0: 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这个新鲜，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2: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

0: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省会石家庄今天雷阵雨转多云，22度到29度。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左下角有一个直播的小按钮，点击这个小按钮能够看到我们建楼开讲节目的相关的图片，再点击我们建楼开讲节目的这个图片，就能看到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四个字，还可以收听到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还有我们节目还有一个同名抖音账号建楼开讲，每天也会有短视频的更新，欢迎关注收看。
1: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0: 开讲关键词，专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新机商标。据央视新闻报道，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近期集中开展专项整治，累计有11782件带有欺骗性的新机商标被依职权宣告无效，像什么一统办啊、手感啊、土猪啊、零卡等等高频词榜上有名。这些看似是描述产品分量、工艺品质的词语，实则是被商家注册成了商标，然后利用包装、视觉设计来误导消费者。这一现象引发了社会对消费公平的广泛讨论。而这次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的这个宣布，这个啊宣告上千件新机商标无效，这是监管主动纠偏的重要一步。不同于以往这个需要消费者投诉才启动处理，这次监管部门主动筛查存量问题商标，打破了注册即万事大吉的固有认知，守住商标保护的底线。商业的底色应当是诚信，商标可以巧思取名，但不能暗藏心机，少一些包装上的文字博弈，多一些产品本身的深耕细作，市场环境才能回归简单纯粹，消费者信任才能够真正被守护。另外，现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开始了这种集中清理，那说明我们的相关的部门对这种新机商标已经开始主动的出手整治，以后啊再想申请，或者说再想申请通过这样的新机商标，我估计那是非常非常难了。下一个，隐私。8月14号，国家网络安全通报中心通报说，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检测发现75款移动应用违规收集个人信息，涉及出行、医疗、金融等领域，小程序成了重灾区，连多家医院的小程序都查实没有隐私政策，并且上一轮的72款再重复检测，仍然有24款没整改。一份通报75个名字，越让人看越不是滋味，我们的信息到底是被谁默认就拿走了？小程序成了重灾区，根子在于低门槛加上弱审核，开发成本低，隐私政策常抄模板甚至不写，平台只做形式审查，看证照文字对不对，背后真不真实就很少较真了。于是没人读也没人把关的隐私政策成了数据被合法搬走的通道，连医院的小程序都敢不挂隐私政策，那病历啊、挂号信息就这么躺着，明晃晃的躺着，这让人细思极恐啊。另外，上一轮72款这个移动应用啊，这个小程序等等，那还有24款没整改，那现在怎么得加重处罚呀？屡罚屡犯，屡犯屡罚，戳中了监管的软肋。今年已经

0: 通报了多轮了，上一轮72款里还有24款纹丝不动，说明上一轮通报之后，那个通报的威慑就没有被当回事儿。所以隐私保护这个网啊，要从两头来治，监管从通报走向处罚的闭环应该收紧，这是一个进步。可另一边，每一个点开小程序的普通人也应该在按允许之前多停两秒，翻一翻隐私政策里边到底写了啥，关掉不该给的权限。下一关键词，良心。8月15号，江苏如皋市卫健委在健康如皋微平台上发布情况通报说，近期有媒体报道，我市一名智力残疾人员与莱尔眼科如皋医院纠纷问题，经初步调查，媒体报道基本属实。张某，男，62岁，是3级智力残疾人员。2026年7月15号，由他的3弟送到城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参加健康体检。而莱尔眼科的人员，他都没有身着医院工作服，与这个张某现场搭讪并获取其电话。当晚该医院人员拨打张某电话，通知他到医院检查眼睛。7月17号，张某由他3弟送到双方约定地点，被莱尔眼科人员接到医院，并在当天完成了白内障手术。家属对此提出异议，对莱尔眼科在此次诊疗过程中可能存在的拉拢患者住院、医患沟通和术前评估不充分、医疗安全管理制度落实不到位等违规问题，我委正在调查取证，并将根据调查结果依法依规处置，切实维护患者合法权益。这里边还有很重要一点，他这个莱尔眼科这个如皋医院啊，把人这个在人这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参加健康体检的人给拉到他们那个什么这个医院去，然后做了白内障手术。他弄人多少钱，这个没有交代啊，这个也必须要搞清楚啊。而且你看，这个为了赚钱连脸都不要了，连良心都不要了。古话说医不自荐，也叫医不叩门，是说医生啊不主动上门给人看病，这可不是摆架子，这是对医患关系的尊重，是对患者的这个自主选择权的尊重。可是现在某些医疗机构呢，他们把医疗当成什么了，把病人当成什么了，把病人当成摇钱树，就想着怎么从病人兜里往外掏钱，把医疗当成生意来做，为了赚钱不惜四处上门拉患者，真是非常下作。下一关键词，轻。据央视报道，2月28号，上海杨浦公安分局破获了一起编造某电商平台女装退货率90%的网络谣言案。经查，网民雷某某为了吸引流量，雇佣多人发布某电商平台女装退货率90%等相关不实内容，对该平台女装经营造成不良影响。目前雷某某已经被杨浦警方依法处以行政拘留。3月2号，上海青浦公安分局破获了一起发布外卖配送不实信息的网络谣言案。网安部门在巡查中发现，有网民在短视频平台发布一则某平台外卖员将散落在地的面条重新装盒配送的不实视频。经查，该视频是网民刘某某为了博眼球，从网上下载隐去原视频当中 AI 技术生成的标签之后发布的。网民高某某、吴某某为了吸引关注，在该视频下边评论我也干过这事儿，谁没干过等等不实信息。目前刘某某已经被青浦警方依法处以行政拘留，高某某、吴某某被依法处以行政处罚。哎呀，这个网络呀真是一个大平台啊，在这个平台上各方妖魔鬼怪可以说是群魔乱舞。有些人你看着挺普通吧，走在大街上普普通一个人，你觉得他也不是什么坏人啊，都普通老百姓嘛，芸芸众生，在网络上干起这个缺德事来啊，这个眼都不眨。而且网络谣言屡打不绝，说到底还是罚得太轻了。下一个，同情。2024年10月20号，广西武宣县某小区公职人员陈先生驾车在地库下坡右转弯的时候碾压到横卧车道的醉酒男子，醉酒男子经抢救无效身亡。陈先生介绍说，事发前这名男子在外醉酒，他的妻子用电动车把他接回，进入地库之后该男子从电动车上摔下，该男子的妻子先去停车之后返回，这时男子已被车辆碾压。警方调查结果显示，该男子血液中酒精浓度是每百毫升320毫克以上，经警方核查及盲区模拟实验证实， 事发路段因为遮挡存在视野盲区。陈先生证照齐全，车辆性能合格，事发时车速是每小时6公里，低于地库的限速，而且陈先生没有酒驾毒驾行为。事后陈先生积极赔偿，取得死者家属谅解。今年1月，检察院认定其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但犯罪情节轻微，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陈先生申诉之后，检察机关维持原结论。民事判决中，法院划分责任，说死者自行承担40%责任，陈先生承担60%责任。虽然免于刑事处罚，陈先生仍被撤销行政职务，扣发绩效工资。他还担忧这个案件会影响子女以后的政审。从网友的评论来看，绝大多数网友还是对陈先生的遭遇表示同情的。下一个，亡羊补牢。8月14号，一则发生在寿司郎广州番禺天河城店的消费纠纷冲上了微博热搜。一名大约5岁的男童将双脚跨过卡座的围栏，直接伸到邻桌桌面的直饮水龙头那儿，涉事消费者当场制止并告知家长与店员。番禺区市场监管局在当天下午第一时间督促门店核实，确认情况属实。门店表示已对水龙头全面消毒，并将加强现场巡场管理。南方都市报认为，家长对熊孩子不能动嘴不动手，现实当中不少家长习惯了啊，一说就是他还是个孩子，来为这个熊孩子的出格行为开脱。可是孩子缺少公共生活的常识，家长应该承担起看管和教育的责任。而且这件事儿不能简单的归结为熊孩子调皮捣蛋，稍微有点家教的孩子在外面做事的时候不会做出这种行为的，这个孩子这样做在家里还不定多么这个折腾呢。所以家长应该多一分落实到行动上的家庭教育和看管教育，商家也要多一份前置防范的担当，监管多一分制度层面的细化约束，消费者的用餐安全感才能多一分保障。别等下一次又有什么玩意儿被踩上了餐桌才想起来亡羊补牢。下一个，拦路抢劫。8月15号，湖南娄底凌晨1点多，外卖员刘先生送完餐准备离开一个小区的时候被拦下，对方索要2块钱过路费，不给就然后就不开大门。刘先生说自己进门的时候按喇叭，大门就直接开了，送餐结束出门的时候发现大门已经上锁，按喇叭之后有人出来向他索要过路费，对方自称是物业工作人员，说外卖员送餐时间太晚需要人为开门，所以要收这笔钱，而自己夜间一单收入还不到3块钱。双方争执半个多小时，他无奈选择报警。民警到场之后，该人员说是小区业主自行雇佣的工作人员，经过调解之后才得以放行。虽然索要的钱财不多，但这个行为与拦路抢劫的性质差不多，哪能调解就完事了呢？下一关键词，保险。最近有网友发现这个演艺圈的这个演艺人员啊，这个李晨、李静、戴军等艺人现身保险直播间，在直播画面下方还亮出了一行保险销售职业编号。中新社旗下的财经媒体中新经纬的记者通过保险中介云平台查询发现，李晨、李静、戴军三人的保险职业证状态均为有效，业务范围是专业中介机构代理险种，并且都从事互联网保险营销宣传。明星直播带货不是新鲜事，但是在金融领域，这种带有专业门槛的营销行为始终面临着合规与专业能力的双重考验。有专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明星持证直播卖保险无法完全免责，明星作为保险中介机构的职业代理人，直播言行视同是机构行为，如果出现销售纠纷，中介机构需要先行赔付消费者。同时这种模式容易误导粉丝，消费者是因为信任明星才买，容易冲动消费，后期可能会导致理赔纠纷。如果问题源于明星推介表述不规范，那机构赔付之后可以依据合作协议向其追偿。正像专家所说的，现在保险行业存在不少的纠纷，如果有消费者购买了明星推销的保险，然后在理赔的过程中出现了纠纷，那明星即便不承担责任，声誉和形象也会大受影响吧。下一个关键词，财不外露。据北京卫视报道， 北京75岁独居的一位大爷向保姆炫耀自己新买的20多万元的金条，转头金条就被偷走了。近期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以孙某涉嫌盗窃罪依法对其提起公诉。保姆孙某说，保姆孙某说，这个我就是想跟他闹着玩的，他要其实我是给他的。毫无疑问，这是在开脱自己的责任。这个保姆孙某偷了金条之后，随即转移到电动车车筐的衣服里，最后藏到他以前的一个雇主家里。他刻意转移金条，藏匿他处，长时间隐瞒不报，主观盗窃的意图十分明确。所谓闹着玩的说法经不起推敲，一句开玩笑的难掩偷盗的事实。虽然这个独居的大爷只是想和保姆孙某分享甚至炫耀一下自己的金条，但需要提醒的是财不外露啊，这才可能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每个人都要有保护自己财产的意识，不管是家政人员还是亲朋好友，你都不能没有任何防备，防人之心不可无啊，信任也是有底线的。所以这种防备不是在破坏信任关系，而是在保护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不受意外的损害。我看有法官专门的提醒说，熟人作案往往就是利用被害人的信任和疏忽，所以隐蔽性强，危害极大。所以公众需要打破熟人滤镜，筑牢法律和安全意识的防线。最后一个关键词，参考。据新华社消息，8月11号起，法国全面禁止未经同意的电话营销。以后企业想给消费者打电话推销，必须先征得消费者的同意。违法电话营销，个人每通电话最高罚7.5万欧元，约合人民币是58万；企业最高可罚37.5万欧元，差不多要被罚290万人民币。据法国政府部门估算，大约3/4的法国人每周至少接到一个营销电话。放眼国内，骚扰电话同样久治不绝。更离谱的是，有的时候给你打电话的都不是人，是 AI。 面对这些骚扰电话，好像我们能做的就是拒接、拉黑、删除，然后就是无奈。哎呀，对于监管部门来说，这个一个巨大的这个监管漏洞摆在面前了啊！在目前，我们这个每个人好像都受到这个营销电话的啊，未经同意的营销电话骚扰的情况之下，那不是监管漏洞巨大吗？而且我们目前的治理模式还停留在什么用户自卫加企业自律上啊？法国这个新规定，它的思路是值得参考的，让企业自证合规，而不是让消费者证明自己受害，按照每通电话累计惩罚，而不是说查一次罚一次。所以我们不妨啊，探索事前许可，提高单次的处罚标准，让执法落到每一通电话上，把压力真正给到这个通信运营商和电销企业的头上。
1: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赶快拿出手机，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的吸收，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刚刚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多功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 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

0: 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2: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近日，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格尔木市公安局金峰路派出所快速查处了一起阻碍特种车辆通行的案件，有利了维护的正常执法秩序和社会公共安全。啊，那公安局查这个阻碍特种车辆通行的案件，阻碍什么特种车辆呢？听我慢慢说啊，在七月底的一个下午。这个格尔木市黄河路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说辖区一个什么园区内，大概是工业园区什么的，有这个两方发生纠纷。接到110指令之后，黄河路派出所迅速组织警力，开着警车赶赴现场处置。警车到达这个园区出入口的时候，却遭到园区保安的无故阻拦。那个保安人员以进入园区需要登记，必须向园区领导报备为由，拒不放行执行公务的出警车辆进入，导致警车在园区出入口滞留30来分钟，严重延误警情处置时机，影响民警依法开展接出警工作。那金峰路派出所得知相关情况之后，又立即组织警力开展调查取证工作。经查，该园区保安邓某、旦某、次某三人在警灯闪烁而且明知是执行公务的警车，现场民警也已经亮明执法身份的情况下，仍以内部管理规定为由故意阻碍警车通行，这叫故意啊，阻碍警车通行，其行为已构成阻碍执行紧急任务的特种车辆通行的违法行为。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格尔木市公安局依法对三人分别作出行政拘留的处罚决定。刚看到新闻我都觉得这是一个编造的假新闻啊，我的真实感受是什么？这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儿？谁敢呢？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呢？我们都知道，在我们的心目当中，特种车辆甚至可以说是畅通无阻的吧，它不应该受到任何阻碍，尤其执行公务的时候，对吧？就是执行公务的时候，这个不应该受到任何阻碍是什么意思？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对特种车辆它的意义、它的性质，包括特种车辆是吧，拉着这个警笛，然后亮着警灯，呼扇呼扇那么过来的时候，哗哗的，那是执行公务的，对它的这个性质、工作性质是有深刻的认识的。这是我们从规则角度对这个特种车辆的认知。再有一个，对特种车辆啊，从人性的角度你也要有一个认知，正确的认知啊。你比如说救护车，它是干嘛的？它是救人命的，对不对？消防车呢，拯救灾难当中的人呢，也是救命的，对吧？警车呢，维护社会治安呢，是吧？也甚至牵涉到人命的，所以都是意味着一些紧急情况，所以他才出动，所以这才叫特种车辆。每一个人无论是从规则角度还是从人性角度，都应该对特种车辆的出行啊，对他的出动有一个正确的认知。而青海格尔木市发生这个事儿，我就是让人匪夷所思，不可想象，就是因为仨保安啊，在这个什么工业园区门口就能把这个警车就给拦住。从规则角度来讲，你这个园区的保安甚至你的上级单位，就是你们的保安公司，都要受到公安部门的管辖甚至监管的。那从这个规则角度来讲，你们仨保安怎么敢去拦截特种车辆、拦截警车呢？你说我们园区啊有规则，你得登记，得向我们领导报备，你把园区的规则凌驾于法律规则之上了，这法治意识太淡薄，这是其一。其二，从人性角度来讲，我看相关报道里边说是园区里发生纠纷了，甚至发生肢体冲突了，报了警了，警察去了，在门口被拦住了，发生纠纷，甚至可能是会出人死人伤的事儿。这个时候你三个保安为什么要拦？你这一拦可能意味着有人要受伤，甚至有人付出生命代价，那你从人性角度你也不该拦。另外我看有网友说，这个说三个保安也不傻啊，他为什么就是强力的执行所谓的园区规定呢？我要向领导汇报怎么怎么样的，你得什么报备啊，你得什么登记，就是不放行，就是阻拦这个出警车辆能拦30分钟的。可能后边真的是有他们上级领导的考量，就是园区里边啊，假如说园区里边发生了类似的治安案件，园区的相关考核会不会受到影响啊，所以他是不是出于这种考虑。哎，我觉得网友说的可能有一定道理。

但是这更是既不讲规则又不讲人性的一种管理方法了。哎，这就是我说的那个刚才咱们报道里边提到的，对吧？这仨保安是故意阻碍特种车辆，是故意。为什么他故意啊？他接到了他的这个顶头上司的指令呢。那再说园区这个，像网友说这个情况，你假如真是为了所谓的考核，竟然敢指令保安阻碍特种车辆、阻碍警车进入，规则角度来讲是涉嫌违规违法的。从人性角度来讲，假如说你这个园区里发生这种治安纠纷，造成人死人伤了，你园区负得起责吗？可是园区可能就是为了让自己在所谓的考核当中不吃亏，甚至过关，就阻碍警车进入啊，就说你看我们这儿没有发生什么事儿啊，不让这警车进去处置，然后就等于是那个好像就没有发生什么治安案件一样。为什么我说园区阻碍这个特种车辆而不说保安呢？这个保安他又不傻不捏的，无论从规则角度来讲还是从人性角度来讲，他都知道，对不对？那都不能拦警车呀，你看哪个单位什么的，哪个门口的个保安敢拦警车呀，对不对？我相信他们有一个起码的认知，可这仨保安就偏偏这么干。那为什么？那一定是他背后有人啊，对吧？有人指令他们这么干的，就他的上顶头上司要求他这么干的。他们不是说像要向领导报备吗？那正好向哪个领导报备，把你领导名字说出来，把你那个领导喊过来，我看看到底是哪儿的这个马王爷长着三只眼呢，是吧？敢这么干。所以现在只是说把三个保安行政拘留了，这其实只是第一步。第二步，三个保安说的是吧，要登记，要向领导报备，对吧？说他们背后提到这个领导，这才是始作俑者，因为这三个保安就是听命行事嘛，对吧？那上级领导可能说了，你们仨给我把他拦住啊，别管什么原因，就慢慢拖，把他拦住，拦不住是吧？我把你饭碗砸了。所以三个保安是木偶，而在后边牵着线的那个人才是最重要的，你得把他抓出来。最后还是要说的，对于这种啊，如果真像网友所说的那样，为了所谓的考核，然后违背规则、不讲人性的，那要加大对他们这个园区的考核处罚。

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盛大开幕。手镯、戒指、吊坠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产地直供，只要2.5折，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折后只要2-3千，原价6720元的翡翠飘兰花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1680元，原价11920元老料和田碧玉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2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中智国检两大中字头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大家可以放心选购。文化节推出免费鉴定和岁玉换新活动，开幕期间消费满3000元就送翡翠挂件，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地址就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潭固大街交口金州国际酒店5楼。
1: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音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用品商城的好物。8月19号，也就是下周三，就是七夕佳节了。还没有准备好七夕礼物的朋友，您得抓紧时间。济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属会场现在已经正式上线了，超值福利直接拉满，专区好物统统7.7折，实付满777元立减77元，还可以和其他折扣叠加使用。7.7元到77元惊喜秒杀轮番开抢，大牌美妆人气好物统统低至7.7元起。像什么7.7块的清风抽脂，17.7块的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27.7块的香奈儿洁面乳，以及77块的赫莲娜晚霜等等，爆款限量放送，每周一到周五早8点到晚7点，每个整点准时开启，一共12场秒杀轮番放送啊！因为今天是周日啊，从昨天到今天这两天是没有这个秒杀的，从这个明天周一啊，每周一到周五。都有一个这个七夕好物的这个秒杀，好吧？今天给大家推荐第一款好物什么呢？海蓝之谜的气垫啊，1号到3号的，它分为1号到3号啊。这是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性价比非常高的保养和彩妆2合1的气垫，不管是油皮、干性皮，还是敏感肌肤、痘痘肌肤，都可以让你变身为是仙女肌。海蓝之谜气垫24克正装，也是很多朋友无限回购的产品。这款百搭经典气垫有1号和3号两款色号可选，轻薄服帖，持妆水润，商城日常售价239，下单限时享受7.7折福利，到手只需184.03元，而且蚂蚁溯源，顺丰直发，品质有保证。您如果下单了这个之后啊，到手只需184.03元，你还想选点别的，如果喜欢别的您可以再选，选了之后如果选够了满777元，那就是在那个优惠7.7折的基础之上，满了777元再减77，专属福利券也送给你啊！你可以再这个得到77块钱的优惠，那可以这个选购心仪的商品加入购物车一起下单啊，双重福利叠加，库存有限，先抢先得。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这个海蓝之谜气垫。

0: 今天推荐的第二款好物依然是海蓝之谜品牌旗下的这个经典面霜啊，它是既能修护肌肤又能维持肌肤稳定的啊，曾经被评为是一生当中最值得拥有的奢侈面霜之一，人称面霜之王。海蓝之谜以修护加维持肌肤稳定闻名于世，可以让你在年轻状态保持得更长久一些，可以有效地解决多种肌肤老化的表现，打造紧致蓬弹的肌肤。官网上30毫升的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售价都要上千了，现在继光优品商城七夕福利，30毫升正装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只需388元，参加商城7.7折的专区活动之后，到手只需298.76元。而且您如果再选购其他的商品，叠加到一块满了777元，再减77块钱。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继光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0: 建楼开讲，我们评说万象。昨天我们说过一个事儿啊，一个最近上映的国产动画电影啊，叫《牛来》，但是因为它制作粗糙，剧情荒诞，然后呢，这个意外出圈，就说是上映了多少天？前10天啊，8月5号上映，上映了10天，票房都7000多块钱，然后呢，被网友这个吐槽啊、取笑啊。但是就因为网友在网上反复的吐槽啊、取笑，又激起了其他网友的好奇心，是吧？8月15号，因为网络吐槽发酵，这个《牛来》这个动画电影的这个单日票房飙升到数十万，单日啊，一天数十万，累计综合票房，包括预售的突破了100万了。据报道，牛来这个动画电影的演职人员只有2个人啊，一个叫信宇萌的一个小伙子担任导演和制片人，还有建模、动画、剪辑和配音，全部制作工作由他来做。他的妈妈啊，这个信宇萌的母亲孙丽芳担任编剧和配音演员，并且参与了部分后期制作和场景搭建，还亲自演唱了片尾曲。这娘俩弄了个动画电影，说影片耗时5年，没有外部专业团队或者投资，全靠这个家庭积蓄支持，被称为是家庭作坊式的创作。而且这俩人都没有动画专业的背景，从零基础学习软件到完成86分钟的 3D 动画，全过程自主摸索。更让人意外的是，这个影片的出品方啊，就是这娘俩所处的公司，这公司的前身是一家装修公司，注册资本只有10万元人民币，2021年7月才改名，然后呢跨界到影视行业。年报信息显示，该公司仅1人参保。哎呀，哥们儿，娘俩弄这个公司只有1个人参保。了解了这个出品方这个背景，似乎也就不难理解这个《牛来》这个动画电影为什么如此粗制滥造了，没钱。事实上，长期以来，经常有烂片借着各种包装进入这个影视市场，误导观众买单。一次一次愚弄观众的行为也消耗了多方的信任。那这次市场上对牛来这个动画电影的批评，可以看作是观众对粗制滥造的电影不满情绪的一次释放。而不满之余，疑惑也随之而来，就是牛来这样的电影是怎么顺利的在电影院放映的啊？他是怎么取得相关的这个许可，然后在电影院放映的？发行方回应说，他们也曾经劝这个导演说暂缓上线，就是你这个动画电影弄得太，是吧，这水平太低，质量太差。但是人家娘俩说坚持要冲一冲这个院线上映，是吧？然后这个导演这小伙子信宇萌自己走审批流程，获得了供应许可，是吧，按那个获得了那个龙标供应许可，然后按照行业操作流程即可上院线供应。你看，那问题就来了，当创作者并没有什么实质能力，拿着完全不及格的作品糊弄市场的时候，谁来帮观众守住最后一道质量底线呢？而且商业院线既然挂着商业二字，是否有必要尽到把关的义务，把完全不具备公开这个卖票放映水准的电影挡在门外呢？对不对？你市场你不能任由这种劣质产品或不合格产品在市场上售卖吧？可是类似的疑问有答案吗？ 如果没有明确的答案，继续放任牛来这样的这个动画电影粗制滥造的电影在市场上胡来，是吧？而现在票房接近100万，那很有可能接下来还会有类似的这个粗制滥造的这个影片继续到市场上拉低商业片的入门门槛。而且受网络热议和吐槽的影响，牛来的日排片量啊大幅增加，票房也在持续增长。网友调侃说，烂片不一定看，但是烂到了极致，那说什么也得看看到底怎么个烂法。其实观众就是一种猎奇的心理，也是一种神丑心理，就知道他丑，知道他难看，我就想去看看他到底丑到什么程度。当然也有一些人，人家看了个片段，看那个制作水平真的还不如 AI 工具里边随便生成一个短视频制作精良的，干脆就不去，是吧？不惯他的毛病。所以归根结底，这是一种畸形的影视市场的现象，所有的无论是剪辑还是制作都是非常不专业的。而且你作为一个文化产品，你真的要面向市场面向大众的时候，你不能靠着人们的猎奇心理来赚钱。我们不否认啊，就这娘俩是吧，有热情啊，也爱好，但是我们的文化市场是应该讲质量的。你这种东西生产出来之后，它相当于文化垃圾啊。这就像什么，我们现在有完备的什么汽车呀、飞机呀，那生产厂家是吧，生产技术，可是偏偏有一些民间的人自己要造个飞机，然后造个飞机呢哇哇那么飞，是吧？那个飞机呢，那个其实它危险性很高的，但是它竟然通过了审批，拿到了这个市场上的销售许可。它相当于在家庭作坊里边拿了个锤子、榔头、那个锯子什么的，电焊呲啪呲啪自己传出来，手搓出来一个飞机，它就开始在市场上卖。那我们的市场怎么会允许这样的飞机进入我们的市场让它去卖呢？那说回到这个牛来这个粗制滥造的动画电影，是吧？我们为什么要允许这个文化垃圾出现呢？有的网友可能就说，你别管黑猫白猫，是吧？你他这个，你别管那个影片好赖，他卖了钱了，你靠着这个缺陷，靠着粗制滥造，靠着烂到不同寻常来博眼球，然后走红，然后弄来的票房，如果这要形成一种风气，会催生那种投机式的粗制滥造，挤压优质动画的生存空间的。所以在这儿我们就要对相关的部门提出一个拷问了，管理好整个的文化市场、艺术市场，你们不要让更多的文化垃圾出现在人们面前啊。近日有网友反映说，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有一个柠檬队长韩式炸鸡，他这个炸鸡店啊叫万象城店，他那个厨房工作区的直播画面显示，一名男子把手伸进裤子里边抓挠臀部。据南方都市报报道，8月13号，瓯海区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表示，已经现场核实并责令涉事门店闭店整改。而且从视频来看，这个厨房里边这个男子抓挠臀部之后都没洗手，直接拿夹子去处理餐食去了。这样的操作不只是令人大倒胃口啊，还存在很大的食品安全风险。而且餐饮业对从业人员的个人卫生有严格要求，是吧？你不是从业人员操作之前应该洗手，操作过程当中保持手部清洁，手部受到污染之后应该及时洗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的操作人员摸了耳朵、鼻子、头发、面部、口腔或身体其他部位之后应该洗手并消毒，然后再进行操作啊，规定很详细。那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程里边第12条规定，那规定很详细。而这家炸鸡店的这个男员工呢，完成了可能接触体表的不洁行为之后，没经任何清洗直接接触食品包装和食物，严重违反餐食处理流程，暴露出商家在员工培训和日常管理上存在不小的漏洞啊！而且我个人认为，暴露出这个男员工啊，这个餐饮业的从业良心的低下。我早就说过嘛，餐饮从业者是吧，无论是你从事餐饮业的时间长短，你应该有最起码的良心和道德良知啊，因为我们的这个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可能覆盖的面面俱到，即使覆盖的面面俱到，是吧？他有的时候也要靠你个人的自觉，是吧？你比如这家，我们的相关的这个法律法规有啊，这个操作规范里边有详细规定，你接触了体表之后啊，或怎么样摸耳朵什么的，你应该去洗手，洗完手之后再进行这种餐饮操作，对不对？是有相关规定，而且呢，这是有这个相关的这个监控的，明厨亮灶监控的。这个员工就是抠了屁股之后，然后再去没经任何清洗就去处理餐食去了。而且他是在这个视频监控头下边，他如果没在这个视频监控头，施工监控头没拍到他抠了屁股呢，是不是？他这抠完之后，然后他直接就去处理餐食去了，你这时候靠什么？靠的是良心呢。你看有些人良心他就靠不住了吧。 而且涉事的门店，什么柠檬队长、韩式炸鸡、世家家。

0: 风险。还说温州这个事儿，目前温州的市监部门已经对这个门店做出行政处罚，要求销毁店内炸鸡，员工已经终止劳动关系，门店也已经关门停业，那负责人准备注销营业执照不干了。这些处理是及时和必要的，但是对一个快餐品牌，单个门店的关停和处罚是否足以倒逼品牌方在扩张中真正的重视食品安全和卫生管理，这仍然是有待观察的。
1: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1: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1: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0: 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号到24号盛大开幕，手镯、吊坠等万件精品，产地直供，统统2.5折。上万的翡翠手镯，现在2-3千带回家。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开幕期间，碎玉可以换新，消费满3000就送翡翠挂件，成交还能报销车费。地址就在石家庄市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潭固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

0: 讲。
1: 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据澎湃新闻报道，最近内蒙古包头市土默特右旗公布了一批领导的微信二维码，这个微信二维码里边名单里边有这个旗委社会工作部部长、旗工信和科技局副局长，还有林业和草原局局长，也有当地的国企负责人等等。群众用手机扫码就能直接加领导的微信，然后反映问题和诉求。这个消息一出，不少人觉得很新鲜啊！当然也有人在问说，加了领导微信之后反映的问题真正给解决吗？但首先说这种做法，这种做法有它的好处。过去群众想找领导反映情况，往往要经过好几道程序，有时候跑好几趟都见不着人，现在直接扫码

加微信，省去了很多中间环节啊。从这点上来说，这个方便了群众了，领导干部愿意把微信公开，至少说明他们有直面问题、直面群众的意愿，这种尝试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扫码只是第一步，对吧？就像那个群众担心的呀，加了微信了，不是说好友列表里边多了谁，而是我说的话、我反映的问题有没有听，事情有没有人办。如果消息发过去只收到一句收到啊，然后没下文了，那你这二维码有什么意义？不就成摆设了吗？时间长了群众也会失望，是吧？政府的公信力也会受损。实际操作当中，像这个领导公布自己的微信二维码，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因为领导的个人精力也有限，对吧？微信里边消息一多，他可能根本看不过来。如果每天收到大量的重复咨询甚至无关的信息，反而会影响正常工作。所以光公布二维码还不够，后面得有一整套办法，比如说安排专人管理账号，先把这诉求分类再转给对应的部门，这样才能保证每一条有效信息都能得到这个及时处理。另外边界感要提前说清楚，公布的微信号你是工作号还是个人号，回复时间是工作时间回复还是全天回复，这些问题你得明确，你不明确就容易产生矛盾，群众可能加就觉得我加了你微信了，你应该及时回复我呀。干部可能觉得我每天工作那么多呢，然后我再回微信，我这压力太大，我要稍微不及时，我还要被群众这个埋怨。所以说提前定好规则，对双方都是一个保护。还有一点啊，就是这个群众反映问题之后，这个领导的微信接受了这个问题之后，处理结果怎么样，你得公开，不能光公布二维码，不公布这个办事结果。群众反映的问题最终解决了多少，正在办理的有多少，不符合政策的有多少，都要定期的整理出来。这样既能让人看到成效，也能防止扫码热变成一股风。总而言之吧，这件事说明用微信联系群众方向是对的。现在大家都习惯用微信沟通啊，这个政府主动适应这个习惯是好事，但好事要想办好得靠制度托底。我看有网友说，以前也有的地方呢，这个部门领导公布手机号，但一段时间之后号码都打不通了。还有网友说，领导天天被微信追着问问题，那还有时间好好工作吗？啊，还有的网友说，如果领导下班以后回复群众微信，算不算加班啊？啊，哎呀，网友说的很多，我说说我的看法啊。无论是以前的公布的这个领导的电话呀、手机号，还是现在公布二维码，其实形式都是一样的啊，就是一个公布的这个沟通工具不一样。以前公布手机号，现在公布这个微信二维码，都是为了给群众啊增加一个直接的沟通渠道，减少中间环节，是吧？节省办事的时间，增加效率。我说这是一个好事，一个主动的联系群众的啊，直面群众的一个好事。但问题关键在于，如何保证这个政策能够平稳持续，尤其是有效的执行下去啊？有效最重要，真解决问题，真办事啊，是吧？有事真上啊，群众反映的问题真解决啊，别成为一阵风，那样更会消耗群众的热情。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昨天下午我接了一个电话，一个老兄弟打来的，姓李，今年也70多了。这个电话我接了将近1个点，举着手机胳膊都酸了。 但是没办法，人家是真遇到难事儿了。他这个事儿一时半会儿的还没法说清楚，就得细聊。另外他这个人还挺犟的，跟他唠嗑得掰开了揉碎了，说到他心服口服才行。老兄弟这事儿不小啊，他跟他老伴儿正闹离婚呢，两个人的岁数加到一块儿都快150了，还闹离婚，你说稀罕不稀罕呢？其实这事的起因还真不是啥大事儿，就因为一桶酱油，老太太出去买菜去，李老弟身体不好，大病初愈，老太太跟老头说，天挺冷的，你就别出去了，我去买吧。老李说，行啊，那你慢点。你看这俩人感情其实挺好的，心里都惦记着对方，但是矛盾就发生在买菜回来。买菜回来，老太太进屋了，自己就在那儿念叨，今天怎么花这么多钱呢？每次出去买菜顶多花十几块钱，老两口吃的少，但这回花超了，一算总账花了30多块钱。老太太这边嘀咕着，老李在里屋也听到了，他就从里边走出来，从老太太手里接过布袋，他家平时买菜都自己带袋子，那种无纺布的布袋从外边看不见，得打开那个袋子口，伸着脖子往里边看，才能看见买啥了。打开发现也确实没买啥，两三根黄瓜，一个大西红柿，一张干豆腐，一捆油麦菜，跟平时没太大差别。那怎么花这么多钱呢？老太太恍然大悟，对了，

今天我多拎了一桶酱油，超市里头做促销，买一桶酱油，白送一个小油壶。老太太看那个小油壶啊，挺好看的，所以就拎回家一桶。老李就有点不乐意了，说咱们家不是有酱油吗？前两天吃饺子，看见剩大半瓶子的。这么着急买它干啥呢？再者说了，这牌子是杂牌的，不是咱家平时吃的呢。老李挑刺儿，嫌老伴儿乱花钱了。老伴儿听到这个就气不打一处来，合着我伺候你还伺候出毛病来了，下回你买。老李说，你伺候我是应该的，要知道你这么乱花钱，我当初都不能娶你。老伴儿听到这儿就火大了，啥叫我伺候你是应该的？我又不欠你们老李家的，儿子伺候大了，伺候孙子，孙子都是我这当奶奶的给带大的。后来老李头生病。他说：“我又伺候老头子大半年，这辈子净付出了，到头来一句谢字都没捞着。万万没想到，他现在病好了，长能耐了，告诉我，我伺候他是应该的，太让人寒心了。其实这也不是怪老伴儿心眼小。”刚才老李说的那句话，是个人听了都得生气。老李头说话确实不中听，我早就有所耳闻，而且我见过这个人。我给他治病的时候，当面治的，他这个人心眼子不坏，就是嘴不好，嘴上爱占便宜，不管是跟老内。还是街坊邻居、单位同事，从来都不承认自己有错，有理没理都得占了。他自己占理，然后伤害别人，他就是这样人。后来他老伴儿不搭理他了，跑亲姐姐家住着去了，晒了老头子一个礼拜，老李终于坐不住了。给老伴儿打电话，老伴儿没接；给老伴儿他姐打电话，他姐接了。但是刚唠没两句，就让老伴儿抢下来了。老伴儿说："我不跟你过了，离婚。等哪天暖和的时候，我找你办手续去。"说完这话，就把电话撂了。就这样，这老头子一下就傻眼了。最后实在没招，给我打电话说："胡老啊，您给评评理儿，我老伴儿就因为一瓶酱油不跟我过了，还说要跟我离婚。"我把前因后果打听清楚了，我说呀，这事儿真不怨你老伴儿。你看，本来挺简单一个事儿。你非得让它变得那么复杂，不就因为一瓶酱油吗？买都买了，计较啥呀？最后看给人家气的，不愿意跟你过了，犯上犯不上。老李头说："那这事儿还是我错了。"我说："你没错，你要是觉得你没错，那你今后就自己过。"他还在那儿耍横呢。他说自己过就自己过，地球离开谁都能转。我知道他这是气话，他这个人不就是这么样吗？嘴上从来不服软，心里不是那么想的，要不然他也不会给我打电话。他的病吃咱们胡家老高已经治得利利索索的，剩下的巩固巩固就行了，隔三差五的用老高溜着，问题不大了。给我打电话，
无非就是想问我，他俩吵架这事儿上谁对谁错，对和错暂且不说，我觉得两口子在一起是一颗心遇到另一颗心，而不是一张脸遇到另一张脸。你给他脸色看，他可能就会张口骂人，他张口骂人，你可能就跟他动手了。所以本来挺简单的事儿，变得越来越复杂，闹得越来越僵，犯不上。我就跟李老弟讲，我说老伴儿，老伴儿，老了之后是你生命的另一半。为啥有的夫妻在一起过日子时间长了，老伴儿前脚走，剩下那个后脚就跟着去了呢？因为你们两个人是一条命，已经融合了，谁都离不开谁。所以别放狠话，放狠话就是往自己身上扎刀。最后也别跟老伴儿较劲儿，跟老伴儿较劲就是跟自己较劲，骂老伴儿就是骂自己，打老伴儿就是打自己，傻子才打自己呢，是不是啊？所以不要犯傻，要家庭和睦，要制造和谐，这样才能长命百岁，多活个十几二十年。我问李老弟，我说跟你老伴儿动没动手？他说没动手，保证一根手指的都没动。没动手还好，要是动手了，真是对不起你的老伴儿。因为他得病的时候，他老伴儿是咋伺候他的，所有人都看到了。他又不是不知道，他那个时候很清醒，他当初病是很重的，随时随地都有生命危险。这个病人之前一直都有高血压，吃降压药吃了20多年，血压一直都挺高的，他也没在意，抽烟喝酒都没控制。突然有一天，他出去遛弯去，回家吃中午饭，饭碗还没端起来呢，突然就感觉浑身不自在，就站不起来了。幸亏他老伴儿及时的给他扶到床上去，要不然坐在那凳子上摔下去的话，一定得摔个好歹的。倒在床上以后直冒冷汗，疼啊，非常非常疼，疼得直哆嗦。然后也是他老伴儿打电话叫120给送到医院的，到医院诊断是主动脉夹层动脉炎，高血压导致的。这个病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心脑血管病，就是你的血压过高，把血管给冲裂了，裂了以后撕开一个口子，然后血液从内膜倒灌到血管中膜，死亡率非常高。第一次犯病有65%到70%的死亡率，晚一秒送到医院就有可能死掉。所以这个病人相当幸运，他是少数的能活下来的那部分。当然这主要归功于他老伴儿，他老伴儿很果断，很及时的把他送到了医院，连犹豫都没犹豫。所以后来他对老伴儿说的那些话确实不应该。他在 ICU 抢救了2天2宿，老伴儿就在门口守着，一直都没合眼，这是多大的情分呐！最后经过插管上呼吸机镇静镇痛补液风压
抗休克治疗，后来手术也做了，把血管内膜撕裂那个位置给切除了，把命保住了，很幸运的活下来。但是抢救回来以后，他有一个问题，就是心律失常，心脏总咚咚咚咚的跳，像敲鼓一样，吃药控制不住，医生还不敢让他出院，因为他这种情况随时都可能猝死。最后实在没办法了，专家会诊，他们去找我说，老主任，您给想想办法吧。我能有啥办法呢？所有能用的那些复杂的手段医院都有，都用过了，如果还不行的话，那就大道至简，单用胡家老膏试一试，就吃这个吧。结果没到一周，这个患者就出院了。出院以后继续按疗程用膏方，就恢复到现在的程度。用他老伴的话讲，现在长能耐了，都能跟媳妇吵架了。吵架就不对，虽然是吵嘴架没动手，那也不对。我跟老李讲，我说伤心有时候比伤人还可怕。你想一想，以前人家是咋对你的，你再看看现在你是咋对人家的，一对比你就知道自己是对还是错了。李老弟听完我说的半天没吱声，我认为他是听进去了。我说你好自为之吧，明后天你是找老伴认错去还是跟人家离婚，那是你自己的事儿。人活到一定的岁数，一定要简单一点，不要给自己找那么多理由，理由全是借口。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不要耍心眼儿，越弄越复杂。治病也是这个道理，人的身体如果有十种病，千万不要吃十种药去治它，吃五种你就受不了了，所以干脆就别给身体制造麻烦，简单一些吧，回到过去，回归本源，当我们的身体找回原来状态的时候，十年以前20年以前你咋吃咋有理，不吃药都行，挺一挺身体自己就把病给消灭了。所以现在的重点不是怎么治病，是调整方向，转变思路，让身体回到过去。人活着就要活出境界来，活着活着你记着往回兜一下，回归。现在的人们总强调补，有人也时常问我，胡家老膏是补啥的？是补血还是补气？是补五脏还是补精填髓？我会跟他讲，啥都不补，非但不补，还要往下卸，卸掉你身体多余的包袱，轻装上阵，简单，其实简单才是最有杀伤力的。核武器为啥厉害？它的核动力只有一种成分，就是铀。铀通过核裂变，千变万化，能变成氢，能变成氧，能变成氟，能变成氮，什么都能变，需要什么变什么。而普通的就只有四种原子核，碳、氢、氧、氮，固定的，
多要一种都没有，配比也是定死的，所以它释放出的能量很有限，它的杀伤力也有限，而核武器的杀伤力是无限的。所以你看吧，越简单的东西越不简单，虽然看起来简单，但变化是无穷的。中药也是这样，变的能力越强，治病能力越强。熟悉胡家老高的人都知道，我们家祖上传下来的胡家老高是用陶土锅熬的，直径1.3米的陶土大锅，放好药材，加水泡3天，然后把旱桃叶树干劈成的劈柴放在陶土锅下边灶膛里，点火熬制，这一熬制就是50天。熬制的过程中，陶土锅上面要加盖，不盖盖的话，连熬50天，这一锅的药汁早就熬干了，而且有效成分容易气化流失。同时这个盖子的材质也有讲究，必须是金属的，最理想的材质是锡，锡气的密封性最好，而且有净化水质的功能。以前在水质不好的地方，人们会把锡板放在井底来净化水质，锡有吸收不纯物质的作用，用锡制造的花瓶水不易变浑浊，可以使鲜花保持得更长久。熬胡家老高有金属的锅盖，这是金，干净的水，这是水，陶土锅，这是土，必须用木头，而且还必须用旱桃叶树干的木头，点着了熬这个膏药效最好，不能用电磁炉或者是煤气，人不可能脱离自然活着。自然是什么？回归本源，不就是回归原始状态吗？回归就是恢复生命力，让你的身体状态往回走，用40岁的身体对抗60岁的疾病，大病就变成了小病，小病就变成了没病，这就是治病。简单吧？简单而且有效。最后嘱咐老同志们一句话，我们岁数不小啦，精力很有限，不要被生活的琐事连累，当务之急做好一件事就不错了，就是有一个好身体。要想战胜疾病，必须把身体调好，身体好什么都有了，身体要是乱糟糟，日子肯定乱糟糟，心情也烦躁。身体要是好了，偶尔出现点生活上的小插曲，你也有能力和时间去调和它，会化解的。所以不要把多余的时间用在愤怒上，出现问题就解决问题，问题如果有办法解决就不必担心，如果没有办法解决，担心也没用。所以干好一件事儿，这件事儿就是咱自己健康，其他事都不要想。在咱们胡家老高的帮助下，很多老人感觉自己重新又活了一回，找到5年前、10年前的状态了，有的人恢复得更好，强太多了。人和人不一样，
境

0: 不同，但大体上都是往好的方向走，也祝愿大家越来越好吧。好了，今天就讲到这儿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3: 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你好啊，是胡教授吧？
0: 是我，非常欢迎您啊！
5: 我是来自辽宁沈阳的一个患者。我叫张宝德，今年58了。您这回呢，回归本源的课呢，我听了好长时间了。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你这个胡家老糕啊，效果这么好。这我服用之后呢，我心里这块石头呢一下子没有了，真的是太高兴了。
0: 我也为您高兴，您只要选用了胡家老糕，您都会获得健康的啊。
5: 这胡老师，我跟你说啊，我用这胡家老糕带来的各种好处吧。
0: 啊，好，您请讲。
5: 这我家呢，祖祖辈辈呢都是农村的，平时呢就是种地。但是我呢有一个毛病呢，抽烟啊，抽了30-40年了。也可以说是个老烟民了。这平时没别的爱好，咱也不喝酒，就是喜欢抽烟。但是你说呢，这抽烟啊对肺的伤害呢是非常的大，平时呢我就是经常咳嗽。这前2个月的时候，在家里干活啊，突然咳嗽的就厉害，咳得停不下来。一咳嗽呢，就是喉咙里面那个痰呢，它吐不出来。然后呢，就是干一天活。

0: 者累的时候啊，好像拿了一个大的东西呀、啊、那种感觉，费气儿、
1: 啊、
0: 喘气。然后呢我就去镇上呢找我们镇上的大夫给我看了看。
1: 啊，
0: 一检查呢，大夫说我这是慢阻肺。
1: 嗯，
0: 这当时听大夫这么一说，这我心里就特别害怕。你说咱一个普通的农民，从来没听说过这慢阻肺是个啥病，还治不好、
1: 嗯、也就是慢性阻塞性肺气肿，就是慢性支气管炎啊，然后到哮喘，最后达到这个肺部的炎症，肺气肿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我们把它称之为慢阻肺，这是非常麻烦的一个呼吸道的几个疾病。您讲讲下边的情况吧，好吧？
0: 嗯，当时大夫给我说了，让我呢把烟戒了。
1: 嗯，
0: 然后在住院的时候做了那个支气管扩张，吃的那个抗胆碱能的药。
1: 啊，
0: 大夫说能控制住。你说这抽了几十年的烟，突然他说是不让我抽烟了，不是要了我的命吗？
1: 哎呀，咱们病已经发展了，咱一定要注意如何来减少疾病的发展，这是非常关键。更重要的是、
0: 嗯、
1: 咱找一个好的方法来解决它，这是关键啊。您讲。
0: 对，为了就是把我这个烟戒掉啊，这老伴呢、
1: 啊、
0: 把我那个烟呢给我藏起来了，就怕我看着、
1: 啊、嗯，
0: 这为了戒烟呢，我吃了不少的苦头。
1: 嗯，
0: 这没事躺着的时候呢，我就听半导体，就听到了吴老师你的节目
1: 啊，
0: 而且呢我是每期我都听，听广播里那些他们用了之后呢效果都挺好。
1: 嗯嗯嗯，
0: 哎，我就想着呢那我也试试，所以呢我就打电话呢就用上了。
1: 哦，
0: 这刚开始用的时候我也不敢多买，但是我吃上之后的效果啊非常的神奇，咱老农民呢不会说那些假话，也不会说那些文词儿。
1: 对，
0: 我就感觉呢喝了这快大半个月的时间呢，给我最大的感受呢就是我这咳嗽的次数呢减少了。
1: 哦，
0: 以前呢一咳起来呢得个10分钟8分钟的，憋的是脸通红喘不上气儿来。
1: 啊，
0: 这用了这10多圈啊，咳嗽的时候呢就减轻的多了，3-5分钟喘气儿的时候、
1: 嗯、
0: 嗓子呢不像以前那么呼噜呼噜的拉风了。
1: 嗯嗯嗯，
0: 哎，我就感觉呢把嗓子里边那个痰呢给吐出来了，吐干净了，这嗓子呢、
1: 啊、
0: 比原来舒服的多了，喘气呢、
1: 嗯、
0: 也顺溜了。
1: 哎、啊、呼吸道开始通畅了、嗯、是吧？
0: 对，以前呢白天晚上的咳嗽，我自己睡觉、
1: 啊、
0: 睡不好不说，打扰到家里人呢也睡不好觉。
1: 嗯，
0: 这回呢你看基本上不怎么咳嗽了，就是偶尔咳嗽了，咳嗽里边的痰呢它能吐出来了、
1: 啊、
0: 哎，而且睡觉的时候呢、
1: 嗯、
0: 也不咳了
1: 啊，变化非常大、
0: 嗯、
1: 啊，太好了、
0: 哎、这用到一个月的时候，白天呢我就不怎么咳嗽了，哎，
1: 嗯嗯，
0: 而且就是咳嗽以后呢喉咙里边没痰了，喘气这块呢顺畅的多了，
1: 改变多大呀？您看看。
0: 嗯，这我还发现了一个好处
1: 啊，
0: 你看这岁数大了，胳膊腿儿好像那个气血不通似的，使不上劲儿、
1: 嗯、
0: 一拿点东西呢这胳膊呢就酸疼酸疼的，干不了重活
1: 啊。
0: 但是家里能干活的人少，我得硬着头皮呢还得去干。这现在我用了这3个月了，我感觉我这血液呢流通顺畅了，胳膊腿啊活动呢轻快了，现在呢下地干个活呢也没那么大的负担了。咱们是靠地吃饭的，不能不干活、
1: 嗯、
0: 不干活哪行啊，你说是不是胡老师啊？
1: 就是一个是我们得保住我们的身体，另外一个我们还需要生活呢啊，我们不去劳动、
0: 嗯、
1: 不去干活，那咱吃饭怎么办呢？这是一个大事情，您说对吧？哎，
0: 嗯，对对对，就是我手里的药呢马上快没有了，刚才呢、
1: 啊、
0: 我又打电话我进了，我相信呢只要我坚持下去、
1: 啊、
0: 我这身体会越来越好。
1: 好， 我说一下吧，老朋友啊。
0: 嗯嗯，
1: 您这个病啊是比较麻烦的一种毛病啊，慢阻肺，但是您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很快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一个是呼吸道通畅了，排痰好了啊，气喘憋气啊，肺气肿等等这些个表现明显的改善了，而且现在已经恢复到这么样好的结果，这是太好了。为什么呢？这就是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等等，人体的这个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它都需要本源物资的这个滋养啊。
0: 嗯，
1: 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那么我们回归了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这个源头找到了，回归到原来的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那么得啥病咱都不怕了，因为您自己身体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说我们以后没有任何忧虑了，像您这样情况啊，这是难能可贵的得到这么好的结局啊。因为这个慢阻肺是非常难治疗的，但是我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他把这个情况解决了，自然就好了啊，这是必然的。太好了，老朋友啊，坚持吧。胡椒老膏可不是普通的一般治疗啊啊，它的历史可不短了，已经是100多年了。咱们把这个病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解决，这是啊我们非常高兴的，非常幸运的。我相信您和您的全家都会为您高兴，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嗯，对对对，胡老师你说的对，我一定呢、
1: 啊、
0: 坚持用下去。另外呢，我会把我的恢复情况呢跟身边的那些老患者他们分享，让他们也用上胡椒老膏。
1: 好，咱先谈这儿啊、
0: 嗯、
1: 老朋友。
0: 哎，好的好的，哎，谢谢胡老师。
1: 好，再会啊。
0: 哎，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啊，胡老。
1: 好，欢迎你
3: 啊。我是那些秦皇岛的，我叫李松伟、
1: 哦、
3: 啊，今年61了
1: 啊。
3: 啊，我原来呀就是啥呢，就是抽烟抽了30多年了，
1: 哦，
3: 就是慢性支气管炎。
1: 嗯嗯。
3: 然后1年多之前吧，就是转为急性支气管炎伴哮喘、
1: 哦、
3: 然后做那个肺部的 CT 呢，就显示有肺泡不张的那个状况了，就有点肺气肿了、
1: 嗯、啊啊啊。
3: 然后晚上睡觉呢就是哮鸣音非常重，然后就是能听到自己喘气的声，每天晚上都得2遍到3遍都憋醒了
1: 啊啊
3: 啊。然后呢就说也睡不好觉，
1: 嗯，
3: 血压也高，血压是高的时候160低压100，
1: 哦，
3: 啊，就是这么个情况。
1: 嗯嗯嗯。
3: 啊，然后有什么时候呢？半年前有一次就是急性发作的这个哮喘， 到什么程度呢？
1: 嗯、
3: 就有一种濒死感。
1: 嗯。
3: 这个半夜两点多钟，然后就觉得上不来气儿，就起来。
1: 嗯。
3: 起来呢，就是不能动了，整个人就是就手扶着那个电视柜儿，就是张大嘴喘气，光有进气儿没有出气儿，然后满头是汗，动也动不了。电话就在这个手边上放着，其实打个120，拿不了电话，也动不了。过了得有5-6分钟之后，然后才缓过来，然后把家人叫醒了，然后送医院去了，然后住了有半个月的院。
1: 哦。
3: 啊，从那以后就开始用咱们这个胡椒老膏。
1: 嗯。
3: 哦。用这个胡椒老膏之后呢，然后我是刚开始是，一天2次，一次15毫升，就这么用。然后用了有10多天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排痰排的多，啊，都是那个黏痰，然后就是，特别黏，有颗粒，然后就是每天都是大量的排痰。
1: 嗯。
3: 然后10多天之后，然后这个排痰逐渐减轻，还有我这一看挺好，然后我就加量了，我就是早20晚20，就这么用，又用了半个多月，这个哮鸣音就明显的就减轻，然后又家人说，哎呀，你这现在出气儿出的挺匀，晚上睡觉听不着你吼吼的那个声了，我说这个挺好。然后我就那啥，我说的那既然说这么有效果，我说咱就别在乎那时候的这个多来一口了。我说中午再来20毫升，就是早中晚都是20毫升，这一天3遍这么用。
1: 嗯。
3: 然后他说的你这个不能用量大了。我说不能，我说我给指导老师打电话了，指导老师说这么用挺好。他就这么陆续的用了有，我现在将近用了有半年了。
1: 嗯。
3: 5个多月吧。啊
1: 啊，
3: 就是整个现在这个咳痰喘基本上没有。
1: 你
3: 看，然后我那个降压药原来就是一天一片那个硝苯地平，现在也是不用。然后我那天我去上哪儿，我就经常性又说血压高啊，原来我只要是一上到150，这个脑袋就像炸了一样，就疼的受不了。然后现在我那降压药停了，然后我每次去量血压，他说你现在降压药还用着呢吗？我说不用了，那这不用了也挺好啊，都是130以下呀。我说我那啥，我说用别个产品的，哎，他说你用啥东西啊？这挺好效果。他说一般的情况下，像你这个不用降压药控制不了这样。哎，我说现在不用就正常啊。看那个大夫都觉得，哎呀，所以说这个挺好。
1: 啊，太好了。
3: 啊，是是是是，哎呀，这个没想到啊，这个药效果能这么好，啊，你说以前这样说，那一大把一大把的吃那些那个药啊，消炎的、咳嗽的、喘的，这又喷雾剂，哎呀，那就一寻思都够呛，那一天吃好几遍药，然后回头胃口还受不了，
1: 那
3: 啊，你说现在多好啊，
1: 这个变化是非常大的，是吧？
3: 是是是，我就是由衷的，就是感觉到，自身就是特别轻松。以前啊就觉得，这个东西说，哎呀，说身体健康，一说是60多岁，也没有说那么难受哈。但是，一旦说上不来气儿的时候，这个就觉得，就生活就没有什么希望了。然后就是那个大夫也说，像你这样的，就说有好多人都哮喘。就是一口气上不来都憋死的，这样的也不少。
1: 是的，
3: 是，然后就天天那个喷雾剂啊，就搞这个挎兜揣的，那要一上不来气儿了，就咔咔的张嘴就喷2下。真害怕说憋过去，现在这个你说家人也不用担心了，自个也那啥了，也得到好处了。
1: 太好了，这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是不是？
3: 真是不一样啊，胡老，
1: 太好了。
3: 所以说我现在就是我边上，我有时候我们也退休了，没事的就上那个公园遛弯。你看我边上有好多说的，像血压高的呀，血糖高的，啊，包括有像我这样支气管炎的。我说你用点这个挺好。 啊，我说我这咱这赶紧话了这么多年都在一块儿。

0: 的这个好的消息分享给我，也分享给咱们广大听众了。那么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得到这么好的巨大的效果，是不是啊，老朋友？
1: 是是是啊，胡老，我是真是没想到啊。
0: 啊，既然有效了，咱们就接着用吧，争取呢把咱这个病啊彻底的治好了，千万别半途而废，不给他卷土重来的这个机会，好吧？您说对不对、啊？
1: 行行行，胡老，我就听您的。
0: 好，那我就等着您康复的好消息了。
1: 哎，好嘞，再见。嗯，
0: 好，再会。
1: 好嘞。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老师啊，您好，您辛苦了。
0: 好，欢迎你啊。
3: 我是吉林省松原市宁江区的，我叫王亚楠、
0: 哦，
3: 今年呢70岁了。
0: 哦。
3: 哎，老师啊，我听您节目吧。
0: 啊，
3: 7-8个月了。
0: 嗯嗯。
3: 开始的时候啊，我也没太往心里去。
0: 嗯。
3: 我就觉得您的声音呐、啊、特别亲切。
0: 啊。
3: 越听是越爱听。
0: 嗯。
3: 就觉得您讲的非常有道理。
0: 嗯。
3: 让我了解到了人为什么要生病。怎么才能让身体好起来，就这么的。
0: 嗯，
3: 我就决定了，用上了胡家老高。
0: 哦，
3: 我跟您说说，就是我用胡家老高这7个多月的收获成果吧。
0: 哎，好的。
3: 我开始得病的时候吧，就挺重的，就是右手拿不了筷子。
0: 哦。
3: 吃个饭夹个菜啊，只能用左手持小勺吃。
0: 嗯嗯嗯。
3: 我平时啊，好拿毛线勾个东西什么的。
0: 嗯嗯嗯。
3: 完了我就试着就比划一下子。哎，我就寻思啊，你说这个手怎么就使不上劲儿了呢？
0: 啊，
3: 完了那个喝水吧还呛，哎，吃饭也呛。
0: 啊，
3: 我原来我就爱锻炼，就喜欢早上起来，我家在农村住，完了就是出去散散步。
0: 啊，
3: 原来一起呀、啊，前面走几个人，我都能撵上了。
0: 哦，
3: 我就觉得吧，我走的挺快的。
0: 嗯，
3: 因为这回吧，一走，哎，就往一侧使劲儿，都不走直线了。
0: 嗯，
3: 我这一想啊，完了，那是出毛病了呀。
0: 对。
3: 完了，我就上医院去了。到医院呢，说我得了多发性的脑梗。
0: 哦。
3: 住了10几天院呢，也没见什么好转，完就回家了。
0: 啊，
3: 我这始终啊，嗯，就是头晕迷糊，哎，始终也没有好转。
0: 啊，
3: 我这一寻思啊，这一定是后遗症了。
0: 嗯，
3: 完了吧还眼睛干巴的难受，可不舒服了呢。
0: 嗯，
3: 就那时候吧，正好是阴历的9月份啊，对，阴历9月份、
0: 啊、
3: 那天吧，就刚刚要冷了嘛。完了，我家不养个小狗嘛，
0: 啊，
3: 在农村呢。
0: 啊，
3: 我之前就想着给那小狗勾个毛衣穿上。
0: 啊，
3: 你都勾半道了，都快勾完了。
0: 嗯，
3: 我就寻思啊，把它给弄完了得了啊。你说这手啊，这怎么就捏不住这个钩针呢？
0: 哦，
3: 一拿它就掉，一拿
0: 不管事儿了。嗯
3: 嗯，不好使唤了。
0: 嗯，不好使。
3: 你说气的我吧，我都想把它给扔了。哎，寻思啊，你这不都完了吗？你说这活我啥也干不了了呀，那可怎么办呢？
0: 嗯，
3: 另外吧，哎，我这个嘴，我自己呀，没啥大感觉。

0: 他们别人看到我呀，就说我的嘴有点歪了。
1: 哦，
0: 你说本来这模样长得就一般哈，你说这一下子嘴还歪了，这不干变得更丑了吗？
1: 嗯，这是脑血管病引起来的问题呀，是非常多见的症状。
0: 是啊，我都不敢笑了，因为一笑吧，那嘴歪的就更厉害了。另外就是那个，这不天冷了，要入冬了吗？那时候吧，就得穿那个棉服了嘛。我就觉得吧，我这两条腿特别特别沉。就是走道的时候吧，就跟踩棉花团似的，就好像那个脚踩不着地，就不实诚，踩的不实诚，走道也不行啊。别人说了，你咋走道走那么慢呢？我说我自己那不得注意点吗？我要再迷糊快走的话，我怕摔了，本来就有这个骨质疏松哈，我要再瘫痪了那咋办呢？
1: 那可不是，不注意就容易出危险呐！
0: 是啊，那要是真出了危险，那还让不让我活了呀？
1: 非常。
0: 但是自从我吃了胡家老膏以后吧，我这身体呀、得到治疗了。首先得到改善的吧，就是这个睡觉，比以前睡得好了，睡得香了，而且睡得还踏实了。这以前吧，睡觉时间也还可以，就是睡得不实诚啊，一整就醒了，好做梦，就那脑袋里头啊，就跟那个过电影似的，一宿到亮啊。你等到第二天早晨起来以后吧，就是觉得浑身吧哪儿都疼，没劲儿，就不愿意动弹了。哎，这回呀、睡觉好了。最困扰我那个头晕迷糊啊，得到解决了。你看现在啊，头不迷糊了。这头脑袋呀，清清凉凉的。我就感觉整个人不一样了。精神很多呀，我的心情也好了不少。逐渐的呀，身上也有劲儿了。那走路啊，也跟从前一样快了。
1: 你看改变多大，是不是？太好了。
0: 还有更好的呢，我那个嘴呀、嘴歪那个情况早就好了。
1: 你看正过来了。
0: 我把给那小狗没勾完那个毛衣呀、拿出来试着我勾了一下，我才发现呢，我这个手啊也恢复的跟原来一样了，
1: 有力气，而且能找准了，是吧？找准了。
0: 不但接着把那件勾完了，还又勾了一件呢。就留着换洗的。
1: 精力越来越好，是不是？
0: 越来越好。你看，最困扰我、最影响我生活这个脑梗后遗症啊，得到了治疗，我非常满意呀、另外呀，你看我以前没太重视那个慢性肠炎呐、十几年了吧，差不多快二十年了。一天呐，我得变个两三回呢。总是啊，只要有感觉，马上就得上厕所跑，不然呢。就憋不住，严重了呀、就得吃点那个腐败酸来缓解缓解。没想到啊，这回通过咱胡家老膏治疗啊，也好了。现在呀、一天就变一次，而且呀、是那香蕉变了。这也算是意外的收获吧。
1: 没错，
0: 这回呢，我亲身体验到了功效了。我现在用的是7个多月的胡家老膏，你看我的身体呀、好像年轻了许多呢，更健康了。就连身边的人吧，都说我变化挺大的。看到啊，比我以前没得病的时候还要好呢。这不，有好几个人呢，都想用呢。
1: 好，您说的咱们就是这个本源的问题。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人体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有了它就健康没病了，缺少了它那是多病缠身。那么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泉，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让它回归。首先必须 来用胡椒老膏，因为胡椒老膏是激发活力的，它才能够发挥作用，这是能量激发人体健康的必须力量。所以咱们用了以后，您这些疾病得到很好的改善，也说明了胡椒老膏它不是单纯治一种病的，是治疗多种疾病的。您说的，是不是老朋友？
0: 是啊，我们都有信心，有信心呢，把身体啊保护得更好。
1: 好的，
0: 谢谢、
1: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0: 谢谢，
1: 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0: 好的，胡老师。
1: 好，姐姐，再见。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2: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暨广优品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2: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享折扣。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暨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6: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7: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8: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6: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照，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阳光热线特别策划，阳光思政客。
9: 欢迎收听阳光热线特别策划《阳光思政课之红色印记》，用声音刻录百年记忆，听文物致敬百年风华，记录百件革命文物的声音档案。今天请听《红色印记》第31集，一波三折的团结誓言。
10: 特别策划《红色印记》，百件革命文物的声音档案。
1: 今天请听一波三折的团结宣言，讲述人主持人杨晨，采制总台央广记者张绵绵。
11: 用声音刻录百年记忆，我是革命文物讲述人主持人杨晨。我讲述的文物是中共中央未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原件收藏于中央档案馆，复制品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
12: 我的家在河北松柏乡上。
11: 1936年，日本侵略者已经占领东北，虎视眈眈准备南下全面侵华。西安事变爆发，谈判陷入僵局，中共中央火速派周恩来等人前往西安，共同努力下迫使蒋介石做出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的承诺。周恩来曾说，
13: 先生与我并非无党建者，唯站在民族利益之上的党建非私建私利可比，故无事不可谈通，无问题不可解决。
11: 七七事变爆发后，周恩来等人正式向蒋介石提交了7月4日起草的这份中共中央未公布国共合作宣言。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
6: 向全国播发。国共两党并肩御敌，中国共产党人以自己的坚定意志和模范行动支撑起全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
14: 我是中国国家博物馆90后讲解员陈琛。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在为大家讲解宣言的过程中，我经历着大时代历史洪流的思想洗礼。在那个动荡飘摇的年代，只有万众一心才能打败侵略者。我将把这种红色精神传承下去。
0: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节目。
15: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16: 燕赵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15: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16: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15: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16: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15: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16: 热线永远在线。
15: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16: 阳光热线。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健。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每天的播出时间是上午的10点至11点钟，期待您的收听参与。今天的阳光热线特别策划阳光下的红十字，红十字连接着对生命的尊重，也承载着人与人之间最朴素的善意。它可以是一名年轻人在中华骨髓库里留下自己的名字，当配型成功的消息传来，勇敢回应一位陌生患者的生命期待，也可以是一群警校青年把急救课堂带到校园，带到高铁站，在关键时刻用专业技能守护生命，还可以是一个孩子从童年第一次接触公益开始，慢慢的

0: 成长为一名救护先锋，并努力让更多人拥有帮助他人的能力。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走进三位中国人民警察大学的青年学生，听他们讲述与红十字相遇、相伴、相守的故事。他们的经历虽各不相同，但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当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能做什么？又愿不愿意站出来？那在中国人民警察大学就有这样的一位红十字青年，他与公益结缘很早，3岁的时候啊，他就第一次跟着老师走进中山市慈善万人行现场。小学3年级，他第一次运用急救知识帮助同学止住鼻血。还有在2023年军训期间，当一名同学突然倒地，他也是第一时间亮明身份：我是红十字救护员。他就是中国人民警察大学学生、中国红十字会青年会员、广东省红十字系统先进个人、河北省优秀红十字志愿者2项荣誉获奖者林安格。欢迎安格。
1: 主持人您好。
0: 哎，欢格，首先也给咱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林安格。
0: 那其实安哥刚刚在节目开头也提到了哈，据说你第一次跟公益相识的时候是在3岁，对不对？那你在第一次参加这个中山市慈善万人行的时候，当时给你留下最深的一个画面是什么呢？就那个时候可能都还处于一个还记不住事儿的这样的一个年龄阶段，你是怎么想到跟着家里人或者去到现场来关注公益、关注慈善的呢？
1: 谢谢主持人。您说的没错哈，作为一个幼儿园的学童，在3岁的时候去理解这些慈善、万人行、人道这些抽象的概念呢，确实是有一定的难度。但是呢，与之相关的这些活动场面呢，却总能让我们铭记于心。中山市慈善万人行呢，从1988年开始，每年都会举办，每年都会吸引大批的观众，我也是其中之一。在3岁的时候呀，我跟着幼儿园的老师一起到了城市的主文道旁边去观摩这场盛会。那时候呢，我看着游行的大人们呐、他们各自穿着单位的制服，他们当中有老师啦，有医生啦，有公务员，有企业家，还有很多很多的港澳台同胞、华人华侨。我看到啊，好像全市几乎所有的单位、所有的职业的人都被动员起来了，大家排着方阵呐、手里挥舞着红十字会的旗帜，欢声笑语的通过答谢台。这个游行的队伍啊，在城市主文道上一眼望不到头。我看着大家在捐款行善帮助白人之后呢，大家都那么开心，于是啊，就决心以后像他们一样尽己所能的去帮助别人。
0: 那像你刚才提到的这个中山市慈善万人行，这是咱们当地的一种，就是每年都会有的这样的一个大型活动吗？还是怎么样？能不能给大家伙讲一讲这个活动啊？
1: 当然可以了，主持人。中山市慈善万人行呢，从1988年开始举办，原来呢是叫做敬老万人行。我们一开始服务的对象啊，主要是老年人，后来呢，把整个范围慢慢的扩大，一直到扶危助残、应急救护、扶贫济困，啊，把这个慈善的这个范围呢，从原来的老年人扩展到全社会所有需要帮助的人。这个活动的时间呢，一开始也从88敬老节，后来调整到了每年的元宵节。从2000年开始啊，我们就开始定期的每年都会在元宵节的时候呢，举办这个慈善万人行的巡游活动。届时呢，全市所有的单位、机关还有企事业单位、团体，包括学校，都会派出相应的代表队参加这个游行活动。然后呢，通过慈善义卖、元旦公益晚会、答谢晚宴、扶危济困的捐款等等各样的形式，去发动自己以及身边的朋友，尽自己一份能力去帮助身边有需要的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活动形式。
0: 那在这里再插问一句哈，最近的一届中山市的慈善万人行活动你参加了吗？
1: 参加了。最近一届的话是在今年的年初，慈善万人行在今年年初在元宵节的时候我也参加了，我是以这个接待组的志愿者的身份参加了慈善万人行。
0: 那现在也就是说今年年初哈，你参加这个中山市慈善万人行和你3岁时再参加这个活动，你觉得你的心境啊，包括对现场的这样的一个活动的意义的感受有什么不同吗？
1: 当然是有不同的。 一开始在三次的时候，我还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观众，或者说作为一个旁观者去参加这个活动。
0: 嗯。
1: 后来呢，等到小学读中学的时候，我是以这个游行方阵的一个成员，就是我们学校有自己的红十字会方阵，我以这个方阵成员的身份呢，在参与到了这个游行活动当中。后来呀，我是到了读大学的时候，我是以这个活动的志愿者的身份去参加这样的一个慈善无人行巡游。
0: 嗯。
1: 身份经历了三重的变化，时间也过去了十多年，活动的规模呢越做越大，参与的人越来越多。然后我个人觉得哈，自己一个身份的一个转变给我带来那种更多的一种体会，就是我能够用自己的能力去切切实实的去帮助别人，这样给这种活动给我带来一种非常满足的非常大的一种成就感。
0: 真的是小小的我长大了，从旁观者成长了为这样的一个亲身的经历者哈。那接下来咱们再来把时间线拉回到你的小时候啊。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你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啊，就已经开始运用你所掌握的急救技能去帮助同学啊，帮助这个家里人去做一些小治疗，包括刚才也提到了帮助同学止住鼻血。你当时能不能还原一下这个场景？就是你看，因为大家伙在上小学的时候流鼻血，那时候可能大家都知道啊，仰住头，而且呢，甚至可能遇到血他可能会害怕。你是处于怎样的一个状态去帮助同学的呢？那遇到这样的情况，你当时又是怎么判断和处理的呢？安哥，
1: 我在小学的时候呢，加入了学校的红十字医疗辅助队。
0: 嗯
1: 啊，基本上呢就掌握了各种一般伤的处理方式。我记得那位同学应该是姓郭啊，我们就暂且先称之为小郭啊。小郭呢，在发现自己鼻出血之后呢，他很慌乱，然后啊仰着头到处跑。
0: 嗯，
1: 这个血源呢就沿着他的双颊开始往下滴。脸上呀、下部上啊、地面上到处都是，我看到之后呢，我就把他拦了下来，啊，告诉他不要仰着头呀，应该先让他身体往前倾，然后呢，我把他头扶住，用另外一只手呢去夹住他双侧的鼻翼，进行一个压迫止血，很快就把血止住了。
0: 嗯，那当时就刚才你说这个小郭哈，他就是面临着，哎，你帮他这么神奇的把鼻血止住了，他对你是怎样的一种态度？有没有收获一个小迷弟，或者说在班里面的同学啊、老师对你有没有什么哎一些夸奖？你当时是什么感受？
1: 当然有了，啊、在大家看到了这个活动，大家看到我做出这么一番表现之后啊，大家都很佩服。
0: 嗯，
1: 当然小郭本人也是这样，你想就是哇，不用去校医室也能把血止住，哎，真厉害，大家都很佩服。包括小郭本人也是如此哈，我记得没错的话，小郭后来应该也跟我一样，也加入了学校的红十字医疗辅助队，把他接受到的这一份关爱呢，通过他的实际行动啊，传递给了更多的人。
0: 哇，就像安格刚才提到，其实很多人可能在学习急救知识的时候，他的初心可能是为了通过一项考试，而安格他在很小的时候呢，就已经把这些知识变成了身边人的安全感。所以说也许人道其实也并不是一个很宏大的词啊，他可能就有的时候就是在同学哎流鼻血的时候，你愿意蹲下来认真帮他处理一个小伤口。那随着时间的迁移，在据了解23年是吧，安格你也就是刚刚步入了中国人民检察大学，成为了一名大一的学生哈。然后呢，在23年的军训期间，听学校的老师说，就是有一名同学突然倒地了哈。因为在军训的时候很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当时全校的这个师生都有一个特别特别深的印象，就是有一个穿着军训服的人大喊了一声：“我是红十字救护员。”安格，你当时为什么会先喊出这句话？
1: 嗯，我记得那天应该是在9月5号吧。
0: 嗯，
1: 那个时候我们刚开训不久啊，包括天气很热，有的同事他也对北方的水土还不够熟悉，所以呢，不时的会有些意外发生。那天应该是刚下训，我们列队带回，突然间呢，我发现这个训练场边上好像有个学员瘫倒在地上，周围围了很多的人，然后有个干部呢还站在旁边打电话。
0: 嗯，
1: 我心想，坏了，可能是出事了。那时候我心里有一种很强的感觉，就是可能是基于长期训练给我带来的一种自信，也有可能是红十字救护员这个身份赋予我的一种责任吧。我知道在这个时候呢，我必须要顶上去。
0: 嗯，
1: 所以我跟班长打了报告，我脱离了队伍之后呢，就按照我们训练的这个操点这个要求啊，高呼表明身份，我是红十字救护员，于是向校园冲了过去。这个上尉同志呢，我们称之为小西啊，小西同志呢，他意识很清醒，他表达也很清醒，但是呢，他自称呢，他这个四肢啊，就肢体比较麻木，还有其他几处部位比较疼痛，有的地方还失去了知觉。 之后呢，经过几轮简单的这个询问之后啊，我判断他可能是出现了这个热痉挛的这个症状。于是呢，我要求周围的密集的这个疏散人群呢，这个密集的这个围观人群呢，立刻疏散，保持现场环境的。

0: 通风。之后呢，在指挥在场的几位教员同志啊，帮助小新脱掉多余的这个衣物和装具，再帮他轻轻的去按摩他痉挛的疼痛的肌肉，再找来一瓶淡盐水啊，帮他补充一下他的水分。
1: 嗯，
0: 之后呢，就要做的就是时刻去关注这个小西同志这个伤病员的体征，跟他聊聊天啊，问问他你的家乡在哪里呀，你们这边有什么好玩的呀，啊，帮他做好这个人道主义的关怀。
1: 嗯，
0: 最后呢，就是跟着医院的救护车啊，把小西同志护送到了校医院。因为处理得当啊，所以小西同志呢，他很快就康复出院了。
1: 嗯，那其实安格刚刚给我们分享回忆了这样的一段军训期间救治同学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哈，其实不仅仅是在回忆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也是可能在给大家科普，当我们身边如果遇到相似的情况的时候，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安格你觉得我们能做到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有哪些？比如说就像刚才你提到的这个疏散人群啊，或者人道关怀啊，去舒缓他的心情啊，你觉得给我们普通人能不能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小科普或者小教学？
0: 啊，当然可以的，主持人。
1: 嗯，
0: 现在呢，我们所在的珠海啊，这个华南的地区呢，依旧处于这种高温的蒸桑拿的状态。
1: 嗯，
0: 对于不少这个户外工作的同志而言啊，包括像我们这些要户外执勤的公安同志而言呢，这种热相关的疾病啊，是大家一定要预防留意的。那我就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热相关的这个疾病的处理方式，您看可以吗？
1: 哎，可以，好，安哥。
0: 比如说我们遇到热射病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急救？我听到有的教员呢，把这个方法总结为一瓶浆糊。
1: 嗯，
0: 那一瓶浆糊怎么去急救呢？啊，这是一个谐音记忆法。一瓶浆糊的一呢是指转移的移，就是首先我们要把这个伤病员呢转移到阴凉处。
1: 嗯，
0: 比如说有空调的房间或者是别的树荫下等等，避免阳光直射，避免进一步加剧这个患者的这个体温的升高。一瓶浆糊的瓶呢是指瓶装水的瓶，如果这个患者啊他意识比较清醒，那我们可以给他补充一瓶淡盐水呀，一瓶电解质饮料啊等等。
1: 嗯，
0: 但是呢，如果这个患者他这个时候他已经意识不清了，那我们就不要随意的去喂水喂药。
1: 嗯，
0: 一瓶浆糊的浆啊，谐音是降温的降，就是遇到这种热射病的患者呢，我们一定要尽快的去降低这个患者的体温。我们可以做的方法包括脱去他过多的这个衣物啊，包括用凉水擦身啊等等。还有一瓶浆糊的呼呢啊，谐音呼叫的呼，是指要立刻呼叫120增援，这个口诀就叫一瓶浆糊，它的谐音叫一瓶浆糊。您看是不是很好记？
1: 是的，一瓶浆糊，一瓶浆糊，哎，转移是吧，然后喝水降温和呼叫呼救是吧？
0: 对对对，
1: 哎，安哥非常这个简单的，而且容易可能上手的，对于普通人比较容易上手的这样的一个操作哈。那刚才安哥你也提到了，就是我是红十字救护员这句话，它听起来像是一个身份介绍哈，但是在现场刚才你也提到了，可能是一种自信，同样也更是一种主动的承担，它代表着我学过，我能做，我愿意站出来。嗯，那其实安格，你在步入大学之后哈，有没有把你现就是你会的这些知识啊，包括技能，传递给更多的人呢？在警察大学，
0: 当然有的，主持人。我觉得呢，我一个人学会应急救护技能啊，实际上起不了太大的作用。
1: 嗯，
0: 特别是在军训期间，我就发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我在军训期间处理的几起类似这样的一个伤情的情况。我发现呢，在校医院的 EMS 人员在抵达之前呢，在这个事故发生的第一现场呀，缺少了这种专业或者半专业的学生救护力量去承担初期的医院前期的工作。他们这种人呢，就类似于部队的监视卫生员一样吧。
1: 嗯，
0: 我算一个，但是只有我一个人是不行的。只有我一个人的话，即使我做得再好，那我也只能够保证我所在的学员队这100多名战友能够接受到比较好的医院前期肌肉处置。
1: 是的。
0: 那其他队的同学怎么办呢？其他的老师、其他学生怎么办呢？就是我觉得，只有培养起数百名这样优秀的红十字救护员或者红十字志愿者，那才能够让红十字救护的这个应急救护的力量呀，覆盖到全校的各个角落，才能真正的保护好所有的师生的生命健康安全。这个想法呢，不单指我有想过，其他的同志也有想过。比如说啊，以郑永林同志为代表的学校干部啦，还有以冉定诗同志为代表的热心同学啦，他们也同样支持这个想法。所以呢，在我们这群人的合力支持下，合力通力协作之下呢，我们就成功把警察大学的红十字会建立起来了，鼓励更多的人一起去学习急救，参与急救，参与到人道工作当中。
1: 那其实也就是你的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能力吧，更是一种责任。然后呢，就是让你意识到公益不能只靠一个人哈。那其实从小的时候你可能掌握这样的急救知识，从书包里可能就爱装着一些一瓶碘伏啊，或者装着一些急救用品，再把现在把急救知识带进警校，并且成立红十字会。那再到前段时间据说你也是刚刚去到了口岸实习哈，包括现在你可能也是正在那里实习着。所以说你做的这些事情是发生了一个过程的变化的，过去可能是你自己一个人随时准备帮助别人，现在是准备让更多的人具备帮助别人的能力。那你在这次的口岸的实习的一线的当中，为什么会特别关注在警务实战中的这样的一个应急救护呢？你能给大家伙讲一讲吗？就是对于未来的人民警察来说，掌握急救技能意味着什么？
0: 我给您举两个数据作为一个例子哈。比如说在2024年呢，全国有4743名的民警，3710名的辅警啊因公负伤。2025年呢，全国有210名的民警，142名的辅警啊因公牺牲。这是一方面。那另一方面呢，我们强调人民公安为人民嘛，公安机关是人民警察的啊，公安机关人民警察是人民群众的公仆卫士。我们呢一定要掌握好这种急救知识和技能。只有真正掌握好急救知识技能了，那我们才能真正的在这个危难情况，在危难情况呢保护好自己以及周围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也正是基于这两点原因呢啊，我们这个我所在的实习单位拱北边检站呢，就决定在我们刚来实习的这个时候，在集中培训阶段对我们所有的学警开展这个应急救护的知识培训。然后在战领导的支持和帮助下呢，我也获得了这么一个非常宝贵的机会啊，能够和拱北口岸处突队的同志啊一起给大家讲解这个急救方面的专题课程，我感到非常的荣幸。
1: 那能不能再给大家伙讲讲你在这次的口岸实习当中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或者你具体从事了哪些工作呢？
0: 当然可以的，主持人。在口岸实习过程中呢，我的主要工作是在出境车道，也就是从珠海往澳门方向的出境车道去查验过往车辆的这个车辆内是否有携带违禁物品，保护口岸出境车道的一个通行的畅通，以及疏散周围的这个车流人流，维护一个口岸的日常秩序，这是我的主要工作。那么在差不多有4个月吧，差不多有4个月的这个实习过程中呢，我最大的一个收获呢，主要就是能够将过往在课堂里学习到的公安理论知识，能够在这次实践中把它有机的跟当下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能够把书本上的理论知识跟现实中的警务实战技能、警务实战本领相结合，这样就能真正的发挥好我们这个课堂与口岸两个课堂的这种两个环境的这种教学互助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我觉得这对我们知识的一个提升、本领的掌握都有非常好的效果。
1: 其实也就是一次从知识让知识落地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哈。那安格，在你心里啊，就是如果让你用一句话告诉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同龄人或者说年轻人，他们为什么应该关注红十字事业，或者说如果有些人想跟你一样安格投身到这个红十字事业当中，你会怎样告诉大家？
0: 红十字事业呢，它起源比较悠久，它的最早的起源呢，红十字运动最早的起源是起源于战场救护。那我认为呢，红十字精神它最具体的样子，或者说我们最能够感知到的一个样子，就是在危难现场、危难情况下，我们不要计较身份，也不要苛求于回报，能够尽其所能的去守护每一个人的生命健康安全。如果让我用一句话去进行总结的话，那我想借助鲁迅先生的话，他是这么说的：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都与我有关，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投身到红十字事业中来，为他人、为自己的生命健康安全去尽一份自己应有的力量。
1: 说的真的好，无限远的人，无限远的远方都与你相关。那安格，你可能已经从事红十字事业快20多年了，未来你想成为怎样的救护先锋呢？安格，
0: 过往我接受到的培训以及当下我所经历到的这些种种的情况，让我有了这样一个想法，就是在未来呢，我要成为一名在实战里拿得出本领、 同时在日常生活中也愿意向周围的同事、周围的群众传递出善意的这样的一个救护先锋。自己呢，不仅要在平时练就过硬的本领，在危难时刻也要敢于挺身而出。

0: 守护人民群众的安全。平时我也要尽可能的去带动更多的年轻人去学习和掌握红十字应急救护技能，让守护生命的力量啊去传递给更多的人。
1: 嗯，好，谢谢安哥。那今天的这个连线呢到这里也就要结束了，在最后呢也祝你学业有成，生活愉快，好吗？安哥再次感谢你的分享。
0: 谢谢。
1: 嗯，好，再见，我们这边就要断线了。
0: 再见。
1: 那其实连格同学呢从3岁的时候啊就已经在人群当中看见了红十字旗帜，那今天呢安格也已经成为了那面旗帜下主动站出来的人。那希望像安格一样的无数的人都始终记得，真正的青春不仅仅是被阳光照亮，也是在别人需要的时候成为一道光。那接下来呢我们插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2: 舒服的听众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在咱河北开启了50岁专项补贴，一次性拿出了10000份航天加强版中近眼贴给到咱河北听众。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所折磨，生活严重被影响，都是好视力优先补助的对象。现在打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购买，直接多送78元的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优先体验效果。这里边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试试，今天只要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都能够领取50岁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防蓝光老花镜、豪华版摄影机、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3: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4: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盛大开幕，手镯、戒指、吊坠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产地直供，只要2.5折，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折后只要2-3千，原价6720元的翡翠飘兰花手镆开幕特惠价只要1680元，原价11920元老料和田碧玉手镆开幕特惠价只要2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中智国检两大中字头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大家可以放心选购。文化节推出免费鉴定和岁玉换新活动，开幕期间消费满3000元就送翡翠挂件，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地址就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潭固大街交口金州国际酒店5楼。
2: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5: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2: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5: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2: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5: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2: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5: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3: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4: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3: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4: 清朗网络空间，
3: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4: 从倾听民生到服务大局，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政风行风直播节目，20年初心如磐，始终与时代同频，聚焦高质量发展，回应千万关切。阳光热线，架起党心民心，连心桥。

0: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阳光热线特别策划阳光下的红十字。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走进三位中国人民警察大学的青年学生，听一听他们讲述是如何与红十字相遇相伴相守的故事的。那在刚刚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听取了林安格同学他是如何在三岁时在人群中看见了红十字旗帜，到今天主动成为那面旗帜下主动站出来的人。那在中国人民警察大学呢，红十字精神啊，其实也正在从个人的选择发展为一项有组织、有专业、有持续性的校园实践。2024年1月呢，中国人民警察大学红十字会成立之后，获批成为廊坊市红十字会管辖下的首家高校红十字基层组织。如今呢，学校红十字会已经形成了理事会、教职工分会、学生分会协同运行的组织架构，拥有近1000名正式会员，累计志愿服务时长超过19000个小时。那他们呢，也是把应急救护作为重要特色，培养持证的救护员，承担校园活动、军训、校训会和大型演练的医疗保障，而且还把急救教学带到了廊坊高铁站，摆起了急救地摊，让更多的普通人了解急救、学习急救。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请中国人民警察大学的黄新元同学带我们走进人民警察大学红十字会，听一听这些数字背后的青春身影和真实故事。新元你好，能听到吗？
1: 主任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人民警察大学的黄新元。
0: 那刚才也提到了哈，你是在咱们这个警察大学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首先给大家伙讲一讲你现在在警大的红十字会参与的工作吧，新元。
1: 我现在是中国人民警察大学红十字会急救队的负责人，主要带领队员们积极参加我们学校红十字会组织的各项活动，比如妨碍支持主题活动、急救地摊、寒假返乡急救支持宣讲、世界无烟日主题活动、红气球公益跑等这一些活动。
0: 那刚刚听你的介绍，其实咱们红十字会涵盖的这个面还是非常广泛的哈。那在你参加过的红十字活动当中，哪一次最让你难忘呢？
1: 最令我印象深刻的话是大一期间参与的我们一场学校内的篮球赛事的医疗保障工作。这一场比赛的话，也是我亲身组织的第一期突发紧急情况。当时是在晚上7点钟左右吧，比赛正好到下半场，然后他们两个学院的球队的比分十分的焦灼，赛场对抗强度非常的激烈。然后我与另一名急救队员就驻守在场边，负责这次赛事的应急保障任务。然后就在一次的篮板争抢过程中，一名球员起跳后与对手在空中发生了身体碰撞。然后落地时。

0: 重心失控，后脑勺重重摔在了地面。倒地之后呢，那个球员他并没有发出呼喊，但是他的双眼已经没有了那个神态，眼神变得非常的空洞跟呆滞，然后双手直直的举起在半空中，意识很模糊，身体不受控制的真正抽搐，四肢不受自主的抖动痉挛。
1: 嗯，
0: 然后那一幕深深的印在了我的脑海中，我到现在我都感觉就仿佛就发生在昨天一样。但是当时我和我队友就立刻拿起急救包就冲到他面前，第一时间把他周围的人群给疏散开，迅速对这个伤者进行初步的伤情评估，同时拨打110急救电话，然后我安排了那个跟我一起的队员，他让他对伤者头部进行包扎处理，然后我去跟那个救护车进行一个沟通协商。然后在等待这个救护车的过程中，我们一直守在这个伤者的旁边，给予他安抚跟看护，然后等到急救人员抵达后，协助他们共同把这个伤者转移上救护车。
2: 那欣妍在这里也插入一句话，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红十字会的这样的一些比如说急救知识啊，包括就是了解这些方面的？
0: 在进入大学之前的话，我其实对这些是没有的任何的概念跟意识。
2: 嗯，
0: 然后是直到进了大一进入校园之后，然后看到了我们学校的红十字会的一个宣传。
2: 嗯，
0: 当时就想着红十字会应该挺好玩的吧，然后刚好有点兴趣，然后就去报名了。然后当时在面试的时候吧，我记得当时面试官问了我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参加红十字会。
2: 嗯，
0: 然后我当时就想到了，因为我是农村出来的嘛，然后我想着家里就是学一些急救的知识，让自己掌握一些急救技能，能以后在日常生活中能够就是及时对别人施以援手。
2: 是的。嗯，那其实对于很多可能像你一样的警校的学生来说，急救训练它可能不仅仅是一种技能训练嘛，也更是一种面对突发情况时的一种责任或者说意识。那欣媛，你能不能给大家伙讲一讲，比如说你在这个进入红十字会后参加的这些训练也好，或者说教学也好，你都受过哪一些应急的救护训练呢？那或者说第一次学习的时候，哪一个环节让你最有触动呢？欣媛。
0: 我们接受的培训其实挺多次的，比如心肺复苏、AED 使用、止血包扎、伤员搬运、骨折固定，这些其实都有学习到。
2: 嗯，
0: 然后在第一次学习的话，我印象最深的、最有触动的应该是跟心肺复苏的相关内容。在课堂上的话，那个老师他用了那个假人模型进行逐步示范完整的操作流程。我在下面看着的时候觉得他操作的非常的轻松和简单，但是当我上前去操作的时候，我才真的感受到你要按照标准规范进行胸外按压的话是十分耗费体力、十分累的。
2: 嗯，
0: 差不多摁个几个循环的话，你就双手就会非常的累，而且会基本上就是酸胀乏力，基本没法保持那个标准的力度跟节奏。
2: 嗯，
0: 而且特别是在老师他讲到心脏骤停的黄金救援时间只有短短的4分钟，一旦错过，患者的大脑就会发生不可逆的损伤，每一秒都关乎生命存亡。然后我当时坐在那个讲人旁，我就受到了极大的震撼。
2: 嗯，
0: 那一刻我才知道急救技能它不只是书本上冰冷的数据，而是危急关头能够挽留生命的依靠。虽然一开始练习时我肯定是紧张的，我一直担心按的深度不够，然后节奏会不会是错的，害怕真正遇到这种紧急情况时我操作不够标准，没法把这个生命给挽回回来。但是一想到这4分钟内你所作所为可能对他人的命运进行一个扭转的话，我就会去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这个学会，我就反复揣摩他的动作要领，不断的找他的发力方式。
2: 那其实就像刚刚欣媛你说到了哈，就是心肺复苏它可能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技能，它有的时候真的关乎一个人的生命。那能不能趁正好咱们直播的这样的一个契机哈，给大家伙讲一讲心肺复苏大概有哪些要领需要我们去掌握的或者说学习的呢？ 因为你看，就像刚才你提到的，你是一名警校的学生，那相信其实你的体力也一定是，不能说超于常人吧，就已经还是很不错的。但是即使你在面临这样的一个初期学习的过程当中，你依然会觉得很累，或者说很吃力。所以说，你能不能给大家伙讲讲，一些心肺复苏的一些小技巧？
0: 首先心肺复苏的话，首先需要判断伤者他是否有呼吸跟意识，然后也要同时也要确认他的现场环境安全。正常情况下，我们是采用轻拍重唤来判断伤者的意识，轻轻拍击伤者的双肩，并在耳朵的两侧呼喊他，看他有没有意识，然后俯下身观察他的胸廓有没有起伏，来看他是否有正常的呼吸。然后一般情况下，如果伤者他无呼吸无意识，我们就可以判断他发生了心搏骤停，然后就立刻向周围的人寻求呼救。因为单靠你一个人的力量要完成这一整套的动作流程的话，会就相对来说比较吃力的。然后如果可以向周围的人寻求帮助的话，两到三个人左右就会比较的好。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是心肺复苏他的一个手的位置吧。就是找准两乳头连线中间，也就是胸骨中下三分之一的位置，用你的掌根紧紧贴着他的胸壁，然后手臂一定要垂直，因为垂直的话你会更好的发力，不至于那么累。然后频率的话是每分钟100到120次的频率。如果大家记不住的话，可以就是想一想那个凤凰传奇的这些民族风，
1: 根据它的古典是吧，
0: 这个频率对是基本上是一致的。然后深度大概在5到6厘米，然后按压后要保证胸廓充分的回弹，至少尽量的不要中断。然后我们是一般是在30次的按压后，用仰头抬科法开放气道，然后捏住鼻腔实施口对口人工呼吸。然后人工呼吸的话，需要你看到他胸廓起伏才可以看为是一次有效的人工呼吸。正常一个循环的话是30次按压加2次的人工呼吸，然后是需要一直做的，一直做到专业的救护人员到达现场，或者是伤者他恢复了自主呼吸意识，你才能停下。
2: 谢谢新源的分享哈。那其实从咱们学校的这个资料上来看哈，也就是在前不久4月4号，咱们学校呢也组织了一次叫烈火利刃2026的联合演练，在咱们大学的消防训练场也可以说是顺利开展。新源，你负责哪一部分呢？当伤员出现的时候，你们第一时间做了什么？队员之间又是怎样配合的呢？新源。
0: 我主要负责的是带领我们急救队同学，然后在现场只要发现他们立线特战队跟那个火凤凰，他们只要发现伤员并把伤员运出现场之后，我们立刻上前接手，然后通过调度担架队队员，然后让他们到达伤员的位置，那通过他们的配合将伤员通过担架平稳的从复杂危险的现场转移到安全的区域，然后伤员转移到位之后立刻交接给现场处置组，由处置组这队员接手开展伤情判断跟紧急救护。如果发现伤员病情较重，比如出现了大臂跟大腿骨折等这些现场处置组暂时无法处理的情况，然后就会迅速通知车辆组做好准备，然后由车辆组跟现场处置组的队员进行伤员交接，通过车辆组的车辆将伤员快速的送往校医院进行进一步的救治。然后在此期间的话，各个小组都是各自发挥各自的功能，并且通过功能间的衔接有序，然后对于团队的高效配合，这样就能保证伤员能够得到及时的妥善的处置。
2: 那其实每一次演练它更重要的可能也是演练后的复盘和总结哈。新源，演练结束后你们同学之间复盘时谈的最多的是什么呢？新源，
0: 最多的就差不多是对这次活动各自的收获吧。对我个人而言的话，这一次应急处置实战是我觉得是我成长路上最宝贵的一次历练。因为它让我收获了你在课堂上你收获不到的认知跟能力。你真正在面对现实情况时，理论跟实践之间是存在一定的差距的。这也是我第一次把所学的应急知识完整连贯的运用到现实场景中。让我个人综合处置能力得到实打实的提升。然后当伤员出现的那一刻，你需要第一时间下达调度指令，然后通过指挥各小组之间的队员 进行一个配合，将伤员安全的转移出来并得到处置。这一步其实是需要你对整个流程有一定的认知，并且你需要充分的调度

0: 保障伤员的安全。
1: 嗯，那我相信，
0: 在我看来的话，这次实战经历它更多的是锻炼了我的临场反应、现场调度、统筹协调跟抗压应变能力，也彻底扭转我对过去应急工作模糊片面、理想化的认识。
1: 嗯，那其实也就像刚刚新源说的，就是应急救护它可能真的不是一个人单打独斗，它是的团队之间的这样的一种协同和配合。那我相信这可能也就是警大红十字会的一项意义，它把这样的一群有着共同理想或者说有着共同意愿的人集合在一块儿，让大家能够更大程度的发挥每一个人的这样的一个责任和能力哈。那新源在这儿也想问你一个问题，你参加警大红会可能也快有2年的时间了，你觉得警大红会对于你来说最重要的意义是什么呢？
0: 嗯，在我看来的话，警大红会它最重要的意义应该是把红十字会零到不外奉献的崇高公益精神跟人民警察忠诚履职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它相互紧密结合在一起。
1: 嗯，
0: 那么我作为一个警校学子，我们既是红十字人道主义精神的传承者、践行者，因为我们应该主动学习应急救护技能，积极参与救援处置，传递温暖善意。
1: 嗯，
0: 同时我们也更是未来公安队伍的预备力量。我们应该始终牢记为民的初心，把专业的救护本领以及处置能力转化为守护他人生命安全、扛起责任担当的实际力量，让公益温度跟公安使命它能够相辅相成、落地生根。
1: 嗯，那其实也就像刚刚新源他自己提到的，他不仅仅是一名红十字会的成员，更是一名未来的人民警察。那警察职业可能讲究是守护人民、服务人民。那参加红十字会的活动后，信源，你对未来走上工作岗位或者说面对群众的责任的时候，信源，你有没有更加一些具体的理解去走上这份职业？
0: 作为一名警校生的话，我深知警察他的核心使命就是守护人民、服务人民。在参加红十字会的实训跟志愿实践之后，我对未来步入公安岗位面向人民群众所要承认的责任有了更为具体真切的感悟。过去的话，我对警察职责的理解更多就是维护社会治安、打击违法犯罪、抓抓犯人啊这一些的。但是在红十字会的实践经历让我认识到，守护不仅仅是要处置各类的警情险情，更蕴含着对生命的敬畏跟人文关怀。面对群众，我们不只是要办理案件、处置警情，更应该在群众受到受伤、突发疾病等紧急情况时，我所习得的应急救护技能能够让我第一时间的开展救助，为挽救生命争取宝贵的黄金时间。这段经历的话也让我懂得服务群众就体现在一桩桩一件件平凡小事当中。未来走上公安岗位，我可能会将红十字会敬畏生命、乐于助人的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既要做我社会治安的坚定守护者，也要做一名有温度的人民公仆。
1: 那其实就像刚刚新源说到的哈，不仅仅是一名红十字会的成员，更是一名未来的人民警察，他一定会将这样的一种责任啊内化于行。那咱们大学警察大学红十字会的品牌项目也叫就在身边，与警同行，据说也是在廊坊高铁站设置了急救地摊这样的一个项目，这样的一个活动。新源能不能给大家伙讲讲咱们学校的红十字会还有哪些特色的活动，来吸引更多的像你们一样的青年学子来参加到红十字会这样的项目当中呢？
0: 除了急救地摊的话，我们还有还与周边的高校有进行一个联合的活动，比如说妨碍支持宣讲活动，就是与地方的周围几个高校共同举办的一个活动。当然我们还有比如说下到周围的幼儿园啊、小学啊、中学啊，开展相对应的应急知识的一个宣讲，以及跟其他高校联合举办的一个辩论赛等这些活动，都是我们共同之间进行一个交流跟宣传这个急救知识的一个共同举办的活动。
1: 嗯，那新源在最后呢，再想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你想把红十字精神讲给一名可能像去年的你一样刚刚进入大学还没有参加过公益活动的同学、学弟学妹们，你会怎样跟他们来讲讲这件事呢？
0: 嗯，红十字精神的话，它听起来虽然感觉非常的宏大跟厚重，但其实它离我们每个人都不遥远。

0: 它的内核就是敬畏生命跟尊重生命，尽你所能去善待身边的每一个人。嗯，你如果需要践行这份坚持，它不需要做出非常惊天动地的壮举。
1: 嗯，
0: 你可以是主动学习应急救护技能，在危急时刻能够挺身而出，守护身边人的安全，也可以是投身志愿宣讲，把实用的救护知识普及给更多的人，也可以是在他人陷入困境时，你可以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这从来不是一种负担，就是当你主动付出的时候，你可以看见更广阔的世界，也可以在持续的奉献中完成自我沉淀，收获属于自己的成长。
1: 嗯，好，谢谢新源，谢谢你给大家伙的这样的一段非常真诚的分享啊。那今天呢，我们的连线到这里也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同样也祝你学业有成，生活愉快，好吗，新源？
0: 好的，谢谢主持人。
1: 嗯，好，我们就收线了。那从校园里的急救训练到高铁站的急救地摊，从无偿献血造血干细胞的军训宣传的，再到健康科普敬老助残的服务，人民警察大学的红十字会正在把人道博爱奉献融入学生成长和学校育人的全过程。那也就像刚刚新源说到的，红十字工作的价值啊，它其实不仅仅在于开展了多少场活动，培训了多少人，更在于经过这些活动之后，有更多的人愿意了解急救，掌握急救，也愿意在关键的时刻站出来。那今天的阳光热线特别策划《阳光下的红十字》到这里也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白俊昌、黄新元、林安格三位来自中国人民警察大学的同学，也感谢所有正在红十字公益道路上行动的人。一份登记是对生命的回应，一次培训是对责任的准备，一场志愿服务是人与人之间的温暖连接。这里是阳光热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昨天下午我接了一个电话，一个老兄弟打来的，姓李，今年也70多了。这个电话我接了将近1个点，举着手机胳膊都酸了。 但是没办法，人家是真遇到难事儿了。他这个事儿一时半会儿的还没法说清楚，就得细聊。另外他这个人还挺犟的，跟他唠嗑得掰开了揉碎了，说到他心服口服才行。老兄弟这事儿不小啊，他跟他老伴儿正闹离婚呢，两个人的岁数加到一块儿都快150了，还闹离婚，你说稀罕不稀罕呢？其实这事的起因还真不是啥大事儿，就因为一桶酱油，老太太出去买菜去，李老弟身体不好，大病初愈，老太太跟老头说，天挺冷的，你就别出去了，我去买吧。老李说，行啊，那你慢点，你看这俩人感情其实挺好的，心里都惦记着对方，但是矛盾就发生在买菜回来。买菜回来，老太太进屋了，自己就在那儿念叨，今天怎么花这么多钱呢？每次出去买菜顶多花十几块钱，老两口吃的少，但这回花超了，一算总账花了30多块钱。老太太这边嘀咕着，老李在里屋也听到了，他就从里边走出来，从老太太手里接过布袋，他家平时买菜都自己带袋子，那种无纺布的布袋从外边看不见，得打开那个袋子口，伸着脖子往里边看才能看见买啥了。打开发现也确实没买啥，两三根黄瓜，一个大西红柿，一张干豆腐，一捆油麦菜，跟平时没太大差别，那怎么花这么多钱呢？老太太恍然大悟，对了，今天我多拎了一桶酱油，超市里头做促销，买一桶酱油白送一个小油壶。老太太看那个小油壶啊挺好看的，所以就拎回家一桶。老李就有点不乐意了，说咱们家不是有酱油吗？前两天吃饺子看见剩大半瓶子的，这么着急买它干啥呢？再者说了，这牌子是杂牌的，不是咱家平时吃的呢。老李挑刺儿，嫌老伴儿乱花钱了。老伴儿听到这个就气不打一处来，合着我伺候你还伺候出毛病来了，下回你买。老李说，你伺候我是应该的，要知道你这么乱花钱，我当初都不能娶你。老伴儿听到这儿就火大了，啥叫我伺候你是应该的？

我又不欠你们老李家的，儿子伺候大了，伺候孙子，孙子都是我这当奶奶的给带大的。后来老李头生病，他说我又伺候老头子大半年，这辈子净付出了，到头来一句谢字都没捞着，万万没想到他现在病好了，长能耐了，告诉我我伺候他是应该的，太让人寒心了。其实这也不是怪老伴儿心眼小，刚才老李说的那句话，是个人听了都得生气。老李头说话确实不中听，我早就有所耳闻，而且我见过这个人，我给他治病的时候当面治的，他这个人心眼子不坏，就是嘴不好，嘴上爱占便宜，不管是跟老内还是街坊邻居单位同事，从来都不承认自己有错，有理没理都得占了，他自己占理然后伤害别人，他就是这样人。后来他老伴儿不搭理他了，跑亲姐姐家住着去了，晒了老头子一个礼拜，老李终于坐不住了，给老伴儿打电话，老伴儿没接，给老伴儿他姐打电话，他姐接了，但是刚唠没两句就让老伴儿抢下来了。老伴儿说我不跟你过了，离婚，等哪天暖和的时候我找你办手续去。说完这话就把电话撂了。就这样这老头子一下就傻眼了，最后实在没招，给我打电话说，胡老啊，您给评评理儿，我老伴儿就因为一瓶酱油不跟我过了，还说要跟我离婚。我把前因后果打听清楚了，我说呀，这事儿真不怨你老伴儿，你看本来挺简单一个事儿，你非得让它变得那么复杂，不就因为一瓶酱油吗？买都买了计较啥呀，最后看给人家气的不愿意跟你过了，犯上犯不上。老李头说那这事儿还是我错了。我说你没错，你要是觉得你没错，那你今后就自己过。他还在那儿耍横呢，他说自己过就自己过，地球离开谁都能转。我知道他这是气话，他这个人不就是这么样吗？嘴上从来不服软，心里不是那么想的，要不然他也不会给我打电话。他的病吃咱们胡家老高已经治得利利索索的，剩下的巩固巩固就行了，隔三差五的用老高溜着，问题不大了。给我打电话无非就是想问我他俩吵架这事儿上谁对谁错，对和错暂且不说，我觉得两口子在一起是一颗心遇到另一颗心，而不是一张脸遇到另一张脸，你给他脸色看，他可能就会张口骂人，他张口骂人你可能就跟他动手了，所以本来挺简单的事儿，变得越来越复杂，闹得越来越僵，犯不上。我就跟李老弟讲，我说老伴儿，老伴儿，老了之后是你生命的另一半，为啥有的夫妻在一起过日子时间长了，老伴儿前脚走，剩下那个后脚就跟着去了呢？因为你们两个人是一条命，已经融合了，谁都离不开谁，所以别放狠话。

0: 放狠话就是往自己身上扎刀，最后也别跟老伴较劲儿，跟老伴较劲就是跟自己较劲，骂老伴就是骂自己，打老伴就是打自己，傻子才打自己呢，是不是啊？所以不要犯傻，要家庭和睦，要制造和谐，这样才能长命百岁，多活个十几二十年。我问李老弟，我说跟你老伴儿动没动手，他说没动手，保证一根手指的都没动。没动手还好，要是动手了，真是对不起你的老伴儿，因为他得病的时候，他老伴儿是咋伺候他的，所有人都看到了，他又不是不知道，他那个时候很清醒，他当初病是很重的，随时随地都有生命危险，这个病人之前一直都有高血压，吃降压药吃了20多年，血压一直都挺高的，他也没在意，抽烟喝酒都没控制，突然有一天他出去遛弯去，回家吃中午饭，饭碗还没端起来呢，突然就感觉浑身不自在，就站不起来了，幸亏他老伴儿及时的给他扶到床上去，要不然坐在那凳子上摔下去的话，一定得摔个好歹的，倒在床上以后直冒冷汗，疼啊，非常非常疼，疼得直哆嗦。然后也是他老伴儿打电话叫120给送到医院的，到医院诊断是主动脉夹层动脉炎，高血压导致的，这个病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心脑血管病，就是你的血压过高把血管给冲裂了，裂了以后撕开一个口子，然后血液从内膜倒灌到血管中膜，死亡率非常高，第一次犯病有 65% 到 70% 的死亡率，晚一秒送到医院就有可能死掉，所以这个病人相当幸运，他是少数的能活下来的那部分，当然这主要归功于他老伴儿，他老伴儿很果断，很及时的把他送到了医院，连犹豫都没犹豫，所以后来他对老伴儿说的那些话确实不应该，他在 ICU 抢救了2天2宿，老伴儿就在门口守着，一直都没合眼，这是多大的情分呐！最后经过插管上呼吸机镇静镇痛补液风压抗休克治疗，后来手术也做了，把血管内膜撕裂那个位置给切除了，把病保住了，很幸运的活下来，但是抢救回来以后他有一个问题，就是心律失常，心脏总咚咚咚咚的跳，像敲鼓一样，吃药控制不住，医生还不敢让他出院，因为他这种情况随时都可能猝死，最后实在没办法了，专家会诊，他们去找我说，老主任您给想想办法吧，我能有啥办法呢，所有能用的那些复杂的手段医院都有，都用过了，如果还不行的话，那就大道至简，单用胡家老膏试一试，就吃这个吧，结果没到一周 这个患者就出院了。出院以后继续按疗程用膏方，就恢复到现在的程度。用他老伴的话讲，现在长能耐了，都能跟媳妇吵架了，吵架就不对，虽然是吵嘴架没动手，那也不对。我跟老李讲，我说伤心有时候比伤人还可怕。你想一想以前人家是咋对你的，你再看看现在你是咋对人家的，一对比你就知道自己是对还是错了。李老弟听完我说的半天没吱声，我认为他是听进去了。我说你好自为之吧，明后天你是找老伴儿认错去还是跟人家离婚，那是你自己的事儿。人活到一定的岁数一定要简单一点，不要给自己找那么多理由，理由全是借口。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不要耍心眼儿，越弄越复杂。治病也是这个道理，人的身体如果有十种病，千万不要吃十种药去治它，吃五种你就受不了了，所以干脆就别给身体制造麻烦，简单一些吧，回到过去，回归本源，当我们的身体找回原来状态的时候，十年以前20年以前你咋吃咋有理，不吃药都行，挺一挺身体自己就把病给消灭了。所以现在的重点不是怎么治病，是调整方向，转变思路，让身体回到过去。人活着就要活出境界来，活着活着你记着往回兜一下回归。现在的人们总强调补，有人也时常问我，胡家老高是补啥的，是补血还是补气，是补五脏还是补精填髓。我会跟他讲啥都不补，非但不补还要往下卸，卸掉你身体多余的包袱，轻装上阵，简单，其实简单才是最有杀伤力的。核武器为啥厉害？它的核动力只有一种成分，就是铀。铀通过核裂变，千变万化，能变成氢，能变成氧，能变成氟，能变成氮，什么都能变，需要什么变什么。而普通的就只有四种原子核，碳、氢、氧、氮，固定的，多要一种都没有，配比也是定死的，所以它释放出的能量很有限，它的杀伤力也有限。而核武器的杀伤力是无限的，所以你看吧，越简单的东西越不简单，虽然看起来简单，但变化是无穷的。中药也是这样，变的能力越强，治病能力越强。熟悉胡家老高的人都知道，我们家祖上传下来的胡家老高是用陶土锅熬的，直径1.3米的陶土大锅，放好药材，加水泡3天，然后把旱桃叶树干劈成的劈柴放在陶土锅下边灶膛里，点火熬制，这一熬制 就是50天。熬制的过程中，陶土锅上面要加盖儿，不盖盖儿的话，连熬50天，这一锅的药汁早就熬干了，而且有效成分容易气化流失。同时，这个盖子的材质也有讲究，必须是金属的，最理想的材质是锡，锡器的密封性最好，而且有净化水质的功能。以前在水质不好的地方，人们会把锡板放在井底来净化水质，锡有吸收不纯物质的作用，用锡制造的花瓶水不易变浑浊，可以使鲜花保持得更长久。熬胡家老糕有金属的锅盖，这是金，干净的水，这是水，陶土锅，这是土，必须用木头，而且还必须用旱桃叶树干的木头，点着了熬这个糕药效最好，不能用电磁炉或者是煤气，人不可能脱离自然活着。自然是什么？回归本源，不就是回归原始状态吗？回归就是恢复生命力，让你的身体状态往回走，用40岁的身体对抗60岁的疾病，大病就变成了小病，小病就变成了没病，这就是治病，简单吧？简单而且有效。最后嘱咐老同志们一句话，我们岁数不小啦，精力很有限，不要被生活的琐事连累，当务之急做好一件事就不错了，就是有一个好身体。要想战胜疾病，必须把身体调好，身体好什么都有了，身体要是乱糟糟，日子肯定乱糟糟，心情也烦躁，身体要是好了，偶尔出现点生活上的小插曲，你也有能力和时间去调和它，会化解的。所以不要把多余的时间用在愤怒上，出现问题就解决问题，问题如果有办法解决就不必担心，如果没有办法解决，担心也没用。所以干好一件事儿，这件事儿就是咱自己健康，其他事都不要想。在咱们胡家老糕的帮助下，很多老人感觉自己重新又活了一回，找到5年前、10年前的状态了，有的人恢复得更好，强太多了。人和人不一样，境界不同，但大体上都是往好的方向走，也祝愿大家越来越好吧。好了，今天就讲到这儿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3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糕， 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

0: 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687-3378，400-687-337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你好啊，是胡教授吧？
4: 是我，非常欢迎您啊！
5: 我是来自辽宁沈阳的一个患者。我叫张宝德，今年58了。
4: 嗯嗯嗯。
5: 您这回呢，回归本源的课呢，我听了好长时间了。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你这个胡家老高啊，效果这么好。这我服用之后呢，我心里这块石头呢一下子没有了，真的是太高兴了。
4: 我也为您高兴，您只要选用了胡家老高，您都会获得健康的啊。
5: 这胡老师，我跟你说啊，我用这胡家老高带来的各种好处吧。
4: 啊，好，您请讲。
5: 这我家呢，祖祖辈辈呢都是农村的，平时呢就是种地。但是我呢有一个毛病呢，抽烟啊，抽了30-40年了。也可以说是个老烟民了。
4: 嗯嗯嗯。
5: 这平时没别的爱好，咱也不喝酒，就是喜欢抽烟。
4: 嗯嗯。
5: 但是你说呢，这抽烟啊对肺的伤害呢是非常的大，平时呢我就是经常咳嗽。
4: 嗯。
5: 这前两个月的时候，在家里干活啊，突然咳嗽的就厉害，咳得停不下来。一咳嗽呢，就是喉咙里面那个痰呢，它吐不出来。然后呢，就是干一天活或者累的时候啊，好像拿了一点大的东西呀、那种感觉，费气儿、喘气。然后呢，我就去镇上呢找我们镇上的大夫给我看了看。一检查呢。大夫说我这是慢阻肺。这当时听大夫这么一说，这我心里就特别害怕。你说咱一个普通的农民，从来没听说过这慢阻肺是个啥病，还治不好。
4: 也就是慢性阻塞性肺气肿，就是慢性支气管炎啊，然后到哮喘，最后达到这个肺部的炎症，肺气肿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我们把它称之为慢阻肺，这是非常麻烦的一个呼吸道的几个疾病。您讲讲下边的情况吧，好吧？
5: 当时大夫给我说了，让我呢把烟戒了。然后在住院的时候做了那个支气管扩张，吃的那个抗胆碱能的药。大夫说能控制住，你说这 抽了几十年的烟，突然他说是不让我抽烟了，不是要了我的命吗？
4: 哎呀，咱们病已经发展了，咱一定要注意如何来减少疾病的发展，这是非常关键。更重要的是咱找一个好的方法来解决它，这是关键啊。您讲。
5: 对，为了就是把我这个烟戒掉啊，这老伴呢把我那个烟呢给我藏起来了，又怕我看着。这为了戒烟呢，我吃了不少的苦头。这没事躺着的时候呢，我就听半导体，就听到了吴老师你的节目
4: 啊。
5: 而且呢，我是每期我都听，听广播里那些他们用了之后呢，效果都挺好。我就想着呢，那我也试试。所以呢，我就打电话呢，就用上了。
4: 哦，
5: 这刚开始用的时候，我也不敢多买，但是我吃上之后的效果啊，非常的神奇。咱老农民呢，不会说那些假话，也不会说那些文词儿。
4: 对，
5: 我就感觉呢，喝了这快大半个月的时间呢，给我最大的感受呢，就是我这咳嗽的次数呢减少了。
4: 哦，
5: 以前呢一咳起来呢得个10分钟8分钟的，憋的是脸通红，喘不上气儿来。
4: 啊，
5: 这用了这10多圈啊，咳嗽的时候呢就减轻的多了，3-5分钟喘气儿的时候，嗓子呢不像以前那么呼噜呼噜的拉风了。哎，我就感觉呢，把嗓子里边那个痰呢给吐出来了，吐干净了，这嗓子呢比原来舒服的多了，喘气呢也顺溜了。
4: 呼吸道开始通畅了，是吧？
5: 对，以前呢白天晚上的咳嗽，我自己睡觉睡不好不说，打扰到家里人呢也睡不好觉。这回呢你看基本上不怎么咳嗽了，就是偶尔咳嗽了，咳嗽里边的痰呢它能吐出来了。而且睡觉的时候呢也不咳了。
4: 变化非常大啊，太好了。
5: 这用到一个月的时候，白天呢我就不怎么咳嗽了。而且就是咳嗽以后呢，喉咙里边没痰了，喘气这块呢顺畅的多了。
4: 改变多大呀，您看看。
5: 这我还发现了一个好处
4: 啊，
5: 你看这岁数大了，胳膊腿儿好像那个气血不通似的，使不上劲儿。一拿着东西呢，这胳膊呢就酸疼酸疼的，干不了重活
4: 啊。
5: 但是家里能干活的人少，我得硬着头皮呢还得去干。这现在我用了这3个月了，我感觉我这血液呢流通顺畅了，胳膊腿啊活动呢轻快的，现在呢下地干个活呢也没那么大的负担了。咱们是靠气吃饭的，不能不干活，不干活哪行啊，你说是不是胡老师啊？
4: 就是一个是我们得保住我们的身体，另外一个我们还需要生活呢啊，我们不去劳动不去干活，那咱吃饭怎么办呢？这是一个大事情，您说对吧？
5: 对对对，就是我手里的药呢马上快没有了，刚才呢我又打电话我定了，我相信呢只要我坚持下去，我这身体会越来越好。
4: 好，我说一下吧，老朋友啊。您这个病啊是比较麻烦的一种毛病啊，慢阻肺，但是您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很快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一个是呼吸道通畅了，排痰好了啊，气喘憋气啊，肺气肿等等这些个表现明显的改善了，而且现在已经恢复到这么样好的结果，这是太好了。为什么呢？这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等等，人体的这个五脏六腑、40-100害，每一样器官它都需要本源物资的这个滋养啊，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 那么我们回归了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这个源头找到了，回归到原来的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那么得啥病咱都不怕了，因为您自己身体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说我们以后没有任何忧虑了，像您这样情况啊，这是难能可贵的得到这么好的结局啊。因为这个慢阻肺是非常难治疗的，但是我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他把这个情况解决了，自然就好了啊，这是必然的。太好了老朋友啊，坚持吧，胡家老膏可不是普通的一般治疗啊啊，它的历史可不短了，已经是100多年了。咱们把这个病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解决，这是啊我们非常高兴的，非常幸运的。我相信您和您的全家都会为您高兴，是不是老朋友啊？
5: 对对对，胡老师你说的对，我一定呢、
4: 啊、
5: 坚持用下去。另外呢，我会把我的恢复情况呢跟身边的那些老患者他们分享，让他们也用上胡家老膏。
4: 好，咱先谈这儿啊、老朋友。
5: 哎，好的好的，哎，谢谢胡老师。
4: 好，再会啊。
5: 哎，好，再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啊胡老。
4: 好，欢迎你
2: 啊。我是那些秦皇岛的，我叫李宗伟、
4: 哦、
2: 啊，今年61了
4: 啊。
2: 啊，我原来呀就是啥呢，就是抽烟抽了30多年了，
4: 哦，
2: 就是慢性支气管炎。
4: 嗯，
2: 然后1年多之前吧，就是转为急性支气管炎半哮喘，然后做那个肺部的 CT 呢，就显示有肺泡不张的那个状况了，就有点肺气肿了。
4: 啊啊啊！
2: 然后晚上睡觉呢，就是哮鸣音非常重。然后就是能听到自己喘气的声，每天晚上都得2遍到3遍都憋醒了
4: 啊啊
2: 啊！然后呢，就说也睡不好觉，
4: 嗯，
2: 血压也高，血压是高的时候160，低压100，
4: 哦
2: 啊，就是这么个情况，
4: 嗯嗯嗯，
2: 啊，然后有什么时候呢？半年前。有一次就是急性发作的这个哮喘，到什么程度呢？就有一种濒死感。
4: 嗯，
2: 这个半夜2点多钟，然后就觉得上不来气儿，就起来。起来呢，就是不能动了，整个人就是就手扶着那个电视柜儿，就是张大嘴喘气，光有进气儿没有出气儿，然后满头是汗，动也动不了。电话就在那个。手边上放着，其实打个120，拿不了电话，也动不了。过了得有5-6分钟之后，然后才缓过来，然后把家人叫醒了，然后送医院去了，然后住了有半个月的院。
4: 哦。
2: 啊，从那以后就开始用咱们这个胡家老膏。
4: 嗯。
2: 哦。用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呢，然后我是刚开始是，1天2次。啊，1次15毫升，就这么用，然后用了有10多天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排痰排的多，啊，都是那个黏痰，然后就是，特别黏，有颗粒， 然后就是每天都是大量的排痰，
4: 嗯，
2: 然后十多天之后，然后这个排痰逐渐减轻，还有我这一看挺好，然后我就加量了，我就是早20晚20
4: 啊，
2: 就这么用啊，又用了半个多月，这个哮鸣音就明显的就减轻，然后又家人说，哎呀，你这现在出气儿出的挺匀，晚上睡觉听不着你吼吼的那个声了，
4: 啊
2: 啊！我说这个挺好，然后我就那啥，我说的那既然说这么有效果，我说咱就别在乎那时候那个多来一口了，我说中午再来20毫升，就是早中晚都是20毫升，这一天3遍这么用，
4: 嗯嗯。
2: 然后他说的你这个不能用量大了，我说不能，我说我给指导老师打电话了，指导老师说这么用挺好。哎，就这么陆续的用了有，我现在将近用了有半年了，
4: 嗯，
2: 5个多月吧，啊，就是整个现在这个咳痰喘基本上没有，
4: 你
2: 看，然后我那个降压药原来就是一天一片那个硝苯地平，
4: 啊，
2: 现在也是不用，然后我那天我去上哪儿，我就经常性又说血压高啊，原来我只要是上到150，这个脑袋就像炸了一样，就疼的受不了，
4: 啊，
2: 然后现在我那降压药停了，然后我每次去量血压，他说你现在降压药还用着呢吗？我说不用了，那这不用了也挺好啊，都是130以下呀。我说我那啥，我说用别个产品的，哎，他说你用啥东西啊？这挺好效果。啊，他说一般的情况下像你这个，不用降压药控制不了这样。哎，我说现在不用就正常啊。
4: 啊，
2: 看那个大夫都觉得，哎呀，啊，
4: 嗯嗯，
2: 啊，所以说这个挺好，
4: 啊，太好了，嗯，
2: 啊，是是是是，哎呀，这个没想到啊，这个药效果能这么好，啊，
4: 嗯，
2: 你说以前这样说，那一大把一大把的吃那些那个药啊，消炎的、咳嗽的、喘的，这又喷雾剂，哎呀，那就一寻思都够呛，那一天吃好几遍药。然后回头胃口还受不了，
4: 那
2: 啊，你说现在多好啊，嗯，
4: 这个变化是非常大的，是吧？
2: 是是是，我就
4: 是
2: 由衷的，就是感觉到，自身就是特别轻松。哎，以前啊就觉得，这个东西说，哎呀，说身体健康，一说是60多岁，也没有说那么难受哈。但是，一旦说上不来气儿的时候，这个就觉得。就生活就没有什么希望了，
4: 嗯嗯
2: 啊，然后就是那个大夫也说，像你这样的，就说有好多人都哮喘，就是一口气上不来都憋死的，这样的也不少。
4: 是的，
2: 啊是，然后就天天那个喷雾剂啊，就搞这个挎兜揣的，那要一上不来气儿了，就咔咔的张嘴就喷两下，
4: 嗯嗯嗯嗯，
2: 啊，真害怕是憋过去。啊，现在这个你看家人也不用担心了，啊，自个也那啥了，
4: 嗯，
2: 也得到好处了。
4: 太好了，这个以前完全不一样
2: 了，
4: 是不是？
2: 嗯，真是不一样
4: 微微
2: 啊，胡老，
4: 啊，太好了，嗯
2: 嗯
4: 嗯。
2: 所以说我们，我现在就是我边上，我有时候我们也退休了，没事的就上那个公园遛弯。你看我边上有好多说的，像血压高的呀，血糖高的呀，啊，包括有像我这样支气管炎的。我说你用点这个挺好，啊！我说我这咱这干讲话了这么多年都在一块儿，我说我用了这个东西挺好，你们用也不能也差不了。
4: 嗯，传送给咱的病友了。
2: 是是是，我其实我是个胡老都90多岁了，还在这公益讲座，我说咱们这个自身的体验，我说咱也做一个爱心传递，对吧？
4: 是是，哎，我听到您这个。这么好的信息呀，啊，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啊，我是非常高兴的。同时呢，也感谢到您的这个好的消息分享给我，也分享给咱们广大听众了，啊。那么，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得到这么好的巨大的效果，是不是啊，老朋友？
2: 是是是啊，胡老，我是真是没想到啊！
4: 啊，既然有效了，咱们就接着用吧， 争取呢把咱这个病啊彻底的治好了。

0: 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老师啊，您好，您辛苦了。
0: 好，欢迎你啊。
1: 我是吉林省松原市宁江区的，我叫王亚楠，今年呢70岁了。
0: 啊。
1: 哎，老师啊，我听您节目吧，7-8个月了。开始的时候啊，我也没太往心里去。我就觉得您的声音呐、特别亲切
0: 啊，
1: 越听是越爱听。就觉得您讲的非常有道理。让我了解到了人为什么要生病，怎么才能让身体好起来。就这么的，我就决定了，用上了胡家老膏。我跟您说说，就是我用胡家老膏这7个多月的收获成果吧。
0: 哎，好的。
1: 我开始得病的时候吧，就挺重的，就是右手拿不了筷子，吃个饭夹个菜啊，只能用左手持小勺吃。我平时啊，好拿毛线勾个东西什么的。完了我就试着就比划一下子，哎，我就寻思啊，你说这个手怎么就使不上劲儿了呢？完了那个喝水吧还呛，哎，吃饭也呛
0: 啊。
1: 我原来我就爱锻炼，就喜欢早上起来，我家在农村住，完了就是出去散散步
0: 啊。
1: 原来一起呀、前面走几个人我都能撵上了。我就觉得吧，我走的挺快的。因为这回吧一走，哎，就往一侧使劲儿，都不走直线了。我这一想啊，完了，那是出毛病了呀。
0: 对，
1: 完了我就上医院去了。到医院呢，说我得了多发性的脑梗。住了10几天院呢，也没见什么好转，完就回家了。我这始终啊，就是头晕迷糊，哎，始终也没有好转。我这一寻思啊，这一定是后遗症了。完了吧，还眼睛干巴的难受，可不舒服了呢。就那时候吧，正好是阴历的9月份啊，对，阴历9月份那天吧，就刚刚要冷了嘛。完了，我家不养个小狗吗？在农村呢。我之前就想着给那小狗勾个毛衣穿上。你都勾半道了，都快勾完了。我就寻思啊，把它给弄完了得了啊。你说这手啊，它怎么就捏不住这个钩针呢？一拿它就掉，一拿
0: 不管事儿了。
1: 不好使唤了。
0: 不好使，
1: 气的我吧，我都想把它给扔了。哎，寻思啊，你这不都完了吗？你说这活我啥也干不了了呀，那可怎么办呢？另外吧，哎，我这个嘴，我自己呀、没啥大感觉。他们别人看到我呀、就说我这嘴有点歪了。你说本来这模样长得就一般哈。你说这一下子、嘴还歪了，这不干变得更丑了吗？
0: 这是脑血管病引起来的问题呀、非常多见的症状。
1: 是啊，我都不敢笑了，因为一笑吧、那嘴歪的就更厉害了。另外就是那个，这不天冷了要入冬了吗，那时候吧就得穿那个棉服了嘛。我就觉得吧，我这两条腿特别特别沉，就是走道的时候吧就跟踩棉花团似的。就好像那个脚踩不着地。就不实诚，踩的不实诚。走道也不行啊，别人说了，你咋走道走那么慢呢？我说我自己那不得注意点吗？我要再迷糊快走的话，我怕摔了，本来就有这个骨质疏松哈。我要再瘫痪了那咋办呢？
0: 那可不是，不注意就容易出危险呢。
1: 是啊，那要是真出了危险，

0: 那还让不让我活了呀？
1: 非常
0: 好。但是自从我吃了胡家老糕以后吧，
1: 啊、
0: 我这身体呀、啊、得到治疗了。
1: 哦。
0: 首先得到改善的吧，就是这个睡觉，比以前睡得好了，睡得香了，
1: 啊，
0: 而且睡得还踏实了。
1: 嗯，
0: 这以前吧，睡觉时间也还可以，
1: 啊、
0: 就是睡得不实诚。啊，一整就醒了、
1: 嗯、
0: 好做梦，
1: 嗯，
0: 就那脑袋里头啊就跟那个过电影似的，一宿都到亮啊。你等到第二天早晨起来以后吧，就是觉得浑身吧哪儿都疼没劲儿，
1: 嗯，
0: 你就不愿意动弹了。哎，这回呀、啊、睡觉好了
1: 啊，
0: 最困扰我那个头晕迷糊啊得到解决了。你看现在啊头不迷糊了。
1: 嗯，
0: 这头脑袋呀清清凉凉的
1: 啊啊，
0: 我就感觉整个人不一样了，哎，精神很多呀，我的心情也好了不少，
1: 嗯，
0: 逐渐的呀身上也有劲儿了，那走路啊也跟从前一样快了。
1: 你看改变多大，是不是太好了。
0: 还有更好的呢，我那个嘴呀、啊、嘴歪那个情况你早就好了、
1: 嗯，你看跟过来了啊。
0: 我把给那小狗没勾完那个毛衣呀、啊、拿出来试着我勾了一下、
1: 嗯、
0: 我才发现呐，我这个手啊也恢复的跟原来一样了，
1: 有力气而且能找准了，是吧？好准了、
0: 嗯、对，嗯，不但接着把那件勾完了还又勾了一件呢，嗯，就留着换洗的。
1: 哎，精力越来越好。
0: 小狗
1: 是不是
0: 越来越好。你看最困扰我最影响我生活这个脑梗后遗症啊得到了治疗，我非常满意呀、啊、另外呀、啊、你看我以前没太重视那个慢性肠炎呐、
1: 啊、
0: 十几年了吧，差不多快20年了
1: 啊，
0: 一天呐我得变个两三回呢，总是啊只要有感觉马上就得上厕所跑，不然呢就憋不住。
1: 嗯嗯，
0: 严重了、啊、就得吃点那个腐败酸来缓解缓解。
1: 哎，
0: 没想到啊，这回通过咱胡家老糕治疗啊也好了、
1: 啊、你看
0: 现在呀、
1: 啊、
0: 一天就变一次、
1: 嗯、
0: 而且呀、啊、吃那香蕉便了，嗯，这也算是意外的收获吧。
1: 没错、啊、
0: 这回呢我亲身体验到了功效了。
1: 哎，
0: 我现在用的是7个多月的胡家老糕，你看、
1: 哦、
0: 我的身体呀、啊、好像年轻了许多呢，更健康了、
1: 啊、嗯，
0: 就连身边的人吧都说我变化挺大的，
1: 嗯，
0: 看到啊比我以前没得病的时候还要好呢。
1: 嗯，
0: 这不有好几个人呢都想用呢。
1: 嗯，好，您说的咱们就是这个本源的问题。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人体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有了它就健康没病了，缺少了它那是多病缠身、
0: 嗯、
1: 那么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泉，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让它回归。首先必须来用胡家老糕，因为胡家老糕是激发活力的，它才能够发挥作用，这是能量激发人体健康的必须力量。所以咱们用了以后，您这些疾病得到很好的改善，也说明了胡家老糕它不是单纯治一种病的，是治疗多种疾病的。您说的，
0: 嗯嗯，
1: 是不是老朋友？
0: 是啊，我们都有信心，有信心呢，把身体啊保护得更好。
1: 好的、啊，
0: 谢谢。
1: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0: 谢谢，
1: 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0: 好的，胡老师。
1: 好，姐姐，再见。
0: 嗯，
1: 哎、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北京时间12点整，
4: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6: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
8: 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潭固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盛大开幕了。
9: 相信很多喜欢玉石的朋友啊都有同感，想入手一件称心的翡翠，最怕两件事：一是怕买到假货没保障，二是商品珠宝店标价动辄几万甚至几十万，实在舍不得买。
8: 那这次文化节有哪些好东西呢？全场2.5折是真的吗？又是怎么做到的呢？现在就给大家透个底。
9: 平常珠宝店一个翡翠手镯动不动就要10000块，尤其是那些装修高大上的店，都不知道经过了多少层中间商的利润分成了。而这次的文化节是由国际翡翡翠珠宝行业协会携手30家玉石源头工厂共同举办的，官方联合带货，产地直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所以能做到2.5折。
8: 全场10000件原产地直供的翡翠和田玉精品手镯、项链、吊坠、戒指、手把件款式齐全，
9: 冰种、糯种、玻璃种、豆种、紫罗兰、帝王绿、和田白玉、墨玉等种类应有尽有。
8: 原来10000多的手镯文化节上只要2-3千，
9: 原价6720元的翡翠飘兰花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1680元，
8: 原价11920元老料和田碧玉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2980元。
9: 文化节现场还有难得一见的高货、压箱底好货、珍藏级精品、大师佳作，文化节通通2.5折。
8: 品质方面大家也可以放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中智国检两大中字头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
9: 文化节现场更有玉石鉴定专家坐镇，支持复检，假一赔十，能让大家买得放心，戴得安心。
8: 文化节现场还推出了岁玉换新活动，您家里要是有岁玉、断镯，都可以拿到现场底价换新。
9: 开幕期间，消费满3000元就送翡翠挂件，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
8: 夏天正是佩戴翡翠和田玉的好季节。
9: 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潭固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
8: 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可以到现场挑选。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声音为美，故事为音，声声入耳，百味人生。转动岁月留声机，聆听百态悲欢，品读人间烟火，沉浸别人的故事，
10: 触碰自己的内心。河北综合广播，故事留声机。
11: 新百年生志远，精品广播剧展播。
12: 我是中国海警，你们已经侵入中国领海，请马上离开，否则我们将采取必要措施。
13: This is China Coast Guard. You have invaded China's territorial waters. Please leave immediately. Otherwise, we will take the necessary measures.
14: 报告船长，两艘外国的护航军舰还要继续靠近。报告船长，雷达显示又有一艘勘探船向我国领海靠近。
15: 看来都在惦记我们南海的资源呢。
16: 高部主义，密切监视。
17: 是。
11: 请听广播连续剧《深海一号》第一集。
18: 董事长，您找我。
19: 哦，千海啊，啊，来来来，坐坐坐。啊，你手头的项目怎么样了？
18: 啊，刚刚验收结束。
19: 太好了，你能从那个项目出来吗？
18: 啊，出来？啊，是有什么事吗，董事长？
19: 找你肯定是有重要的事情。哎呀。这深海一号项目遇到难题了
18: 啊！什么难题？
19: 方总指挥生病住院了
18: 啊，
19: 病情不容乐观。这个项目立项的时候你跟过，技术要求高，施工难度大，建设周期短，只有21个月，还要应对恶劣的天气，会有各种意想不到的复杂情况。经过总公司综合考量，决定由你接任深海一号工程的总指挥。
18: 由我接替深海一号工程？
19: 嗯。哦，来，坐下坐下。好，你是技术型领导，从技术员、工程师到副总工，一步一步地干上来的，熟悉各个环节的技术流程，相信你能担起这个重任。
18: 可是董事长，我
19: 有什么具体的困难吗？
18: 啊，没有。什么时候上任？
19: 尽快，最好明天。
18: 明天。董事长。
20: 哦，天海啊。在哪儿呢？
18: 海南海口美兰机场刚出来。
20: 什么情况
18: 啊？哎呀，陵水钻井船求援，我过来看看。
20: 哦，算起来你接任总指挥有半个月了，马不停蹄，工作密度很大呀。啊，给你打电话是因为你爱人给我爱人发牢骚，说你接了深海一号以后啊更忙了，女儿在家闹情绪呢。金海啊，工作重要，家也重要啊。
18: 董事长，我明白，这些年对女儿对家确实心存愧疚啊。
20: 女儿明年高考，现在正是最关键的时候，工作再忙也影响了孩子。
18: 好的，董事长您放心，我明白。哦，董事长，车来了，那我先挂了啊。走，直接去陵水。好的。
21: 不对，
22: 哎，秦总，
21: 哎呀，
22: 哎，
21: 哎，
22: 对，
21: 进来说。你能来太好了，来来来来来，哎，来来来来，哎，你看看，这雷达图的亮点密密麻麻的。什么钓钩船、浮网船、流网船，哎，反正都是打鱼的船，
1: 我们不敢往里挤呀、啊。哎，你看这个，这渔网更吓人。

0: 这不知道从什么时候飘来一大团，对水底下的设备还有钻井作业，简直就是致命打击。
1: 事先做过工作吧？哎呀，
0: 做过了。海南的渔政船做了不少工作，当时可是什么都没说。现在这鱼一来，船也跟着来了。哎，
2: 你看这情况，说轻了不听，说重了他顶你。
0: 而且咱还不能太强制，影响不好，不是吗？
1: 这还真是个问题呀。
0: 小艇放下去了，好，调节小组，准备出发。
3: 是。
0: 秦总，你一路奔波，你先休息一下，我们一会儿回来跟你汇报工作。啊，
1: 不休息了，一起去，走。
0: 也行，一块上艇。
4: 我们到在这里捕鱼呀！是啊，每年我们都在这里捕鱼呀！哎，哎呀，我们哪里也不去，我们就是在这里捕鱼。你们听你们的，你们听一下，听我说。我们是中国海流集团的深海钻井船。我们现在要在这一带开采油气，
5: 请你们换个地方去捕鱼好不好？我们换个地方去。
4: 这个地方鱼多，
5: 不来这里到哪里？
4: 有鱼的，就是这里鱼多啊！
5: 不打鱼。
6: 我们吃什么了？
7: 凭什么不让我们在这里捕鱼啊？哎呀，
1: 秦总，您看这怎么办？这，哎，把喇叭给我。
8: 渔民兄弟们，深海一号采出油来，你们开采船就有燃料了，
9: 采出气来，你们做饭就方便了，
10: 是不是啊？深海一号。
11: 咱们国家的大工程啊！
12: 请大家支持一下，
13: 拜托了！
12: 渔民兄弟们，请大家支持一下！
13: 队长，有一艘船离开了，又有一艘，
0: 真不容易啊！27艘船走了2艘，
12: 这还幸亏海南的渔政船过来做了工作，要不还得拖呢。
0: 哎呀，行了行了。 说什么风凉话？秦总，还是你厉害。不过，这剩下的怎么办呢？不对啊，董事长曾经说过，我们思考问题，有时要从对方的立场去想。我就想这个事儿啊，可不可以换个角度？我们是为了深海一号，那。
1: 渔民的利是什么呢？
0: 渔民打鱼挣钱呢。
1: 对呀，那怎么能让他们愿意离开这片海域，又能打到鱼呢？嗯，
0: 哎呀，这件事儿就有点难了。渔民是打鱼的，要跟着鱼群走，可是这鱼又听不懂我说话呀。
1: 吴队，我们大院有个大庆来的退休老人。 他常说：“大庆人的一句话，我们是石油工人，国家需要石油，我们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哎哎，这话我认同，说的没毛病。可是现在眼前怎么办？您就说，
0: 我看过一份材料，说这鱼啊，是愿意凑热闹，哪儿有声音就过去，
1: 可是呢，鱼那耳朵。
0: 又特别的娇气，声音大了，它又受不了。吴队，你看，
12: 哎，
0: 我们船上有个震源设备，测量海底高度的，要是让它动起来，鱼那小耳朵怕是禁不住。哎，
12: 行，
0: 那样这个想法有点意思。
12: 哎，
0: 鱼受不了了，就自动改变游动方向了。哎，
12: 那个渔船也就自动的跟着鱼群走了。
0: 那是不是会影响渔民的捕鱼收益啊？哎，应该不会。我们这个镇源不大，鱼走的不会太远，渔民也就是挪个地方。哎，秦总，你这一来可是给我们开了脑洞了。哎，晚上别走了，我亲自给你钓几条鱼，尝尝真正的海鲜。哎呀，
1: 谢谢吴队了，我今天啊一定要赶回北京。
0: 方总的病挺重的，我得去看看他。你们呀，早点开钻，早点晚景，你请我吃什么鱼，我都开心。开船吧。
1: 秦海，方总，来，慢点，慢点。哎呀，方总，医生可是不让我多和您说话呀。哎，没事没事。啊，那边有个长椅，咱们坐着聊。
2: 来来来，我扶着您。哎，慢点。哎呀，哎，我这身体呀，真是。
1: 不争气，方总，上海一号上马了，我呢，躺病床上，掉队了。
0: 方总，哎，您可别乱想啊，还是那句话，安心养病，来日方长。哎，
1: 可我，方总，哎，哎，秦海呀。
0: 这是我这些日子琢磨着写出来的建设深海一号的15条建议，哎，你拿着，也许对你有些用处啊。我看看，哎，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方总，这简直就是及时雨啊！我正在捋头绪呢。
1: 师弟啊，你能接受这项工程，幸运。
0: 师兄，要干好，要给咱石油人争气啊！您放心，师兄，我知道，您一直把深海一号工程当成自己的命，我一定全力以赴。
1: 咱石油人都是这样干出来的，不这样干，历史不答应，咱自己的良心也不答应啊！方总，您歇一下。啊，对了，让我接任这项工作，也是您的提议吧？
0: 我看人还是比较准的，
3: 方总，您该打点滴了。哎，
1: 好，你看，护士又找我了。来，慢点，
0: 师弟啊，哎，你刚接手深海一号工程，怎么忙，就别在我这儿耽误功夫了，快回吧。
1: 方总，您安心治疗，有进展，我随时向您汇报。
0: 好，好，好。 等你的好消息，哎，啊，走吧，哎，啊，方总，等深海一号竣工典礼时，你一定要来剪彩啊！
4: 好，我一定去，
0: 就是用担架抬着，我也去，啊，
1: 方总，保重。
5: 秦总指挥，深海一号，拜托了！老婆，我回来了。<笑>
6: 还知道回来啊？哎呦，
5: 下次再找不着你，我也不问你们董事长，我直接发布寻人启事。<笑>
6: 怎么了？不高兴了？
5: 上次谈了一半。
6: 你就出差匆匆的走了，今天咱们接着说。这些日子可是京京高考的关键时期，深海一号就真的离不开你。
1: 老婆，这不是因为方总身体不好，需要住院治疗，我才接替他吗？哎，
5: 我知道。哎，看来家里是真的指不上你了。是。
6: 宁儿明年高考，说好了今年带她旅游放松一下的，看来这计划又要泡汤。
1: 老婆。

0: 深海一号，深海一号，这个项目非同寻常，那可是深海重器啊！尤其是我接任方总的工作，更不能让接力棒在我这儿掉了呀！
1: 我这跟你说女儿呢，你心里就只有深海一号。
0: 我，喂，哪位？
2: 秦总，我是青岛船厂的赵青山啊。
0: 啊，你好啊，赵厂长。
2: 哎呀，哎，秦总，向您请示个事儿。这春节快到了，厂里有将近1000人要回去过年，这放他们走吧，又怕春节过后疫情严重了再回不来。不放他们走吧，哎呀，这好大一笔开销啊，有的暂时还没任务，您说这怎么办呀？你给拿个主意啊。
0: 你呀，就直说想怎么办，别跟我绕弯子了。
2: 秦总，我想让他们留下来，宁可多花些钱，保深海一号的进度。
0: 我同意。赵厂长，我再给你增加一部分经费，暂时没有任务，就先给他们办培训班，讲讲深海一号，学生产技能，等任务来了，立刻上岗。
2: 这样的领导能做主，敢拍板，青萝卜就酒，嘎嘣脆。
0: 好像是胡萝卜吧。
2: 哎呀，俺们山东人都爱吃青萝卜。
0: 赵厂长，我建议啊，深海一号各地的建造部门也按照你的方法做，凡事想在前面。哦，对了，跟国外合作的那些生产项目你得盯住了，特别是那个锯齿锚链，深海一号在海里能不能站得住就靠他了。
2: 哎，明白了。
0: 好了，先不说了，我这来电话了。
2: 好。
0: 吴队，
3: 秦总，好消息，镇源一开，鱼马上走了，渔船也跟着走了，我们还有附近的几艘钻井船都动起来了，现在正挽着袖子加油干。
0: 太好了，吴队，没有影响渔民的经济效益吧？
3: 没有没有，我们尽量不影响渔民的正常捕捞作业。
0: 那就好，那就好。
3: 哎，你看这雷达图啊。
4: 哎呦，对了，这还得保密，不能上线。
3: 我说吧，上面的亮点已经少很多了，也幸亏有海南政府的渔政船，要光靠我们再长八张嘴也没用。
0: 这个对，国之重器，就得全国人民齐上阵，各个部门大协作。
3: 是，现在渔船都理解了，借了我们，远的拉汽笛，近了打招，有的还扔箱刚打上来的鱼。哎，等我们上了岸，我请你尝尝陵水的单家菜，真正的海南特色，陵水酸粉、琵琶蟹、鸡腿螺，好不好？
0: 好，我等着。记住啊，吴队，安全第一，保证工程进度和质量。
3: 明白，保证完成任务。
0: 那就挂了啊。
3: 队长，深海一号的总指挥还一直惦记咱们钻井的事呢。
5: 什么叫总指挥啊？啊，就是所有跟深海一号有关的事，无论大小都得指挥，少跟我啰嗦啊，赶紧干活。哎呦，
3: 秦总，那就忘了挂了。再见再见。
0: 再见了，吴队。请进。
6: 总指挥。
0: 哦，刘助理，有事啊？
6: 深海一号的聚酯缆供应出问题了。
0: 啊？
6: 国外制造公司来电说，因为疫情的关系，至少要1年以后才能交货。
0: 因为疫情？
6: 应该是，现在欧洲的疫情也很严重。
0: 啊，这样，你把他们公司负责中国业务的号码给我。
6: 好。
0: 你好，我是中国深海一号工程项目总指挥秦海，我问一下聚酯缆的交货情况。
7: 哦，您好，秦总指挥，我们这里也有疫情，工人不能来，原料也不能按时到，所以……
0: 那我们的货什么时候能交啊？
7: 非常抱歉，秦先生，这个我也不知道，顺利的话1年差不多。
0: 这怎么行啊？我们的合同是今年5月份交货。
7: 不好意 我们也没有办法。如果不想等，你们也可以另找厂家。
0: 你就是，如果你没有困难，我们大家一起想想办法。可是，
7: 我们确实没有办法。哦，对了，如果你们用别的公司的产品，质量问题你们要考虑呀。
0: 疫情的客观原因可以理解，但是贵公司要单方面终止合作，我保留申诉的权利。再见。
6: 秦总，那个深海一号的聚酯栏很重要。
0: 是至关重要。南海海域天气恶劣，深海一号能源站要扛住16级台风，生产这个层级的聚酯栏厂家国内目前还没有，国外也没有几家，所以他们是有恃无恐。这样，刘助理，给我订明天的高铁票去青岛。
6: 好。
8: 哎，秦总，哎呀，您能来青岛，我们太欢迎，太高兴了。
0: 赵厂长，你就是不欢迎，我也得来啊。聚酯栏的事，急得我一宿没睡踏实。
8: 是啊，这打接了这个活儿，我就没睡成一个踏实觉。哎，
0: 那就对了。南海风急浪高，船身建造是深海一号的根基呀。
8: 秦总啊，您就是不说，我这压力也够大的。啊，来，咱们这边走。啊，哎，您看，这里啊是焊接车间。啊，
9: 师傅们，大家辛苦了。
10: 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
11: 谢多谢。
8: 这是北京来的深海一号的秦总指挥，哎，大家欢迎，
12: 哎，欢迎欢迎总指挥，
13: 欢迎欢迎
14: 欢迎
13: 欢迎
14: 领导，辛苦了。
9: 各位师傅，天很冷，时间还紧，有的空隙窄小，操作不太方便，可看到你们都是一丝不苟，我很感动啊。深海一号是中国第一座，也是世界第一座大型油气能源站平台，对焊接工艺要求格外严苛，大家辛苦了，向你们致敬。
15: 谢谢领导，
16: 谢谢领导，
17: 谢谢
16: 领导，
17: 谢谢领导，
18: 应该的。
8: 哎哎，秦总，来，咱们这边请。哎，秦总啊，啊，我们之前对将近3000名焊工进行了考试。哦，啊，这些留下来的都是技术过硬的工艺焊接师啊。
0: 太好了，在现场的质检员有多少人？
8: 最多的时候啊，有200多人同时在现场，哎，都是24小时不停工，两班倒啊。
0: 我看大家都很年轻啊。
8: 是啊。哦，秦总啊，您看这些立柱啊，50多米高啊，每天都要爬上爬下的，这年轻人有优势啊。不过这爬多了对膝盖多少也有些影响。
0: 是啊。
8: 再就是噪音、粉尘、有害气体，这工作环境还是比较艰苦啊。
0: 可不是吗？可师傅们为艰苦迎难而上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啊。哦，对了，防护跟得上吧？
8: 哦，防护没问题。哎，这面罩、口罩、防护服样样齐备，我们的队伍向前冲锋，后勤保障啊绝不含糊。
0: 好
8: 啊，秦总，咱们这边走。你看，这是已经焊接完成的部分，还要向上安装脚手架。哦，这是重型吊车，有1000吨的吊运能力啊。如果我们要是有个5000吨的吊车，喂，那就可以直接在这儿合拢了，省得运来运去。哎呀，那可就……
0: 赵厂长，深海一号就是要集各家之所长，成就大国重器。怎么，你想一家独大呀？
8: 哎，没有没有，秦总。
19: 这呀，秦总好，我是李静。
0: 你好，我知道你，海南分部深水管缆部的总监。
19: 哎呀，现在是深海一号管缆部总监。
0: 董事长特别推荐过你，说你是巾帼不让须眉的女中豪杰。
19: 那意思就是，我是女汉子呗。
0: 没有没有没有。哎，对了，李静啊，你的岗位在海南陵水基地怎么样？

0: 我来了，深海一号的管道组装还早着呢。
1: 我听说聚酯缆的供货出了问题，孙总让我早点过来看看。秦总，我们不能在外国公司那一棵树上吊死吧？
0: 当然不能，我来啊，就是想在国内这几个厂家想想办法。哎，
2: 秦总啊，我和李静说过了，这聚酯缆的厂家呀，国内也有几家，哎，比如青岛就有啊，可是他们都没接触过深海一号这样的大型能源站平台呀。现在啊，他们也都是在试制，只不过我这心里没底呀。
3: 赵厂长，这个思路没问题，是采用招标还是什么方式，你们研究把国内这些厂家的设备能力、资历、质量、使用反馈等等都调查清楚，认真做一个比对。你呢，先让人准备着，今天晚上咱们做一个方案出来。
2: 晚上您要不要早点休息啊？
3: 早点休息，因为聚酯缆的事我已经好几个晚上没睡好，在这儿还搞不清楚我干什么来了。赵厂长，这个事儿不定下来，咱们谁也没法睡安稳觉。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深海一号》第一集，主要演播人员：赵岭、白雪岑、王蒙、白马、凌云、郭正健、张磊、杨默、武凤春、林振赫、杨莹、任杰、郝明亮、王浩宇、屈浩、张子墨等。策划：吴清德、陈基浪；统筹：郭亚峰、李轩、薛青、赵亚楠；宣传统筹：王耀庆、王子涵；总统筹：韩平；艺术顾问：王瑞、李小菊；技术监制：朱坚、徐强；监制：丁宁、严涛、张灵光、郝丽。
5: 新百年生志远，精品广播剧展播。
6: 秦汉先生，发给你们的补充合同是否收到？什么时候签订合同？啊，
3: 我正要给你们回复 email 呢。合同中无法保证在约定期限内提供聚酯缆成品，却要求我方先付清全款，你们这属于霸王条款。
6: 啊，没办法，秦汉先生，现在疫情已经蔓延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厂家能做到按时交货。没有我们的聚酯缆，你们的油气能源站平台就不能下海。
3: 没有你们的聚酯缆，我们的深海一号照样能下海。对不起，这个补充协议我不能签。再见。
4: 请听广播连续剧《深海一号》第二集。
7: 秦总指挥。
0: 陈总。
7: 赵厂长。哎，李总监。
1: 陈总。哎，
7: 疫情这么严重，你们说来就来，我们全场上下都很感动。
3: 陈总啊，深海一号的聚酯缆是重中之重，我们是一直等着你们的产品的，你们这么快就进入破断力检验，我们也很感动啊。
7: 秦总。啊，赵厂长，这就是我们的样品，现在可以进行检测了吗？
3: 陈总，你的地盘你决定。
7: 好，咱们就在这间聚酯缆破断力试验的控制室，现场不能去啊，太危险了。
1: 哎，操作的人员也要避开吗？
7: 所有人都不能在现场，2000吨的破断力，这非同小可。
3: 好，咱们就在这控制室里看。
7: 可以开始了。
8: 聚酯缆破断力试验，1000吨，开始。1200吨，1300吨，1500吨，1700吨。

0: 不行了吧？停停停停！不好意思啊，他可怎么回事？我们试验的时候，确实已经达到2000吨了。
1: 这说明还不稳定啊。
0: 陈总，不稳定就是隐患。南海的风浪你们也了解，深海一号不能存在任何隐患，万分之一都不行。
1: 这，我们再看看哪里出了问题，一定把问题找到，让你们白跑了一趟。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哦，陈总啊，
0: 哎，
1: 我要说，很高兴能在咱们中国的土地上，咱们中国的生产车间里，检验着我们中国自己的产品，这个感觉。
0: 感谢你们的付出，再加把劲儿。秦总，您这么说，我都觉得有愧。
1: 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够突破技术难关，达到深海一号所要求的破断标准。
0: 陈总，也怪我刚才说话太急了。我们秦总给你吃了定心丸，你就放心大胆的搞好了。
1: 对呀，哎哎，你们有什么困难可以随时沟通。
0: 为了深海一号，咱们通力合作，携手共进。对呀，秦总啊，赵厂长、李总监，哎，我也表个态，我们一次不行，十次，十次不行，100次，拿出合格的产品，誓不罢休。
2: 哎呀，陈总好，我们能看出你的诚意，
0: 能为深海一号做点事，是我们的幸运。
1: 对子孙后代说起来，我们脸上也有光彩。再说，成功了，我们的业绩那也不可估量啊。陈总，
0: 哎，
1: 说得好，说得好啊。那我就等着你们再一次的破断力实验。你实验一次，我就来一次；实验100次，我就来100次。好。
3: 我哥，你说了不行，等你爸回来，看看你爸同不同意吧。
4: 哟，说我呢？哎呀，我说怎么耳朵有点发热，还没进门，就听见你们娘俩念叨我呢。<笑>
3: 你的宝贝女儿，数学考了89分。
4: 哎呀妈，
3: 你怎么上来就说这个？那说什么呀？告诉你爸，你想养猫，你养猫有什么不好嘛？哎，你看看你这孩子，
1: 金姐。
3: 养猫可不能只看它的可爱啊，它像人一样也会生病，也需要陪伴呀。爸爸现在有两个女儿，一个是胖丫深海一号，另一个是晶晶。
4: 你去关心胖丫就行了，不用关心我。
3: 你
4: 这孩子，你和妈妈都忙，我也想找一个能陪我的。
3: 晶晶啊，你感到孤单了是吧？
4: 爸爸呀，忽略了咱们晶晶。等爸爸忙完这段时间，一定陪你啊！哼，上小学的时候你就这么说过，都10年了。
3: 晶晶啊，
4: 从小到大你几乎没给我开过家长会吧？
3: 晶晶，
4: 也没有陪我去过游乐场。你答应我今年要旅游也去不成了吧？
3: 这个，
4: 你们做的事儿都是大事儿，陪女儿的事儿就是小事儿。
3: 哎，晶晶啊，陪女儿。
4: 当然也是大事，爸爸妈妈虽然忙，但是爸爸是爱你的呀。是，你是爱我。那我问你，我最喜欢谁的歌？我最喜欢谁的电影？最喜欢哪个球星？算了，我也不问你那么难的问题。爸爸，你知道我最爱吃的是什么？
3: 你最爱吃，麦当劳，麦当劳对吧？
4: 麦当劳，你还以为我是一个爱吃麦当劳的小屁孩啊，爸爸？我长。
3: 我长大了，你就不是我的好爸爸。晶晶，不许这样跟爸爸说话。没事，让孩子说。爸爸真的很愧疚。啊，晶晶啊，你今天说的，爸爸都记在心里了啊。让你觉得孤单，爸爸有责任。啊，以后。
0: 爸爸加倍补偿，怎么样？
1: 不怎么样。对了，我正式通知你们，石油院校我不报考了。哎，为什么？
0: 为什么？
1: 因为我不想像你一样，像你一样忙着工作，连家都照顾不了。

0: 刚刚静静哭成那样，我真的好心疼啊！哎呀，没事儿，女儿的性格活泼外向，睡觉醒来什么都忘。
1: 可她要是知道今年过年我也不能陪她，她会怎么想我？什么？你过年也不能在家呀？老婆，真是对不起啊。
0: 春节了，工人师傅都回不去，肯定想家呀。他们都是深海一号的功臣，我想陪他们一起过个年，给他们加加油，打打气。更何况董事长也去，你说我有理由不去吗？那当然得去了。哎，你别有顾虑，女儿这儿。
1: 有我呢，老婆，来抱一抱。哎，这个家一直都是你在付出，作为丈夫，作为父亲，我秦海不及格呀。可作为石油人。 你是优等生，怎么你这么认可你的爱人呢？我觉得我们石油人都是优等生。老婆，谢谢你支持，遇上你，我秦海真是有福啊！啊，等深海一号项目完成了。
2: 我一定好好的陪陪你，陪陪女儿。你呀，哄了我一辈子。来了来了，慢会上啊，上菜啦！来了来了来了啊！哎，同志们，董事长和秦总今天来青岛和我们一起过年啦！
3: 同志们。
2: 过年好，各位师傅，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
0: 巨直缆新一次的破断力检测。
2: 今天是年三十，不在海南过啊？
0: 董事长和秦总不是也没在北京过吗？
3: 北方可比海南冷，多穿点啊。
0: 是啊，可是你们看我穿的够多了，是不是像咱们的胖丫啊？
2: 这南方人在北方过冬还是多穿点好啊。
0: 董事长放心。
2: 好啊好。工友师傅们，大年三十我们来蹭你们一碗饺子一杯酒，这饺子就酒是要什么都有啊。来，在这新春佳节辞旧迎新之际，我代表集团祝所有的兄弟姐妹还有你们的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干杯。
4: 祝我们的深海一号建造顺利，油气双丰，向南向深向远，
5: 向南向深向远。

0: 方总，哎，有些日子没来看您了，见谅啊。哎，
1: 你忙，我知道，没事。
0: 哎呀，结果深海一号这个项目，大大小小的事儿确实多啊，幸亏有您的那些建议，帮了我。
1: 哎，巨之缆落实了吧？
0: 国外已经退订了，他们不能按时交货，我们等不起。好在国内青岛有一家，离我们要求的标准不远了。
1: 哦，那就好，那就好啊。只有实现国产化，才不会被人牵着鼻子走。
0: 是啊。
1: 啊，我那些建议里除了聚酯锚链，还有东海的托运，南海的交接，特别是投产前的万无一失。哎呀，一想到这几个事啊，我这心里啊就有点乱。哎，
0: 方总，您刚动了手术，安心养病，身体痊愈了，就能早点回深海一号，我们都盼着您回来呢。啊，
1: 我也想啊，深海一号，深海一号啊。
2: 秦总啊。
3: 陈总。
2: 赵厂长。
3: 陈总。
2: 李总监。
4: 陈总。
2: 又麻烦你们跑了一趟。
0: 哪里，陈总。
2: 哎，
0: 我说过，聚酯缆破断力测试，测一次我们来一次，测十次我们来十次。事关深海一号，就是要万无一失。
2: 这次我们事先做过了多次测试，能够达到2000吨，而且各项指标稳定可靠。
0: 好，不过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2: 冯工，
5: 哎，
2: 开始。
5: 是。1600吨，开始。1700吨，1800吨，1900吨。2000吨。
0: 好，2000吨，稳定。
2: 冯工，继续加大力度，到2100吨。
5: 是。2100吨，
0: 达标了，达标了。陈总，辛苦了。为深海一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谢谢你，谢谢你的团队。陈总，恭喜啊。
4: 陈总，祝贺你，祝贺你的团队，
2: 达标了，终于达标了。6个月零7天，我没睡过一个囫囵觉，我头上一直压着这个事儿，和我的工程师、技术员还有工人师傅天天研究，甚至争吵。今天总算听到达标这句话了，有点控制不住激动的心情。谢谢您，秦总，谢谢赵厂长，谢谢李静，李静，谢谢
4: 陈总。

0: 话，这深海一号自重5万多吨，要3只拖轮一起拖，上千公里的海路，又是风又是雨，我这心里有点打鼓啊。
1: 哎呀，周总监啊，这深海一号的船身是在我们青岛建造的，一年多有感情了，我们都叫他胖鸭。哎，现在胖鸭长大了，要出嫁了，还那么远，你说
2: 舍不得呀。
3: 赵厂长，我理解。
2: 哎，理解。
0: 周总监啊，你是大马力拖轮队的总监，3只大拖轮都归你指挥，这个担子不轻啊。
3: 哎呀，是啊，陈总，赵厂长，我也有压力呀。我周大勇拖航过的船，那没有上千也有好几百啊，就是没有拖过这么大的船呐。海况呢又复杂多变，多艘拖轮并行，风险又大。哎，不过啊，有你们建立的海陆联动应急保障体系保驾护航，还有应急预案，我想应该没问题啊。哎，别忘了，我们广东人啊，一向是敢打敢拼的呀。
0: 好，哦，不过周总监，我还是要啰嗦一句
3: 啊。您说，
0: 深海一号是一个既产气又产油的大能源平台，立柱储油技术是我国首创，它能解决储存问题，又能避免碰撞泄漏的风险，真正实现了凝析油生产、存储和外输一体化功能，所以任何问题都不允许出现。
3: 秦总，请您放心啊，我周大勇既然把这个活接了，我就有这个把握把胖鸭平平安安的送到海南。啊，全体注意，准备起航。
4: 胖鸭一路平安。
0: 一路平安，海南见。
5: 中国海油集团宣布，我国首个1000亿立方米的超深水大气田开发井作业全部完成，顺利投产在即。此举标志着我国已经完全具备深水、超深水海域的油气勘探开发能力，万事俱备，只待深海一号大驾光临。
6: 妈妈，嗯，你说老爸为什么就要让我读石油大学呢？嘿，
7: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崽崽打地洞呗。
6: 哎呀，严肃点儿，跟你说正事儿呢。哟，
7: 跟你开个玩笑，幽默一下都不懂。哎，你为啥忽然问这个呀？
6: 老师说要我们和家长商量一下嘛，这不马上就要高考了吗？
7: 你不是已经正式通知我们你的决定了吗？
6: 妈妈，
7: 好好。哎，要我说呀，你爸爸为什么要你报考石油大学？因为那是他的爱吧，是他用一辈子去爱也爱不够的事业，所以想你继续咯。
6: 一件事儿干一辈子不腻啊，真想不通。
8: 我回来了。
7: 哎呦，说曹操曹操到。
8: 正说我呢。
7: 正说你呢。
9: 哟，爸，咋舍得回家啦？
8: 哎，想你们娘俩了呗。
9: 是吗？我的总指挥爸爸。
6: 哦，对了，爸爸，嗯，你坐。
8: 啊，
6: 坐。
8: 好好好，坐坐坐。
6: 我们今天几个同学议论南海来着，说有几个国家一直抢我们南海的资源，都特愤慨。
0: 以前啊，我们的国家经济跟不上，军事力量也不够强，外国呢就钻这个空子。现在好了，我们的国防力量增强了，也能更有效地保护咱们的领土和资源。 我们的身

0: 深海石油战略，深海一号就是先锋，省得其他不怀好意的人惦记。爸爸，那这么一说，形势很严峻啊，咱们得抓紧呐。那石油天然气可是有数的，他们抢走一桶，我们就少一桶，这都多少年了？
1: 是啊，以后咱们的国家可就要看你们的了。
2: 哎，老爸，我那天看新闻了。
0: 啥新闻？
1: 就是深海一号，咱烟台合龙的新闻呐。哦，
0: 感觉石油人倍儿帅，看得我心潮澎湃的。我跟我们同学说，我爸是总指挥的时候，自豪的无法自拔。
1: 那还用说？知道你老爸每天都在干嘛了吧？
0: 晶晶啊，爸爸不限制你选择什么大学、什么专业，只要是你喜欢的，只要能为国家做出贡献的，那就都没白学。
3: 那种荣誉感和使命感，是什么都替代不了的。以后，你参加工作了，就会有体会了。哦，我像是有点懂了。一起来关注天气。随着冷空气的到来，明天白天，华北、华南、浙江一带会有大风出现，风力会达到6到7级。
1: 海上风力会更大一些，浙江有关市县已经发布大风黄色以及海上的蓝色预警信号，气温也会有所下降，提醒各有关部门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做好预防措施。浙江，舟山，舟山要来大风了！哎呀，
2: 总指挥，
1: 哎，刘助理，帮我订一张去宁波的高铁票，我从北仑港上托轮。
4: 你又要走啊？对不起了，老婆。晶晶，这回还得请假。爸爸，注意安全。哎，
1: 金总啊，我记得您说过是海南舰啊。我想了想，还是不放心。进了舟山。
4: 海况就更加复杂了。我呀，还是陪着深海一号走2天吧。嗯，对了，什么时候起航？啊，休整一下，准备1个小时以后啊就起航。
1: 好，
4: 正好呢，也请秦总啊体验一下我们拖轮的多彩生活。<笑>好，总监，刚收到大风黄色预警传真，
5: 拿来，
4: 给总监。
5: 预计受入海气旋影响。 明天中午，东海西北部海域、长江口和杭州湾北部附近海域将有7级、阵风8级的台风啊！相关部门应加固港口设施，充分做好防范准备。哎呀，坏了！各拖轮注意，准备起航。哎，
1: 周总监，这大风要来了，要不要等等再起航啊？
4: 哎。
1: 我们现在起航啊，能赶在台风的前面，驶出风圈啊！哎呀，
4: 大风要来的时候，那风浪也不小吧？哎，是的，船员呀都很有经验。秦总啊，你就放心吧。你确定真的不需要在这避一下？秦总啊，这件事情你得听我的。港口船多，不安全的因素啊也是有的。那万一遇上不牢靠的，那也是麻烦了。还不如出海啊，台风带浪可见得多了。
6: 你就放心吧，秦总。哎，我心里有数啊。行，听你的。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深海一号》第2集。
7: 君乐宝菌唱出新品啦！菌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一升鲜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唱。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昨天下午我接了一个电话，一个老兄弟打来的，姓李，今年也70多了。这个电话我接了将近1个点，举着手机胳膊都酸了，但是没办法，人家是真遇到难事儿了。他这个事儿一时半会儿的 还没法说清楚，就得细聊。另外，他这个人

还挺犟的，跟他唠嗑得掰开了揉碎了，说到他心服口服才行。老兄弟，这事儿不小啊，他跟他老伴儿正闹离婚呢，两个人的岁数加到一块儿都快150了，还闹离婚，你说稀罕不稀罕呢？其实这事的起因还真不是啥大事儿，就因为一桶酱油，老太太出去买菜去，李老弟身体不好，大病初愈，老太太跟老头说，天挺冷的，你就别出去了，我去买吧。老李说，行啊，那你慢点，你看这俩人感情其实挺好的，心里都惦记着对方，但是矛盾就发生在买菜回来。买菜回来，老太太进屋了，自己就在那儿念叨，今天怎么花这么多钱呢？每次出去买菜顶多花十几块钱，老两口吃的少，但这回花超了，一算总账花了30多块钱。老太太这边嘀咕着，老李在里屋也听到了，他就从里边走出来，从老太太手里接过布袋，他家平时买菜都自己带袋子，那种无纺布的布袋从外边看不见，得打开那个袋子口，伸着脖子往里边看，才能看见买啥了。打开发现也确实没买啥，两三根黄瓜，一个大西红柿，一张干豆腐，一捆油麦菜，跟平时没太大差别，那怎么花这么多钱呢？老太太恍然大悟，对了，今天我多拎了一桶酱油，超市里头做促销，买一桶酱油白送一个小油壶。老太太看那个小油壶啊挺好看的，所以就拎回家一桶。老李就有点不乐意了，说咱们家不是有酱油吗？前两天吃饺子看见剩大半瓶子的，这么着急买它干啥呢？再者说了，这牌子是杂牌的，不是咱家平时吃的呢。老李挑刺儿，嫌老伴儿乱花钱了。老伴儿听到这个就气不打一处来，合着我伺候你还伺候出毛病来了，下回你买。老李说，你伺候我是应该的，要知道你这么乱花钱，我当初都不能娶你。老伴儿听到这儿就火大了，啥叫我伺候你是应该的，我又不欠你们老李家的，儿子伺候大了，伺候孙子，孙子都是我这当奶奶的给带大的。后来老李头生病，他说我又伺候老头子大半年，这辈子净付出了，到头来一句谢字都没捞着，万万没想到他现在病好了，长能耐了，告诉我我伺候他是应该的，太让人寒心了。其实这也不是怪老伴儿心眼小，刚才老李说的那句话，是个人听了都得生气。老李头说话确实不中听，我早就有所耳闻，而且我见过这个人，我给他治病的时候当面治的，他这个人心眼子不坏，就是嘴不好，嘴上爱占便宜，不管是跟老内还是街坊邻居单位同事，从来都不承认自己有错，有理没理都得占了。

他自己占理，然后伤害别人，他就是这样人。后来他老伴儿不搭理他了，跑亲姐姐家住着去了，晒了老头子一个礼拜。老李终于坐不住了，给老伴儿打电话，老伴儿没接，给老伴儿他姐打电话，他姐接了，但是刚唠没两句就让老伴儿抢下来了。老伴儿说，我不跟你过了，离婚，等哪天暖和的时候我找你办手续去。说完这话就把电话撂了。就这样，这老头子一下就傻眼了，最后实在没招，给我打电话说，胡老啊，您给评评理儿，我老伴儿就因为一瓶酱油不跟我过了，还说要跟我离婚。我把前因后果打听清楚了，我说呀，这事儿真不怨你老伴儿，你看本来挺简单一个事儿，你非得让它变得那么复杂，不就因为一瓶酱油吗？买都买了，计较啥呀？最后看给人家气的，不愿意跟你过了，犯上犯不上。老李头说，那这事儿还是我错了。我说，你没错，你要是觉得你没错，那你今后就自己过。他还在那儿耍横呢，他说自己过就自己过，地球离开谁都能转。我知道他这是气话，他这个人不就是这么样吗？嘴上从来不服软，心里不是那么想的，要不然他也不会给我打电话。他的病吃咱们胡家老高已经治得利利索索的，剩下的巩固巩固就行了，隔三差五的用老高溜着，问题不大了。给我打电话无非就是想问我，他俩吵架这事儿上谁对谁错，对和错暂且不说，我觉得两口子在一起是一颗心遇到另一颗心，而不是一张脸遇到另一张脸。你给他脸色看，他可能就会张口骂人，他张口骂人，你可能就跟他动手了。所以本来挺简单的事儿，变得越来越复杂，闹得越来越僵，犯不上。我就跟李老弟讲，我说老伴儿，老伴儿，老了之后是你生命的另一半，为啥有的夫妻在一起过日子时间长了，老伴儿前脚走，剩下那个后脚就跟着去了呢？因为你们两个人是一条命，已经融合了，谁都离不开谁，所以别放狠话，放狠话就是往自己身上扎刀。最后也别跟老伴儿较劲儿，跟老伴儿较劲就是跟自己较劲，骂老伴儿就是骂自己，打老伴儿就是打自己，傻子才打自己呢，是不是啊？所以不要犯傻，要家庭和睦，要制造和谐，这样才能长命百岁，多活个十几二十年。我问李老弟，我说跟你老伴儿动没动手？他说没动手，保证一根手指的都没动。没动手还好，要是动手了，真是对不起你的老伴儿，因为他得病的时候，他老伴儿是咋伺候他的，所有人都看到了，他又不是不知道，他那个时候很清醒，他当初病是很重的，随时随地都有生命危险，这个病人之前一直都有高血压，吃降压药吃了20多年，血压一直都挺高的，他也没在意，
抽烟喝酒都没控制。突然有一天他出去遛弯去，回家吃中午饭，饭碗还没端起来呢，突然就感觉浑身不自在，就站不起来了。幸亏他老伴儿及时的给他扶到床上去，要不然坐在那凳子上摔下去的话，一定得摔个好歹的。倒在床上以后直冒冷汗，疼啊，非常非常疼，疼得直哆嗦。然后也是他老伴儿打电话叫120给送到医院的，到医院诊断是主动脉夹层动脉炎，高血压导致的。这个病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心脑血管病，就是你的血压过高，把血管给冲裂了，裂了以后撕开一个口子，然后血液从内膜倒灌到血管中膜，死亡率非常高。第一次犯病有65%到70%的死亡率，晚一秒送到医院就有可能死掉，所以这个病人相当幸运，他是少数的能活下来的那部分。当然这主要归功于他老伴儿，他老伴儿很果断，很及时的把他送到了医院，连犹豫都没犹豫，所以后来他对老伴儿说的那些话确实不应该。他在 ICU 抢救了2天2宿，老伴儿就在门口守着，一直都没合眼，这是多大的情分呐！最后经过插管上呼吸机镇静镇痛补液风压抗休克治疗，后来手术也做了，把血管内膜撕裂那个位置给切除了，把命保住了，很幸运的活下来。但是抢救回来以后他有一个问题，就是心律失常，心脏总咚咚咚咚的跳，像敲鼓一样，吃药控制不住，医生还不敢让他出院，因为他这种情况随时都可能猝死。最后实在没办法了，专家会诊，他们去找我说，老主任您给想想办法吧。我能有啥办法呢？所有能用的那些复杂的手段医院都有，都用过了，如果还不行的话那就大道至简，单用胡家老膏试一试，就吃这个吧。结果没到一周这个患者就出院了，出院以后继续按疗程用膏方，就恢复到现在的程度。用他老伴的话讲，现在长能耐了，都能跟媳妇吵架了，吵架就不对，虽然是吵嘴架没动手那也不对。我跟老李讲，我说伤心有时候比伤人还可怕，你想一想以前人家是咋对你的，你再看看现在你是咋对人家的，一对比你就知道自己是对还是错了。李老弟听完我说的半天没吱声，我认为他是听进去了。我说你好自为之吧，明后天你是找老伴认错去还是跟人家离婚，那是你自己的事儿。人活到一定的岁数一定要简单一点，不要给自己找那么多理由，理由全是借口，对就是对，错
就是错，不要耍心眼儿，越弄越复杂。治病也是这个道理，人的身体如果有十种病，千万不要吃十种药去治它，吃五种你就受不了了，所以干脆就别给身体制造麻烦，简单一些吧，回到过去，回归本源，当我们的身体找回原来状态的时候，十年以前，二十年以前，你咋吃咋有理，不吃药都行，挺一挺，身体自己就把病给消灭了。所以现在的重点不是怎么治病，是调整方向，转变思路，让身体回到过去。人活着就要活出境界来，活着活着，你记着往回兜一下，回归。现在的人们总强调补，有人也时常问我，胡家老高是补啥的？是补血还是补气？是补五脏还是补精填髓？我会跟他讲，啥都不补，非但不补，还要往下卸，卸掉你身体多余的包袱，轻装上阵，简单，其实简单才是最有杀伤力的。核武器为啥厉害？它的核动力只有一种成分，就是铀。铀通过核裂变，千变万化，能变成氢，能变成氧，能变成氟，能变成氮，什么都能变，需要什么变什么。而普通的就只有四种原子核，碳、氢、氧、氮，固定的，多要一种都没有，配比也是定死的，所以它释放出的能量很有限，它的杀伤力也有限，而核武器的杀伤力是无限的。所以你看吧，越简单的东西越不简单，虽然看起来简单，但变化是无穷的。中药也是这样，变的能力越强，治病能力越强。熟悉胡家老高的人都知道，我们家祖上传下来的胡家老高是用陶土锅熬的，直径1.3米的陶土大锅，放好药材，加水泡3天，然后把旱桃叶树干劈成的劈柴放在陶土锅下边灶堂里，点火熬制，这一熬制就是50天。熬制的过程中，陶土锅上面要加盖，不盖盖的话，连熬50天，这一锅的药汁早就熬干了，而且有效成分容易气化流失。同时这个盖子的材质也有讲究，必须是金属的，最理想的材质是锡，锡气的密封性最好，而且有净化水质的功能。以前在水质不好的地方，人们会把锡板放在井底来净化水质，锡有吸收不纯物质的作用，用锡制造的花瓶水不易变浑浊，可以使鲜花保持得更长久。熬胡家老高有金属的锅盖，这是金，干净的水，这是水，陶土锅，这是土，必须用木头，而且还必须用旱桃叶树干的木头，点着了，熬这个膏
药效

0: 最好，不能用电磁炉或者是煤气，人不可能脱离自然活着。自然是什么？回归本源，不就是回归原始状态吗？回归就是恢复生命力，让你的身体状态往回走，用40岁的身体对抗60岁的疾病，大病就变成了小病，小病就变成了没病，这就是治病，简单吧？简单而且有效。最后嘱咐老同志们一句话，我们岁数不小了，精力很有限，不要被生活的琐事连累，当务之急做好一件事就不错了，就是有一个好身体。要想战胜疾病，必须把身体调好，身体好什么都有了，身体要是乱糟糟，日子肯定乱糟糟，心情也烦躁。身体要是好了，偶尔出现点生活上的小插曲，你也有能力和时间去调和它，会化解的。所以不要把多余的时间用在愤怒上，出现问题就解决问题，问题如果有办法解决就不必担心，如果没有办法解决，担心也没用。所以干好一件事，这件事就是咱自己健康，其他事都不要想。在咱们胡家老高的帮助下，很多老人感觉自己重新又活了一回，找到5年前、10年前的状态了。有的人恢复得更好，强太多了。人和人不一样，境界不同，但大体上都是往好的方向走。也祝愿大家越来越好吧。好了，今天就讲到这儿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

0: 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687-3378，400-687-337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你好啊，是胡教授吧？
4: 是我，非常欢迎您啊。
5: 我是来自辽宁沈阳的一个患者。我叫张宝德，今年58了。您这回呢，回归本源的课呢，我听了好长时间了。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你这个胡家老高啊效果这么好。这我服用之后呢，我心里这块石头呢一下子没有了，真的是太高兴了。
4: 我也为您高兴。您只要选用了胡家老高，您都会获得健康的啊。
5: 这胡老师，我跟你说啊，我用这胡家老高带来的各种好处吧。
4: 啊，好，您请讲。
5: 这我家呢，祖祖辈辈呢都是农村的，平时呢就是种地，但是我呢有一个毛病呢，抽烟啊，抽了30-40年了。也可以说是个老烟民了。这平时没别的爱好，咱也不喝酒，就是喜欢抽烟。但是你说呢，这抽烟啊对肺的伤害呢是非常的大，平时呢我就是经常咳嗽。这前2个月的时候在家里干活啊，突然咳嗽的就厉害，咳得停不下来。一咳嗽呢就是喉咙里面那个痰呢它吐不出来。然后呢就是干一天活或者累的时候啊，好像拿了一个大的东西呀，那种感觉费气儿、喘气。然后呢我就去镇上呢找我们镇上的大夫给我看了看
4: 啊，
5: 一检查呢大夫说我这是慢阻肺。这当时听大夫这么一说，这我心里就特别害怕。你说咱一个普通的农民，从来没听说过这慢阻肺是个啥病，还治不好。
4: 也就是慢性阻塞性肺气肿，就是慢性支气管炎啊，然后到哮喘，最后达到这个肺部的炎症，肺气肿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我们把它称之为慢阻肺，这是非常麻烦的一个呼吸道的几个疾病。您讲讲下边的情况吧，好吧。
5: 当时大夫给我说了，让我呢把烟戒了。然后在住院的时候做了那个支气管扩张，吃的那个抗胆碱能的药。大夫说能控制住。你说这抽了几十年的烟，突然他说是不让我抽烟了，不是要了我的命吗？
4: 哎呀，咱们病已经发展了，咱一定要注意如何来减少疾病的发展，这是非常关键。更重要的是咱找一个好的方法来解决它，这是关键啊。您讲。
5: 对，为了就是把我这个烟戒掉啊，这老伴呢把我那个烟呢给我藏起来了，又怕我看着。这为了戒烟呢，我吃了不少的苦头。这没事躺着的时候呢，我就听半导体，就听到了胡老师你的节目
4: 啊，
5: 而且呢我是每期我都听，听广播里那些他们用了之后呢效果都挺好。我就想着呢那我也试试。所以呢我就打电话呢就用上了。这刚开始用的时候我也不敢多买，但是我吃上之后的效果啊非常的神奇。咱老农民呢不会说那些假话，也不会说那些文词儿。
4: 对，
5: 我就感觉呢喝了这快大半个月的时间呢，给我最大的感受呢就是我这咳嗽的次数呢减少了。 以前呢，一咳起来呢，得个十。

0: 分钟八分钟的，憋的是脸通红，喘不上气儿来
1: 啊。
0: 这用了这十多圈啊，咳嗽的时候呢就减轻的多了，三五分钟喘气儿的时候，嗓子呢不像以前那么呼噜呼噜的拉风了。
1: 嗯嗯嗯。
0: 哎，我就感觉呢，把嗓子里边那个痰呢给吐出来了，吐干净了，这嗓子呢比原来舒服的多了，喘气呢也顺溜了。
1: 啊，呼吸道开始通畅了，是吧？
0: 对，以前呢，白天晚上的咳嗽，我自己睡觉睡不好不说，打扰到家里人呢，也睡不好觉。
1: 嗯，
0: 这回呢，你看基本上不怎么咳嗽了，就是偶尔咳嗽了，咳嗽里边的痰呢，它能吐出来了，哎，而且睡觉的时候呢，也不咳了。
1: 啊，变化非常大，啊，太好了。
0: 哎，这用到一个月的时候，白天呢我就不怎么咳嗽了，哎，而且就是咳嗽以后呢，喉咙里边没痰了，喘气这块呢顺畅的多了，
1: 改变多大呀？您看看，
0: 嗯，这我还发现了一个好处
1: 啊，
0: 你看这岁数大了，胳膊腿儿好像那个气血不通似的，使不上劲儿。一拿着东西呢，这胳膊呢就酸疼酸疼的，干不了重活
1: 啊。
0: 但是家里能干活的人少，我得硬着头皮呢还得去干。这现在我用了这三个月了，我感觉我这血液呢流通顺畅了，胳膊腿啊活动呢轻快了，现在呢下地干个活呢也没那么大的负担了。咱们是靠地吃饭的，不能不干活，不干活哪行啊？你说是不是胡老师啊？
1: 就是，一个是我们得保住我们的身体，另外一个我们还需要生活呢，啊，我们不去劳动，不去干活，那咱吃饭怎么办呢？这是一个大事情，您说对吧？哎，
0: 嗯，对对对，就是我手里的药呢，马上快没有了。刚才呢，我又打电话，我定了，我相信呢。只要我坚持下去，我这身体会越来越好。
1: 好，我说一下吧，老朋友啊。
0: 嗯嗯，
1: 您这个病啊是比较麻烦的一种毛病啊，慢阻肺。但是您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很快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一个是呼吸道通畅了，排痰好了啊，气喘、憋气啊、肺气肿等等这些个表现明显的改善了。而且现在已经恢复到这么样好的结果，真是太好了。为什么呢？这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等等，人体的这个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它都需要本源物资的这个滋养啊，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那么我们回归了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这个源头找到了，回归到原来的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那么得啥病咱都不怕了，因为您自己身体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说我们以后没有任何忧虑了，像您这样情况啊，这是难能可贵的得到这么好的结局啊。因为这个慢阻肺是非常难治疗的，但是我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他把这个情况解决了，自然就好了啊，这是必然的。太好了，老朋友啊，坚持吧。胡家老膏可不是普通的一般治疗啊，啊，它的历史可不短了，已经是100多年了。咱们把这个病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解决，这是啊，我们非常高兴的，非常幸运的。我相信您和您的全家都会为您高兴，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嗯，对对对，胡老师您说的对， 我一定呢坚持用下去。另外呢，我会把我的恢复情况呢跟身边的那些老患者他们分享，让他们也用上五点老膏。
1: 好，咱先谈这儿啊，老朋友。
0: 哎，好的好的，哎，谢谢胡老师。
1: 好，再会啊。
0: 哎，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啊，胡老。
1: 好，欢迎你
3: 啊。我是那些秦皇岛的，我叫李宗伟、
1: 哦、
3: 啊，今年61了。
1: 啊。
3: 啊，我原来呀就是啥呢，就是抽烟抽了30多年了、
1: 哦、
3: 就是慢性支气管炎。
1: 嗯。
3: 然后一年多之前吧，就是转为急性支气管炎败哮喘、
1: 哦、
3: 然后做那个肺部的 CT 呢，就显示有肺泡不张的那个状况了，就有点肺气肿了、
1: 嗯、啊啊啊。
3: 然后晚上睡觉呢就是哮鸣音非常重，然后就是能听到自己喘气的声，每天晚上都得2遍到3遍都憋醒了
1: 啊啊
3: 啊。然后呢就说也睡不好觉，
1: 嗯，
3: 血压也高，血压是高的时候160、啊低压100，
1: 哦，
3: 啊，就是这么个情况。
1: 嗯嗯嗯。
3: 啊，然后有什么时候呢？半年前有一次就是急性发作这个哮喘，到什么程度呢？
1: 嗯、
3: 就有一种濒死感。
1: 嗯。
3: 这个半夜2点多钟，然后就觉得上不来气儿，就起来、
1: 嗯。
3: 起来呢，就是不能动了，整个人就是就手扶着那个电视柜儿。就是张大嘴喘气，光有进气没有出气儿，然后满头是汗，动也动不了，电话就在那个手边上放着，寻思打个120，拿不了电话，也动不了。过了得有5-6分钟之后，然后才缓过来，然后把家人叫醒了，然后送医院去了，然后住了有半个月的院。
1: 哦，
3: 啊，从那以后就开始用咱们这个胡家老膏。
1: 嗯，
3: 哦，用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呢，然后我是刚开始是一天2次，一次15毫升，就这么用、
1: 嗯、
3: 然后用了有10多天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排痰排的多
1: 啊，
3: 都是那个黏痰，然后就是、
1: 嗯、
3: 特别黏，有颗粒、
1: 嗯、
3: 然后就是每天都是大量的排痰，
1: 嗯，
3: 然后10多天之后，然后这个排痰逐渐减轻，哎呦，我这一看挺好，然后我就加量了，我就是早20晚20，
1: 啊，
3: 就这么用，啊，又用了半个多月，这个哮鸣音就明显的就减轻，然后家人说，哎呀，你这现在出气儿出的挺匀，晚上睡觉听不着你吼吼的那个声了，
1: 啊，
3: 啊，我说这个挺好。然后我就那啥，我说的那既然说这么有效果，我说咱就别在乎那时候这个多来一口了，我说中午再来20毫升，就是早中晚都是20毫升，这一天3遍这么用。
1: 嗯嗯。
3: 然后他说的你这个不能用量大了，我说不能，我说我给指导老师打电话了，指导老师说这么用挺好，哎，就这么陆续的用了有，我现在将近用了有半年了，
1: 嗯，
3: 5个多月吧。
1: 啊，
3: 就是整个现在这个咳痰喘基本上没有，
1: 你看，
3: 然后我那个降压药原来就是一天一片那个硝苯地平，
1: 啊啊啊，
3: 现在也是不用，然后我那天我去上哪儿，我就经常性又说血压高啊，原来我只要是一上到150，这个脑袋就像炸了一样，就疼的受不了， 然后现在我的降压药停了，然后我每次去量血压，他说你现在降压药还用着呢吗？我说不用了，那这不用了也挺好啊，都是130以下呀。我说我那啥，我说用别个产品的，哎，他说你用啥东西啊？这挺好效果。他说一般的情况下，像你这个不用降压药控制不了这样。哎，我说现在不用就正常啊。
1: 啊，
3: 看那个大夫都觉得也是啊，所以说这个挺好
1: 啊，太好了、
3: 啊，是是是是，哎呀，这个没想到 啊，这个药效果能这么好啊、你说以前这样说，那一大把一大把的吃那些那个药啊，消炎的、咳嗽的、喘的，这又喷雾剂，哎呀，那一节日都够行，那一天吃好几遍药。然后回头胃口还受不了，
1: 那
3: 啊，你看现在多好啊，
1: 这个变化是非常大的，是吧？
3: 是是是，我就
1: 是
3: 由衷的，就是感觉到，自身就是特别轻松。啊，以前啊就觉得，这个东西说，哎呀，说身体健康，一说是60多岁，也没有说那么难受哈。但是，一旦说上不来气儿的时候，这个就觉得。就生活就没有什么希望了，然后就是那个大夫也说，像你这样的，就是有好多人都哮喘，就是一口气上不来都憋死的，这样的也不少。
1: 是的，
3: 是，然后就天天那个喷雾剂啊，就搞这个挎兜揣的，哎呀，一上不来气儿了，就咔咔的张嘴就喷两下，真害怕是憋过去。现在这个你说家人也不用担心了，自个也那啥了，也得到好处了。
1: 太好了，这个以前完全不一样了，是不是？
3: 真是不一样啊，胡老。
1: 太好了，
3: 所以说我现在就是我边上，我有时候我们也退休了，没事的就上那个公园遛弯。你看我边上有好多似的，像血压高的呀、血糖高的呀，还包括有像我这样支气管炎的。我说你用点这个挺好，我说我这咱这个赶紧换了这么多年都在一块儿，我说我用了这个东西挺好，你们用也不能也差不了。
1: 传送给咱的病友了。
3: 是是是，我是那胡老都90多岁了，还在这公益讲座，我说咱们这个自身的体验，我说咱也做一个爱心传递，对吧？
1: 是是，我听到您这个。这么好的信息呀、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啊，我是非常高兴的。同时呢，也感谢到您的这个好的消息分享给我，也分享给咱们广大听众了。那么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得到这么好的巨大的效果，是不是啊，老朋友？
3: 是是是啊，胡老，我是真是没想到啊。
1: 既然有效了，咱们就接着用吧，争取呢把咱这个病彻底的治好了，千万别半途而废，不给他卷土重来的这个机会，好吧？您说对不对？
3: 行行行，胡老。我就听您的。
1: 好，那我就等着您康复的好消息了。
3: 哎，好嘞，再见。
1: 好，再会。
3: 好嘞。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老师啊，您好，您辛苦了。
1: 欢迎你啊。
4: 我是吉林省松原市宁江区的，我叫王亚楠，今年呢70岁了。
1: 哦。
4: 哎，老师啊，我听您节目吧，7-8个月了。开始的时候啊。我也没太往心里去，我就觉得您的声音呐、特别亲切，越听是越爱听，就觉得您讲的 非常有道理，
1: 嗯，
4: 让我

0: 完了我就试的就比划一下子，哎，我就寻思啊，你说这个手怎么就使不上劲儿了呢？
1: 啊，
0: 完了那个喝水吧还呛，哎，吃饭也呛
1: 啊。
0: 我原来我就爱锻炼，就喜欢早上起来，我家在农村住，完了就是出去散散步
1: 啊。
0: 原来一起呀、啊，前面走几个人，我都能撵上了。
1: 哦，
0: 我就觉得吧，我走的挺快的。
1: 嗯，
0: 就是这回吧，一走，哎，就往一侧使劲儿，都不走直线了。
1: 嗯，
0: 我这一想啊，完了，这是出毛病了呀。
1: 对。
0: 完了，我就上医院去了。到医院呢，说我得了多发性的脑梗。
1: 哦。
0: 住了十几天院呢，也没见什么好转，俺就回家了。我这始终啊、嗯、就是头晕迷糊，哎，始终也没有好转、
1: 啊、
0: 我这一寻思啊，这一定是后遗症了、
1: 嗯、
0: 完了吧还眼睛干巴的难受，可不舒服了呢。
1: 嗯，
0: 就那时候吧，正好是阴历的九月份啊，对
1: 啊，
0: 阴历九月份、
1: 嗯、
0: 那天吧就刚刚要冷了嘛，完了我家不养个小狗吗，在农村呢。
1: 啊，
0: 嗯，我之前就想着给那小狗勾个毛衣穿上。
1: 啊，
0: 你都勾半道了，都快勾完了。
1: 嗯，
0: 我就寻思啊，把它给弄完了得了啊。你说这手啊，它怎么就捏不住这个钩针呢？
1: 哦，
0: 一拿它就掉，一拿
1: 不管事儿了。嗯
0: 嗯，不好使唤了。
1: 嗯，不好使。
0: 气的我吧，我都想把它给扔了。哎，寻思啊，你这不都完了吗？你说这活我啥也干不了了呀，那可怎么办呢？
1: 嗯。
0: 另外吧，哎，我这个嘴，我自己呀、啊，没啥大感觉。
1: 嗯。
0: 嗯，他们别人看到我呀、啊，就说我这嘴有点歪了。
1: 哦。
0: 你说本来这模样长得就一般哈。你说这一下子、
1: 嗯、
0: 嘴还歪了，这不干变得更丑了吗？
1: 嗯嗯，这是脑血管病引起来的问题呀、啊，
0: 嗯，
1: 非常多见的症状。嗯，
0: 是啊，我都不敢笑了，因为一笑吧，
1: 哎、
0: 那嘴歪的就更厉害了。
1: 嗯嗯嗯。
0: 另外就是那个，这不天冷了，要入冬了吗？那时候吧，就得穿那个棉服了嘛。
1: 啊，
0: 我就觉得吧，我这两条腿。特别特别沉，就是走道的时候吧，就跟踩棉花团似的。
1: 嗯，
0: 嗯，就好像那个脚踩不着地，嗯，
1: 啊啊啊，
0: 就不实诚，踩的不实诚。
1: 嗯，
0: 走道也不行啊。别人说了，你咋走道走那么慢呢？
1: 嗯，
0: 我说我自己那不得注意点吗？我要再迷糊、快走的话，我怕摔了。本来就有这个骨质疏松哈。
1: 哎，
0: 我要再瘫痪了，那咋办呢？
1: 那可不是，不注意就容易出危险呢啊！
0: 是啊，那要是真出了危险，那还让不让我活了呀？
1: 非常。
0: 但是自从我吃了胡家老膏以后吧，
1: 啊、
0: 我这身体呀、啊、得到治疗了。
1: 哦。
0: 嗯，首先得到改善的吧，就是这个睡觉，比以前睡得好了，睡得香了。
1: 哦
0: 啊，而且睡得还踏实呢。
1: 嗯，
0: 这以前吧，睡觉时间也还可以，
1: 啊、
0: 就是睡得不实诚啊，一整就醒了、
1: 嗯，
0: 好做梦。
1: 嗯，
0: 就那脑袋里头啊，就跟那个过电影似的，一宿都到亮啊。你等到第二天早晨起来以后吧，就是觉得浑身吧哪儿都疼，没劲儿，
1: 嗯，
0: 你就不愿意动弹了。哎，这回呀、
1: 啊，
0: 睡觉好了。
1: 啊，
0: 最困扰我那个头晕迷糊啊，得到解决了。你看现在啊，头不迷糊了。
1: 嗯
0: 这头脑袋呀，清清凉凉的。
1: 啊啊，
0: 我就感觉整个人不一样了，哎，精神很多呀，我那心情也好了不少。
1: 嗯，
0: 逐渐的呀，身上也有劲儿了，那走路啊也跟从前一样快了。
1: 你看改变多大，是不是？太好了。
0: 嗯，还有更好的呢，我那个嘴呀、啊、嘴歪那个情况早就好了。

0: 你看正过来了啊。
1: 嗯嗯嗯、我把给那小狗没勾完那个毛衣呀、啊、拿出来试着我勾了一下、嗯、我才发现呢我这个手啊也恢复的跟原来一样了，
0: 有力气而且能找准了是吧，好准了、
1: 嗯、对，嗯，不但接着把那件勾完了还又勾了一件呢，嗯，就留着换洗的。
0: 嗯，精力越来越好、
1: 哎、小狗
0: 是不是
1: 越来越好。嗯、你看最困扰我最影响我生活这个脑梗后遗症啊得到了治疗，我非常满意呀、啊嗯、另外呀、啊、你看我以前没太重视那个慢性肠炎呐、
0: 啊、
1: 十几年了吧，差不多快20年了
0: 啊，
1: 一天呐我得变个2-3回呢、
0: 嗯、
1: 总是啊只要有感觉马上就得上厕所跑，不然呢就憋不住。
0: 嗯嗯，
1: 严重了呀就得吃点那个腐败酸来缓解缓解。
0: 哎 哎,
1: 哎，没想到啊这回通过咱胡家老高治疗啊也好了、
0: 啊、你看
1: 现在呀一天就变一次、
0: 啊、
1: 而且呀吃那香蕉便了。嗯，这也算是意外的收获吧。
0: 没错、啊、
1: 这回呢我亲身体验到了功效了。
0: 哎，
1: 我现在用的是7个多月的胡家老膏，你看、
0: 哦、
1: 我的身体呀、啊，好像年轻了许多呢，更健康了、
0: 啊。嗯，
1: 就连身边的人吧，都说我变化挺大的。
0: 嗯，
1: 看到啊，比我以前没得病的时候还要好呢。
0: 嗯，
1: 这不，有好几个人呢，都想用呢。
0: 嗯，好，您说的咱们就是这个本源的问题。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人体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有了它就健康没病了，缺少了它那是多病缠身、
1: 嗯、
0: 那么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泉，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让它回归。首先必须来用胡家老膏，因为胡家老膏是激发活力的，它才能够发挥作用，这是能量激发人体健康的必须力量，所以咱们用了以后您这些疾病得到很好的改善，也说明了胡家老膏它不是单纯治一种病的，是治疗多种疾病的，您说的，
1: 嗯嗯，
0: 是不是老朋友？
1: 是啊，我们都有信心，有信心呢，把身体啊保护得更好。
0: 好的、啊，
1: 谢谢。
0: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1: 谢谢，
0: 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1: 好的，胡老师。
0: 好，姐姐，再见。
1: 嗯，
0: 哎、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3: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
4: 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塘沽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盛大开幕了。
5: 相信很多喜欢玉石的朋友啊都有同感，想入手一件称心的翡翠，最怕两件事，一是怕买到假货没保障，二是商品珠宝店标价动辄几万甚至几十万，实在舍不得买。
4: 那这次文化节有哪些好东西呢？全场2.5折是真的吗？又是怎么做到的呢？现在就给大家透个底。
5: 平常珠宝店一个翡翠手镯动不动就要上万块，尤其是那些装修高大上的店，都不知道经过了多少层中间商的利润分成了。而这次的文化节是由国际翡翡翠珠宝行业协会携手30家玉石源头工厂共同举办的，官方联合带货，产地直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所以能做到2.5折。
4: 全场上万件原产地直供的翡翠和田玉精品手镯、项链、吊坠、戒指、手把件款式齐全，
5: 冰种、糯种、玻璃种、豆种、紫罗兰、帝王绿、和田白玉、墨玉等种类应有尽有。
4: 原来10000多的手镯文化节上只要2-3千，
5: 原价6720元的翡翠飘兰花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1680元，
4: 原价11920元老料和田碧玉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2980元。
5: 文化节现场还有难得一见的高货、压箱底好货、珍藏级精品、大师佳作，文化节通通2.5折。
4: 品质方面大家也可以放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中智国检两大中字头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
5: 文化节现场更有玉石鉴定专家坐镇，支持复检，假一赔十，能让大家买得放心，戴得安心。
4: 文化节现场还推出了碎玉换新活动，您家里要是有碎玉、断镯，都可以拿到现场底价换新。
5: 开幕期间，消费满3000元就送翡翠挂件，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
4: 夏天正是佩戴翡翠和田玉的好季节。
5: 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塘沽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
4: 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可以到现场挑选。
0: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0: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 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6: 清朗网络空间，
0: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7: 上溯日月星辰，
8: 下谈河岳山川，
7: 左聊石海沟沉，
8: 右看时下热点，
7: 有趣
8: 有料有洞见。
9: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老郭老故事。
10: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打今儿起呢，又要给您开启一个新的小的系列，要给您说说中国古代这么八支精锐军队。这里边有无坚不摧、迅猛如风的骑兵，也有坚韧不拔、勇敢无畏的步兵。而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曾经主宰着一个时代甚至几个世纪的战场。这八支古代精锐军队，有些您可能熟悉，有些您可能陌生。接下来给您说的当然是秦咸阳卫戍军。
5: 根据推测，当年张楚大军为何在形势大好的情况下停步不前，错失了攻占咸阳的战机？秦帝国实行了哪些严密的禁卫制度？周朝历代君王为何都极其重视虎贲军？秦帝国有哪些完备的禁卫系统？当时的正卒是怎样进行全方位训练的？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中国古代八大精锐之师之大秦帝国的咸阳卫戍军。
10: 话说在公元前209年，也就是秦二世元年的9月份，当时啊，有周文所率领的数十万张楚大军正沿着秦帝国的驰道急速西进。在这支大军的背后，就是关中地区的东大门，秦帝国扼守关中本土的咽喉要地函谷关。这座关卡呢，曾经保卫了秦国数百年，但是那时候的函谷关已经被张楚大军所攻破了。当时啊，张楚大军的前边那就已经是无险可守的800里秦川平原，再往前走那就是秦帝国的中枢和心脏首都咸阳。只要沿着那条秦始皇所修建的高速公路，也就是那个驰道，继续奋勇前进，张楚大军就能对整个秦帝国造成致命的一击。但是就在此时，周文和他率领的大军却给后世留下了一个千古谜案。根据司马迁在《史记》里边记载，张楚大军并没有迅速地进军咸阳，而是突然停靠在了骊山附近的泗水河畔，就没有再往前进一步。大军忽然停止，这可是放弃了千载难逢而且是转瞬即逝的战机，这也给了秦国获得喘息的机会。曾经门户大开的咸阳又重新的武装到了牙齿。那问题就来了，张楚大军为什么在形势如此有利的情况下停步不前呢？因为史料的缺乏，这个问题啊，就连司马迁老爷子也没能做出解答。但是我们得琢磨呀，难道是反秦义军的将领缺乏战略决策眼光，犯了骄傲轻敌的严重错误吗？可是这个理由说不通啊。这支大军的统军大将周文是从秦灭六国时代就开始和秦军作战的老练军人了，也正是因为如此呢，陈胜吴广才会命令他率军绕过荥阳直取关中，而攻陷函谷关也是他的杰作。那之后迅速挥师西进，一举攻克咸阳，这个方略，这不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吗？而且这也是周文的既定战略目标啊。这么一个久经沙场的将领，怎么会犯下贻误战机这种低级错误呢？我们可以推理，周文必定是遇到了让他无法前进的阻碍。根据军事常识，军队忽然停止攻击的动机一般就分为两条原因。其一，后勤补给遭遇困难，无法继续发动进攻了。另外一个就是前方出现了强悍的敌军。首先，后勤补给是不是跟不上了呢？这个都不用考虑啊，因为你跟得上跟不上没关系，你往前打。咸阳那儿堆积着秦国数百年积累和掠夺的六国的无数的财富， 咸阳的周围府库也囤积着大量的补给物资。如果你遭遇后勤补给困难，他们只会更加急迫地去攻击咸阳。于是只剩下一种可能了，也就是周文所统帅的反秦义军被一支强悍的秦军阻挡住了。但是呢，查看当时秦军作战序列，您就会发现，曾经那个持几百万的秦帝国那时候已经是无兵可用了，北逐匈奴的帝国北方军团还远在长城那儿呢，根本不可能及时的回援。南征百越的帝国南方军团已经趁乱割据自保，无视秦帝国的危机。大秦最后一支机动兵团还被陈胜吴广亲率的反秦大军围困在荥阳，所以周文呢，就是趁着关中空虚才攻陷的函谷关，逼近的咸阳。其二是那个昏庸的朝廷，更是在周文大军攻陷函谷关之后才正式做出了点反应。虽然委派了章邯去征发骊山的行徒参战，但是把数十万的行徒编制成军队并且发放武器，这不是一天两天能够完成的事儿啊。更别说秦代法度严酷，凡是用兵五十人以上，你都需要持有虎符的。
11: 三军听令，族长听令，三族开拔，直奔营城。
12: 请问县令，可有调兵虎符？蒙已战死，虎符下落不明，军情刻不容缓，县令在上与虎符无异。恕在下不能听令，大秦军令只认虎符不认将，藐视虎符无疑于藐视秦王。
10: 虎符也被称为兵符，这是君王授予臣属兵权和调动军队所用的凭证，左一半呢交给带兵的将帅，右一半由君王保存。要动员和调动军队的时候，帝王把右一半交给差遣的将领，受命的将领把右一半和手中左一半一扣合，相互符合完整，这才有权力调动军队。
12: 虎符在此，鲁县县尉即刻发兵。
13: 虎符在此，即刻发兵。
14: 阿符出兵，迎战一曲。
10: 当然我们也可以考虑到说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当时秦帝国也规定，如果突然遭遇烽火军情，将领不通过虎符也可以用兵。因此啊，那支阻挡了周文的秦军不可能是被调过来或者是临时征发的，这支军队应该是早已经驻扎在泗水周围，并且在秦帝国的中枢还没来得及反应的时候看到烽火自个儿就行动了。泗水这个地方是在陕西的临潼关，源出骊山，向北流入渭水，这个渭水它是从陇西的渭源而来，经天水由甘肃入陕西，横贯关中平原，再经过秦都咸阳，最后折向东南，直冲骊山而来。在这个骊山和渭水河道之间就形成了一个比较狭窄的通道，这也成为了函谷关通向咸阳大道上一个关键的交通节点。而这个泗水呢，正好是南北纵贯这个交通节点的东口。而就在想当年，一举阻挡住周文大军的正是驻扎于此的秦帝国最核心的精锐力量，它就是秦帝国禁卫军中的咸阳卫戍军。秦帝国呀，实行严密的禁卫制度，在首都咸阳有八万左右的禁卫军守卫着帝国皇帝的安全。帝国皇帝身边最核心的一层防线是由1000人的武装郎官组成，他们由郎中令指挥，负责皇帝的日常安全。这个职责呀，就是每天在秦宫殿门外郎中或者是壁街两旁执戟护卫皇帝。卫尉所掌握的3万卫士是保卫帝国皇帝的第二道防线，他们白天警卫于皇宫的各处大门，夜晚则在各处宫室间巡逻，最外围则是多达5万人的咸阳卫戍部队。那么这个卫戍部队是保卫咸阳和关中地区的主力，也是帝国最重要的战略机动部队，平时是按野战军的模式驻扎，遇到有突发情况则由皇帝直接指挥。而把核心精锐力量纳入禁军体系，掌握在君王手中的这个传统，甚至可以追溯到商周交替的那个年代。早在公元前1062年，周文王6年，灭虫之战到了最紧要的关头了。灭虫，这是西周征伐商朝前的最后一战，拿下殷商重要的蜀国，也就是那个虫国，那么这个大周呢，就会获得灭商的前进基地。 之前呢，人家这个虫国凭借着高大的城墙整整抵抗了30天。这回呢，周文王率军堆起了土山，形成了登城的垒道，周军冲上了虫国的城墙。可即便如此啊，顽强的虫国军人殊死搏斗，周军杀死的虫国军人如此之多，以至于啊，搜集首级都力不从心了，只能是把这个左耳朵割下来去领军功。后来呢，有一支后续精锐部队投入战斗，攻城这一方才取得胜利。周文王灭虫之战的16年以后，一支当时中国最精锐的部队又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那已经是文王的儿子周武王了。公元前1046年的1月20号，在商郊的牧野，一方是17万殷商军队，另外一方啊，则是规模小得多的周武王率领的周军，以这么点兵力前来攻打殷商，周武王的勇气和信心到底打哪儿来呢？哎，就来自于他的那支精锐部队。《史记·周本纪》里边记载，后续的大部队还没有赶到呢，他是带着精锐部队就把对方给打了一个稀碎。那这支精锐的部队有一个名字，叫虎贲3000。什么叫虎贲呢？有人解释说呀，说虎贲勇士的称谓，相当于就是奔驰中的猛虎，这是力量和速度最完美的结合体。用虎贲来形容这支精锐部队，也隐喻了他们的作战方式，如猛虎一般咆哮着直冲敌阵。
15: 牧野之战中的3000名虎贲勇士是武王的直属亲兵，他们装备精良，体力超群，是一支由崇尚勇武的士兵组成的敢死队。根据记载，我们可以还原出当时战车与步兵协同作战的方式，战车一字排开向对方阵地推进，步兵则在战车周围保持队形，与战车同步前进，二者互相提供掩护。仅仅一个上午，在周联军战车与虎贲的协同攻击之下，商朝大军全面溃败。
10: 周武王先派姜尚率领100人去试探商军阵型的薄弱之处，虎贲军呢驾驶着战车，一举就击溃了17万的殷商大军，奠定了周王朝30代37王791年的基业。这样雄伟的战绩，也让虎贲成为了所有中国精锐军队的代称。在中国历史上，与兵圣孙武齐名的军事家那个吴起，他曾经就说过，说军队当中啊，必定要有能被称作虎贲的勇士，斩将夺旗靠的就是这些精锐之师，这不是敢死队，这是特种部队。那么后来呢，周王就把自个儿的身家性命交给他们来保卫了。周代的禁卫体系由复心之卫、重兵之卫、环列之卫这三部分组成。其中呢，那个复心之卫，也就是心腹人员呢，是由贵族子弟所组成的，负责宫殿里边的宿卫。环列之卫呢，主要是那些被征服的外族的奴隶所组成，负责宫城大门外的保卫工作。而重兵之卫的重任则被交给了虎贲军，长领这支禁军的官员被称为叫虎臣。整个这个虎臣所率领的虎贲军人数呢，800多人吧。平时虎贲军驻扎在宫廷内外，保卫周天子及宫廷的安全。每当周天子出行或者出征的时候，虎贲军在前后护卫。在虎贲军的职责当中，还包括跟随士大夫出使四方。而一旦国家遇到重大变故，比如说周天子亡故了，虎贲军还要负责严密地把守王宫各个宫门，并且在送葬的时候护送周王的灵柩。虎贲军呢，甚至在新天子即位的过程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历代周王对这支军队是极为重视，并且给予了虎贲军非常高的地位。在周代，普通的虎贲士是排在千夫长、百夫长之后，甲士之前。普通一个兵的身份已经就相当于下级军官了。而像这种把精锐力量作为禁卫军的制度，也被周王朝以后各个诸侯国所继承和复制。特别是当这个时间进入东周以后，诸侯国之间战乱不断，对外边你打我，我打你，对内呢自己还打自己，各国的国军自然需要一支可以依靠的精锐军队。这样的军队呢，以勇气、力量、忠诚成了这个国军最可依靠的力量。那么我们说了这么多，这都是背景，因为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秦帝国的禁卫军了。从战国时代厮杀脱颖而出的秦帝国，自然也建立了完备的禁卫系统，这就是前面给您提到的三层禁卫系统。 至于咸阳卫戍军的缘起，那则是公元前306年，秦昭王即位以后，让魏冉屯兵护卫咸阳，打这儿啊就开创了精锐卫戍咸阳的制度。此后呢，秦帝国的统治者也把控制住禁卫军视作掌握住权柄的关键。当秦始皇死了以后，秦二世继位，对他的兄弟姐妹们和禁卫军系统可就痛下杀手了，矫诏灭了扶苏和蒙恬。与此同时，秦始皇的12位皇子都被诛杀于咸阳，10位公主被肢解于杜县。紧接下来，秦始皇原有的核心禁卫军郎官系统被秦二世一扫而空。不是说这个系统不要了啊，屠杀过后，秦二世马上着手建立属于自己的帝国禁卫军。根据史料里边记载，

其二是征集五万精锐屯于咸阳，担任咸阳卫戍军。为了照顾这些人的饮食起居，其二是还特意下令让下边郡县呢调拨豆类、小米儿以及甘草等物资进行特供。这种特供待遇以前呢只有在秦军中拥有第三级爵位的人才能够享受。由此可见呢，秦代禁卫军的待遇标准比普通士卒要高上两个档次。秦帝国禁卫军的受重视程度其实从后来的汉朝里边也能够略见一斑，因为汉朝有一部分它是沿袭了秦制。比方说吧，迎送禁卫军士兵有一套特别隆重的仪式，士兵们刚到的时候，丞相亲自到都门外劳赐。禁卫军在服役期间还会被赐给像什么米呀、肉啊，当服役期满，皇帝要亲自到场享赐作乐。接下来我们先简单给您捋顺一下秦帝国的军事体制。按照大秦律，男子到了15周岁就要到帝国的军事机构去办理登记手续，这叫复籍。这也代表着说此人被纳入帝国的耕战机器。复籍之后的男子呢被称为叫耕卒，相当于是预备役，之后每年要服一个月的耕卒之役。在这一个月当中啊，他并不会接受军事训练，而是要为家乡承担劳役，比方说像修路、治河、开渠、漕运，通过这种集体劳作可以培养这个男子的团队精神、协作能力，主要是让他养成遵守纪律和服从命令的习惯。每个服过耕卒之役的耕卒大概在20岁左右吧，就会转为正卒。而这正卒呢，首先要在秦帝国的地方部队里边服役一年，负责当地的防卫和治安，这就是地方军。期间呢，会接受一整年的军事训练。秦帝国的军事训练那可是全方位的，正卒呢要进行队列的训练，秦帝国的战士要按照口令练习前进、后退、向左、向右、立定，掌握慢行、快进、跑步等行动节奏，最终要做到人人能够定位，保持队列整齐，进退左右聚成行列，起坐跪伏聚从号令，急徐训缓聚循节制。队列训练之后，正卒呢要接受信号识别的训练。古代作战的时候啊，位于广阔的战场上的战士不可能听到将帅的声音，那军人的行动呢就全靠听金鼓的声音，看旌旗的摇动。秦军训练的目的就是让这个军人做到鸣鼓则进，并且根据鼓声的轻重缓急来决定行动的急缓，鸣金则退，要根据金鼓声的次序行动，比如说第一响停止，第二响后退。另外为了识别和约束队伍，各个部队的旗帜和这个羽饰都有着不同的颜色呢。羽啊是羽毛的羽，饰是装饰的饰。秦军旗帜上黑，各部都以旗上的绶带的颜色为标识，比如说分为五部，就以青赤黄白黑来区分。这个部的士兵呢也会佩戴同颜色的羽饰。同时啊，为了让阵列齐整，各行列的将士还会佩戴不同颜色的徽章，甚至这个徽章还会佩戴在不同的位置。第一行士兵佩戴青色徽章，第二行红色徽章，第三行黄色，第四行白色。而每行第一列呢会把这个徽章佩戴在头上，第二列戴脖子上，第三列别在胸前，第四列直接安到肚子上，再辅助以长时间的训练，这样才能够保证军人在残酷的沙场中找到自个儿的部队。而最终的一步则是军阵的训练。秦代的军阵已经有多种的样式，比方说作为基本队形的方阵，用于环形防御的圆阵，用于虚张声势散开阵型的书阵，用来掩护侧翼的勾形阵等等等等。这些战阵又有多种复杂的变化，并且能够相互的转换。前面所说的秦军士卒呢能够通过那个徽章啊了解自己在队伍里边的位置，之后又要适应自己在队伍在军阵中的位置，并且还得知道怎么样集中，怎么样分散。士卒还需要适应各种阵法的变化，那么这士兵的身体素质和个人的格斗技术训练，这也是重中之重。比方说秦人开展的蹴鞠啊、投石啊，还有抄锯啊，这都是用来增强个人体质的。此外像什么徒手搏斗，还有两两的摔跤，练习弓弩射击等等等等吧。在此外，秦军还会根据地域、个人情况以及国家需要的不同，对这些正卒士兵进行步兵、骑兵和车兵以及水军这一整年的严格的军事训练之后，
这些士兵们会转服戍卒之役。戍卒的服役期呢，还是一年。第一个成为帝国的边防军，驻扎边疆；第二个就是戍卒中的精卫，成为卫士，去宿卫京师，加入相当于帝国中央军的咸阳卫戍军。

0: 出新品啦！
1: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
1: 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塘沽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盛大开幕了。
3: 相信很多喜欢玉石的朋友啊都有同感，想入手一件称心的翡翠，最怕两件事：一是怕买到假货没保障，二是商品珠宝店标价动辄几万甚至几十万，实在舍不得买。
1: 那这次文化节有哪些好东西呢？全场2.5折是真的吗？哎，又是怎么做到的呢？现在就给大家透个底。
3: 平常珠宝店一个翡翠手镯动不动就要上万块，尤其是那些装修高大上的店，都不知道经过了多少层中间商的利润分成了。而这次的文化节是由国际翡翠珠宝行业协会携手30家玉石源头工厂共同举办的，官方联合带货，产地直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所以能做到2.5折。
1: 全场上万件原产地直供的翡翠和田玉精品手镯、项链、吊坠、戒指、手把件，款式齐全，
3: 冰种、糯种、玻璃种、豆种、紫罗兰、帝王绿、和田白玉、墨玉等种类应有尽有。
1: 原来10000多的手镯文化节上只要2-3千，
3: 原价6720元的翡翠飘兰花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1680元，
1: 原价11920元老料和田碧玉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2980元。
3: 文化节现场还有难得一见的高货、压箱底好货、珍藏级精品、大师佳作，文化节通通2.5折。
1: 品质方面大家也可以放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中智国检两大中字头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
3: 文化节现场更有玉石鉴定专家坐镇，支持复检，假一赔十，能让大家买得放心，戴得安心。
1: 文化节现场还推出了岁玉换新活动，您家里要是有岁玉、断镯，都可以拿到现场底价换新。
3: 开幕期间，消费满3000元就送翡翠挂件，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
1: 夏天正是佩戴翡翠和田玉的好季节。
3: 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塘沽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
1: 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可以到现场挑选。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5: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4: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5: 全球150多个国家、1000000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4: 藏医守护血域1000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5: 为了帮。

0: 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0: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0: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0: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0: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829-577 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 400-6829-577。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也是我们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的老朋友了。那今天呢，非常高兴又和我们听众朋友见面了。这几天呢，这个我们听众朋友这个电话也是越来越多，对我们的这个林下游啊也是非常的认可。现在这种状况啊就是挺火爆，这个事儿啊按理来讲是好事，我讲的这些东西啊大家感觉到能用得上。这节目啊一经播出了之后，到现在虽然说时间不是特别特别的长，可是呢这广播这个东西啊覆盖的就有点大，然后啊这个各个地方的口音、各个地方的电话就打到了我们这个广播间当中。孟非老师都接到了一个特殊的电话，还不是一个，有那么3-4个跟我打电话，这个是我的学生啊给我转接过来的。你知道什么人找我吗？不是我们的听众朋友，这听众朋友找我呀，这个我们的学生一听就能听得出来，我们的听众朋友很多很多呀都是年纪大的长辈。现在这个年轻人呢基本上没几个人，现在人家都是手机啊刷这个短视频呢看新闻呢看剧啊看电影啊都这个。很多人无非就是开车的时候也是听一听交通，看看附近有没有堵车呀，或者听音乐频道。这个以前我都不知道，我现在最近一段时间才算是了解到了。尤其包括我们节目组啊也跟说孟非老师啊，你的听众呢90%都是60岁以上的，都是老年朋友。这个老年朋友呢对身体的健康程度啊关注比较大啊，你呢多讲一些这类的怎么治病、怎么防病、怎么保养、怎么让自己的身体啊恢复健康的这些东西。那你看这陆陆续续的快一个月，孟非老师啊是不是讲的都是这些内容啊？可是这次我接到这几个电话呀就不一样了。怎么不一样呢？现在有人呢邀请我去做这个视频的主播了，说让我在这个视频当中来讲一讲，而且呢说收入啊很可观，而且在这个视频当中要是播放的话呀，那收入给我吓一跳啊。不过他说的天花乱坠，我拒绝了。我拒绝什么呢？我告诉他，我说收入再可观我不去，我说这个节目当中啊我刚刚开始，我把这个打基础的事儿啊 才讲了一个头。那我后面呢，怎么样把病治好了，怎么样我们身体当中不遭罪，这个事儿我说我还没讲呢。我说我后面准备了很长很长时间，而且呢也准备了很多内容，我才刚刚开始，我绝对不会半途而废。我呢一定是把我们中心里面所有的系统的方式和方法我都交给我们的听众啊。这样的情况下呢，虽然说没到我们中心去住院，但是我们中心的方法在家里面就都能用得上了。结果这边呢就给了我个诱惑，给了我个什么诱惑呢，他说孟非老师啊，这个我们也听了你的节目了，我们感觉呀你讲的这个东西啊实在实用有效，而且呀讲的呀入心，都是好东西。他说你要是跟着我们干，咱们可以签合同。他说我们这个做视频呢，一下子可能做的是全国，甚至呢这个节目啊在海外都有播出的。他说我们想打造一个这样的节目，想跟你合作一下，咱们签上一年的合同。哎呀，这说完了这个事儿啊，我就更拒绝了。为啥？我不敢了，他给的钱太多了。我是自己认为啊，孟非老师啊值不了这么多钱，是不是啊？那你说我在单位里面上班，我一个月才多少钱呢，是不是？我的收入，我感觉我就值这个，这就已经是我认为我能够达到的顶天的收入了。为什么啊？第一呢，我在节目当中，那你说我给大家讲的是什么呀？我给大家讲的是医学知识啊，有营养医学的知识，是不是？有这个生物医学的知识，以后呢我会给大家讲中医学的知识，藏医学的范畴，对吧？那包括我给大家讲到什么林下游啊，我讲的是底气十足。为什么底气十足呢？因为我知根知底啊，这些厂子我都去过呀，我心里是一百个放心，它不是一个人用，还有这所有的人用完了他都说好，说这是好东西好产品。你看这样的话，我把方法教会大家了，我又把什么样的东西有用又教会大家了，这个东西是什么怎么好我也教给大家了。我说这些东西啊，我是张嘴就来，我想咋说就咋说，因为什么？一点压力都没有，我没有任何一点心理压力，都是我的真实经历，甚至每个场景我都历历在目啊，包括我给每个患者什么时候用的，他用了多久之后起的变化，我是都记在心里，我怎么讲我都心安。哎，你说咱们是不是有那么句话呀，叫心安才能理得呀，我就心安得很呢。你说谁用了海棠，谁用了咱们的林下游，我的中心里面某个患者用了多久这些案例，我这肚子里面一肚子装的都是，你说我讲的是不是心安，对吧？我给大家带来了身体的好处，带来了身体的健康。可是如果说让我去做这个视频直播呀，那你说我能讲啥？他一定是看重我讲这个健康知识啊，讲医讲药啊，是不是？那你说要是让我讲我都能讲，你说让我讲纯粹的医学常识医疗保健，那讲了我绝对擅长啊。可是人家说给我这么多的钱，那你告诉我他是不是要赚回来呀？他这一赚回来了，他到最后他就一定让我讲药，或者说让我讲保健品。你说他要让我讲药让我讲保健品，我都不知道是啥，这东西到底好不好啊，哎，哪儿出的呀，质量怎么样啊，全凭他们跟我说，一点信任度都没有，对吧？再有啊，我要是在讲我们中心所有的东西的时候，那为什么说一点心理压力没有，都是我们的定制款。你像我们的定制款都是定制款呢，对吧？带优颜诺这三个字的，那我心里有底。你说毕竟这么多年了，对吧，患者就在我身边，每一天呢看着他们一点点一点点的身体往好的方向去发展，那我心里就更有底啊，我那底儿啊那都特别实在的底儿。那如果让我去做主播，那你说我哪能看得见谁用了多少 用完了啥样，

我一点底儿都没有。所以说呀，这个事儿啊，你放心，咱没那想法。我呀，可是我绝对不会随波逐流，这一点是原则问题，是底线的问题，对吧？如果我要是真去了，我要是贪图这个钱了，那我跟你说啊，别人不说，我师傅啊，估计能把我腿打断。所以这个事儿完全完全的不在我的考虑范畴之内。我呀，就安安心心的，是不是遥控着指导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些事儿？哎，网上呢有时候开个会，如果特殊了，我回到中心里面待几天，搞个教学就行了。再有呢，我这有时间呢，足够的时间照顾家里啊，照顾父母啊，对吧？然后呢，我再每天抽出来这么一小段，我给再讲一讲，你说我做的多好啊！我生活充实啊，我时间充裕，我还该做的事儿一个没落，对吧？你说真要是我拿到了这钱拿到手里，烫手啊！那你说我要在节目当中，这要是讲了什么什么药，我都不知道咋回事的，我讲了，结果听众或者是视频的网友买了，谁没事儿买药啊？大家想想，谁没事儿会买药？咱们没事儿能买菜，那没病谁买药啊？买药的都是病人，那你说本身有病就痛苦，你说这要是我听他们的，我在视频里面讲那个药，啊，那质量再不好，耽误了病人的病情，甚至可能让有些人呢，他病情都加重了。你说这个事儿，他于心何忍呢？是不是？就这个事儿，我一点念想都没有，直接100%拒绝，直接拒绝，一点回旋的余地我都没给留。我呀，就一个心思，什么呢？心安理得，安安心心，没别的本事，我就会看个病，我就会教个学。我在中心就看个病，我上了节目了，我就教个学。哎，这干的，我感觉这事儿挺好，是吧？我现在呢，也越来越喜欢呢，在广播里面讲了。那每天呢，我这听众也越来越多。我呢，指导一下大家怎么治病，指导一下大家怎么有保养身体的方式和方法。你说我是不是也很有成就感呢？是不是？包括到现在呀，我都接到好几个电话了，说老同志都说了，说孟非老师啊，我家是陕西的。啊，孟非老师，我家是沈阳的。孟非老师，我家呢大连这边的。孟非老师，我家是河南的。这什么时候有空啊？能见您一面呢？请你到家里吃饭呢？给你包饺子，给你炖羊肉啊？你看，这多开心呢，是不是？除了这个有点远，不方便以外，那以后啊，等再往后我的时间再方便点了，我以后一定有机会受他们的邀请，我去家里吃个饭。放心，这饭呢，我自己也能做，但是我到家里面去，啊，到老同志家里面去，我帮着你一块做。这孟非老师啊，做饭的水平还行，我再给你带点孟非老师的特殊的礼物，我再给你带过去，也算交一个老年朋友。你说这，按照我这个人的情况来说，形容这个事儿，你说是多好啊？这才是孟非老师想要的以后的生活，所以外面的那些什么诱惑呀，对我来讲看不见，还是图一个事儿，心安理得，安安心心的教个学，讲个广播，比什么都好。那你看，我不能伸手就把我所有的粉丝，把我的听众朋友抛弃不管呐、啊！这么多人跟着我，你看看，这现在这听众也多，包括这两天这林下游啊。这么多人往电话里面打，是不是用到我们中心的？我这心里头啊，就特别的开心。开心到哪儿呢？我通过我的努力，啊，通过我变成了一座桥梁，把我们中心的好东西啊引出来一部分，也不占大家的钱，然后呢，让大家用得上，把我们的身体啊调理一下，恢复一下，修复修复，这老零件啊修修，修修补补。又能用几十年，你说这多好的事儿，是不是？你说这个林下游今天是第几天了？今天是第四天了。说了吗？一共是5天的时间。
为啥要搞五天呢？公平一点呢？这有的人呢，可能就错过了，就这两天有事儿耽误了，没听广播，这怎么办？他还需要，他还想用，没打着电话，那咱们就拖了几天。可能对有一些天天听广播的呀，这个有点不公平。但是呢，希望大家理解一下，为什么理解呢？你也说不准，有些时候就可能今天参加个婚宴呢，啊，或者参加个朋友聚会呀，你也错过了。我要就讲一天，那你说你错过了，可惜不可惜啊？咱们这样呢，大家都公平，是不是？就有的错过了，咱们呢到最后还有个机会。我认为啊，这样的话大家都能理解，是不是？你们呢就听我的，是吧？这个淋下油啊，你们该用就用上。要想解决身体的病，软化血管嘛，又不贵，是不是？100块钱一瓶，这没给优惠了。但是呢，你拿6瓶才600块钱，拿6瓶600块钱，多给你拿6瓶，那你说这相当于是不是5折了呀？这一6瓶600块钱，多拿6瓶12瓶，够你吃一年，这多好啊！你拿2年的量，最大的量才1200，这1200吃24个月，一个月50块钱，这个普通家庭啊，这都能用得上，也能用得起。今天第四天啊，这两天漏听了的，你抓紧时间，你赶紧打电话，还有机会，就今天和明天这两天的时间了，对吧？那你们听我的啊，好东西咱们家有，也只有这一次有，你们用了就用上了，你们以后啊别惦记了，这赶上好机会了啊，要不然人家那边不可能再给咱们了，它是有限的，不是说哪里都有。所以这次啊，这个淋下油我也说不准以后有没有，你呀，根据自己的情况，如果说经济条件上没大问题的，我就建议你啊，拿2份，这2份足够你吃2年，它真不贵呀，你到外面是没有这个价的，对吧？那这个淋下油你们也听我的，外面啊都是100、200一瓶，咱们这个呢是定制款，没有中间商啊，咱们直接呢从厂家拿的，哎，才能够600块钱给到12瓶。孟非老师啊，说句我内心的话，没心思赚你们钱，没必要，你们也没啥钱呢，是不是？那找你们赚啥钱呢？你们又不是大老板，你们又不是房地产商，是不是？你们又不是家里做什么大生意的，你们那仨瓜俩枣啊，一个月几千块钱呢，挺好了，退休工资够你们吃，够你们喝了，偶尔再买点药，是不是？那你们说你们这个收入就这个样子的，这是正常的，普通工人就这样。我爸在家退休工资现在一个月也才3000块钱，都是这样的，是不是？大城市的稍微多一点，你说你们能有多少钱呢？那你们年轻的时候我又不是不知道，跟我父母不差不多吗？是不是？你们年轻那时候一个月30多块钱工资，那时候攒啥钱呢？是不是？慢慢工资高一点，然后后来退休了，年年涨一点，才涨到这儿。你们手里能有多少钱啊？除非又那个时候做生意的。问题是很多人，绝大多数都是单位退休的，那这个钱真没多。你说我咋赚你们的？没法赚你们钱呢。那没法赚就不赚了，是吧？你们真有钱呢，你们就自己存着吧，哎，买点好吃的好喝的，咱们年纪大了，不一句话吗？叫安享幸福的晚年生活，你呀，也该享受生活了，对吧？我不赚你们钱的，没必要，我又不缺钱，是不是？我就想着呀，你们最需要的就是健康，我呢别的也不会，我只能给你们各种各样的健康方法。你看昨天是不是跟你们说了，说要养生的时候啊，我们中心也有一个东西叫这个山药粉，我们就没有优颜诺这个字儿。我都告诉你们了，外面的山药粉呢，它里面用的也是山药，你们都可以自己买，你们不一定说什么东西追着我来要，明白了吧？就说你们感觉外面的东西真好的，你们说能够信得过的那个商家或者是商店的，你们在那儿买一样的，只是说孟非老师有的时候啊，机会特殊，赶上这一批了，给你们搞一搞，这个是没问题的，对吧？那你们呢，这一次
听到孟非老师的节目。

0: 里面选的就是这个磷虾油，里面最主要的三种物质，欧米伽三、磷脂、虾青素。那这三种物质相互协同、相互配合、相互起作用，就能够从里到外软化你的血管，以油化油滋养血管，让血管的弹性提高了，压力就降低了，弹性变得恢复了，那你这个跟血管有关的病就能够减轻了。再有啊，它以油化油还软化这个血管，逆转血管的动脉硬化。不说了吗，人和血管是同寿的，你的血管越年轻，你这个人呢寿命就长。那同时啊，这个磷虾油啊，它还有把血管内外表皮都搞得光滑，以后啊沉积斑块杂质的都少了。如果你是轻微高血压、轻微高血脂高血粘的，还挺有作用，是不是？正常情况下你就吃这一年。还是那句话，你呀、啊、吃磷虾油不要迫切的追求效果，这东西你吃了没啥大变化，它是润物细无声的，慢慢的把你的身体的血管基础环境给你变了，这才是最核心的，这才是最重要的，这才是治疗所有心脑血管疾病的基础当中的基础。只要把地基打好，盖再高的房子不会塌，磷虾油就起到这个作用。所以啊，今天是第四天，如果说你已经打过电话的就不要再打了。哎，你要是没打电话的，错过了前几天的节目，刚刚听到的这个电话，你抓点紧啊，因为过了这个今天和明天这两天，后面呢孟非老师没法再在这里面一直说了，咱们不能耽误我们节目的进度。所以啊，电话抓紧时间打到我们的后台，报上你的名字，工作人员给你邮寄到家。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啊，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
3: 也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
4: 400-6829-577 400-6829-577。
2: 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那这几天呢，这个每天都有很多人呢打电话过来啊，咨询健康指导方案的挺多，就说了说孟非老师啊，能不能够帮我们做一个身体的整体的健康调理方案呢？有的呢，这电话是我接到了；有的呢，是我学生接到了。哎呀，这个事儿啊，大家别着急，为什么呢？慢慢来。你看，有一个实际的情况，我呢，就一个人呢，我不可能把几百几千个人的指导方案都做出来吧。我写一下啥情况呢，就是哪一类的疾病它该咋治，我呀把这块写一写。然后呢，我最近一段时间呢，我把这些哪一类的疾病的这些方式方法我写好整理出来，交给我的学生们，交给我们后台接电话的这些人。哎，如果说你想要哪方面疾病的，你可以找他们， 就是日常怎么饮食啊。

怎么运动啊，这一块都可以，你就直接跟他们问，他们那边有现成的。现在你别打啊，现在我得写，因为这个我得把这个整体的东西都梳理出来。我把这些我写好了，交给他们的时候，等过一段时间这个事儿弄好了，你们呢到时候就给他们打电话问就可以了。大家说好不好啊？这个事儿啊，你放心，孟非老师啊记着这个事儿呢。既然说以后做全方位立体的健康指导，那咱们得把事儿啊落到实处，对不对呀？咱们不能说你嘴上一说，后面不当回事儿，这不行。咱们要做到言而有信，是不是？再有啊，最重要的一点，我呀嘱咐大家，治病啊，你不要着急，哎，你绝对不能着急。你为什么说不能着急呢？你疾病才要急治，你慢病啊，你就慢慢治，千万千万别着急。没有任何一个药能够把慢性病一下子治好的，谁也不行。到今天，别说我，就华佗在世、孙思邈在生，他也不可能让慢性病几天就治好，是不是？你只要是现在啊，咱们人年纪大了，都有慢性病，症状要是平稳的，没有突发情况的，你就慢慢来，是不是？只要你药是正常吃，它一般来说不会突然发生这种危险性很大的这种情况啊，这种概率啊不大。那在这里呢，我跟你们说的就是淋下油，你们抓紧啊。这我认为啊，这个东西是给你们健康打基础的一个必备的东西。最主要的是真不贵呀，你看软化血管啊，是不是？它里面的血管内皮外皮都给你软化，都给你解决。这个价格我不老跟你们说价格了，你就记住了。你说600块钱吃一年啊，1200吃2年，你哪儿找去？是不是啊？这个东西啊，我们中心的优颜诺三个字儿在上印着呢，你们自己知道就可以了。那我在这里啊，着重的嘱咐我们听众朋友几个事儿。什么事儿呢？你们家里面呢，可是没有我们中心的那个生命体征的监测仪器啊，那就证明一个事情，就是如果说真要是在你们家里面，你个人出现了一些意外，你呀是没办法急救的。我就这里教给你们一些小方式、小方法，以备你们不时之需。在这里啊，我希望收音机前孟非老师的这些忠实听众朋友，你们呢拿个笔、拿个本儿，我呀给你们说上三种药。这三种药啊，一定一定要听话。一直就装在你的口袋里，而且呢，这三种药啊，你别准备一份儿，你多准备几份儿，你别怕花这点钱。这三种药你准备出来了之后，也花不了多少。我算一下啊，三种药15、40、45、3块，50块钱一份儿，你们到药店里都能买得到。你买上三份儿，我给你们说一说啊，这什么三种药。大家听着，这三种药是保命的，又能够保自己的命，又能够救别人的命。你只要救了别人一命，是不是都办好事啊？那哪三种药呢？听着，第一个药速效救心丸，第二个药硝酸甘油，第三个药硝苯地平。再说一遍啊，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硝苯地平，你把这三种药啊，你背上。你别背一份儿，听孟非老师的，你背三份儿。你只要是55岁以上，无论你身体好不好，这三种药你必须背着。放哪儿呢？大家听着啊，你记在本上。第一份儿，你把这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还有硝苯地平放到你的随身穿的衣服的兜里，或者随身带的包的包里，放这里放一份儿，只要一出门。随时随地带着。那第二份你放到哪里？就放到你睡觉的床边上，伸手就能够得着的这么个地儿。这个地儿你放一份，不要动，就放那放着。放过期那最好，证明你用不上。你呀，就听孟非老师的，放上。第三个地放哪里？听着啊，放厕所。
厕所里一定放一分儿。这样的话，这三种药，那这三种药是管什么的？我给你们再说一遍：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硝苯地平，被称为三大救命药。硝苯地平是降血压的，你不要买那种缓释片，这个硝苯地平啊，就两三块钱、三四块钱一瓶啊，它呢就是快速的降血压。再有这个硝苯地平啊，如果你血压急剧升高的时候，它甚至可以含在舌头底下来用，效果也比较快。哎，硝苯地平，如果说你平时是有高血压症状的这些人，平时吃一些缓释药剂的，那你像什么厄贝沙坦呢、这类的，包括这个其他类的降压药的，你吃的都是缓释的那种，你啊快速降压的这种硝苯地平，你兜里带上一点，因为你血压一高，你的症状你自己知道，头晕呢、眼睛胀啊、耳朵嗡嗡响啊，是不是走道飘啊，这都是血压急剧升高的表现。老人家这种情况自己心里清楚，是血压急剧高了。现在的药店特别的多，诊所也多，你要是在外面赶紧找个地方免费量血压，量过了之后只要是一高，你快速的把硝苯地平吃上一片，这样的话远离脑出血。很多人就是因为走着走着路突然血压高了，着急了想赶紧往家跑，吃点降压药，反过来这一跑啊，加速了血液循环，一下子让那血管破了，脑出血就来了。就是因为你手边没有这种常备药啊，那不行啊。硝苯地平有这个作用，那速效救心丸是干什么的？听着啊，速效救心丸是缓解心闷、心绞痛、胸口压榨，缓解心绞痛好的。可是它不是急救药，它也能急救啊。真正的速效救心丸最好的作用就是缓解你的各种疼。如果说有些人突然之间心脏疼的都倒了，速效救心丸是能够起到救命作用的。这个往舌头底下含，有的人呢他带过，有的人即使心脏不好他都没用过速效救心丸，怎么办呢？听我的，你买上，你备上啊，你备到兜里，你再有什么心脏闷疼的你就含在舌下。一般来讲这个东西啊，含多少粒儿是有讲究的，不是很疼的三到五粒儿就行了，含到舌下两三分钟这个疼痛闷就减轻了，特别疼的经常心绞痛的你就含十粒儿就够了，不要多啊。那真正能够救于危难时刻的是硝酸甘油。硝酸甘油这个东西啊，这个硝酸甘油啊，它是最快的扩充冠状动脉心血管的，而且这硝酸甘油的速度啊来的是超级快。那这三个药你一定要带，无论你是有这方面的病还是没有这方面的病，听孟非老师的，只要你上了55岁，这三种药口袋里放一份，床头放一份，厕所里放一份，关键时刻救你一命，比任何东西来的都好。有人说，哎呀，我扎十拳，我扎手指头，我扎脚趾头，我扎鼻尖儿，扎舌尖儿，扎耳垂儿，这些地方能不能扎呀？你再扎都不如来这药快。你看孟非老师是中医科班出身，又学的藏医，是不是对中国传统医学算很了解了？你说这三种药，速效救心丸是中药成分，硝酸甘油、硝苯地平都是西药，你得承认一点，咱们要快，这个时候是争分夺秒啊！你有的时候倒了的时候，你连劲儿都没有，你最多能够打开一个药瓶，你还去找针吗？你还找啥呀？你怎么扎呀？不方便，除非说家属给扎一扎，这行，要不然赶紧吃药，打120，这才是重要的。这三个药保命，还能救别人命。你听孟非老师的，你呀、口袋里带上。这速效救心丸呢，现在应该是在36-37块钱一盒，这一盒呢里面是三瓶，你看这是不是折到15块钱一瓶啊？你买上一盒38，15块钱一瓶，你放到三个地儿，这不够了吗？硝酸甘油啊，你买过来，一般来讲现在应该是30多一点儿
这硝酸甘油加速效救心丸，是不是就45块钱左右？然后硝苯地平2-3块钱，3-4块钱，这样的话加到一起50块钱一份儿。你买三份儿，你呀就放在口袋里、床头边、厕所，关键时刻真顶用啊！我告诉你啊，孟非老师把这事儿教给过很多人，好几个回头都说了，孟非老师真的是太感谢你了。没想到啊，我出问题了，我没想到我心脏那么不舒服，结果就按照你的方法，我救过来了，我缓过来了。咱们啊，听好了，哪怕这个药放到你口袋里放2年、放3年过期了，咱没吃，咱浪费了这150块钱，咱也别到关键时刻救命的时候手边没有药。咱们东北有句话，关键时刻麻爪了。那你说到那个时候，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明明手边有个药就能把这个命救回来，结果就因为手边没有，命搭进去了，或者说一下子严重了，咱们叫什么呀？得不偿失啊！这点小钱，你一定一定听进去这个话，一定一定照这个事儿办了啊！那咱们就接着说嘛。说咱们一般呢，来到突发的生命危险的这个病啊，无非就是几大类，哪几大类呢？你看，心脏突然之间出大危险，脑血管突然之间出大血管的问题，这两个呀严重。你像其他突发那种不一定会要命，是不是？主要就是突发心脏的问题，还有脑血管的问题。这时候就一个词儿啊，争分夺秒，哎。有人说我等120来，你可别傻等120来。你家里面如果是城乡结合处，半个小时能来；你家要农村，再远一点，40分钟，是不是？城市里面就这交通堵塞，要是赶上上下班，那更麻烦。不是上下班高峰，也得15到20分钟，都不一定能来得了啊。除非呀，你家在这个三甲医院对面啊，家里还有人啊。顺手就给你抬过去了，要不然你说等120来得及吧？很多人就是没等到120来，就出事儿了。你可千万别指望这个，咱们一定要学会自己的自救啊。那如果说我们这个突发疾病了，无论是心脏的还是脑血管的，只要咱们自己还有意识，一定一定是先学会自救。如果要是没有意识了，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赶紧把老伴儿拉到咱们身边来，一起听孟非老师的这个节目，老伴儿赶紧给急救。那你要是听孟非老师的话，你听好啊，家里面备一个东西，除了这三种药，再备一个东西，氧气包，就是氧气呀、啊。不一定买那个氧气瓶，那玩意儿没用，个头大，放那放着还占地儿。买那个制氧机呀、啊、也没必要。你用什么东西呢？你就到药店去买一个那个氧气包，蓝色的，就充上气儿的，充了气儿啊，跟一个枕头一样，备一个这个，几十块钱。你呢，再找一个地儿，一般药店就有啊，药店没有啊，找别的地儿，加满这一包氧气。这一包氧气加满了之后，可能才15块钱。就这个东西放到家里，也不占个地儿，你是有的时候甚至能当枕头枕一下啊，当然那个没必要了。关键时刻，听着，关键时刻就这一包氧气就能够救你的命。你说，就这几十块钱，该花还是不该花，对吧？你准备上一份药50块钱，准备一个氧气包加上一个氧气不到100块钱，你全加到一块儿不到200多块钱。可是有这个小200块钱的一个准备，甚至说后遗症都能小。你告诉我，这点钱该花不该花？这200来块钱能放3年，3年200块钱，1年70，1个月5块钱。你告诉我，你该花不该花？这钱是一定要花。只要是孟非老师的听众，你家里有的咱就不说了，没有的听我的，最近这几天赶紧把它找出来，赶紧放到身上。三种救命药：硝苯地平、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
啊，加到一块儿也就花150块钱买三份啊，然后再准备一个氧气。

0: 包，再灌上一包氧气，关键时刻能救命。听着啊，那在这种情况下，说了要命的病就两个，一个是心脏，一个是大脑。那怎么区分呢？这个时候这几种药该怎么给它用呢？对吧？这里面孟非老师慢点给你们说，你们有笔有本的，抓紧时间记录一下。听着啊，如果是有心脏病史的，那他突然发病了，捂着胸口啊，这不用问，心脏的事儿。这个时候赶紧给他干啥？速效救心丸，赶紧给他含下去。速效救心丸就不用倒了。这个时候啊，人都坐地上了，你就直接最大量10粒含到嘴里头。有这含到嘴里这10粒速效救心丸和没有这10粒速效救心丸，我告诉你，到最后如果真到心梗的那个时候，含了和没含，差的不是一点半点，那命就能保住。你别看就含上这10粒，给它含上，观察几分钟。如果说特别特别疼，有那种剧烈的压榨的那种，那就要打120了。如果只是闷和疼，这个时候可以等一等。那么，脑血管问题的就是另外一种情况了。一般来讲，就是头晕啦、头疼啦，有脑血管病史的，你也不用问，这是脑血管病的，对吧？咱们都知道。哎，要是不知道，说这个人到底是心脏问题啊，还是脑血管问题的，只要他有意识的，他自己能分出来，是到底是心脏疼还是脑袋疼，他能分得出来的，手指哪儿就是哪儿。这个时候你就知道对应的是哪个问题了，你打120也能好说，家里有常备的药，赶紧给他吃。那你说心脏这块啊，听着，如果是心绞痛的，不用怕，因为经常心绞痛的都习惯了。咱们说的是突发心梗，心绞痛是啥样呢？就是滋滋的疼，扎着疼，转着圈的疼。可是呢，一般心绞痛也就是那么一两分钟就过去了。这心脏病的人有经常心绞痛的，一天都疼五六次、七八次的都有。这个我在中心都见过，见过啥？就每天心绞痛至少要发作10次的都有。真到那个程度，他就是严重缺血，他不一定会突然梗了。咱们说的是突发心梗，我给你说几个症状啊，你们可千万要重视。听着啊，第一个就是剧烈疼痛。什么是剧烈疼痛？就疼的都不行了，就这个心脏啊，感觉里面就像有人把这心口撕开一样，有一种就憋的都快死了的那种感觉，这叫濒死感，这才是心梗的前兆。还有，伴随着大汗淋漓，就那水啊，那汗呢，就成溜了，衣服可能就在短短的十几秒钟之内就湿透了，脸上、脖子上、额头上、身上一摸，手上全是汗，这叫心气严重的阳伤啊，心气阳亡之兆。这个时候就麻烦了，我告诉你，这典型的就是心梗快来的前兆。浑身没劲儿，喘不上气儿，那你就别犹豫了，千万别犹豫了。你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说我是吃速效救心丸还是硝酸甘油，不要选了，就一个硝酸甘油，赶紧往舌头底下含。硝酸甘油这个东西有个特点，它是在心脏濒死感、心梗之前家庭用药急用的，排名第一，几乎是3到5秒。马上起效，因为它只要能够含到舌头底下，它几乎是几秒钟就吸收了，马上就能够通过舌头底下的血管，血液回流进入心脏。哎，那这个速效救心丸是比不过硝酸甘油的，没有比它再快的了，就用它。一般来说，一粒含下去，身上是什么感觉？我给你们学一学，让你们知道啊。只要含完速效救心丸，没有效的，或者说当时就已经很急的，赶快含硝酸甘油的，含上去第一个感觉，几秒钟之后，他自己都能感觉心脏里面就像有人用一只手抓着心脏在捏，就咕咚咕咚咕咚，那个劲头啊，就是快速的帮助心脏收缩扩张，心脏收缩扩张， 甚至有人自己都能听到自己心脏在咕咚咕咚跳，平时我们感觉不到心脏跳，这个时候甚至都能自己感觉到心脏咕咚咕咚的跳，然后伴有脑袋里面充血感。放心啊，这个时候不是说把脑血管冲破，是感觉这个血液啊往脑袋上冲，脑袋有点微微的胀，就是把你心脏冠状动脉的血管扩张开了。硝酸甘油扩张冠状动脉的功能第一，如果说一粒含下去，这个疼痛还是那样没减轻，过上一分钟，化过了之后全部化开啊，过上一分钟到两分钟再含一粒，如果这个心绞痛还没有解决再含一粒，最多含三粒够了，不要再给他含第四粒了。你听好，这个时候即使他没有缓过来，120也快到了，这是第一个事儿啊，就是已经含到硝酸甘油，你120必须打了，你只要把它含进去120马上打。咱们含这三次，含了三片硝酸甘油，就争取了抢救的时间，黑色四分钟就过去了。很多人就是坚持不到这黑色四分钟啊，人就没了，因为连续心脏停跳四分钟人也就差不多了，你知道吗？尤其是心血管堵塞停跳了，那你有这硝酸甘油加进去含到舌下，就能让这个危险期几乎度过。不说别的啊，就这个如果说自己能含到三粒，或者老伴给你塞进嘴里三粒，你救回来的概率能够增强，你这个时候再到医院去，那结果就比你不含要好的多得多呀。这回明白了吧？你告诉我这硝酸甘油你口袋里要不要带上？你是一定一定要带。咱们说第二个病，脑血管。那脑血管一般分两类，一类是堵了，一类是出血。这脑出血呀，绝对都是跟血压急速升高有关。那怎么办呢？脑血管一出血，脑袋上面会有急剧的感觉。什么感觉？我跟你说啊，尤其是高血压的患者最要注意这个事。那脑袋跟炸开一样的疼，还可能一瞬间你自己看东西就感觉眼前发红，看东西发红，这不是你东西变红了，这是你眼睛里的血管毛细的都破了，看东西就变红了。赶紧别犹豫，用最慢的速度躺下，无论是地上沙发上床上躺下，得哪儿躺哪儿。你即使是在厕所你也躺下，地上有水你也躺下，坚决别动，谁也别碰，任何人别碰。这个时候最重要的一个事儿，别紧张，一定再紧张再着急，自己要把情绪稳定下来，因为你越紧张，听着，越紧张血管出血越快，越紧张血管出血越快。怎么办？手里有硝酸甘油的、速效救心丸的、硝苯地平的这三种药的，你赶紧把硝苯地平拿过来，赶紧先含一粒，含到舌头底下。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硝苯地平三种药的，你拿出来，硝苯地平降压的啊，快点降压那个，含到舌头底下。这个时候一般来说十分钟能够让你的血压降低5到10个毫米汞柱，血压往下一降，出血就会减少。你已经出血了，你已经出血了，咱们这时候不能再急剧的多了，血压降下来一点，平稳躺着，血压会降一点，含上硝苯地平，血压再降一点，你那个脑血管出血那个地方前期都是渗透血，后期是血管破裂，不管哪种，无论是蛛网膜下降出血还是脑干出血，先把这个硝苯地平含上，含上它啊，含上一粒儿。你要是含完了之后别动，打电话来人，这个时候你的出血量就比别的那种人的出血量要少，你救回来的概率就高，你后遗症发作的就低。这个硝苯地平在这个时候赶紧用，赶紧用啊，用上一片就行了，电话该打打。还是那句话，听清楚了，此时此刻无论任何一个地方，无论是家里还是外面，公园、马路，甚至是厕所，赶紧慢慢的躺下，听孟非老师的，能救你一命啊。这是第二个病，脑出血。第三个病，脑血栓。突然之间来一个血栓， 那他是有感觉的，一下子可能坐在那儿，可能是躺在那儿，可能是聊天的时候，一下子突然感觉肢体麻木，半边身子不好使，舌头发硬，手脚发麻，脖子发硬，或者说一条腿抬不起来了，或者说一个胳膊抬不起来了，还有的喝水呢，水漏了，无论你是哪一种瞬间突发的。这就是血栓斑块掉下来了，到你脑子里去了。这就是你严重的血管硬化掉下来的斑块，冲到脑血管堵了一个地儿。这个时候大家听着，如果你这三种救命药在手里头，别的药咱不说了啊。这个时候你再吃什么硝苯地平啊硝酸甘油不合适，这个时候临时可以用一个药，速效救心丸可以吃一下。哎，脑血栓的。速效救心丸，临时用啊！大家听着，这是临时用的，可以吃一下。干什么？短期帮助扩张血管。如果家里有安宫菊黄丸的，赶紧拿过来一粒吃上，你还能有机会。哎，到医院去，问题也减轻。孟非老师教你的都是救命的招。最后一个，脑梗。这脑梗啊，没有突发的，突发的，谁也怪不着，只能怪自己。什么原因？因为脑梗都是一步一步来的，它都有前期征兆。什么前期征兆啊？走道不直溜的，站着不稳当的，眼睛发花的，流口水的，头晕的，眼睛胀的，舌头歪的，耳朵嗡嗡响的，这都提前10天半个月都有征兆了，甚至都恶心呕吐的。你早有征兆，你为啥不去医院？你省那个钱，到最后花大钱，对吧？那哪行啊？越早有症状是报警提醒你呢，这是好事儿啊。赶紧到医院，输上2天液，危险就没了，对吧？你发现没有？我说的这几种危险病症，都是血管病，都是动脉硬化引起的。根儿在哪儿？根儿就是血管啊，对吧？咱们没有根治动脉硬化的药，咱们没有解决血管硬化的药，你只能养，用啥养？欧米伽三呢，对吧？你用欧米伽三、磷脂、虾青素合到一起，它就是磷虾油。你呀，就把这血管逆转。血管硬化给它改变，这些危险就远离你。你把这血管软化不了，你天天只指着活血化瘀，这些危险早晚找上你。你看看咱们脑血管动脉硬化，你没解决，你脑梗了，你被发现吗？脑梗几年的人，过2年他还梗，是不是？血管它不逆转，你到什么时候你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我在这儿啊，我就给大家说吧，这个磷虾油不是我劝你。抓紧时间吧，你赶紧吃，你越早吃，他给他一年的时间，他不是1天2天起效，你得给他一年时间远离危险，一年过后远离危险。我得提醒你啊，磷虾油不是神药，也不是仙丹，不是说吃了磷虾油啥药不用吃了，咱就是打基础，咱就是逆转血管的衰老，咱就是逆转血管的动脉硬化，对吧？我再说一遍啊，今天是倒数第二天，第四天了，磷虾油。600块钱你拿6瓶，一瓶吃1个月，这样多给你6瓶，600块钱到手12瓶，够你吃1年。你说再花几个小钱，吃小钱治大病。然后第二个，你再用什么？你再用这个，1200，你拿多少？你拿24瓶，是不是？你拿120012瓶，然后多给你拿12瓶，24瓶，你这24瓶下来2年的量，足够了，对吧？抓紧时间，别错过啊！哎。今天呢，咱们时间的关系就到这儿。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2: 喂，这位听众朋友，您好，您好，
3: 你好，孟非老师。
2: 哎，您好，听众朋友，您好。
3: 哎呦，谢谢你帮我申请的福利，让我们也有机会用上这么好的磷虾油。
2: 哎，老听众了，那您好，您好，哎，
3: 喝了喝了，挺好的呀，感觉那个心都轻松啊，带劲了。哎呀，真是太谢谢你了。
2: 不客气，不客气，应该的，应该的。你们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好，对不对？嗯。
3: 对 孟非老师啊，你真是个大好人，为我们这穷老百姓啊送健康了。哎呦，这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了。
2: 哎，以后给我包个饺子吃就行了，好不好？不客气啊，不客气，谢谢你们信任我。哎，
3: 孟非老师，
2: 嗯，
3: 我呢是这个静脉曲张，强梗，我听你讲的我都听明白了，这都是血糖的事，
2: 血管是，都是血管，
3: 不是对，这个林霞还是我想顶一份，这个有条件不好。农村工资，我先吃着可以吗？
2: 可以可以，那您就先订上一份吧，好不好？咱慢慢治，一步一步来，你说行不行？
3: 好好好，谢谢、
2: 啊、
3: 谢谢。
2: 那我给您订上一份，好吧？你就回去个一天两个粒儿、哎，你就慢慢吃着，这个慢病慢慢治嘛，咱也不着急。林霞有你再订上，咱把身体基础打好，后面再治起来就容易了，你说好不好？
3: 嗯嗯，好的好的。
2: 哎，那行，那我给你订上，好吧？祝你健康，
3: 谢谢、啊、
2: 以后咱身体就好了、
3: 嗯、
2: 咱就不着急了，行吧、
3: 嗯、好好好，
2: 哎好，那咱们这样，
3: 好的，嗯，
2: 好，再见，嗯，
3: 再见。
4: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啊、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辨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也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829-577，400-6829-577，400-6829-577。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潭固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盛大开幕了。
1: 相信很多喜欢玉石的朋友啊都有同感，想入手一件称心的翡翠，最怕两件事：一是怕买到假货没保障，二是商品珠宝店标价动辄几万甚至几十万，实在舍不得买。
0: 那这次文化节有哪些好东西呢？全场2.5折是真的吗？哎，又是怎么做到的呢？现在就给大家透个底。
1: 平常珠宝店一个翡翠手镯动不动就要上万块，尤其是那些装修高大上的店，都不知道经过了多少层中间商的利润分成了。而这次的文化节是由国际翡翡翠珠宝行业协会携手30家玉石源头工厂共同举办的，官方联合带货，产地直供，没有中间商赚差。

0: 八价，所以能做到2.5折。
1: 全场上万件原产地直供的翡翠和田玉精品，手镯、项链、吊坠、戒指、手把件款式齐全。
0: 冰种、糯种、玻璃种、豆种、紫罗兰、帝王绿、和田白玉、墨玉等种类应有尽有。
1: 原来一万多的手镯，文化节上只要2-3千。
0: 原价6720元的翡翠飘兰花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1680元。
1: 原价11920元老料和田碧玉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2980元。
0: 文化节现场还有难得一见的高货、压箱底好货、珍藏级精品、大师佳作，文化节通通2.5折。
1: 品质方面大家也可以放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中智国检两大中字头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
0: 文化节现场更有玉石鉴定专家坐镇，支持复检，假一赔十，能让大家买得放心，戴得安心。
1: 文化节现场还推出了碎玉换新活动，您家里要是有碎玉、断镯，都可以拿到现场底价换新。
0: 开幕期间，消费满3000元就送翡翠挂件，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
1: 夏天正是佩戴翡翠和田玉的好季节。
0: 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塘沽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
1: 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可以到现场挑选。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上书日月星辰，
5: 下谈河月山川，
4: 左聊石海沟沉，
5: 右看时下热点，
4: 有趣
5: 有料有洞见。
6: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老郭老故事。
7: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
8: 咸阳卫戍军为何对夺取敌方首级十分狂热？他们作为秦军中的精锐，虎狼中的虎狼，拥有怎样的战斗力和多么锐利的爪牙？秦军作战体系中真正倚重的武器是强弩吗？秦军从哪些方面重视对战士的防护？既然考古发现咸阳卫戍军不用青铜剑，那他们到底用的是什么武器？猛如虎贪如狼的咸阳卫戍军最后是怎么被消灭的？老郭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中国古代八大精锐之师之大秦帝国的咸阳卫戍军。
7: 秦国的军队，他们的训练那是全方位的，军队里边甭管是正卒、戍卒、卫士，他们在退役以后将重新成为预备役，还要定期服每年1个月的更卒之役，在需要的时候他们还会被重新的征集入伍。秦帝国只要是身体健康的成年男子，要一直为帝国服务到60岁。如果是立有战功，或者是获得过爵位，那么他们可以在50-60岁之后不再服役了。而在服役期间呢，这些战士全都由国家来供养。正是依托于这种全民皆兵、寓兵于农的征兵制度，以及预备役、地方卫戍部队、边防军和中央禁卫军的三级军事体制，秦帝国就拥有了充足的训练有素的士兵的来源。秦国曾经动用20万大军，但是没打过楚国，战败以后呢，马上继续动员60万大军，一举灭亡带甲百万的楚国。而比这种动员能力更为可怕的，则是秦人对于敌人首级的狂热。商君书里边就记载 说每个当兵的一听说要打仗，那高兴的就跟那个饿狼看见肉一样。秦国自从商鞅变法以后，实行军功赐爵制度。如果秦人在战斗当中斩杀或者是捕获敌方一名战士，就可以进爵一级，并且相应的获得一顷土地和九亩的田宅地的报偿。不但如此，国家还会配给给农奴一名，供其役使。秦人也只有获得爵位以后，才能够在军队或者是衙门里边做官。有爵位的人犯罪，可以以爵抵罪，还可以用爵位为亲属当中有奴隶身份的人求得赎免。而军官要想晋升，也同样要取得一定数量的首级。应得爵赏的人如果已经战死，就由其家人来继承爵位。对于咸阳卫戍军来说，首级也是获得爵位的最佳途径。咸阳卫戍军在秦王嬴政平定嫪毐叛乱的战乱当中，战咸阳斩首数百，皆败爵。秦国落实爵赏也是极其严肃认真的。首先，官员要陈列敌军的首级三天，然后由将军提出准确无误的战功和应得的爵赏。如果县衙在落实的时候发现这里边有差错，则撤去该县的官员。秦军对于作战不利的处罚，那也是相当的严酷。退缩不前的人当场处以刺面、割鼻。如果军官在阵前阵亡了，说明什么呢？旁边的这个士兵对他保护不利，那就会加刑于他的部下。他的部下当中只有斩得敌人首级才能够免罪。还有一个队伍当中，如果有一个人临阵逃脱，他就会面临被车裂。然后你这个小队里边其他那四个人呢，也都要被连坐。这四个人呢，也只有是斩得敌人首级才能够免罪。这就让秦国缔造出了一支山东六国无法匹敌的强悍的军队。战国时代的纵横家张仪说，这个秦军呢，左手提溜着人头，右嘎着腕底下夹着俘虏，还在追击敌人。自商鞅变法到秦始皇即位前一年的109年间，秦国和其他六国大战一共65回，全胜58次。

到秦始皇即位前一年的109年间，秦国和其他六国大战一共65回，全胜58次魏蜀军，他们拥有着怎么样的战斗力和什么样锐利的爪牙呢？您到西安去看看秦始皇的兵马，发现个大概。秦俑所象征的、所代表的，就是秦始皇生前的宿卫军。目前已经出土的兵马俑坑一共有4处，坑里边共有8000多件兵俑，另外有4马战车130多辆。各坑里边的兵马俑均是列成方阵排列，构成了一个宏伟的古代兵阵。1号坑长230米，宽62米。根据发掘的情况进行一下推算，这坑里边一共有徒步的步兵和车兵俑6000名左右，4马战车30多辆。坑内虽然有马俑，那不是骑兵骑的马，都是战车用马。2号坑呢，长124米，宽98米，分为4个不同编组的小方阵。第一个小方阵，那是弩兵阵，160个贵射重装俑和172个力射轻装俑，并且有军官俑和军吏俑各1名。第二个小阵呢，则是战车阵，一共有4乘，古代管这个4匹马拉的战车就为1乘，每车有甲士3人。第三个小队呢，则是步骑战车混编指挥方阵，合计车辆步兵俑264个，骑兵俑8个。第四个小阵则是车骑混编阵，共计战车6辆，骑兵俑108人。3号坑占地平方米，共有战车1辆，武士俑68个，这应该是军阵的指挥机关所在。而4号坑呢，空无一物，可能是没建成就被迫停工了。总之吧，秦军的基层步兵编制有这么6级，5人为1伍，设5长1人，2伍为1士，设士长1人，5士为1屯，设长人，2屯为100，设100将1人，500设500主1人，2个500设1000人将1人。而骑兵的编制呢，祭祖3组为1列，9列108骑为1队。而车兵的编制是8胜为1偏，2偏为1组，4组64胜为1队。一般来说呀，一个队再配属一定的独立骑兵和战车部队，就构成了一个具有独立作战效力的区。这个区啊，是那个歌曲的曲，这都有点不坦协同的意思了。军侯1人，由若干个区构成1部，部的长官为校尉。通常秦军是由将军来统领若干个校尉，但是咸阳卫戍军为秦国皇帝直属的部队，他的校尉啊就直接隶属于皇帝本人了。这也和3号坑里边没有建统帅俑相对应。另外，500主以上的军官就拥有个人兵卫队，兵力大概是他所统辖的总兵力的1/10，这和3号坑的情况也相对应。再然后呢，为了战胜敌人，指挥官呢会按照一定的组织把将士们统合起来，以便于指挥和控制，还要适应不同的战斗模式，这就是阵法。不过这个阵法呀，其实是2个词啊。阵是某种状态的组织形态，而法呢是指挥军队变化的方法。兵马俑所处的态势则属于是陈兵状态，还不是列阵呢。类似于咸阳卫戍军处于检阅状态，它不是临战状态。如果转入行军或者是战斗状态，那么咸阳卫戍军的布局和组织形式也会发生变化。因此啊，咱们不能够非常静态解兵马俑所提供给我们的军阵信息，只有是从实战角度再配合相关历史记载，才能够去了解秦军真正的作战方式。如果静态的观看的话，对秦军的作战模式有很多误解。您比方说，第一个误解就是秦弩在秦军作战体系当中的作用。我们看早年间啊，张艺谋的大片叫《英雄》，无敌箭雨，弓也好，弩也罢，这不是秦军最重要的打击力量。是，秦国人确实非常重视弩的使用，对普通士兵弩射考核不通过是特别严厉的。使用强弩的士兵如果射不中目标，不光他要被处分，负责管理他的官员也要被罚。他们两个人呢会被要求上交2套，这就是经济处罚了。那么射中目标容不容易呢？出土的秦弩，弩干长176公分，粗4.5公分，弦长20公分。而另外一个军事强国楚国

0: 弩干呢是160公分，出土的秦弩机就要比楚国的那个弩呢长上8公分，射出去那个箭头叫足，左边一个金字旁，右边一个民族的族。秦军的这个族一般是青铜族，而且是三棱的青铜族，后来简化成了三出刃族，这特点就是飞行稳定，方向性和瞄准性特别高级。秦弩比那个楚弩更有威力，但是要注意的是什么呢？战国秦弩在七雄五辈当中并不突出，这方面最厉害的是韩。于是问题就来了，秦军作战体系当中真正倚重的武器和战术是什么呢？白刃冲锋。
1: 哼，那这白刃冲锋哪个军队不会呀？列位真不一样啊！你看前面咱们描写的，你见一个秦军左手提溜着人头，又嘎着窝里边夹着俘虏，猛猛地向你冲来，你这换谁谁不害怕呀？
0: 此外，根据兵马俑一号坑出土的情况来看，步兵主战兵器是将近4米长的劈和长的戟。这个劈啊，是一种春秋到汉代所特有的长兵器，刃长25公分左右，这个刃啊是6面的扁体，前锐后宽。

三个每排68人，一共是204人，其中三人带甲，201人轻装。这二百出头的人呢，大部分为弓弩兵，但是夹杂少量的持戟士兵。前锋士兵后边则是由38列纵队所组成的战车和步兵本阵，这本阵里边绝大部分就是手持披戟的重装战士。然后在方阵里有170人组成的单列警戒部队，警戒部队里边有重装也有轻装。方阵的最后边后卫也是为横三排，每排68人，100人重装着甲的步兵战士。这种布局符合咱们中国传统的前轻后重的兵力布局。为什么这么布局呢？列阵的时候要紧密，的时候不会被对方的骑兵给冲，而前锋呢稍微要疏松一下，向敌人进攻的时候又便于战斗。当然话又说回来，这个兵马俑所阅时的陈兵状态，如果临战呢，必然是前锋和本阵中的轻装战士，他们分散开来组成散兵群袭扰敌人，而那些重装战士是减少纵深扩大正面，以发动长劈冲锋。至于方阵当中的战车，考虑到这个数量极少，它要么是指挥，要么是运输的作用。哎，这是一个误解，这个秦军呢，并不是说遇敌的时候用强弓硬弩，它主要靠的还是白刃冲锋。那么第二个破除的误解呢，就是秦军不重视防护。考古学家呀，他们发现兵马俑呢，出土兵器上万件，却没有一顶头盔的存在。战国策里边也曾经提到过秦军呢，脑袋上边不，所以有些学者就认为秦军为了彰显勇敢，从来不装备头盔，由此引申出秦军呢不重视防护。不过当时间来到1998年，在秦始皇陵墓内发掘出了一座大型的陪葬坑，里边有大量的石质头盔的模型，从而这就颠覆了秦军无盔的说法。兵马俑无盔是因为它越状态，免胄这是一种礼仪的需求。其实根据复原的秦甲的情况来看，秦军是特别重视战士的防护的。他们这个秦甲是由前甲，这就是保护胸和肚子的，后甲护住后背和腰，披帛这是肩甲，还有盆领这是护住脖子，臂甲护住胳膊，肘这是护住手等不同部分组成。不同的兵马俑还因为兵种身份战斗需要而设计不同的铠甲。一般来说呢，秦代正好处于中国军由皮质甲向铁质甲过渡的时期，因为最早期的青铜制成的吧，它那个结构强度和硬度并不算理想，很容易破裂。同等质量之下，其实能够提供更好的防护厚度，对于锐器的刺破和钝器的打击也拥有比较好的防护性，所以这个皮甲是强于青铜甲于铁甲的。最后一个误解就是有关于秦剑的一些误解，这个剑呢不是弓箭的箭，而是宝剑的剑，或者说刀剑如梦那个剑。俑坑里边出土的青铜剑其实啊很脆，很容易折断，它并不是实战的兵器。由此呢也引发出一种新的观点，就是俑坑里边的青铜剑啊是那种钢剑的青铜的模型。因为从西周开始，中国人制剑呢就一直是先铸造一个剑条，大致打磨好以后再往上边手柄。但是秦俑坑的青铜剑呢却是后世钢剑的结构，这是一条扁平的剑条，套接另外的护手啊剑柄啊。这是因为钢剑那是锻造出来的，就是融化加压锤打，不是模子里边那种一体成型的。所以就可以判断呢，兵马俑里边出土的其实啊那是钢剑的不葬模。由此引申而来，真正的秦军特别是咸阳卫戍军这样的精锐已经开始装备钢铁武器了。总之吧，方方面面我们经过以上的论述可以得到更加真实的秦帝国咸阳卫戍军的形象。他们在保证机动性的前提下拥有良好的防护，已经开始装备钢铁武器，在重视远程弓弩打击的同时更正格斗，擅长以长劈发动凶猛的袭击。有朋友说呢，听了半天步兵冲锋骑兵干嘛呢？是不是秦军骑兵不行啊？

也不能这么说。首先，秦的祖先呢，那就是替周天子养马的，而且其后代呢，好马疾畜，善养息之。到了秦惠王时代，就有了羌匹说法。而秦帝国建立之后，马上对匈奴动兵。秦始皇32年，也就是公元前215年，秦军针对匈奴的攻击作战就已经开始了。第一阶段，夺取河南地，他预先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和周密的计划部署，所发挥的就是步兵、骑兵还有战车等多兵种大兵团协作作战。与此同时，驻守北地陇西这两郡的秦军也

0: 指挥的优势，连战连捷，夺取了整个阴山地区和贺兰山高地。公元前214，大秦的北征军已然是踏破贺兰山缺。如此迅猛的击败，以天之骄子自称，凭借着大骑兵集团雄霸和硕，威加大漠的匈奴人，所以不用推断啊，他是拥有着一支精良的骑兵部队，只不过很少单独去用骑兵。你看，想当年的长平之战，白起他的主力方阵是崩，抵挡住了赵军的猛攻，然后以25000名车骑步混编的骑兵包抄到赵军的后方，断其归路，又以5000骑兵的机动部赵军营垒，袭扰赵军的后方，更重要的是断其粮道。最终的结果就是40万赵军，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最后的结果太好。那咱说了这么多，还没说这个咸阳卫戍军到底怎么厉害呢？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给您说到了周文的张楚大军兵锋直指咸阳，这时候就是咸阳卫戍军抵挡住了，获得了喘息之际的秦帝国，一方面征发骊山的刑徒，就是把囚犯给放出来，一方面把这个咸阳卫戍军就分散到其中，让他们去训练这些，在这个军队里边担任骨干，再由章邯统帅东进，出关与周文决战。史书里边并没有记载他们的详细经过，却记载了他们辉煌的胜利。史书原文就不给您念了啊，太拗口，太难理解。咱们直接说结果吧：三战灭周文，两战解咸阳之围，再两战扫清了陈地的外围，再两战败陈胜，使陈胜被手下叛徒所杀。短短数月之内，大战9回，每战必胜。一个气势磅礴、声威满天下的张楚帝国就被基本上消灭了。所以，这个咸阳卫戍军让六国旧民再次见识到了曾经的文版的虎狼秦军。当然了，这个虎狼秦军，这个咸阳卫戍军再厉害，他也抵挡不了历史的滚滚车轮。就在这个帝国禁卫军及宛济国于危亡之时的关键时刻，他们遇到了宿命中的敌人，也就是西楚霸王他自己组建的楚国精锐8000子弟兵。司马迁老爷对军队的评语为楚兵冠诸侯，等待着吞噬血肉的虎狼可就遇到了饕餮巨兽。秦二世3年，这年的12月，巨鹿之战爆了。史书里边记载，楚国的战士以一当十，楚兵呼声动天，与秦军遇久战，崛起甬道，大破之。您琢磨琢磨，当时上官的诸侯军看到如此残酷的战场，都被吓破胆了。等到秦军被破，项羽召见诸侯众将，这些这个诸侯啊将辕门之时，无不西行而前，莫敢仰视，跪爬着往前走，耷拉着脑袋不敢抬头看项羽。当然了，秦军的希望还没有破灭，虽然战败，但是死不投降，苦苦支撑着，希望能够得到大秦帝国的支援。可就在此时啊，历史发出了最沉重的叹息，赵高胡弄权于内，章邯弄权于外，咸阳卫戍军这支帝国军队最后的精华还是没有等来帝国的支援，他们有的战死沙场，有的被雨坑杀在新安城南。可以这么说，他们以自己的生命、荣耀和军功殉难于自己亲手缔造的帝国。而伴随着咸阳卫戍军的消失，刘邦率军趁虚进逼洛阳。又过了几个月，项羽的大军入关灭秦，屠咸阳，焚宫室，秦帝国的辉煌与威势以及横扫六国，就这么着消亡于屠杀和大火之中了。但是啊，我们从史书里边呢，会经常看到这样的记载，就说楚汉之争的时候，刘邦是很多勇猛将士，怎么称呼他们呢？叫故秦民，或者是故秦骑士，或秦李忠子也。这说明什么呢？秦帝国的咸阳卫戍军血脉流入了大汉帝国的军队之中。不过这就属于另外一个强汉帝国的故事了，毕竟要说到大汉的话，人家有汉羽林骑兵。
1: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
2: 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塘沽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盛大开幕了。

0: 相信很多喜欢玉石的朋友啊都有同感，想入手一件称心的翡翠，最怕的是一是怕买到假货没保障，二是商品珠宝店标价动辄几万甚至几十万，实在舍不得买。
1: 那这次文化节有哪些好东西呢？全场2.5折是真的吗？又是怎么做到的呢？现在就给大家透个底。
0: 平常珠宝店一个翡翠手镯动不动就要上万块，尤其是那些装修高大上的店，都不知道经过了多少层中间商的利润分成了。而这次的文化节是由国际翡翡翠珠宝行业协会携手30家玉石源头工厂共同举办的，官方联合带货，产地直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所以能做到2.5折。
1: 全场上万件原产地直供的翡翠和田玉精品，手镯、项链、吊坠、戒指、手把件款式齐全，
0: 冰种、糯种、玻璃种、豆种、紫罗兰、帝王绿、和田白玉、墨玉等种类应有尽有。
1: 原来10000多的手镯文化节上只要2-3千，
0: 原价6720元的翡翠飘兰花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1680元，
1: 原价11920元老料和田碧玉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2980元。
0: 文化节现场还有难得一见的高货、压箱底好货、珍藏级精品、大师佳作，文化节通通2.5折。
1: 品质方面大家也可以放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中智国检两大中字头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
0: 文化节现场更有玉石鉴定专家坐镇，支持复检，假一赔十，能让大家买得放心，戴得安心。
1: 文化节现场还推出了岁玉换新活动，您家里要是有岁玉、断镯，都可以拿到现场底价换新。
0: 开幕期间，消费满3000元就送翡翠挂件，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
1: 夏天正是佩戴翡翠和田玉的好季节。
0: 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檀固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
1: 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可以到现场挑选。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昨天下午我接了一个电话，一个老兄弟打来的，姓李，今年也70多了。这个电话我接了将近一个点，举着手机胳膊都酸了，但是没办法，人家是真遇到难事儿了。他这个事儿一时半会儿的还没法说清楚，就得细聊。另外他这个人还挺犟的，跟他唠嗑得掰开了揉碎了，说到他心服口服才行。老兄弟这事儿不小啊，他跟他老伴儿正闹离婚呢，两个人的岁数加到一块儿都快150了，还闹离婚，你说稀罕不稀罕呢？其实这事的起因还真不是啥大事儿，就因为一桶酱油，老太太出去买菜去，李老弟身体不好，大病初愈，老太太跟老头说，天挺冷的，你就别出去了，我去买吧。老李说，行啊，那你慢点，你看这俩人感情其实挺好的，心里都惦记着对方，但是矛盾就发生在买菜回来，买菜回来，老太太进屋了，自己就在那儿念叨，今天怎么花这么多钱呢？每次出去买菜，顶多花10几块钱，老两口吃的少，但这回花超了，一算总账花了30多块钱。老太太这边嘀咕着，老李在里屋也听到了，他就从里边走出来，从老太太手里接过布袋，他家平时买菜都自己带袋子，那种无纺布的布袋从外边看不见，得打开那个袋子口，伸着脖子往里边看才能看见买啥了，打开发现也确实没买啥，

两三根黄瓜，一个大西红柿，一张干豆腐，一捆油麦菜，跟平时没太大差别。那怎么花这么多钱呢？老太太恍然大悟，对了，今天我多拎了一桶酱油，超市里头做促销，买一桶酱油白送一个小油壶。老太太看那个小油壶啊，挺好看的，所以就拎回家一桶。老李就有点不乐意了，说咱们家不是有酱油吗？前两天吃饺子看见剩大半瓶子的，这么着急买它干啥呢？再者说了，这牌子是杂牌的，不是咱家平时吃的呢。老李挑刺儿，嫌老伴儿乱花钱了。老伴儿听到这个就气不打一处来，合着我伺候你还伺候出毛病来了，下回你买。老李说，你伺候我是应该的，要知道你这么乱花钱，我当初都不能娶你。老伴儿听到这儿就火大了，啥叫我伺候你是应该的？我又不欠你们老李家的。儿子伺候大了，伺候孙子，孙子都是我这当奶奶的给带大的。后来老李头生病，他说我又伺候老头子大半年，这辈子净付出了，到头来一句谢字都没捞着，万万没想到他现在病好了，长能耐了，告诉我我伺候他是应该的，太让人寒心了。其实这也不是怪老伴儿心眼小，刚才老李说的那句话，是个人听了都得生气。老李头说话确实不中听，我早就有所耳闻，而且我见过这个人，我给他治病的时候当面治的，他这个人心眼子不坏，就是嘴不好，嘴上爱占便宜，不管是跟老内还是街坊邻居单位同事，从来都不承认自己有错，有理没理都得占了，他自己占理然后伤害别人，他就是这样人。后来他老伴儿不搭理他了，跑亲姐姐家住着去了，晒了老头子一个礼拜，老李终于坐不住了，给老伴儿打电话，老伴儿没接，给老伴儿他姐打电话，他姐接了，但是刚唠没两句就让老伴儿抢下来了。老伴儿说，我不跟你过了，离婚，等哪天暖和的时候我找你办手续去。说完这话就把电话撂了。就这样，这老头子一下就傻眼了，最后实在没招，给我打电话说，胡老啊，您给评评理儿，我老伴儿就因为一瓶酱油不跟我过了，还说要跟我离婚。我把前因后果打听清楚了，我说呀，这事儿真不怨你老伴儿，你看本来挺简单一个事儿，你非得让它变得那么复杂，不就因为一瓶酱油吗？买都买了，计较啥呀？最后看给人家气的，不愿意跟你过了，犯上犯不上。老李头说，那这事儿还是我错了。我说，你没错，你要是觉得你没错，那你今后就自己过。他还在那儿耍横呢，他说自己过就自己过，地球离开谁都能转。我知道他这是气话，他这个人不就是这么样吗？嘴上从来不服软，心里不是那么想的，要不然他也不会给我打电话。
他的病吃咱们胡家老膏已经治得利利索索的，剩下的巩固巩固就行了，隔三差五的用老膏溜着，问题不大了。给我打电话无非就是想问我他俩吵架这事儿上谁对谁错，对和错暂且不说，我觉得两口子在一起是一颗心遇到另一颗心，而不是一张脸遇到另一张脸。你给他脸色看，他可能就会张口骂人，他张口骂人，你可能就跟他动手了。所以本来挺简单的事儿，变得越来越复杂，闹得越来越僵，犯不上。我就跟李老弟讲，我说老伴儿，老伴儿，老了之后是你生命的另一半，为啥有的夫妻在一起过日子时间长了，老伴儿前脚走，剩下那个后脚就跟着去了呢？因为你们两个人是一条命，已经融合了，谁都离不开谁。所以别放狠话，放狠话就是往自己身上扎刀。最后也别跟老伴儿较劲儿，跟老伴儿较劲就是跟自己较劲，骂老伴儿就是骂自己，打老伴儿就是打自己，傻子才打自己呢，是不是啊？所以不要犯傻，要家庭和睦，要制造和谐，这样才能长命百岁，多活个十几二十年。我问李老弟，我说跟你老伴儿动没动手？他说没动手，保证一根手指的都没动。没动手还好，要是动手了，真是对不起你的老伴儿，因为他得病的时候，他老伴儿是咋伺候他的，所有人都看到了，他又不是不知道，他那个时候很清醒，他当初病是很重的，随时随地都有生命危险，这个病人之前一直都有高血压，吃降压药吃了20多年，血压一直都挺高的，他也没在意，抽烟喝酒都没控制，突然有一天他出去遛弯去，回家吃中午饭，饭碗还没端起来呢，突然就感觉浑身不自在，就站不起来了，幸亏他老伴儿及时的给他扶到床上去，要不然坐在那凳子上摔下去的话，一定得摔个好歹的，倒在床上以后直冒冷汗，疼啊，非常非常疼，疼得直哆嗦。然后也是他老伴儿打电话叫120给送到医院的，到医院诊断是主动脉夹层动脉炎，高血压导致的，这个病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心脑血管病，就是你的血压过高把血管给冲裂了，裂了以后撕开一个口子，然后血液从内膜倒灌到血管中膜，死亡率非常高，第一次犯病有65%-70%的死亡率，晚一秒送到医院就有可能死掉，所以这个病人相当幸运，他是少数的能活下来的那部分，当然这主要归功于他老伴儿，他老伴儿很果断，很及时的把他送到了医院，连犹豫都没犹豫，所以后来他对老伴儿说的那些话确实不应该，他在 ICU 抢救了2天2宿，老伴儿就在门口守着，

一直都没合眼，这是多大的情分呐、啊！最后，经过插管、上呼吸机、镇静、镇痛、补液、风压、抗休克治疗，后来手术也做了，把血管内膜撕裂那个位置给切除了，把命保住了，很幸运的活下来。但是抢救回来以后，他有一个问题，就是心律失常，心脏总咚咚咚咚的跳，像敲鼓一样，吃药控制不住，医生还不敢让他出院，因为他这种情况随时都可能猝死。最后实在没办法了，专家会诊，他们去找我说，老主任，您给想想办法吧。我能有啥办法呢？所有能用的那些复杂的手段医院都有，都用过了，如果还不行的话，那就大道至简，单用胡家老膏试一试，就吃这个吧。结果没到一周，这个患者就出院了。出院以后继续按疗程用膏方，就恢复到现在的程度。用他老伴的话讲，现在长能耐了，都能跟媳妇吵架了。吵架就不对，虽然是吵嘴架没动手，那也不对。我跟老李讲，我说伤心有时候比伤人还可怕。你想一想以前人家是咋对你的，你再看看现在你是咋对人家的，一对比你就知道自己是对还是错了。李老弟听完我说的半天没吱声，我认为他是听进去了。我说你好自为之吧，明后天你是找老伴儿认错去，还是跟人家离婚，那是你自己的事儿。人活到一定的岁数，一定要简单一点，不要给自己找那么多理由，理由全是借口。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不要耍心眼儿，越弄越复杂。治病也是这个道理，人的身体如果有十种病，千万不要吃十种药去治它，吃五种你就受不了了，所以干脆就别给身体制造麻烦，简单一些吧，回到过去，回归本源，当我们的身体找回原来状态的时候，十年以前、20年以前，你咋吃咋有理，不吃药都行，挺一挺，身体自己就把病给消灭了。所以现在的重点不是怎么治病，是调整方向，转变思路，让身体回到过去。人活着就要活出境界来，活着活着你记着往回兜一下，回归。现在的人们总强调补，有人也时常问我，胡家老膏是补啥的？是补血还是补气？是补五脏还是补精填髓？我会跟他讲，啥都不补，非但不补，还要往下卸，卸掉你身体多余的包袱，轻装上阵，简单。其实简单才是最有杀伤力的。核武器为啥厉害？它的核动力只有一种成分，就是铀。铀通过核裂变，千变万化，能变成氢，能变成氧，
能变成佛，能变成蛋，什么都能变，需要什么变什么。而普通的就只有四种原子核，碳、氢、氧、氮，固定的，多要一种都没有，配比也是定死的，所以它释放出的能量很有限，它的杀伤力也有限，而核武器的杀伤力是无限的。所以你看吧，越简单的东西越不简单，虽然看起来简单，但变化是无穷的。中药也是这样，变的能力越强，治病能力越强。熟悉胡家老高的人都知道，我们家祖上传下来的胡家老高是用陶土锅熬的，直径1.3米的陶土大锅，放好药材，加水泡3天，然后把汉陶叶树干劈成的劈柴放在陶土锅下边灶膛里，点火熬制，这一熬制就是50天。熬制的过程中，陶土锅上面要加盖，不盖盖的话，连熬50天，这一锅的药汁早就熬干了，而且有效成分容易气化流失。同时，这个盖子的材质也有讲究，必须是金属的。最理想的材质是锡，锡器的密封性最好，而且有净化水质的功能。以前在水质不好的地方，人们会把锡板放在井底来净化水质。锡有吸收不纯物质的作用，用锡制造的花瓶，水不易变浑浊，可以使鲜花保持得更长久。熬胡家老高有金属的锅盖，这是金；干净的水，这是水；陶土锅，这是土。必须用木头，而且还必须用汉陶叶树干的木头，点着了熬这个膏药效最好。不能用电磁炉或者是煤气，人不可能脱离自然活着。自然是什么？回归本源，不就是回归原始状态吗？回归就是恢复生命力，让你的身体状态往回走，用40岁的身体对抗60岁的疾病，大病就变成了小病，小病就变成了没病，这就是治病。简单吧？简单而且有效。最后嘱咐老同志们一句话，我们岁数不小啦，精力很有限，不要被生活的琐事连累，当务之急做好一件事就不错了，就是有一个好身体。要想战胜疾病，必须把身体调好，身体好什么都有了，身体要是乱糟糟，日子肯定乱糟糟，心情也烦躁。身体要是好了，偶尔出现点生活上的小插曲，你也有能力和时间去调和它，会化解的。所以不要把多余的时间用在愤怒上，出现问题就解决问题，问题如果有办法解决就不必担心，如果没有办法解决，担心也没用。所以干好一件事儿，这件事儿就是咱自己健康，其他事都不要想。在咱们胡家老高的帮助下，
很多老人感觉

0: 觉得自己重新又活了一回，找到5年前、10年前的状态了。有的人恢复得更好，强太多了。人和人不一样，境界不同，但大体上都是往好的方向走。也祝愿大家越来越好吧。好了，今天就讲到这儿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3: 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你好啊，是胡教授吧？
0: 是我，非常欢迎您啊。
5: 我是来自辽宁沈阳的一个患者。我叫张宝德，今年58了。您这回呢，回归本源的课呢，我听了好长时间了。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你这个胡家老糕啊效果这么好。这我服用之后呢，我心里这块石头呢一下子没有了，真的是太高兴了。
0: 我也为您高兴，您只要选用了胡家老糕，您都会获得健康的啊。
5: 这胡老师，我跟你说啊，我用这胡家老糕带来的各种好处吧。
0: 啊，好，您请讲。
5: 这我家呢，祖祖辈辈呢都是农村的，平时呢就是种地。但是我呢有一个毛病呢，抽烟啊，抽了30-40年了。也可以说是个老烟民了。这平时没别的爱好，咱也不喝酒，就是喜欢抽烟。但是你说呢，这抽烟啊对肺的伤害呢是非常的大。平时呢我就是经

0: 常咳嗽。
1: 嗯，
0: 这前两个月的时候在家里干活啊，突然咳嗽的就厉害，咳得停不下来。
1: 嗯，
0: 一咳嗽呢，就是喉咙里面那个痰呢，它吐不出来。
1: 啊，
0: 然后呢，就是干一天活或者累的时候啊，好像拿了一个大的东西呀、
1: 啊、
0: 那种感觉，费气儿、
1: 啊，
0: 喘气。然后呢，我就去镇上呢找我们镇上的大夫给我看了看。
1: 啊，
0: 一检查呢，大夫说我这是慢阻肺。
1: 嗯，
0: 这当时听大夫这么一说，这我心里就特别害怕。你说咱一个普通的农民，从来没听说过这慢阻肺是个啥病，还治不好、
1: 嗯，也就是慢性阻塞性肺气肿，就是慢性支气管炎啊，然后到哮喘，最后达到这个肺部的炎症，肺气肿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我们把它称之为慢阻肺，这是非常麻烦的一个呼吸道的几个疾病。您讲讲下边的情况吧，好吧？
0: 嗯，当时大夫给我说了，让我呢把烟戒了。
1: 嗯，
0: 然后在住院的时候做了那个支气管扩张，吃的那个抗胆碱能的药。
1: 啊，
0: 大夫说能控制住。你说这抽了几十年的烟，突然他说是不让我抽烟了，不是要了我的命吗？
1: 哎呀，咱们病已经发展了，咱一定要注意如何来减少疾病的发展，这是非常关键。更重要的是咱找一个好的方法来解决它，这是关键啊。您讲。
0: 对，为了就是把我这个烟戒掉啊，
1: 啊，
0: 这老伴呢把我那个烟呢给我藏起来了，又怕我看着、
1: 啊、嗯，
0: 这为了戒烟呢，我吃了不少的苦头。
1: 嗯，
0: 这没事躺着的时候呢，我就听半导体，就听到了吴老师你的节目
1: 啊，
0: 而且呢我是每一期我都听，听广播里那些他们用了之后呢效果都挺好。
1: 嗯嗯嗯，
0: 我就想着呢，那我也试试。所以呢我就打电话呢就用上了。
1: 哦，
0: 这刚开始用的时候我也不敢多买，但是我吃上之后的效果啊非常的神奇。咱老农民呢不会说那些假话，也不会说那些文词儿。
1: 对，
0: 我就感觉呢喝了这快大半个月的时间呢，给我最大的感受呢就是我这咳嗽的次数呢减少了。
1: 哦，
0: 以前呢一咳起来呢得个10分钟8分钟的，憋的是脸通红，喘不上气儿来。
1: 啊，
0: 这用了这10多圈啊，咳嗽的时候呢就减轻的多了，3-5分钟喘气儿的时候、嗓子呢不像以前那么呼噜呼噜的拉风了。
1: 嗯嗯嗯，
0: 哎，我就感觉呢把嗓子里边那个痰呢给吐出来了，吐干净了，这嗓子呢、比原来舒服的多了，喘气呢、也顺溜了。
1: 哎、呼吸道开始通畅了、是吧？
0: 对，以前呢白天晚上的咳嗽，我自己睡觉睡不好不说，打扰到家里人呢也睡不好觉。这回呢你看基本上不怎么咳嗽了，就是偶尔咳嗽了，咳嗽里边的痰呢它能吐出来了、哎，而且睡觉的时候呢也不咳了
1: 啊，变化非常大、啊，太好了、
0: 哎。这用到一个月的时候，白天呢我就不怎么咳嗽了，哎，而且就是咳嗽以后呢喉咙里边没痰了，喘气这块呢顺畅的多了。
1: 改变多大呀，您看看。
0: 嗯，这我还发现了一个好处
1: 啊，
0: 你看这岁数大了，胳膊腿儿好像那个气血不通似的，使不上劲儿、一拿点东西呢这胳膊呢就酸疼酸疼的，干不了重活
1: 啊。
0: 但是家里能干活的人少，我得硬着头皮呢还得去干。这现在我用了这3个月了，我感觉我这血液呢流通顺畅了，胳膊腿啊活动呢轻快的，现在呢夏季干个活呢也没那么大的负担了。咱们是靠气吃饭的，不能不干活、不干活哪行啊，你说是不是胡老师啊？
1: 就是一个是我们得保住我们的身体，另外一个我们还需要生活呢啊，我们不去劳动、不去 干活，那咱吃饭怎么办呢？这是一个大事情，您说对吧？哎，
0: 嗯，对对对，就是我手里的药呢，马上快没有了。刚才呢，我又打电话，我进了，我相信呢，只要我坚持下去，我这身体会越来越好。
1: 好，我说一下吧，老朋友啊。
0: 嗯嗯，
1: 您这个病啊是比较麻烦的一种毛病啊，慢阻肺。但是您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很快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一个是呼吸道通畅了，排痰好了啊，气喘、憋气啊、肺气肿等等这些个表现明显的改善了，而且现在已经恢复到这么样好的结果，这是太好了。为什么呢？这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等等，人体的这个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它都需要本源物资的这个滋养啊，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那么我们回归了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这个源头找到了，回归到原来的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那么得啥病咱都不怕了。因为您自己身体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说我们以后没有任何忧虑了。像您这样情况啊，这是难能可贵的得到这么好的结局啊。因为这个慢阻肺是非常难治疗的，但是我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他把这个情况解决了，自然就好了啊，这是必然的。太好了，老朋友啊，坚持吧。胡家老膏可不是普通的一般治疗啊，啊，它的历史可不短了，已经是100多年了。咱们把这个病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解决，这是啊，我们非常高兴的，非常幸运的。我相信您和您的全家都会为您高兴，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嗯，对对对，胡老师，你说的对。我一定呢坚持用下去，另外呢我会把我的恢复情况呢跟身边的那些老患者他们分享，让他们也用上胡家老膏。
1: 好，咱先谈这儿啊，老朋友。
0: 哎，好的好的，哎，谢谢胡老师。
1: 好，再会啊。
0: 哎，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啊，胡老。
1: 好，欢迎你
3: 啊。我是那些秦皇岛的，我叫李宗伟。
1: 哦、
3: 啊，今年61了。
1: 啊。
3: 啊，我原来呀就是啥呢，就是抽烟抽了30多年了，
1: 哦，
3: 就是慢性支气管炎。
1: 嗯，
3: 然后1年多之前吧，就是转为急性支气管炎伴哮喘，然后做那个肺部的 CT 呢，就显示有肺泡不张的那个状况了，就有点肺气肿了。
1: 啊啊啊！
3: 然后晚上睡觉呢，就是哮鸣音非常重。然后就是能听到自己喘气的声，每天晚上都得2遍到3遍都憋醒了。
1: 啊啊
3: 啊！然后呢，就说也睡不好觉。
1: 嗯。
3: 血压也高。
1: 嗯。
3: 血压是。

0: 高的时候160，低压100，
1: 哦，
0: 就是这么个情况。
1: 嗯嗯嗯。
0: 啊，然后有什么时候呢？半年前有一次就是急性发作的这个哮喘，到什么程度呢？
1: 嗯嗯，
0: 就有一种濒死感。
1: 嗯。
0: 这个半夜2点多钟，然后就觉得上不来气儿，就起来。起来呢，就是不能动了，整个人就是就手扶着那个电视柜儿，就是张大嘴喘气，光有进气儿没有出气儿，然后满头是汗，动也动不了，电话就在那个手边上放着，其实打个120，拿不了电话，也动不了。过了得有5-6分钟之后，然后才缓过来，然后把家人叫醒了，然后送医院去了。然后住了有半个月的院，
1: 嗯，哦，
0: 啊，从那以后就开始用咱们这个护家老膏，
1: 嗯，
0: 哦，用这个护家老膏之后呢，然后我是刚开始是，一天2次，一次15毫升，就这么用，
1: 嗯，
0: 然后用了有10多天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排痰排的多，啊，都是那个黏痰，然后就是，
1: 嗯，
0: 特别黏。有颗粒，
1: 嗯，
0: 然后就是每天都是大量的排痰，
1: 嗯，
0: 然后10多天之后，然后这个排痰逐渐减轻，还有我这一看挺好，
1: 嗯，
0: 然后我就加量了，我就是早20晚20，
1: 啊，
0: 就这么用，又用了半个多月，这个哮鸣音就明显的就减轻，然后又家人说，
1: 嗯，
0: 哎呀，你这现在出气儿出的挺匀。晚上睡觉听不着你吼吼的那个声了，
1: 啊
0: 啊！我说这个挺好，
1: 啊，
0: 然后我就那啥，我说的那既然说这么有效果，我说咱就别在乎那时候这个多来一口了，我说中午再来20毫升，就是早中晚都是20毫升，这一天3遍这么用，
1: 嗯嗯。
0: 然后他说的你这个不能用量大了，我说不能，我说我给指导老师打电话了，指导老师说这么用挺好。哎，就这么陆续的用了有，我现在将近用了有半年了，
1: 嗯，
0: 5个多月吧，啊，
1: 啊，
0: 就是整个现在这个咳痰喘基本上没有，
1: 你
0: 看，然后我那个降压药原来就是一天一片那个硝苯地平，
1: 啊啊啊，
0: 现在也是不用，然后我那天我去上哪儿，我就经常性又说血压高啊，原来我只要是一上到150，这个脑袋就像炸了一样，就疼的受不了，
1: 啊啊啊啊。
0: 啊，然后现在我那降压药停了，然后我每次去量血压，
1: 嗯，
0: 他说你现在降压药还用着呢吗？我说不用了，那这不用了也挺好啊，都是130以下呀。
1: 哎哎哎，
0: 啊，我说我那啥，我说用别个产品的，哎，他说你用啥东西啊？这挺好效果。
1: 嗯，
0: 啊，他说一般的情况下像你这个，不用降压药控制不了这样。哎，我说现在不用就正常啊。
1: 啊，
0: 看那个大夫都觉得，哎呀，啊，
1: 嗯嗯，
0: 啊，所以说这个挺好，
1: 啊，太好了，嗯，
0: 啊，是是是是，哎呀，这个没想到
1: 啊，
0: 这个药效果能这么好，啊，
1: 嗯，
0: 你说以前这样说，那一大把一大把的吃那些那个药啊，消炎的、咳嗽的、喘的，这又喷雾剂，
1: 嗯，
0: 哎呀，那这一节日都够行，那一天吃好几遍药。
1: 嗯，
0: 然后回头胃口还受不了，
1: 那
0: 啊，你说现在多好啊，嗯，
1: 这个变化是非常大的，是吧？
0: 是是是，我就
1: 是
0: 由衷的，就是感觉到，自身就是特别轻松。哎，以前啊，
1: 嗯，
0: 就觉得，这个东西说，哎呀，说身体健康，一说是60多岁，也没有说那么难受哈，
1: 啊。
0: 但是，一旦说上不来气儿的时候，
1: 嗯，
0: 这个就觉得。就生活就没有什么希望了，
1: 嗯嗯
0: 啊，然后就是那个大夫也说，像你这样的，就是说有好多人都哮喘，就是一口气上不来都憋死的，这样的也不少。
1: 是的，嗯，
0: 啊是，然后就天天那个喷雾剂啊，就搞这个挎兜揣的，那要一上不来气儿了，就咔咔的张嘴就喷两下，
1: 嗯嗯嗯嗯，
0: 啊，生害怕是憋过去。啊，现在这个你看家人也不用担心了，啊，自个也那啥了，
1: 嗯，
0: 也得到好处了。
1: 太好了，这个以前完全不一样 了，是不是？
0: 嗯，真是不一样
1: 非
0: 啊，胡老，
1: 太好了，嗯
0: 嗯。 所以说我们我现在就是我边上，我有时候我们也退休了，没事的就上那个公园遛弯。你看我边上有好多似的，像血压高的呀，血糖高的呀，还包括有像我这样支气管炎的。我说你用点这个挺好啊，我说我这咱这个干净化了这么多年都在一块儿，我说我用了这个东西挺好，你们用也不能也差不了。
1: 传送给咱的病友了。
0: 是是是，我其实我是个胡老都90多岁了，还在这公益讲座。我说咱们这个自身的体验，我说咱也做一个爱心传递，对吧？
1: 是是，我听到您这个这么好的信息呀、啊，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啊，我是非常高兴的。同时呢，也感谢到您的这个好的消息分享给我，也分享给咱们广大听众啊。那么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得到这么好的巨大的效果，是不是啊，老朋友？
0: 是是是啊，胡老，我是真是没想到啊。
1: 啊，既然有效了，咱们就接着用吧，争取呢把咱这个病啊彻底的治好了，千万别半途而废，不给他卷土重来的这个机会，好吧？您说对不对？
0: 行行行，胡老，我就听您的。
1: 好，那我就等着您康复的好消息了。
0: 哎，好嘞，再见。
1: 好，再会。
0: 好嘞。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老师啊，您好，您辛苦了。
1: 好，欢迎你啊。
3: 我是吉林省松原市宁江区的，我叫王亚楠、今年呢70岁了。
1: 哦，
3: 哎，老师啊，我听您节目吧、7-8个月
1: 了。
3: 开始的时候啊，我也没太往心里去。
1: 嗯，
3: 我就觉得您的声音呐、特别亲切
1: 啊，
3: 越听是越爱听。就觉得您讲的非常有道理，让我了解到了人为什么要生病，怎么才能让身体好起来，就这么的，我就决定了，用上了胡家老膏。
1: 哦，
3: 我跟您说说，就是我用胡家老膏这7个多月的收获成果吧。
1: 哎，好的。
3: 我开始得病的时候吧，就挺重的，就是右手拿不了筷子，吃个饭夹个菜啊，只能用左手使小勺吃。我平时啊，好拿毛线勾个东西什么的。完了我就试着就比划一下子，我就寻思啊，你说这个手怎么就使不上劲儿了呢？完了，那个喝水吧还呛，吃饭也呛
1: 啊。
3: 我原来我就爱锻炼，就喜欢早上起来，我家在农村住，完了就是出去散散步
1: 啊。
3: 原来一起呀、前面走几个人我都能撵上了。我就觉得吧，我走的挺快的。因为这回吧一走，就往一侧使劲儿，都不走直线了。我这一想啊，完了，这是出毛病了呀。
1: 对，
3: 完了我就上医院去了。到医院呢，说我得了多发性的脑梗。住了10几天院呢，也没见什么好转，就回家了。我这始终啊，就是头晕迷糊。始终也没有好转，我这一寻思啊，这一定是后遗症了。完了吧，还眼睛干巴的难受，可不舒服了呢。就那时候吧， 正好是阴历的

0: 管事儿了。
1: 嗯，不好使唤了。
0: 嗯，不好使。
1: 觉得气的我吧，我都想把它给扔了。哎，寻思啊，你这不都完了吗？你说这活我啥也干不了了呀，那可怎么办呢？
0: 嗯，
1: 另外吧，哎，我这个嘴，我自己呀，没啥大感觉。
0: 嗯
1: 嗯，他们别人看到我呀，就说我这嘴有点歪了。
0: 哦，
1: 你说本来这模样长得就一般哈，你说这一下子嘴还歪了，这不干变得更丑了吗？
0: 嗯，这是脑血管病引起来的问题呀，啊，
1: 嗯，
0: 非常多见的症状。
1: 嗯，是啊，我都不敢笑了，因为一笑吧，那嘴歪的就更厉害了。
0: 嗯嗯嗯。
1: 另外就是那个，这不天冷了，要入冬了吗？那时候吧，就得穿那个棉服了嘛。
0: 啊，
1: 我就觉得吧，我这两条腿特别特别沉。就是走道的时候吧，就跟踩棉花团似的，嗯，就好像那个脚踩不着地，嗯，就不实诚，踩的不实诚，
0: 嗯，
1: 走道也不行啊。别人说了，你咋走道走那么慢呢？
0: 嗯，
1: 我说我自己那不得注意点吗？我要再迷糊快走的话，我怕摔了，本来就有这个骨质疏松哈。
0: 哎，
1: 我要再瘫痪了，那咋办呢？
0: 那可不是，不注意就容易出危险呐！啊，
1: 是啊，那要是真出了危险，那还让不让我活了呀？
0: 非常好。
1: 但是自从我吃了胡家老膏以后吧，我这身体呀、得到治疗了。
0: 哦。
1: 嗯，首先得到改善的吧，就是这个睡觉，比以前睡得好了，睡得香了。
0: 哦
1: 啊，而且睡得还踏实呢。
0: 嗯，
1: 这以前吧，睡觉时间也还可以，就是睡得不实诚啊，一整就醒了，好做梦。
0: 嗯，
1: 就那脑袋里头啊，就跟那个过电影似的，一宿到亮啊。你等到第二天早晨起来以后吧，就是觉得浑身吧哪儿都疼，没劲儿，
0: 你
1: 就不愿意动弹了。哎，这回呀、睡觉好了。最困扰我那个头晕迷糊啊，得到解决了。你看现在啊，头不迷糊了。
0: 嗯
1: 这头脑袋呀，清清凉凉的。
0: 啊，
1: 我就感觉整个人不一样了。哎，精神很多呀，我的心情也好了不少。
0: 嗯，
1: 逐渐的呀，身上也有劲儿了。那走路啊，也跟从前一样快了。
0: 你看改变多大，是不是？太好了。
1: 嗯，还有更好的呢。我那个嘴呀、嘴歪那个情况，早就好了。
0: 你看，正过来了、啊。
1: 嗯嗯嗯，我把给那小狗没勾完那个毛衣呀、拿出来，试着我勾了一下，我才发现呐，我这个手啊也恢复的跟原来一样了。
0: 有力气，而且能找准了，是吧？找准了。
1: 对，嗯，不但接着把那件勾完了。又勾了一件呢，就留着换洗的。
0: 哎，精力越来越好，
1: 小狗
0: 是不是？
1: 越来越好。
0: 嗯，
1: 你看，最困扰我、最影响我生活这个脑梗后遗症啊，得到了治疗，我非常满意呀、另外呀，你看我以前没太重视那个慢性肠炎呐、十几年了吧，差不多快20年了。
0: 啊，
1: 一天呐，我得变个两三回呢。总是啊，只要有感觉，马上就得上厕所跑，不然呢就憋不住。
0: 嗯嗯。
1: 严重了呀、就得吃点那个腐败酸来缓解缓解。
0: 哎，
1: 没想到啊，这回通过咱胡家老膏治疗啊，也好了。
0: 你看。
1: 现在呀、一天就变一次，而且呀、是那香蕉变了。嗯，这也算是意外的收获吧。
0: 没错。
1: 这回呢。我亲身体验到了功效了，
0: 哎，
1: 我现在用的是7个多月的胡家老膏，你看、我的身体呀、好像年轻了许多呢，更健康了。
0: 嗯，
1: 就连身边的人吧，都说我变化挺大的。
0: 嗯，
1: 看到啊，比我以前没得病的时候还要好呢。
0: 嗯，
1: 这不有好几个人呢，都想用呢。
0: 嗯，好，您说的。咱们就是这个本源的问题。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

0: 支撑人体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有了它就健康没病了，缺少了它那是多病缠身。那么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泉，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让它回归，首先必须来用胡家老膏，因为胡家老膏是激发活力的，它才能够发挥作用，这是能量激发人体健康的必须力量。所以咱们用了以后，您这些疾病得到很好的改善，也说明了胡家老膏它不是单纯治一种病的，是治疗多种疾病的。您说的，是不是老朋友？
1: 是啊，我们都有信心，有信心呢，把身体啊保护得更好。
0: 好的，
1: 谢谢、
0: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1: 谢谢，
0: 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1: 好的，胡老师。
0: 好，再见，再见。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2: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3: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2: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3: 集全民之志，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2: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1: 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
4: 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在石家庄长安区玉华东路与塘沽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盛大开幕了。
5: 相信很多喜欢玉石的朋友啊都有同感，想入手一件称心的翡翠，最怕两件事，一是怕买到假货没保障，二是商品珠宝店标价动辄几万甚至几十万，实在舍不得买。
4: 那这次文化节有哪些好东西呢？全场2.5折是真的吗？又是怎么做到的呢？现在就给大家透个底。
5: 平常珠宝店一个翡翠手镯动不动就要上万块，尤其是那些装修高大上的店，都不知道经过了多少层中间商的利润分成了。而这次的文化节是由国际翡翠珠宝行业协会携手30家玉石源头工厂共同举办的，官方联合带货，产地直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所以能做到2.5折。
4: 全场10000件原产地直供的翡翠和田玉精品手镯、项链、吊坠、戒指、手把件款式齐全，
5: 冰种、糯种、玻璃种、豆种、紫罗兰、帝王绿、和田白玉、墨玉等种类应有尽有。
4: 原来10000多的手镯文化节上只要2-3千，
5: 原价6720元的翡翠飘兰花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1680元，
4: 原价11920元老料和田碧玉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2980元。
5: 文化节现场还有难得一见的高货、压箱底好货、珍藏级精品、大师佳作，文化节通通2.5折。
4: 品质方面大家也可以放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中智国检两大中字头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
5: 文化节现场更有玉石鉴定专家坐镇，支持复检，假一赔十，能让大家买得放心，戴得安心。
4: 文化节现场还推出了岁玉换新活动，您家里要是有岁玉、断镯，都可以拿到现场底价换新。
5: 开幕期间，消费满3000元就送翡翠挂件，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
4: 夏天正是佩戴翡翠和田玉的好季节。
5: 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在石家庄长安区玉华东路与塘沽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
4: 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可以到现场挑选。
1: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2: 上书日月星辰，
0: 下谈和月山川，
2: 足聊石海沟沉，
0: 又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0: 有料有洞见。
4: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老郭老故事。
7: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
3: 西汉第一支禁卫军郎中骑兵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建立起来的？由灌婴统领的这支军队在楚汉争霸中立下过哪些战功？作为刘邦的亲卫队，郎中骑兵进行了怎样的改组？刘邦为何还要建立南军北军？他们的士兵来源和职责有何不同？这些军队在抵御匈奴的战斗中经受了哪些考验？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中国古代八大精锐之师之汉朝的羽林骑兵。
7: 那是汉高后八年九月初十这一天，长安城外未央宫北，数万的将士如同沉默的雕像。这几万将士就是西汉禁卫军的主力北军。故事的大背景是汉高祖刘邦死了以后，吕后专权，吕氏一族长期的窃取朝廷大权，胡作非为。八年以前呢，年仅24岁的汉惠帝郁郁而终，吕后就开始一手遮天。在这年的7月13呢，吕后病死了，吕禄和吕产等人密谋政变，夺取汉朝天下。所以当时那个齐王刘襄是率先发难，发兵讨吕。吕产让影阴侯灌婴率军迎击，但是灌婴什么出身呢？那是刘邦禁卫军出身，他不愿意给吕氏一族卖命，准备一块讨吕。阅兵台下每一位持剑者，你都得做出自个儿的抉择了。太尉周勃，他却成了众星陨落以后唯一剩下的孤星了。周勃呢，身材高大，自幼习武，当时刘邦起兵的时候，他是作为裁官随军起义的。裁官就是普通的步兵。司马迁在《史记》里边说，这个周勃呢，作为一个军事家，文化水平不高，才能也平庸，可是作为军人，他质朴刚强，忠诚，战功等身。于是从一个普通的武士，一步一个脚印走到太尉，武装力量总指挥官的位置上。周勃这儿站立在阅兵台上，军政呢也走上阅兵台。列位您得知道啊，军政其实是不受将军管辖的，即使主将违纪，军政也有权利对这个主将进行责罚。这位军政高声宣布，军印已验，从即日起，周勃以太尉亲统北军。周勃这儿上前走了两步，然后面对军阵呢，说了这么一番话：为吕氏者右袒，为刘氏者左袒，就是袒胸露背的那个袒。说完呢，周勃一把扯下自个儿的袖子，我周勃是站在刘氏这一边的，因为他率先左袒了嘛，好嘛，肌肉饱满，布满战伤。然后他把左臂举过头顶，军阵当中传来一阵阵的衣服撕裂之声，数万的北军将士一块袒露出左臂，把自个儿的抉择高高举起。西汉王朝的命运此刻是由这些军人们决定的。在中国的军事史上，汉代算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朝代，它继承了战国时代的传统，汉代的皇权和军事力量是紧密结合的。围绕在皇帝周围的禁卫军人呢，分为这么几派，就是南军、北军、诸郎、七门、羽林。这些人不仅承担着宿卫京畿的重任，他也是国家常备军中的精锐和核心，那更是皇帝本人的左膀右臂。他们成为了皇帝统治帝国和门阀士族斗争的重要的工具。那我们说，大汉的开国皇帝汉高祖刘邦，这是一位马上天子，他既是一位政治家，又是一位军事家。我们说刘邦啊，曾经打过一场败仗，就是著名的彭城之战。然后司马迁在《史记》当中，他描写的时候啊，是有点幸灾乐祸的。说这年春天的时候，汉王统帅五路诸侯的军队，共计50000-60000人，东进伐楚。那么项王，也就是项羽啊，他听到这个消息以后，让诸将攻打齐国，自己这边呢，带领精兵30000直接南下，由鲁越过胡陵。4月份，汉军都已经进入彭城了。 在城内掠夺财物、珍宝、美女，天天大摆宴席，然后项羽这儿向西进发，抵达宿县。早晨的时候攻打汉军，向东进发，中午就打到彭城下了，把汉军打得大败，汉军溃退，相继逃入古水、泗水。楚军杀了十万多汉军的军卒，然后汉军呢继续往南往山里边跑，楚军就接着追呀，那么汉军就接着跑啊，结果呢退却之时被楚军所逼迫，很多被杀被伤，楚军呢又追到灵璧东边的睢水河畔，最终结果就是汉族十余万人接入睢水，睢水为之不留。彭城之战汉军不仅是损失惨重，更为重要的是诸侯联盟被打得分崩离析了，败退到荥阳的汉军立足未稳，楚军已经紧紧地追过来了。危急时刻，刘邦就感觉到啊，楚军的骑兵简直是难以招架，必须要建立自个儿的精锐骑兵部队才能够与之抗衡。于是刘邦下令集中军中所有善骑将士组建骑兵，将士们公推二人为校尉，一个叫李弼，一个叫骆甲。李弼和骆甲呢，曾经是秦军里边掌管骑兵的，因为他们是投降过来的，怕不受刘邦信任，说这么着，这任务我们领了，您再派个监督员吧。刘邦指派的是年少勇猛、长期追随刘邦作战的灌婴来统领这支骑兵。西汉精锐骑兵也是第一支西汉禁卫军郎中可就建立起来了。郎中这个词儿啊，原来是战国时期的宫廷侍卫的意思，因此呢，郎中骑兵也就是禁卫骑兵的意思。当时骁勇善战的灌婴几乎来不及练兵，就统帅着这支新生的部队踏上战场，在荆索之战中和楚军的骑兵正面交锋。这一战灌婴是一雪彭城惨败之耻，率领着骑兵郎中大破楚军，成功地遏制了楚军战略进攻的势头，把楚汉争霸重新导入了战略相持。那么郎中骑兵也由此得到刘邦的特别的信任，成了他最为倚重、最为重视的亲兵卫队。在激烈的楚汉争霸当中，郎中骑兵是屡立战功。比方说井陉之战当中，郎中骑兵拔旗易帜，这就是节目一开始给您提到的城头变换大汉的红旗，在那一战当中就大败赵军。灭齐之战，郎中骑兵是旗破田横，把齐王广给生擒了。后来呢，他们又深入楚地，纵横扫荡项羽的大后方。在楚汉最终的大决战垓下之围的时候，就是十面埋伏的时候，也正是郎中骑兵对项羽紧紧追击。根据《史记·项羽本纪》里边记载，在乌

0: 乌江之畔劫取项王遗体而获得的五名武士，他们呢都是郎中旗。这也从侧面说明什么呢？乌江之畔和项羽进行最后的惨烈搏杀，并且迫使楚霸王乌江自刎的部队也正是郎中骑兵。除了因为斩首项羽而获得封侯的五个人之外，郎中骑兵因为战功获得封侯的还有很多很多，比如说魏齐侯周定啊，宣曲侯丁义啊，乐成侯丁礼啊，等等等等吧。作为郎中骑兵的首任指挥官，灌婴在楚汉战争以及汉初的平叛战争里边立下了很多的战功，他也成了最受刘邦信任的将领。汉高祖六年，跟随刘邦逮捕楚王韩信的就是灌婴，然后这个灌婴被封为了影音侯。那么后来在平定诸吕之乱当中，灌婴旗帜鲜明地站在了刘氏一边，成为政治天平上举足轻重的砝码。汉文帝即位之后呢，灌婴是被封为太尉，继续担任汉王朝忠实的守卫者。汉文帝四年，灌婴死在丞相任上，谥号是义侯。翻过头来，咱们再来说汉王朝建立之后战功彪炳的郎中骑兵，他们作为刘邦的亲兵卫队被改组成了皇帝的宫廷禁军，这时候改名叫郎卫、郎官或者是诸郎。郎官呢是由郎中令主管，下辖着三个署，分别是武官中郎将和左右中郎将。而这三个署每署当中呢又分为车、户、骑三将，总兵力1000多人，分为是议郎、中郎、侍郎、郎中这四等的阶衔。郎官的主要职责是保卫宫廷，在刘邦出行的时候担任他的车骑卫士，在上阵作战的时候担任刘邦身边的亲兵卫队。与此同时呢，他们也是刘邦的参谋和助手，随时听候刘邦的差遣。很多郎官因此就会获得皇帝的信任，踏上仕途。所以历史学家认为啊，郎官是战国时期门客制度的一种发展，当然这个存在争议啊。总之吧，大批的奇才异能之士正是通过郎官这种特殊的途径在皇帝身边效力，像什么司马相如啊、东方朔呀、田汾呐，他都是郎官出身。毫无疑问啊，成为郎官是当时汉王朝上下所有年轻人的梦想。在汉初啊，只有功臣之后才能够得到这样的荣耀，而汉文帝时期呢又采取了捐官的方式征召郎官。西汉著名的文学家司马相如，那就是花费了数百万钱在汉景帝那儿买了一个五骑常侍的郎官。汉武帝时期，在董仲舒的建议之下，又开始招收地方上有才有德的年轻人也来当郎官，这被称为叫举孝廉。哎，这也成了汉朝官僚的重要的来源。为了巩固统治，除了郎官以外呢，刘邦还需要一支既能够守卫京师又能够随时跟随左右作战的野战部队。因此在汉初绝大部分军队复员的情况下，刘邦是保留了两支强大的中央军戍屯在长安的南北。数位在未央宫以南的被称为叫南军，在未央宫以北的，就是节目一开始组成那个军队方阵的，那就是北军。南军的总兵力大概就是20000人吧，他们主要负责宫门之外的宿卫防御和警卫部队，由卫尉来主管。而北军的总兵力是长安所有的禁卫军里边最多的，总兵力得有4万到7万人之间。换言之啊，这北军才是真正的野战部队，平时呢由中尉主管，负责长安城内的治安，作战的时候则由刘邦亲自统帅，作为中央军的核心和骨干力量上阵去杀敌去。就这么着，郎中令、卫尉和中尉分别统领着郎官、南军和北军，分别负责的是宫廷内、宫廷外和长安城的防卫。有意思的是啊，这三支武装力量相互制衡又分工协作，职责明确，互相互不隶属，各自只对刘邦本人负责，共同保卫长安和宫廷。这三支部队当中，除了郎官以外呀，南军和北军的来源呢都来自于良家子，这是一个特殊的阶层。说白了，这是一个以中小地主为主，至少是富裕自耕农出身的这么一支部队。如果想参与到这个部队当中，条件还是比较苛刻的，家里边但凡是什么衣、屋、商贾、百工，就是工匠啊，这些都不行。因为在汉代呀，以农业为重的社会当中，像什么工匠、衣、屋、商贾都被视为末业。说白了， 这个梁家子他们家呀，得是从事农业，说就是普通的种地的农民行吗？也不行，因为梁家的这个经济基础啊，是以中民以上为主，这家里边得有良好的经济基础，而且呢还得是品行端正、有教养、没有家族犯罪史。也正是因为南军北军的士兵出生于这样的家庭，具有比较稳定的社会地位，所以说呢，他们有着安定团结的政治诉求。在诸吕之乱当中，北军将士在关键时刻就都站在了太尉周勃的身边，剪除诸吕，维护了汉王朝的统一。汉武帝时期，太子刘据造反，北军呢再一次投出了反对票，直接导致了刘据的失败。整个西汉一朝，北军它是维护国家安定统一最为重要的砝码之一。而这个南军北军呢，虽然都是由梁家子组成，可是这个兵源的来源又不相同。北军的兵源呢，主要是来自于长安附近的京畿三府地区，但是有这个北京户口，换句话来说都是长安本地人。而那个南军呢，则是来自于全国各地。根据西汉时期的征兵制，梁家子们将在23岁的时候应征入伍，一般的服役期就是2年，第一年在本郡的郡国兵中服役，被称为才官或者是骑士，这个骑士就是骑兵的意思。第二年呢，他们就会前往长安，在南北军中服役，被称为叫卫士。因此南北军的士卒啊，他都已经是至少服役1年有经验的士兵，再加上政治经济待遇优厚，纪律严明，装备精良，使得南北两军明显强于地方上的各个郡国兵，也成了西汉最有战斗力的军队。比方说在巩固西汉的战争当中，禁卫军就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平叛战争里边，刘邦每每都是在郎官的拱卫之下亲率北军作为军队的中坚，并征发数十万郡国兵协同作战。您看汉高祖5年，就是公元前202年，燕王臧荼首举叛齐，结果呢，刘邦是亲率大军，仅仅2个月就剿灭了臧荼军，臧荼本人逃往匈奴了。而在后来诛灭韩王信，这个韩王信不是韩信啊，这人是韩襄王的庶孙，名字叫信，为了和兵仙韩信区分开呢，所以一般管他叫韩王信。咱们接着说，总之吧，在后来诛灭很多叛乱以及异姓诸侯王的战斗当中，刘邦每次都是亲率禁军，连战连捷。然后经过5次大规模的战争，汉初所分封的7个异姓诸侯王，除了势力弱小、封地偏远的长沙王吴臣以外，其他的都被刘邦给剿灭了。当然了，在剿灭异姓王的战斗当中，白登之围，这是刘邦最为危险的时刻，同时也是对禁卫军最大的考验。那是汉高祖6年，韩王信在匈奴的军事压力之下叛国投降。第二年，震怒的刘邦亲率32万大军讨伐韩王信。韩王信被汉军击败以后投奔匈奴，而当时的匈奴王默毒令左右贤王以万计南下，抢占广武到晋阳之间的有利地形，企图阻止汉军北进。汉军杀到晋阳，在战斗当中连战连捷，大破韩王信和匈奴的联军，追往主北，撵着腚的追，撵着腚的打。鉴于正面作战无法取胜，这个默毒啊率军是且战且退，这也算是诱敌深入。当时隆冬已至，天降大雪，刘邦这儿呢有点着急了，想要急于结束战争，他这儿轻敌冒进，仅率着少数的禁卫骑兵追击默毒，到达了平城附近的白登山，不幸陷入了默毒大军的重围当中了。司马迁在《史记》当中说呀，说刘邦率10万骑兵在白登山上被默毒40万大军围困，但是后人考察古战场发现，白登山的平台总面积也就是1万平方米，你根本就摆不下10万大军，因此这一战的实际规模呢，要小于《史记》当中的记载。当时啊，刘邦手底下可能也就是万把千的禁卫骑兵，他们在登上白登山的时候遭遇大雪封山，又被默毒率军断绝了归路，这可要了亲命了。因为大雪封路，汉军的后续部队没办法前来解围，刘邦和他的禁卫军外无救兵，内无粮草，而且天气恶劣，敌军来追，这可就陷入绝境了。史书里边记载说天气极寒， 汉军士卒剁指者十之二三，就是20%到30%的人呢，手指头都给冻掉了。七天七夜，汉军粮尽援绝，陷入绝境。后来这个白登之围怎么解的呢？《史记》里边说呀，说是谋士陈平设下计谋，找人呢画了一张大美女儿，漂亮，把这个美女图送给了默读的夫人，他们那叫胭脂，跟这个胭脂就说呀，刘邦准备把这个大美女献过来。这胭脂一瞧，哇，这女的献过来，那我老公肯定就不宠爱我了。于是大吹枕头风，鼓动默读网开一面，放刘邦逃跑。现代史学家对这个近乎演绎小说一般的说法都是觉得不可思议，毕竟默读什么人呢？以心狠手辣而著称。想当初他刺杀头曼单于的时候，曾经以响箭射向胭脂，这是想干嘛呢？训练手下人的绝对服从。为了向东胡示弱以交敌，曾经毫不犹豫地把自个儿最喜欢的胭脂就送给东胡，说他因为枕边风就改变军国大事的决策，很难让人信服。另外有些史学家认为呢，默读兵围白登山七天，可是面对万余汉军却迟迟不敢攻山，可能是另有隐情。您看那个著名的晁错，他曾经分析过，说匈奴有长计三，汉军有长计五。就说匈奴的优势呢，或者说他的长处啊，是战马能够上山下涧，士卒擅长骑射，吃苦耐劳。而汉军的长处，一来骑兵和战车他的冲击力强，二来有严格的队伍纪律，三擅长肉搏战，四下马列阵作战也很厉害，最后一点呢，就是步弓手和弩手的射程远、精度高。您看咸阳杨家沟汉墓出土的汉兵马俑就表明，西汉的禁卫军骑兵肩铠长戟是能够直锐冲肩的重骑兵。反正总之吧，匈奴虽然围了白登山了，但是也知道刘邦身边的这万八千的禁卫部队呀，或者说禁卫骑兵啊，特别厉害。再加上韩王信的叛军迟迟不来会合，即使匈奴这儿占尽优势，但是默读对于正面进攻还是下不了决心。最终被围七日之后，汉军利用一个大雾天，架起了双矢的强弩突围而走。默读呢也并没有追击，此时汉军主力已经赶到平城，和禁卫军再这么一会合，刘邦这儿终于脱险了。从战略上来看，白登之战展现了汉初的国力和军力上的局限。虽然说刘邦动员了30万大军和匈奴交战，兵力挺强吧，但是匈奴骑兵有着极其强大的机动性，我不跟你打正面，而是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3: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
4: 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潭固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盛大开幕了。
5: 相信很多喜欢玉石的朋友啊都有同感，想入手一件称心的翡翠，最怕两件事：一是怕买到假货没保障，二是商品珠宝店标价动辄几万甚至几十万，实在舍不得买。
4: 那这次文化节有哪些好东西呢？全场2.5折是真的吗？又是怎么做到的呢？现在就给大家透个底。
5: 平常珠宝店一个翡翠手镯动不动就要上万块，尤其是那些装修高大上的店，都不知道经过了多少层中间商的利润分成了。而这次的文化节是由国际翡翠珠宝行业协会携手30家玉石源头工厂共同举办的，官方联合带货，产地直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所以能做到2.5折。
4: 全场上万件原产地直供的翡翠和田玉精品， 手镯、项链、吊坠、戒指、手把件款式齐全，
5: 冰种、糯种、玻璃种、豆种、紫罗兰、帝王绿、和田白玉、墨玉等种类应有尽有。
4: 原来一万多的手镯，文化节上只要2-3千。
5: 原价6720元的翡翠飘兰花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1680元。
4: 原价11920元老料和田碧玉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2980元。
5: 文化节现场还有难得一见的高货、压箱底好货、珍藏级精品、大师佳作，文化节通通2.5折。
4: 品质方面大家也可以放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中智国检两大中字头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
5: 文化节现场更有玉石鉴定专家坐镇，支持复检，假一赔十，能让大家买得放心，戴得安心。
4: 文化节现场还推出了岁玉换新活动，您家里要是有岁玉、断镯，都可以拿到现场底价换新。
5: 开幕期间，消费满3000元就送翡翠挂件，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
4: 夏天正是佩戴翡翠和田玉的好季节。
5: 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在石家庄长安区玉华东路与塘沽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
4: 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可以到现场挑选。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7: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9: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8: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9: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8: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9: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8: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9: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 一点都没错啊。
8: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

0: 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昨天下午我接了一个电话，一个老兄弟打来的，姓李，今年也70多了。这个电话我接了将近一个点，举着手机胳膊都酸了，但是没办法，人家是真遇到难事儿了。他这个事儿一时半会儿的还没法说清楚，就得细聊。另外他这个人还挺犟的，跟他唠嗑得掰开了揉碎了说到他心服口服才行。老兄弟这事儿不小啊，他跟他老伴儿正闹离婚呢，两个人的岁数加到一块儿都快150了，还闹离婚，你说稀罕不稀罕呢？其实这事的起因还真不是啥大事儿，就因为一桶酱油，老太太出去买菜去，李老弟身体不好，大病初愈，老太太跟老头说，天挺冷的，你就别出去了，我去买吧。老李说，行啊，那你慢点。你看这俩人感情其实挺好的，心里都惦记着对方，但是矛盾就发生在买菜回来，买菜回来，老太太进屋了，自己就在那儿念叨，今天怎么花这么多钱呢？每次出去买菜，顶多花10几块钱，老两口吃的少，但这回花超了，一算总账花了30多块钱。老太太这边嘀咕着，老李在里屋也听到了，他就从里边走出来，从老太太手里接过布袋，他家平时买菜都自己带袋子，那种无纺布的布袋从外边看不见，得打开那个袋子口，伸着脖子往里边看才能看见买啥了。打开发现也确实没买啥，2-3根黄瓜，1个大西红柿，1张干豆腐，1捆油麦菜，跟平时没太大差别，那怎么花这么多钱呢？老太太恍然大悟，对了，今天我多拎了一桶酱油，超市里头做促销，买一桶酱油白送一个小油壶，老太太看那个小油壶啊挺好看的，所以就拎回家一桶。老李就有点不乐意

说咱们家不是有酱油吗？前两天吃饺子，看见剩大半瓶子的，这么着急买它干啥呢？再者说了，这牌子是杂牌的，不是咱家平时吃的那老李挑刺儿，嫌老伴儿乱花钱了。老伴儿听到这个就气不打一处来，合着我伺候你还伺候出毛病来了，下回你买。老李说，你伺候我是应该的，要知道你这么乱花钱，我当初都不能娶你。老伴儿听到这儿就火大了，啥叫我伺候你是应该的，我又不欠你们老李家的，儿子伺候大了，伺候孙子，孙子都是我这当奶奶的给带大的。后来老李头生病，他说我又伺候老头子大半年，这辈子净付出了，到头来一句谢字都没捞着，万万没想到他现在病好了，长能耐了，告诉我我伺候他是应该的，太让人寒心了。其实这也不是怪老伴儿心眼小，刚才老李说的那句话，是个人听了都得生气。老李头说话确实不中听，我早就有所耳闻，而且我见过这个人，我给他治病的时候当面治的，他这个人心眼子不坏，就是嘴不好，嘴上爱占便宜，不管是跟老内还是街坊邻居单位同事，从来都不承认自己有错，有理没理都得占了，他自己占理然后伤害别人，他就是这样人。后来他老伴儿不搭理他了，跑亲姐姐家住着去了，晒了老头子一个礼拜，老李终于坐不住了，给老伴儿打电话，老伴儿没接，给老伴儿他姐打电话，他姐接了，但是刚唠没两句就让老伴儿抢下来了。老伴儿说，我不跟你过了，离婚，等哪天暖和的时候我找你办手续去。说完这话就把电话撂了。就这样，这老头子一下就傻眼了，最后实在没招，给我打电话说，胡老啊，您给评评理儿，我老伴儿就因为一瓶酱油不跟我过了，还说要跟我离婚。我把前因后果打听清楚了，我说呀，这事儿真不怨你老伴儿，你看本来挺简单一个事儿，你非得让它变得那么复杂，不就因为一瓶酱油吗？买都买了，计较啥呀？最后看给人家气的，不愿意跟你过了，犯上犯不上。老李头说，那这事儿还是我错了。我说你没错，你要是觉得你没错，那你今后就自己过。他还在那儿耍横呢，他说自己过就自己过，地球离开谁都能转。我知道他这是气话，他这个人不就是这么样吗？嘴上从来不服软，心里不是那么想的，要不然他也不会给我打电话。他的病吃咱们胡家老高已经治得利利索索的，剩下的巩固巩固就行了，隔三差五的用老高溜着，问题不大了。给我打电话无非就是想问我，他俩吵架这事儿上谁对谁错，对和错暂且不说，我觉得两口子在一起是一颗心遇到另一颗心，而不是一张脸
遇到另一张脸，你给他脸色看，他可能就会张口骂人，他张口骂人，你可能就跟他动手了。所以本来挺简单的事儿，变得越来越复杂，闹得越来越僵，犯不上。我就跟李老弟讲，我说老伴儿，老伴儿，老了之后是你生命的另一半。为啥有的夫妻在一起过日子时间长了，老伴儿前脚走，剩下那个后脚就跟着去了呢？因为你们两个人是一条命，已经融合了，谁都离不开谁。所以别放狠话，放狠话就是往自己身上扎刀。最后也别跟老伴儿较劲儿，跟老伴儿较劲就是跟自己较劲，骂老伴儿就是骂自己，打老伴儿就是打自己，傻子才打自己呢，是不是啊？所以不要犯傻，要家庭和睦，要制造和谐，这样才能长命百岁，多活个十几二十年。我问李老弟，我说跟你老伴儿动没动手？他说没动手，保证一根手指的都没动。没动手还好，要是动手了，真是对不起你的老伴儿。因为他得病的时候，他老伴儿是咋伺候他的，所有人都看到了。他又不是不知道，他那个时候很清醒，他当初病是很重的，随时随地都有生命危险。这个病人之前一直都有高血压，吃降压药吃了20多年，血压一直都挺高的，他也没在意，抽烟喝酒都没控制。突然有一天，他出去遛弯去，回家吃中午饭，饭碗还没端起来呢，突然就感觉浑身不自在，就站不起来了。幸亏他老伴儿及时的给他扶到床上去，要不然坐在那凳子上摔下去的话，一定得摔个好歹的。倒在床上以后直冒冷汗，疼啊，非常非常疼，疼得直哆嗦。然后也是他老伴儿打电话叫120给送到医院的，到医院诊断是主动脉夹层动脉炎，高血压导致的。这个病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心脑血管病，就是你的血压过高，把血管给冲裂了，裂了以后撕开一个口子，然后血液从内膜倒灌到血管中膜，死亡率非常高。第一次犯病有65%-70%的死亡率，晚一秒送到医院就有可能死掉。所以这个病人相当幸运，他是少数的能活下来的那部分。当然这主要归功于他老伴儿，他老伴儿很果断，很及时的把他送到了医院，连犹豫都没犹豫。所以后来他对老伴儿说的那些话确实不应该。他在 ICU 抢救了2天2宿，老伴儿就在门口守着，一直都没合眼，这是多大的情分呐、啊。最后经过插管上呼吸机镇静镇痛补液风压抗休克治疗，后来手术也做了，把血管内膜撕裂那个位置给切除了，把命保住了，很幸运的活下来。但是抢救回来以后，他有一个问题，
就是心律失常，心脏总咚咚咚咚的跳，像敲鼓一样，吃药控制不住，医生还不敢让他出院，因为他这种情况随时都可能猝死。最后实在没办法了，专家会诊，他们去找我说，老主任，您给想想办法吧。我能有啥办法呢？所有能用的那些复杂的手段医院都有，都用过了，如果还不行的话，那就大道至简，单用胡家老膏试一试，就吃这个吧。结果没到一周，这个患者就出院了。出院以后继续按疗程用膏方，就恢复到现在的程度。用他老伴的话讲，现在长能耐了，都能跟媳妇吵架了。吵架就不对，虽然是吵嘴架没动手，那也不对。我跟老李讲，我说伤心有时候比伤人还可怕。你想一想，以前人家是咋对你的，你再看看现在你是咋对人家的，一对比你就知道自己是对还是错了。李老弟听完我说的半天没吱声，我认为他是听进去了。我说你好自为之吧，明后天你是找老伴认错去，还是跟人家离婚，那是你自己的事儿。人活到一定的岁数，一定要简单一点，不要给自己找那么多理由，理由全是借口。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不要耍心眼儿，越弄越复杂。治病也是这个道理，人的身体如果有十种病，千万不要吃十种药去治它，吃五种你就受不了了，所以干脆就别给身体制造麻烦，简单一些吧，回到过去，回归本源。当我们的身体找回原来状态的时候，十年以前、二十年以前，你咋吃咋有理，不吃药都行，挺一挺，身体自己就把病给消灭了。所以现在的重点不是怎么治病，是调整方向，转变思路，让身体回到过去。人活着就要活出境界来，活着活着你记着往回兜一下，回归。现在的人们总强调补，有人也时常问我，胡家老膏是补啥的，是补血还是补气，是补五脏还是补精填髓。我会跟他讲，啥都不补，非但不补，还要往下卸，卸掉你身体多余的包袱，轻装上阵，简单。其实简单才是最有杀伤力的。核武器为啥厉害？它的核动力只有一种成分，就是铀。铀通过核裂变，千变万化，能变成氢，能变成氧，能变成氟，能变成氮，什么都能变，需要什么变什么。而普通的就只有四种原子核，碳、氢、氧、氮，固定的，多要一种都没有，配比也是定死的，所以它释放出的能量很有限，它的杀伤力也有限。而核武器的杀伤力是无限的，所以你看吧，
越简单。

0: 然后把旱桃叶树干劈成的劈柴放在陶土锅下边灶膛里，点火熬制，这一熬制就是50天。熬制的过程中，陶土锅上面要加盖，不盖盖的话，连熬50天，这一锅的药汁早就熬干了，而且有效成分容易气化流失。同时，这个盖子的材质也有讲究，必须是金属的，最理想的材质是锡，锡器的密封性最好，而且有净化水质的功能。以前在水质不好的地方，人们会把锡板放在井底来净化水质，锡有吸收不纯物质的作用，用锡制造的花瓶水不易变浑浊，可以使鲜花保持的更长久。熬胡家老糕有金属的锅盖，这是金，干净的水，这是水，陶土锅，这是土，必须用木头，而且还必须用旱桃叶树干的木头，点着了熬这个糕药效最好，不能用电磁炉或者是煤气，人不可能脱离自然活着。自然是什么？回归本源，不就是回归原始状态吗？回归就是恢复生命力，让你的身体状态往回走，用40岁的身体对抗60岁的疾病，大病就变成了小病，小病就变成了没病，这就是治病，简单吧？简单而且有效。最后嘱咐老同志们一句话，我们岁数不小了，精力很有限，不要被生活的琐事连累，当务之急做好一件事就不错了，就是有一个好身体。要想战胜疾病，必须把身体调好，身体好什么都有了，身体要是乱糟糟，日子肯定乱糟糟，心情也烦躁。身体要是好了，偶尔出现点生活上的小插曲，你也有能力和时间去调和它，会化解的。所以不要把多余的时间用在愤怒上，出现问题就解决问题，问题如果有办法解决就不必担心，如果没有办法解决担心也没用。所以干好一件事，这件事就是咱自己健康，其他事都不要想。在咱们胡家老高的帮助下，很多老人感觉自己重新又活了一回，找到5年前、10年前的状态了，有的人恢复得更好，强太多了。人和人不一样，境界不同，但大体上都是往好的方向走，也祝愿大家越来越好吧。好了，今天就讲到这儿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

0: 精要易精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0: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687-3378，400-687-337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你好啊，是胡教授吧？
4: 是我，非常欢迎您啊！
5: 我是来自辽宁沈阳的一个患者。
4: 哦哦。
5: 我叫张宝德，今年58了。您这回呢，回归本源的课呢，我听了好长时间了。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你这个胡家老膏啊，效果这么好。这我服用之后呢，我心里这块石头呢一下子没有了，真的是太高兴了。
4: 我也为您高兴，您只要选用了胡家老膏，您都会获得健康的啊。
5: 这胡老师，我跟你说啊，我用这胡家老膏带来的各种好处吧。
4: 啊，好，您请讲。
5: 这我家呢，祖祖辈辈呢都是农村的，平时呢就是种地，但是我呢有一个毛病呢，抽烟啊，抽了30-40年了。
4: 哦，
5: 也可以说是个老烟民了。这平时没别的爱好，咱也不喝酒，就是喜欢抽烟。但是你说呢，这抽烟啊，对肺的伤害呢是非常的大。平时呢，我就是经常咳嗽。这前两个月的时候，在家里干活啊，突然咳嗽的就厉害。咳得停不下来，一咳嗽呢，就是喉咙里面那个痰呢，它吐不出来
4: 啊，
5: 然后呢，就是干一天活或者累的时候啊，好像拿了一个大的东西呀，那种感觉，费气儿、喘气，然后呢，我就去镇上呢找我们镇上的大夫给我看了看
4: 啊，
5: 一检查呢，大夫说我这是慢阻肺。这当时听大夫这么一说，这我心里就特别害怕。你说咱一个普通的农民，从来没听说过这慢阻肺是个啥病，还治不好。
4: 也就是慢性阻塞性肺气肿，就是慢性支气管炎啊，然后到哮喘，最后达到这个肺部的炎症，肺气肿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我们把它称之为慢阻肺，这是非常麻烦的一个呼吸道的几个疾病。您讲讲下边的情况吧，好吧？
5: 当时大夫给我说了，让我呢把烟戒了。然后在住院的时候做了那个支气管扩张，吃的那个抗胆碱能的药。大夫说能控制住。你说这抽了几十年的烟，突然他说是不让我抽烟了，不是要了我的命吗？
4: 哎呀，咱们病已经发展了，咱一定要注意如何来减少疾病的发展，这是非常关键。更重要的是咱找一个好的方法来解决它，这是关键啊。您讲。
5: 对，为了就是把我这个烟戒掉啊，这老伴呢把我那个烟呢给我藏起来了，又怕我看着。这为了戒烟呢，我吃了不少的苦头。这没事躺着的时候呢，我就听半导体，就听到了吴老师你的节目
4: 啊。
5: 而且呢我是每期我都听，听广播里那些他们用了之后呢效果都挺好。我就想着呢那我也试试。所以呢我就打电话呢就用上了。这刚开始用的时候我也不敢多买，但是我吃上之后的效果啊非常的神奇。咱老农民呢不会说那些假话，也不会说那些文词儿。
4: 对，
5: 我就感觉呢喝了这快大半个月的时间呢，给我最大的感受呢就是我这咳嗽的次数呢减少了。以前呢一咳起来呢得个10分钟8分钟的，憋的是脸通红喘不上气儿来
4: 啊。
5: 这用了这十多圈啊，咳嗽的时候呢就减轻的多了，3-5分钟喘气儿的时候嗓子呢不像以前那么呼噜呼噜的拉风了。我就感觉呢把嗓子里边那个痰呢给吐出来了，吐干净了，这嗓子呢比原来舒服的多了，喘气呢也顺溜了。
4: 呼吸道开始通畅了是吧？
5: 对，以前呢白天晚上的咳嗽，我自己睡觉睡不好不说，打扰到家里人呢也睡不好觉。这回呢你看基本上不怎么咳嗽了，就是偶尔咳嗽了，咳嗽里边的痰呢它能吐出来了。而且睡觉的时候呢也不咳了
4: 啊，变化非常大啊。太好了。
5: 这用到一个月的时候，白天呢我就不怎么咳嗽了。而且就是咳嗽以后呢咳嗽里边没痰了，喘气这块呢顺畅的多了。
4: 改变多大呀，您看看。
5: 这我还发现了一个好处
4: 啊。
5: 你看这岁数大了，胳膊腿儿好像那个气血不通似的，使不上劲儿。一拿着东西呢这胳膊呢就酸疼酸疼的，干不了重活
4: 啊。
5: 但是家里能干活的人少，我得硬着头皮呢还得去干。这现在我用了这3个月了，我感觉我这血液呢流通顺畅了，胳膊腿啊活动呢轻快了，现在呢夏季干个活呢也没那么大的负担了。咱们是靠气吃饭的，不能不干活，不干活哪行啊，你说是不是胡老师啊？
4: 就是一个是我们得保住我们的身体，另外一个我们还需要生活呢啊。我们不去劳动不去干活，那咱吃饭怎么办呢？这是一个大事情，您说对吧？
5: 对对对，就是我手里的药呢马上快没有了。刚才呢我又打电话我进了，我相信呢只要我坚持下去，我这身体会越来越好。
4: 好，我说一下吧老朋友啊。您这个病啊是比较麻烦的一种毛病啊，慢阻肺，但是您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很快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一个是呼吸道通畅了，排痰好了啊，气喘憋气啊，肺气肿等等这些个表现明显的改善了，而且现在已经恢复到这么样好的结果，真是太好了。为什么呢？这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等等，人体的这个五脏六腑、四肢百骸、 每一样器官它都需要本源物资的这个滋养啊，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那么我们回归了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这个源头找到了，回归到原来的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那么得啥病咱都不怕了，因为您自己身体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说我们以后没有任何忧虑了。像您这样情况啊，这是难能可贵的得到这么好的结局啊。因为这个慢阻肺是非常难治疗的，但是我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他把这个情况解决了，自然就好了啊，这是必然的。太好了，老朋友啊，坚持吧。胡家老膏可不是普通的一般治疗啊啊，它的历史可不短了，已经是100多年了。咱们把这个病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解决，这是啊我们非常高兴的，非常幸运的。我相信您和您的全家都会为您高兴，是不是老朋友啊？
5: 对对对，胡老师你说的对，我一定呢、
4: 啊、
5: 坚持用下去。另外呢，我会把我的恢复情况呢跟身边的那些老患者他们分享，让他们也用上胡家老膏。
4: 好，咱先谈这儿啊、老朋友。
5: 哎，好的好的，哎，谢谢胡老师。
4: 好，再会啊。
5: 哎，好，再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啊，胡老。
4: 好，欢迎你
2: 啊。我是那些秦皇岛的，我叫李宗伟、
4: 哦、
2: 啊，今年61了
4: 啊。
2: 啊，我原来呀就是啥呢，就是抽烟抽了30多年了，
4: 哦，
2: 就是慢性支气管炎。
4: 嗯，
2: 然后1年多之前吧，就是转为急性支气管炎败哮喘，然后做那个肺部的 CT 呢，就显示有肺泡不张的那个状况了，就有点肺气肿了。
4: 啊啊啊！
2: 然后晚上睡觉呢，就是哮鸣音非常重。然后就是能听到自己喘气的声，每天晚上都得2遍到3遍都憋醒了
4: 啊啊
2: 啊！然后呢，就说也睡不好觉，
4: 嗯，
2: 血压也高，血压是高的时候160，低压100，
4: 哦
2: 啊，就是这么个情况，
4: 嗯嗯嗯，
2: 啊，然后有什么时候呢？半年前。有一次就是急性发作这个哮喘，到什么程度呢？就有一种濒死感。
4: 嗯，
2: 这个半夜2点多钟，然后就觉得上不来气儿，就起来。起来呢，就是不能动了，整个人就是就手扶着那个电视柜儿，就是张大嘴喘气，光有进气儿没有出气儿，然后满头是汗，动也动不了，电话就在那个手边上放着，其实打个120，拿不了电话，也动不了。过了得有5-6分钟之后，然后才缓过来，然后把家人叫醒了，然后送医院去了，然后住了有半个月的院。
4: 哦。
2: 啊，从那以后就开始用咱们这个胡家老膏。
4: 嗯。
2: 哦。用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呢，然后我是刚开始是，一天2次。 一次15毫升，就这么。

0: 用，然后用了有十多天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排痰排的多，
1: 啊，
0: 都是那个黏痰，然后就是，特别黏，有颗粒，然后就是每天都是大量的排痰，然后十多天之后，然后这个排痰逐渐减轻，哎呦我这一看挺好，然后我就加量了。我就是早20晚20
1: 啊，
0: 就这么用啊，又用了半个多月，这个哮鸣音就明显的就减轻，然后又家人说哎呀你这现在出气儿出的挺匀，晚上睡觉听不着你吼吼的那个声了
1: 啊，
0: 我说这个挺好
1: 啊，
0: 然后我就那啥，我说的那既然说这么有效果，我说咱就别在乎那时候那个多来一口了，我说中午再来20毫升，就是早中晚都是20毫升，这一天3遍这么用。然后他说的你这个不能用量大了，我说不能，我说我给指导老师打电话了，指导老师说这么用挺好，他就这么陆续的用了有，我现在将近用了有半年了，五个多月吧，就是整个现在这个咳痰喘基本上没有。然后我那个降压药原来就是一天一片那个硝苯地平，现在也是不用。然后我那天我去上哪儿，我就经常性又说血压高啊，原来我只要是一上到150，这个脑袋就像炸了一样，就疼的受不了。然后现在我那降压药停了，然后我每次去量血压，他说你现在降压药还用着呢吗？我说不用了，那不用了也挺好啊，都是130以下呀。我说我那啥，我说用别个产品的，哎，他说你用啥东西啊？这挺好效果。他说一般的情况下，像你这个不用降压药控制不了这样。哎，我说现在不用就正常啊。看那个大夫都觉得也是啊。所以说这个挺好。
1: 啊，太好了。
0: 是是是是，哎呀，这个没想到啊，这个药效果能这么好。你说以前这样说，那一大把一大把的吃那些那个药啊，消炎的、咳嗽的、喘的，这又喷雾剂，哎呀，那一寻思都够呛，那一天吃好几遍药，然后回头胃口还受不了，
1: 那
0: 你说现在多好啊，
1: 这个变化是非常大的，是吧？
0: 是是是，我就
1: 是
0: 由衷的，就是感觉到，自身就是特别轻松。以前啊就觉得这个东西说哎呀说身体健康，一说是60多岁也没有说那么难受哈，但是一旦说上不来气儿的时候，这个就觉得就生活就没有什么希望了。然后就是那个大夫也说像你这样的就是说有好多人都哮喘，就是一口气儿上不来都憋死的，这样的也不少。
1: 是的。
0: 是。然后就天天那个喷雾剂啊，就搞这个挎兜揣的，哎呀，一上不来气儿了，就咔咔的张嘴就喷两下。真害怕说憋过去。现在这个你说家人也不用担心了，自个也那啥了，也得到好处了。
1: 太好了，这个以前完全不一样了，是不是？
0: 真是不一样啊，胡老。
1: 太好了。
0: 所以说我现在就是我边上，我有时候我们也退休了，没事的就上那个公园遛弯。你看我边上有好多似的，像血压高的呀、血糖高的，还包括有像我这样支气管炎的。我说你用点这个挺好，我说我这咱这个赶紧换了这么多年都在一块儿，我说我用了这个东西挺好，你们用也不能也差不了。
1: 传送给咱的病友了。
0: 是是是，我是个胡老，都90多岁了，还在这公益讲座。我说咱们这个自身的体验，我说咱也做一个爱心传递，对吧？
1: 是是。我听到您这个这么好的信息呀，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啊，我是非常高兴的。同时呢，也感谢到。您的这个好的消息分享给我，也分享给咱们广大听众了。那么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 得到重

0: 巨大的效果，是不是啊，老朋友？
1: 是是是，啊，胡老，我是真是没想到啊！
0: 啊，既然有效了，咱们就接着用吧，争取呢把咱这个病啊彻底的治好了，千万别半途而废，不给他卷土重来的这个机会，好吧？您说对不对？
1: 行行行，胡老，我就听您的。
0: 好。那我就等着您康复的好消息了。
1: 哎，好嘞，再见。
0: 嗯，好，再会。
1: 好嘞。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老师啊，您好，您辛苦了。
0: 欢迎你啊。
3: 我是吉林省松原市宁江区的，我叫王亚楠，今年呢70岁了。
0: 哦。
3: 哎，老师啊，我听您节目吧，7-8个月了。
0: 嗯嗯。
3: 开始的时候啊。我也没太往心里去，
0: 嗯，
3: 我就觉得您的声音呐、特别亲切
0: 啊，
3: 越听是越爱听，
0: 嗯，
3: 就觉得您讲的非常有道理，
0: 嗯，
3: 让我了解到了人为什么要生病，怎么才能让身体好起来，就这么的，我就决定了用上了胡家老膏
0: 哦。
3: 我跟您说说，就是我用胡家老膏这7个多月的收获成果吧。
0: 哎，好的。
3: 我开始得病的时候吧，就挺重的，就是右手拿不了筷子，
0: 哦，
3: 吃个饭夹个菜啊，只能用左手持小勺吃。
0: 嗯嗯嗯。
3: 我平时啊，好拿毛线勾个东西。什么的，
0: 嗯嗯嗯，
3: 完了我就试着就比划一下子，哎，我就寻思啊，你说这个手怎么就使不上劲儿了呢？
0: 啊，
3: 完了那个喝水吧还呛，哎，吃饭也呛
0: 啊。
3: 我原来我就爱锻炼，就喜欢早上起来，我家在农村住，完了就是出去散散步
0: 啊。
3: 原来一起呀、前面走几个人我都能撵上了、我就觉得吧我走得挺快的，
0: 嗯，
3: 因为这回吧一走，哎，就往一侧使劲儿，都不走直线了，
0: 嗯，
3: 我这一想啊，完了，这是出毛病了呀，
0: 对，
3: 完了我就上医院去了。到医院呢说我得了多发性的脑梗，
0: 哦，
3: 住了10几天院呢，也没见什么好转，俺就回家了。我这始终啊、就是头晕迷糊，哎，始终也没有好转。我这一寻思啊，这一定是后遗症了。完了吧，还眼睛干巴的难受，可不舒服了呢。
0: 嗯，
3: 就那时候吧，正好是阴历的9月份啊，对。阴历9月份、那天吧就刚刚要冷了嘛，完了我家不养个小狗嘛、在农村呢
0: 啊，
3: 我之前就想着给那小狗勾个毛衣穿上
0: 啊，
3: 你都勾半道了、都快勾完了，
0: 嗯，
3: 我就寻思啊把它给弄完了得了啊，你说这手啊它怎么就捏不住这个钩针呢，
0: 哦，
3: 一拿它就掉，一拿
0: 不管事儿了，嗯
3: 嗯，不好使唤了，
0: 嗯，不好使，
3: 气的我吧，我都想把它给扔了。哎，寻思啊，你这不都完了吗？你说这活我啥也干不了了呀，那可怎么办呢？
0: 嗯，
3: 另外吧，哎，我这个嘴，我自己呀、没啥大感觉，
0: 嗯
3: 嗯，他们别人看到我呀、就说我这嘴有点歪了。
0: 哦，
3: 你说本来这模样长得就一般哈，你说这一下子、嘴还歪了，这不干变得更丑了吗？
0: 嗯嗯，这是脑血管病引起来的问题呀、啊 非常多见的症状。
3: 嗯，是啊，我都不敢笑了，因为一笑吧，
0: 哎、
3: 那嘴歪的就更厉害了。
0: 嗯嗯嗯。
3: 另外就是那个，这不天冷了，要入冬了吗？那时候吧，就得穿那个棉服了嘛。
0: 啊，
3: 我就觉得吧，我这两条腿特别特别沉。就是走道的时候吧，就跟踩棉花团似的，
0: 嗯，
3: 嗯，就好像那个脚踩不着地，嗯，
0: 啊啊啊，
3: 就不实诚，踩的不实诚，
0: 嗯，
3: 走道也不行啊。别人说了，你咋走道走那么慢呢？
0: 嗯，
3: 我说我自己那不得注意点吗？我要再迷糊、快走的话，我怕摔了。本来就有这个骨质疏松哈。
0: 哎，
3: 我要再瘫痪了，那咋办呢？
0: 那可不是，不注意就容易出危险呐！啊，
3: 是啊，那要是真出了危险，那还让不让我活了呀？
0: 非常。
3: 但是自从我吃了胡家老膏以后吧，
0: 啊、
3: 我这身体呀、啊、得到治疗了。
0: 哦。
3: 嗯，首先得到改善的吧，就是这个睡觉，比以前睡得好了，睡得香了。
0: 哦
3: 啊，而且睡得还踏实呢。
0: 嗯，
3: 这以前吧，睡觉时间也还可以，啊、就是睡得不实诚啊，一整就醒了，
0: 嗯、
3: 好做梦。
0: 嗯，
3: 就那脑袋里头啊，就跟那个过电影似的，一宿都到亮啊。你等到第二天早晨起来以后吧，就是觉得浑身吧哪儿都疼，没劲儿，
0: 嗯，
3: 就不愿意动弹了。哎，这回呀、
0: 啊，
3: 睡觉好了。
0: 啊，
3: 最困扰我那个头晕迷糊啊，得到解决了。你看现在啊，头不迷糊了。
0: 嗯
3: 这头脑袋呀，清清凉凉的。
0: 啊啊！
3: 我就感觉整个人不一样了，哎，精神很多呀，我那心情也好了不少。
0: 嗯。
3: 逐渐的呀，身上也有劲儿了，那走路啊，也跟从前一样快了。
0: 你看改变多大，是不是？太好了。
3: 嗯，还有更好的呢。我那个嘴呀、
0: 啊，
3: 嘴歪那个情况，嗯，早就好了。
0: 你看，正过来了啊。
3: 嗯嗯嗯，我把给那小狗没勾完那个毛衣呀、啊、拿出来，试着我勾了一下，
0: 嗯、
3: 我才发现呐，我这个手啊也恢复的跟原来一样了。
0: 有力气，而且能找准了，是吧？找准了、
3: 嗯。对，嗯，不但接着把那件勾完了。还又勾了一件呢，嗯，就留着换洗的。
0: 哎，精力越来越好，是不是？
3: 越来越好。嗯，你看，最困扰我、最影响我生活这个脑梗后遗症啊，得到了治疗，我非常满意呀、啊。另外呀、啊，你看我以前没太重视那个慢性肠炎呐、
0: 啊，
3: 十几年了吧，差不多快20年了。
0: 啊，
3: 一天呐，我得便个2-3回呢。总是啊，只要有感觉，马上就得上厕所跑，不然呢就憋不住。
0: 嗯嗯。
3: 严重了、啊、就得吃点那个腐败酸来缓解缓解。
0: 哎哎
3: 哎！没想到啊，这回通过咱胡家老膏治疗啊，也好了。
0: 啊、你看。
3: 现在呀、
0: 啊，
3: 一天就便一次，
0: 啊、
3: 而且呀、啊、吃那香蕉便了。嗯，这也算是意外的收获吧。
0: 没错。
3: 这回呢？我亲身体验到了功效了，
0: 哎，
3: 我现在用的是7个多月的胡家老膏，你看、
0: 哦、
3: 我的身体呀、啊，好像年轻了许多呢，更健康了、
0: 啊。嗯，
3: 就连身边的人吧，都说我变化挺大的。
0: 嗯，
3: 看到啊，比我以前没得病的时候还要好呢。
0: 嗯，
3: 这不，有好几个人呢，都想用呢。
0: 嗯，好，您说的。咱们就是这个本源的问题。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人体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有了它就健康没病了，缺少了它那是多病缠身、
3: 嗯、
0: 那么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泉，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让它回归。首先必须来用胡家老膏，因为胡家老膏是激发活力的，它才能够发挥作用，这是能量 激发人体健康的必须力量，所以咱们用了以后，您这些疾病得到很好的改善，也说明了胡家老膏它不是单纯治一种病的，是治疗多种疾病的。您说的，是不是老朋友？
3: 是啊，我们都有信心，有信心呢，把身体啊保护得更好。
0: 好的，
3: 谢谢、
0: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3: 谢谢，
0: 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3: 好的，胡老师。
0: 好，就这样，再见。
3: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3: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2: 朱镕基同志遗体18日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3: 神舟23号乘组已在轨驻留80余天，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
2: 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出港，开始捕捞作业；
3: 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易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5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3: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明天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18日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18日， 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
3: 目前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驻留80余天，上周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上周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2: 今天中午12时，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出港开始捕捞作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中午12点，随着一声令下，福建漳州东山县的大澳、澳角等各大渔港瞬间沸腾，全县666艘渔船有序驶离码头，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船东陈坤全：
6: 那是很激动啊，希望大家出海啦，反正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满载而归。
5: 盛大的开海盛况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
7: 场面非常壮观，非常壮观。这个渔船鞭炮响彻云霄，我非常荣幸。
5: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电商直播带货专区，邀请多个直播团队同步开展渔港海上溯源直播活动，打通线上销售渠道。
8: 在广东阳江，3400多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南海渔场。阳江渔民杨雄：
9: 我们的期待的出航的都是满载而归了啊！希望那个鱼多多，大家都开心了。
8: 当地近海渔船最快1-2天内就将带回首批渔获，开渔首周，阳江预计将有2000余艘渔船返港，渔获量可达3万吨。阳江市副市长关天表介绍，渔获通过冷链物流运往全国各地，当地同步发展深远海养殖、水产育殖加工。
10: 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了集散、加工、分销全链路的流通体系，真正实现从蓝色浪尖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
11: 在广西防城港市企沙渔港，随着洪亮汽笛长鸣，11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列队出港，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本次集中开渔，大量渔船短时间密集出港，海上通航流量骤增。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防城港海事局副局长李亮：
12: 我们还对企沙渔港及周边水域实施了临时的水上交通管制，并且的话，我们派出了3艘海巡执法艇到高风险水域开展现场巡航和现场驻守工作。
3: 全国首例适用生态环境法典审理的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昨天在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开庭并当庭宣判，商铺低频噪声扰民被判担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3: 现在开庭，
4: 法院组成七人合议庭审理这起噪声污染侵害纠纷案。被告一楼水产商铺布设多排鱼池，并安装多台抽水泵和增氧泵等设备，全天候24小时不间断运转，持续产生低频震动噪声，并经由建筑楼板向上传导。住在二楼的原告张女士不堪其扰，起诉请求判令被告商铺拆除供氧电机，停止侵害并赔偿损失。生态环境法典对防止减轻噪声污染有明确规定。审判长说，
13: 使用空调器、冷却塔、水泵、油烟净化器、分机发电机、变压器、锅炉、装卸设备等可能产生社会生活噪声污染的设备设施的企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经营管理者，应当采取优化布局、集中排放等措施，防止减轻噪声污染。
4: 法院依据生态环境法典规定，结合现场勘查、医疗记录等证据，按照经济效益原则以及损害最小化原则，当庭判决被告限期进行降噪、减震、整改，赔偿原告因噪声污染产生的医疗费，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巩固认为，此案审理为解决实践中商住一体小区常见的同类问题提供了统一规范指引。
14: 无论行为是否合法合规，无论影响结果是否超标，只要对他人的正常生活带来不当的干扰，都可能会承担相应的责任。另一方面呢，承担责任的方式和形式要合理适度，在技术允许的情况下呢，应该以最小的经济成本达到一个最好的安全效果实现多方利益的平衡。
2: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石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5: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莫里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而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这里曾因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
16: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租金、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15: 根据自然资源部的统计数据，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17: 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
3: 国家林草局介�绍，监测数据显示，我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8: 在我国亚洲象集中分布区之一的云南西双版纳，今年已经连续监测到上百头亚洲象的活动踪迹，象群先后有5头象宝宝顺利诞生。西双版纳州亚洲象保护管理中心监测室主任周晨浩说，象群活动频繁的区域，高速公路、铁路等重大工程在设计之初就为野象预留了迁徙通道。
19: 大象在下面走，我们的车在上面走的话，就感觉我们是和他们是共同前行的，我觉得就是我们一个和谐共生最好的一个体现。
18: 国家林草局监测数据显示，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林草局副局长张立明表示，我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 地保护体系，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整合了各类自然保护地120余个，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
20: 我们将抓好国家公园法贯彻落实，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系统修复生态廊道和整体生境，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
2: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拉开帷幕。目前赛事筹备工作正在紧张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沙建伟报道。
21: 今年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预计共有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参赛，参赛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138%。设置球类、对抗类等30个竞技赛和工业装配、家庭服务等21个场景赛，将在5天赛程内完成。面对本届赛事赛项多、赛程长的特点，组委会在不同赛项的场地附近打造了机器人之家，满足机器人的赛前集训和充电需求。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赵东伟：
22: 我们也是打造了一个具身智能机器人管理平台，这个平台能够实现跨品牌、跨型号机器人的管理，目的呢，就是希望在关键技术和关键领域方面实现一些突破，未来的话呢，我们能解决一些超低时延，解决一些多机协同，解决一些空天地一体化的方向的一些技术攻关。
21: 自由体操是本届赛事中难度较大、观赏度较高的赛项之一，参赛队伍数量从去年的3支增加到18支。今年赛项规定动作从9个单个动作增加到20多个动作，包括静止类、手翻类、支撑类、跑跳类等8个大类。各参赛队伍要从中选择至少5类10个动作，通过音乐伴奏、自主编排进行完整串联。此外，原地展示也变为了移动表演，观赏性大幅提升。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自由体操项目裁判林辉：
23: 100分的那个分值里边呢，我们完成是占了40分，流畅性呢是占了30分，同时呢还要看到的完成的优美程度也要占到30分，这样我们就能够更好的欣赏到自由体操一套完整的动作。
3: 湖南长沙正聚力打造高能级消费场景，持续以新场景赋能新消费，激活新动能。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姚姚、孙鲁进一起走进湖南长沙看一看。
24: 另外一个市场，它是一个早期是关于我们这个产品油盐的这一个生活场所。
25: 近日，长沙油脂厂园区举办了一场现代艺术展，将泥土、木纹、光影等自然元素融入工业遗存空间。展览的举办地长沙油脂厂，前身为1936年成立的中国植物油料厂长沙办事处。作为工厂遗存的工业地标，12座高低错落、锈迹斑驳的巨型油罐被整体保留并加固，外表未做刻意翻新，最大限度留存历史质感。内部则改造为服装店、展览空间、书店等，焕发新生。游客告诉记者：
24: 它是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然后所以它是又有生意，然后又有消费含义，又给了这人们一种新的一个生活方式。
25: 开业一年多来，园区日均客流3000至4000人次，暑期高峰时单日最高可超10000人次。工业遗存焕发新生机，让这里成为长沙一个新的城市打卡地标和休闲消费场所。不同于油脂厂对历史的温情致敬，今年4月全新开业，位于长沙市中心这家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以景点之姿成为城市流量新入口。记者观察发现，顾客多不急于购物，而热衷在2.7米高的巨型购物车、超大饮料瓶、泡面墙等场景前拍照打卡。在商品丰富、线上购物便捷的当下，体验价值日益凸显。该空间负责人黄莎莎表示，团队捕捉到这一变化，将货架设计为展陈装置，卖场升级为乐趣体验空间。开业首月，累计客流超104万人次。五一单日最高6万人次，进入暑期后，7月日均超3万人次，较平日上涨约30%。
26: 让消费者在不断探索和逛的过程中发现惊喜，我们也希望为中国食品工业构建一个全景式的展示平台。
2: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目前2026暑期档票房已超100亿元。今年暑期档影片类型丰富，题材多元，电影加活动不断以电影为媒介拉动文旅消费。总台记者刘家荣报道。
0: 中华厨魂怎么样嘛？
1: 高官
5: 爱厨魂呢，小餐馆都被你干活了，
1: 今非昔比啊。
25: 由文牧野执导、沈腾领衔主演的反战加美食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片中逼真的中东街巷、古城，并非剧组在海外实景拍摄，而是在国内造出的一座中东之城。在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孙衍斌看来，美术置景的水平是电影工业化的核心体现。
6: 欢迎来龙餐馆能够实现在青岛东方影都1:1的复刻中东的异域实景，就充分说明我国电影工业化的持续加速。此外呢，高还原度的置景就保障了拍摄的进度，还提高了电影制作的可控性。
25: 近年来，我国电影产业高速发展，一大批新科技、新器材、新技术投入应用。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将电影工业高科技搬到了活动现场，以可观可感的形式为观众带来光影视觉新体验。参展商告诉记者，
7: 它呢是集成了一个轻量化头显以及我们的一个座椅渲染器，再加一个我们的这个势能控制系统。传统的电影化它是隔着一块荧幕的，而我们呢是彻底打破了这个荧幕，让观众从一个观看者到一个亲历者的一个转变。
25: 伴随着暑期档影片《八仙》等国产动画口碑持续走高，《八仙》授权文创项目负责人陈倩说，全系列衍生品近期还将加快线下销售落地，入驻重点文旅场景，持续激活消费市场。
8: 我们没有简单的把电影的 IP 和非遗的记忆做复制粘贴，而是将非遗的这种创新的精神和工匠精神融入到了影视的 IP 当中来，进行了一加一大于二的创新。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12:10，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2: 今天，针对河南洪涝灾害救助进一步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追加调拨赈济家庭包、毛巾被等救灾物资5500件，支持灾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
3: 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时，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河南、黑龙江、内蒙古等地52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4.27米，其中28条河流维持超保。
2: 北京时间8月16号，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国选手于一婷以2分07秒45的成绩夺得冠军，并打破赛会纪录。
3: 2026年国际篮联 U18 男篮亚洲杯 C 组第二轮比赛在印度艾哈迈德巴德举行，中国 U18 男篮凭借6人得分上双的均衡表现，以118-66大胜卡塔尔队，收获2连胜。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在日本东京，部分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

0: しがたいと思いますよね。やっぱり
1: 我觉得实在令人无法容忍。令人非常遗憾的是，他们对于那场战争似乎完全没有反省。
2: 15号，日本民众在东京都中央区举行祈愿和平的展览。在展览上，主办方陈列了包括731部队原队员证言、日本实施毒气战的相关信息，并通过朗诵、歌曲等多种形式讲述日本在二战期间实施的加害罪行。然而当前日本不仅没有真诚反省其侵略历史，反而变本加厉企图美化侵略历史，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俄罗斯二战史学家协会执行理事会成员阿纳托利·科什金说，日本推进再军事化是巨大威胁，可能给日本自身和东亚、东南亚国家带来严重后果。南非专栏作家、国际政治经济学博士伊斯梅尔·拉加尔迪恩认为，
3: 我的理解是，日本拒绝为过去承担责任，他们还在试图改写历史，美化自己的历史。我认为，日本首先需要做的就是承担起对过去所犯罪行的责任，并思考如何进一步在该地区建立信任。
4: 当地时间16号，针对卡塔尔方面此前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的表态，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失踪人员搜寻委员会负责人穆罕默德·巴盖尔扎德呼吁卡塔尔政府允许伊朗空军专家组入境开展现场调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巴盖尔扎德表示，由伊朗空军专家组成的调查小组已等待数月，准备前往卡塔尔就相关情况进行调查，但因卡方拖延与阻挠，相关工作至今无法推进。他强调，卡塔尔政府应停止推诿，允许伊朗事实调查组入境，同时呼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介入调查。此外，巴盖尔扎德还对科威特发出警告，指责科威特政府同样在拖延通报在其境内被扣的四名伊朗人的下落。伊朗军方15号称，三名伊朗飞行员今年3月执行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时被俘。伊朗要求卡方释放相关人员。卡塔尔外交部当天晚些时候作出回应，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称卡方当时尽力搜救，找到一名伊朗飞行员的遗骸，并已与伊朗方面沟通协调移交遗骸等事宜。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霍尔木斯海峡目前的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他表示，在美以对伊朗的非法军事行动之前，霍尔木斯海峡是完全开放的，而美国和以色列利用这条水道以及临近地区策划对伊朗的袭击，这导致了海峡的不稳定。他强调，伊朗作为霍尔木斯海峡的沿岸国家，过去和现在都有权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侵略行为，这一行动也违反了此前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此外，他还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当地时间15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和塔吉克斯坦在最新一轮石油谈判中就能源领域的长期合作达成协议。该协议涵盖两大核心内容，一是向塔吉克斯坦出口伊朗石油产品，二是伊朗向塔吉克斯坦炼油厂供应所需的原油。
6: 其他国际消息，摩洛哥当地媒体15号援引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截至当地时间14时45分，摩安全部队在靠近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地区拦截294名企图非法越境人员，其中248人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46人为摩洛哥人。
4: 比利时东部地区日前发生大规模野火，截至15号晚，过火面积已超过2700公顷，附近多个村庄数百名居民已被要求疏散。有数据显示，此次火灾是比利时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野火。
6: 据日本方面16号消息，在日本千叶县的暴雨过去3天后，因水淹等原因无法移动的弃置车辆已成为一大难题。据千叶县政府等部门统计，相关弃置车辆数已超过1000辆。此外，在千叶市内还发生了轿车追尾弃置车辆的交通事故。
4: 美国肯塔基州列克星敦市15号晚发生枪击事件，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郭明、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檀固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盛大开幕了。
2: 相信很多喜欢玉石的朋友啊都有同感，想入手一件称心的翡翠，最怕两件事：一是怕买到假货没保障，二是商品珠宝店标价动辄几万甚至几十万，实在舍不得买。
1: 那这次文化节有哪些好东西呢？全场2.5折是真的吗？又是怎么做到的呢？现在就给大家透个底。
2: 平常珠宝店一个翡翠手镯动不动就要上万块，尤其是那些装修高大上的店，都不知道经过了多少层中间商的利润分成了。而这次的文化节是由国际翡翠珠宝行业协会携手30家玉石源头工厂共同举办的，官方联合带货，产地直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所以能做到2.5折。
1: 全场10000件原产地直供的翡翠和田玉精品手镯、项链、吊坠、戒指、手把件款式齐全，
2: 冰种、糯种、玻璃种、豆种、紫罗兰、帝王绿、和田白玉、墨玉等种类应有尽有。
1: 原来10000多的手镯文化节上只要2-3千，
2: 原价6720元的翡翠飘兰花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1680元，
1: 原价11920元老料和田碧玉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2980元。
2: 文化节现场还有难得一见的高货、压箱底好货、珍藏级精品、大师佳作，文化节通通2.5折。
1: 品质方面大家也可以放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中智国检两大中字头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
2: 文化节现场更有玉石鉴定专家坐镇，支持复检，假一赔十，能让大家买得放心，戴得安心。
1: 文化节现场还推出了碎玉换新活动，您家里要是有碎玉、断镯，都可以拿到现场底价换新。
2: 开幕期间，消费满3000元就送翡翠挂件，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
1: 夏天正是佩戴翡翠和田玉的好季节。
2: 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檀固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
1: 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可以到现场挑选。
3: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4: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3: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4: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3: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5: 穿透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6: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1: 热搜热评，
6: 热搜热评， 近日，在安徽黄山，一位老年人想用手机拍下鱼灯美景，却误点进软件，被连环弹窗广告困住了。点掉一个来一个，点掉一个来一个，十几秒弹出一个是层层跳转，怎么退都退不完。一顿手忙脚乱的操作之后，鱼灯游远了。大爷，这到现在这个相机也没有打开，什么也没有拍下来。网友的调侃透着心酸呐，说一顿操作，大爷差点注册成了骑手。这正是当下老年人深陷数字困境的冰山一角啊！关闭广告弹窗，我们这些年轻人都得小心翼翼，斗智斗勇，就更不要说老年人们了。他们有的眼神不好，看不清楚啊，反应也没那么灵敏了，手指头可能还点错了，或者是手机老旧卡顿，就他们面对的是一个遍布陷阱的电子丛林啊，猎手正是那些没有底线的商家们，最擅长利用规则空隙，利用对技术不敏感的人群，做着自私的流量生意啊。前不久，工信微报为这个微信公众号发布关于侵害用户权益行为的 APP SDK 通报，31款 APP 及 SDK 存在侵害用户权益的行为啊。细看那份名单，有7款 APP涉及窗口乱跳转，包括信息窗口点击乱跳转，信息窗口滑动乱跳转。老大爷那个手机里那些乱跳转的手机 APP， 我觉得也该被有关部门下架整改了。手机上的跳转广告，它的实现是依赖于智能手机的陀螺仪和加速度传感器。正常情况下，这些东西是用于游戏、导航这些功能。但是有些吃相难看的 APP，通过调整灵敏度阈值，将用户走路啊、坐下，甚至调整姿势的微小动作都识别成跳转指令，进而触发跳转广告。我看有开发者透露，广告商可将灵敏度设置为连这风吹一下手机都能触发，你这让用户怎么防？防不胜防啊。在这一篇报道中，一位前广告运营从业者说，1000次跳转的成本可能就那么几块钱，但只要有1%的人停留了，就能带来潜在收益。就这种广撒网的逻辑，让商家将用户视为流量工具。就即使咱们大部分用户都是肯定不选择看，都立即关闭页面，但是这平台仍可通过跳转次数向广告主收取费用，这就形成了用户越反感平台越赚钱，哎，这种畸形生态。就是很多 APP 在设计时故意隐藏关闭按钮啊，或者将跳转页面伪装成功能界面。比如某社交 APP 的摇一摇广告页面中，关闭按钮仅占屏幕面积的0.5%，而且颜色跟背景图高度融合，这年轻人都分辨不出来，何况眼神不好的老年人呢？更隐蔽的是啊，部分 APP 会在用户协议中埋下同意调用传感器数据这个条款，将技术滥用包装成了合法授权，哎，你同意了呀？一些广告页面标注手机晃动即视为同意跳转，这项这个所谓的这个规定，它显然是对法律原则的践踏。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必须得到保障。就无意识的身体动作是不能构成有效同意的。平台如果利用技术手段削弱了我们用户的自主权，这相关合同那是认明可以认定为无效的。尽管咱们工信部自2021年起，这好多年了，就开始多次整治这个弹窗广告，

0: 也要求了要显著标明关闭按钮，要禁止高灵敏度跳转，但是在实际执行中还是漏洞百出。比如2024年某电商 APP 被曝通过动态调整灵敏度规避检测，它白天啊用那种合规的阈值，到晚上就恢复了高灵敏度的模式。而且呢，不同地区的监管标准也不一样，部分中小型 APP 利用打时间差跨地域运营这种手段逃避处罚。哎，怎么关这个呀？大家可以手动去搜索啊，网上有这个教程啊，可以自动关闭啊，但是也得较真啊，用法律维权呀，该投诉得投诉，该打官司得打官司啊，司法机关也可以通过集体诉讼维护消费者权益。2024年，杭州互联网法院曾受理过一起叫“摇一摇”广告集体诉讼案，最终判令某平台为5万名用户开通永久的关闭选项。啊，截至2025年6月，我国上网的老人已经突破了1.61亿人，被数字围困，啊，数字丛林里被围猎，这绝不仅仅是一位老人遇到的麻烦，可能是成千上万老年人正在面对的现实困境。问题的核心不是说老人们学得慢，而是规则对老年人保护得太少了。所以你平台具有技术优势，应该承担主体治理责任。你互联网企业开发这些 APP 的也得重新审视技术伦理。啊，技术创新不应该以侵害用户权益为代价。啊，这平台应该引入跳转确认二次弹窗，或者单日跳转次数限制，一天不能超过几次。就在商业利益跟用户体验之间得找一个平衡点，而且对那种屡教不改的 APP 呀，以此违规全平台下架。广告技术的进化本应该是为咱们生活增添便利，而不是制造麻烦制造困扰。啊，一部总想着替我做决定的手机，它早已背离了智能设备的初衷啊，这技术得向善向上。
1: 大家好，我是越剧演员毛威涛。
2: 我是川剧演员沈铁梅。
3: 黄梅戏演员韩赛芬。
4: 贾宝玉的扮演者欧阳奋强。
5: 评剧演员刘秀荣。
6: 名家荟萃，
7: 品传世经典。
8: 百戏同台，赏梨园盛宴。
9: 河北卫视倾情打造
10: 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
11: 以曲寄相思，
12: 以戏赴佳期。
13: 值此良宵，愿天下有情人
14: 初见倾心如故，
15: 余生白首不复。
16: 爱在七夕，更在一朝一夕。
17: 8月19日晚8点，锁定河北卫视《
18: 中华友好戏》。
19: 中华友好戏，
20: 中华友好戏，
21: 唱响中国节。
22: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
23: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24: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23: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24: 清朗网络空间，
23: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及力量。

0: 热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最近啊，邯郸一块路牌大概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哎，我怎么突然就火了呢？人们纷纷跑到我这儿来打卡拍照，跟我合影。牌子上就三个字儿：幸福街。哦，明白了，人们这是在追求幸福呢。哎，到我这儿讨个好彩头。我旁边是铁西大街，上坡一片坦途啊，寓意也不错。有网友建议把它改成平安大街，左边平安，右边幸福，主打一个圆满呀。哎，改不改我说了可不算。不过我发现我周边的环境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好。原来是邯郸文旅听劝式服务上线了，工作人员监测到网上大量网友打卡，不少人留言私信啊，希望优化路口，美化环境。邯郸文旅没有犹豫，迅速启动多部门联动机制，市政施工队伍连夜进场了，啊，拓宽道路了，平整路面了，修整设施了，整治环境了。与此同时呢，我发现辖区公安第一时间部署警力，24小时通过监控盯守，根据人流随时调整执勤人手。民警那句话说的特别实在，大家来这里是向往幸福，有我们保驾护航，才不辜负市民的这份期待。我还觉得呢，自己这牌子蓝底白字啊，略显单调。邯郸文旅正在全网征集墙体彩绘方案，计划在周边居民楼外墙打造主题彩绘景观，聚焦普通百姓的生活日常，把市民的幸福瞬间融入壁画，让墙面充满烟火温情跟幸福温度。而且据报道，这个彩绘呀、道路优化呀、环境整治啊，只是开篇儿。下一步呢，街区周边环境治理、基础设施提升、打卡漫步配套功能还会持续推进。到那个时候，我这附近一定会是一个有温度、有颜值、有烟火气的特色城市休闲网红打卡地。好，下面回到我的视角啊，我觉得邯郸文旅这次的做法呀，真的让人看到了什么叫懂互联网。他没有等热度消退之后再来补救，而是在热度起来的第一时间就接住了。从淄博烧烤开始，我就发现几乎每一个现象级的文旅热点呀，都遵循着差不多的路径：民间自发打卡引爆热度，政府迅速介入承接流量。邯郸幸福街这次也不例外，可网友们打了卡、拍了照、发完朋友圈就走人了，那么留下来的是这条路本身呢？能不能让这份热度沉淀下来，变成持久的城市温度？这考验的是一座城市的内功。这些年互联网文旅出圈案例一个接一个，这算法呀，它有时候是门玄学，它很难总结出固定的因果关系。但是我认为偶然背后它一定有必然。如今的文旅市场，游客早已不是走马观花，而是沉浸式体验，需要获得情绪价值。在重视服务的当下，一个地方能让民间自发宣推，一定是这个地方的政府治理厚积薄发的结果，是官方与民间的双向奔赴。幸福街，幸福，幸福，这是百姓的追求，也是政府治理的根本目的，对吧？坚持以人为本，扎扎实实练好内功，做好服务，维护好良好的营商环境和口碑，这些都是在正确的道路上干着正确的事儿。幸福街不会凭空而来，它背后可能是邯郸文旅多年的产业深耕，是服务意识的主动转型。至于能不能出圈，谁也说不准。就算没能火出圈，或者流量来去匆匆，那么这次改造提升带来的路宽了、环境好了、夜景也美了，它依然实实在在地造福了本地百姓啊，对吧？就这么一直坚持下去在正确的道路上干正确的事，默默耕耘，即使没有刻意的营销啊、宣推，也说不定啊，哪块云彩就下雨了。
0: 直面热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郭德纲摊上事儿了。今年7月份的时候啊，麒麟剧社在武汉演活佛，这个济公活佛，郭德纲在台上呢，估计是演嗨了吧，他即兴来了这么一段，拿经典红歌《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改词儿， 把微山湖上静悄悄改成了紫禁城中静悄悄，后面还接了一句我佛爷如来爷妈咪妈咪哄。这可不是普通的歌，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这是铁道游击队的插曲，入选了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优秀歌曲100首。一首写抗日英雄的歌被济公念经式的戏谑唱法改了词儿，有观众就觉得不对劲儿，直接举报到文旅局。武汉文旅局正式回应说，这郭德纲这段改编内容没有在报备材料中体现，涉嫌违规，已经立案调查了。值得注意的是啊，武汉文旅局立案调查的是郭德纲这段改编，他没有备案。而大众更为关注的是啊，就郭德纲以戏谑唱法改编了这首红歌，它是否合适？要知道，红歌承载的是国民对革命历史的特殊情感，它是容不得半点调侃戏谑的。红歌不是说不可以改编啊，但是对经典红歌的改编应该是严肃、庄重而且高尚的，不该是让红歌成为抖包袱、插科打诨的素材。而且这已经不是德云社第一次越界了，张云雷都知道啊。德云社曾经的顶流啊，他在相声中拿汶川唐山玉树地震做哏，说什么大姐远嫁唐山，二姐远嫁汶川，三姐远嫁玉树，三个姐姐都有造化，都是幸存者。你看，你拿国难当包袱，拿天灾当笑料，当时舆论全国就炸了。他道了歉了，说要加强义德建设。后来呢，青岛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局通报调查处理结果，认定这段内容是违反社会公德的，吊销了相关演出举办公司的营业许可，另外还有一个公司被罚了50000，责成德云社公开道歉，对演员张云雷、杨九郎进行批评教育，并进行严肃处理。可是道歉完没多久，这张云雷又被爆出用荤口脏话调侃京剧表演艺术家张火丁和已故的李世济，句句不离下三路。中国京剧程派艺术研究会为此还发声明，说不欢迎张云雷在今后的演出中学唱程派唱段，那半个梨园界都被他一个人给得罪了。你看现在这郭德纲德云班主也翻车了，从张云雷到郭德纲，从调侃大地震到亵渎京剧前辈，再到擅自改编红歌，这不是偶然，可能是一种一脉相承的老毛病吧。这就经常听郭德纲的相声的人应该都知道，郭德纲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强调台上无大小，台下立规矩。但是台上无大小，它不意味着台上什么都敢说，什么都敢改，什么卦都敢砸。国难也敢砸，前辈也敢砸，红歌也敢改，在他们眼里好像没什么不能不是说不能拿来搞笑的。梨园行啊，有句老话，学艺先学德，做戏先做人，这话可不是说着玩的，这老祖宗传下来的智慧啊。艺人靠观众吃饭，观众可以不买你的票，也可以不让你演武汉文旅局立案调查，这不是小题大做，是告诉你公共舞台它不是自家客厅，有些红线是碰不得的德云社的相声曾经让很多年轻人啊重新走进了小剧场，但如果代价是不断的试探底线，不断的消费严肃素材，不断的消解公序良俗，那这笑声还值吗？

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
1: 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塘沽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盛大开幕了。
2: 相信很多喜欢玉石的朋友啊都有同感，想入手一件称心的翡翠最怕两件事，一是怕买到假货没保障，二是商品珠宝店标价动辄几万甚至几十万，实在舍不得买。
1: 那这次文化节有哪些好东西呢？全场2.5折是真的吗？又是怎么做到的呢？现在就给大家透个底。
2: 平常珠宝店一个翡翠手镯动不动就要上万块，尤其是那些装修高大上的店，都不知道经过了多少层中间商的利润分成了。而这次的文化节是由国际翡翡翠珠宝行业协会携手30家玉石源头工厂共同举办的，官方联合带货，产地直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所以能做到2.5折。
1: 全场上万件原产地直供的翡翠和田玉精品，手镯、项链、吊坠、戒指、手把件款式齐全，
2: 冰种、糯种、玻璃种、豆种、紫罗兰、帝王绿、和田白玉、墨玉等种类应有尽有。
1: 原来10000多的手镯文化节上只要2-3千，
2: 原价6720元的翡翠飘兰花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1680元，
1: 原价11920元老料和田碧玉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2980元。
2: 文化节现场还有难得一见的高货、压箱底好货、珍藏级精品、大师佳作，文化节通通2.5折。
1: 品质方面大家也可以放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中智国检两大中字头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
2: 文化节现场更有玉石鉴定专家坐镇，支持复检，假一赔十，能让大家买的放心，戴的安心。
1: 文化节现场还推出了碎玉换新活动，您家里要是有碎玉、断镯，都可以拿到现场底价换新。
2: 开幕期间，消费满3000元就送翡翠挂件到。

0: 还能报销来回车费。
1: 夏天正是佩戴翡翠和田玉的好季节。
0: 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在石家庄长安区玉华东路与塘沽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
1: 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可以到现场挑选。
2: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3: 爸爸。
2: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1: 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5: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4: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5: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

0: 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昨天下午我接了一个电话，一个老兄弟打来的，姓李，今年也70多了。这个电话我接了将近一个点，举着手机胳膊都酸了，但是没办法，人家是真遇到难事儿了。他这个事儿一时半会儿的还没法说清楚，就得细聊。另外他这个人还挺犟的，跟他唠嗑得掰开了揉碎了说到他心服口服才行。老兄弟这事儿不小啊，他跟他老伴儿正闹离婚呢，两个人的岁数加到一块儿都快150了，还闹离婚，你说稀罕不稀罕呢？其实这事的起因还真不是啥大事儿，就因为一桶酱油，老太太出去买菜去，李老弟身体不好，大病初愈。老太太跟老头说，天挺冷的，你就别出去了，我去买吧。老李说，行啊，那你慢点。你看这俩人感情其实挺好的，心里都惦记着对方，但是矛盾就发生在买菜回来。买菜回来，老太太进屋了，自己就在那儿念叨，今天怎么花这么多钱呢？每次出去买菜顶多花10几块钱，老两口吃的少，但这回花超了，一算总账花了30多块钱。老太太这边嘀咕着，老李在里屋也听到了，他就从里边走出来，从老太太手里接过布袋。他家平时买菜都自己带袋子，那种无纺布的布袋从外边看不见，得打开那个袋子口，伸着脖子往里边看，才能看见买啥了。打开发现也确实没买啥，2-3根黄瓜，1个大西红柿，1张干豆腐，1捆油麦菜，跟平时没太大差别，那怎么花这么多钱呢？老太太恍然大悟，对了，今天我多拎了一桶酱油，超市里头做促销，买一桶酱油白送一个小油壶。老太太看那个小油壶啊挺好看的，所以就拎回家一桶。老李就有点不乐意了，说咱们家不是有酱油吗？前两天吃饺子看见剩大半瓶子的，这么着急买它干啥呢？再者说了，这牌子是杂牌的，不是咱家平时吃的呢。老李挑刺儿，嫌老伴儿乱花钱了。老伴儿听到这个就气不打一处来，合着我伺候你还伺候出毛病来了，下回你买。老李说，你伺候我是应该的，要知道你这么乱花钱，我当初都不能娶你。老伴儿听到这儿就火大了，啥叫我伺候你是应该的？我又不欠你们老李家的，儿子伺候大了，伺候孙子，孙子都是我这当奶奶的给带大的。后来老李头生病，他说我又伺候老头子大半年，这辈子净付出了， 到头来一句谢字都没捞着，万万没想到他现在病好了，长能耐了，告诉我我伺候他是应该的，太让人寒心了。其实这也不是怪老伴儿心眼小，刚才老李说的那句话是个人听了都得生气，老李头说话确实不中听，我早就有所耳闻，而且我见过这个人，我给他治病的时候当面治的，他这个人心眼子不坏，就是嘴不好，嘴上爱占便宜，不管是跟老内还是街坊邻居单位同事，从来都不承认自己有错，有理没理都得占了，他自己占理然后伤害别人，他就是这样人。后来他老伴儿不搭理他了，跑亲姐姐家住着去了，晒了老头子一个礼拜，老李终于坐不住了，给老伴儿打电话，老伴儿没接，给老伴儿他姐打电话，他姐接了，但是刚唠没两句就让老伴儿抢下来了。老伴儿说，我不跟你过了，离婚，等哪天暖和的时候我找你办手续去。说完这话就把电话撂了。就这样这老头子一下就傻眼了，最后实在没招，给我打电话说，胡老啊，您给评评理儿，我老伴儿就因为一瓶酱油不跟我过了，还说要跟我离婚。我把前因后果打听清楚了，我说呀，这事儿真不怨你老伴儿，你看本来挺简单一个事儿，你非得让它变得那么复杂，不就因为一瓶酱油吗？买都买了，计较啥呀？最后看给人家气的，不愿意跟你过了，犯上犯不上。老李头说，那这事儿还是我错了。我说你没错，你要是觉得你没错，那你今后就自己过。他还在那儿耍横呢，他说自己过就自己过，地球离开谁都能转。我知道他这是气话，他这个人不就是这么样吗？嘴上从来不服软，心里不是那么想的，要不然他也不会给我打电话。他的病吃咱们胡家老高已经治得利利索索的，剩下的巩固巩固就行了，隔三差五的用老高溜着，问题不大了。给我打电话无非就是想问我他俩吵架这事儿上谁对谁错，对和错暂且不说，我觉得两口子在一起是一颗心遇到另一颗心，而不是一张脸遇到另一张脸，你给他脸色看，他可能就会张口骂人，他张口骂人你可能就跟他动手了，所以本来挺简单的事儿，变得越来越复杂，闹得越来越僵，犯不上。我就跟李老弟讲，我说老伴儿，老伴儿，老了之后是你生命的另一半，为啥有的夫妻在一起过日子时间长了，老伴儿前脚走，剩下那个后脚就跟着去了呢？因为你们两个人是一条命，已经融合了，谁都离不开谁，所以别放狠话，放狠话就是往自己身上扎刀，最后也别跟老伴儿较劲儿，跟老伴儿较劲就是跟自己较劲，骂老伴儿就是骂自己，打老伴儿就是打自己，傻子才打自己呢，是不是啊？所以不要

犯傻，要家庭和睦，要制造和谐，这样才能长命百岁，多活个十几二十年。我问李老弟，我说跟你老伴儿动没动手，他说没动手，保证一根手指的都没动。没动手还好，要是动手了，真是对不起你的老伴儿，因为他得病的时候，他老伴儿是咋伺候他的，所有人都看到了，他又不是不知道，他那个时候很清醒，他当初病是很重的，随时随地都有生命危险。这个病人之前一直都有高血压，吃降压药吃了20多年，血压一直都挺高的，他也没在意，抽烟喝酒都没控制。突然有一天他出去遛弯去，回家吃中午饭，饭碗还没端起来呢，突然就感觉浑身不自在，就站不起来了。幸亏他老伴儿及时的给他扶到床上去，要不然坐在那凳子上摔下去的话，一定得摔个好歹的。倒在床上以后直冒冷汗，疼啊，非常非常疼，疼得直哆嗦。然后也是他老伴儿打电话叫120给送到医院的，到医院诊断是主动脉夹层动脉炎，高血压导致的。这个病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心脑血管病，就是你的血压过高，把血管给冲裂了，裂了以后撕开一个口子，然后血液从内膜倒灌到血管中膜，死亡率非常高。第一次犯病有65%-70%的死亡率，晚一秒送到医院就有可能死掉，所以这个病人相当幸运，他是少数的能活下来的那部分。当然这主要归功于他老伴儿，他老伴儿很果断，很及时的把他送到了医院，连犹豫都没犹豫，所以后来他对老伴儿说的那些话确实不应该。他在 ICU 抢救了2天2宿，老伴儿就在门口守着，一直都没合眼，这是多大的情分呐！最后经过插管上呼吸机镇静镇痛补液风压抗休克治疗，后来手术也做了，把血管内膜撕裂那个位置给切除了，把病保住了，很幸运的活下来。但是抢救回来以后他有一个问题，就是心律失常，心脏总咚咚咚咚的跳，像敲鼓一样，吃药控制不住，医生还不敢让他出院，因为他这种情况随时都可能猝死。最后实在没办法了，专家会诊，他们去找我说，老主任您给想想办法吧。我能有啥办法呢？所有能用的那些复杂的手段医院都有，都用过了，如果还不行的话，那就大道至简，单用胡家老膏试一试，就吃这个吧。结果没到一周，这个患者就出院了。出院以后继续按疗程用膏方，就恢复到现在的程度。用他老伴儿的话讲，现在长能耐了，都能跟媳妇吵架了，吵架就不对，虽然是吵嘴架没动手，
那也不对。我跟老李讲，我说伤心有时候比伤人还可怕。你想一想以前人家是咋对你的，你再看看现在你是咋对人家的，一对比你就知道自己是对还是错了。李老弟听完我说的半天没吱声，我认为他是听进去了。我说你好自为之吧，明后天你是找老伴儿认错去还是跟人家离婚，那是你自己的事儿。人活到一定的岁数一定要简单一点，不要给自己找那么多理由，理由全是借口。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不要耍心眼儿，越弄越复杂。治病也是这个道理，人的身体如果有十种病，千万不要吃十种药去治它，吃五种你就受不了了，所以干脆就别给身体制造麻烦，简单一些吧，回到过去，回归本源，当我们的身体找回原来状态的时候，十年以前二十年以前你咋吃咋有理，不吃药都行，挺一挺身体自己就把病给消灭了。所以现在的重点不是怎么治病，是调整方向，转变思路，让身体回到过去。人活着就要活出境界来，活着活着你记着往回兜一下回归。现在的人们总强调补，有人也时常问我，胡家老高是补啥的，是补血还是补气，是补五脏还是补精填髓。我会跟他讲啥都不补，非但不补还要往下卸，卸掉你身体多余的包袱，轻装上阵，简单，其实简单才是最有杀伤力的。核武器为啥厉害？它的核动力只有一种成分，就是铀。铀通过核裂变，千变万化，能变成氢，能变成氧，能变成氟，能变成氮，什么都能变，需要什么变什么。而普通的就只有四种原子核，碳、氢、氧、氮，固定的，多要一种都没有，配比也是定死的，所以它释放出的能量很有限，它的杀伤力也有限。而核武器的杀伤力是无限的，所以你看吧，越简单的东西越不简单，虽然看起来简单，但变化是无穷的。中药也是这样，变的能力越强，治病能力越强。熟悉胡家老高的人都知道，我们家祖上传下来的胡家老高是用陶土锅熬的，直径一米三的陶土大锅，放好药材，加水泡三天，然后把旱桃叶树干劈成的劈柴放在陶土锅下边灶膛里，点火熬制。这一熬制就是五十天，熬制的过程中，陶土锅上面要加盖，不盖盖的话，连熬五十天，这一锅的药汁早就熬干了，而且有效成分容易气化流失。同时，这个盖子的材质也有讲究，
必须是金属的，最理想的材质是锡，锡器的密封性。

0: 糖酒，熬胡家老糕，有金属的锅盖，这是金。干净的水，这是水。陶土锅，这是土。必须用木头，而且还必须用旱桃叶树干的木头。点着了，熬这个糕药效最好，不能用电磁炉或者是煤气，人不可能脱离自然活着。自然是什么？回归本源，不就是回归原始状态吗？回归就是恢复生命力，让你的身体状态往回走，用40岁的身体对抗60岁的疾病，大病就变成了小病，小病就变成了没病，这就是治病，简单吧？简单而且有效。最后嘱咐老同志们一句话，我们岁数不小了，精力很有限，不要被生活的琐事连累，当务之急做好一件事就不错了，就是有一个好身体。要想战胜疾病，必须把身体调好，身体好什么都有了，身体要是乱糟糟，日子肯定乱糟糟，心情也烦躁。身体要是好了，偶尔出现点生活上的小插曲，你也有能力和时间去调和它，会化解的。所以不要把多余的时间用在愤怒上，出现问题就解决问题，问题如果有办法解决就不必担心，如果没有办法解决担心也没用。所以干好一件事儿，这件事儿就是咱自己健康，其他事都不要想。在咱们胡家老高的帮助下，很多老人感觉自己重新又活了一回，找到5年前、10年前的状态了，有的人恢复得更好，强太多了。人和人不一样，境界不同，但大体上都是往好的方向走，也祝愿大家越来越好吧。好了，今天就讲到这儿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

0: 跑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687-3378 400-687-337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你好啊，是胡教授吧？
4: 是我，非常欢迎您啊。
5: 我是来自辽宁沈阳的一个患者。我叫张宝德，今年58了。您这回呢，回归本源的课呢，我听了好长时间了。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你这个胡家老高啊效果这么好。这我服用之后呢，我心里这块石头呢一下子没有了，真的是太高兴了。
4: 我也为您高兴，您只要选用了胡家老高，您都会获得健康的啊。
5: 这胡老师，我跟你说啊，我用这胡家老高带来的各种好处吧。
4: 啊，好，您请讲。
5: 这我家呢，祖祖辈辈呢都是农村的，平时呢就是种地，但是我呢有一个毛病呢，抽烟啊。抽了30-40年了，也可以说是个老烟民了。这平时没别的爱好，咱也不喝酒，就是喜欢抽烟。但是你说呢，这抽烟啊，对肺的伤害呢是非常的大。平时呢，我就经常咳嗽。这前两个月的时候，在家里干活啊，突然咳嗽的就厉害，咳得停不下来。一咳嗽呢，就是喉咙里面那个痰呢，它吐不出来
4: 啊。
5: 然后呢，就是干一天活或者累的时候啊，好像拿了一个大的东西呀、那种感觉，费气儿、喘气。然后呢，我就去镇上呢找我们镇上的大夫给我看了看
4: 啊。
5: 一检查呢，大夫说我这是慢阻肺。这当时听大夫这么一说，这我心里就特别害怕。你说咱一个普通的农民，从来没听说过这慢阻肺是个啥病，还治不好。
4: 也就是慢性阻塞性肺气肿，就是慢性支气管炎啊，然后到哮喘，最后达到这个肺部的炎症，肺气肿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我们把它称之为慢阻肺，这是非常麻烦的一个呼吸道的几个疾病。您讲讲下边的情况吧，好吧。
5: 当时大夫给我说了，让我呢把烟戒了。然后在住院的时候做了那个支气管扩张，吃的那个抗胆碱能的药。大夫说能控制住。你说这抽了几十年的烟，突然他说是不让我抽烟了，不是要了我的命吗？
4: 哎呀，咱们病已经发展了，咱一定要注意如何来减少疾病的发展，这是非常关键。更重要的是咱找一个好的方法来解决它，这是关键啊。您讲。
5: 对，为了就是把我这个烟戒掉啊，这老伴呢把我那个烟呢给我藏起来了，又怕我看着。这为了戒烟呢，我吃了不少的苦头。这没事躺着的时候呢，我就听半导体，就听到了胡老师你的节目
4: 啊。
5: 而且呢，我是每期我都听，听广播里那些他们用了之后呢效果都挺好。我就想着呢，那我也试试。所以呢我就打电话呢就用上了。这刚开始用的时候 我也不敢多买，但是我吃上之后的效果啊非常的神奇。咱老农民呢不会说那些假话，也不会说那些文词儿。
4: 对，
5: 我就感觉呢喝了这快大半个月的时间呢，给我最大的感受呢就是我这咳嗽的次数呢减少了。
4: 哦，
5: 以前呢一咳起来呢得个10分钟8分钟的，憋的是脸通红喘不上气儿来
4: 啊。
5: 这用了这10多圈啊，咳嗽的时候呢就减轻的多了，3-5分钟喘气儿的时候嗓子呢不像以前那么呼噜呼噜的拉风了。
4: 嗯嗯嗯，
5: 哎，我就感觉呢把嗓子里边那个痰呢给吐出来了，吐干净了，这嗓子呢比原来舒服的多了，喘气呢也顺溜了，
4: 哎，呼吸道开始通畅了，是吧？
5: 对，以前呢白天晚上的咳嗽，我自己睡觉睡不好不说，打扰到家里人呢也睡不好觉。这回呢你看基本上不怎么咳嗽了，就是偶尔咳嗽了，咳嗽里边的痰呢它能吐出来了，哎，而且睡觉的时候呢也不咳了
4: 啊，变化非常大啊，太好了。
5: 这用到一个月的时候，白天呢我就不怎么咳嗽了，哎，而且就是咳嗽以后呢咳嗽里边没痰了，喘气这块呢顺畅的多了。
4: 改变多大呀，您看看。
5: 嗯，这我还发现了一个好处
4: 啊，
5: 你看这岁数大了，胳膊腿儿好像那个气血不充似的，使不上劲儿，一拿点东西呢这胳膊呢就酸疼酸疼的，干不了重活
4: 啊。
5: 但是家里能干活的人少，我得硬着头皮呢还得去干。这现在我用了这3个月了，我感觉我这血液呢流通顺畅了，胳膊腿啊活动呢轻快的，现在呢夏季干个活呢也没那么大的负担了。咱们是靠气吃饭的，不能不干活，不干活哪行啊，你说是不是胡老师啊？
4: 就是一个是我们得保住我们的身体，另外一个我们还需要生活呢啊，我们不去劳动不去干活，那咱吃饭怎么办呢？这是一个大事情，您说对吧？哎，
5: 嗯，对对对，就是我手里的药呢马上快没有了，刚才呢我又打电话我定了，我相信呢只要我坚持下去，我这身体会越来越好。
4: 好，我说一下吧，老朋友啊。
5: 嗯嗯，
4: 您这个病啊是比较麻烦的一种毛病啊，慢阻肺，但是您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很快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一个是呼吸道通畅了，排痰好了啊，气喘憋气啊，肺气肿等等这些个表现明显的改善了，而且现在已经恢复到这么样好的结果，这是太好了。为什么呢？这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等等，人体的这个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它都需要本源物资的这个滋养啊，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那么我们回归了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这个源头找到了，回归到原来的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那么得啥病咱都不怕了，因为您自己身体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说我们以后没有任何忧虑了，像您这样情况啊，这是难能可贵的得到这么好的结局啊。因为这个慢阻肺是非常难治疗的，但是我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他把这个情况解决了，自然就好了啊，这是必然的。太好了老朋友啊，坚持吧，胡家老膏可不是普通的一般治疗啊。 啊，它的历史可不短了，已经是100多年了。咱们把这个病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解决，这是啊，我们非常高兴的，非常幸运的。我相信您和您的全家都会为您高兴，是不是老朋友啊？
5: 对对对，胡老师你说的对，我一定呢坚持用下去。另外呢，我会把我的恢复情况呢跟身边的那些老患者他们分享，让他们也用上胡椒老膏。
4: 好，咱先谈这儿啊，老朋友。
5: 哎，好的好的，哎，谢谢胡老师。
4: 好，再会啊。
5: 哎，好，再见。
3: 胡一堂胡椒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椒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啊，胡老。
4: 好，欢迎你
2: 啊。我是那些秦皇岛的，我叫李宗伟。
4: 哦、
2: 啊，今年61了。
4: 啊。
2: 啊，我原来呀就是啥呢，就是抽烟抽了30多年了，
4: 哦，
2: 就是慢性支气管炎。
4: 嗯，
2: 然后1年多之前吧，就是转为急性支气管炎半哮喘，然后做那个肺部的 CT 呢，就显示有肺泡不张的那个状况了，就有点肺气肿了。
4: 啊啊啊！
2: 然后晚上睡觉呢，就是哮鸣音非常重。然后就是能听到自己喘气的声，每天晚上都得2遍到3遍都憋醒了。
4: 啊啊
2: 啊！然后呢，就说也睡不好觉。
4: 嗯。
2: 血压也高，血压是高的时候160，低压100。
4: 哦。
2: 啊，就是这么个情况。
4: 嗯嗯嗯。
2: 啊，然后有什么时候呢？半年前。有一次就是急性发作的这个哮喘，到什么程度呢？就有一种濒死感。
4: 嗯，
2: 这个半夜2点多钟，然后就觉得上不来气儿，就起来。起来呢，就是不能动了，整个人就是就手扶着那个电视柜儿，就是张大嘴喘气，光有进气儿没有出气儿，然后满头是汗，动也动不了。电话就在这个。手边上放着，其实打个120，拿不了电话，也动不了。过了得有5-6分钟之后，然后才缓过来，然后把家人叫醒了，然后送医院去了，然后住了有半个月的院。
4: 哦。
2: 啊，从那以后就开始用咱们这个胡椒老膏。
4: 嗯。
2: 哦。用这个胡椒老膏之后呢，然后我是刚开始是，1天2次。1次15毫升，就这么用。然后用了有10多天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排痰排的多。啊，都是那个黏痰，然后就是特别黏，有颗粒。然后就是每天都是大量的排痰。
4: 嗯。
2: 然后10多天之后，然后这个排痰逐渐减轻。哎呦，我这一看挺好，然后我就加量了。我就是早20晚20，
4: 啊，
2: 就这么用，啊，又用了半个多月，这个哮鸣音啊，就明显的就减轻，然后家人说，哎呀，你这现在出气儿出的挺匀，晚上睡觉听不着你吼吼的那个声了，
4: 啊，
2: 啊，我说这个挺好，然后我就那啥，我说的那既然说这么有效果，我说咱就别在乎那时候的这个多来一口了。我说中午再来20毫升，就是早中晚都是20毫升，这一天3遍这么用。
4: 嗯，
2: 然后他说的你这个不能用量大了，我说不能，我说我给指导老师打电话了，指导老师说这么用挺好，哎，就这么陆续的用了有，我现在将近用了有半年了。
4: 嗯，
2: 五个多月吧。啊
4: 啊，
2: 就是整个现在这个咳痰喘基本上没有。
4: 你看，
2: 然后我那个降压药原来就是一天一片那个硝苯地平。
4: 啊啊啊！
2: 现在也是不用。然后我那天我去上哪儿，我就经常性又说血压高啊。原来我只要是一上到150，这个脑袋就像炸了一样，就疼的受不了。
4: 啊啊啊
2: 啊！啊，然后现在我那降压药停了，然后我每次去量血压，他说你现在降压药还用着呢吗？我说不用了。那这不用了也挺好啊，都是130以下呀。
4: 哎哎哎！
2: 啊，我说我那啥，我说用别个产品的。哎，他说你用啥东西啊？这挺好效果。
4: 嗯嗯，
2: 啊，他说一般的情况下，像你这个不用降压药控制不了这样。哎，我说现在不用就正常啊。
4: 啊，
2: 看那个大夫都觉得也是啊。
4: 嗯嗯。
2: 啊，所以说这个挺好。
4: 啊，太好了。
2: 啊，是是是是，哎呀，这个没想到啊，这个药效果能这么好。啊，你说以前这样说，那一大把一大把的吃那些那个药啊，消炎的、咳嗽的、喘的，这又喷雾剂，哎呀，那就一寻思都够呛，啊，一天吃好几遍药，然后回头胃口还受不了，
4: 那
2: 啊，你说现在多好啊，啊，
4: 这个变化是非常大的，是吧？
2: 是是是，我就
4: 是
2: 由衷的，就是感觉到，自身就是特别轻松。哎，以前啊就觉得，这个东西说，哎呀，说身体健康，一说是60多岁，也没有说那个那么难受哈。但是，一旦说上不来气儿的时候，这个就觉得，就生活就没有什么希望了。
4: 嗯嗯。
2: 啊，然后就是那个大夫也说，像你这样的，就说有好多人都哮喘，就是一口气儿上不来，都憋死的，这样的也不少。
4: 是的。嗯、
2: 啊，是。然后就天天那个喷雾剂啊，就搞这个挎兜揣的，那要一上不来气儿了，就咔咔的张嘴就喷两下。
4: 嗯嗯嗯嗯。
2: 啊，真害怕是憋过去。啊，现在这个你看家人也不用担心了，啊，自个也那啥了，也得到好处了。
4: 太好了，这个以前完全不一样了，是不是？
2: 嗯，真是不一样啊，胡老。
4: 太好了，嗯，
2: 所以说我们，我现在就是我边上，我有时候我们也退休了，没事的就上那个公园遛弯。你看我边上有好多似的，像血压高的呀、血糖高的呀，啊，包括有像我这样支气管炎的。我说你用点这个挺好，啊，我说我这咱这个干讲话了这么多年都在一块儿，我说我用了这个东西挺好，你们用也不能也差不了。
4: 嗯，传送给咱的病友了。
2: 是是是，我其实我是在胡老都90多岁了，还在这公益讲座。我说咱们这个自身的体验，我说咱也做一个爱心传递，
4: 哎，
2: 对吧？
4: 是是，哎，我听到您这个这么好的信息呀、啊，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啊，我是非常高兴的。同时呢，也感谢到。您的这个好的消息分享给我，也分享给咱们广大听众了、啊。那么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得到这么好的巨大的效果，是不是啊，老朋友？
2: 是是是啊，胡老，我是真是没想到啊。
4: 啊，既然有效了，咱们就接着用吧，争取呢把咱这个病啊彻底的治好了，千万别半途而废，不给他卷土重来的这个机会，好吧？您说对不对、啊？
2: 行行行，胡老，我就听您的。
4: 好，那我就等着您康复的好消息了。
2: 哎，好嘞，再见。嗯，
4: 好，再会。
2: 好嘞。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老师啊，您好，您辛苦了。
4: 好，欢迎你啊。
6: 我是吉林省松原市宁江区的，我叫王亚楠、
2: 哦、
6: 今年呢 70岁了。
4: 啊、
6: 哦，哎，老师啊，我听您节目吧，7-8个月
4: 了。嗯嗯。
6: 开始的时候啊，我也没太往心里去。
4: 嗯。
6: 我就觉得您的声音呐、
4: 啊，
6: 特别亲切。越听是越爱听，
4: 嗯，
6: 就觉得您讲的非常有道理，
4: 嗯，
6: 让我了解到了人为什么要生病，怎么才能让身体好起来，就这么的，我就决定了，用上了胡家老膏。
4: 哦，
6: 我跟您说说，就是我用胡家老膏这7个多月的收获成果吧。
4: 哎，好的。
6: 我开始得病的时候吧，就挺重的，就是右手拿不了筷子，
4: 哦，
6: 吃个饭夹个菜啊，只能用左手持小勺吃。
4: 嗯嗯嗯。
6: 我平时啊，好拿毛线勾个东西什么的。
4: 嗯嗯嗯。
6: 完了，我就试着就比划一下子，哎，我就寻思啊。你说这个手怎么就使不上劲儿了呢？
4: 啊，
6: 完了那个喝水吧还呛，哎，吃饭也呛、
4: 啊。
6: 我原来我就爱锻炼，就喜欢早上起来，
4: 啊、
6: 我家在农村住，完了就是出去啊散散步。
4: 啊，
6: 原来一起呀、啊，前面走几个人，我都能撵上了。
4: 哦、啊，
6: 我就觉得吧，我走的挺快的。
4: 嗯。
6: 因为这回吧一走，哎，就往一侧使劲儿，都不走直线了。
4: 嗯，
6: 我这一想啊，完了，这是出毛病了呀。
4: 对，
6: 完了我就上医院去了。到医院呢，说我得了多发性的脑梗。
4: 哦，
6: 住了10几天院呢，也没见什么好转，完就回家了。
4: 啊，
6: 我这始终啊、就是头晕迷糊，哎，始终也没有好转。我这一寻思啊，这一定是后遗症了。完了吧，还眼睛干巴的难受，可不舒服了呢。
4: 嗯，
6: 就那时候吧，正好是阴历的9月份啊，对，阴历9月份、那天吧，就刚刚要冷了嘛。完了，我家不养个小狗吗？
4: 啊，
6: 在农村呢。
4: 啊，
6: 我之前就想着给那小狗勾个毛衣穿上。
4: 啊，
6: 你都勾半道了，都快勾完了。
4: 嗯，
6: 我就寻思啊，把它给弄完了得了啊。你说这手啊，它怎么就捏不住这个钩针呢？
4: 哦，
6: 一拿它就掉，一拿
4: 不管事
6: 儿
4: 了。
6: 不好使唤了。
4: 嗯，不好使。
6: 这气的我吧，我都想把它给扔了。哎，寻思啊，你这不都完了吗？你说这活我啥也干不了了呀，那可怎么办呢？
4: 嗯。
6: 另外吧，哎，我这个嘴，我自己呀、没啥大感觉。他们别人看到我呀、就说我的嘴有点歪了。
4: 哦。
6: 你说本来这模样长得就一般哈，你说这一下子、嘴还歪了，这不干变得更丑了吗？
4: 这是脑血管病引起来的问题呀、是非常多见的症状。
6: 是啊，我都不敢笑了，因为一笑吧、那嘴歪的就更厉害了。另外就是那个，这不天冷了要入冬了吗，那时候吧就得穿那个棉服了嘛。
4: 啊，
6: 我就觉得吧，我这两条腿特别特别沉，就是走道的时候吧，就跟踩棉花团似的。就好像那个脚踩不着地，就不实诚，踩的不实诚。走道也不行啊，别人说了，你咋走道走那么慢呢？我说我自己那不得注意点吗？我要再迷糊快走的话，我怕摔了，本来就有这个骨质疏松哈。
4: 哎，
6: 我要再瘫痪了，那咋办呢？
4: 那可不是，不注意就容易出危险呐！啊，
6: 是啊，那要是真出了危险，那还让不让我活了呀？
4: 非常
6: 好。但是自从我吃了胡家老膏以后吧，我这身体呀、得到治疗了。首先得到改善的吧，就是这个睡觉，比以前睡得好了，睡得香了。 啊，而且睡得还踏实。
7: 嗯，
6: 这以前吧，睡觉时间也还可以，就是睡得不实诚啊，一整就醒了，好做梦。
7: 嗯，
6: 就那脑袋里头啊，就跟那个过电影似的，一宿到亮啊。你等到第二天早晨起来以后吧，就是觉得浑身嘛哪儿都疼，没劲儿，
7: 嗯，
6: 就不愿意动弹了。哎，这回呀、啊、睡觉好了啊，最困扰我那个头晕迷糊啊得到解决了。你看现在啊，头不迷糊了，
7: 嗯嗯，
6: 这头脑袋呀清清凉凉的
7: 啊啊，
6: 我就感觉整个人不一样了，哎，精神很多呀，我的心情也好了不少。
7: 嗯，
6: 逐渐的呀、啊、身上也有劲儿了，那走路啊也跟从前一样快了。
7: 你看改变多大，是不是太好了。
6: 嗯，还有更好的呢，我那个嘴呀、啊、嘴歪那个情况嗯早就好了。
7: 你看更过来了啊。
6: 嗯 我把给那小狗没勾完那个毛衣呀、啊、拿出来试着我勾了一下、
7: 嗯、
6: 我才发现呢，我这个手啊也恢复的跟原来一样了，
7: 有力气，而且能找准了，是吧？找准了、
6: 嗯、对，嗯，不但接着把那件勾完了，还又勾了一件呢，嗯，就留着换洗的。
7: 精力越来越好。
6: 小狗
7: 是不是
6: 越来越好？
7: 嗯、
6: 你看最困扰我最影响我生活这个脑梗后遗症啊得到了治疗，我非常满意呀、啊
7: 嗯、
6: 另外呀、啊，你看我以前没太重视那个慢性肠炎呐、
7: 啊，
6: 十几年了吧，差不多快20年了。
7: 啊，
6: 一天呐，我得变个两三回呢、
7: 嗯，
6: 总是啊，只要有感觉，马上就得上厕所跑，不然呢就憋不住。
7: 嗯嗯。
6: 严重了呀，就得吃点那个腐败酸来缓解缓解。
7: 哎哎
6: 哎！没想到啊，这回通过咱胡家老高治疗啊，也好了。
7: 啊，你看
6: 现在呀、
7: 啊、
6: 一天就变一次、
7: 嗯、
6: 而且呀、啊、是那香蕉变了，嗯，这也算是意外的收获吧。
7: 没错，
6: 这回呢、
7: 啊、
6: 我亲身体验到了功效了。
7: 哎，
6: 我现在用的是7个多月的胡家老膏，你看、
7: 哦、
6: 我的身体呀、啊、好像年轻了许多呢，更健康了、
7: 啊、嗯，
6: 就连身边的人吧都说我变化挺大的，
7: 嗯，
6: 看到啊比我以前没得病的时候还要好呢。
7: 嗯，
6: 这不有好几个人呢都想用呢。
7: 嗯，好，您说的咱们就是这个本源的问题。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人体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有了它就健康没病了，缺少了它、
6: 嗯、
7: 那是多病缠身。那么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泉，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让它回归。首先必须来用胡家老膏，因为胡家老膏是激发活力的，它才能够发挥作用，这是能量激发人体健康的必须力量。所以咱们用了以后，您这些疾病得到很好的改善，也说明了胡家老膏它不是单纯治一种病的，是治疗多种疾病的。您说的，
6: 嗯嗯，
7: 是不是老朋友？
6: 是啊、
7: 哎、
6: 我们都有信心，有信心呢、
7: 哎、
6: 把身体啊保护得更好。
7: 好的、啊、
6: 谢谢，
7: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6: 谢谢，
7: 咱先谈到这吧，
6: 谢谢
7: 老朋友啊。
6: 好的，胡老师，
7: 好，再见。再见、
6: 嗯、
7: 哎，
6: 再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2: 我是荣梅。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1: 坚持体育牵引，文化赋能，旅游带动，我省持续将冷资源转化为热经济，后奥运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2: 寻足迹看变化，记者走进唐山港曹妃甸港区，感受这座深水良港在智慧化绿色化转型中的新气象。
1: 系列报道，我的 AI 新搭档，今天来看 AI 如何创新教学融入课堂。
2: 我省延续实施扩大社会保险补贴范围政策至今年年底。
1: 水利部分析研判，全国52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2: 我国南海、东海部分海域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渔港迎来千帆进发。
1: 我国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
2: 伊朗称3名飞行员遭卡塔尔扣押，卡塔尔对此予以否认。
1: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成功举办后，我省利用冬奥遗产举办国际国内各类高规格赛事，大力发展体育加深度融合文旅产业，持续将冷资源转化为热经济，后奥运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3: 3、2、1，
2: 8月9号，2026第六届京张全季体育旅游嘉年华重点赛事活动康巴诺尔2026康宝草原马拉松激情起跑。来自全国的3000多名选手驰骋在海拔1450米的高原草原上，沿途欣赏冰湖湿地、绵延花海，兼具竞技难度与视觉美感。北京参赛选手王淑琴：
4: 像康宝这个有起伏那么大，可能更具有挑战性。
2: 张家口参赛选手张金金：
5: 正是咱们坝上康宝最美的时候，各种沿途的草原风景，这都是咱们坝上康宝最亮丽的风景线。所以我觉得来这儿不光是参加一场普通的马拉松，更好的是放松心情，体验风景的一场旅途。
2: 作为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的重要抓手，自2021年起，我省与北京携手推出京张全季体育旅游嘉年华品牌活动，串联京张山水资源，已成为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的标志性 IP。本届嘉年华集中活动重点推出223项赛事活动，实现草原、湿地、山林等户外资源全域共享与客流互通。张家口沽源县文化广电旅游和体育局局长任小翠：
6: 不断丰富户外运动产品的供给，进一步放大赛事 IP 带动效应，全力打造具有坝上辨识度、京张影响力的户外运动目的地。
2: 赛事牵引，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加速推进。十四五期间，张家口市累计承办举办各类体文旅融合活动2900多项。2024年以来，张家口连续3年获评全国冰雪旅游十佳城市。崇礼富龙滑雪场铺满盛夏的草地，优质山地资源和夏季18度的清凉气候，吸引全国各地的山地自行车爱好者纷至沓来。成都山地自行车运动爱好者黄丽雅：
7: 冬天来这滑雪，夏天来这骑车，有很多条赛道，很兴奋。
2: 如今冬奥场馆实现4季运营常态化，周边区域利用率达到100%。为破解冬奥场馆赛后利用这一世界性难题，我省发挥冬奥场馆的体育本体功能，出台专门政策支持张家口崇礼奥林匹克公园办赛。2023年到2025年，冬奥场馆及周边举办的赛事、训练、培训等活动逐年增加，3年累计参与218.32万。

0: 人次，引流 351.09 万人次。冬奥场馆赛后利用多业态运营至关重要。在国家跳台滑雪中心雪如意，白天有商贾音乐会、杂技表演、亲子戏水体验，夜幕降临，崇礼之下文化盛典火车上演。云南游客，
1: 我们是从云南过来的，这个奥运场馆感觉非常的壮观，品尝了很多当地的美食，都很不错，交通也很便利，有机会带家人来这里打卡。
0: 张家口星源体文旅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经理孙建华，
2: 冬季的时候呢，我们主打的是冰雪核心的业态，那全力运营雪如意滑雪场，开放了专业的雪道、大众冰雪体验，同时呢也承接各级的冰雪赛事、专业队的集训。春夏秋季呢，我们主打的是赛事运动以及演艺休闲双主线，把高冷的专业竞赛场地啊转变为老百姓可游、可玩、可体验的户外休闲，综合一体。
0: 今年崇礼各大雪场夏季创新文旅业态全面铺开，正持续激活文旅消费活力。富龙山地运动学院校长邹汉涛，
3: 例如我们有高尔夫啊，我们有我们的蹦道，有我们的徒步啊，还有我们的马术，还有唐代化演绎，非常的多，每天的活动从早上的9:30到晚上的9点不停歇。
0: 崇礼太武小镇品牌总监任小强，
4: 在今年夏季，我们在这个湖面上边做了我们的山地卡丁船。我们的卡丁船项目是适合亲子呀、小朋友呀、年轻人都去体验的一个项目，很好玩。
0: 从一季火爆迈向四季兴旺，2024年崇礼夏季游客数量首次超过冬季，2025年崇礼游客总量突破1000万人次，旅游总花费超100亿元。如今每4个崇礼人中就有1人端起了冰雪和旅游的饭碗。张家口市崇礼区文化广电旅游和体育局副局长韩小玉，
5: 我们会持续的完善夏季的文化体验业态，深耕户外的休闲场景，长效推动冰雪冷资源转化为全年可持续增收的文旅热产业。
0: 牢记3个努力建成重要指示，唐山市大力发展海洋经济，锚定世界级深水大港建设目标，持续优化港口功能布局，提升综合服务能力，向海发展、向海图强的步伐更加稳健。日前，记者走进唐山港曹妃甸港区，感受这座深水良港在智慧化、绿色化转型中的新气象。在唐山曹妃甸实业港务有限公司25万吨级矿石码头，两艘满载澳大利亚铁矿石的远洋货轮正在进行卸船作业。在港区工作20年的技术工程部副部长杨云清告诉记者，这批矿石能通过智慧化平台远程调度，将以铁路专线、新能源重卡等方式快速运往全国各地。唐山曹妃甸实业港务有限公司技术工程部副部长杨云清，
6: 以前我们的操作人员是在40米高的设备上进行一个高空的劳动密集型作业，现在咱们可以看到我们已经转移到了恒温的疾控室，实现了远程的集中控制，从效率和安全上面都提升了一个新的高度。
0: 依托深水良港核心优势，曹妃甸港区统筹推进智慧绿色港口建设，依托 5G 网络、人工智能、北斗定位、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打通船舶靠泊、货物装卸、堆场仓储及全域调度等全业务链条。港口吞吐量从2010年的5600万吨持续攀升，2024年与2025年连续2年突破9500万吨。河北港口集团卸船二部副书记、副部长傅军明，
7: 我们港区联动了全域数千道智能感知终端，构建封闭式皮带廊道铁路、新能源汽车、水路四位一体绿色输港体系，绿色输港占比突破了90%。
0: 在智慧绿色发展的同时，唐山港不断提升大型船舶机械能力与综合服务能级。今年5月，曹妃甸港区迎来标志性突破，40万吨超大型船舶远见海轮满载靠泊，打通远洋矿石直达环渤海的海上大通道。为保障巨轮进得来、卸得快、存得下，曹妃甸港区矿石码头

0: 单期扩建工程与矿石储运物流项目正在紧锣密鼓推进。曹妃甸港矿石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锦昭：
1: 本次扩建工程会对我们主体结构向东延长107米，届时我们的码头长度将达到910米，年通货能力将由3500万吨提升至3700万吨。
0: 这两个项目建成投用后，曹妃甸港区铁矿石年机械能力能突破1亿吨，稳稳托起京津冀至华北内陆众多钢铁企业的原材料保供需求。同时，港区仓储堆存、中转集散、智能输运功能也将实现全面升级。曹妃甸港口商务经济区管理办公室副主任李阳：
2: 目前我们全港已建成生产性泊位105个，对外开放泊位51个，设计通过能力达4.93亿吨，已成为我国最大的外贸进出口铁矿石接卸港、最大的钢材输出港、最大的煤炭能源输出港。
0: 坚守智慧绿色发展底线，以科技创新激活发展动能，从传统码头运煤到智慧化管控，从巨轮单艘靠泊到组合同靠，从粗放运营模式到全链条绿色低碳发展，曹妃甸港区牢记嘱托，书写着世界级深水大港的崭新答卷。今年一至六月份，全港完成货物吞吐量28204万吨，同比再创新高。
3: 智慧课堂 AI 助教个性化的学习路径，随着人工智能应用场景不断拓展，传统教学模式正被打破。系列报道《我的 AI 新搭档》，今天一起走进课堂去看一看。
4: 还记得大气运动、地转偏向力这些抽象又难懂的地理知识点吗？以前啊，老师在黑板上画的时候，是不是很难形成一个立体的空间思维？最后我们还是要靠死记硬背。那么像这种传统地理课堂的学习痛点该如何破解呢？今天啊，我们就来到了衡水中学，看看在 AI 的赋能下，这里的课堂发生了哪些改变。眼前这个能360度旋转、动态演示的 3D 地球，是90后地理老师朱月和 AI 技术老师花了一周的时间磨出来的。学科老师梳理教学思路，明确功能需求 ；AI 技术老师借助大模型制作专属立体课件，将课本里那些抽象难懂的空间变化直观呈现，让学生更容易理解吸收。
5: 我觉得像他那个可以自由旋转、可以自己选的模式，让我印象最深刻。
6: 我觉得它让那种课本上的知识就是变得活起来了，不仅提高了这个趣味性，然后还提高我们学习的效率。
7: 在做这个的时候也花费了很大的心思，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灯光啊、太阳光线呀，我们要展示的内容是什么，呈现的效果是怎样的，技术老师也给了很大的一个支持。
4: 这样生动的交互式课件是依靠各班标配的智慧黑板呈现的，它也是人工智能走进课堂的重要入口。智慧黑板接入了学校自主开发的 AI 应用与创新平台，课前老师可以借助星火教师助手生成课件，课中能支持互动展示、录制课堂实况，课后通过 AI 自动分析这节课的目标达成度、学生互动情况，可以为老师生成一份课堂报告。
7: 我们可以观看我这节课的一个学习目标的达成度、学生的一个反馈情况，或者是我们课堂上师生的一个互动情况，在我下一次课的时候，我就能够更加精准的，也能够个性化的对于学生来做一些辅导。
4: 课堂教学提质的同时，人工智能也帮老师省去了大量机械重复的课后工作。有着18年教学经验的英语老师，依靠校内的智能批改系统，彻底改变了传统英语作文的批改模式。
8: 平时我们要批50多份作文的话，就至少得几个小时的时间，但是现在呢，几秒钟就出来了，而且对学生的词汇、语法，它的批改准确率还是很高的。比如说我们班两个同学，他这个 AI 阅卷21分啊，最高分的，老师自己在阅卷的过程中，确实也是达到了23分、22.5分啊这样的一个维度。对于师生来说都是一种提质增效吧。
4: 智能批改系统会从语法、篇章结构等多个维度给出修改建议，还能为每位学生定制专属写作小练，实现精准培优补弱。
9: 就是一些很普通的单词，它能给我反馈一个更高级的词汇，让这个人物的形象更加立体化，感觉自己的作文的内容

0: 有了明显的一个优化。
1: 作为我省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试点学校，衡水中学已经实现 AI 教学全覆盖，学校教师 AI 工具使用率达100%，备课效率提升40%，批改效率提升45%。推动人工智能与教育深度融合，省教育厅联合多部门印发了加快推进教育数字化实施方案和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计划，不断深入推进国家智慧教育平台全面深化应用试点。目前累计注册用户超1049万，用户规模稳居全国第三。
2: 目前呢，我们在全省遴选了67个省级人工智能教育基地，100所中小学人工智能创客教育试点校和60所人工智能应用试点校，围绕备课、授课、学情管理等全链条探索人工智能应用路径。未来我们将持续扩大试点覆盖面，以人工智能技术助力全省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3: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4: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3: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5: 我省坚持完善汉简麦等现代育种技术体系，在全国率先开展省级耐盐碱小麦品种审定，全省已建成规模化汉简麦繁育基地10.22万亩，年繁种产能达3.76万吨，可有效满足汉简麦大面积推广种植的用种需求。今年麦收时节，沧州中捷产业园区汉简麦试验田里测产的捷麦20亩产达466.56公斤，创历史新高。
6: 2024年省委社会工作部印发关于加强新就业群体友好场景建设的通知，聚焦新就业群体在工作便利、权益维护、职业保障、城市融入作用发挥等方面的需求，重点打造友好开发区、楼宇、商圈、市场、校园、社区6大友好场景。截至目前，我省已新建司机之家、平安驿站等服务站点8100多个，打造友好场景近7000个。
5: 日前，根据延续实施扩大社会保险补贴范围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要求，我省对符合条件的重点行业领域企业的重点群体给予个人社保补贴，政策申请期限截至2026年底。重点群体涉及2026届高校毕业生和离校2年内未就业毕业生、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人员和防止返贫致贫对象，每人累计享受补贴期限不得超过12个月。
6: 近年来，我省先后印发河北省非遗工坊认定与管理办法等，立足传统工艺、人才培养、产品创新，开展100位非遗工坊带头人能力提升和100项传统工艺项目品质培优工作。截至去年底，全省共建设非遗工坊1200多家，线上线下累计培训近135万人次，助力非遗工坊提升设计、创新营销、打造品牌。
5: 国网河北电力组织各地供电企业因地制宜推广小市一桩便民充电服务体系，截至7月底，国网河北电力累计完成1082个老旧小区充电网络升级改造，一小区一证明服务覆盖2255个居民小区，实现运营区域1233个乡镇充电设施全覆盖。到2027年底，河北将基本建成城市面状、公路线状、乡村点状的充电基础设施网络，建成84万个以上充电设施，满足超240万辆电动汽车充电需求。
6: 日前，我省首个高速公路与文旅深度融合的智慧出行平台“沿着高速看邯郸”正式上线运行，平台打通高速出行、生活服务、文旅消费、助农惠民全链条服务，用户通过微信进入小程序，系统便会主动提供所在区县的美食、美景、美物等旅游热点指引，真正实现高速服务与本地文旅资源的无缝对接。
5: 2026年全国射箭 U18 锦标赛明天将在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正式开赛， 赛事将持续到8月21号，共吸引来自全国21个省自治区的280多名运动员参赛。本次比赛设体校组和学校组两个组别，全面覆盖各级体校与普通学校的青少年射击力量。
6: 近年来，石家庄深耕体育惠民民生工程，依托城市更新，盘活城市金角银边，科学规划建设全民健身点位。截至目前，石家庄市已建成大型体育场馆9个，各类球类场地1015个，更新升级健身设施5426处，拥有标准化体育公园35个，小型体育公园53个，室外智能健身房12个，新增体育公园数量位居全省首位。
5: 每到暑假，孩子谁来管成了很多家庭面临的实际问题。石家庄在课后服务的基础上，率先在全省启动小学生暑期免费托管服务，连续5年为万千家庭解决暑期看护难题，并将这项服务列入民生实事项目。
7: 5年里，石家庄在长安区、桥西区、新华区、裕华区、高新区累计提供了超50000个小学生暑期免费托管学位，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回应群众期盼，以务实举措实现教育惠民。上午8点，石家庄东风西路小学天蒲校区门口热闹起来，家长们把孩子送到学校，安心去上班。
8: 学校开展了这种托管服务了之后呢，小朋友在学校里边也可以和同学们继续玩耍，一起学习，很满意。
9: 我们这样的工作起来也就放心了。
7: 今年学校第一期托管共有151名学生报名，根据学生年级性别划分为5个班级，每个班级30名孩子，配备2名专职老师看护。托管时间从7月13日持续到8月21日，每周一到周五8点半至18点全天候开放。
10: 老师讲的绘声绘色，比在家里头看书有趣多了。
7: 学校以暑期作业辅导为主，同时开设手工制作、阅读指导、电影赏析、文体拓展等特色课程，让孩子们劳逸结合。走进石家庄暑期免费托管学校，各学校在做好看护的基础上，依据学校特色，开展了涵盖艺术、科技、体育等多领域的活动，同步开放图书馆、运动场等校内场地，让学生们的暑期生活有滋有味，真正实现托有所乐、学有所获。在石家庄市新华区北苑小学，生动有趣的托管课堂让孩子们在体验中收获成长，乐享假期。
11: 这是我做的大嘴鸟，这是嘴，这是身体。
12: 我感觉我刚才的玩的足球游戏很有意思，它能让我多出汗，中午多吃点。
13: 从上午安排诗词诵读、小古文阅读，穿插体育锻炼、魔方、创意美术等活动，下午则是绘本阅读、音乐欣赏、故事分享、传统游戏、课桌舞，让孩子们在轻松愉悦中收获成长。
7: 暖心的托管服务离不开完善的生活保障，学校还专门设置了午休教室，统一配备了午休垫，保障孩子午睡。食堂严控食材品质，由专门的营养师定制食谱，为孩子们提供营养丰富的午餐。
14: 每天早晨给送过新鲜蔬菜来，每天来了以后检验，菜单子是2荤2素，米饭馒头，保证每天不重样。
15: 特别好吃，有我喜欢吃的鸡腿，还有蔬菜搭配的非常好。
7: 据了解，今年暑假期间，石家庄市共有30所小学开展暑期免费托管服务，提供托管学位10000个。
16: 我们将持续优化托管服务质量，丰富托管内容，切实将这项民生实事办好办实，让孩子开心，家长放心。
7: 从有时间限制到提供午餐午休，从只有本地孩子才能参加到外县市探亲孩子也能参加，5年里，石家庄不断回应群众需求，优化小学生暑期免费托管服务，解决学生家长的后顾之忧，用看得见、摸得着的举措，让每一个家庭感受到这座城市的关怀与担当，让小学生暑期免费托管成为石家庄市小学生家长暑期孩子去哪儿问题的托底答案。
6: 日前，河头老街景区推出不满意全额退款暖心服务承诺。目前，景区内参与不满意全额退款的合作商户涵盖餐饮饮品、文创零售、汉服妆造摄影、按摩采耳等全品类体验项目。
5: 日前，2026富隆山地车嘉年华在崇礼富隆四季小镇启幕。来自美国、法国、新西兰、德国及中国港澳台地区和国内超1500名车手同台竞技。

0: 2.8亿元，同比增长3.7%。
1: 今天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点，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河南、黑龙江、内蒙古等地52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4.27米，其中28条河流维持超保。
0: 数据显示，去年我国仅自然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2416.7亿元。与此同时，2025年我国安全应急装备十大重点领域的市场规模也达到1.1万亿元以上，较上年增长8.2%。专家表示，当前新质生产力对应急科技的赋能越发明显。
1: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原煤日均产量达1307万吨，为历史同期第二高。目前我国进入迎峰度夏用能高峰时期，为做好迎峰度夏煤炭保供工作，煤炭行业充分发挥大型现代化煤矿和智能化煤矿优势，全国煤炭生产供应平稳有序。
0: 今年以来，全国各地加快补齐社区养老、托育、便利店、停车、绿化等服务短板，推进完整社区建设取得积极进展。截至6月底，全国新开工完整社区已超780个，增补社区公共服务设施1903个，便民商业服务设施1517个，新增社区公共活动场地和公共绿地671.5万平方米。
1: 今天我国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为期3个多月的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沉寂许久的渔港迎来了千帆竞发的开渔时刻。海南省今年预计有2.9万多艘渔船开启捕捞作业。
0: 目前中国空间站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已在轨驻留80多天，上周空间科学实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
1: 今天12时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昨天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
1: 伊朗军方15号称，3名伊朗飞行员今年3月执行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时，被卡塔尔军方生擒后扣押至今，伊朗要求卡方放人。卡塔尔外交部当天回应称，对上述误导性言论感到吃惊，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称卡方当时尽力搜救，找到一名伊朗飞行员的遗骸，并已与伊朗方面沟通协调移交遗骸等事宜。
0: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袁丁丁、严志敬，编审牛作娇。

0: 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昨天下午我接了一个电话，一个老兄弟打来的，姓李，今年也70多了。这个电话我接了将近一个点，举着手机胳膊都酸了，但是没办法，人家是真遇到难事儿了。他这个事儿一时半会儿的还没法说清楚，就得细聊。另外他这个人还挺犟的，跟他唠嗑得掰开了揉碎了说到他心服口服才行。老兄弟这事儿不小啊。

跟他老伴儿正闹离婚呢，两个人的岁数加到一块儿都快150了，还闹离婚，你说稀罕不稀罕呢？其实这事的起因还真不是啥大事儿，就因为一桶酱油，老太太出去买菜去，李老弟身体不好，大病初愈，老太太跟老头说，天挺冷的，你就别出去了，我去买吧。老李说，行啊，那你慢点，你看这俩人感情其实挺好的，心里都惦记着对方，但是矛盾就发生在买菜回来。买菜回来，老太太进屋了，自己就在那儿念叨，今天怎么花这么多钱呢？每次出去买菜顶多花十几块钱，老两口吃的少，但这回花超了，一算总账花了30多块钱。老太太这边嘀咕着，老李在里屋也听到了，他就从里边走出来，从老太太手里接过布袋，他家平时买菜都自己带袋子，那种无纺布的布袋从外边看不见，得打开那个袋子口，伸着脖子往里边看才能看见买啥了。打开发现也确实没买啥，两三根黄瓜，一个大西红柿，一张干豆腐，一捆油麦菜，跟平时没太大差别，那怎么花这么多钱呢？老太太恍然大悟，对了，今天我多拎了一桶酱油，超市里头做促销，买一桶酱油白送一个小油壶，老太太看那个小油壶啊挺好看的，所以就拎回家一桶。老李就有点不乐意了，说咱们家不是有酱油吗？前两天吃饺子看见剩大半瓶子的，这么着急买它干啥呢？再者说了，这牌子是杂牌的，不是咱家平时吃的呢。老李挑刺儿，嫌老伴儿乱花钱了。老伴儿听到这个就气不打一处来，合着我伺候你还伺候出毛病来了，下回你买。老李说，你伺候我是应该的，要知道你这么乱花钱，我当初都不能娶你。老伴儿听到这儿就火大了，啥叫我伺候你是应该的，我又不欠你们老李家的，儿子伺候大了，伺候孙子，孙子都是我这当奶奶的给带大的。后来老李头生病，他说我又伺候老头子大半年，这辈子净付出了，到头来一句谢字都没捞着，万万没想到他现在病好了，长能耐了，告诉我我伺候他是应该的，太让人寒心了。其实这也不是怪老伴儿心眼小，刚才老李说的那句话，是个人听了都得生气。老李头说话确实不中听，我早就有所耳闻，而且我见过这个人，我给他治病的时候当面治的，他这个人心眼子不坏，就是嘴不好，嘴上爱占便宜，不管是跟老内还是街坊邻居单位同事，从来都不承认自己有错，有理没理都得占了，他自己占理然后伤害别人，他就是这样人。后来他老伴儿不搭理他了，跑亲姐姐家
住这去了，晒了老头子一个礼拜，老李终于坐不住了，给老伴儿打电话，老伴儿没接，给老伴儿他姐打电话，他姐接了，但是刚唠没两句，就让老伴儿抢下来了。老伴儿说：“我不跟你过了，离婚，等哪天暖和的时候，我找你办手续去。”说完这话就把电话撂了。就这样，这老头子一下就傻眼了，最后实在没招，给我打电话说：“胡老啊，您给评评理儿，我老伴儿就因为一瓶酱油不跟我过了，还说要跟我离婚。我把前因后果打听清楚了，我说呀，这事儿真不怨你老伴儿。你看，本来挺简单一个事儿，你非得让它变得那么复杂，不就因为一瓶酱油吗？买都买了，计较啥呀？最后看给人家气的，不愿意跟你过了，犯上犯不上。”老李头说：“那这事儿还是我错了。”我说：“你没错，你要是觉得你没错，那你今后就自己过。”他还在那儿耍横呢，他说：“自己过就自己过，地球离开谁都能转。”我知道他这是气话，他这个人不就是这么样吗？嘴上从来不服软，心里不是那么想的，要不然他也不会给我打电话。他的病吃咱们胡家老高已经治得利利索索的，剩下的巩固巩固就行了，隔三差五的用老高溜着，问题不大了。给我打电话无非就是想问我他俩吵架这事儿上谁对谁错，对和错暂且不说，我觉得两口子在一起是一颗心遇到另一颗心，而不是一张脸遇到另一张脸。你给他脸色看，他可能就会张口骂人，他张口骂人，你可能就跟他动手了。所以本来挺简单的事儿，变得越来越复杂，闹得越来越僵，犯不上。我就跟李老弟讲，我说：“老伴儿，老伴儿，老了之后是你生命的另一半，为啥有的夫妻在一起过日子时间长了，老伴儿前脚走，剩下那个后脚就跟着去了呢？因为你们两个人是一条命，已经融合了，谁都离不开谁。所以别放狠话，放狠话就是往自己身上扎刀。最后也别跟老伴儿较劲儿，跟老伴儿较劲就是跟自己较劲，骂老伴儿就是骂自己，打老伴儿就是打自己，傻子才打自己呢，是不是啊？所以不要犯傻，要家庭和睦，要制造和谐，这样才能长命百岁，多活个十几二十年。我问李老弟，我说：“跟你老伴儿动没动手？”他说：“没动手，保证一根手指头都没动。”没动手还好，要是动手了，真是对不起你的老伴儿，因为他得病的时候，他老伴儿是咋伺候他的，所有人都看到了，他又不是不知道，他那个时候很清醒，他当初病是很重的，随时随地都有生命危险，这个病人之前一直都有高血压，吃降压药吃了20多年，血压一直都挺高的，他也没在意，抽烟喝酒都没控制。突然有一天他出去遛弯去，回家吃中午饭，
饭碗还没端起来。

0: 来呢，突然就感觉浑身不自在，就站不起来了。幸亏他老伴儿及时的给他扶到床上去，要不然坐在那凳子上摔下去的话，一定得摔个好歹的。倒在床上以后直冒冷汗，疼啊，非常非常疼，疼得直哆嗦。然后也是他老伴儿打电话叫120给送到医院的。到医院诊断是主动脉夹层动脉炎，高血压导致的。这个病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心脑血管病，就是你的血压过高，把血管给冲裂了，裂了以后撕开一个口子，然后血液从内膜倒灌到血管中膜，死亡率非常高。第一次犯病有65%-70%的死亡率，晚一秒送到医院就有可能死掉。所以这个病人相当幸运，他是少数的能活下来的那部分。当然这主要归功于他老伴儿，他老伴儿很果断，很及时的把他送到了医院，连犹豫都没犹豫。所以后来他对老伴儿说的那些话确实不应该。他在 ICU 抢救了2天2宿，老伴儿就在门口守着，一直都没合眼，这是多大的情分呐！最后经过插管、上呼吸机、镇静、镇痛、补液、风压、抗休克治疗，后来手术也做了，把血管内膜撕裂那个位置给切除了，把命保住了，很幸运的活下来。但是抢救回来以后，他有一个问题，就是心律失常，心脏总咚咚咚咚的跳，像敲鼓一样，吃药控制不住，医生还不敢让他出院，因为他这种情况随时都可能猝死。最后实在没办法了，专家会诊，他们去找我说，老主任，您给想想办法吧。我能有啥办法呢？所有能用的那些复杂的手段医院都有，都用过了，如果还不行的话，那就大道至简，单用胡家老膏试一试，就吃这个吧。结果没到一周，这个患者就出院了。出院以后继续按疗程用膏方，就恢复到现在的程度。用他老伴的话讲，现在长能耐了，都能跟媳妇吵架了。吵架就不对，虽然是吵嘴架没动手，那也不对。我跟老李讲，我说伤心有时候比伤人还可怕。你想一想以前人家是咋对你的，你再看看现在你是咋对人家的，一对比你就知道自己是对还是错了。李老弟听完我说的半天没吱声，我认为他是听进去了。我说你好自为之吧，明后天你是找老伴儿认错去还是跟人家离婚，那是你自己的事儿。人活到一定的岁数，一定要简单一点，不要给自己找那么多理由，理由全是借口。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不要耍心眼儿，越弄越复杂。治病也是这个道理，人的身体如果有10种病，千万不要吃 10种药去治它，吃5种你就受不了了，所以干脆就别给身体制造麻烦，简单一些吧，回到过去，回归本源，当我们的身体找回原来状态的时候，10年以前，20年以前，你咋吃咋有理，不吃药都行，挺一挺，身体自己就把病给消灭了。所以现在的重点不是怎么治病，是调整方向，转变思路，让身体回到过去。人活着就要活出境界来，活着活着，你记着往回兜一下，回归。现在的人们总强调补，有人也时常问我，胡家老高是补啥的？是补血还是补气？是补五脏还是补精填髓？我会跟他讲，啥都不补，非但不补，还要往下卸，卸掉你身体多余的包袱，轻装上阵，简单，其实简单才是最有杀伤力的。核武器为啥厉害？它的核动力只有一种成分，就是铀。铀通过核裂变，千变万化，能变成氢，能变成氧，能变成氟，能变成氮，什么都能变，需要什么变什么。而普通的就只有4种原子核，碳、氢、氧、氮，固定的，多要一种都没有，配比也是定死的，所以它释放出的能量很有限，它的杀伤力也有限，而核武器的杀伤力是无限的。所以你看吧，越简单的东西越不简单，虽然看起来简单，但变化是无穷的。中药也是这样，变的能力越强，治病能力越强。熟悉胡家老高的人都知道，我们家祖上传下来的胡家老高是用陶土锅熬的，直径1米3的陶土大锅，放好药材，加水泡3天，然后把旱桃叶树干劈成的劈柴放在陶土锅下边灶膛里，点火熬制，这一熬制就是50天。熬制的过程中，陶土锅上面要加盖，不盖盖的话，连熬50天，这一锅的药汁早就熬干了，而且有效成分容易气化流失。同时，这个盖子的材质也有讲究，必须是金属的。最理想的材质是锡，锡器的密封性最好，而且有净化水质的功能。以前在水质不好的地方，人们会把锡板放在井底来净化水质。锡有吸收不纯物质的作用，用锡制造的花瓶，水不易变浑浊，可以使鲜花保持得更长久。熬胡家老高有金属的锅盖，这是金。干净的水，这是水。陶土锅，这是土。必须用木头，而且还必须用旱桃叶树干的木头。点着了，熬这个膏药效最好。不能用电磁炉或者是煤气。人不可能脱离自然活着。自然是什么？ 回归本源，不就是回归原始状态吗？回归就是恢复生命力，让你的身体状态往回走，用40岁的身体对抗60岁的疾病，大病就变成了小病，小病就变成了没病，这就是治病，简单吧？简单而且有效。最后嘱咐老同志们一句话，我们岁数不小了，精力很有限，不要被生活的琐事连累，当务之急做好一件事就不错了，就是有一个好身体。要想战胜疾病，必须把身体调好，身体好什么都有了，身体要是乱糟糟，日子肯定乱糟糟，心情也烦躁，身体要是好了，偶尔出现点生活上的小插曲，你也有能力和时间去调和它，会化解的。所以不要把多余的时间用在愤怒上，出现问题就解决问题，问题如果有办法解决就不必担心，如果没有办法解决，担心也没用。所以干好一件事儿，这件事儿就是咱自己健康，其他事都不要想。在咱们胡家老高的帮助下，很多老人感觉自己重新又活了一回，找到5年前、10年前的状态了。有的人恢复得更好，强太多了。人和人不一样，境界不同，但大体上都是往好的方向走。也祝愿大家越来越好吧。好了，今天就讲到这儿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

0: 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2: 400-687-3378，400-687-337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你好啊，是胡教授吧？
4: 是我，非常欢迎您啊。
5: 我是来自辽宁沈阳的一个患者。我叫张宝德，今年58了。您这回呢，回归本源的课呢，我听了好长时间了。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你这个胡家老糕啊效果这么好，这我服用之后呢，我心里这块石头呢一下子没有了，真的是太高兴了。
4: 我也为您高兴，您只要选用了胡家老糕，您都会获得健康的啊。
5: 这胡老师，我跟你说啊，我用这胡家老糕带来的各种好处吧。
4: 啊，好，您请讲。
5: 这我家呢，祖祖辈辈呢都是农村的，平时呢就是种地，但是我呢有一个毛病呢，抽烟啊，抽了30-40年了。也可以说是个老烟民了。这平时没别的爱好，咱也不喝酒，就是喜欢抽烟。但是你说呢，这抽烟啊对肺的伤害呢是非常的大，平时呢我就经常咳嗽。这前两个月的时候在家里干活啊，突然咳嗽的就厉害，咳得停不下来。一咳嗽呢就是喉咙里面那个痰呢它吐不出来。然后呢就是干一天活或者累的时候啊，好像拿了一个大的东西呀，那种感觉费气儿。喘气，然后呢，我就去镇上呢找我们镇上的大夫给我看了看，一检查呢，大夫说我这是慢阻肺，这当时听大夫这么一说，这我心里就特别害怕。你说咱一个普通的农民，从来没听说过这慢阻肺是个啥病，还治不好，
4: 也就是慢性阻塞性肺气肿，就是慢性支气管炎。然后到哮喘，最后达到这个肺部的炎症，肺气肿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我们把它称之为慢阻肺，这是非常麻烦的一个呼吸道的几个疾病。您讲讲下边的情况吧，好吧？
5: 当时大夫给我说了，让我呢把烟戒了。然后在住院的时候做了那个支气管扩张，吃的那个抗胆碱能的药。大夫说能控制住，你说这抽了几十年的烟，突然他说是不让我抽烟了，不是要了我的命吗？
4: 哎呀，咱们病已经发展了，咱一定要注意如何来减少疾病的发展，这是非常关键。更重要的是咱找一个好的方法来解决它，这是关键啊。您讲。
5: 对，为了就是把我这个烟戒掉啊，这老伴儿呢把我那个烟呢给我藏起来了，就怕我看着。这为了戒烟呢，我吃了不少的苦头。这没事躺着的时候呢，我就听半导体，就听到了胡老师你的节目
4: 啊。
5: 而且呢，我是每一期我都听，听广播里那些他们用了之后呢效果都挺好。我就想着呢，那我也试试。所以呢我就打电话呢就用上了。这刚开始用的时候我也不敢多买，但是我吃上之后的效果啊非常的神奇。咱老农民呢不会说那些假话，也不会说那些文词儿。
4: 对，
5: 我就感觉呢喝了这快大半个月的时间呢，给我最大的感受呢就是我这咳嗽的次数呢减少了。以前呢一咳起来呢得个10分钟、8分钟的，憋的是脸通红，喘不上气儿来。这用了这10多圈咳嗽的时候呢就减轻的多了，3-5分钟喘气儿

0: 的时候，嗓子呢不像以前那么呼噜呼噜的拉风了。
1: 嗯嗯嗯。
0: 哎，我就感觉呢，把嗓子里边那个痰呢给吐出来了，吐干净了，这嗓子呢比原来舒服的多了，喘气呢也顺溜了。
1: 啊，呼吸道开始通畅了，是吧？
0: 对，以前呢白天晚上的咳嗽，我自己睡觉睡不好不说，打扰到家里人呢也睡不好觉。
1: 嗯，
0: 这回呢你看基本上不怎么咳嗽了，就是偶尔咳嗽了，咳嗽里边的痰呢它能吐出来了。哎，而且睡觉的时候呢也不咳了。
1: 啊，变化非常大。啊，太好了。
0: 哎，这用到一个月的时候，白天呢我就不怎么咳嗽了。哎，而且就是咳嗽以后呢，喉咙里边没痰了，喘气这块呢顺畅的多了。
1: 改变多大呀，您看看。
0: 嗯，这我还发现了一个好处
1: 啊，
0: 你看这岁数大了，胳膊腿儿好像那个气血不通似的，使不上劲儿。
1: 嗯，
0: 一拿着东西呢，这胳膊呢就酸疼酸疼的，干不了重活
1: 啊。
0: 但是家里能干活的人少，我得硬着头皮呢还得去干。这现在我用了这三个月了，我感觉我这血液呢流通顺畅了，胳膊腿啊活动呢轻快了，现在呢下地干个活呢也没那么大的负担了。咱们是靠地吃饭的，不能不干活，不干活哪行啊，你说是不是胡老师啊？
1: 就是一个是我们得保住我们的身体，另外一个我们还需要生活呢。啊，我们不去劳动，不去干活，那咱吃饭怎么办呢？这是一个大事情，您说对吧？哎，
0: 嗯，对对对，就是我手里的药呢，马上快没有了。刚才呢，我又打电话，我定了，我相信呢，只要我坚持下去，我这身体会越来越好。
1: 好，我说一下吧，老朋友啊。
0: 嗯嗯，
1: 您这个病啊是比较麻烦的一种毛病啊，慢阻肺。但是您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很快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一个是呼吸道通畅了，排痰好了啊，气喘憋气啊，肺气肿等等这些个表现明显的改善了，而且现在已经恢复到这么样好的结果，真是太好了。为什么呢？这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等等，人体的这个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它都需要本源物资的这个滋养啊，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那么我们回归了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这个源头找到了，回归到原来的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那么得啥病咱都不怕了，因为您自己身体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说我们以后没有任何忧虑了。像您这样情况啊，这是难能可贵的得到这么好的结局啊。因为这个慢阻肺是非常难治疗的，但是我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他把这个情况解决了，自然就好了啊，这是必然的。太好了，老朋友啊，坚持吧。胡家老膏可不是普通的一般治疗啊，啊，它的历史可不短了，已经是100多年了。咱们把这个病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解决，这是啊，我们非常高兴的，非常幸运的。我相信您和您的全家都会为您高兴，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嗯，对对对，胡老师你说的对，我一定呢、
1: 啊、
0: 坚持用下去。另外呢，我会把我的恢复情况呢跟身边的那些老患者他们分享，让他们也用上胡家老膏。
1: 好，咱先谈这儿啊，老朋友。
0: 哎，好的好的，哎。

0: 谢胡老师。
1: 好，再会啊。
0: 哎，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啊，胡老。
1: 好，欢迎你
3: 啊。我是那些秦皇岛的，我叫李宗伟、
1: 哦、
3: 啊，今年61了。
1: 啊。
3: 啊。我原来呀就是啥呢，就是抽烟抽了30多年了。
1: 哦。
3: 就是慢性支气管炎。
1: 嗯。
3: 然后一年多之前吧，就是转为急性支气管炎败哮喘、
1: 哦。
3: 然后做那个肺部的 CT 呢，就显示有肺泡不张的那个状况了，就有点肺气肿了、
1: 嗯、啊啊啊。
3: 然后晚上睡觉呢就是哮鸣音非常重，然后就是能听到自己喘气的声，每天晚上都得2遍到3遍都憋醒了
1: 啊啊
3: 啊。然后呢就说也睡不好觉，
1: 嗯，
3: 血压也高，血压是高的时候160低压100，
1: 哦，
3: 啊，就是这么个情况。
1: 嗯嗯嗯。
3: 啊，然后有什么时候呢？半年前有一次，就是急性发作的这个哮喘，到什么程度呢？
1: 嗯、
3: 就有一种濒死感。
1: 嗯。
3: 这个半夜2点多钟，然后就觉得上不来气儿，就起来、
1: 嗯。
3: 起来呢，就是不能动了，整个人就是就手扶着那个电视柜儿。就是张大嘴喘气，光有进气没有出气儿，然后满头是汗，动也动不了，电话就在这个手边上放着，其实打了120，拿不了电话，也动不了。过了得有5-6分钟之后，然后才缓过来，然后把家人叫醒了，然后送医院去了，然后住了有半个月的院。
1: 哦，
3: 啊，从那以后就开始用咱们这个胡家老高，
1: 嗯，
3: 哦，用这个胡家老高之后呢，然后我是刚开始是，一天2次，一次15毫升，就这么用，然后用了有10多天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排痰排的多，啊，都是那个黏痰，然后就是，特别黏，有颗粒，然后就是每天都是大量的排痰，
1: 嗯，
3: 然后。10多天之后，然后这个排痰逐渐减轻，还有我这一看挺好，然后我就加量了，我就是早20晚20，
1: 啊，
3: 就这么用，啊，又用了半个多月，这个哮鸣音就明显的就减轻，然后又家人说，哎呀，你这现在出气儿出的挺匀，晚上睡觉听不着你吼吼的那个声了，
1: 啊，
3: 啊，我说这个挺好。
1: 啊、
3: 然后我就那啥，我说的那既然说这么有效果，我说咱就别在乎那时候这个多来一口了。我说中午再来20毫升，就是早中晚都是20毫升，这一天3遍这么用。
1: 嗯嗯。
3: 然后他说的你这个不能用量大了。我说不能，我说我给指导老师打电话了，指导老师说这么用挺好。哎，就这么陆续的用了有，我现在将近用了有半年了。
1: 嗯。
3: 5个多月吧。
1: 啊，
3: 就是整个现在这个咳痰喘基本上没有。
1: 你看，
3: 然后我那个降压药原来就是一天一片那个硝苯地平，
1: 啊啊啊，
3: 现在也是不用。然后我那天我去上哪儿，我就经常性又说血压高啊，原来我只要是一上到150，这个脑袋就像炸了一样，就疼的受不了。
1: 啊啊啊
3: 啊！啊，然后现在我那降压药停了，然后我每次去量血压，他说你现在降压药还用着呢吗？我说不用了，那这不用了也挺好啊，都是130以下呀。
1: 哎哎哎
3: 啊，我说我那啥，我说用别个产品的，但他说用啥东西啊，这挺好效果。
1: 嗯
3: 啊，他说一般的情况下像你这个不用降压药控制不了这样。哎，我说现在不用就正常啊。
1: 啊，
3: 他那个大夫都觉得哎呀啊，
1: 嗯嗯
3: 啊，所以说这个挺好
1: 啊，太好了、嗯、
3: 啊，是是是是，哎呀，这个没想到 啊，这个药效果能这么好啊、
1: 嗯！
3: 你说以前这样说，那一大把一大把的吃那些那个药啊，消炎的、咳嗽的、喘的，这又喷雾剂，哎呀，那这一节日都够行，啊，一天吃好几遍药。然后回头胃口还受不了，
1: 那
3: 啊，你说现在多好啊，啊，
1: 这个变化是非常大的，是吧？
3: 是是是，我就
1: 是
3: 由衷的，就是感觉到，自身就是特别轻松。哎，以前啊就觉得，这个东西说，哎呀，说身体健康，一说是六十多岁，也没有说那么难受哈。但是，一旦说上不来气儿的时候，这个就觉得。就生活就没有什么希望了，
1: 嗯嗯
3: 啊，然后就是那个大夫也说，像你这样的，就说有好多人都哮喘，就是一口气上不来，都憋死的，这样的也不少。
1: 是的，
3: 啊是，然后就天天那个喷雾剂啊，就搞这个挎兜揣的，那要一上不来气儿了，就咔咔的张嘴就喷两下，
1: 嗯嗯嗯嗯，
3: 啊，真害怕是憋过去。啊，现在这个你看家人也不用担心了，啊，自个也那啥了，
1: 嗯、
3: 也得到好处了。
1: 太好了，这个以前完全不一样了，是不是？
3: 嗯，真是不一样啊，胡老、
1: 啊，太好了，嗯
3: 嗯
1: 嗯。
3: 所以说我们，我现在就是我边上，我有时候我们也退休了，没事的就上那个公园遛弯。你看我边上有好多似的，像血压高的、血糖高的，啊，包括有像我这样支气管炎的。我说你用点这个挺好，啊！我说我这咱这个干讲话了这么多年都在一块儿，我说我用了这个东西挺好，你们用也不能也差不了。
1: 嗯，传送给咱的病友了。
3: 是是是，我是这胡老都九十多岁了，还在这公益讲座。我说咱们这个自身的体验，我说咱也做一个爱心传递，对吧？
1: 是是。哎，我听到您这个。这么好的信息呀、啊，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啊，我是非常高兴的。同时呢，也感谢到您的这个好的消息分享给我，也分享给咱们广大听众了、啊。那么，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得到这么好的巨大的效果，是不是啊，老朋友？
3: 是是是啊，胡老，我是真是没想到啊！
1: 啊，既然有效了，咱们就接着用吧，争取呢把咱这个病啊彻底的治好了，千万别半途而废，不给他卷土重来的这个机会，好吧？您说对不对、啊？
3: 行行行，胡老。我就听您的。
1: 好，那我就等着您康复的好消息了。
3: 哎，好嘞，再见。嗯，
1: 好，再会。
3: 好嘞。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老师啊，您好，您辛苦了。
1: 好，欢迎你啊。
4: 我是吉林省松原市宁江区的，我叫王亚楠、
1: 哦，
4: 今年呢70岁了。
1: 哦。
4: 哎，老师啊，我听您节目吧，7-8个月了。
1: 嗯嗯。
4: 开始的时候啊。我也没太往心里去，
1: 嗯，
4: 我就觉得您的声音呐、
1: 啊、
4: 特别亲切
1: 啊，
4: 越听是越爱听，
1: 嗯，
4: 就觉得您讲的非常有道理，
1: 嗯，
4: 让我了解到了人为什么要生病，怎么才能让身体好起来，
1: 嗯、
4: 就这么的，我就决定了， 用上了胡家老膏。

0: 我跟您说说，就是我用胡家老膏这7个多月的收获成果吧。
1: 哎，好的。
0: 我开始得病的时候吧，就挺重的，就是右手拿不了筷子，
1: 哦，
0: 吃个饭夹个菜啊，只能用左手持小勺吃。
1: 嗯嗯嗯。
0: 我平时啊，好拿毛线勾个东西什么的，
1: 嗯嗯嗯，
0: 完了我就试着就比划一下子，哎，我就寻思啊，你说这个手怎么就使不上劲儿了呢？
1: 啊，
0: 完了那个喝水吧还呛，哎，吃饭也呛
1: 啊。
0: 我原来我就爱锻炼，就喜欢早上起来，我家在农村住，完了就是出去啊散散步
1: 啊。
0: 原来一起呀、前面走几个人我都能撵上了、我就觉得吧我走的挺快的，
1: 嗯，
0: 因为这回吧一走，哎，就往一侧使劲儿，都不走直线了。
1: 嗯，
0: 我这一想啊，完了，那是出毛病了呀。
1: 对，
0: 完了我就上医院去了。到医院呢说我得了多发性的脑梗，住了10几天院呢，也没见什么好转，完就回家了。我这始终啊，就是头晕迷糊，哎，始终也没有好转。我这一寻思啊，这一定是后遗症了。完了吧，还眼睛干巴的难受，可不舒服了呢。
1: 嗯，
0: 就那时候吧，正好是阴历的9月份啊，对。阴历9月份、那天吧就刚刚要冷了嘛，完了我家不养个小狗嘛、在农村呢
1: 啊，
0: 我之前就想着给那小狗勾个毛衣穿上
1: 啊，
0: 你都勾半道了，都快勾完了，
1: 嗯，
0: 我就寻思啊把它给弄完了得了啊，你说这手啊这怎么就捏不住这个钩针呢，一拿它就掉，一拿
1: 不管事儿了，
0: 不好使唤了，
1: 不好使，
0: 气得我吧，我都想把它给扔了。哎，寻思啊，你这不都完了吗？你说这活我啥也干不了了呀，那可怎么办呢？另外吧，哎，我这个嘴，我自己呀、没啥大感觉，他们别人看到我呀、就说我的嘴有点歪了。你说本来这模样长得就一般哈，你说这一下子嘴还歪了，这不干变得更丑了吗？
1: 这是脑血管病引起来的问题呀、是非常多见的症状。
0: 是啊，我都不敢笑了，因为一笑吧、那嘴歪的就更厉害了。另外就是那个，这不天冷了要入冬了吗，那时候吧就得穿那个棉服了嘛。我就觉得吧，我这两条腿特别特别沉，就是走道的时候吧就跟踩棉花团似的，就好像那个脚踩不着地，就不实诚，踩的不实诚，走道也不行啊。别人说了，你咋走道走那么慢呢？我说我自己那不得注意点儿吗，我要再迷糊快走的话我怕摔了，本来就有这个骨质疏松哈，我要再瘫痪了那咋办呢？
1: 那可不是，不注意就容易出危险呢。
0: 是啊，那要是真出了危险那还让不让我活了呀？
1: 非常好。
0: 但是自从我吃了胡家老膏以后吧，我这身体啊得到治疗了。首先得到改善的吧就是这个睡觉，比以前睡得好了，睡得香了，而且睡得还踏实了。这以前吧睡觉时间也还可以、就是睡得不实诚啊，一整就醒啊，好做梦，就那脑袋里头啊就跟那个过电影似的，一宿到亮啊。你等到第二天早晨起来以后吧，就是觉得浑身嘛哪儿都疼，没劲儿，你就不愿意动弹了。哎，这回呀、睡觉好了
1: 啊，
0: 最困扰我那个头晕迷糊啊得到解决了。你看现在

0: 我勾了一下，我才发现呐，我这个手啊也恢复的跟原来一样了，
1: 有力气，而且能找准了，是吧？找准了，
0: 嗯，对，嗯，不但接着把那件勾完了，还又勾了一件呢，嗯，就留着换洗的。
1: 哎，精力越来越好，是不是？
0: 越来越好。
1: 嗯，
0: 你看，最困扰我、最影响我生活这个脑梗后遗症啊，得到了治疗，我非常满意呀、啊。另外呀、啊。你看我以前没太重视那个慢性肠炎呐、
1: 啊，
0: 十几年了吧，差不多快20年了，
1: 啊，
0: 一天呐我得变个2-3回呢、
1: 嗯，
0: 总是啊，只要有感觉，马上就得上厕所跑，不然呢就憋不住，
1: 嗯嗯，
0: 严重了、啊、就得吃点那个腐败酸来缓解缓解，
1: 哎哎
0: 哎，没想到啊，这回通过咱胡家老高治疗啊，也好了。
1: 啊，你看看
0: 现在呀、
1: 啊，
0: 一天就变一次，啊
1: 嗯、
0: 而且呀、啊、是那香蕉变了，嗯，这也算是意外的收获吧。
1: 没错，
0: 这回呢、
1: 啊，
0: 我亲身体验到了功效了。
1: 哎，
0: 我现在用的是7个多月的胡家老膏，你看、
1: 哦、
0: 我的身体呀、啊，好像年轻了许多呢，更健康了、
1: 啊。嗯，
0: 就连身边的人吧，都说我变化挺大的。
1: 嗯，
0: 看到啊。比我以前没得病的时候还要好呢，
1: 嗯，
0: 这不有好几个人呢都想用呢，
1: 嗯，好，您说的咱们就是这个本源的问题。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人体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有了它就健康没病了，缺少了它、
0: 嗯、
1: 那是多病缠身。那么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泉，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让它回归。首先必须来用胡家老膏，因为胡家老膏是激发活力的，它才能够发挥作用，这是能量激发人体健康的必须力量。所以咱们用了以后，您这些疾病得到很好的改善，也说明了胡家老膏它不是单纯治一种病的，是治疗多种疾病的。您说呢？
0: 嗯嗯，
1: 是不是老朋友？
0: 是啊，我们都有信心，有信心呢，把身体啊保护得更好。
1: 好的、啊，
0: 谢谢。
1: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0: 谢谢，
1: 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0: 好的，胡老师。
1: 好，姐姐，再见。
0: 嗯。
1: 哎，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
3: 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潭固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盛大开幕了。
4: 相信很多喜欢玉石的朋友啊都有同感，想入手一件称心的翡翠，最怕两件事：一是怕买到假货没保障，二是商品珠宝店标价动辄几万甚至几十万，实在舍不得买。
3: 那这次文化节有哪些好东西呢？

0: 全场2.5折是真的吗？哎，又是怎么做到的呢？现在就给大家透个底。
1: 平常珠宝店一个翡翠手镯动不动就要上万块，尤其是那些装修高大上的店，都不知道经过了多少层中间商的利润分成了。而这次的文化节是由国际翡翠珠宝行业协会携手30家玉石源头工厂共同举办的，官方联合带货，产地直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所以能做到2.5折。
0: 全场上万件原产地直供的翡翠和田玉精品手镯、项链、吊坠、戒指、手把件，款式齐全，
1: 冰种、糯种、玻璃种、豆种、紫罗兰、帝王绿、和田白玉、墨玉等种类应有尽有。
0: 原来10000多的手镯文化节上只要2-3千，
1: 原价6720元的翡翠飘兰花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1680元，
0: 原价11920元老料和田碧玉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2980元。
1: 文化节现场还有难得一见的高货、压箱底好货、珍藏级精品、大师佳作，文化节通通2.5折。
0: 品质方面大家也可以放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中智国检两大中字头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
1: 文化节现场更有玉石鉴定专家坐镇，支持复检，假一赔十，能让大家买得放心，戴得安心。
0: 文化节现场还推出了岁玉换新活动，您家里要是有岁玉、断镯，都可以拿到现场底价换新。
1: 开幕期间，消费满3000元就送翡翠挂件，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
0: 夏天正是佩戴翡翠和田玉的好季节。
1: 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在石家庄长安区玉华东路与塘沽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
0: 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可以到现场挑选。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神。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收听节目，您可以使用手机选择蜻蜓 FM 或者即时搜索天天天下，收听我们的节目以及其他相关内容。

0: 塞尔维亚副总理兼内政部长伊维查·达季奇当地时间15日表示，塞尔维亚境内多瑙河水位已降至100至150年来的最低水平，这使得扑灭当地森林火灾的工作更加复杂。达季奇表示，截至目前，塞尔维亚全国范围内已控制了32起火灾，然而在位于该国北部的德利布拉托沙地自然保护区，复杂的地形给灭火工作造成了阻碍。由于中东欧国家的高温和降水稀少等问题，引发了干旱，并造成多瑙河及其支流水位下降。此前受多瑙河水位下降影响，罗马尼亚被迫关闭了其切尔纳沃德核电站的最后一座载运反应堆。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当地时间8月15日也表示，匈牙利正试图用沉降驳船的方式确保关键的保克什核电站继续运行。
1: 这则新闻本身也不能说事儿不大，但是事儿不那么大，但是它背后反映出来的这个问题可是很严重。新闻讲的是塞尔维亚的内政部嘛，就说目前他们正在见证历史，就是多瑙河河水的这个水位降到了100到150年来的最低水平，就水位低啊，河水越来越少，这是大事儿啊。但对塞尔维亚来讲，它意味着什么呢？比如说这个救火消防它没水了啊，意味着这个可能对航运来说也是问题。另外呢，当然就是核电，多瑙河也好，莱茵河也好，都遇到这样的问题，甚至不得不主动去沉船，通过沉船呢看能不能提高水位。就匈牙利就这个样子呀，沉降两条驳船，通过这个方式来确保关键的核电站能继续运行。因为这个暑期我们都知道，欧洲很多核电站不得不停下来，尤其是瑞士和法国，因为很多核电站就是在河边上建嘛，就是想利用河水去完成冷却。但是河水现在一个呢，温度本身就增加，没法承担冷却的任务，另外呢水位在降，这是以前人们想不到的。甚至最近你看一些消息啊，多瑙河啊，莱茵河啊，它水位降了之后，有些地方这河底已经裸露了，会看到什么呢？猛犸象的遗骸，纳粹当年沉没的船，甚至没有爆炸的弹药，这都有。所以现在的问题不是罗马尼亚核电站受到威胁不得不关闭，也不是匈牙利用沉船去稳定水位，也不是塞尔维亚说灭火吧没水，不简单的只是这些问题啊。实际上一直以来的高温对欧洲经济是一个致命的，你说威胁也行，说绞杀也可以啊。而且这一切很可能只是开始，你说什么意思啊？一个是高温带来一系列问题，高温之下呀，就人的生产生活受到极大的影响。我和大家聊过吧，当年新加坡那个总理李光耀专门写过一篇文章，他要感谢发明空调的人。关于空调的发明，我记得我们在另一个节目《今天大不同》里面聊过，最早空调它真不是给人用的，肉联厂用的，美国人做这个肉类加工，那肉联厂里使用空调，因为天热嘛，说空调经过改进之后也可以为人类服务嘛。而且最早空调出现的时候，就说美国人也好，西方人也好，也不爱用，排斥。为什么呢？显得人太娇气啊，不能吃苦啊。就空调刚发明的时候，人类的观念还是那个样子。但是最终啊，形势比人强，天热就是热，而且热会带来一系列的麻烦。你看网上有些朋友在议论一件什么事儿呢？热带无强国，就是纬度低这样的国家啊，那赤道上还有国家呢，就这些国家里没有强国。你仔细再想，他们的生产生活是受到很大的局限性，是受到约束的。那么热的天儿，你这什么也干不下去，头晕脑胀啊。拿我们中国人来讲，以前这农耕民族嘛，有什么东西攒着留着以备不时之需，热带没这个，你今天要吃你就吃，吃不了明儿就馊了，甚至呢分了也行，明儿再说明儿的，它完全不一样啊。所以你看一般说来啊，你就像我们这个北半球这国家众多呀，一说天热超过多少摄氏度，室外的工作就得停下来。一方面你说这是什么呢？这是尊重人权人道主义啊。另一方面你就让他在外面干，你觉得他能干好吗？这活儿能干得下去吗？所以刚才我们讲李光耀写过一篇文章，专门感谢发明空调的人。有了空调，新加坡这个国家，我们开个玩笑，有了立国之本，它可以有建筑啊，你有空调吗？至少在建筑内人的生产生活是舒适的，可以做很多事情啊。天天那晒着，你说你能干什么呀？关键是现在就新加坡人李光耀当年的那种心路历程，现在欧洲人感受到了，天热呀，太热你生产生活受影响嘛， 正常的原来你很习惯的那个工作你做不了了。刚才我们讲甚至核反应堆都不得不停下来，航运不得不停下来，这对经济生活带来巨大的影响了。而且现在呢，总的来说是夏天吧，你说夏末也行吧，等到秋天还有个问题什么呀，粮食啊，粮食生产啊能保证吗？这工农业生产都会有问题，经济会有问题的，代价会很高昂的，最终会反映在 GDP 上。欧洲国家现在这个 GDP 的增长率零以上当然能保证吧，但是因为这个夏天损失点儿几总是可能的，这是做减法呀，你承担得了吗？就这一系列的问题让人非常焦虑，所以这次这个高温对欧洲的经济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关键是看不到头啊。我记得之前节目也和大家聊过，现在就科学家们就已经判断明年会更热，2027年，因为所谓厄尔尼诺现象，现在这个趋势你看啊就在逐渐的形成。所谓厄尔尼诺呢，它西班牙语叫圣婴，它是在南半球圣诞节那个时候吧，在南半球开始就成型啊，就年底的时候啊，然后它对2027年会产生影响，会更热。那刚才我们讲的这一系列的问题在2027年会加剧，这对欧洲的考验其实不只是欧洲，包括我们中国在内，整个世界

对现在环境的变化都应该有足够的预计，引起足够的警惕，要有应对之法。这是这个新闻看了之后直接的感慨啊。然后我们还回到欧洲，欧洲现在这叫祸不单行吧，一系列的麻烦。本来对欧洲人来说呢，比较难熬的是冬天，因为俄乌打起来了，本来欧洲可以从俄罗斯拿到天然气，现在这个事儿基本上被欧洲人自己给拒绝了，在全球找气儿都是问题。美国和伊朗又打起来了，现在没看到停火，霍尔木兹海峡应该说还是在封锁的状态，你能源拿不到，欧洲的冬天还是问题呢。所以你看前两天我不是说了吗，今年夏天欧洲找中国买空调，中国的厂商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研发生产出产能够吗，生产出欧洲人需要的空调。你还忘了前两年冬天呢，欧洲还取暖呢，到中国采购各种各样取暖的神器，是吧？也有这样的故事啊，这不都是欧洲遇到的问题吗？所以说到欧洲啊，我们也长叹一声吧，一手好牌打得稀烂。几个啊，一个我们就说环境保护这个问题。我们知道欧洲人呢其实算是先知先觉，他们在上个世纪70年代就已经开始考虑人类的未来啊，地球的未来，能源枯竭怎么办啊，环境问题怎么解决啊，这个温室效应对人类的威胁有多大呀，温室气体的排放怎么样能够减少啊，他们考虑这些问题了，甚至研究出一些有价值的成果。但是我们现在必须说，真正认同这些研究成果真正做得好的是谁，不用自谦，中国做的就不错。那么欧洲做的怎么样，就现在这个状况我们很难说他做得漂亮。他现在饱受这个酷热的煎熬，并不是为人类去受苦啊，并不是自我牺牲啊，是他的环境策略出了问题，是你的能源政策出了问题，贸易政策出了问题，是他的路径出了问题，是他没能很好的把自己的研究啊，研究的成果真正落到实处。所以刚才我说了，他不是在为人类受苦，他是为自己这种愚蠢和短视在付出代价呀。问题在于啊，时至今日，你说夏天很热，紧急买空调，这也耗电呢，这也排放啊。你这种临时抱佛脚的方式，和你之前宣传的那个环保理念，你觉得是不是自相矛盾啊？你有没有解决问题更好的办法呀？这是我们要感慨的一个领域。还有一个领域实际上说到和俄罗斯的关系了，本来俄罗斯有能源，和欧洲之间它是互补，欧洲有很好的工业包括这个创新，如果和俄罗斯的能源结合在一起，俄欧之间经贸逐渐一体化，那会成为欧亚大陆很重要的一极。坦率说，俄罗斯也好，欧洲一些人也好，未必没有这样的想法。其实默克尔德国前总理嘛，他似乎就是秉持这类的观念的人，他执政德国16年啊，跟俄罗斯关系是比较好的，德国经济包括工业的发展是比较稳定的。当然他下台了，在他之后舒尔茨现在的默茨并没有按他之前既定的那个道路走，恐怕是反其道而行。那现在你得到一个相反的结果也不让人觉得意外。当然这事儿我们两方面说，就是俄罗斯跟欧洲啊，跟欧盟啊，如果真的经贸一体化，它会在欧亚大陆形成非常重要的一极，甚至啊整个欧亚大陆偏头疼，那个局面是其他大国恐怕都很难接受的。但这个局面对俄罗斯对欧盟恐怕是有利的，只不过啊，俄罗斯也好欧盟也好都没能很好的抓住相关的机会，不是没有机会啊。在苏联解体之后，欧洲是有一个自主的机会的，因为所谓苏联的威胁没有了，冷战结束了，那难道不是欧洲尤其西欧这边从美国的控制之中摆脱出来，难道不是最好的机会吗？但没有，美国做了什么，一个是拉着欧洲，你说通过北约也好，通过欧盟也好，东扩。另一方面呢，1999年还打击南联盟，这也是拉着北约一起上的，拉着欧洲国家上的。战争是在欧洲爆发的，一直到这次俄罗斯乌克兰之间的战争，其实都是美国在领衔，欧洲跟。只不过现在特朗普成为美国总统之后，他往后撤了，欧洲冲到前面去了。不过如此，所以欧洲一直是一个，其实你看是一个被美国领导和拿捏的角色，他没有更多的自主权，他没能真正的确定自己的道路，明晰自己的利益，并且维护它，这是欧洲目前的状况。所以时至今日你会发现它处处被动，跟俄罗斯能源合作算停下来了，美国那儿对你贸易霸凌，对等关税你得忍，跟中国关系也谈不上好，对中国的很多商品啊技术啊你还排斥，比如这个储能站里面那个逆变器，比如电动汽车，比如电池技术，欧洲人还在排斥。他不是不想得到中国人的技术，他不想掏成本，那就把自己吊在这儿了，谁也不傻呀，我辛辛苦苦搞出来的东西你白拿，那怎么可能啊。

啊，当年欧洲的汽车进入中国市场，那我们还讲市场换技术，哪怕不是最好的技术，我没有的，我需要的，那咱就换。你连这个诚意都没有，那你说你还能有什么？那中国的市场你还要吗？而且中国的技术你还得得到吗？那这些问题欧洲其实都没能处理好。那如果我们说国际社会总的来说风平浪静，全球气候变暖的这个幅度啊压力也不这么大，一切如常还好说，但是现在一切似乎都被按了加速键，就全球啊这个国际政治格局啊变化很剧烈，尤其中东，美国自己下场在中东对伊朗动手，霍尔木兹海峡就被封锁，中东产油国的油就很难运出来，这直接影响到欧洲啊。俄乌之间打起来，现在进入第五年，欧洲是要战乌克兰，跟俄罗斯是对立面，那就彼此之间互相伤害嘛。跟中国这关系也没有理顺，美国那关税大坝还等着你，你得把几个角色都得罪了，所以到这个时候你说天气热一点你日子就尤其难熬，似乎一切都在和你唱对台戏，是吧？天热了你缺能源，多瑙河、莱茵河水位降低了，你核反应堆就得关，航运就要停，在一夜之间谁也变不出来足够的东西。是太阳能，就是这个光伏啊，现在确实可以大行其道，但是如果没有储能装置，那无外乎白天太阳出来你发个电，晚上天黑了太阳下班了你怎么办？你没有储能器你就没有办法呀。这是欧洲现在面对的局面，这个局面现在我们只能说啊，除非欧洲这帮政客们能够真正的清醒，能够真正的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认清自己现在面对的问题，勇敢地承担起解决问题的责任，除非这样，否则大家就一条沉船上耗着呗。你以为这个夏天难熬，这个冬天一样会难熬的，明年还有夏天呢。

0: 韩国总统李在明15日提出包容稳定的对朝和平共处蓝图，表示将推动朝鲜半岛从当前的停战体制向和平体制转变。李在明当天在光复节81周年庆祝仪式上致辞时，阐述了这一对朝和平共处蓝图。李在明说，在去年光复节的庆祝仪式上，他曾表示尊重朝鲜现行体制，不追求以任何形式将其吸纳统一，并明确表明无意进行任何敌对行为。时隔一年，他就此进一步提出走向实践的蓝图。
1: 最近呢，其实关于朝鲜半岛的消息又多起来了。我觉得两点，一个是什么呢？韩国就李在明政府这儿哈，大刀阔斧，拿出了好多规划，不管说是经济的、高科技领域的、国家发展方面的哈，大刀阔斧，好多宏观的构想，这很密集哈。现在这个新闻你看又涉及到南北朝鲜关系的。另一方面呢，其实你看啊，这个815到了嘛，这意味着什么呢？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曾经被日本吞并殖民的半岛有光复嘛，这个纪念日可就来了。那么这个光复意味着什么呢？朝鲜半岛出现两个国家，就是朝鲜和韩国。韩国呢全称叫大韩民国，朝鲜叫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这当年的历史啊。所以最近呢涉及到朝韩方面的新闻就比较多。韩国刚才我们讲了，李在明这儿哈做了很多动作。至于朝鲜方面呢，也有几则消息。一个是就是朝鲜解放81周年之际，普京发了贺电，金正恩也回电说展望两国美好未来时感到自豪啊。另外值得一聊的是还有特朗普的事呢。就在8月15号，特朗普是在自创的社交媒体那个真实社交上发了一张他和这个金正恩的合影，表示两个人相处融洽呀。在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大家纷纷表态。当然你看李在明最新的这个表态就非常值得关注，就是寻求正式结束战争状态吧，提出这个朝韩和平共处的蓝图，这也算是个大手笔哈。那你说这怎么看呢？其实这个事儿与其说评论它，不如说回望一下历史，看看历史呢，你大概就能够对今天对现实啊做到心中有数。朝鲜战争是1953年签的停战协议，就是那个板门店协议啊。就我们前两天好像聊过这事儿，当时韩国总统呢李承晚，朝鲜战争爆发之初是他把韩国的军队指挥权交给麦克阿瑟。麦克阿瑟当年啊身份比较特殊，二战结束的时候他是带着美军在日本登陆，成了所谓日本太上皇。那么朝鲜战争爆发之后呢，是美国纠集所谓联合国军，这个所谓的联合国军的麦克阿瑟当时是所谓统帅，搞了仁川登陆，等于介入到朝鲜战争之中。但是他并没有打完这个战争，他指挥的军队呢败于志愿军之后，他恼羞成怒啊，什么话都敢说，扔原子弹什么的都说。可是他这套逻辑呢和美国白宫的政客，当时总统杜鲁门嘛，想的是不一样。那背景已经是美苏冷战了，美苏冷战最主要的舞台，大家最主要争的是什么？是欧洲。朝鲜半岛呢，你不能说不重要，但显然不如欧洲重要啊。所以从杜鲁门，从美国一众政客来讲呢，在亚洲，在朝鲜半岛开战，得不偿失。你美国投入越多，损失越大。而且呢，苏联还没有下场，这美国就很被动。仗已经打起来了，不是说不能打，你不能打得太大把自己陷进去啊。所以麦克阿瑟和白宫之间矛盾就加剧，到最后杜鲁门一跺脚把他解职了吧。但是我们说李承晚当年呢把韩国军队的指挥权给到他，他可走了，可战争还继续呢。那这个指挥权给谁呢？等于给他的继任者了，韩国也没有收回。到1953年板门店不是停战吗，李承晚这嚷着叫单独北进，我不停火，我接着打。你想你把指挥权交给美国人了，韩国军队你都指挥不了，你在这嚷嚷什么？没有意义吗？这是1953年，所以美国强摁着韩国，那停战，让你停战，停火吧。但是呢，朝韩双方并没有签和平协议，真正的和平没有降临，双方还是在对峙，由此是长期的军事对峙，其实到现在也是这个样子。在这样一个背景啊，一个色调之中，一般认为啊，双方关系有所缓和，就是朝韩走近大概有四次。一次是在1972年，双方是秘密派特使谈判，在7月4号发表一个南北共同声明，确立了这个统一三大原则，就是自主啊、和平统一啊、民族团结啊，这么三条。这是1972年那次，但是也没有持续多久。之后呢，这个对峙，双方敌对再度升级，交流就停下来了。第二次就到2000年了，有一个6.15南北共同宣言，当时韩国总统是金大中啊， 他搞所谓叫阳光政策。在2000年6月，金正日和金大中在平壤有这个会晤，这是南北双方首脑会谈，签了个615共同宣言，由此启动当时这叫离散家属定期的团聚啊，金刚山的旅游项目，还开启了经济的交流。那这次双方首脑会晤算是历史性的吧，促进了民间的往来。第三次是2007年了，当时韩国总统卢武铉，他在韩国算是进步力量吧，和这个保守势力相对，这叫进步力量。所以他上台之后呢，就延续了之前就是金大中嘛，他们的那个和解路线。2007年10月，他是徒步跨过军事分界线，访问平壤，和金正日有第二次朝韩首脑会晤，签了一个14宣言，就推进开城工业园区啊，铁路公路连通啊，建立西海和平渔业区等等吧。但是卢武铉下台之后，李明博上台，李明博是保守势力啊，你像李明博呀、朴槿惠啊，这是保守力量，尹锡悦啊，这是一个阵营的，所以他们这些人上台之后呢，原来的政策就停滞了，开始转向强硬，南北合作逐渐有冻结。然后第四次就是2018年了，这次韩国总统是文在寅了，这又是进步力量。说到这儿你也明白了，现在是谁？现在李在明啊和文在寅他们是一个党的，只要他们上台就愿意推进南北的这种和解。所以文在寅政府当年推出半岛的和平外交，正好赶上平昌冬奥会嘛，所以在体育外交率先突破。2018年4月27号，金正恩是跨过军事分界线，和文在寅在板门店有会晤，签了这个板门店宣言。然后9月份，文在寅访问平壤，签了平壤共同宣言，还有919军事协议，设了南北联络事务所啊，什么非军事区部分区域非军事化，暂停边境敌对演习等等吧。这里面还有一点值得一聊，就是特朗普上一个任期呢，和朝鲜关系有所缓和。当然美国人的想法和诉求很清晰，就是希望朝鲜弃核，但朝鲜不可能弃核嘛，所以双方谈了不止一次，最后呢美国和朝鲜谈这个无核嘛，陷入僵局，之后南北关系呢逐渐降温。所以你看我说什么来着，看历史，从历史里可以总结出一些规律来，这些东西也许适用于当下，包括我们对未来做一点预测，也许不。那你说怎么是也许呢？就看基本盘，基本盘变了，基础变了，那上面的东西可能就会改变。如果基本盘基础没有变，那上面的东西也变不了。刚才我们谈到从1953年就是停战以来吧，半岛的四次南北之间相互啊接近，甚至达成共识啊，有共同宣言声明之类的，有四次。这四次你总结一下，你看有什么规律啊？一个就是大环境相对要缓和，说得明白一点，国际局势怎么样，甚至美国和朝鲜的关系怎么样，因为韩国从某种程度上它受美国影响太深，约束太深啊，所以美国和朝鲜的关系如果缓和了，那韩国就可以做更多。如果美朝关系冷淡甚至敌对，韩国没什么空间，这是一个。对韩国来讲这算是外部因素啊，还有一个内部因素啊，内部因素就是韩国本身政坛啊，这个政权的更迭，它目前大概是两大阵营吧，一个所谓的进步势力，刚才我们讲了，所有跟朝鲜关系缓和和朝鲜接近啊互动都是由进步势力的代表来做，他们的总统来做，而所谓的保守势力或者叫右翼，他们是敌视朝鲜的，他们对朝鲜肯定是要强硬的。而在韩国的政坛，这像钟摆一样，你说叫周期也行，你说叫魔咒也可，它随着这个政权的更迭啊，领导人的更替啊，对朝的关系就一轮一轮的变化呀，就烙烧饼嘛。远的不说了，就是文在寅那时候可以，甚至特朗普和金正恩都见面，那双方关系就走近，然后尹锡悦上台马上180度掉头啊，现在到李在明上台再掉回来。所以你要是朝鲜人你怎么考虑这个问题？如果美国和朝鲜之间的关系不能正常化，你指望韩国很难，他做不到。另外在韩国国内，如果是进步势力上台，那双方喝两杯没问题，但是你保守势力一上台，之前说的一切就不作数了，他的政策完全没有一贯性，是在两极来回的游移啊。所以你从朝鲜这个角度讲，那我跟你怎么搞关系啊？搞了没用啊，搞了多少次了，我们替他都数了这么几次嘛。所以现在李在明呢又是这番态度，你甚至可以不怀疑他的真诚，但是刚才我们讲的这些 所谓的规则，所谓的基本盘，就问是不是你能改变的。你能改变好说，你要不能改变，那这种周期就显而易见，这本身也是半岛啊，就南北关系的一个症结所在。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昨天下午我接了一个电话，一个老兄弟打来的，姓李，今年也70多了。这个电话我接了将近一个点，举着手机胳膊都酸了，但是没办法，人家是真遇到难事儿了。他这个事儿一时半会儿的还没法说清楚，就得细聊。另外他 他这个人还挺犟的，跟他唠嗑得掰开了揉碎了，说到他心服口服才行。老兄弟，这事儿不小啊，他跟他老伴儿正闹离婚呢，两个人的岁数加到一块儿都快150了，还闹离婚，你说稀罕不稀罕呢？其实这事的起因还真不是啥大事儿，就因为一桶酱油，老太太出去买菜去，李老弟身体不好，大病初愈，老太太跟老头说，天挺冷的，你就别出去了，我去买吧。老李说。

行啊，那你慢点儿。你看这俩人感情其实挺好的，心里都惦记着对方，但是矛盾就发生在买菜回来。买菜回来，老太太进屋了，自己就在那儿念叨，今天怎么花这么多钱呢？每次出去买菜顶多花十几块钱，老两口吃的少，但这回花超了，一算总账花了30多块钱。老太太这边嘀咕着，老李在里屋也听到了，他就从里边走出来，从老太太手里接过布袋。他家平时买菜都自己带袋子，那种无纺布的布袋从外边看不见，得打开那个袋子口，伸着脖子往里边看才能看见买啥了。打开发现也确实没买啥，两三根黄瓜，一个大西红柿，一张干豆腐，一捆油麦菜，跟平时没太大差别，那怎么花这么多钱呢？老太太恍然大悟，对了，今天我多拎了一桶酱油，超市里头做促销，买一桶酱油白送一个小油壶。老太太看那个小油壶啊挺好看的，所以就拎回家一桶。老李就有点不乐意了，说咱们家不是有酱油吗？前两天吃饺子看见剩大半瓶子的，这么着急买它干啥呢？再者说了，这牌子是杂牌的，不是咱家平时吃的呢。老李挑刺儿，嫌老伴儿乱花钱了。老伴儿听到这个就气不打一处来，合着我伺候你还伺候出毛病来了，下回你买。老李说，你伺候我是应该的，要知道你这么乱花钱，我当初都不能娶你。老伴儿听到这儿就火大了，啥叫我伺候你是应该的？我又不欠你们老李家的，儿子伺候大了，伺候孙子，孙子都是我这当奶奶的给带大的。后来老李头生病，他说我又伺候老头子大半年，这辈子净付出了，到头来一句谢字都没捞着。万万没想到他现在病好了，长能耐了，告诉我我伺候他是应该的，太让人寒心了。其实这也不是怪老伴儿心眼小，刚才老李说的那句话，是个人听了都得生气。老李头说话确实不中听，我早就有所耳闻，而且我见过这个人，我给他治病的时候当面治的，他这个人心眼子不坏，就是嘴不好，嘴上爱占便宜，不管是跟老内还是街坊邻居单位同事，从来都不承认自己有错，有理没理都得占了，他自己占理然后伤害别人，他就是这样人。后来他老伴儿不搭理他了，跑亲姐姐家住着去了，晒了老头子一个礼拜。老李终于坐不住了，给老伴儿打电话，老伴儿没接，给老伴儿他姐打电话，他姐接了，但是刚唠没两句就让老伴儿抢下来了。老伴儿说，我不跟你过了，离婚，等哪天暖和的时候我找你办手续去。说完这话就把电话撂了。就这样，这老头子一下就傻眼了。
最后实在没招，给我打电话说，胡老啊，您给评评理儿，我老伴儿就因为一瓶酱油不跟我过了，还说要跟我离婚。我把前因后果打听清楚了，我说呀，这事儿真不怨你老伴儿。你看本来挺简单一个事儿，你非得让它变得那么复杂，不就因为一瓶酱油吗？买都买了，计较啥呀？最后看给人家气的，不愿意跟你过了，犯上犯不上。老李头说，那这事儿还是我错了。我说你没错，你要是觉得你没错，那你今后就自己过。他还在那儿耍横呢，他说自己过就自己过，地球离开谁都能转。我知道他这是气话，他这个人不就是这么样吗？嘴上从来不服软，心里不是那么想的，要不然他也不会给我打电话。他的病吃咱们胡家老高已经治得利利索索的，剩下的巩固巩固就行了，隔三差五的用老高溜着，问题不大了。给我打电话无非就是想问我他俩吵架这事儿上谁对谁错，对和错暂且不说，我觉得两口子在一起是一颗心遇到另一颗心，而不是一张脸遇到另一张脸。你给他脸色看，他可能就会张口骂人，他张口骂人，你可能就跟他动手了。所以本来挺简单的事儿，变得越来越复杂，闹得越来越僵，犯不上。我就跟李老弟讲，我说老伴儿，老伴儿，老了之后是你生命的另一半，为啥有的夫妻在一起过日子时间长了，老伴儿前脚走，剩下那个后脚就跟着去了呢？因为你们两个人是一条命，已经融合了，谁都离不开谁。所以别放狠话，放狠话就是往自己身上扎刀。最后也别跟老伴儿较劲儿，跟老伴儿较劲就是跟自己较劲，骂老伴儿就是骂自己，打老伴儿就是打自己，傻子才打自己呢，是不是啊？所以不要犯傻，要家庭和睦，要制造和谐，这样才能长命百岁，多活个十几二十年。我问李老弟，我说跟你老伴儿动没动手？他说没动手，保证一根手指的都没动。没动手还好，要是动手了，真是对不起你的老伴儿，因为他得病的时候，他老伴儿是咋伺候他的，所有人都看到了，他又不是不知道，他那个时候很清醒，他当初病是很重的，随时随地都有生命危险。这个病人之前一直都有高血压，吃降压药吃了20多年，血压一直都挺高的，他也没在意，抽烟喝酒都没控制。突然有一天他出去遛弯去，回家吃中午饭，饭碗还没端起来呢，突然就感觉浑身不自在，就站不起来了。幸亏他老伴儿及时的给他扶到床上去，要不然坐在那凳子上摔下去的话，一定得摔个好歹的。倒在床上以后直冒冷汗，疼啊，非常非常疼，疼得直哆嗦。然后也是他老伴儿打电话叫120给送到医院的，
到医院诊断是主动脉夹层动脉炎，高血压导致的。这个病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心脑血管病，就是你的血压过高，把血管给冲裂了，裂了以后撕开一个口子，然后血液从内膜倒灌到血管中膜，死亡率非常高。第一次犯病有 65% 到 70% 的死亡率，晚一秒送到医院就有可能死掉。所以这个病人相当幸运，他是少数的能活下来的那部分。当然这主要归功于他老伴儿，他老伴儿很果断，很及时的把他送到了医院，连犹豫都没犹豫。所以后来他对老伴儿说的那些话确实不应该。他在 ICU 抢救了两天两宿，老伴儿就在门口守着，一直都没合眼，这是多大的情分呐！最后经过插管、上呼吸机、镇静、镇痛、补液、风压、抗休克治疗，后来手术也做了，把血管内膜撕裂那个位置给切除了，把命保住了，很幸运的活下来。但是抢救回来以后，他有一个问题，就是心律失常，心脏总咚咚咚咚的跳，像敲鼓一样，吃药控制不住，医生还不敢让他出院，因为他这种情况随时都可能猝死。最后实在没办法了，专家会诊，他们去找我说，老主任，您给想想办法吧。我能有啥办法呢？所有能用的那些复杂的手段医院都有，都用过了，如果还不行的话，那就大道至简，单用胡家老膏试一试，就吃这个吧。结果没到一周，这个患者就出院了。出院以后继续按疗程用膏方，就恢复到现在的程度。用他老伴的话讲，现在长能耐了，都能跟媳妇吵架了。吵架就不对，虽然是吵嘴架没动手，那也不对。我跟老李讲，我说伤心有时候比伤人还可怕。你想一想，以前人家是咋对你的，你再看看现在你是咋对人家的，一对比你就知道自己是对还是错了。李老弟听完我说的半天没吱声，我认为他是听进去了。我说你好自为之吧，明后天你是找老伴儿认错去还是跟人家离婚，那是你自己的事儿。人活到一定的岁数一定要简单一点，不要给自己找那么多理由，理由全是借口。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不要耍心眼儿，越弄越复杂。治病也是这个道理，人的身体如果有10种病，千万不要吃10种药去治它，吃5种你就受不了了。所以干脆就别给身体制造麻烦，简单一些吧，回到过去，回归本源。当我们的身体找回原来状态的时候，10年以前、20年以前，你咋吃咋有理，不吃药都行，挺一挺，身体自己就把病给消灭了。
所以现在的重点

是怎么治病，是调整方向，转变思路，让身体回到过去。人活着就要活出境界来，活着活着，你记着往回兜一下，回归。现在的人们总强调补，有人也时常问我，胡家老高是补啥的？是补血还是补气？是补五脏还是补精填髓？我会跟他讲，啥都不补，非但不补，还要往下卸，卸掉你身体多余的包袱，轻装上阵，简单。其实简单才是最有杀伤力的。核武器为啥厉害？它的核动力只有一种成分，就是铀。铀通过核裂变，千变万化，能变成氢，能变成氧，能变成氟，能变成氮，什么都能变，需要什么变什么。而普通的就只有四种原子核，碳、氢、氧、氮，固定的，多要一种都没有，配比也是定死的，所以它释放出的能量很有限，它的杀伤力也有限，而核武器的杀伤力是无限的。所以你看吧，越简单的东西越不简单，虽然看起来简单，但变化是无穷的。中药也是这样，变的能力越强，治病能力越强。熟悉胡家老高的人都知道，我们家祖上传下来的胡家老高是用陶土锅熬的，直径1.3米的陶土大锅，放好药材，加水泡3天，然后把旱桃叶树干劈成的劈柴放在陶土锅下边灶膛里，点火熬制，这一熬制就是50天。熬制的过程中，陶土锅上面要加盖，不盖盖的话，连熬50天这一锅的药汁早就熬干了，而且有效成分容易气化流失。同时这个盖子的材质也有讲究，必须是金属的，最理想的材质是锡，锡气的密封性最好，而且有净化水质的功能。以前在水质不好的地方，人们会把锡板放在井底来净化水质，锡有吸收不纯物质的作用，用锡制造的花瓶水不易变浑浊，可以使鲜花保持得更长久。熬胡家老高有金属的锅盖，这是金，干净的水，这是水，陶土锅，这是土，必须用木头，而且还必须用旱桃叶树干的木头，点着了熬这个膏药效最好，不能用电磁炉或者是煤气，人不可能脱离自然活着。自然是什么？回归本源，不就是回归原始状态吗？回归就是恢复生命力，让你的身体状态往回走，用40岁的身体对抗60岁的疾病，大病就变成了小病，小病就变成了没病，这就是治病，简单吧？简单而且有效。最后嘱咐老同志们一句话，我们岁数不小了，精力很有

0: 也有能力和时间去调和它，会化解的。所以不要把多余的时间用在愤怒上，出现问题就解决问题，问题如果有办法解决就不必担心，如果没有办法解决担心也没用。所以干好一件事儿，这件事儿就是咱自己健康，其他事都不要想。在咱们胡家老高的帮助下，很多老人感觉自己重新又活了一回，找到五年前十年前的状态了，有的人恢复得更好，强太多了。人和人不一样，境界不同，但大体上都是往好的方向走，也祝愿大家越来越好吧。好了，今天就讲到这儿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你好啊，是胡教授吧？
0: 是我，非常欢迎您啊！
5: 我是来自辽宁沈阳的一个患者。我叫张宝德，今年58了。
0: 嗯嗯嗯。
5: 您这回呢，回归本源的课呢，我听了好长时间了。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你这个胡家老高啊，效果这么好。这我服用之后呢，我心里这块石头呢一下子没有了，真的是太高兴了。
0: 我也为您高兴，

0: 只要选用了胡蝶老膏，您都会获得健康的啊。
1: 这胡老师，我跟你说啊，我用这胡蝶老膏带来的各种好处吧。
0: 啊，好，您请讲。
1: 这我家呢，祖祖辈辈呢都是农村的，哎，平时呢就是种地，但是我呢有一个毛病呢，抽烟啊，抽了三四十年了。
0: 哦，
1: 哎，也可以说是个老烟民了。
0: 嗯嗯嗯。
1: 这平时没别的爱好，咱也不喝酒，就是喜欢抽烟。
0: 嗯嗯。
1: 但是你说呢，这抽烟啊，对肺的伤害呢是非常的大。平时呢，我就是经常咳嗽。
0: 嗯。
1: 这前两个月的时候，在家里干活啊，突然咳嗽的就厉害，咳得停不下来。
0: 啊、嗯。
1: 一咳嗽呢，就是喉咙里面那个痰呢，它吐不出来。
0: 啊。
1: 然后呢，就是干一天活或者累的时候啊，好像拿了一个大的东西呀、
0: 啊，
1: 那种感觉，费气儿、
0: 啊，
1: 喘气。然后呢，我就去镇上呢找我们镇上的大夫给我看了看。
0: 啊，
1: 一检查呢，大夫说我这是慢阻肺。
0: 嗯，
1: 这当时听大夫这么一说，这我心里就特别害怕。你说咱一个普通的农民。从来没听说过这慢阻肺是个啥病，还治不好、
0: 嗯、也就是慢性阻塞性肺气肿，就是慢性支气管炎啊，然后到哮喘，最后达到这个肺部的炎症，肺气肿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我们把它称之为慢阻肺，这是非常麻烦的一个呼吸道的几个疾病。您讲讲下边的情况吧，好吧。
1: 嗯，当时大夫给我说了，让我呢把烟戒了。
0: 嗯，
1: 然后在住院的时候做了那个支气管扩张，吃的那个抗胆碱能的药。
0: 啊，
1: 大夫说能控制住。你说这抽了几十年的烟，突然他说是不让我抽烟了，不是要了我的命吗？
0: 哎呀，咱们病已经发展了，咱一定要注意如何来。减少疾病的发展，这是非常关键。更重要的是，咱找一个好的方法来解决它，这是关键啊！您讲。
1: 对，为了就是把我这个烟戒掉啊，这老伴呢把我那个烟呢给我藏起来了，又怕我看着。
0: 嗯。
1: 这为了戒烟呢，我吃了不少的苦头。
0: 嗯。
1: 这没事躺着的时候呢，我就听半导体。就听到了胡老师你的节目
0: 啊，
1: 而且呢我是每期我都听，听广播里那些他们用了之后呢效果都挺好。
0: 嗯嗯，
1: 我就想着呢那我也试试，所以呢我就打电话呢就用上了。
0: 哦，
1: 这刚开始用的时候我也不敢多买，但是我吃上之后的效果啊非常的神奇，咱老农民呢不会说那些假话，也不会说那些文词儿。
0: 对，
1: 我就感觉呢，喝了这快大半个月的时间呢，给我最大的感受呢，就是我这咳嗽的次数呢减少了。
0: 哦，
1: 以前呢一咳起来呢得个十分钟八分钟的，憋的是脸通红，喘不上气儿来。
0: 啊，
1: 这用了这十多天啊。咳嗽的时候呢就减轻的多了，三五分钟喘气的时候、
0: 嗯、
1: 嗓子呢不像以前那么呼噜呼噜的拉风了。
0: 嗯嗯嗯，
1: 哎，我就感觉呢把嗓子里边那个痰呢给吐出来了，吐干净了，这嗓子呢、
0: 啊、
1: 比原来舒服的多了，喘气呢、
0: 嗯、
1: 也顺溜了，
0: 哎、啊、呼吸道开始通畅了、嗯、是吧。
1: 对，以前呢白天晚上的咳嗽，我自己睡觉睡不好不说，打扰到家里人呢也睡不好觉。
0: 嗯，
1: 这回呢你看基本上不怎么咳嗽了，就是偶尔咳嗽了，咳嗽里边的痰呢它能吐出来了、
0: 啊、
1: 哎，而且睡觉的时候呢、嗯、也不咳了
0: 啊，变化非常大、
1: 嗯、
0: 啊，太好了、
1: 哎、这用到一个月的时候，白天呢我就不怎么咳嗽了，哎，
0: 嗯嗯，
1: 而且就是咳嗽以后呢喉咙里边没痰了，喘气这块呢顺畅的多了，
0: 改变多大呀？您看看，
1: 嗯，这我还发现了一个好处
0: 啊！
1: 你看这岁数大了，胳膊腿儿好像那个气血不通似的，使不上劲儿，
0: 嗯，
1: 一拿着东

0: 最近呢，这胳膊呢就酸疼酸疼的，干不了重活
1: 啊。
0: 但是家里能干活的人少，我得硬着头皮呢，还得去干。这现在我用了这3个月了，我感觉我这血液呢，流通顺畅了，胳膊口啊活动呢轻快了。现在呢，下地干个活呢，也没那么大的负担了。咱们是靠地吃饭的。不能不干活，不干活哪行啊？你说是不是胡老师啊？
1: 就是，一个是我们得保住我们的身体，另外一个我们还需要生活呢。啊，我们不去劳动，不去干活，那咱吃饭怎么办呢？这是一个大事情，您说对吧？哎，
0: 嗯，对对对，就是我手里的药呢，马上快没有了。刚才呢，我又打电话，我进了，我相信呢。只要我坚持下去，我这身体会越来越好。
1: 好，我说一下吧，老朋友啊。
0: 嗯嗯，
1: 您这个病啊是比较麻烦的一种毛病啊，慢阻肺。但是您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很快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一个是呼吸道通畅了，排痰好了啊，气喘、憋气啊、肺气肿等等这些个表现明显的改善了。而且现在已经恢复到这么样好的结果，真是太好了。为什么呢？这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等等，人体的这个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它都需要本源物资的这个滋养啊，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那么我们回归了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这个源头找到了，回归到原来的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那么得啥病咱都不怕了，因为您自己身体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说我们以后没有任何忧虑了。像您这样情况啊，这是难能可贵的得到这么好的结局啊。因为这个慢阻肺是非常难治疗的，但是我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他把这个情况解决了，自然就好了啊，这是必然的。太好了，老朋友啊，坚持吧。胡家老膏可不是普通的一般治疗啊，啊，它的历史可不短了，已经是100多年了。咱们把这个病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解决，这是啊，我们非常高兴的，非常幸运的。我相信您和您的全家都会为您高兴，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嗯，对对对，胡老师你说的对，我一定呢、
1: 啊、
0: 坚持用下去。另外呢，我会把我的恢复情况呢跟身边的那些老患者他们分享，让他们也用上胡家老膏。
1: 好，咱先谈这儿啊。老朋友，
0: 哎，好的好的，哎，谢谢胡老师，
1: 好，再会啊，
0: 哎，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啊，胡老。
1: 好，欢迎你
3: 啊。我是那些秦皇岛的，我叫李宗伟、
1: 哦、
3: 啊，今年61了
1: 啊。
3: 啊，我原来呀就是啥呢，就是抽烟抽了30多年了， 就是慢性支气管炎。然后一年多之前吧，就是转为急性支气管炎伴哮喘，然后做那个肺部的 CT 呢，就显示有肺泡不张的那个状况了，就有点肺气肿了。然后晚上睡觉呢，就是哮鸣音非常重，然后就是能听到自己喘气的声，每天晚上都得2遍到3遍都憋醒了。然后呢，就说也睡不好觉。血压也高，血压是高的时候160，低压100。就是这么个情况。然后有什么时候呢？半年前有一次就是急性发作这个哮喘，到什么程度呢？就有一种濒死感。这个半夜2点多钟，然后就觉得上不来气儿，就起来。起来呢就是不能动了，整个人就是就手扶着那个电视柜儿，就是张大嘴喘气，光有进气儿没有出气儿。然后满头是汗，动也动不了，电话就在那个手边上放着，寻思打个120，拿不了电话，也动不了。过了得有5-6分钟之后，然后才缓过来，然后把家人叫醒了，然后送医院去了，然后住了有半个月的院。从那以后就开始用咱们这个胡家老膏。用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呢，然后我是刚开始是一天2次，一次15毫升，就这么用。然后用了有10多天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排痰排的多都是那个黏痰，然后就是特别黏，有颗粒，然后就是每天都是大量的排痰。然后10多天之后，然后这个排痰逐渐减轻，还有我这一看挺好，然后我就加量了，我就是早20晚20就这么用。又用了半个多月，这个哮鸣音就明显的就减轻，然后又家人说，哎呀，你这现在出气儿出的挺匀，晚上睡觉听不着你吼吼的那个声了。我说这个挺好。然后我就那啥，我说的那既然说这么有效果，我说咱就别在乎那时候这个多来一口了。我说中午再来20毫升，就是早中晚都是20毫升，这一天3遍这么用。然后他说的你这个不能用量大了。我说不能，我说我给指导老师打电话了，指导老师说这么用挺好。他就这么陆续的用了有，我现在将近用了有半年了。5个多月吧。就是整个现在这个咳痰喘基本上没有。然后我那个降压药原来就是一天一片那个硝苯地平。现在也是不用。然后我那天我去上哪儿，我就经常性又说血压高啊。原来我只要是一上到150，这个脑袋就像炸了一样，就疼的受不了。然后现在我那降压药停了，然后我每次去量血压，他说你现在降压药还用着呢吗？我说不用了，那这不用了也挺好啊，都是130以下呀。我说我那啥，我说用别个产品的。他说你用啥东西啊？这挺好效果。他说一般的情况下像你这个不用降压药控制不了这样。我说现在不用就正常啊。看那个大夫都觉得也是啊。所以说这个挺好。
1: 太好了。
3: 是，哎呀，这个没想到啊，这个药效果能这么好啊。你说以前这样说，那一大把一大把的吃那些那个药啊，消炎的、咳嗽的、喘的，这又喷雾剂，哎呀，那一节日都够行，那一天吃好几遍药，然后回头胃口还受不了，你说现在多好啊。
1: 这个变化是非常大的，是吧？
3: 是，我就是由衷的，就是感觉到，自身就是特别轻松。以前啊就觉得，这个东西说，哎呀，说身体健康，一说是60多岁，也没有说那么难受哈。但是，一旦说上不来气儿的时候，这个就觉得，就生活就没有什么希望了。
1: 嗯
3: 啊，然后就是那个大夫也说，像你这样的，就是有好多人都哮喘，就是一口气上不来，都憋死的，这样的也不少。
1: 是的。
3: 啊，是。然后就天天那个喷雾剂啊，就搞这个挎兜揣的，哪有一上不来气儿了，就咔咔的张嘴就喷两下。
1: 嗯嗯嗯嗯。
3: 啊，真害怕，是憋过去。啊，现在这个你说家人也不用担心了，啊，自个也那啥了。也得到好处了，
1: 太好了，这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是不是？
3: 嗯，真是不一样啊，胡老，
1: 太好了，嗯，
3: 所以说我们，我现在就是我边上，我有时候我们也退休了，没事的就上那个公园遛弯。你看我边上有好多似的，像血压高的呀，血糖高的，还包括有像我这样支气管炎的，我说有点这个挺好，啊，我说我这咱这个赶紧换了这么多年都在一块儿。我说我用了这个东西挺好，你们用也不能也差不了。
1: 嗯，传送给咱的病友了。
3: 是是是，我其实我是个胡老都90多岁了，还在这公益讲座，我说咱们这个自身的体验，我说咱也做一个爱心传递，对吧？
1: 哎，是是，
3: 嗯，
1: 哎，我听到您这个这么好的信息呀，啊，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啊，我是非常高兴的。同时呢，也感谢到您的这个好的消息分享给我，也分享给咱们广大听众了。那么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得到这么好的巨大的效果，是不是啊，老朋友？
3: 是是是啊，胡老，我是真是没想到啊。
1: 啊，既然有效了，咱们就接着用吧，争取呢把咱这个病啊彻底的治好了，千万别半途而废，不给他卷土重来的这个机会，好吧？您说对不对？
3: 行行行，胡老，我就听您的。
1: 好。那我就等着您康复的好消息了。
3: 哎，好嘞，再见。嗯，
1: 好，再会。
3: 好嘞。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老师啊，您好，您辛苦了。
1: 欢迎你啊。
4: 我是吉林省松原市宁江区的，我叫王亚楠，今年呢70岁了。
1: 哦。
4: 哎，老师啊，我听您节目吧，7-8个月了。开始的时候啊，我也没太往心里去，
1: 嗯，
4: 我就觉得您的声音呐，特别亲切，
1: 啊，
4: 越听是越爱听，
1: 嗯，
4: 就觉得您讲的非常有道理，
1: 嗯，
4: 让我了解到了人为什么要生病，怎么才能让身体好起来，就这么的，我就决定了，用上了胡家老膏。
1: 哦。
4: 我跟您说说，就是我用胡家老膏这7个多月的收获成果吧。
1: 哎，好的。
4: 我开始得病的时候吧，就挺重的，就是右手拿不了筷子，吃个饭夹个菜啊，只能用左手持小勺吃。
1: 嗯嗯嗯。
4: 我平时啊，好拿毛线勾个东西什么的，
1: 嗯嗯嗯，
4: 完了我就试着就比划一下子，哎，我就寻思啊，你说这个手怎么就使不上劲儿了呢？
1: 啊，
4: 完了那个喝水吧还呛，哎，吃饭也呛，
1: 啊，
4: 我原来我就爱锻炼，就喜欢早上起来，我家在农村住，完了就是出去散散步，
1: 啊，
4: 原来一起呀，前面走几个人我都能撵上了，我就觉得吧我走得挺快的，
1: 嗯，
4: 因为这回吧一走，哎，就往一侧使劲儿， 这不走直线的。
1: 嗯。
4: 我这一想啊，完了，这是出毛病了呀。
1: 对。
4: 完了，我就上医院去了。到医院呢，说我得了多发性的脑梗。
1: 哦。
4: 住了十几天院呢，也没见什么好转，完就回家了。我这始终啊，就是头晕迷糊，哎，始终也没有好转。我这一寻思啊，这一定是后遗症了。完了吧，还眼睛干巴的难受，可不舒服了呢。
1: 嗯，
4: 就那时候吧，正好是阴历的九月份啊，对，阴历九月份那天吧，就刚刚要冷了嘛。完了，我家不养个小狗吗？
1: 啊，
4: 在农村呢。
1: 啊，
4: 嗯，我之前就想着给那小狗勾个毛衣穿上。
1: 啊，
4: 你都勾半道了，都快勾完了。
1: 嗯，
4: 我就寻思啊，把它给弄完了得了啊。你说这手啊，它怎么就捏不住这个钩针呢？
1: 哦，
4: 一拿它就掉，一拿
1: 不管事儿了。嗯
4: 嗯，不好使唤了。
1: 嗯，不好使。
4: 气的我吧，我都想把它给扔了。哎，一寻思啊，你这不都完了吗？你说这活我啥也干不了了呀，那可怎么办呢？
1: 嗯。
4: 另外吧，哎，我这个嘴，我自己呀，没啥大感觉。
1: 嗯。
4: 嗯，他们别人看到我呀，就说我这嘴有点歪了。
1: 哦。
4: 你说本来这模样长得就一般哈。你说这一下子嘴还歪了，这不干变得更丑了吗？
1: 嗯嗯，这是脑血管病引起来的问题呀，啊，
4: 嗯，
1: 非常多见的症状。嗯，
4: 是啊，我都不敢笑了，因为一笑吧，
1: 啊、
4: 那嘴歪的就更厉害了。
1: 嗯嗯嗯。
4: 另外就是那个，这不天冷了，要入冬了吗？那时候吧，就得穿那个棉服了嘛。
1: 啊，
4: 我就觉得吧，我这两条腿。特别特别沉，就是走道的时候吧，就跟踩棉花团似的。
1: 嗯，
4: 嗯，就好像那个脚踩不着地，嗯，
1: 啊啊啊，
4: 就不实诚，踩的不实诚。
1: 嗯，
4: 走道也不行啊，别人说了，你咋走道走那么慢呢？
1: 嗯，
4: 我说我自己那不得注意点吗？我要再迷糊，快走的话，我怕摔了。本来就有这个骨质疏松哈。
1: 哎，
4: 我要再瘫痪了，那咋办呢？
1: 那可不是，不注意就容易出危险呐！啊，
4: 是啊，那要是真出了危险，那还让不让我活了呀？
1: 非常。
4: 但是自从我吃了胡家老膏以后吧，
1: 啊、
4: 我这身体呀、啊、得到治疗了。
1: 哦。
4: 嗯，首先得到改善的吧，就是这个睡觉，比以前睡得好了，睡得香了。
1: 哦
4: 啊，而且睡得还踏实了。
1: 嗯，
4: 这以前吧，睡觉时间也还可以，
1: 啊、
4: 就是睡得不实诚啊，一整就醒了、
1: 嗯，
4: 好做梦。
1: 嗯，
4: 就那脑袋里头啊，就跟那个过电影似的，一宿都到亮啊。你等到第二天早晨起来以后吧，就是觉得浑身吧哪儿都疼，没劲儿，
1: 嗯，
4: 就不愿意动弹了。哎，这回呀、
1: 啊，
4: 睡觉好了。
1: 啊，
4: 最困扰我那个头晕迷糊啊，得到解决了。你看现在啊，头不迷糊了。
1: 嗯
4: 这头脑袋呀，清清凉凉的。
1: 啊啊！
4: 我就感觉整个人不一样了，哎，精神很多呀，我那心情也好了不少。
1: 嗯。
4: 逐渐的呀，身上也有劲儿了，那走路啊也跟从前一样快了。
1: 你看改变多大，是不是？太好了。
4: 嗯嗯，还有更好的呢。我那个嘴呀、啊，嘴歪那个情况，嗯，早就好了。
1: 你看，正过来了啊。
4: 嗯嗯嗯，我把给那小狗没勾完那个毛衣呀、啊、拿出来，试着我勾了一下，我才发现呐，我这个手啊也恢复的跟原来一样了。
1: 有力气，而且能找准了，是吧？找准了、
4: 嗯。对，嗯，不但接着把那件勾完了。还又勾了一件呢，嗯，就留着换洗的。
1: 哎，精力越来越好，是不是？
4: 越来越好。
1: 嗯，
4: 你看，最困扰我、最影响我生活这个脑梗后遗症啊，得到了治疗，我非常满意呀、啊。另外呀， 你看我以前没太重视那个慢性肠炎呐，十几年了吧，差不多快20年了。
1: 啊，
4: 一天呐，我得便个2-3回呢，总是啊，只要有感觉，马上就得上厕所跑，不然呐就憋不住。严重了呀，就得吃点那个腐败酸来缓解缓解。
1: 哎，
4: 没想到啊，这回通过咱胡家老高治疗啊，也好了。现在呀，一天就便一次，而且呀，吃那香蕉便了。这也算是意外的收获吧。
1: 没错，
4: 这回呢，我亲身体验到了功效了。
1: 哎，
4: 我现在用的是7个多月的胡家老膏，你看我的身体呀，好像年轻了许多呢，更健康了。就连身边的人吧，都说我变化挺大的。看到啊。比我以前没得病的时候还要好呢。这不有好几个人呢都想用呢。
1: 好，您说的咱们就是这个本源的问题。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人体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有了它就健康没病了，缺少了它，那是多病缠身。那么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泉，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让它回归。首先必须来用胡家老膏，因为胡家老膏是激发活力的，它才能够发挥作用，这是能量激发人体健康的必须力量。所以咱们用了以后，您这些疾病得到很好的改善，也说明了胡家老膏它不是单纯治一种病的，是治疗多种疾病的。您说呢？是不是老朋友？
4: 是啊，我们都有信心，有信心呢，把身体啊保护得更好。
1: 好的，
4: 谢谢。
1: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4: 谢谢，
1: 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4: 好的，胡老师。
1: 好，再见，再见。
4: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8月16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1915年8月16号，蔡锷、梁启超密谋倒袁。蔡锷、梁启超两人此前已有师生情谊，此时决定联手行动，两人分工明确，制定了一文一武的倒袁策略。今天是8月16号，我们还会说到多米诺骨牌。多米诺骨牌起源于中国北宋时期，由意大利传教士等带往欧洲。今天的节目重阳会说到1449年8月16号，多米诺骨牌在意大利出现。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8月16日，1915年8月16日，蔡锷、梁启超密谋倒袁啊。但这段历史我看史料，有人也讲是8月15号啊。其实今天做节目确实头大，你看书也好，你上网搜也好，很多和历史事件相关的和人物相关的那个时间，有的时候它不吻合，它不特别一致，这就有一个你采信哪一个的问题啊。我们现在就说是8月16号，也有讲是8月15号的，别跟我抬杠啊。你说这事儿啊，这是民国时期了，当时袁世凯啊，不是被称窃国大盗吗？窃国称帝这个图谋越来越鲜明，有很多有识之士当然强烈反对啊。我们就说这个梁启超，他曾经是康有为的学生，后来师徒俩人也不和，走上不同的道路啊。梁启超一介书生，但是呢，他开始暗中谋划武装反袁。当时有个背景，所谓筹安会啊，发表成立宣言。筹安会啊，也是一帮文人吧，主要是想助袁世凯称帝，这要争这个从龙之功嘛。筹安会成立宣言第二天，蔡锷是跑到天津拜望梁启超。你注意我说这时间啊，有说15号的，有说16号的，就这个点儿啊。蔡锷跑去天津拜望梁启超，地点呢在旭日街17号汤觉顿的寓所，两个人谈反对袁世凯称帝，谈这事儿。这就说到蔡锷，蔡锷又名蔡松坡呀，他是湖南邵阳人，自幼勤奋好学。1897年10月，梁启超在湖南实务学堂做这个中文总教习。这个时候呢，蔡锷是考入这个学校，成了第一届学生中的佼佼者。在这儿啊，梁启超、蔡锷结下深厚的师生情谊。梁启超对蔡锷很器重，视其为得意门生啊。而蔡锷对梁启超也很敬仰，对他的主张呢言听计从。后来自立军起义失败，梁启超又帮蔡锷呀东渡日本，跑到东京大同高等学校士官学校去学习。1904年。蔡锷回国，在江西湖南军事学堂任教。1905年夏吧，又到广西做这个新军的总参谋官兼总教练官，陆军小学堂总办，新军混成协协统，一系列的官职啊。1911年初，蔡锷呢到云南做新军第19镇37协的协统，和同盟会籍的革命军人多有联系。10月30号，他和革命党人李根源等等在昆明发动了新军响应武昌起义，被推总指挥，后来做云南军政府的都督。他和西南军政首领唐继尧啊，什么刘显世啊，这帮人陆荣廷关系都很密切，很有威望一个人啊。梁启超和蔡锷一致认为，原国民党人大都逃往海外了，国内的军人都被袁世凯收买，在这种情况下，进步党必须勇敢地承担起讨伐袁世凯的责任。所以当即决定梁启超负责撰写文章，从舆论上公开反对帝制，蔡锷呢伪装 拥护袁世凯称帝，以图日后从军事上能有作为。梁启超呢还对蔡锷说，说我的责任在言论，所以我必须立即写文章，堂堂正正的我反袁。你呢是军界有影响力有实力的人，你得韬光养晦，暗中准备，不要被袁世凯察觉，如此反袁大业可成。你看两个人啊，一文一武，一明一暗。之后每隔几天吧，蔡锷就由京赴金一次，和梁启超协商导袁计划，两人联手合作呀，最后把袁世凯从皇帝的宝座上拉下来了。天津这个会面之后吧，蔡锷按照梁启超的部署，一边是暗中策划军事反袁，另一边呢和袁世凯还得周旋呢，得打消袁的警觉呀。梁启超这边意在所谓国体问题者，这是一篇文章的名字啊，发表之后，蔡锷在北京逢人就说，说我们先生是书呆子啊，就说这个梁启超啊不识时务啊。那么有这袁世凯那边的袁党那边的人就问他说，你为什么不劝你先生啊？那蔡锷说，那书呆子我怎么劝得动啊，但是呢书呆子也不会做成什么事儿，你管他干嘛呀。这是蔡锷的话。另一方面就是蔡锷呢在天津密会梁启超之后，在8月20号打电报给这个贵办护军使刘显志的弟弟叫刘显志，希望他早日

0: 来京。9月3号呢，又致电刚被袁世凯免职的贵州巡按使，这人叫戴堪，也希望他早日来京。这个戴堪留学过日本，博学多才一个人吧，有勇有谋。10月份呢，他和这个贵州陆军第一团的团长王文华，他的胞兄啊王伯群，到北京。然后呢，你看这个蔡锷、戴堪、梁启超，还有进步党的活跃分子，什么王伯群呐、唐觉顿呐、千纪长啊、徐佛苏啊等等吧，在众议院的议长、进步党的名誉理事陈国祥的家里边，他们家在天津虎道口啊，说多次密商，策划导员，会后呢，就积极行动，分头布置，准备在云南起事嘛。为了避免袁世凯的猜疑啊，众多场合蔡锷呢，得装出这个积极拥护帝制啊，得装出这个样子啊。8月25号，在云南会馆发起云南军界请愿改行帝制啊，搞个联欢会。带头签名啊，传会通电各省军政长官，说派代表到北京啊请愿。蔡锷马上表态啊，多次电视云南的将军唐继尧啊，贵阳的护军刘显世啊，赞成帝制啊，啊表态啊。更有甚者，公开打电报给云南将军唐继尧，还有贵阳的这个护军刘显世，你们得赞成帝制啊，啊按我的意思办是吧，还得迷惑袁世凯。这段你肯定知道，就是那小凤仙吗？蔡锷，你得胸无大志啊，是吧，和杨度这帮人在八大胡同饮酒看花，和那个云集班的妓女啊小凤仙打得火热，终日寻欢作乐，而且让那个梁世仪，就是袁世凯的亲信吧，哎，找房子啊，我得金屋藏娇啊，在这表演啊。蔡锷在生活上呢大肆张扬和小凤仙的关系，终日沉醉不肯回家，还指使自己的夫人到这个小凤仙处啊大打大闹，天翻地覆，满城风雨搞。蔡锷以此为借口，9月19号把夫人和母亲送到湖南老家去了，别在北京待着，走人啊。梁启超有个解释说，这个松波啊，因为派了许多人到云南去，一切的通信机关都设在我家里，不能不常到天津来，但是呢这又惹人注目，就装着一个腐败的样子，打牌吃花酒样样都干。后来报纸上说他和小凤仙啊如何如何，这类事情啊诚然是有些影响的啊，因为他每次到我们家里来啊，常常带着妓女一块儿啊，打牌打通宵，到了夜阑人静才商量正事儿。这是梁启超说的话。蔡锷这番表演吧，你说真能瞒住袁世凯吗？袁世凯老奸巨猾一人啊，说是还真瞒住了。说蔡锷整天这样是吧，并不关心国家大事，就认定此人不足为虑。当然梁启超是公开反袁啊，袁世凯对蔡锷还是有怀疑的呀。1915年10月14号，他是秘密派人装扮成盗匪啊，闯到蔡锷家里边翻箱倒柜，就看看他那信呐、什么电报啊，结果一无所获。蔡锷呢言辞质问袁世凯，最后就说故作姿态吧，下令军警当局啊抓人，抓这个盗贼啊，从监狱里还提出几名犯人枪决，这是给蔡锷看，你看我对你是相信的啊，你不要怀疑我啊。经过这次试探，袁世凯是逐渐放松了对蔡锷的警惕乃至监视啊。此后蔡锷是以治病为名啊不理政事，他和梁启超的这个军事部署其实逐渐就绪，时机成熟准备逃离北京，回云南发动起义，这叫金蝉脱壳啊。蔡锷这个脱逃啊很富传奇色彩，他自己兼任统帅办事处的处员之后啊，每天上午11点到这个办公处报到签名，
1: 今天词儿打卡啊，真打啊。
0: 11月11号从这个小凤仙家出来，先把手表啊拨到11点，这是他每天到这个统帅办事处签到的那个时间。
1: 他是提前把表先拨快，拨到十一点没到呢啊。
0: 他赶到办事处的时候呢，办公时间没到啊，处内无人。值班员看到蔡锷呢，很吃惊，哎，你怎么这么早就来了？蔡锷呢，佯装看表，哎，11点了呀。值班员说，哎呀，您的表错了吧？蔡锷自言自语，哎呀，我一夜未睡啊，头昏脑胀，我可能这表停了，来太早了，既然来了我就画个道吧，所以就签了个道，然后离开这个办事处。这时候梁启超呢早已经派曹福，这是个天津人啊，买了2张3等火车的票在车站等着。这边蔡锷上了火车，曹福呢把车票塞到他手里，两人在车上装着互不相识的样子，火车到天津，曹福呢又护送他到意大利租界见梁启超，密商一切之后，曹福又送蔡锷到日租界同仁医院，在预先订好的房间就住下来。 这个时候呢，黄兴派张孝准从日本到天津接蔡锷，蔡锷把梁启超起草的那个云南独立的各种文告交给张孝准，先带到日本去。同时呢，梁启超、蔡锷派这个代刊呢，从天津又到香港，派王伯群先去云南，作为蔡锷的开路先锋。那这帮人就是部署嘛，布置嘛。12月2号，梁启超精心安排，蔡锷呢是夜间到了梁启超家，穿上日本和服，变换姓名，次日一早登上日本运煤船，叫山东丸，东渡到了日本，然后改换服装，雇小船到横滨。梁启超、蔡锷师生两人分别之时啊，曾经相约发出誓言，如果讨袁失败，杀身成人呢，绝不逃亡；如果侥幸胜利，那一起退隐，不再做官。他们俩商量这个啊。蔡锷在离开天津之前呢，给留在北京的朋友周中岳发了一个电报，就是你代我写个请假呈文啊，向袁世凯请病假3个月，说我去日本就医。到日本之后，还安排住院事宜，还给袁世凯写了很多信。你注意啊，这个信可不是一气儿就发给袁世凯啊，不是，这是放烟雾弹用的，让朋友带着这一些信件啊，在日本各地就说溜达，每到一处就给袁世凯发一封，就忽悠老袁，我在日本呢，你看我转悠呢，哈哈，就这样。本来蔡锷事前没有请示，你就忽然跑到日本去了，袁世凯大起疑心。但是呢，不断收到这些信，啊，这小子就是在日本的是吧？那笔迹是蔡锷的，这个邮局的这个戳的也对啊，哦，就是在日本的啊。实际上金蝉脱壳嘛，蔡锷是一去不返了。到横滨之后，又坐日本海轮南下上海、香港，然后到河内，就越南河内，然后到的云南。这边的袁世凯真的知道蔡锷哟到云南了，大惊失色呀，连声吼叫，仰天长叹，说我袁向成啊，一生骗人，到头来居然被蔡松波给骗了，让手下去抓，抓了就地正法。但是呢，这命令下迟了。12月15号，梁启超、蔡锷派出的王伯群抵达昆明。17号，李烈钧率一批武将到昆明。蔡锷呢，闯过一系列关卡，那边唐继尧呢派人保护欢迎，在19号到了昆明，就到了自己大本营啊。到昆明就放心了。再说两句，这个梁启超他没有和蔡锷一起走。后来他写这个《护国之义回顾谈》这篇文章，他说呢，说我为什么一向守在天津不走动呢？头一件，因为办事秘密机关在我们家，我不能走，走不开。第二件，因为我一走动啊，怕袁世凯啊加以防范蔡公，蔡公就到不了云南了啊。我们约定扣准日子，蔡公到云南的时候，我就到上海。正是根据这个计划，梁启超到12月16号，才是以准备赴美就医为名，离开天津南下到上海，具体筹划和指挥云南起义。到18号，就蔡锷到昆明前一天，梁启超到了上海。那边呢，袁世凯做皇帝心切呀，也顾不了蔡锷这帮人了。10月中下旬开始，公开筹备皇帝登基大典。12月11号，袁世凯操纵这个参政院嘛开会，就各省代表嘛有个投票结果呀，那就好办了，是吧？全票赞成帝制，以总代表的名义汇集各省的国民代表的投票的结果。你想，一共代表是1993人，全票啊赞成帝制，好，可以啊。自己穿那个当时穿的还不是皇帝那套啊，穿的大元帅服。12月13号，在居仁堂接受百官朝贺，喜听百官高呼，已经是喊万岁了。12月19号，袁世凯下令设立登基大典筹备处，那就是龙袍啦、玉玺啊、御用物件，只待这个吉日啊，择日加冕登基啊。12月21号、23号。袁世凯两次就开始封这个公侯伯子男，就封爵啊，封了128人，封爵嘛，全盘恢复封建的这个朝代的官制官阶。1916年1月1号正式登基，年号洪宪啊，洪宪元年嘛。蔡锷这边的昆明之后，连夜和唐继尧啊、李烈钧啊就商讨起事。22号，梁启超从南京发出电报给蔡锷，马上动手吧啊，催他。23号夜，蔡锷等通过了唐继尧、任可登致袁世凯，请其撤销帝制殿，急行发出，要求于24号上午10时前答复。就你不能当皇帝，我们反对啊！就这个。袁世凯见这电报之后，马上就给唐继尧回电，说什么呢？说你呀、啊，你要是能杀死蔡锷，我封你为亲王啊，而且汇丰银行兑款3万元，我赏你，看能不能拉拢吧，瓦解起义阵营。 到25号期限已过，袁世凯拒不答复，所以唐继尧、任克登、李烈钧、蔡锷、戴堪，这是五人联合通电全国，宣布云南独立，誓死驱逐叛国贼袁世凯，永除帝制，确保共和呀。26号，蔡锷任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进军四川；李烈钧呢，做第二军总司令，进军广西；唐继尧留守昆明啊，高举护国旗帜，拉开了武装导员的大幕。当然，最终还获得了成功。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8月16号，1449年8月16号，多米诺骨牌在意大利出现。多米诺骨牌一摆摆好几个星期那样的小牌，一块一块的在那竖着，然后你摁最前面那张，哗，就有各种各样图案图形的方式就倒掉，看着挺壮观，还能拿什么吉尼斯记录，就那东西。多米诺骨牌怎么来的？谁发明的？我查了查，发现这好玩了。我给你讲讲啊，这个说法不一。当然，我得先强调一下，古代的所谓多米诺骨牌和今天的还不完全一样。你说足球，现代足球和以前的足球，其实你说跨度也是很大的啊。今天现代多米诺骨牌呢，那是有世界纪录的，有王者的。你看，有个叫超级马里奥奥德赛那个主题的多米诺骨牌，我知道它这个工程啊。用2个月完成，耗了多少块骨牌呢？148777块骨牌，摆了一个非常大的阵势啊。我们讲这是今天现代的多米诺骨牌，但它的起源呢，有一个说法是来自中国的所谓牌九。那牌九是怎么回事？牌就是打牌的牌，九就是数字九啊。牌九说这是秦始皇时代的事儿了，那阵不是修长城吗？因为劳动条件很艰苦，其实大家都不爱去。说起来可笑，我最近看一次大战的历史，就说沙俄一战哈、啊，当时就怎么能不参战呢？结婚生孩子呀，所以就一打一战，就是沙皇俄国说200万个新家庭就诞生了啊，都结婚生孩子，不愿意打仗，就这个意思。当年修长城也是这样，那怎么办呢？就大家都不想干的话，为了笼络人心，有人发明了牌九，这是一个算是博弈，干脆叫它赌博吧，这么一个游戏吧，就是赢家可以不去干活。当时也没有骰子，叫阴阳杆。什么叫阴阳杆呢？就是把那个高粱杆啊一劈两开，取四根在平面上，用火炭呢分别烫上1、2、3、4个黑点，然后呢掷出之后按这个黑点数，从1到10吧。到三国的时候，曹操据说也喜欢玩牌九，但是嫌麻烦，就是这个阴阳杆也很死板。就让呢这个曹植根据民间玩家提供的思路哈、啊，发明了现在用的这个骰子。你看人家曹氏父子对牌九还是有贡献哈、啊。当然也有人认为牌九产生那是在宋朝宣和二年，就是公元1120年。后来高宗时候呢传到了宫中，随后在南方就有流行开来。但是因为输赢太快哈、啊，一翻一瞪眼就产生很多社会危害啊，所以呢历朝历代呢往往是禁止不能玩。但是呢牌九这个玩意儿真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是吧？是这样的。转眼间到了1849年，意大利的传教士多米诺，你看这是个人名，多米诺，他从中国回到阔别8年的米兰，他从中国带点东西回去啊，有好多好玩的新奇的中国玩意儿啊，可以作为礼物带给家人。他的女儿小多米诺什么都不喜欢，就看上了那套牌九。因为他想用牌九呢玩一个游戏来调教自己的这个男友叫做阿伦德，所以这个女孩子就是小多米诺呢，就让男朋友啊把这些骨牌一张挨着一张的竖起来，而且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否则就不准他参加舞会啊，不准一周参加舞会。经过长时间的训练，这位男友阿伦德呢终于性格很坚强，做事很稳重了，就是练出来了啊。他那些狐朋狗友也大吃一惊，说哎，你怎么这人生发生如此大的改变呢？啊，就这么回事，因为玩牌九，而且玩的方法是那么就是数一张一张的数啊。但是从中国带回来的牌九只有一套啊，那大家一块玩不行啊。后来呢传教士多米诺呢，就他是为了让更多的人玩上骨牌呢，就制作大量的木质的骨牌，还发明各种玩法。所以呢各种用木质骨牌玩的游戏就迅速在意大利乃至整个欧洲传播开来，一时之间骨牌游戏呢成了欧洲人的时髦玩意儿啊，这成了高雅运动。那为了感谢多米诺这个人嘛，
1: 就把骨牌游戏命名叫多米诺骨牌。现在呢，这个多米诺骨牌是世界上知名度非常高，参加人数甚至是最多啊，扩展地域最广的体育运动之一了。当然这个故事讲到这儿，我还得强调几句。一个呢，你看中国古代，假设秦始皇那时候就有了啊，那时候所谓牌九呢，和后来意大利人玩的这个多米诺骨牌啊，这个游戏规则完全是驴唇不对马嘴，不是一码事儿啊。这个我们要说，等于说只是这种工具传过去，人家换了一个新玩法。而且呢，当年就是宣宗二年，公元1120年的时候，当时宋朝嘛，是民间出现这个确实叫骨牌的游戏。这我查了一下，到高宗的时候传入宫中嘛，然后在全国盛行。当时骨牌是由牙骨，应该象牙吧，牙骨制成，所以骨牌叫牙牌，有这个叫法，民间叫牌九。后来呢，你说这个意大利传教士多米诺还有女儿是吧？还真有，人家可能不在乎这个哈。那么这个小多米诺这个女孩子，她呢是发现骨牌的新玩法，等于说是她是按点数的大小以相接的方式把骨牌呢连接起来。在玩这个骨牌游戏的时候，她又发现她可以很好的锻炼人的意志和耐力，所以呢她拿这玩意儿就训练她男友，就阿伦德。阿伦德不是这个性情浮躁的人吗？所以这小女生就让他把28张牌一张一张的竖起来，如果阿伦德不能够在限定时间就竖完，或者马完又倒了，那怎么办呢？那就是一周不能参加舞会。说经过7期49天的磨练，阿伦德性格变得刚毅坚强，做事沉着稳健，是这个意思。当然我真觉得你想磨练自己意志啊，玩法多了不一定非玩多米诺骨牌啊，锻炼身体去是吧，每天做15分钟 keep 啊，要么练练大字儿、微雕啊，都行啊。但总的来说，多米诺骨牌在今天还是世界上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游戏吧。另外，多米诺本身也成为一个国际性的术语了。你看，在政治、军事上、经济上、商业上都是这样，就是只要产生一倒百倒的连锁反应，人们就把它叫做多米诺效应，或者说多米诺现象。
2: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00:00。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

0: 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个中医的保护者、爱护者，也是传承者。医生是我的职业。我有时候会想，我这辈子如果没有做医生，我会做什么？我可能会做厨师，因为我喜欢做菜。我觉得亲自动手做菜很快乐。当我把萝卜、白菜、辣椒、土豆这些非常普通的蔬菜做成一道道闻着香、吃着更香的美味佳肴，我会生出成就感来。这种成就感虽然赶不上用胡家老高救一条人命时候那么强烈，但是我在做菜的同时也可以获得快乐。我觉得我要是不行医，我可能会干这个，这是我的一个爱好。我做豆腐丝是一绝，我拌的豆腐丝可以这么说，谁要是吃过一顿肯定惦记上下一顿，一般的人很难超越我。我用大豆腐做豆腐丝，从来不用干豆腐，两个味儿。我有俩哥哥，我大哥我二哥最馋我做的藤椒豆腐丝儿。我大哥今年96岁了，二哥92岁，他们俩单位在天津，家也住在天津，隔三差五的总让我上天津去看看他们，电话里头说想我了。但是我知道他们应该更想我做的菜。我每次上天津看我哥都亲自下厨给他们做菜，其中有两个菜是必点的，一个是黄金素菜团，另一个就是藤椒豆腐丝。藤椒豆腐丝这道菜制作起来很简单，不费事儿，准备好新鲜的大豆腐一块， 必须是卤水点的，把它切成半公分厚的大片，放锅里头，用小火炸到两面金黄，晾凉了，切丝儿，大葱、青椒也切成丝儿，香菜切成段儿，这四样切好以后放一起，加香醋、生抽、味精、盐、白糖、香油、花椒油、辣椒油，这些个调料必须都放，但是要记住一点，辣椒油一定要用现炸的、热乎的，然后一定要后放，最后把它浇到豆腐丝上，拌匀了就开吃吧。我做的藤椒豆腐丝有一个特点，软嫩弹牙，你吃的时候嚼着葱、椒、豆腐这三丝，再吸着麻辣清爽的汤汁，准保您一个人吃两盘都不过瘾。我给我大哥和二哥做这道菜，我们仨坐一块儿，得用家里中号的铝盆来装它，用盘子装不下，不够吃的。我是这么认为的，好吃的菜不在材料上，我用的食材都很普通，没有海参、燕窝、鱼翅这些奢侈品。燕窝、鱼翅吃一回行，如果天天吃，一是吃不起，二一个你也吃不出滋味来。那些贵的东西赶不上萝卜、白菜和土豆，不禁吃也吃不住。以前我们冬天就吃啥呢？就吃白菜和土豆，夏天的时候吃黄瓜、西红柿，就吃应季的，吃一辈子也吃不腻。吃腻的人说明你不会做。做菜好不好吃就在于掌勺的人用不用心，只要掌握好技术，最平凡的菜也能做出最美的味道来。做菜就跟熬糕是一个道理，熬我们胡家老糕，您看它的配物非常简单明了，完全不是别人所说的那种大配物、大组方，可是它为啥就有这么好的治疗作用呢？为什么用几天就能明显的感受身体上有非常强大的变化？因为胡家老糕帮助病人补充的是身体最需要的东西，这种最需要的东西叫做本源，本源回归了，病就好了。那什么是本源呢？就是人的生命力。当一个人岁数很大，五脏开始衰竭，气血不够时，他需要的是最根本的东西，他需要萝卜、白菜，不需要海参、鲍鱼。吃海参、鲍鱼的人是闲着没事儿尝尝鲜儿，没尝过的你可以尝一次，就当见世面了，但不能总吃。那个燕窝啊，就跟鸡蛋的营养差不多，所以我们要是花大价钱去吃它，多不划算呢。有那个尝鲜的功夫，不如把钱省下来做当务之急的事儿。钱不是大风刮来的，一定要花在刀刃上，依靠最根本的东西养最好的身体。所以咱们今后再花钱的时候，先问问自己，花钱的目的是啥，这钱花的对不对，值不值。咱们所有的人，不管多大年岁，也不管您文化高低，您用我们胡家老糕， 目的是不是就一个？

病治好，能够多活个10年20年的，这是您的目的，很明确。那么胡家老高给您达到这个要求，让您身体好，寿命长，让别人看见咱时候都给咱竖起大拇指，夸咱们身体棒，这是咱们的目的，也是最有价值的东西。我以前治过一个患者，我们老早就认识，他家离我们家不远，从我们家正门出来，绕到后院的胡同口，直奔东直门的方向，走5分钟脚程就能到他家。他姓韩，老韩以前是干什么的呢？收拾漆器，这个职业现在也没有了，找不着了，因为漆器现在很少用。自从有了塑料制品，这个漆器逐渐就被淘汰了，所以收拾漆器这个活也没人干了。现在我们家呀，熬高方那口大锅的锅盖要是坏了都得自己修，那锅盖是纯锡的，以前有专门修锡器的职业，就是老韩干的这个工种，没有塑料盆、塑料碗、塑料制品，那会儿家家户户都用锡，家里的台灯、水杯、茶壶、瓶瓶罐罐基本上都是锡的，但是锡器一般都是小物件，因为锡这种金属比较贵，锡比铜值钱呐，仅次于金和银。我们家也用锡器，而且是特大一锡器，就是刚才我提到的，我们家有一个直径1.4米的锅盖，做饭时可舍不得用这个锅盖，只有熬胡家老高时才用。大多数中医熬膏方不盖盖，熬膏方分南熬和北熬，也分长口熬和闭口熬。长口熬膏出膏很快，1-2天就能出一锅膏，但是药劲儿很小，因为药材的重要成分会随着水蒸气流失掉。我们家祖传手艺是闭口熬，熬之前锅盖往锅上一扣，扣上之后水蒸气一点都不散失，气从上边跑不出去，跑不出去那水怎么变少呢？我们家有办法，用陶土锅熬。为啥用陶土锅呢？陶土锅有孔隙，就像那紫砂壶一样，它有细小的孔隙，它能从锅体上望出散热，水分是透锅体上出来的，不是通过盖出来的，所以咱们胡家老高越熬越浓，越熬越精，连熬50天出一锅极品膏方。这样的膏保留了所有药材的有效成分，化解了所有中药的毒性和偏性，是真正能帮人治病的老膏。用锡材质的锅盖还有一个好处，锡不仅是金属之中密封性最好的材质，还有一个特殊的功能，就是净化水质。熬中药肯定要加水，这水的水质决定着药的品质。北京城最好的水在哪儿？在玉泉山上，是皇家专用的，以前咱平民百姓根本喝不着，但是咱们即便用

0: 普通的井水熬膏，有了这个锡材质的锅盖，水蒸气上来之后，锡把水反复冷凝，反复净化，最后这个水丝毫不逊色于山泉水。通过锡的净化，让水中的杂质不留分毫，让药中的杂质也不留分毫，水和药融为一体。最后咱们将纯植物的中药材熬透了，熬化了，把天然草本生生的熬出了膏状，这是很难做到的。这个就是咱们胡家老膏跟别的膏方不一样的地方。胡家老膏中没有添加任何胶状物质，没加任何动物胶，连蜂蜜都没加，但是它就能成膏，它是天然形成的，它的力量比普通的膏方更持久，比寻常的中药更安全更高效。在治疗冠心病、脑中风、风湿骨病等常见老年慢性病时候，也更加得心应手。前面提到的那位专业修锡器的老韩，他曾经得过一场病，挺严重的。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那一次找老韩来，正赶上他手头有不少活，凡是收拾锡器的人有一个特点，手里通常会拎着一根长竹竿，这竹竿是干嘛的？拴东西用的。竹竿上经常拴着台灯、茶壶、锡盆、锡碗等即将要修理的锡器。老韩为了多挣钱、多揽活，白天会走街串巷，在胡同里吆喝，等这个竹竿上的锡器挂满了，就打道回府，回到家里了，统一的一口气都给大家修，当天下午或者第二天再给主家送回去。那次来到我家门口的时候，老韩手里的竹竿已经挂满了，这是往家走的路上遇到我了。他虽然没大我几岁，但辈分比我高，我管他叫韩叔。我说，韩叔，今天还能帮我家修锡器吗？明天我正打算熬膏啊，今天务必得把这个锅盖修好。老韩说，哎呦，这锅盖这么大，要是一点点用钳子复位，用铁锉抛光的话，恐怕今天干不完，这个活且得干一阵子呢。他说，这么的吧，你要是信得着我，我就把这锅盖扛我家去，我今天晚上趟点黑，说什么也得把它修好，明天一大早我再给你送过去，绝对不耽误你正事儿。我说，行了，韩叔，咱们两家是几十年的老街坊了，从我父亲那辈咱俩家就有交情，我信得过您，您拿家休息吧。就这样，我们家这个宝贝锅盖被老韩扛家去了。第二天一大早，都已经九点来钟了，老韩还没过来。我心里想，可能是昨天晚上活比较多，老韩没忙过来，那就再等等吧。一直等到了中午十二点多，眼瞧着快一点了，我是实在坐不住了， 我穿上衣服，刚打算出门，老韩的媳妇就跑进来了。他着急忙慌地跟我讲：“胡大夫，快点救救我家老韩吧，他快不行了。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不行了呢？”老韩的媳妇说：“他最近这几天就说难受，就是头晕、手麻这些个小毛病，没当回事儿。没想到今天早上起来，突然就严重了，现在躺在家里，连话都不会说了。您快给他看看吧。”我一听，断定老韩确实病得不轻，赶紧进屋，把我家仅剩下的不到半罐的膏方拎了出来。甭管是啥病，即便是脑出血或者脑梗，只要有胡家老高在，我心里就有底。去老韩家的道上，五分钟路程，我又了解了不少情况。老韩的媳妇说，老韩昨天晚上又贪了一宿黑，今天早上四点多钟，他媳妇起来做饭的时候，就听老韩在那小声嘀咕，说自己咋这么不重用啊，贪点黑，这手就不听使唤了。媳妇关心丈夫，问出啥事儿了？老韩说自己手又麻了，这几天手就爱麻，最近这次麻得更厉害，连钳子都握不住了，手上使不上劲儿，像不过血似的。老韩媳妇说，那你快休息休息吧，等一会儿我做好饭再叫你，吃完饭兴许就好了。老韩说，那也只能这样了，先睡一会儿吧。等六点来钟，媳妇把早饭做好了，刚打算叫老韩起床时候，就听见里屋有动静了。媳妇心里想，看来老韩已经醒了，醒了就吃饭吧，就把菜端到桌子上，饭盛好摆好，筷子已准备好了，最后连老韩的洗脸水都倒好了，一切安排妥当。但是老韩还是没出来，媳妇喊老韩，老韩也没答应。这回他着急了，直接进屋里去一看，发现老韩正拼劲儿全力往起起，头上都累出汗了，但就是坐不起来。我问老韩媳妇，我说老韩早上六点就起不来，为啥早上没来找我呢？为啥等到下午呢？他媳妇说，半年以前类似的情况已经发生过一次，也是在他熬夜干活之后突然间就晕倒了，晕倒醒来之后也是坐不起来，但是在家休息了一上午之后自动就好了，跟没事人一样。这次寻思跟上回一样呗，缓缓就好了，可是没想到缓了一上午一点改善都没有。这次最严重的是他不会说话了，以前没有过。我听到这儿，心里头一紧，原来这都是第二次犯病了，上次轻可能是腔梗，这次重，像他这种病犯一次重一次，这次要没见到本人真不知道能不能救回来。但是好在老韩当时岁数不大，才四十多岁，身体底子不弱，用胡家老膏还是有救的。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始终不明白， 我说为啥老韩非得晚上干活呢？白天不能干吗？老韩他媳妇苦笑了一声，他说：胡大夫，您不知道啊，我家老韩修息气就夜里干最好，最出活。有的吸气如果轻微变形的话，白天在太阳光底下看不出来，想想找瓶必须得等到太阳落山，在煤油灯下观察才知道哪儿平哪儿不平。他说到这儿我就明白了，我虽然没修过吸气，但是我家贴过瓷砖，贴瓷砖就是这样，白天看都是平的，但是晚上用灯一晃，就能检验出干活的人手成还是不成。这两件事儿应该是一个道理。老韩这次犯病，是因为帮我修吸气累的，所以我手头剩下的这半罐胡家老膏，我说我不收你的钱了，赶紧给他用上，用没了之后应该会有好转。老韩媳妇说：那哪成啊，一码归一码呀，修息器您也是花了钱的，另外我们家老韩挣的就是夜里熬夜的钱，得这病赖不着您。我说赖着赖不着，先把病治好了，病好了再说，救命要紧。老韩用胡家老膏吃了将近一个半月以后，腰上手上有劲儿了，自己能坐起来了。头一个月还经常手麻，但是一个月之后手麻和脚麻的症状再也没出现过。他说话恢复的最慢，我给他那些老膏，他马上要吃没的时候舌头才好使，吐字比之前清晰了，比我预估的要慢，但是他站起来挺快的。我建议他，我说您今后不要在晚上熬夜干活了，您这个职业习惯不好。您这么着，您家住四合院，那么多房子，随便空出来一室，把门窗都封好，白天您进里边点着煤油灯干活呗，晚上该睡觉睡觉，熬夜的这个习惯危害无穷。很多老年病年轻人得都是因为熬夜造成的。所以听节目的听众们，如果您家里有年轻的孩子，经常半夜不睡觉熬夜工作，我的建议是最好让他们换个工作，换不了的多养生多保健，宁可花点钱防患于未然。还有一部分老人是因为失眠半夜睡不着觉，这种情况跟熬夜没啥区别，必须把失眠这个病先治好。胡家老膏虽然不是治失眠的药，但是几乎所有人用过之后都说睡眠好了。睡眠好是因为您本源回归了，您的生物钟、您的新陈代谢提高上来之后，它自己就调节了。这个不用感谢药，要感谢的话，感谢我们的身体，感谢我们的本能。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一定是顺势而为，顺应自然了，您才会找回健康。健康不是胡家老高给的，健康是您自己选择的。好了，就说到这么多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 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
1: 你好。
2: 哎呦，你真辛苦了啊！
1: 哈哈。
2: 哎，你每天呐、为我们这些广大患者呀、不辞辛劳的工作啊。
1: 嗯。
2: 哎呦，让了我们好多患者都摆脱疾病的痛苦啊。你真是一个大好人啊，
1: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啊，
2: 嘿，我要向你学习，向你致敬啊！
1: 谢谢。
2: 我呢，今年65岁了啊。
1: 哦。
2: 我也是一个农民，我家呢在吉林通化的哈。
1: 啊啊。
2: 我叫刘文涛啊。
1: 嗯嗯。
2: 今天我跟你通电话呢，我就是想跟你汇报汇报。哎呦，我用这个胡家老高的收护情况啊。
1: 好的啊，您请讲吧。
2: 哎，胡老啊，
1: 啊
2: 我呢主要呢就是患有这个脑肺病啊。
1: 嗯。
2: 这个毛病呢有好几个年头了啊。
1: 嗯。
2: 哎，我那个是年轻的时候呢，可能就带下这个病根了。
1: 嗯。
2: 那个时候呢，整天啊在地里干活，哎呦，干得累了是吧？这个中午呢天又热，哎呦，我就想找个凉快的地方休息一会儿啊。
1: 啊，
2: 哎，当时我就在河边上啊，就在那个树底下就睡着了。
1: 快了。
2: 哎呦，等我睡醒了以后呢，就感觉不太对劲。
1: 嗯。
2: 哎，自从那个以后呢，就好像受了风寒了。
1: 嗯。
2: 这个一受凉啊，我这个嗓子里就发紧
1: 啊。
2: 这个咳嗽呢，这个气就接不上来。
1: 嗯，
2: 这个夏天天热的时候啊，稍微减轻一点。
1: 嗯，
2: 可是到了冬天天冷的时候呢，这个病就加重了啊。
1: 就是，
2: 而且身上的衣服呢，这个穿了多少也不行，总感觉这个后背啊冒这个凉风啊。啊，
1: 嗯，
2: 后来就拼命的在身上加衣服。
1: 嗯，
2: 就说到了夏天哦。我都不敢脱多少衣服，天气太热啊，就是那个三伏天啊，哎呦，爷爷穿这个厚衣服
1: 啊啊，
2: 这个稍微天气冷一点啊，哎呦，外面还要套一个毛坎肩，
1: 你看看，
2: 这个稍微不太注意啊，大意一下就犯病了，
1: 嗯，
2: 这个嗓子眼儿、总是感觉啊，痰哦黏糊糊的卡在这个嗓子眼里面吐不出来，
1: 啊、
2: 而且也吐不干净啊。哎呦，真是一年一年啊，这个罪难是真没少受啊。
1: 嗯嗯嗯。
2: 哎，但是我自从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呢，我感觉我这个身体变化真是太大了啊。
1: 啊、
2: 哦。哎呦，我还是没想到我这几十年的老肺病啊，竟然把我这个病我感到太高兴了。哈哈。
1: 嗯嗯嗯。
2: 哎，我记得我刚开始服用的时候呢，就感觉这个痰呐、变得比以前多了啊。这个每天早上起来呀、就要先吐他一阵子。
1: 嗯。
2: 哎呦，当时我还挺害怕的，我以为是不是病情加重了啊。
1: 嗯嗯嗯。
2: 后来我感觉呢，想象呢，觉得这个吐痰呢跟以前不一样
1: 啊。
2: 以前吐痰的时候呢，就是吐起来感觉没完没了。
1: 嗯。
2: 哎，现在每天早上吐的痰呢都是白痰。
1: 哎，
2: 而且更稀薄
1: 了，不像那么黏了，
2: 对对，
1: 不像那么稠了，是不是啊？哎，
2: 哎，是的，是的。
1: 太好了，有所改变呐！啊，
2: 嗯，而且吐完了以后，这个嗓子眼呢感到舒服了，
1: 嗯，
2: 这个气呢也感到顺流了啊，不像以前那个气哦、接不上来啊，
1: 嗯嗯，
2: 感觉从上到下都感到顺流了，
1: 嗯，
2: 我大概吐了有10来天嘛，哎，就不吐了，哎呦，我当时想啊，这可能把我身体当中这些毒素啊都吐出来了啊。
1: 哈哈，您说的还是确实是这样情况，嗯，太好了。
2: 哎，这个时候我发现我感觉后背发凉的情况感觉也好多了啊。
1: 嗯，
2: 哎，现在基本上不发凉了。
1: 嗯嗯，
2: 我现在呢住在儿子。

0: 家啊，我儿子住在五楼啊，
1: 啊，
0: 因为我们这个老小区也没有电梯啊，
1: 嗯，
0: 哎呦，以前那个上下楼都挺费劲的啊，
1: 啊，
0: 上个楼哦要吸个两三回，
1: 嗯，
0: 哎，要不然的话就喘的这个气都透不过来啊，所以我平常都不敢出去，
1: 嗯，
0: 现在呢，每天早上，哎呀，我出去逛逛，晚上遛个弯回来。再上个楼啊，明显感到轻松多了。
1: 你看这转变多大呀，是吧？啊，
0: 哎，是的，是的。
1: 嗯，
0: 哎呦，有的时候一口气就到家了，也不要休息了，也不喘了啊。再一个就是我这个常年的脑肺病呢，我这个心脏也受影响了啊。
1: 嗯嗯，
0: 就是有点这个心肌肥大，还有什么二尖瓣、三尖瓣，还有什么反流啊？
1: 哦。
0: 以前呢经常感觉身体啊没劲，哎呀人犯困，这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又感到这个心慌跳得厉害，哎呦就好像那个心脏那儿呼噜呼噜呼噜的啊，这个时候发慌
1: 啊，
0: 有时候呢还要深呼吸几下
1: 都
0: 稍微才慢慢慢慢平稳下来，而且有的时候感到特别难受啊，哎呀，我就赶紧喊话一点那个啊，丹参滴丸呐，稍微缓解缓解啊。哎，自从我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呢，我这个心脏再也不难受了
1: 啊，
0: 而且感觉身上也有劲了啊，劲头也足了。哈哈哈哈，哎，我想可能就是我这个心脏功能恢复了，是不是啊？
1: 没错，这是胡家老膏给您很大的一个转变的啊，太好了，
0: 嗯。胡老啊，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感觉真是太好了，身体好了，毛病也不犯了，吃也吃得香了，睡也睡得香了，这个身体感觉也比以前啊强多了。
1: 你看看这个变化多大呀！啊，
0: 哎，是的，是的，首先啊，我就要感谢胡老啊，哈哈，感谢你们这个胡家老膏啊，啊，
1: 您别客气，主要的就是您选用对了。那么这个本源是什么？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等等这些，有了它咱们就健康没病了，缺了它以后必然有多病缠身呢，这是自然的。那么回归了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啊，解决了咱们发病的源头，让他回到咱们原来的健康状态，所以这个太好了，咱们选用对了，这是最关键的。但它主要的道理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那咱还追究到，那就是胡家老膏，胡家老膏来激发它，这样才能发挥咱们的身体的优势了。我非常恭喜您呐，您高兴吗，老朋友啊？
0: 哎呀，我非常高兴啊，胡老板。
1: 哎，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的愿望，对不对？您好了，
0: 对对对对，
1: 您的家里头的这些人，还有您的亲戚朋友，都会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0: 是的，是的，我代表全家，哎，感谢胡老
1: 啊！啊，您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啊啊！好的好的，那胡老再见。
1: 哎，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你是胡老啊？
1: 是我。
3: 你好啊，胡老。
1: 非常欢迎你啊。
3: 胡老啊。
1: 哎，
3: 我是吉林市的患者。
1: 哦。
3: 我姓白，我叫白永华。
1: 嗯嗯嗯。
3: 今年87岁了。
1: 啊啊啊。
3: 啊。我用咱们胡家老膏啊， 将近七个月了。
1: 嗯，
3: 我在没用咱们胡家老高之前呢，
1: 嗯，
3: 我这是一体多病的人。主要心脑血管病，心肌缺血，二三尖瓣反流，还有脑梗，高血压，嗯，但我用这七个来月的时候吧，现在呢，大多数这个情况都改变了，特别高血压明显。我高血压在没用老高之前呢，高压都达到156，低压呢都90多。
1: 啊啊！
3: 但用到咱们老高，我现在呢，那没用老高之前，我吃降压药，吃3-4种，中药、西药，牛黄降压丸，还有那个苯磺酸安露地平片，还有那个青脑丸什么的。我一天都得吃2次到3次，现在呢我只吃1次了，吃一次吃苯磺酸安露地平片，吃1片。我现在的血压呢，一天吃1次药能控制在130到120的样子，
1: 多好啊。
3: 那个低压呢75左右，所以这个血压降的这个挺明显，
1: 明显，非常明显。
3: 我这个心脑血管病、心脏病吧，心肌严重缺血，2-3天半反流。我自从我吃上咱们老高，我是4月6号开始吃的咱们老高。我吃咱们老高以后啊，就发作一次，一直到现在5个多月没发作。
1: 你看多好，治疗很彻底。
3: 是的，这老高我用的挺好的。但是呢，胡老啊，我现在吧，这心脑血管病还有这个风湿骨病，我原来这两个腿吧。这是风湿骨病，滑膜炎吧，腿疼，晚上睡觉都疼醒了，完了走路也不敢走远，不能多走。现在这腿也不疼了。
1: 太好了。
3: 这都是我吃老高以后的效果。但是我现在呢，还有2种病控制我有点那个没办法了。就是一个是呢。就是尿频尿急泌尿系统问题。尿频尿急控制不住，老尿裤子。再一个呢，就是浮肿，这个小腿啊一直到脚脖子浮肿。还有一个严重的病呢，就是我子宫脱垂。我现在就这3种病啊困扰我。求胡老能给我想个办法呗。
1: 好的，我说一说吧。我听得非常清楚了。老朋友，首先说我非常高兴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这个这么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啊，让咱们更多的病人呢，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的这么巨大的效果，是不是啊？但是离着康复还是需要一个阶段的，对不对？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效不更方啊，咱们就接着用这个方法来治疗。
3: 我一直接着用呢，我现在最近我又买了一批。
1: 好，太好了。
3: 我现在手里有30多瓶，将近40瓶药呢。
1: 老高，你有40瓶了，是吧？好，太好了。坚持用，是不是？千万咱别半途而废啊！这是一个问题。另外
3: 一
1: 个问题啊，
3: 我准备用1年到2年。
1: 好，对，这个太好了啊。 咱们只要坚持再用一个阶段，咱这些疾病都会好的。咱们首先说，您跟我提出来了，就是尿频尿急还没好，小腿的浮肿还有，还有您这个老年病，从年轻时候就有的，就是子宫脱垂啊，这三个疾病，您别着急，先服他三个月的这个胡椒老膏啊，到那个时候那都能得到同样的效果。也就是说，胡椒老膏对您这三种疾病是能够解决的。胡椒老膏它对老年病的一些个疾病都是这样啊，越用越好啊，只能把这个病去掉了，好了，您就放心吧。就这样
3: 好
1: 啊，会完全健康起来啊。
3: 谢谢胡老，
1: 别客气啊，这是我应该做的。好，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3: 谢谢胡老。
1: 好，别客气。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师您好。
1: 啊，您好。
4: 我是内蒙古包头的，今年63岁了。
1: 哦。
4: 我今天很高兴。我终于把电话打通，和你通上话了，我心里很激动。哎呀，胡老师，你这天天为我们讲课呢，辛苦了，这多亏了你，让我们这么多的这个患者通过胡椒老膏摆脱了病痛折磨。
1: 好，您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只要大家身体健康起来，那是我最高兴的事情啊。
4: 哎呀，您真是好大夫，我现在用胡椒老膏这都大半年时间了，我今个打通了，我就把我的情况向你说一说。
1: 哎，好，您请讲吧。
4: 哎，我每天我都坚持听你的节目呢，我就爱听你讲课。用这胡椒老膏，原先感觉就是睡觉睡得香了，就是睡得踏实了。能睡的时间能多一些，再一个梦也少了。原来我睡觉就是睡着一会儿就醒了。这醒了以后啊，这就很长时间翻过来翻过去的睡不着。再一个啊，睡着觉了以后就是爱做梦，一睡着就做梦。现在这就是睡眠好了，这睡眠的这个质量改善了，睡得踏实，做梦少，睡得时间长，不容易醒。所以我非常非常感谢胡老师您。我在一起活18的时候啊，我这个左眼或这个右眼就是先后检查出来是黄斑病变，当时呢就是看东西看不远，要是在外边啊往远处看的话，就得把头仰起来，这能看得稍微远一点，眼珠子嘛就好像往下面了
1: 啊，
4: 那眼珠顶上好像有一种那啥东西，就是灰蒙蒙的那个东西在那挡着，所以走路的时候啊都不方便了
1: 啊。
4: 哎，这后来有一次儿机会啊，听到你这讲课了嘛，哎呀，你这讲的一下给把我给吸引住了。你讲的说是人是因为消耗过量了嘛，本源亏虚了，这才会生病。
1: 没错，
4: 我觉得你说的这个道理啊特别特别的在理儿。我就给老伴商量，我说咱也买点这个胡椒老膏，咱们试试。就这样，我们就定了，拿到药当天我就吃上了。哎呀，胡老师，我原来这个眼睛啊，就看那个汽车牌子，30公分这么远的范围之内啊，我才能看到的那个字幕，再稍微远一点我就看不清了，
1: 就看不见了。
4: 对对对。
1: 这主要是由于您黄斑变性所引起来的这个视力明显的衰退啊有关系。
4: 哦，你不知道我以前见的熟人啊，我就不打招呼，因为我看不清，我打招呼往往就说是问人就问错了。
1: 他认错人了，
4: 就
1: 是不是？哎，
4: 对，得人家和我打招呼，我听了声音才能知道是谁。
1: 嗯，
4: 这你看，我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啊，这十来天的时候，就发现这个眼睛就有变化了。
1: 啊，
4: 就是在路上走的时候啊，前面看的这个距离远了，原来吧就是三四米远才能看见，前面有个什么就说是啥电动车呀，或者是过来个啥，我都看不清楚，反正就是模模糊糊的。
1: 嗯嗯。
4: 这时候有个十几米、二十米，我就能看见这来车了，有人了啥的，我就说是哎呀，这变化挺大的。再一个看那个车牌照啊，在一米到一米三四，我都能看清那个车上那个数字和字幕了。
1: 您看多好。这个视力的改变太大了，是吧？嗯，
4: 是的，是的。我用了一个月的时候上医院去，就是做了个检查嘛。
1: 啊。
4: 这没检查之前吧，我的眼睛原来不是0.02。
1: 啊。
4: 吃了胡家老膏啊，这一个月以后啊，这一次检查是0.06了，视力提高了。
1: 您看看，视力明显上升了啊！太好了。
4: 对对对。当时一检查出来，哎呦，我真的心里很高兴，很高兴。这个视力提高的速度啊，
1: 啊，
4: 后来就是能比以前能提高的能慢一点。
1: 嗯。
4: 可是孩子一直好转，就是一点一点的变化。你像我原来看电视，有个1/3我能看见。
1: 啊啊。
4: 我这右眼的右边就是一片黑，看不到右边。看不着这个右边的这个啥东西也看不到，看电视的右边也看不见。现在通过你们胡家老高啊，这用上以后啊，我现在整个电视框里面的这个人呀啥我都能看到了。哎呀，这看东西这右边也能看到了呀。
1: 变化太大了，是吧？嗯，
4: 是的，是的，胡老师。另外啊，我这还有心脏病呢，早搏。心总是慌的啊，胸口这闷的，有时候这气儿就上不来了。
1: 嗯，
4: 你看我现在和你说话说了这么多话，我这胸口不难受，我气儿能上来呀。这就像个好人一样。
1: 有心脏病的病人呐，是不是？啊，这个心脏的状况，心功能也明显的改善了，太好了，为您高兴啊！您说的啊？
4: 对对，太高兴了嘛！你说以前的话，那早都呼噜喘气儿的，气儿上不来了。
1: 啊，是的，是的，啊。
4: 再一个，那时候啊，还经常性的心绞痛，平时吃那个心脏的药就不算，带了病以后啊，人疼的你都不敢动，全身都出汗，脑袋上那个汗都往下滚。这每次到这个时候，你得马上把那个速效救心丸含在嘴里边，这慢慢的才能过去。真不是我夸张，就我这眼睛啊，看不清，身体也不行，到老了你说这一身的病，人就那个时候觉得一天活着啊，不是过日子就是熬日子，觉得一点意思都没有。
1: 那可不是。
4: 你看我现在啊，幸运的这用上胡家老膏了，眼睛呀，
1: 啊，
4: 这啥都好好的，不光眼睛好了很多，心脏也舒服了。
1: 嗯，你看多好啊。所以说咱们胡家老膏它不是单纯治一种病，而是多种疾病都能获得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是不是啊？啊，
4: 是的，是的，你看我现在这就不是例子吗？我现在不光眼睛好，我这心脏舒服的啊，不喘气，今天能和你说这么多的话，这你听我喘了吗？一点都没喘。再一个，
1: 听不出来了，您没有什么心脏的毛病，眼睛的问题影响到您这个生理状况，是不是？好，恭喜您的。
4: 再一个，你看我这心绞痛啊，从用上这个胡家老膏以后
1: 啊，
4: 这还真没犯啊。刚用上，我记住犯了一次，犯的就轻一些，再一直再没犯。你说以前隔上几天就犯，
1: 啊，
4: 隔上几天就犯。
1: 嗯。
4: 哎，我说。原来就因为我这身体的原因，孩子们和老伴儿几乎天天都要陪着我，天天为我操心，我内心真的不是个味儿。现在好了，我能自己照顾自己了，也能让老伴儿、孩子们他们都轻松了，不为我操心了呢。
1: 就是就是，而且大家也为您高兴啊啊！
4: 是是，
1: 您这位老大姐，身体状况明显的改善了，明显的好转了， 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对不对啊？啊，
4: 是的，是的，哎呀，胡老师，您这是我的大。

0: 解决了，所以这样您得身体就好了。那么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让它呢回归回到咱们健康的标准，也就是回归本源了。所以说，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您呢很巧的，在咱们使用了咱们胡椒老膏，黄斑变性是咱们眼科学难以治疗的一种疾病啊。另外一个，您的心脏的问题，还一个您的高血压的问题，还一个您脑血管不好引起失眠的问题，所以心脑血管病您是站得非常齐了，所以没有什么很好的办法在过去来说。可是我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经络气血足了啊，本源得到恢复了，所以才起到这么好的效果。我为您高兴啊，太好了啊！您坚持用咱们胡椒老膏，会更快的来恢复健康啊。好，就这样，咱谈到这儿吧。
1: 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椒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椒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1: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0: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0: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好，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104.3 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您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从广播栏中直接找到新闻广播来点击收听，另外呢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或者是节目回放。炎炎夏日，高温酷暑的天气不仅带来身体的不适，更加影响着我们的食欲和营养平衡。那么尤其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啊，这个夏季天气炎热，老年人的消化功能呢也比较弱，食欲呢也会下降，很容易就出现营养不良啊肠胃不适等等这些问题。那么怎么吃才能够既解暑又营养，或者说怎么吃才能更加健康？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相关科室的专家，为老年朋友来整理一份夏季饮食的黄金指南。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好，各位，今天的直播间呢，我们是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邀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中西医结合治胃病中心主任教授硕士生导师雷敏雷主任，我们来欢迎雷主任。雷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我们今天是通过连线的方式邀请到雷主任哈，大家有什么问题，特别是老年朋友在夏季啊，我们在饮食方面啊，怎么吃才能更加健康，怎么吃才能更加养生啊，也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1043，我们来在线咨询雷主任哈。首先要请教雷主任哈，这个夏季高温的天气之下，老年人的肠胃，包括老年朋友的这个身体代谢，究竟会发生哪些变化？它和我们这个年轻人，或者是其他的这种人群相比，他们饮食上最核心的一些区别又是什么呢？
1: 好的，那到了这个老年阶段呢，它和年轻人相比较而言呢，首先明显的就是基础代谢率下降了。随着老年人肌肉量的减少，再加上到了夏天呢，它自身它这种体温调节的能力呢比年轻人也差，所以好多老人呢就可能会出现啊电解质的紊乱，比如说出汗出了多之后呢，补的液补的电解质不够，可能会出现低钠低钾，再加上呢到了夏天呢，再加上老人这双重的作用，他的消化机能的减弱，再加上胃肠道的不给力，所以说哎呀食欲不好呀，再吃点高蛋白油腻的食物容易肚胀啊积食啊啊等等这些情况。当然呢在夏天的时候，如果吃的食物不干净，也容易带来腹泻，这种就是肠道菌群发生变化之后，便秘和腹泻胃肠道的不适可能会加重。再加上气温升高之后呢，我们老人呢他会出现一些营养素的代谢的一个变化，所以有的老人呢可能在不经意间吃不对付了心呐、肾呐，它的负荷会加重。那么从我们的夏天来说呢，尤其是现在这个暑湿也比较严重了，那老人呢他加上自身的脏器功能的减弱，比如说脾肾两虚啊，正气亏虚啊，那么好多老人可能面临的说哎呀脾虚湿盛，就老觉得自己有一种浑身的那种捆绑感，可能说食欲差，四肢困重，大便黏腻等等，所以他和年轻人还是有很大的差别。那么从饮食来说呢，我们希望呢在这个阶段呢，我们的老人一定是顺应自己的体质来进行相应的调养啊，不能像年轻人一样说啊我就吃点冰冷的呀油腻的呀啊，那这些食物肯定对老人来说是不适合的，所以说呢我们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来进行一个调养是必须的。
0: 这个老年朋友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哈。那么在夏季我们的老年朋友的这种饮食的主要要遵循哪些原则？刚才您也说了，肯定跟年轻的时候跟年轻人是不一样了哈，有哪些注意事项我们先总体跟大家来说一说。
1: 好的，那么首先来说呢，就是这个时候我们尽量的要少吃一些油腻的，所以经常说低盐低油低糖，这三个低也是国家提到的三减，对吧？那么这些老人呢，再加上他的消化机能的减弱，夏天的食欲的下降，所以少吃点油腻，本身的脾胃的负担也会减轻啊，运化能力也会好，所以说呢来减轻我们的肠胃负担。另外还说到这个盐，那么也有老人呢可能面临着高血压呀冠心病啊，所以说呢要少吃点盐。但是如果老人呢他每天的出汗量比较大，在户外呢就是活动的比较多，那这个时候适当的呢这个盐还可以稍微的多上一点点，但具体得根据自己的情况。但是对大多数的老人而言呢，就是少盐少油少糖啊，这是非常好的这种我们所说的饮食原则吧。那么第二呢，在夏天的时候呢，他整个的饭量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但是要增加蛋白质的摄入，所以这个老人呢一定要保证优质蛋白。因为老年人面临一个很大的挑战呢，就是肌肉减少症，所以肌肉少了之后他觉得无力啊，他也会影响他骨关节的健康，所以我们要提倡的是优质蛋白，并且还要做到少量多餐。因为老年人的脾胃不是特别好，所以我们每天要做到三顿主餐，有可能的话做到三顿加餐，就是半上午半下午晚上临睡之前再加个餐，来避免一次啊所谓的吃的大鱼大肉记住食了啊。所以说我们在保证蛋白摄入的情况下，尽量的做到多餐。在这儿给大家说个小方法，在多餐的时候呢，就是比如说上午下午的时候你可以喝点奶制品，对吧？现在天热了，喝点凉的，那你就喝点益生菌的发酵乳，就是我们所说的酸奶，还有一点坚果仁，还有一点水果，这样加餐它也不增加你肠胃的负担，还补充一些营养，和我们时令的这种养生也比较契合。 那么第三呢，对老人来说呢，还要注意补充膳食纤维的这种食物的摄入。
0: 嗯，
1: 因为好多老人呢，就是对这种脱水并不太敏感，所以说呢，缺了水之后呢，他不觉得怎么着。再加上呢，吃的蔬菜啊，吃的这个粗杂粮比较少，所以膳食纤维不够，水分不够，所以好多老人这个时候也容易出现肚子胀啊、便秘啊这些情况。所以说呢，我们还要保证粗杂粮、蔬菜、水果的摄入，但是在做的时候呢，要注意做一些好消化吸收的，来避免我们的肠胃负担过重。那么第四点呢，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就是出汗出的相对来说要多一些，你的汗液里边呢会带走一部分钠呀、钾呀、维生素 B 族呀，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还要保证饮食均衡的情况下，来把身体所需要的这种维生素呀、矿物质元素啊，注意补充上来。所以说呢，在夏天虽然食欲不是很好，但是要做到多样化，少量多餐，这也是必须的。当然呢，还要嘱托老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呢，就是要做到。

0: 出现脱水、血液浓缩，容易出现心梗和脑梗，这种风险非常大，所以要防患于未然，不要等着出现了我们再去纠正。所以说呢，从食品安全还是从营养的结构搭配，我们都要做到这一点。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到了夏天呢，我们还要就是顺应时候了，这个时候一定是健脾祛湿，在这个基础上还要养心啊，养心。所以老人呢，其实在起居里边呢，中午有个小憩也是很重要的，所以中午我们休息上20分钟到30分钟啊，这样也不影响你晚上的睡觉。所以这些老人呢按照这样走。那当然呢，就是在食物的搭配里边呢，还要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啊，热性的、凉性的、寒热温凉吧，都要做好搭配。一些有的老人吧，我最近接诊的这些都是吃的这种凉的这种食物啊，你比如说从冰箱拿出来的食物呢，没有做很好的加温，结果呢就是胃胀啊不舒服。那你在日常饮食当中呢，除了食物的温度之外，就是把食物的四气五味搭配好，对吧？所以寒热温凉做好搭配啊，这样你会更加平稳的去度过我们这个炎炎夏天。
1: 哎，以上是我们说到的这个老年朋友在夏季我们这个饮食健康的一些要遵循的原则哈。当然这里面其实涵盖的内容非常非常多，大家有什么具体问题，我们也可以具体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是微信平台的方式，我们一起来咨询一下雷主任哈。总体来说就是少油少盐少糖，优质蛋白质的摄入啊，膳食纤维的摄入啊，维生素等这种元素的补充，包括刚才也提到了很多一些小的细节哈，这个食物保持新鲜，包括我们从冰箱里拿出来的一些这个饮品啊，还要注意是不是让它稍微的升温之后您再喝哈。这里面其实我特别想问哈，夏季补水是个非常非常关键的问题，对于我们这个青壮年是这样，对老年人其实更加的重要。雷主任刚才其实也提到了哈，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说，他们补水哈，我们就是总说这个最健康的这个饮品就是白开水哈，但是呢有些人总觉得白开水就没什么味儿啊。这个雷主任您建议啊，老年朋友我们夏天补水除了喝点白开水，还有哪些饮品是比较适合老人的？
0: 针对老年人补水来说呢，老人他本身呢对缺水并不太敏感，所以首先提到的一个点，不要等到口渴再喝水。少量多次喝水比较稳妥。你像年轻人吧，口渴之后来上一大罐子水，咕咚咕咚都喝了啊，喝上500毫升没问题，他肾脏的代谢速度也比较快，能够排泄出去。但是老人就不行了，所以如果老人呢有心肾功能又偏弱，你一次让他喝多了之后呢，他容易增加心肾负担。所以建议老人呢，如果说现在没有心衰肾衰不限制液量的情况下，那你就一次可以喝上100到150毫升的温热水，就少量多次喝水。那么另外您也说到了，就是说哎呀，我们喝白开水呀还是喝什么水哈。当然呢到了夏天呢，老人可以做一个绿豆汤啊，红小豆汤啊，那这里边有水啊有钾。当然说我来点比如说煮点这种茶方我喝一喝啊，比如说呢茯苓啊还有这个炒薏米啊，我们都可以煮水，也是健脾祛湿的，也特别好。所以这种茶饮也好，煮的这种豆子汤也好，来补充了水分的营养，也补充了一部分食材的营养，来避免呢它的血液里边，比如说啊，就是缺水了、缺钾了、缺钠了等等这些情况。当然呢，还要嘱托老人呢，是如果出现了心衰和肾衰的时候，我们要严格的控制饮水量。不要喝的量太大，一定是遵医嘱来进行就可以了。所以在这儿呢，给我们的老年朋友们做一个温馨的提示吧。那首先呢，到夏天补水的时候，老人要做到少量多次的去补水。第二呢，我们喝的时候喝温热水，不要喝凉水。那么第三呢，我们可以喝上一点，比如说绿豆汤、红豆汤玉米须茶冬瓜荷叶茶薄荷叶茶、酸梅汤等等，具体是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进行辨证施水就好了，对吧？那当然呢，老人呢，他日常喝到的一些豆浆啊、一些奶制品啊，这里面也是有水分的，也要计算进去。尤其是针对我们的心脏和肾脏是有问题的这些老人，一定是把一天的总液量都要计算好，来避免增加身体的脏器代谢负担。
1: 所以这儿提醒的是，有一些基础病的老年朋友啊，在算这个每天这个液体的摄入量的时候，除了你喝的水，还要看一看其他的饮食当中有没有一些水分哈，这个就更加细节的一些问题了。总之呢，就是一个要注意量啊，再一个要注意这个 种类，还有这个刚才我们说的从冰箱里拿出来的这个水或者是绿豆汤什么的，最好不要直接喝，这样的话肯定对身体是不好的哈。那对于

0: 对于老年朋友来说，您有没有推荐的一些这个中药代茶饮哈？这几年也比较火，各种各样的都有哈。您有没有一些推荐？
1: 好的，我给老人呢做一个简单的提醒。你比如说呢，现在好多老人哈，肚子大，四肢比较细啊，大便也粘厕所，这种脾虚湿气重的啊，在我门诊见的比较多。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家里边都有，比如说我取上茯苓三克，再来上陈皮两克，再来点炒薏米五克，一起来。代茶饮就是煮水喝就可以了啊，那这样的话就是对脾虚湿盛啊这些老人是比较适合的。那么第二个呢，如果老人呢最近是哎呀没劲儿啊，乏力呀、出汗多呀，容易心慌啊，那我们就可以用上就是西洋参加麦冬来煮水就可以了，就是西洋参两克，麦冬三克，一起来煮水喝就可以了。
0: 那这两种我们是推荐的，不同的这个朋友人群啊，这个朋友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您可以选择这样的这个代茶饮哈，这个也是解决我们可能觉得光喝水有点单调的这个问题哈，种类上更加丰富一些哈。啊，各位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来和我们交流互动，我们接下来要进一小段的广告，我们也请雷主任在线稍等，我们马上回来。
2: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3: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4: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
5: 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3: 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儿啊？
6: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3: 你是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5: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7: 怎么才来呀？
5: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7: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2: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8: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9: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8: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8: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12: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全民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哈，炎炎夏日，老年朋友们在饮食方面需要注意些什么，怎么吃才能够既解暑又营养啊，怎么吃才能吃出一个好的身体状态哈。大家也可以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拨打热线电话0311961043。我们继续来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中西医结合治胃病中心的主任医师雷主任跟大家在互动交流。雷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夏天老年朋友们在补水哈，补液方面需要注意什么，那接下来重点跟大家聊聊这个吃哈，就各种各样的这个种类吧。其实很多朋友关心的，老年人也会关心的一点，就是说我到底是夏天那什么，这个本来就可能食欲不太好，我想喝点粥啊，吃点清淡点的这种面汤啊。

0: 啊，面食啊，就是比较素啊，然后又不爱吃肉。那有些朋友说了，说这个老人老是不吃肉，这个蛋白是会不会摄入的不够呢？怎么吃才更加合理呢？关于老人不吃肉或者说比较少的摄入蛋白，我们该怎么来解决呢？
1: 我们说到这个话题特别好，因为长时间的你只吃素食，针对老人更容易发生肌肉减少。所以说呢，优质蛋白的摄入非常重要，因为在我们的日常膳食当中呢，我们吃到的肉啊、蛋啊、奶啊，这个是主要的蛋白质的来源。当然呢，你在吃素食的时候呢，豆制品无论是豆腐啊、豆浆啊，你一定要跟上，跟不上的话，那你的蛋白质摄入少了之后，肌少的发生风险会大大的增加。所以在夏天呢，如果你总是吃这种所谓的就是碳水哈，就是不吃别的一些优质蛋白的话，那你对身体健康肯定是不好的。那除了这个蛋白之外呢，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你吃到的这种肉啊、蛋啊、奶啊、豆制品里边，它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钙啊、锌啊、铁啊、维生素啊、必需脂肪酸啊等等，这都是有利于我们老年人身体健康的。所以说呢，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呢荤素搭配。另外还有一个点呢，如果你总是吃的就是粥啊、这种清汤面啊，像这一类的，它碳水的集中比较高一些。另外呢，它做的这种烹调方法也容易升糖，所以说呢，升糖指数也比较高一点。对老人本身呢，他胰岛功能呢也慢慢的减弱了，所以还有糖尿病的话，那更容易引起血糖的波动。所以我们希望他应该呢，就是要做适当的搭配。那么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呢，如果你长时间的只吃素不吃荤的话，容易导致气血生化无源。所以当你的脾虚气陷的时候呢，你就容易出现到夏天呢出现暑湿更难运化。所以说夏天可以清淡，但是还要保证少量的优质的这种荤食。那比如说呢，我们的老人呢每天能吃上一掌心的啊这种瘦肉啊，再保证一个鸡蛋，再保证上一到两杯的奶。当然说担心脂肪的问题，你可以喝点低脂的牛奶也是可以的。所以说荤素搭配，那这样的话你的营养会更加全面。因为到目前的研究发现，无论老人还是孩子，咱每天得需要40多种营养素，还是需要多样化的去进行啊。只是说当你的食欲不是特别好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吃上一点这种就是所谓的低脂肪高蛋白的食材，该吃还要去吃上一点。
0: 好，我们看到有一位朋友在微信平台上留言哈，他说：“雷主任好，我的父亲62岁，最近做了一个心脏的手术，他在饮食上是特别爱吃肉，也爱吃面，但是他的血糖比较高，空腹血糖到了8左右，夏天的饮食方面需要注意些什么？”这是一个又有基础病啊，血糖又高，然后呢，他的这种素食和肉食也是特别极端的哈，怎么搭配才更加合理呢？
1: 好的，首先来说呢，62岁了，也步入了老年阶段，所以我们的代谢率是下降的情况下，首先要定一下饭量，所以一日三餐，我们每顿饭吃完的感觉就是7-8分饱，不是特别撑。在这种情况下，每一顿饭在吃的时候，我们应该是先喝蔬菜清汤一小碗，再吃上一点蔬菜，再吃蛋白质，最后吃上一点主食。按照这种进餐顺序，可以控制饭量，另外也可以控制它的血糖的波动。所以这个在定量还有调整进餐顺序的情况下，对他的血糖会更好。因为他空腹血糖如果大于8了，那他餐后一不注意可能都飙到10以上了，这样对他整个的这种血管啊、神经啊都会产生不良影响。所以我们希望老人呢血糖平稳很重要，所以饮食的结构还有进餐的顺序对血糖也很重要。另外他还做过心脏的手术哈，所以这样的也是需要少量多餐。如果担心他的营养不够，就是半上午半下午，晚上临睡之前给老人做一个小加餐，这样也避免增加心脏的负荷，并且对血糖的平稳也会好。所以在老年人的养生之道里边呢，也是提到的，就是少量多餐，定时定量嘛。所以这个老人呢，无论是心脏手术的问题还是血糖的问题，也都比较契合。所以在夏天的时候呢，我们按照这样去吃。当然你说我整个的一顿饭里边，我的结构呢，大概我可以再形象的给这个说一下哈，就是我们可以吃上 一拳头的主食，再吃上两拳头的蔬菜，再吃上一拳头的蛋白质，大概就可以按照这样走。当然呢，具体还得看老人的体重的情况，对吧？身高和体重他来算，BMI 是超重，是正常，是肥胖，在这个基础上再做一下微调呢。总之呢，你知道一个结构里边呢，就是蔬菜占的份额占的要多，其次是蛋白，再是主食就可以了。
0: 所以这个饮食的结构，特别是对于老年人啊，有一定基础疾病的老年人来说，真的是一门学问哈。所以每个人情况不太一样啊，在这儿我们先给大家一些建议啊。如果您想具体咨询的话，您也可以到雷主任的门诊上再来好好的问一问，因为确实有很多的这些信息需要补充到位哈。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继续来向我们来咨询。我们说到这个夏天的这种高温的天气啊，很多老年人容易出现这种湿气重啊，这个脾胃虚弱的这样一个情况。那我们说，其实吃饭，其实主食是一定要有的哈。那么不同的老年人可能对于主食的选择上也有一些不同的需求啊。总体来说，在夏天老年人的主食选择上，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呢，雷主任？
1: 到了夏天呢，还是五谷为养，所以咱们还要吃五谷，不要因为就是说主食，哎呀，对血糖又没有影响啊，就不吃了，其实是错的。所以在夏天呢，健脾祛湿类的我比较推荐。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平常吃到的白米白面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增加一些小米、玉米、燕麦啊，那一些豆子呢，我们可以搭配白扁豆、红小豆、绿豆啊。那么薏米呢，如果你脾胃怕寒凉，可以炒点薏米。所以说到的这些食材呢，你可以用破壁机打成糊糊，或者是盖熬粥的，或者是你做成这个发面的馒头，或者是做成面条啊，都可以。那在这个基础上呢，当然脾胃还不是很好，那你在做这些食物的时候也可以搭配一些薯类，那比如说铁棍山药还有南瓜啊，像这些呢都可以结合起来啊，这样对我们的身体又可以起到很好的调养作用，另外呢还有健脾祛湿的食疗作用，我们把它用好。
0: 哎，怎么说五谷为养，其实上这些东西我们把它掺和在我们这个精米精面里面，或者把我们的饮食结构调得更加丰富哈，对我们老年朋友的健康是有益的哈。其实另外我们更关注的就是夏天，其实瓜果类是比较丰富的哈，很多应季的水果真的是很诱人哈。那么老年人其实吃水果，有些朋友会有些负担哈，血糖高啊，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啊。那么吃水果，这老年朋友我们在夏天，比如说有什么讲究啊？吃的时间、吃的量怎么来把控？
1: 好的。如果老人呢没有血糖的问题，那就简单了，我们吃的时候呢，最好作为半上午半下午的加餐来去吃。如果你经常到下午的时候心情不好，那你就把水果安排在下午吃会更好一点，因为下午的时候呢，水果里边一些糖分让你的心情会好一点，所以半下午的时候可以来上200克的水果，所以我们要定一下量。那么上午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加餐的时候加上一点坚果仁儿，这样你上午是脾胃值班的时候也好去运化坚果仁当中的脂肪啊，这样会更为适合。那另外呢，还要提醒大家的，老人呢吃水果不要从冰箱里拿出来直接吃，太凉了。大多数的水果呢其实是偏寒凉的，像我们当地的这些水果，所以再加上这个温度的过低，再加上水果本身性味也偏凉，像大家吃到的这个西瓜，西瓜呢本身都是一个性味偏凉的水果，你再从冰箱里拿一个凉西瓜，那你再一起吃，就对老人很容易诱发不良事件啊。所以在临床上就是看到过这种情况，所以说呢，我们在吃水果的时候呢，如果从冰箱里拿出来，我们至少得放2-3个小时，让它温一下，不要太凉。那么另外还有就是吃水果呢，就是在睡觉之前1个小时不建议大家吃水果了，因为老人呢，尤其是到了晚上之后呢，我们的脾胃不是特别给力了，你吃的太多的水果，一个是容易增加你脾胃的负担，二个呢就容易起夜，影响你的睡觉。还有一个点再提醒大家哈，就是老人呢在吃完饭之后不要立刻大量吃水果，因为你的一日三餐吃到7-8分饱也好，你后边再吃水果会不经意间摄入大量的糖分，当你的脾胃不是很给力的时候，你吃的糖分不容易把它转化成我们的精微物质，就容易滋生湿气，所以说呢也增加了脾胃负担。所以说呢，总结三个点，空腹大量吃这种寒凉的凉的水果不太适合，还有睡前1个小时不再吃水果，饭后不能 立刻大量吃水果，这些都是小细节。
0: 嗯，哎，我们来看有位朋友这个问到了，说雷主任您好，想问一下荔枝可以吃吗？
1: 荔枝的热量密度还是比较高的。

0: 如果吃的话就是可以作为加餐来出现。另外还有一个点，你的血糖得没有问题，如果你血糖高的话，你吃这个荔枝不太稳妥。
1: 对，荔枝还糖分还是比较高的
0: 啊，对，糖分是比较高的，所以在吃的时候呢，它本身升糖指数高，含糖量也比较高，如果吃的话也就是吃上两三个就可以了，对老人而言。
1: 不要吃太多哈，另外其实可能也容易上火。这个、
0: 哎，对对对，它是性味偏热的。
1: 对对，所以提醒大家看看您个人的情况哈，如果要是有这个血糖比较高的情况哈，最好就是可以少吃一点，或者说不吃，用其他的水果来代替。还有朋友问到了说，雷准您好，这个人参果能吃吗？听说含糖量并不高，人参果。我觉得好像就是它是那个水气是比较大，水分比较多，好像吃起来不太甜，但不知道含糖量到底高不高。
0: 对，像人参果啊，还有一些那种就是籽瓜呀，它的确啊含糖量还不算太高，可以去吃，对糖尿病的病人还是比较友好的，但是都要定量。当你在不定量之后呢，吃多了热量它都会引起血糖的波动，所以对糖尿病的老人而言呢，更是每天的水果就是200到350克吧。如果你吃的水果的量很大，就要减少主食的摄入量。所以我们经常会用到食物交换份儿，就是碳水的来源呢，你吃到的主食，还有就是杂豆、薯类、水果，这些都是它主要的来源。所以你喜欢吃某一种的时候，你最好还要就是在它设计的量里边去吃比较好。如果实在是控制不住，那你就是在相互种类之间做一下交换了。
1: 就是这个吃多了，你另外一个你就得算着点，少吃点，它们相同成分的是吧？
0: 是的，因为它热量摄入超标了之后，就容易引起血糖的波动。
1: 对，就所以有个总量心里要有一个数哈，要把握住。所以有的时候其实对于说实话，对于这个朋友们还也挺痛苦的，还每天算着吃啊，所以很多老年朋友可能会有这样的抱怨，说呀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我这个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是不是您也经常听到这样的一些抱怨哈？
0: 有意思有意思。所以我们在吃的时候嘛，就像彩虹一样啊，这个吃一口，那个吃一口，就可以了。你可以尝试不同食物的味道，不同的颜色，不同的养料，另外呢。也会让你的身体更健康，你这样一想就开心了，开心了自然就吃进去了。
1: 对对，所以说我们要从事情主要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哈，所以我们在一方面严格控制好我们的饮食，其实也是为了我们有一个更好的生活的质量，让我们的身体更加健康哈。好，我们看看时间，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我们也请雷主任在线稍等，我们马上回来。
2: 家有变化，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到的是炎炎夏日，老年朋友如何才能吃得更加健康，吃得更加营养。我们也是邀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中西医结合治胃病中心的主任医师雷敏雷主任，跟大家一起来交流互动。我们再次来请出雷主任。雷主任你好。
0: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有关于这个老年朋友们夏天啊出汗比较多，所以有一些维生素可能会缺失的一些情况哈。刚才其实您也提到了，比如说出汗比较多，缺钾的情况缺一些钙呀其他的维生素等等。那么我们应该通过什么样的一种饮食方式来有针对性的补充呢？
0: 具体的呢，比如说老人呢就是缺钾的问题。其实这个钾呢，它存在于咱们常吃到的多种食物里边，比如说呢我们吃到的蔬菜像菠菜啊、毛豆啊、土豆啊、冬瓜呀、芹菜啊，这里边都含有丰富的钾。因为老人缺钾了之后，好多就会表现出乏力啊、腿软啊、心慌啊、不想吃饭啊等等。所以在蔬菜里边呢，如果能带皮儿您就带皮儿吃啊，如果不想吃皮儿，那就把皮儿去了，因为皮和核上这些蔬菜里边呢含钾量是比较丰富的。那第二呢，其实你吃到的各种的杂粮，杂粮比精白的米面它的钾量会更加丰富一些，所以到了夏天呢，我们要做到这种粗细搭配。那么第三呢，像大家吃到的这种果蔬类的，就是除了说到的这种蔬菜水果，你比如说香蕉啊、橙子啊还有西瓜呀，像这里边也都含有丰富的钾。那么第四呢，大家吃到的瘦肉类的， 啊，你吃到的瘦牛肉啊、猪肉啊、鱼虾呀，也都含有钾，所以大多数的食物呢都含有钾。如果有可能的话，可以在夏天的时候经常的喝上一点蔬菜汤、菌菇汤啊、绿叶菜的汤的都可以。那这个都属于这种啊低成本的补钾的好的食材，大家都可以去吃起来。那么另外呢，如果担心老人说缺钙，那么缺钙呢，其实钙的来源呢主要来自于奶制品和豆制品和绿叶菜，这是三大经典，就是让老人呢每天可以喝点低脂的牛奶，或者是无糖的，或者是这种就是益生菌的酸牛奶啊。另外呢，我们还要吃豆腐啊，吃豆腐丝儿、豆腐干、豆浆啊，这里边呢也有钙有钾，对吧？当然绿叶菜，您吃到的小油菜、空心菜、生菜、油麦菜，那么绿叶菜也是含钙量含钾量也都非常丰富。所以从补钙的角度来说呢，我总结的就是三个经典，奶制品、豆制品、绿叶菜。那么除此之外呢，其实吃到的芝麻酱啊、虾皮儿啊啊，什么鱼呀、小虾呀，那这里边也含有丰富的钙，所以说呢，在日常饮食当中呢，我们还容易把它吃进去，搭配好就可以了。那么第三个呢，在夏天呢，除了就是钾和钙大家关注度高，其实你的汗液里边容易丢失这种水溶性维生素，所以我们经常说 B 族维生素呢，它的流失还是比较多的。再加上现在好多人呢吃的精细的食物比较多，精白米面吃的多了之后，很容易导致 B 族呢摄入不够。所以说呢，我们要吃全谷物，所以全谷物和薯类结合起来。另外呢 ，B 族呢在瘦肉啊、豆制品里边也都含有，所以说呢，我们还要吃鸡蛋、吃瘦肉、吃豆制品，做好一个饮食的搭配。那当然呢，维生素 C 呢，它的来源就来自于吃到的新鲜的蔬菜和水果，所以新鲜的蔬菜和水果这个季节呢，也比较丰富，大家一定要去少量多次去丰富搭配，把它吃进去，来补充这种水溶性维生素，防止汗液流失，导致了你这些营养素的缺乏啊、出现不足的这个情况。
1: 来，你看我们反复提到了这个蔬菜要多吃哈、不管是这个对于钾呀、钙呀，还有其他这种水溶维生素的补充啊、还是对我们整个这种膳食结构的这种优化，其实都是有非常大的这个好处的哈。有些朋友有这种一顿不吃蔬菜就觉得难受，其实这是个好事哈。但是夏天呢又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有的朋友可能觉得说到夏天了，我就凉拌菜吧，这个炒个菜挺热的哈。但有些朋友说还是觉得要炒熟了吃更加健康，这个有没有一定的这样的说法？凉拌好还是炒熟了更好？
0: 具体呢还是看老人的情况。因为老年人他总体的趋势呢脾胃不是特别给力，我还是建议老人呢多吃一些熟的。那么凉拌的为辅助，就是先以炒熟的为主，凉拌的为辅，按照这个逻辑会更好。因为炒熟吧，就是尤其是这种食物加工的温度啊还有过高啊，加工的时间过长啊，那容易导致它的维生素 C 的流失。那凉拌呢有它的好处，凉拌它保留更多的维 C， 但是呢好多脾胃不太给力啊，那吃了之后容易腹胀胃疼啊、另外这些食物相对来说比较硬一些啊、凉一些啊，那可能吃完胃肠道可能更会不舒服。所以我们按照这个逻辑来进行就行了。那么老人在夏天的时候可以选择这个蒸的呀、煮的呀、汆的呀、烩的呀，结合起来，对吧？当然你说平常的炒菜也结合起来。那么还有一点拌菜，如果拌菜的时候当然得注意食品卫生。有可能的话把这些菜呢比如说热水焯一下，焯出来之后呢再进一步的拌啊、也会更好一点。因为你在焯水的时候把温度升上来，另外还能够杀杀菌，还有就是焯的时间不要太久。如果你的脾胃很给力的话，那你保留的营养也不少，
1: 对、
0: 这样也会更好。
1: 对，
0: 所以在凉拌菜的时候呢，最好做到现拌现吃啊、在现拌现吃的时候呢，改善一下口味儿，就可以少量的放一点点醋，还有这个姜啊、蒜呐、来调和一下食物的性味儿，防止你吃的太寒凉。但是对老人来说呢，还是那句话，少油少盐吧。像那种辣椒油呀、什么还放点这个冰块啊，这些对老人都不太适合了、所以我们还是吃的温度不要太低、口味平和会更好。
1: 是，有的朋友说凉拌菜好啊，这个咔油泼凉拌菜，这一下油就上来，这样就不太好了。另外就是您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夏天我们就现吃现拌哈，因为知道这个 如果真的要是剩下了啊，剩菜，刚才其实您一开始也提到了，特别是如果要隔夜的话，会面临着比较大的一个风险，是吧？
0: 对，尤其是在这种闷热的环境下，这个容易滋生细菌。另外还有最主要的，像绿叶菜，它容易产生亚硝酸盐，这个时候和蛋白质的代谢废物结合，它就容易产生亚硝胺，不太稳妥。所以说呢，我们是现做现吃，口感又好，又营养，又安全。
1: 如果说真的要一定说确实吃不了了，要剩的话，有个说法叫剩荤不剩素哈，有这样一个说法吗？
0: 对的，就是我们吃的这些蔬菜类的最好不要剩了，反正热量也没多少，你加就加吧。那么这些荤菜呢，你就可以冷冻啊。所以说其实从冰箱来保藏食物来说，我们吃到的比如说馒头啊，还有就是烙饼啊，像这一类的保存就是冷冻，肉类也是冷冻会更加稳妥。
1: 但总体来说还是建议大家是吧，吃多少做多少，咱们这个尽可能现吃现做，尤其夏天哈，千万不要这个在冰箱里一放啊，时间有的时候还不光是隔夜，放到第三天第四天，那样的话可能就风险会更大一些哈。
0: 是的。
1: 另外呢，我们也是想着为我们这个有一些基础病的老年朋友们，其实刚才我们其实也多多少少提到了哈，有糖尿病的老年朋友啊，高血压、高血脂的这些老年朋友，这个夏季在膳食营养过程当中，有哪些需要单独来注意或调整的一些细节？
0: 好的，那就拿高血压来说吧，到了夏天呢，我们就是在调控每天摄入盐的情况下，可以去选择低钠盐，因为市面上的低钠盐呢基本是低钠高钾的，那样的话可以防止老人呢他夏天的时候容易出现身体缺钾的表现。所以说呢，每人每天在小于5克盐的情况下可以选择低钠盐。另外呢，不要吃一些腌的咸菜啊什么腌肉啊，像腌制食品对老人也不是特别安全啊，也没有太多的营养价值，所以我们还是提倡以这种新鲜的食材为主。那么第二呢，就是到了夏天，如果老人他吃蔬菜他吃不了太多，我倒是建议榨蔬菜汁儿也非常好用。比如说我们把这些绿叶菜我焯完水之后呢，捞出来再放点水榨汁儿，榨汁儿喝的时候再放点亚麻籽油，对老人的心脑血管也会好，因为夏天要养心，所以这种蔬菜汁儿配亚麻籽油让他去喝一喝，来补充一部分钾、膳食纤维、维生素，对老人在夏天的时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这种健康饮品。那么第三呢，在高血压的这些老人来说呢，尽量的不去喝一些啤酒啊浓茶呀，还有冰饮啊，因为这个时候容易引起血管的这种突然的一个骤缩，容易引起血压的波动。所以我们这个浓茶啤酒也好，白酒也好，还有冰镇的饮料也好，尽量的去远离。那么第四呢，就是对高血压的人来说，就是我们吃肉是要吃，但是不要吃太多。因为有许多的研究发现，如果你吃大量的红肉，还有就是喝一些浓肉汤，那么对你的血压呢都会产生不利影响。所以这些小细节我们还要做好。
1: 还有一部分老年朋友可能是年龄比较大了，你们就说高龄老人，那他们在度过这种炎炎夏日的过程当中可能更加需要注意哈，您有什么样的一些提醒？
0: 针对一些高龄老人呢，首先他年龄大了之后呢，首先表现是整个消化机能的减弱，再加上他咀嚼吞咽能力的下降，所以说呢吃饭一定要注意安全。所以你采用的这种烹调方法就可以把这些食材切成小丁啊，煮得软烂呀，做成泥儿啊，做成这种丸儿啊，是吧，就是杜绝那种硬的呀还有粗糙的食物，来防止误吸呛咳。第二呢，针对这样的老人更是每顿饭做到7-8分饱，不吃太多，还要做到加餐，所以你一天三顿饭对这样的老人来说是不够的，所以我们要做到一日三顿主餐为主的情况下，半上午半下午，晚上临睡之前要加餐。当然我也碰到好多的老人说我晚上没有加餐的习惯，那可以不加，那我们就是白天要加个2个小加餐，避免他一顿饭吃得太多加重心脏负荷。那么第三呢，针对我们这样的80多岁的老人来说，一定养成好习惯，让他吃温热食物，不让他吃太凉的，因为太寒凉的食物呢容易伤他脾胃的阳气，那么会导致腹痛啊、心衰的发生，所以不良事件容易诱发。那么第四呢，就是在喝水这样的老人在喝水的时候一定要是少量多次去喝水，因为毕竟呢这个随着年龄的增加，你的心脏啊、肾脏啊功能就是在逐渐减退的，所以 在老化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是要逐渐的去保护脏器，要养成这种好习惯，少量多次喝水，来避免液体复合的增加。
1: 嗯，
0: 那么另外呢，在日常饮食当中呢，还要做到蛋白不能少。虽然年龄大了，代谢率下降了，饭量不比当年了，但是蛋白不能少，因为蛋白少了之后，导致好多80多岁的老人会没有力量，别说走路了，是吧？就是躺在床上翻个身都很困难，所以一定要保证蛋白。所以我们要吃到的豆腐啊、鸡蛋啊、瘦肉啊啊，这些该吃还要吃啊。所以对老人来说，80多岁的老人还是建议我们每天给他做一些新鲜的软食，这样会更加稳妥。
1: 好，就关于这个老年朋友们的夏季饮食健康方面哈，这个今天时间的原因，可能更多朋友的问题没有时间一一来解答了，大家也可以到雷主任的门诊上具体来咨询，特别是有一些个体化需求的朋友哈，我们三言两语在节目当中可能也说不太清楚，但最后还是想让这个雷主任给我们提供一个模板吧，就对于老年来说，夏季吧，我们不说加餐了，就说三餐相对来说比较合理的这种搭配模板是什么？比如说早餐、午餐、晚餐，我们大概要遵循什么样的一些原则？
0: 好的，早晨起来呢，我们的原则是健脾益气，这顿饭吃个七分饱。比如说呢，我们来上一个蒸鸡蛋羹或者是煮鸡蛋，再保证上一碗豆浆或者是一碗奶，保证优质蛋白和钙。那么再来上一小盘的清炒或者是咱们水煮完之后的小青菜一拌，那么再配上一点主食。早晨起来主食呢，我们的老人可以吃点玉米的发糕啊，或者我们所杂粮的煎饼啊，或者是菜汁咸食啊，或者是小玉米啊，都行，我们来这样搭配会更加合理。那么到了中午的时候呢，我们要补充它的能量和营养，尤其是注重钾和钙的补充，中午的饭量比早晨可以多上一点。那我们的饮食结构呢，就是可以保证上一拳头或多半拳头的杂粮薯类的主食，再配上一点，比如说牛肉啊，或者是瘦猪肉啊，或者是鸭肉、鸡肉都行，再保证上一点蔬菜，至少得两拳头的蔬菜。当然呢，中午的时候可以喝点汤，你喝点豆汤也行啊，蔬菜汤也行啊，保证是有稀的有干的，另外有粗的、有细的、有荤的、有素的，这样一搭配就可以了。那么到了晚上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重减轻脾胃的负担，还要达到一个护肾，对吧？所以晚上这顿饭呢，我们就是要吃的少一点晚上的时候保证上一点，比如说蒸的南瓜呀、山药啊，或者是煮的一些面片啊，或者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薯类的粥啊，再搭配上一点清炒的蔬菜，配上豆腐啊、鱼虾呀就可以了，这样能搭配出来有主食、有菜、也有蛋白质，并且不油腻，很清爽。另外还要提醒老人的，就是晚上在睡觉之前3个小时已经不能再吃饭了，所以这个时候如果饿就喝上一点水。其实我们吃上这三顿饭对大多数的老人是可以的，有的老人还要半上午半下午的小加餐，更不容易饿了，对吧？
1: 好，非常感谢雷主任今天通过这个连线的方式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给我们这个老年朋友们的夏季饮食健康支支招哈，特别感谢您。最后把您的出诊时间跟大家也来说一下吧。
0: 好，各位朋友们呢，周一到周五的上午都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中山路院区中西医结合治胃病中心出诊。
1: 好，大家有具体问题也可以来咨询雷主任哈，也希望老年朋友们都通过这种综合的我们的这种饮食的需求考虑的更加全面一些啊，通过合理的饮食安排来增强我们的身体抵抗力，平稳安全的度过炎热的夏天。好，各位，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也就结束了。雷主任，我们连线也到这儿了，再见，雷主任。
0: 再见。
1: 好，各位，我们燕赵大医生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吧。
3: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人老了最怕动不了，活动受限，而如果脚有了问题，活动就会有很大的限制，特别是足跟部位，一旦受伤了、骨折了，就会很麻烦。那么导致跟骨骨折的原因有哪些呢？跟骨骨折的症状又有哪些呢？如何才能避免跟骨骨折呢？让我们来听一听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足外科主任张凤琪张主任是怎么说的吧。
4: 这个肱骨折啊，主要有两种大的原因，一种是病理性的，一种是外伤性的。外伤性就是因为这个肱骨啊位足腹中的部位，我们很多人从高处坠落的时候呢，都是足跟首先折地，折地以后地面的冲击力导致的这个肱骨的骨折，这是最常见的一个肱骨的原因。另外的一个原因呢，病理性的，比如有些糖尿病的患者，骨质疏松的患者，他的这个骨质非常疏松，尽管没有明显的外力，但是呢在反复行走过程中也会出现的骨折，这称之为病理性的骨折。骨折以后呢，往往首先呢就是软组织会有肿胀，表面的皮肤呢会有淤血，我们触诊呢会有牙痛，一些严重的肱骨骨折呢会出现水泡，脚呢不能再折地，一折地就疼得受不了，这是我们最常见的这个表现。出现足跟的疼痛，我们这时候就不能在腹中走路了，我们可以做一些冷敷的处理，用冰块进行冷敷，但是这个冰块呢不要直接放到皮肤上，要用毛巾包裹冰袋，然后放到这个肱骨的周围，主要是减轻它的肿胀也疼痛，这样及时到医院就诊进行这个拍片的或者 CT 啊，来确诊它是不是有骨折，以及它骨折的程度。肱骨骨折呢预防起来了，做一些运动啊，比如说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备措施，另外呢穿一些比较特制的鞋，比如说高腰的或者这个跟比较柔软厚的这些鞋，还是我一点就是说预防非常重要，你不要去爬高上低一些不安全的地方。
3: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2: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5: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2: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2: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3: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人老了最怕动不了，活动受限，而如果脚有了问题，活动就会有很大的限制，特别是足跟部位一旦受伤了、骨折了，就会很麻烦。那么导致肱骨骨折的原因有哪些呢？肱骨骨折的症状又有哪些呢？如何才能避免肱骨骨折呢？让我们来听一听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足外科主任张凤琪张主任是怎么说的吧。
4: 这个肱骨骨折啊，主要有两种大的原因，一种是病理性的，一种是外伤性的。外伤性就是因为这个肱骨啊位足腹中的部位，我们很多人从高处坠落的时候呢，都是足跟首先折地，折地以后地面的冲击力导致的这个肱骨的骨折，这是最常见的一个肱骨的原因。另外的一个原因呢，病理性的，比如有些糖尿病的患者，骨质疏松的患者，他的这个骨质非常疏松，尽管没有明显的外力，但是呢在反复行走过程中也会出现的骨折，这称之为病理性的骨折。骨折以后呢，往往首先呢就是软组织会有肿胀，表面的皮肤呢会有淤血，我们触诊呢会有牙痛，一些严重的肱骨骨折呢会出现水泡，脚呢不能再折地，一折地就疼得受不了，这是我们最常见的这个表现。出现足跟的疼痛，我们这时候就不能在腹中走路了，我们可以做一些冷敷的处理，用冰块 进行冷敷，但是这个冰块呢，不要直接放到皮肤上，要用毛巾包裹冰袋，然后放到这个根骨的周围，主要是减轻它的肿胀、也疼痛，这样及时到医院就诊进行这个拍片的或者 CT 啊，来确诊它是不是有骨折，以及它骨折的程度。根骨骨折呢，预防起来的做一些运动啊，比如说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备措施。另外呢，穿一些比较特制的鞋，比如说高腰的或者这个跟比较柔软厚的这些鞋。还是我一点就是说，预防非常重要，你不要去爬高上低，一些不安全的地方。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0: 小雨总动员，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下午15点到16点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大家下午好。欢迎你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道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或者呢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都可以收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孩子进入幼儿园啊，其实很多家长呢会有担心，但其实幼儿园是孩子从家庭的这样的一个专属的小世界当中迈向集体生活的第一扇门。在这儿呢，我们的孩子第一次需要学着跟同龄人共同相处，或者是分享有限的资源啊，当然也包括遵守共同的秩序。那么其实在幼儿阶段也是培养规则意识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哈。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市长安区第一幼儿园的优秀教师龚子元老师来分享一下幼儿阶段的小朋友怎么样来形成这个规则意识，我们家长又要怎么样做可以更好的帮助孩子来形成这个规则意识。龚老师下午好。
1: 你好，
0: 欢迎龚老师哈。先跟我们来说一说什么是幼儿的这个规则意识。
1: 幼儿的规则意识呢，它本质上是孩子对社会行为规范的初步感知、理解与践行能力。核心它其实就是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它不是单一的一个服从指令，而是孩子能明白为什么要有规则，规则对自己和他人意味着什么。我该如何遵守规则，并且愿意主动去践行的一个自觉状态。
0: 那我们在幼儿园当中，其实规则还挺多的，是吧？
1: 是是是，
0: 你跟我们说说。

0: 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规则？
1: 比如说饭前要去洗手呀，玩具玩完要归位呀，排队滑滑梯，说话要轻轻的，别人发言的时候不能打断。其实这些都是一些规则的具体化、具象化的一个体现。
0: 那么我们孩子在不同的这个年龄段，孩子会从托班开始是吧？还会从小班开始，有的小朋友，他们形成这种规则意识，他们会有比较鲜明的这种年龄特点吗？比如说在某一个阶段，哎，对哪些规则比较敏感一些吗？
1: 会的，会的。其实幼儿对规则理解它是具象化的，他们其实是无法理解说你要讲文明呀，这种我们其实说的是一些笼统的要求，但是能听懂吃饭时要坐在餐椅上，不推搡小朋友这类具体与具体行为所挂钩的一些规则。
0: 能明白。那就是说我们家长在跟孩子沟通的时候，我们也尽量不说那种抽象的笼统的这样的话语是吧？
1: 是的。
0: 我们可以就是告诉小朋友你可以怎么做，这是孩子可以听懂的。
1: 是 的。
0: 好，还有其他的吗？
1: 然后呢，我们幼儿的规则意识其实它是循序渐进发展的，像刚刚说的由托班呀、小班到大班，然后他们呢其实是一个从被动遵守到主动认同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0: 您可以离话筒稍微近一点哈，就是说孩子他其实是随着年龄的这个增长，他逐渐的对这个规则有更多的认识是吗？
1: 是的。因为从最初呢，小朋友们遵守规则可能是因为害怕成人的批评，或者就是说我们给他一个小贴画呀，
0: 为了获得那个奖励。
1: 是的。但是到最后到了中大班开始，慢慢的他们就会在生活中就会发现遵守规则是为了让我们的游戏更顺畅呀，与同伴的相处更愉快。说白了其实就是让孩子知道为什么建立规则，那么遵守之后会有一些哪些好处。
0: 所以我们家长其实在引导孩子遵守规则的过程当中，我们要知道有些话语是我们需要跟孩子说清楚的，还有就是有些遵守规则带来的一些好处，我们也是可以让小朋友们体验得到的哈。那接下来您再跟我们来说一说哈，就是我们希望孩子能够讲规则，但是小朋友们嘛，我们都知道他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行为时间长，对吧？那可能有些小朋友就会不太讲规则，那我们家长也可能会觉得说不讲规则的小朋友是不是就是不听话呀？那您跟我们说一说孩子不讲规则他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些行为，哪些类型的小朋友可能会出现这种不讲规则的情况，可以离话筒稍微近一点说哈。
1: 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啊，总会听到有一句话叫做没规矩，但事实上其实没有天生不讲规则的孩子。这些行为的背后呀，往往与孩子他们自己的性格、成长环境这些因素是密切相关的。精力旺盛这类孩子，他们的注意力其实很容易被新鲜的事物吸引呀，顾此失彼，忽略身边的规则要求。还有一些呢，就是比如在我们集体手工课上，他可能就会对旁边的跟本节手工课没有关系的一些教具就产生了兴趣，他就过去伸手摆弄他，然后呢他就忘记了老师要求的接下来的操作步骤是什么。这类孩子的不守规则其实并不是说故意捣乱呢，他们的注意力持续比较短，容易被外界刺激干扰，所以一个长时间专注于一项遵守规则的活动呢，他们就会比较困难一点。
0: 能明白。所以说好像是不太守规则，但其实是源于孩子他自身的这个好奇心比较强所导致的哈。
1: 跟孩子的性格也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0: 哎，好，这是一类。就是我们有很多家长听您说到这儿肯定会产生共鸣，说我的孩子就是这个样子的。那还有其他类型的小朋友吗？
1: 然后就是有一些自我中心意识较强的孩子。我们幼儿园是3到6岁的适龄儿童嘛，然后其实3到4岁是幼儿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认知发展阶段，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他们其实还不能完全理解他人的存在和需求，所以就会理所当然的认为我想要的我就应该得到，我想做的就可以做。
0: 有的小朋友他可能看到其他的小朋友在玩玩具，他夸他就给抢过来了是吧？
1: 是
0: 这也是就是我们这一类型的小朋友会经常出现的一些情况。
1: 是的。其实这类孩子的行为呢，他本质上就是没有建立起共同规则的意识。

0: 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规则，有这个规则是为了保障所有人的利益，
1: 嗯，
0: 只关注了自己的当下的需求，
1: 嗯，
0: 其实这并不是说孩子是自私啊怎么着，
1: 嗯，
0: 而是他们在认知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正常现象，就需要我们通过一些具体的场景去引导他们，让他们理解自己与他人的关系。
1: 嗯，能明白，因为有的小朋友他确实没有办法，就是我们大人有的时候可能不太了解孩子的这种生理或心理的发展的时候，我们就会说，哎，怎么我的孩子就总是好像他想弄什么就必须得弄什么，是吧？他想玩的时候就必须得满足他玩，他想玩这个东西的时候，同伴在玩的时候他也就是一点都不让，怎么就不能让让妹妹呢？有的家长就会想这个问题哈。但其实就是说，孩子在这个阶段他以自我为中心，这是很正常的一种这个生理的发展的阶段，
0: 没错，
1: 那就需要我们家长来进行这种正确的引导哈。好，这是第二种类型。第三种类型的孩子是什么样子？
0: 第三种就是情绪调节能力比较弱的小朋友。比如说他们想做的事情被拒绝了，然后就开始摔东西啊，发脾气，
1: 哭闹，
0: 对对对，甚至因为有一点小事就不顺心，然后他们就故意的去违反规则，用这个用以此来发泄他们的情绪。
1: 哦，明白了。所以有的小朋友在故意捣蛋的时候，其实他是在发泄情绪啊。
0: 对，他有可能是在引起我们的关注。
1: 哦，明白了。
0: 想做的事情他们被拒绝了之后，这些孩子的问题的核心是其实是没有接受过挫折教育，他们的情绪调节能力还在发展中呢。所以当他们遇到挫折呀、不满等负面情绪的时候，是没有办法用理性的方式表达和处理，就只能通过一些极端行为来释放感受。
1: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上去他是在破坏规则，但其实是他在调节情绪呢，是吧？
0: 是的。
1: 哦，好，还有其他类型吗？
0: 第四类就是成长环境中规则不一致的小朋友。那有些家庭我们不都说嘛，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但那么其实家庭就是孩子规则意识培养的第一课堂。而家庭规则的一致性是直接影响到孩子规则认知的建立。
1: 这个其实在很多家庭当中都会出现，比如说特别是长辈帮着就是父母带孩子这种情况就太多了，是吧？
0: 是，
1: 就可能父母在给孩子立规则的时候，然后姥姥姥爷或爷爷奶奶就开始训自己的孩子，就是隔辈儿疼， 是吧？啊，那这个时候我们通常说的一个大白话俗话就是说，哎呀，这孩子就给加上了，是吧？就是你在管他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这个规则就失效了。
0: 是的。
1: 那这个时候孩子他会出现什么情况？他会懵吗？他会说，哎，那我做这个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呀？
0: 他肯定会的，因为这种是我们所说的一个叫双标。也就是双重标准来要求了小朋友。那爷爷奶奶说你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但是呢爸爸妈妈的要求可能就是比较严，那孩子就是不知道那我到底应该干什么。
1: 孩子爷爷奶奶说可以，你爸爸妈不在的时候可以吃糖，然后爸妈回来了以后一块都不能吃。
0: 对对对。
1: 然后孩子通常会怎样？他可能就会哭闹。
0: 会的。
1: 会
0: 的。
1: 甚
0: 至会下一次就还是趁爸爸妈妈不在的时候呀，跟爷爷奶奶去撒娇
1: 啊，去要这个糖。
0: 是的。
1: 所以这个就说到了我们很多家庭当中，其实也是父母心中的一个痛点啊，就是这个规则不一致的情况。所以这个其实我们也说给爷爷奶奶和姥姥姥爷听，就是当我们其实我们爱孩子心，我们可以理解隔辈儿疼的这种心，我们更能理解，但是在孩子这个幼儿阶段的时候，我们树立规则很重要的一个阶段的时候，其实是需要我们全家总动员一块来配合的，是吧？
0: 对。
1: 好，再说说还有其他类型的小朋友吗？
0: 最后一种呢，就是可能缺乏规则体验与引导的小朋友。这类的小朋友之所以不讲规则，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真正的接触过清晰的规则，也没有得到过正确的引导。就比如说我们托小班的幼儿在上幼儿园之前，那么家长就会很少带孩子参与集体活动呀，然后孩子就没有经历过排队呀、分享，甚至是轮流的场景，所以他们就不知道该如何遵守相关的规则。还有的一些家长呢，就虽然说是制定了规则，但是只是要求孩子说听话，却不解释 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做？孩子对规则呢，他就没有一个认同感，就只是被动的服从。所以这种孩子一旦脱离了家长的监督，就会容易违反规则。
1: 能明白，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又给家长提出了新的要求，就是我们其实希望孩子遵守规则，但是并不是说孩子听话就是遵守规则，是吧，龚老师？而且我们家长就是不要认为说孩子小，我就什么都不跟他说，我就要求他这么干就行了。
0: 对
1: 啊，我们要给孩子讲清楚，就是我们比如说为什么我们要排队，为什么我们玩游戏的时候玩这个滑梯我们得轮流。
0: 是的，
1: 哎，这样的话，孩子其实他能明白其中的道理，他也自然而然的能够理解这个规则究竟是什么了哈。那您再跟我们详细的分享分享，就是我们孩子在大概应该是3岁的时候我们进入小班，那托班的小朋友呢大概是2岁左右，是吗？
0: 是的，是的。
1: 那我们从2岁到小学，就是这个7岁之前的这个阶段，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在守规则方面有什么不一样？我们家长可以重点关注我们每一个年龄段的小朋友，我们重点培养什么样的规则仪式？
0: 就比如说2到3岁的孩子，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小班阶段，自我意识觉醒的初期，开始有了我的这个概念。但是呢，对规则的认知还是非常的模糊。那么这个阶段的它的核心特点就是能够听懂一些简单的指令，但是遵守规则的持续性就会非常的差，所以他们就会很容易忘记老师制定了什么规则，爸爸妈妈制定了什么规则。这些规则呢，就需要我们大人或者老师去提醒和督促。
1: 所以在这个阶段，我们家长不要说好像我给孩子已经说了很多遍了，或者是说我们好像每天都在说这件事情，可是我的孩子为什么他还是好像就从来没有接收到这个信息一样，是吧？因为这个阶段的孩子他本身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是吧？
2: FM 104.3

0: 教育总动员，欢迎你继续来关注收听，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今天邀请到石家庄市长安区第一幼儿园的优秀教师龚子元老师，来跟我们幼儿阶段的家长分享一下，在这个阶段我们小朋友怎么样来形成规则意识，我们作为家长又可以怎么样来帮助孩子更好的形成规则意识。那在说之前，我们其实是特别需要了解我们的孩子在2到6岁这个不同的年龄阶段啊，对于这个守规则方面其实会有不同的一些行为表现。龚老师跟我们说说2到3岁的小朋友，就是小班阶段、托班阶段的小朋友，他们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些行为呀？
1: 他们其实具体就会表现为呀，能理解一些并且执行一些简单的与自身相关的规则，就比如说把杯子放到桌子上，然后洗手后擦毛巾，这些简单的规则。
0: 那就需要我们就是把这个指令说的简单并且好理解。
1: 是的
0: 啊，还需要我们就是确实是需要反复的来说，对吧？
1: 对，
0: 可能这一句话我们真的每天要说个很多很多很多遍。
1: 对
0: 啊，孩子他其实就像刚才我们说的，他在这个阶段他的持续性相对来说弱一点，他容易忘，不是说他有的时候故意他不把这个杯子放到桌子上扔到旁边，而是因为他确实是忘了，是吧？
1: 是的。
0: 好，那我们再说说还有其他的表现吗？
1: 第二个呢，就是他们遵守规则的时间其实非常短，常常会因为自己的需求呀，或者说外界的干扰，就打破他们现在所做的一些规则。就比如说吃饭的时候突然就跑开去看看别的地方呀，或者去玩玩具呀，或者就是在排队的时候明明拉着小火车拉得好好的但是就被旁边的小朋友小伙伴就吸引，就过去找他玩，就忘记了老师说要排队的一些要求。
0: 特别可爱。所以我们会发现这个阶段的孩子，我们大人有的时候用的方法就是分散注意力，是吧？
1: 对，
0: 比如说他特别想要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哎，我们说一个什么，然后带他，哎，你看哪，然后他就被这个给吸引了，
1: 就马上会被你的那个语言带走。
0: 对，然后他想要玩具这件事情，有的小朋友他就给忘了。
1: 是的，
0: 超可爱。好，我们再说说还有什么其他的表现。
1: 第三呢，就是对规则的理解还是说是比较表面的、被动的。他们因为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制定这个规则，那规则的意义他们就不知道是为什么，只是说妈妈让我这样做，老师让我这样做，才去做这些规则。缺乏了一些主动遵守的意识。
0: 他还确实没有发育到那个阶段，理解不太了哈。好，还有其他的行为吗？
1: 第四呢，就比如说我们可能会在平常的生活中呀，或者在幼儿园里面出现抢玩具、推搡同伴的这些很正常的，其实是

0: 是对他们来说是很正常的行为、
1: 嗯、
0: 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建立起分享轮流不伤害他人这些规则的认知。
1: 嗯，不是说我要故意抢这个玩具，
0: 是的，
1: 或者说故意我要推同伴哈，
0: 对，
1: 是因为我有时候比如说有的小朋友他想跟你玩，
0: 对，
1: 然后他就啪把你的玩具抢过来了，但是其实他的本心是要不咱俩一起玩，
0: 对，
1: 是吧，
0: 或者就是说我想玩，
1: 我想玩啊，然后另外一个被抢的小朋友自然而然就觉得说啊，那你就是抢了我的玩具，
0: 是的
1: 哈，所以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要读懂孩子的这个内心的想法，这是在小班阶段的小朋友会出现的一些情况。我们稍微大一点到3到4岁，到中班阶段就大一岁就会有不太一样的地方，对吧？
0: 是的，因为3到4岁的孩子呢，他们的认知水平相对于托小班的小朋友，社交能力都是有了一定的提升的，他们就开始逐渐理解什么叫做集体规则，并且呢，就是能参与一些简单的集体规则的活动中，
1: 我们来说说他们会有什么样的行为。
0: 就比如说能理解并且遵守幼儿园的基本的集体规则，就比如说能主动的去排队喝水上厕所，在集体的游戏中呢遵守一些简单的角色规则，像娃娃家的时候，当医生要给病人看病，那当司机他就肯定要开车去接送乘客，
1: 这些小小的规则他们都能够明白了，
0: 是的，
1: 嗯，
0: 还有一些存在明显的选择性遵守，
1: 这是什么？喜欢的就遵守，不喜欢的就不遵守，
0: 是
1: 啊，是这样的吗？
0: 是这样的。
1: 那有的家长会说，我们的孩子看心情，
0: 对，这就是选择性遵守、
1: 啊、
0: 情绪好的时候就能严格的遵守规则，不开心了就把规则抛在脑后了、
1: 好，我们家长要知道这是3到4岁孩子的一个正常的状态哈，不要说为什么我的孩子他有的时候能遵守好，有的时候遵守不好，
0: 对，
1: 跟他的这个今天的心情有很大的关系哈。好，再说说还有其他的行为吗？
0: 他们还有一些就是对就可能规则意识较强的小朋友，他可能就对同伴的违规行为有了一些初步的认知，就会主动的说老师他插队了，老师他抢我玩具，但是呢自己没有办法去主动的解决这个事情，他就需要我们大人呀或者老师去帮助他。
1: 明白了，就是告老师的情况会在中班出现，
0: 对
1: 吧？
0: 而且会频繁的出现。
1: 是太可爱了，能想象到这个画面哈。好，这是我们中班的小朋友会出现的一些非常有意思的行为。大一点到了大班阶段了，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孩子明显长大了，是吧？还有就是有的家长会说，哎呦，这就跟中班的时候完全好像换了一个小朋友，这真是快上小学了的感觉哈。
0: 有这种现象。
1: 我们说说这个阶段的孩子他们会有什么样的行为。
0: 这个阶段的孩子因为马上就要接触小学了，要会涉及到那个幼小衔接的阶段，
1: 对对，
0: 他们呢其实规则意识是快速发展的阶段，思维能力呀、自我控制能力和社交意识都有了一定的明显的发展，规则意识进入了一个快速提升的阶段，这个阶段的核心特点其实就是能理解规则的意义，并且主动遵守规则的意识会增强，甚至还能参与规则的制定和维护，
1: 那我们说说小朋友们他们等于是在这个阶段能够更深入的理解一下说我为什么要遵守这样的规则了，是吧？
0: 对，
1: 比如说呢，孩子们比如说有插队的小朋友，他就告老师，老师有小朋友插队，或者有的小朋友就会说你不能插队，你插了队以后后面的小朋友我们就没有办法玩了，
0: 会有的，
1: 是吧？
0: 对，甚至他们还能制定一些简单的规则，就比如说和小伙伴一起玩游戏的时候会说呀，玩积木不能扔，谁扔了谁就不要玩了对，他们会这样，然后或者就是说看绘本的时候要轻轻的翻书，不然撕坏了大家都看不了了，
1: 对，规则
0: 他们能自觉的遵守自己制定的规则，并且也能去督促其他的小朋友一起遵守这个规则。
1: 哎呦，这个阶段真的是感觉孩子一下子就长大了哈，
0: 像一个大孩子了。
1: 哎，对，那我们刚才说了不同年龄段的小朋友在不同的阶段会出现的一些对于规则的这种行为的表现，我们家长呢其实有的时候也需要跟孩子共同来学习和进步，因为我们其实在给孩子制定一些规则的时候，我们大人特别希望 我们说了很多遍之后，然后孩子就能够遵守的挺好，是吧？
0: 嗯。
1: 但其实孩子，刚才我们通过龚老师的讲解会发现，孩子不是说一下子他就可以完成这些的，他确实需要一个阶段。那我们家长在跟孩子来进行这种规则意识培养的过程当中，我们会不会一不小心走进一些误区呢？
0: 那是肯定会的，因为大家也有很多都是第一次当家长的呀。这些误区它都会有的。就比如说有一些家长就会认为规则越严那孩子越听话。
1: 会的。
0: 所以呢就给孩子制定了大量的规则。从生活习惯呀到学习社交方方面面都有严格的要求。像我身边可能就有一个
1: 比较严格的妈妈，是吗？
0: 是，朋友当中有一个比较严格的，说孩子吃饭必须在20分钟吃完，然后还要吃得很干净。
1: 天呀，这个要求好高啊。孩子会有压力。
0: 会有压力的，因为他们就会每天都在被规则束缚的焦虑中度过。
1: 对。
0: 就很容易产生我们所说的逆反心理，甚至会故意违反规则来反抗。
1: 因为这个规则有的时候太过严格，或者是就是太多，其实说白了就是约束太多了，对吧？当孩子想做这个的时候，大人会说这个怎么怎么样，要做那个的时候那个又怎么怎么样。
0: 对，
1: 孩子他其实内心是很慌的。
0: 对，
1: 他不知道他做这个会不会下面又挨说了。
0: 是的
1: 那他内心就会很焦虑。还有就是我们规则太多了，我们会发现有的小朋友刚才您说到的他会逆反，这就是打破这个规则。有的小朋友他束手束脚，他不知道该做什么，算了，干脆我别做了。
0: 对对对，
1: 是吧？
0: 这样的。
1: 好，这是我们的规则过严或过多都会影响到孩子。 OK， 这是我们家长要注意的第一个。第二个误区是什么呀？
0: 还有一种就是规则执行的时候啊，就是制定规则制定得很严格，但是执行的时候却很随意，就根据自己的心情或者情况就是来回的改变规则。
1: 就是看家长心情，是吗？
0: 对。
1: 我们有一类刚才说的是小朋友看心情，是吧？遵守规则。就是因为我们会发现家长有的时候也是看心情，比如说妈妈心情好的时候今天可以就是随便的玩。
0: 对。
1: 心情不好的时候你怎么
0: 你就不要这样？
1: 对，你怎么还在这儿看电视呢？赶紧去看书去，
0: 是
1: 吧？
0: 是。
1: 好，所以我们家长就是说，我们不要根据自己的心情来制定这个规则。那既然我们约定好了我们要做什么，那就按照这个严格按照这个来，是吗？
0: 对。
1: OK， 好，这是第二个哈，我们的规则不能双标。好，再说说第三位。
0: 第三个呢，就是用批评指责代替引导。很多家长在孩子违反规则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就是说批评，甚至还有一些教可能管教孩子比较严的家长呀，有出现打骂孩子的情况，就说一些你怎么这么不听话，这些伤害孩子心理的这些话语。这种方式虽然暂时制止了孩子的这些不当的行为，但是会伤害孩子的自尊心自信心，让孩子对规则产生恐惧和抵触心理。
1: 孩子会觉得是什么呢？就是家长说了这些话之后孩子接收到的信息是什么样？
0: 孩子就会觉得遵守规则是为了不被批评，而不是说遵守规则是为了能让自己和他人更愉快。
1: 所以他们可能就不是说自己在主动遵守规则，而
0: 是
1: 说是
0: 害怕被批评。
1: 害怕被批评，所以那我就遵守吧，我不想这么干，其实我也得这么干，是吧？OK， 好，我们能明白。那我们就知道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家长跟孩子说了很多遍，然后最后都怒了，孩子还是记不住，因为他并没有主动想把这件事情做好。
0: 是。
1: 好，我们家长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引导而不是批评哈。
0: 是的。
1: 好，再说说下面一种情况。
0: 下面一种就是每个孩子的性格认知水平啊情绪控制能力都不同，所以他们规则的意识发展速度就会有所差异。那有些家长就说了啊，你看别人家的孩子是吧，
1: 跟你一样大。
0: 对。
1: 怎么
0: 自己的孩子和别人的孩子做比较。
1: 是的是的。
0: 看到别人的孩子能自觉遵守规则，然后呢就会对自己的孩子的行为产生一些失望，甚至强迫孩子说你得和别人家的孩子学一学，得和人家一样。
1: 对，会有有的时候就是言语当中会带出这样的意思。
0: 是
1: 吧？
0: 是。
1: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提醒爸爸妈妈了，我们要知道 有的小朋友他确实可能理解能力比较强，或者说接收能力比较强，但有的小朋友他确实他可能就是我们大人眼中的这个稍微慢一点点的，但是并不影响他对于一些知识啊，或者是一些我们生活当中的这个规则的知识的学习。
0: 是的，
1: 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要尊重孩子的稍微慢一点，是吧？
0: 对，
1: 不要说让孩子感觉到说好像比如说我不如别的小朋友啊，或者是说让我觉得好像爸爸妈妈对我也没什么信心啊。那在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在培养孩子无论是这个规则意识还是说我们未来学习知识上，其实都对孩子是不利的哈。好，我们再说一个家长特别容易就是犯的错误，走进的误区吧。我们就觉得说遵守规则的孩子特别听话，是不是？
0: 对，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就很多家长就以为规则意识就是说让孩子听话，那我说什么你就得做什么。所以就要求孩子服从自己的指令，不允许孩子有任何的异议。其实这种做法培养出来的不是说是有规则意识的孩子，而是一个盲目顺从的小朋友。他就不知道我到底应该怎么去自己去做这件事情。
1: 能明白，就是好像有人给他规定的这个动作他会做，
0: 没错，
1: 但是你让他能识别说哪些规则我们应该遵守，他可能就不太知道是要怎么样了。
0: 对
1: OK， 好，所以这几个误区我们家长如果有我们从现在开始调整，如果没有那太好了，就不要往这个误区里面踩了哈。我们接下来说一说家长的重头戏，就是我们要做些什么就能够比较科学的，并且能够让孩子也比较配合，我们也没有伤害到孩子，哎，还非常顺利的培养了孩子的规则意识。
0: 是，培养孩子的规则意识其实呢原则就是温暖且坚定。我们既要让孩子感受到我们父母的爱与包容，又要让孩子明确规则的边界，不能随意的妥协。
1: 那我们就具体来说说哈。首先我们在制定规则的这个问题上我们要怎么做？
0: 幼儿的理解其实是很有限的，所以过于抽象呀复杂的规则不仅让他们记不住，还会让他们产生一些抵触的情绪。所以家庭规则的制定就要遵循具体简洁少而精的原则。
1: 具体简洁
0: 少
1: 而精。好，我们来说说具体是什么。
0: 是规则要具体，就避免使用你要懂事呀，你要听话，你要讲礼貌这种比较抽象的表述。而是将规则落实到一些具体的行为，就比如说我们说你要讲卫生，就不说你要讲卫生
1: 啊。我们特爱说这句话。
0: 对
1: 啊，你要讲卫生啊。那我们要说什么？
0: 我们要说的是饭前便后要洗手，洗完手要用毛巾擦干
1: 啊。我们要说这个规定动作。
0: 对，要说的具体。
1: 明白了。那你比如说你不要摔玩具啊，你要爱护这些玩具啊，这等于白说了是吧？
0: 是的，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做
1: 爱护
0: 什么叫做伤害玩具。
1: 对，那我们说什么？
0: 我们说玩完玩具之后呀，你要放回原来的收纳盒里。轻轻的拿起来，轻轻的放下。
1: 能明白。好，所以我们家长啊，在这儿我们要提醒大家，不是你的话说了100遍孩子也没听进去，是因为你说了100遍孩子压根儿都没听懂。所以我们要说孩子能懂的话，不然可能你说1000遍还是同样的效果。我们要说小朋友们能理解的比较具体的这样的表述。
0: 对，
1: 好，这是第一个，我们的规则要具体。第二个是简洁，是吧？
0: 对。第二个就是简洁，其实它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数量不能过多。家庭规则的核心就是抓重点，制定3到5条的核心规则就可以了。太多的规则就会让小朋友不知道该怎么办。反而就达不到我们想培养他的效果。
1: 因为有的家长就像刚才您说的，他可能也是第一次当家长，不知道说哪些规则我们其实不用制定，是吧？
0: 是，
1: 哪些规则我们要抓。那您跟我们说说核心的规则是哪些。
0: 一，比如说玩具玩完要归位，就是放回到原来的位置。
1: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好，这个我们要有规则。那我们就要跟小朋友说，玩完玩具之后放回原来的地方，或者爸爸妈妈跟你一起来放，这个我们让小朋友能听懂哈。
0: 是的。
1: 好，第二个核心的
0: 是睡前我们要去刷牙，要按时间去睡觉。
1: 嗯，好，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保护牙齿的啊。我们要比如说现在我们要去咱们一起刷牙啦，咱们一起要躺到床上了是吧，让小朋友能听懂。好，这是不要说嗯该刷牙了啊，该睡觉了啊。
0: 对，
1: 小朋友们觉得嗯那嗯该睡觉该刷牙那要干什么是吧，他不知道他要干什么。 OK， 好，又懵了。好，第三个核心，
0: 第三个是不随便打断别人说话。
1: 嗯，好，就我们要教给孩子别人说话的时候，比如说你要先

0: 听，
1: 对，
0: 然后他说完了你再说，这也是一个就是具体的方法哈。
1: 其实还是这一条就是为了培养孩子倾听的一个习惯。
0: 嗯，好，第四条。
1: 第四个就是吃饭时坐在餐椅上，不挑食不浪费。
0: 嗯，这个原则我们要坚持。那我们要说小朋友哎能听懂的话，就是我们吃饭的时候你要坐到这个椅子上，
1: 对
0: 吧？
1: 对
0: 对，告诉他。然后呢你要吃这些东西，或者你自己喜欢哪个你要加哪个，
1: 对，或者你要吃多少
0: 啊，你要吃多少，然后你自己可以来选择，
1: 是
0: 吧？
1: 是，
0: 嗯，好，然后你选择完了以后，那你盘子里和碗里的这个粮食你就要把它
1: 吃
0: 完，
1: 嗯，
0: 这就是我们家长要跟孩子表达清楚表达具体的一些话语哈。
1: 是的。
0: 好，第五个核心，
1: 公共场所不吵闹，然后不能随地的乱扔垃圾。
0: 嗯，好，这五个核心的规则我们家庭要坚持，其他的一些小的事情其实就可以在孩子这个阶段先暂时的放一放，
1: 是
0: 吧？啊，不要说哪一个问题我们都觉得是问题我们都要抓，
1: 对
0: 啊，孩子就觉得我天呀规则太多了，他就
1: 对我不知道该遵守哪一个，
0: 对对，
1: 我该从哪遵守，
0: 对，然后我们不要跟孩子说啊，公共场所你不要吵闹啊，
1: 对，
0: 这样的话孩子是听不懂的。我们要说你看现在我们在商场里面，但是你不能大声说话呀，
1: 是的，
0: 哎，我们要说小朋友能听懂的话。好，哇，这个方法真的太实用了，我们家长用起来啊。好，接下来我们再说说第三个原则，就是刚才您提到的，就是这个
1: 少而精
0: 并且符合孩子的这个特点，是吧？
1: 对，
0: 嗯，
1: 根据孩子的认知水平和能力制定规则，比如说托小班，你就根据他们托小班的年龄特点去制定他们能听懂的规则，那到大班了可以制定一些大班的规则，
0: 嗯，
1: 不能超出孩子的承受范围，
0: 嗯，
1: 就比如说对于2到3岁的孩子，你就不能要求他们自己整理房间，因为他们对他们现在的手部发展精细动作发展的还不到位，
0: 他们能整理玩具就很厉害了，
1: 是
0: 吧？
1: 是，
0: 所以我们可以让他说把玩完的玩具放到这个玩具盒里，
1: 是的，
0: 嗯，好，大一点的小朋友，嗯，背个小书包，是吧？里面有自己带到什么画啊、彩笔啊之类的，啊，我们可以就是让他整理整理自己的书包。哎，那这个大一点的小朋友，比如说到了幼儿大班阶段，我们可以让孩子做一些简单的家务了吗？
1: 啊，可以，
0: 嗯，
1: 因为像在如果像我们的幼儿园，有一些小朋友会主动的跟老师说，
0: 嗯，
1: 老师我要帮你做什么。老师，我要帮你扫地，
0: 啊，对对对对，
1: 或者就是还有一些说，老师我要帮你折被子，
0: 对对对，
1: 他们有一些这种主动的语言，想去帮助别人，
0: 对，那这个时候我们家长就可以让孩子去做。
1: 是的，
0: 嗯，在安全范围之内哈，不要说不行不行，你做这个做不好。
1: 对，其实他们都能做得好，
0: 对，
1: 甚至还能做得更好。
0: 是的，那孩子有这样的这个表达和想法的时候，就说明其实他是对自己还是有信心的啊。
1: 是的，
0: 我们家长要相信我们的小宝贝。OK， 好，这是我们刚才说的第一个，就是我们制定比较具体简洁的核心规则，让孩子好遵守，并且也容易遵守，他也会有更多的自信心产生。
1: 是的，
0: 我们再说说第二个。家长要做的，
1: 家长呢首先要做规则的榜样，因为小朋友呢他们的模仿能力是非常厉害的。
0: 没错，我们通常在家啊，比如前段时间我跟我的朋友在聊天，我们在家就说，他说哎，我怎么发现我家孩子说话那么像姥姥呢说的这个话怎么就是姥姥说的那个话呢，那太正常了，是吧？
1: 是
0: 的，
1: 他是在模仿，
0: 嗯，
1: 家长的一言一行其实都是在潜移默化的去影响着我们的孩子们。
0: 是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家长要做什么，就是我们以身作则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样树立我们这个榜样啊？
1: 就是如果说我们定的这个规则可能比较严格呀，或者就是说比较轻松一点，
0: 嗯，
1: 那我们的家长就要首先自己要遵守这个规则。如果说家长自己都不遵守规则，却要求我们的孩子去严格遵守这个规则，
0: 嗯，
1: 那孩子就只会觉得说规则是给我定的，那大人就可以不用这么做，
0: 那我也不这么做，
1: 对，大家就不会去认同和遵守一起制定的这个规则。
0: 哎，我能明白，就是如果我们家长希望孩子能够比如说东西归位，或者是玩具归位，那我们就是回家了以后，我们就不要我们自己的东西到处扔，是吧？
1: 是的
0: 啊，那比如说我们的衣服，昨天我还看了一个特别好玩的段子，说每个家庭都有一个放衣服的凳子就是你的凳子上总是会有那么几件你脱下来的那个刺镜衣，是吧？哎，好，那这个榜样的力量，就我们家长对自己也要有严格的要求了，就是

0: 定了我们的孩子，那我们当然我们也不能随便乱扔哈，
1: 稍微约束一下。
0: 哎，是的，好，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我们家长的榜样力量体现在哪儿？
1: 那我们就要一起遵守社会的公共规则。那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有很多的社会规则，比如说，过马路时遵守交通规则呀，不闯红灯呀，在公共场所要保持安静，不大声喧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现在感觉大家都比较在意的一个，排队时应该要自觉的排队，不能插队。
0: 对，是的，
1: 是的，答应别人的事情要做到，不能随意的反悔。其实这些都是我们所说的一些社会规则。
0: 这些事情我们大人有的时候会忽略掉，但其实孩子他在一个角落默默的他在看你， 对吧？比如说有的小朋友他这个过马路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强的这个规则意识的时候，可能会说奶奶带我过马路的时候他其实就在飞跑然后爸妈有时候不太理解，说哎，为什么红灯亮了你还在要往前冲呢？说因为有一次奶奶带我过马路的时候，黄灯闪的时候他就说宝贝儿快跑两步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小朋友他其实他不理解是什么意思，但是他就会那样做。OK， 好，这是第二部分社会的公共规则。我们给孩子讲了很多，但其实我们做一次或者说做两次更好的会让孩子感受到不一样哈。OK， 好，第三个我们家长要做什么？
1: 第三个我们刚刚就一直是在说要让小朋友遵守规则的话，首先我们大人就要遵守规则。那么大人怎么遵守规则？那肯定要言行一致，不能有双重标准。
0: 对，
1: 家长对孩子的要求要与对自己的要求是一致的，不能说对孩子严对自己宽。就像有一个说是要求孩子不挑食，
0: 但是自己这个不吃那个不吃。我们小朋友在小的时候他不会，大一点的时候他会说爸爸妈妈之所以不挑食是因为他们做的都是自己爱吃的
1: 是的
0: 特别可爱，是吧？
1: 是，
0: 那我们如果要是希望孩子不挑食，我们就在孩子面前我们也不挑食，我们不用说这件事情，孩子自然而然他就会吃。如果你也说哎，这个不吃挑出来，那个不吃挑出来，孩子坐在你对面吃饭的时候他就看到了，他也会觉得说哦，那我妈妈觉得胡萝卜不好吃我也不吃啊，觉得
1: 会说去尝试这个东西，
0: 对，觉得这个东西，
1: 那它就是不好吃，
0: 对，它就是不好吃。所以我们家长在孩子面前，我们通常有的时候，我们说大白话，就是有些事情你装一装，你在孩子面前也一定要做到好一点，是吧？OK， 好，这是我们家长要做到的这个榜样的一个指引哈。接下来我们再说一说，我们家长还可以做什么。
1: 可以用一些正向的引导代替一些否定的指责。
0: 这个太重要了，快跟我们说一说，因为我们家长有的时候没太意识到说我是在否定孩子而没做正向的引导。
1: 很多家长在违反规则的时候啊，就习惯用一些不许别不准这样，
0: 你别跑，
1: 对，
0: 太危险了。
1: 对，其实这些是否定性的语言，
0: 我们不要，尽量少说这样的话。
1: 是的，
0: 那我们说
1: 这种方式其实虽然能制止孩子不当行为，但是没有，并没有告诉说孩子应该怎么做，所以我们就应该用一些积极的语言去明确这些正确的做法。
0: 那比如说举个小小的例子，我们不说不要跑，
1: 告诉孩子可以做什么。
0: 不要说哎呀不要跑太危险了，我们要说我们可以慢慢走，
1: 不然会摔倒。
0: 不要说不要吵，
1: 对，
0: 要说
1: 小声
0: 啊，小声
1: 说
0: 话，
1: 轻轻声。
0: 好哇，马上我都感觉到不一样了，真的。你要问我不要跑，哎呀，我的感觉就我就还想跑，说真的。好，这是我们语言的力量哈。好，第二个。
1: 及时呢去给予孩子一些具体的正向反馈，那当孩子遵守规则的时候，家长就要及时的去表扬和鼓励我们的小朋友，而且表扬要具体，不能只说你真棒呀你真乖呀，你得让孩子知道自己具体是哪一个行为做得好了，为什么我今天得到了表扬。
0: 比如说呢，今天我玩完玩具之后，哎呦，小朋友们就主动收起来了，
1: 那我们就可以说你今天玩完积木之后主动的把积木放到了盒子里，做得特别好，这样下次你想玩的时候就能很快找到他们了。
0: 这样说的话孩子会觉得很开心。
1: 对，这个 觉得我好厉害呀，我做了一个很正确的事情，
0: 对，我做的正确的事情，然后我的爸爸妈妈还肯定了我，是吧？哎呀，那哇，这个方法很好用啊，我们家长可以试一试。那如果我们小朋友犯错了，那犯错太正常了，是吧？我们家长呢怎么样引导？
1: 我们应该去接纳孩子的犯错。
0: 嗯，
1: 那有的家长就可能比较急呀，
0: 着急
1: 着的。
0: 对，
1: 首先呢，需要一些小小的耐心。
0: 嗯
1: 嗯，家长不要急于的批评指责，而是要先了解孩子犯错的原因。我们根据这个原因，再去耐心的引导孩子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知道下次该怎么做。那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
0: 嗯，我们可以给孩子讲一讲，
1: 对，
0: 就比如说幼儿园抢玩具，可能天天都在发生，是吧？
1: 对。
0: 那家长可以怎么说？家长说，嗯，你别抢他的，那么多玩具呢，你不会玩别的呀？
1: 对，孩子就会觉得你为什么不让我玩
0: 啊？对，那我们比如说，我就想玩那玩具，然后那我确实我去抢去了，那怎么引导孩子下回尽量不抢玩具？
1: 我们可以说，妈妈或者说爸爸，知道你很喜欢那个玩具，但是抢别人的玩具它就是不对的，会让别的小朋友伤心。如果你想玩的话，是不是应该先问一问小朋友，我可以玩一会儿吗？等他同意了再玩。
0: 哦，好，所以这样的话语在跟孩子聊的过程当中也不会让孩子产生抵触哈。OK， 好，最后大概一分钟的时间，您再跟我们家长说说我们还可以做点什么。比如说有的家长可能管孩子比较严一点，就是希望孩子能够按照自己想要他做的来做，是不是我们可以有一些选择权放给孩子？
1: 完全可以的，给予他们一定的自主权呀，孩子就会更有归属感和认同感，也会更愿意的去遵守规则。
0: 嗯，比如吃饭的时候我们可以让孩子选，是吧？
1: 对，
0: 你想吃
1: 米饭
0: 还是吃馒头？
1: 是的
0: 啊，这样的就是这种小小不言的事情，就交给我们孩子其实是没问题的。不要让孩子总是好像规定说今天你做的饭他就必须得都吃光，孩子
1: 就要这样，就要那样。
0: 孩子长
1: 大一些小小的选择，
0: 对，孩子长大就是说你做的饭都是你爱吃的。好，那这是我们对于小朋友的选择权可以给一些哈。另外还有一些我们家庭规则的制定，我们是不是可以让小朋友们来参与一下？
1: 完全可以。
0: 嗯，
1: 对于4到6岁的中大班的小朋友呢，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讨论，然后并且去制定家庭的规则。
0: 嗯，
1: 比如说啊，在看电视，这个大家都很关注。
0: 看动画片，
1: 对，
0: 你究竟看多长时间合适，是吧？
1: 家长可以问，你觉得每天看多久电视合适呢？
0: 啊，让孩子来说。
1: 对，
0: 那当我们执行这个规则的时候，我们小朋友们其实他也就是比较好执行啊。那我都已经说了，
1: 是我制定的规则，那我就应该去
0: 遵守
1: 它。
0: 嗯，而且小朋友们在说这个时间的时候，他其实应该差不多也觉得说看那个时间他就比较满足了。
1: 啊，对。
0: 而我们家长制定这个时间的时候，通常孩子可能啊，我再看10分钟，还没看够。OK， 好，所以说像刚才我们说吃饭吃什么，然后看电视的时间，这些问题我们都可以让小朋友们来决定哈。
1: 是的。
0: 最后一点特别重要，我们在节目结束之前也再次提醒我们的家长，就是我们规则执行要一致，就刚才我们说到的，就是家庭成员比较多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一个一致性在执行孩子规则的这个过程当中哈，不然的话孩子真的就容易夹手。好，谢谢龚老师今天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我们就到这里，再见龚老师。
1: 再见。
0: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那我们就明天见了。
2: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15:03，交易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中，感谢各位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下午15:00-16:00，锁定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晨曦。继续通过收音机，您可以直接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我们经常会说读书是门槛最低的一种高贵，那么对于正在成长当中的初中学生来说，读书呢不仅是大家学习的一部分，更是同学们认识世界、认识自我的一种重要的方式。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市第48中学的语文教师，同时也是班主任，石家庄市先进德育工作者张素香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在初中这个阶段吧，我们读书，我们需要读什么书，我们又怎么样来读。张老师下午好。
1: 大家下午好。
0: 张老师，您在语文教学一线非常多年，而且也非常的资深，就每天跟我们的初中生打交道，您先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我们初中生，我们这个阶段我们要读什么书，我们怎么读，您跟大家来分享分享目前现在初中生的这个阅读现状，您接触孩子们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1: 说实话，有喜有忧。好的方面呢，是根据2026年4月发布的第23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显示呢，2025年我国0到17周岁的未成年人图书阅读率高达了86.7%，人均年阅读图书有11.72本。而2025年4月发布的第22次调查显示呢，当时的14到17岁的青少年的人均阅读书目还在13.73。在未成年人组中，这个阅读量属于很高的，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孩子其实不是不读书。但是呢，忧虑的地方也比较明显啊，现在的孩子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碎片化。手机啊，短视频啊，碎片信息啊，无孔不入。有调查显示，超过93.5%的青少年在数字阅读中存在着信息筛选效率比较低、碎片化比较严重、深度思考不足的问题。孩子们看似是看了很多东西啊，但真正沉下心来读一本的时间其实是越来越少的。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数据，2025年我国成年人的人均纸质书的阅读量只有4.85本。这个数字说明什么呢？说明就是孩子们在走出校园、离开家长和老师的督促之后呢，可能就不怎么读书了。培养终身阅读的习惯，我觉得才是我们真正要追求的目标。
0: 这其实也是我们很多家长的一个困扰，就我们会发现孩子的读书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不是自发的，他是需要家长或者是老师的督促，或者说老师要布置一些阅读的作业，是吧？我们会发现孩子在家放假，这家长特别头疼的就是你会发现他拿着手机，他可能能拿一天，然后但是拿起书可能对于他来讲这个时间就非常的短，或者说有的家长说我的孩子拿起书之后他就困了。
1: 对对。但是咱们还是说，就是说面对这个困难，只有读书才能破这个局，还是得拿起书本来。因为读书它才能对抗这个碎片化，毕竟你短视频是把别人嚼碎了喂给你吃的这样的一种信息，3秒一个刺激，什么都不用想，只需要被动接受就行了。但是呢，读书需要你主动的去思考，一本书摆在那儿它不会自动的往你脑子里钻，它得静下来，然后你慢慢的跟着作者的思路走，慢慢的进入到那个世界，遇到不懂的地方呢，你可能还得停下来想一想，读到精彩之处呢，还会在心里边回味一番。这个过程其实训练的就是深入思考的能力。所以温如敏先生他曾经说过啊，我对这句话我也非常的认同，他说读书养性，这个性可以理解为兴趣啊、性情啊、习惯啊、素质啊，就是读书可能不是为了炫耀我们 读了多少本书，而是为了充实自己，涵养自己，养成这样的一种习惯，一种良性生活的一种方式，最终让它成为自己的终身的精神滋养。
0: 嗯，这也是我们其实很多家长在培养孩子阅读习惯的时候，我们要调整的一种认知，就是我们不要功利化的说孩子读这本书，他一定要从中得到什么东西，是吧？这样的话，可能孩子他在读这个书的时候，他也可能就会有这种功利化的想法，说那我一定，比如说我得写个读书笔记啥的，或者我得跟我爸爸妈妈说出点啥。
1: 嗯嗯，
0: 其实有的时候不是的，是在读的过程当中。它就是就像刚才张老师说到的，它是一种这种性情的培养哈。
1: 对，你看现在的小孩子，有的时候他总说自己会有一点点孤独，其实读书也是青春期的一个很好的精神陪伴。你看初中生为例，初中生他正在处在一个身心变化最剧烈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开始有烦恼了，
0: 对，
1: 开始思考我是谁了，开始感受到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孤独了。
0: 你问他是什么，他其实自己也说不太明白，是吧？
1: 对，就是这样。
0: 家长会觉得说，怎么那么矫情？但其实初中生在这个阶段，他就是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
1: 对，这些感受，如果我们在身边的人这里找不到共情的话，其实我们在看书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书里的一些人他可能也经历过。比如说孩子们现在我们比较推荐他们读《城南旧事》，那么孩子看到的是英子的童年故事，但是在读的时候呢，他也会在英子的成长里看到自己的影子，那些告别呀、困惑呀、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这些情绪，他都是他自己的一个心灵成长的参照。所以当孩子觉得没有人理解他的时候，书里边有个朋友就会一直在那里安安静静地陪伴着他。
0: 这个感受真的是挺奇妙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孩子他跟家长之间，我们之前经常说代沟这个词，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就是家长可能确实没法理解孩子的某些感受，
1: 是
0: 吧？是，然后孩子呢他可能更愿意跟同龄人在一起有这种交流，但是有的时候会发现可能同龄人也没有办法理解他的感受。那这个时候有的孩子可能就会胡思乱想说，哎呀，那是不是只有我是这个样子啊，或者说怎么就我遇到这样的问题呢？那其实当他看书的时候，他会发现哦，其实不仅仅是我是这个样子的啊，书当中的人物可能跟我们现在年代不一样，但是遇到的问题可能会是相同的。
1: 对，对，不仅对现阶段的孩子来说是一种精神陪伴啊，我觉得在他的一初中阶段，这个走向成熟又未成熟的这个阶段，所读的这个书会成为他一生的精神底色。你看，我们经常说一个人的阅读史就是他精神的发育史嘛。初中的三年是一个孩子世界观、人生观开始形成的这样的一个黄金时期，这个时候读过的书、遇到的人物、感受过的情感都会像种子一样埋在孩子心里的，多年后我觉得他一定会长成一片森林。孩子在十几岁的时候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是我们现在七年级的必读书目嘛。二十几岁的时候他可能已经记不得具体的情节了，但是他会记得保尔当时在面对困境的时候的那种倔强，会在他的某一个艰难的时刻突然浮现出来，然后都帮助着他一起走过这个人生的艰难时刻。
0: 对，可能我们在我们现在回忆一下，我们现在作为大人回忆一下自己曾经读过的那些书，有的时候情节已经不记得了，但是可能我们的意志品质就是在读书的过程当中不经意间养成的。
1: 是的。
0: 那我们从这种应试的角度来看呢，就是孩子们读书对语文成绩的帮助是巨大的嘛，因为家长其实是大部分家长应该是会有这样的想法，说我让孩子读更多的书，有更多的阅读，其实是想提高孩子的语文成绩。
1: 当然是有帮助的啊。但是我还是想说一句可能家长不是那么的爱听的话，阅读的效果呢是长期的，你不可能指望着读几本书就能提分。语文素养的提升靠的是日积月累的这样的一个浸润，不是突击补课能补出来的。阅读量上去了，孩子的成绩不会差。为什么呢？因为阅读训练的是孩子的一种思维能力，他这个阅读和写作它的第三个作用其实就是训练思维的作用。人的整体能力中最重要的能力恰恰就是这个思维能力，然后思维能力又与知识的结构啊、阅读啊有很大的关系。 一个读书多的孩子，他的理解力、表达力、思考的深度都会在长期阅读中慢慢的生长出来。这就是我经常说的无用之用，看起来它好像不是直接针对考试的，但最终在各个方面其实都会帮到孩子。
0: 嗯，你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是孩子们比如说在写作文的时候，有很多孩子的困惑就是我都不知道该写啥，没话说，是吧？
1: 对对对，你看很多孩子在写作文的时候他没话说嘛，或者是写出来的东西干巴巴的。
0: 对，
1: 其实不是技巧问题，而是内存不够。一个读过大量优秀文学作品的孩子呢，他的语言仓库是非常丰富的，他的情感体验也是多元的，他对人呐、对事儿啊的理解都更加深入，这些东西写在作文里就是真情实感，就是独特的视角。这不是说咱们日常背几个好词好句就能够替代的，
0: 也不是说我们教给大家几个技巧就能够写得很好的。
1: 哎，对，

0: 或多或少它都会有一些变化。
1: 对的，而且我们相信随着时间的积累它一定会有变化。
0: 是的，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初中阶段的这个孩子我们要读什么书，就是我们怎么样给孩子来选书，或者说我们家长跟孩子共同来选择什么样的书。
1: 这个问题啊问的还是挺多的。我的建议呢就是说分层来选，我把它分成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呢就是教材关联阅读，我称之为基础层。不编本的初中语文教材呢每学期都有名著导读的这样一个板块。七年级上册必读的是鲁迅的《朝花夕拾》啊，吴承恩的《西游记》啊，下册是老舍的《骆驼祥子》啊。
2: 北京时间3点整，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说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昨天节目当中给您说到，叛乱的朱子被部将射杀，德宗皇帝终于回到了长安，河南河北等地也是捷报频传，李希烈李怀光纷纷缩小战线，德宗皇帝请出了四朝元老李泌出谋划策，李泌以身家性命担保镇江节度使韩晃不会犯上叛乱。那咱们就继续书接前文。
3: 李泌以身家性命向唐德宗担保韩晃的忠心，韩晃何以为报？德宗执意召回卢杞回朝，大臣们的强烈反对能否转变他的心意？德宗打算倾尽国力攻打李怀光，不想陕州突遭叛乱，李泌亲自前往平定，结果如何？
2: 李泌啊，说现如今天下大旱，蝗虫成灾，唯独江东那儿大丰收，这是朝廷的命脉所在。您可千万别小瞧了韩晃这个节度使，如果他这儿真的是有点动静，关中地区甭管是官呢还是民呢，都得饿肚子。我以我们全家上百口子的性命替他担保，千万不要对他有所怀疑了。他儿子长时间没有回家省亲了，您呢现在就让他儿子回去，然后呢让韩晃早早的发粮，越多越好，越快越好。于是韩晃的儿子韩高就回到了润州，一看到儿子，这把韩晃给感动的呀，那么多人都在背后诽谤我，只有这个李泌啊替我担保，而且皇帝现在绝对信任我了，还让我儿子回来看望我，感动的那是无可无不可呀。他马上亲自赶到码头，命人把100万斛的稻米全都装上船，而且告诉儿子韩高，我就准你在家里边待5天，时间一到你马上给我返回长安，回朝任职去。5天以后啊，这韩高跟他母亲去辞行，但是他呢哭哭啼啼，恋恋不舍，你看皇帝也没说让我5天以后就赶紧回去，是我老爹呀非赶我走，要不我在家里边多待几天吧。结果韩晃大怒，又是亲自动手把他儿子胖揍一顿，天子对咱们家如此的信任，你却恋家不愿意出门，你赶紧给我滚，然后亲自押送他给他送上船去了，即刻下令马上开航。淮南的节度使陈绍游一听说，哦，镇江的韩晃给朝廷贡献了100万斛米，他这也忙不迭的，我这也献，我给20万斛，

0: 得到这样的好消息，德宗皇帝啊大为感慨，就跟李泌就说，说朕真是没想到韩晃居然能够感化陈少游，让他也献了米了，看来我此前对他的怀疑呢太不应该了。李泌笑答呀，有他们俩带头，江淮诸道必然是争相入贡，一切呀都不出李泌所料。而就在这年年底的时候，陈少游呢忽然得到一个消息，说朝廷已经掌握了他想当初投靠陈希烈的确凿证据。哎呦，这把他给吓得呀，这本来就胆小，又惊又恐又担心，一病不起，没过几天呢就死翘翘了。淮南大将王韶，他企图拥兵自立，反正这块的军权我掌握着呢。韩晃得到消息，马上派使者去警告他，你如果胆敢作乱，我即日发兵，我渡江就把你给灭了，不信你试试。王韶知道自己不是韩晃的对手，那只好是夹起尾巴做人吧，要不然的话朝廷都不用发兵，韩晃就把我给吞了，我不再作妖了。德宗得到这个消息喜不自禁呢，他又是跟李泌说，说韩晃此人不仅能够安定江东，还能够安定淮南呢，真乃大将之气，贤卿你有识人之志啊。加授韩晃为同平章事、江淮转运使。打这儿起啊，韩晃就从一个备受猜忌的潜在叛乱分子，一跃成为了天子最赏识的国之重臣。当然这个过程呢，韩晃能够保住身家性命，还能够加官进爵、平步青云，最应该感谢的就是李泌。德宗李阔能够顺利地消除一场潜在的叛乱，保住天下粮仓和朝廷命脉，也应该感谢李泌。江淮地区的老百姓因此避免了一场生灵涂炭、家破人亡的战祸，还是应该感谢李泌。要不古人怎么说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呢？李泌在韩晃事件当中的表现虽然还提不到一言兴邦的高度，但是啊也差不离了，功德无量啊。要不然的话，就以德宗李阔那个德行，猜忌心那么强，他说不定啊就会把韩晃给逼反了。按理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身边有李泌这样的四朝元老，你从他身上学点东西是吧。可是德宗这儿啊，他的执政能力啊或者是识人方面啊一点也没有提高，因为他打算做一件什么事儿呢？他想要当初把李怀光逼反的那个奸相卢杞让他回朝。因为转过年来的正月初一，德宗朝廷是大赦天下，同时又是改元，把年号改为了贞元。贞元呢出自于周易，是贞夏起源的一个缩略说法，就是严冬已经过去，春天已经来临。德宗这儿啊当然希望贞元二字能让历尽劫波的大唐帝国在新的一年当中否极泰来，浴火重生。大唐帝国这儿是否是浴火重生了咱们不知道，但是啊他这一大赦天下，卢杞呢好像真的要时来运转了。大赦令刚一颁布，他就从新州司马的任上被调往吉州担任长史。从这个职位或者说从版图上来说呀，甭管是新州啊还是吉州啊，都是一个小地界，但是就挪了这么一小步，可释放了一个意味深长的信号啊。卢杞一瞧，德宗皇帝呀想念我了，这是要重新重用我了，于是逢人便说不日便会再次入朝啊。
1: 调任以后我应该很快就会回到长安，我卢杞会找你们算账，我要你们生不如死，痛不欲生。
0: 短短几天以后，德宗又让中书省起草一道诏书，准备把这个卢杞呢从吉州长史任上提升为饶州刺史。这个信号就更明显了，按照这个势头发展下去呀，卢杞三蹦两蹦还真就能蹦回到帝国的心脏，重新当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风光宰相。负责起草诏书的给事中袁高，他一瞧这事儿不对头啊，咱这皇帝可真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啊。李怀光想当初是为什么反的，不就是因为这个卢杞吗？就卢杞这个人的人品，陛下您心里边没点 A 数和 C 数吗？袁高这儿啊马上找到了当时的宰相卢翰和刘从一，他就说呀，卢杞为相期间导致銮驾波迁，海内疮痍， 怎么忽然之间又获得升迁了呢？请两位宰相向皇上反映反映啊。这两位现任宰相呢，心里边也是一阵苦笑啊。卢杞虽然是王八蛋，而且全天下人都知道，但是你架不住他跟皇帝的私下感情好啊。你一个小小的给事中，皇帝让你写诏书，你写就是了。你跑过来跟我们俩说，这不是咸吃萝卜淡操心吗？当今天子如果是那么好劝的人，我们不早劝了吗？他亲自下的命令，别说是你原告了，就算是我们俩绑到一块儿啊，也不敢和他讨价还价呀。卢汉也好，刘从一也罢，这都是官场上明哲保身之辈，他们信奉的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少一事不如没有事。要让他们冒着风险去得罪皇帝，甚至可能会丢掉乌纱，他俩不干。所以说呢，他们很快就绕开原告，缺了你这诏书还起草不了了，随便找了一人呢，替德宗就起草了诏书。正月十九诏书发下，但是到原告这儿啊，他私自就给扣下了，硬是不让中书省颁发。他自己这儿亲自找到德宗，痛心疾首的就说呀，说陛下，卢杞是大奸大恶之人，文武百官都视其为仇敌，六军将士恨不得生吞其肉，这样的人怎么能够复用呢？尽管原高这儿敢于犯言直谏，但是毕竟呢人微言轻，所以压根儿也改变不了德宗的想法。但是同一天呢，好几个官员又联名上书，说卢杞三年擅权，朝纲一片紊乱，此乃天地神旨所共之，如果皇帝您要宠任此巨奸，必失万民之心呐。
2: 皇上，微臣恳请皇上三思啊。
0: 可是这个德宗呢还是不听。正月二十一，原高在朝会上公开谏争，德宗皇帝这个火啊摁半天才强忍下去，说卢杞不已经是经过两次大赦了吗？就算是他有罪，经过两次大赦，这个罪过也免了呀。原告说，我们也没想追究他什么罪过，他的罪责虽然免了，但是并不表示他就能够当刺史，您再重新启用他当宰相。听他这么一说呀，很多这个臣僚也是群起而谏，说卢杞当权的时候，百官常感觉到啊，脖梗子上有把刀悬着，您一旦复用他，奸党必将得势逞凶。德宗这个火啊已经是压了很久了，看大家伙都这么说，他终于是忍不住了，一拍这个桌子放肆，
3: 还望陛下以社稷为重，
4: 请陛下以社稷为重，
5: 你们这是在向朕示威啊，
6: 臣等不敢。
0: 天子可从来没发过这么大的火，这百官呢也没见过这种局面，顿时吓退了好几个，这帮见证者呀不由自主地低下头，脸上是一片惊慌之色。天子在震怒之下，你再去摸这个老虎屁股，你再触逆龙鳞，得到的结果最低了乌纱帽没了，稍微高一点啊人头不保。此时啊只剩下这个左补阙陈京，他是更梗着脖子跟原高等人就说了，说你们都不要退缩，此乃国家之大事，我等当以死相争。德宗这儿万万没想到复用卢杞会招来如此声势浩大的反对浪潮，而且还闹到了以死相争的地步。虽然说出面反对的都是芝麻绿豆大的官，但是谁敢断言他们背后没有宰相或者是其他大臣的支持呢？一阵沉默以后，德宗无奈地摆摆手，散朝。
7: 一旦变法成事，必将成为大患，到那个时候就晚了，臣言尽于此，散朝。
0: 第二天呢，德宗私下召见了卢汉、刘从一、李勉这三位宰相，想试探一下宰执团队的态度啊，小心翼翼的就问说，让卢杞去小一点的州当个刺史，你们认为如何呀？像什么卢汉呢、刘从一啊，这都是明哲保身派，所以说面无表情，沉默不语。只有那个李勉呢开了口，说陛下您要用卢杞，就算是大州亦无不可，哪怕是您把他弄到京城让他当长安尹呢也没事儿，但是结果必然是天下大失所望，天下失望，没有什么比这四个字更能代表宰相的态度了。什么事儿您都可以做，但是你做了要承担后果。德宗这儿感觉到了深深的无奈， 数天以后呢，他终于搬下一

0: 的诏书，调卢杞为李州别将，就是现在湖南省的澧县。同时德宗派人给元高送去了一句话，说朕慢慢思考贤卿的话，觉得你说的还是挺有道理的。过后呢，德宗虽然很失落，但是他又跟李泌说，说我已经接受了元高等人的谏言，不再复用卢杞了。李泌说呀，说这些日子外人在议论纷纷，都把陛下您呢比作东汉末年的桓帝和灵帝。一听到这儿，德宗啊差点疯了，因为谁都知道桓灵二帝那是昏庸无比的君王。诸葛亮在《出师表》里边就写道，先帝在时没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
1: 先帝在时没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
0: 德宗一听，怎么着，外界都把我比作桓灵了。可是再听到李泌所说的后半句，他又高兴了。李泌说呀，今日听到陛下您这种决定，大家才知道连尧舜不一定比得上陛下您呐。德宗非常难看的脸色在这一瞬间呢，哎，这个笑得跟花似的了。有朋友说，李泌这不是拍马屁吗？列位，这是哄着德宗，他做了正确的事儿了，你得给他正面的肯定。毕竟在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呢，你得哄着，一种是小孩子，另外一种啊就是德宗这种领导。他好不容易终于做对一件事儿了，那你还不赶紧表扬吗？德宗为什么非得复用这个卢杞呢？就是卢杞啊总能夸他，总能给他正面评价，总是认为德宗做什么都是对的。别人敢批评德宗的时候，卢杞敢站出来挡在德宗的身前，这种心理感受这是让人上瘾的。听好话，听马屁，受人哄，就跟吃辣椒一样，或者说就跟吃糖果一样。一开始啊，一般的甜度和辣度都能够满足他，但是越往后呢，你得把这个劲儿给他加大。李泌当然很清楚这一点，所以不吝啬自己的赞美之词，说现在大家伙儿啊认为尧舜都赶不上您了。那皇帝这倒是高兴了，而那个卢杞呢傻眼了，不对呀，不是要封我一个刺史吗？怎么又安排我去湖南那儿当一个别驾？我这官位怎么给我缩水了呀？卢杞比谁都清楚，这就意味着自己再也没有机会回朝了。卢杞也是万念俱灰。没过多久呢，又抑郁又绝望的卢杞就在黎州别驾任上一命呜呼了。
2: 怎么停了？
3: 卢大人，因果循环，报应不爽。
0: 咱们再来说说李怀光。贞元元年的春天，李怀光的处境那可是特别的窘迫，特别的艰难。就在三月下旬的时候，河中大将吕明月秘密和马遂联络，他准备率部投诚，没想到这个事儿泄露了，李怀光气的把吕明月全家都给杀了。虽然说吕明月的行动没有成功，但这个事儿呢，对原本已经四分五裂的河中人心显然又是沉重的打击，李怀光这儿更不得人心了。不久之后，马遂进军宝鼎，桃城一带击败了李怀光，斩首万余级。到了四月中旬，马遂和浑坚在长春宫会师，再次大破李怀光。河中诸将一瞧，官军连战连捷，兵势强盛，这帮墙头草啊，纷纷归降。李怀光也知道自己大势已去了，为了再撑一些时日，他向部众就是谎称啊，说我现在已经准备归降朝廷了，但是呢，需要一些时间准备一些进贡的物品和财帛。李怀光准备用这个托字诀，他在赌德宗皇帝兜里边没钱了。因为朝廷军在战场上节节胜利，但是日渐庞大的军费开支已经让帝国是不堪重负，前一年特大范围的旱灾和蝗灾更是让帝国的财政雪上加霜。德宗朝廷继续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呢，这是一个未知数，是我先倒下还是你先崩溃，咱们且走且看吧。他这个想法啊，也真是吃透了德宗皇帝了。因为李怀光知道，如果我主动投降，那么我的地盘啊，我的兵权呢，都会被朝廷剥夺，顶多给我一个有名无实的闲职，再找我秋后算账。可如果朝廷主动赦免我，你不仅不能剥夺我的兵权，反而啊，为了安抚我，你还得把一些地盘呢，主动给。

0: 李怀光这儿仍然是一个拥兵一方的封疆大吏，所以尽管李怀光这儿已经是日暮途穷，他并没有完全绝望。我就耗着，我就等着。一切正如李怀光所料，这一年的六月，帝国财政拉响警报了，负责向军队提供粮饷和财政的官员纷纷请求德宗赶紧赦免李怀光吧，咱们的国库见底儿了。
1: 库房空虚，实在是没有银子了。
2: 国库空虚的连老鼠都懒得停下来，只恨不得一个子儿掰成两半花。
0: 这些财政官员所说的都是实情，但是啊，您别忘了，一个人做的决定呢，很多情况下不是大脑思考的结果，而是屁股决定脑袋，就是一个人处在什么位置上，他的想法会有很大的不同。您比方说财政官员这么说，战场上的将军人家不这么琢磨呀，我们这浴血沙场死了这么多兄弟，眼看立下这么大功劳碾灭李怀光了啊，你跟我说不打了，赦免李怀光，那前面我所有的努力那成什么了。当时担任凤翔节度使的李晟得知情况以后，马上上书德宗，提出了五条不可赦免李怀光的理由，而且主动要求我要发兵20,000，自备资粮，独讨李怀光。七月初一呢，马遂也从前线赶回到朝中，向德宗奏报，说李怀光的悖逆之罪比其他叛乱者更为严重，把他赦免了，以后陛下您何以令天下呢？请朝廷再拨一个月的粮食，臣定为陛下讨平了李怀光。朝廷再穷，一个月的军粮总能打扫出来吧。德宗皇帝这咬了咬牙，同意了马遂的要求，那我就给你一个月的粮食。就在德宗朝廷勒紧裤腰带准备对李怀光发起最后一击的时候，一场近在咫尺的兵变咔嚓爆发了。就在七月初，陕国都知兵马使达西鲍辉，他是用毒酒杀了他们的节度使张劝，拿下了兵权，要求朝廷啊授予他节度使的荆节，暗中联络李怀光麾下的小将达西小俊，让达西小俊带着人入陕州协防。朝廷一旦不答应，我就跟李怀光这儿我们穿一条裤子了。德宗听到这个消息是暴跳如雷吗？不是。是呆若木鸡吗？也不是。他呀大脑一片空白，差点是瘫倒在地。无论哪个地方叛乱都不会给德宗造成这么大的打击。陕州这个地方地理位置太重要了，陕州、长安、河中这三个地区啊大致处在一个三角形的三个角上，陕州在东，长安在西，河中在北。一旦达西鲍辉和李怀光联手，那不仅意味着朝廷征讨李怀光的战争功亏一篑，而且这两支叛乱力量互为援军，对长安会构成非常严重的威胁。陕州那是水陆交通的重要枢纽，是江淮粮运进入关中的必经之地。一旦达西鲍辉把这个咽喉往下一掐，等于掐断的是朝廷的生命线。现如今朝廷这儿已经是穷得快揭不开锅了，陕州在这个节骨眼上出事儿，这不是把德宗往死路上逼吗？朝廷不可能两面开战，唯一的好方法啊，就是找一个能人赶到陕州，用最小的代价平定陕州的叛乱。德宗忙不迭的呀找到李泌，你给我推荐一个人吧。李泌一听，那还推荐什么呀，我知道您的意思，我去一趟吧。德宗赶紧问说，你这回去带多少兵马呢？李泌说啊，我一个人就够了。德宗大惊失色，单枪匹马行吗？李泌这儿呢就给他分析说，陕州之人历来很少抗拒朝廷，现如今作乱者实际上就是这么一个达西鲍辉，如果我们大兵压境，陕州必定是闭门抵抗，咱攻不下来，李怀光从旁边又来这么一脚，咱受不了，只身前往，他就不会出动大军的，要不然的话被人笑话死。如果他派这么一两个人来杀我，我有信心呢把这一两个人给他策反了。如果陛下您呢担心我的安危的话，您只需要做一件事儿。现在马遂还在朝中呢，没有回到前线是吧，您呢让他跟我同日离京，一块儿走一段路。陕州方面畏惧马遂的河东军，担心日后呢被其讨伐，肯定不敢随意的加害于我，这就是一种造势了。德宗这儿还是有点不放心，说话虽如此， 可是朕正准备重用你呢，我宁可失去陕州也不能失去你呀，我还是派别人去吧。李弼这摇了摇头，您派别人呢，他进不了陕州，事变刚起，重心未定，我还可以出其不意，我想一举挫败达西报辉的阴谋。如果您派别人去呀，一旦他犹豫了，拖延了，让达西报辉控制局面了，这事儿就不好办了。李弼这一再坚持，德宗也只好同意了。此外呀，也派不出别的人。李弼这准备前往，人家不打没有准备的仗。他在进入龙潭虎穴之前，他必须先做一件事儿。第二天呢，李弼召见了陕州驻京办的官员，就说：“现在陛下知道陕州呢正在闹饥荒，所以任命我为转运使，目的是想调度一部分江淮的粮食用以赈灾。至于那个达西报辉嘛，朝廷呢想要考察他一下，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很快就会授予他节度使的荆节。”达西报辉安插在京城的间谍，马上把朝廷的意思就传回去了。达西报辉一听，哎呀，这就行了，我不想要别的，就把节度使这个职位给我就行了。这事儿办完了，李弼找到德宗说：“陛下您看啊，如此一来呢，陕州军民渴望赈灾粮，达西报辉渴望节度使的荆节，他们尊重我还来不及呢，怎么会杀我呢？我这儿向您告别，我要出发了。”德宗闻言对李弼的智慧大为佩服，连连称赞。7月15，你看选的这日子啊，鬼节，李弼和马遂是同日离京啊。东出潼关以后，李弼就发现达西报辉呢没有派出任何一名将领来迎接自己，这一道上出现了很多乔装改扮的形迹可疑之人，肯定是达西报辉派来打探情况的间谍呀。抵达陕州的前一天晚上，李弼入住的是曲沃，他住宿的驿馆忽然就来了一大帮人。李弼开门一瞧呢，原来是陕州的文武官员，他们等不及达西报辉下令，就忙不迭的呀跑来向天子的特使示好来了。李弼在心里边跟自个儿就说呀，行了，这事儿有门了。第二天在距陕州15里的地方，达西报辉亲自来迎接了。李弼对他保境安民的功劳称赞了一番，然后说呀，目前军中呢有一些风言风语，你不必介意。我来之前，陛下和我说了，你的官位啊、职务啊不会有任何的变动。达西报回一听，这颗定心丸啊，我算是吃下了。进入陕州以后，当地文武官员纷纷请求要和李弼私下见面，李弼谁也不见。他放出话去，说更换统帅之际，军中难免有些不实的传言，这是很正常的。我既然奉天子之命前来，那些传言对我来说呀就没有任何意义了，所以有些话呢你们不必说，我也没必要听。李弼很清楚啊，之所以这么多官员主动迎接自己，又有很多人呢想要私下会面，无外乎就是想通过自己呢向朝廷表达忠心，和达西报辉撇清关系，洗脱叛乱的嫌疑。李弼进入陕州了，陕州的文武官员呢已经不看达西报辉的脸色，而是通通看他李弼的脸色了。李弼就得出结论，达西报辉的兵变是不得人心的，他现在就是个光杆司令，要拿掉他呀那是易如反掌的。那李弼是怎么做的呢？好，节目的前半时段就跟您聊这么多。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咱们一会儿见。
3: 说日月星辰，
4: 下谈河月山川，
3: 左聊石海沟沉，
4: 右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3: 老郭老故事，
0: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闲言少叙，咱们书接前文。
5: 陕州叛乱，李泌只身前往，如何平定？粮食短缺，难以维持接下来的战争，是否攻打李怀光令德宗头痛？主战将帅马遂承诺30日内平定李怀光叛乱，他能否做到？昔日入寇长安的吐蕃再次发兵，德宗是去是留？
0: 李泌只身到了陕州，稳住了达西报徽以后，他也了解了当地的情况。于是到达陕州的第二天，他毫不犹豫地跟这个达西报徽啊，彻底就摊牌了。他单独接见了达西报徽，一开口就说：“我现在就可以杀了你。”达西报徽一听大惊失色，额头瞬间就爆出了冷汗。怎么回事啊？不是说把那个节度使的职位真的给我吗？没容等他思考，李泌这儿慢条斯理的就说不过呀，我不会杀你。我不杀你呢，不是爱惜你这个人，而是担心凡是出现此类事件，朝廷派遣的将帅都无法顺利赴任。你们这块的节度使是张劝，结果你一杯毒酒就把他给毒死了，那朝廷的官员在你眼睛里边是什么呀？说我今天呢饶你一命，不过你必须替我准备酒菜纸钱，出城去祭奠前任节度使张劝。祭奠完毕以后呢，你就可以走了，你去哪儿都行，但是千万别入关。等你找到安身之处以后呢，在暗中回来接走你的家眷。如果你按照我说的做呢，我保证你没有任何的麻烦。如果你不听，你包括你全家老小，你懂的。听完这一席话，达西报徽全身呢都被冷汗给浸透了。有朋友可能会觉得奇怪，达西报徽的地盘啊，李泌说出这么一番话，他就不怕对方翻脸吗？直接吆喝出刀斧手把李泌给杀了怎么办呢？因为李泌这儿啊心里边有数，达西报徽也瞧出来了，就陕州这些官员绝大多数跟自己不是同一条心的，他现在可以豁出去跟李泌拼一个鱼死网破，但是胜算的几率并不是很大。除了按照李泌所说的去做，他已经是别无选择了。当天达西报徽就潜逃了。李泌离京之前呢，德宗给了他一份名单，是根据情报确认的参与兵变的文武官员。那现在李泌驱逐了达西报徽，顺利地接管了陕州。德宗下令按照名单上人员的名字把这75个人全给宰了就行了。但是李泌坚持没有这么做。数天以后呢，德宗又派遣来了宦官，就是催他呀，名单不是有吗？赶紧按照陛下说的做，把那75个人就地正法。面对天子的催促，李泌也没办法，只好把当地5个人呢，就是参与兵变的主心骨押解入京，并恳请德宗赦免他们的死罪。德宗皇帝一瞧，人家李泌立下这么大的功劳，这个面还是得给的，于是把这5个人流放到天德军，让他们去戍边了。一年多以后啊，德宗还是下命把这5个人全给杀了。德宗这么做呢，咱也不能说对或者说不对。你说他对，是因为杀鸡给猴看，以后参与叛乱的只有死路一条。你说他不对呢，以后但凡是参加过叛乱的，你再来睡降我，说赦免我了，或者说给我判一个很轻的罪罚，我不信了，因为事后你会弄死我的，我会一判到底的。所以说这个事儿是分不清对与错的。我们说这个达西报徽亡命天涯以后，从此就没人知道他的去向。而李泌呢，凭借着自己的智慧和胆识，只身到陕州，成功化解了一场拥兵割据的潜在叛乱。这和想当年郭子仪单骑蒙回鹘，这有异曲同工之妙啊，都是孤胆英雄啊。贞元元年7月下旬，关中大旱，灞水和澶水几近干涸，长安所有的水井都打不出一滴水了。与此同时呢，早已经是不堪重负的帝国财政也真的到了最后关头了。这个财政官员哭丧着脸向德宗奏报，说宫中和朝廷的经费满打满算也就能维持70天。德宗的脸色刷白呀，

0: 20天以后怎么办呢？我这朝廷就破产了。8月初2，德宗是紧急下诏，宣布从即日起，但凡是不紧急和不必要的开支，全部马上停止。朝廷内外所有的冗员也是一并裁撤。
1: 国库已经捉襟见肘，这拿什么奉养他们？你们怎么不说话了？
0: 此时此刻呢，作为大唐立国160多年间最穷的一个天子，李阔这儿没有什么别的好法了，默默向天祈祷，希望朝廷啊能在70天之内赶紧彻底平灭李怀光，也希望在朝廷破产之前呢，能看到来自于四方的供赋和财帛，最好是粮食早点到。放下天子的祈祷咱们暂且不提，再来说马遂去平定李怀光。他回到前线的时候呢，心里边特别的不轻松，因为你在天子面前放出了豪言壮语，说我在一个月之内啊，我就要碾灭李怀光，您只需要给我一个月的粮食。好，天子答应了，是咬着牙关勒紧裤腰带答应的，这可是限期评判，如果一个月你没拿下李怀光，不仅你本人要入朝向天子请罪，而且这个朝廷啊也得向李怀光那儿妥协了。这时候大唐的朝廷啊，包括皇宫，那真的是穷得揭不开锅了。马遂这相当于是在和时间赛跑，而且是只准赢不能输，赢还得在一个月之内你拿下李怀光，那就去打吧，还不能打。在攻打李怀光的半道上有这个长春宫，这长春宫啊就是现在陕西大荔县的东边，而驻守在这儿的是河中骁将徐廷光，此地戒备甚严，浑坚呢、洛元光啊打了很多回了，根本打不下来。现在就算你马遂有本事，一个月之内你能打下这儿吗？说如果不打下这儿，直接去攻打李怀光，那么你从这儿绕过去了，你正打李怀光的时候，他从背后捅你一刀子，马遂这儿受不了。最好的方法就是能和徐廷光达成协议，你只要按兵不动，我官军可以绕过你直取河中。可是你怎么样跟徐廷光这儿达成协议呢？马遂这儿一咬牙，我亲自跟他谈去，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咱们且说马遂，他是单枪匹马到了长春宫城下，他向城上仰头喊话，说把你们守将徐廷光招来我见。徐廷光啊素来还挺敬重马遂的，于是带着麾下诸将到了城头之上向马遂摇拜。马遂也知道徐廷光这个人呢为人忠义，只是被迫处在朝廷和李怀光的夹缝当中，虽然名义上跟着李怀光造反了吧，但是心里边并不好受。凭借这一点呢，马遂就相信我能够说服徐廷光。为了证实自己的判断，马遂先试探一下，他向城上喊话，说我从朝廷而来，可全权代表天子，你们现在西向受命。徐廷光等人一听，马上以觐见天子之礼向西摇拜，因为长安在他们西边嘛。马遂一瞧行了，心里边有数了，接着大喊道，自安禄山叛乱以来，朔方军转战南北为国建功，迄今已30年矣，为何一朝与朝廷为敌，自取灭族之祸呢？诸军今日且听我一言，不仅可以免祸，而且可以得富贵呀。徐廷光等人都是默然不语。马遂这生气了，把这个铠甲也给蹬开了，把衣服也给掀开了，高声厉喊说，既然你们不信我的话，为什么不射箭射死我呢？来，冲着这儿来。徐廷光等人一瞧，马遂大义凛然，不禁是为之动容。他身边很多将士啊，有人是跪伏在地低声啜泣。马遂意识到行了，我这个目的已经达到了，最后啊把这个底牌就掀开了，说我也知道这场祸乱是李怀光一个人的责任，诸军是无罪的，你们是心向国家、心向朝廷、心向君王的。我今儿来啊，就是告诉你们，我将率部直趋河中取李怀光的项上人头，我希望你们固守城池，不要出战，不要和朝廷为敌。这么一说，徐廷光就听懂了，马遂的这个计划是结束这场战争的最好方法，也是帮助自己摆脱两难处境的最佳策略。如果按照马遂所说，自己这儿啊不用出兵，我也不会得罪朝廷，我也不会得罪李怀光，那这当然好了。于是徐廷光和手下诸位将士异口同声大喊一个字，诺。行了，我们答应。

0: 定了，您去吧，我们这儿固守城池，谁也不帮。他这儿谁也不帮，李怀光的末日可就降临了。八月初十，马遂和浑坚还有韩攸环等部绕过长春宫，进抵到焦里堡，守城的人马上是望风而降了。当天夜里，李怀光得到消息，官军已经到了眼前了，赶紧让人点燃烽火。可是驻扎在河中附近的各部兵马始终没有举火响应，所有人都知道这是意味着什么。第二天呢，徐廷光料定李怀光败亡在即，他这下定决心，咱别谁也不帮了，咱帮着朝廷一块去打李怀光吧。他是下定决心归降朝廷，部众们大声欢呼说，打金以后啊，我辈又是天子臣民了，我们不是叛乱分子了，大家伙都挺高兴的。放下他们暂且不表，且说又过两天，到了八月十二，马遂率领各军迅速进抵黄河西岸，河中大恐，城中将士早就厌见了这场战争了，于是你也跑他也逃，继而谣言四起，一会儿说西城已经投降了，一会儿又有人喊官军进攻东城呢。片刻以后，河中城上就纷纷打出了旗帜，这旗帜上只有两个字，太平。因为那时候打仗啊，不是举白旗儿啊，是举出旗来，上面写着太平二字，这就是降旗了。最后的胜利竟然得来全不费功夫，这让马遂等人呢有些喜出望外，他们心里边也害怕呀，这属于是麻杆打狼，两头怕。那么当天晚上呢，李怀光也没法苟延残喘了，找一好房梁，找一块好白绸子，然后系一死扣，把脑袋伸进去，把凳子一蹬，哎，悬梁自尽了。然后他长子呢，把自个儿两个亲兄弟全给杀了，随后还自杀了。河中大将牛明俊砍下李怀光的首级，率众出降。马遂兵不血刃进入到了河中城了。从他离开京城长安到现在为止，过去了整整27天。他和皇帝约定的期限是给我军粮一个月，好悬呐！也就是说，再过3天，他的部队就断粮了。而当时呢，河中城内尚有16000多的守军，如果拼死抵抗的话，还真就拿不下来呀。这战争的结局就全然相反了。马遂进入河中城以后，把死心塌地追随李怀光造反的有这么7个人呢，全给斩首，其他将士一概不追究责任，不问。至此，河中之乱宣告平定了。就在李怀光败亡之前，在这年的6月份呢，幽州那个朱涛呢，也是在惶恐不安当中一并而亡了。德宗朝廷要对付的最后一个敌人，就是自称楚帝的那个李希烈。随着各方叛乱的相继平定，势穷力孤的李希烈也预感到自个儿的命运了。而就在这年的岁末，让德宗李阔望眼欲穿的四方的共赴钱帛总算陆续入京，濒临崩溃的帝国财政终于度过了危险期。当然了，那个粮食啊还是极度短缺的，德宗李阔还是眼巴巴的就等着粮食呢。江淮的漕米什么时候到呢？就是那个漕运运来的米怎么还不来呢？转过年来，到了4月初，意志消沉的李希烈身染重病，他的麾下大将陈先奇买通了医生，在李希烈的药中下毒，活活把他给毒死了。陈先奇这儿发动兵变，把李希烈的妻子、儿子、兄弟、家属全给屠杀了，最后宣布我归顺朝廷。4月末呢，德宗下诏正式任命陈先奇为淮西节度使。哎呦，这四方的叛乱总算是一一平定了，但是德宗李阔这儿却一点高兴不起来，他饿呀。禁军将士这些日子都只能是喝稀粥了。根据主管粮仓的官员奏报，过几天呢，连稀粥都没得喝了，能喝的只剩下西北风了。禁军将士开始骚动了，有一部分士兵啊，甚至跑到大街上，把这个头盔一扔，把头巾一扯，对过往的行人大声嚷嚷，说朝廷把我们弄进军营，却不发粮食，我们要吃饭。
1: 为什么克扣士兵？
2: 是啊，
1: 这谁的主意？
0: 眼看着一场兵变又在眼皮底下要重演了， 德宗李阔急的呀跟热锅上的蚂蚁似的，每次上朝呢头一句话就是问百官，说江淮的草米到了没有啊。遗憾的是得到他的永远是沉默。等啊等啊，等的花都谢了，心都快炸了。终于他等到了李泌从陕州发来的加急奏章，韩晃发送的30,000斛米已经运抵陕州，不日就可转运入京。这一刻呀，皇帝李阔啊差点哭了，他拿着这个救命的奏章情不自禁的一蹦多高啊，踉踉跄跄的跑进东宫。东宫就是太子所在地呀，他跟这个太子跟他儿子李诵大喊说，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江淮的草米已经到了陕州了，咱爷俩有的活了。太不容易了。至此啊，所有的噩梦好像都过去了。可问题是诸藩之乱平定了，财政危机过去了，那大唐帝国是否就否极泰来浴火重生呢？没有啊，因为引发诸藩叛乱的那些根本因素压根就没有消除啊。就在这年的7月份，淮西兵马使吴少成再次发动兵变，把那个陈先奇啊给宰了，他是给李希烈报仇嘛。但是甭管这个吴少成起事的动机是什么，对于朝廷来说，你这个行为就是赤裸裸的兵变呢。他就兵变了，朝廷啊很快下了一道诏书，任命吴少成为淮西留后，德宗让儿子李亮，就是他的第四个儿子，遥领淮西节度使。遥领这个职位，这就是一块遮羞布，实际上啊，淮西的军政大权还是稳稳落在了吴少成的手中了。至此咱们就发现了啊，从建中二年，就是公元781年，因为德宗对于这个承德李惟越开刀而引发的这场诸藩大叛乱，历经5年战火洗礼，席卷大半个帝国以后，与其说是以朝廷的胜利告终，不如说呀是以德宗李阔的妥协而草草收场了。因为想当初呢，德宗李阔就是不想承认你们藩镇的自带自专，现在可好，诸藩拥兵割地，一切自专的这套规则呀压根就没变，那您说谁胜了呢？这5年仗打的是个啥呀？当然我们必须得说啊，德宗一朝的君臣在这场平叛战争当中付出了极大努力，比方说德宗李阔自己真诚罪己，比如说谋臣李泌，还有陆贽，他们是审时度势，有智慧有韬略，再比如说猛将李胜、浑坚、马遂等人舍死忘生，浴血沙场。可是最终德宗这儿还是妥协了，他的这种妥协呢，也是为帝国换取一个休养生息、重建家园的机会。这就好比什么呢？大剂量的化疗的药物去治疗藩镇割据这个肿瘤，当然到最后发现呢，哎呀，自身免疫力也是有点受不了了，要不就带病生存吧，姑息疗法吧。不管怎么说，贞元二年的秋天，历经5年的藩镇之乱，终于是尘埃落定。可德宗这儿还没来得及享受久违的安宁，西北边境狼烟四起。哎，德宗这皇帝当的呀，也真是忒不省心呐。战报里边说，吐蕃宰相尚杰赞悍然发兵，大举入寇京陇滨宁这些地方，大肆的劫掠人畜，而且要强行的收割庄稼，以至于边境骚然。那各个州县自个儿挡不住啊，那只能是纷纷闭城自保。内忧刚平定，外患又起来，哎呀，这大唐帝国呀永无安宁之日了。接到战报以后，德宗赶紧下诏，让浑坚率领10,000人，骆元光率领8000人即日进驻咸阳，以防止吐蕃入侵关中。到了9月中旬，吐蕃的前锋部队已经距离长安呢150里地了，德宗大为震恐，慌忙下令京师戒严，又派出了左金吾将军张献甫开赴咸阳加强防守。虽然是陆续派出了3员大将驻守长安的门户，但是20多年前吐蕃入寇长安的一幕还是在德宗面前不断的闪回呀。当年的历史会重演吗？你要说不害怕那是假的，一朝被蛇咬，10年怕井绳。几天以后呢， 长安的坊间就忽然谣言四起，说天子李阔呀已经是准备好了行装，带齐了干粮，随时准备逃离长安。宰相齐应就意识到这无风不起浪啊，这传言恐怕不是空穴来风吧，赶紧入宫去拜见德宗，说陛下，坊间流言纷飞，都说您呢打算离开京城，现在整个京师已经是人心惶惶。皇上啊，两年以前您是巡幸奉天，虽然有幸呢又得返长安，但是这样的好福气好运气还会有第二回吗？陛下您一定得三思，有什么事儿啊您跟臣等商议之后再做定夺呀。那意思您别自作主张想跑就跑啊。说这个流言是真的是假的呢？德宗李阔难道他真的想跑吗？列位，是真的，他真的做好打算了，而且呀吩咐宦官着手准备了。他也知道逃出去以后呢在外颠沛流离日子不好过，这回放弃长安保不齐啊这辈子就回不来了。但是他确实呢也被吐蕃人给打怕了，而这回啊他听从了齐应的劝谏，打消了逃跑的念头。话说九月下旬，尚杰赞亲率大军进抵到千城，这个千城就是现在陕西的陇县南边，兵锋直指凤翔。当时担任凤翔节度使的那是大将李胜啊，李胜就决定，我就在千城这儿啊打一个伏击战，我要挫一挫你们吐蕃的威风。李胜命麾下勇将王弼挑选了三千精锐，就让他在吐蕃大军的必经之路上设下埋伏。王弼在出发之前呢，李胜对他面授机宜，说敌人进入到埋伏圈以后，你千万不要攻击他的先头部队，因为敌军主力是紧随其后的，马上就会杀到，到时候你抵挡不住。所以呀，让过先头部队，等着那些举着五色旗、穿着虎豹衣的部队过来的时候，那是他们的中军主力，你就出其不意地发起攻击，狠狠地给我打。随后，王弼遵照着李胜的计划，果然把这个吐蕃人打了一个措手不及呀。吐蕃中军被王弼的伏兵打得晕头转向，大败而逃。因为唐军将士不认识吐蕃的宰相尚杰赞，他这才得以在混乱当中逃出一命。若非如此啊，这个堂堂的吐蕃宰相恐怕在这一仗就挂了。逃离险境以后，尚杰赞是又惊又恐地说，唐之良将李胜、马遂魂坚而已，当以计去之，我得用点计策把这仨人给他们除掉。数天以后，尚杰赞重新集结了两万多人的军队，浩浩荡荡开进凤翔境内。令凤翔军民大为诧异的是，这回的吐蕃人怎么变了个样呢？一反常态，这一道上军令严明，对唐朝百姓秋毫无犯。抵达凤翔城下以后，尚杰赞也不攻城，而是亲自跑到城下呀，对着城头的守军就喊说，李令公，他指的就是这个李胜啊，因为李胜中央的官职是中书令嘛，说李令公既然以密信召我前来，何不出城迎接犒劳我们呢？城上唐军将士一个一个的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啊，我们的主帅给你写了密信了让你们前来的。他们随即把这个尚杰赞的搞怪言行向李胜做了禀报。李胜听完气笑了，就这么一个小儿科的反间计，你们还值得玩呢？玩得这么拙劣。尚杰赞在凤翔城下安营扎寨，在这待了一宿啊，发现城上守军守备森严，看来自个儿这个计策那没管事儿啊。你说打吧怕打不下来，只好令全军撤退，折返到滨州、庆州一带继续劫掠。对于李胜来说，你想玩计策是吧，好啊，我陪你玩啊，这回我打个样子给你瞧瞧，让你知道什么叫真正的计策。十月初，李胜再次派遣王弼等人率步骑五千直插唐土边境，目标啊就是奇袭吐蕃人的军事重镇崔沙堡，也就是现在宁夏的海原县。十月中旬，崔沙堡的吐蕃守军得到情报，立刻出动两万人迎击，和王弼带领的唐军就展开了遭遇战，但是打不过，被王弼打得大败。 王弼率部乘胜追击，一鼓作气就拿下了崔沙堡，斩杀吐蕃大将，而且把这个堡内囤积的所有粮草啊、物资啊，一把火全给烧了，全身而退，凯旋而归了。尚杰赞万万没想到，自己在唐朝境内抢得热火朝天，但是李胜呢，趁自己不备，在背后狠狠地捅了自个儿一刀，还把自己几年来从唐朝劫掠的东西给烧了一个精光。尚杰赞虽然愤怒，但是也没招啊。现在后方战败，军心必然浮动，只好是率部北撤。10月17的时候，尚杰赞撤到河水那儿，当晚在河水北边就安营扎寨了。这时候的他呀，万万没想到，有这么一支唐军在夜色当中逼近了他的大营了。这是滨宁节度使韩尤环所派遣的一支奇袭小分队。吐蕃人这睡得正香呢，唐军忽然杀入营中，片刻之间呢，砍翻了数百人。等到吐蕃人回过神来，唐军呢，人家打马扬鞭跑了。尚杰赞大怒，马上集合部队出营追击。可是这时候呢，人家韩尤环呢，在不远处一个叫平川的地方摆好了阵仗，就知道你会来追的，来吧，我在这等着你。尚杰赞追到这儿一瞧，唐军在平川这儿严阵以待，而且西山那边隆隆战鼓响起。哎呀，那边难道说也有埋伏吗？于是他慌忙调转马头，咱先撤。溃败的过程中，就把劫掠的粮食财帛都丢到大营里边了。你看，李胜也好，韩尤环也罢，他们不约而同就得出结论了：吐蕃人没有传说中那么强大嘛。可是啊，只要是您对唐朝历史有所了解，提到尚杰赞这三个字，您马上就知道，尚杰赞干过一个事儿，叫一石三鸟，一计除掉大唐三员大将。可悲呀，可叹呐，这事儿怎么发生的呢？明天节目当中再详细给您说来。好，列位，咱们明儿见。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新民朋友，欢迎收听梨园风。首先呢，我们一起来领略我们河北梆子武汉杀鸡的独特魅力。

0: 得过了啊。
1: 四皇兄，我报国

们一起来欣赏京剧《百花赠剑》。《百花赠剑》呢是出自《百花记》，它有着独特的艺术魅力。

0: 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个中医的保护者、爱护者，也是传承者。医生是我的职业，我有时候会想，我这辈子如果没有做医生，我会做什么？我可能会做厨师，因为我喜欢做菜，我觉得亲自动手做菜很快乐。当我把萝卜、白菜、辣椒、土豆这些非常普通的蔬菜 做成一道道闻着香吃着更香的美味佳肴，我会生出成就感来。这种成就感虽然赶不上用胡家老高救一条人命时候那么强烈，但是我在做菜的同时也可以获得快乐。我觉得我要是不行医，我可能会干这个，这是我的一个爱好。我做豆腐丝是一绝，我拌的豆腐丝可以这么说，谁要是吃过一顿肯定惦记上下一顿，一般的人很难超越我。我用大豆腐做豆腐丝，从来不用干豆腐，两个味儿。我有俩哥哥，我大哥我二哥最馋我做的藤椒豆腐丝儿。我大哥今年96岁了，二哥92岁，他们俩单位在天津，家也住在天津，隔三差五的总让我上天津去看看他们，电话里头说想我了，但是我知道他们应该更想我做的菜。我每次上天津看我哥都亲自下厨给他们做菜，其中有两个菜是必点的，一个是黄金素菜团，另一个就是藤椒豆腐丝。藤椒豆腐丝这道菜制作起来很简单，不费事儿。准备好新鲜的大豆腐一块，必须是卤水点的，把它切成半公分厚的大片，放锅里头用小火炸到两面金黄，晾凉了切丝儿，大葱青椒也切成丝儿，香菜切成段儿，这四样切好以后放一起，加香醋、生抽、味精、盐、白糖、香油、花椒油、辣椒油，这些个调料必须都放。但是要记住一点，辣椒油一定要用现炸的、热乎的，然后一定要后放，最后把它浇到豆腐丝上，拌匀了就开吃吧。我做的藤椒豆腐丝有一个特点，软嫩弹牙，你吃的时候嚼着葱、椒、豆腐这三丝，再吸着麻辣清爽的汤汁，准保您一个人吃两盘都不过瘾。我给我大哥和二哥做这道菜，我们仨坐一块儿，得用家里中号的铝盆来装它，用盘子装不下，不够吃的。我是这么认为的，好吃的菜不在材料上，我用的食材都很普通，没有海参、燕窝、鱼翅这些奢侈品。燕窝、鱼翅吃一回行，如果天天吃，一是吃不起，二一个你也吃不出滋味来。那些贵的东西赶不上萝卜、白菜和土豆，不禁吃也吃不住。以前我们冬天就吃啥呢？就吃白菜和土豆，夏天的时候吃黄瓜、西红柿，就吃应季的，吃一辈子也吃不腻。吃腻的人说明你不会做。做菜好不好吃就在于掌勺的人用不用心，只要掌握好技术，最平凡的菜也能做出最美的味道来。做菜就跟熬糕是一个道理，熬我们胡家老糕，您看它的配物非常简单明了，完全不是别人所说的那种大配物、大组方。可 可是它为啥就有这么好的治疗作用呢？为什么用几天就能明显的感受身体上有非常强大的变化？因为胡家老膏帮助病人补充的是身体最需要的东西，这种最需要的东西叫做本源。本源回归了，病就好了。那什么是本源呢？就是人的生命力。当一个人岁数很大，五脏开始衰竭，气血不够时，他需要的是最根本的东西，他需要萝卜白菜，不需要海参鲍鱼。吃海参鲍鱼的人是闲着没事儿尝尝鲜儿，没尝过的你可以尝一次，就当见世面了，但不能总吃。那个燕窝啊，就跟鸡蛋的营养差不多，所以我们要是花大价钱去吃它，多不划算呢、啊！有那个尝鲜儿的功夫，不如把钱省下来做当务之急的事儿。钱不是大风刮来的，一定要花在刀刃上，依靠最根本的东西养最好的身体。所以咱们今后再花钱的时候，先问问自己，花钱的目的是啥？这钱花的对不对？值不值？咱们所有的人，不管多大年岁，也不管您文化高低，您用我们胡家老膏，目的是不是就一个，把病治好，能够多活个十年二十年的，这是您的目的，很明确。那么胡家老膏给您达到这个要求，让您身体好，寿命长，让别人看见咱时候都给咱竖起大拇指，夸咱们身体棒，这是咱们的目的，也是最有价值的东西。我以前治过一个患者，我们老早就认识，他家离我们家不远，从我们家正门出来，绕到后院的胡同口，直奔东直门的方向，走五分钟脚程就能到他家。他姓韩，老韩以前是干什么的呢？收拾漆器，这个职业现在也没有了，找不着了，因为漆器现在很少用。自从有了塑料制品，这个漆器逐渐就被淘汰了，所以收拾漆器这个活儿也没人干了。现在我们家呀，熬高方那口大锅的锅盖要是坏了，都得自己修。那锅盖是纯锡的，以前有专门修锡器的职业，就是老韩干的这个工种，没有塑料盆、塑料碗、塑料制品那会儿，家家户户都用锡，家里的台灯、水杯、茶壶、瓶瓶罐罐基本上都是锡的，但是锡器一般都是小物件，因为锡这种金属比较贵，锡比铜值钱呐，仅次于金和银。我们家也用锡器，而且是特大一锡器，就是刚才我提到的，我们家有一个直径1.4米的锅盖，做饭时可舍不得用这个锅盖，只有熬胡家老膏时才用。大多数中医熬膏方不盖盖，熬膏方分南熬和北熬，也分长口熬和闭口熬。长口熬膏出膏很快，一两天就能出一锅膏，但是药劲儿很小， 因为药材的重要成分会随着水蒸气流失掉。我们家祖传手艺是闭口熬，熬之前锅盖往锅上一扣，扣上之后水蒸气一点都不散失，气从上边跑不出去，跑不出去那水怎么变少呢？我们家有办法，用陶土锅熬。为啥用陶土锅呢？陶土锅有孔隙，就像那紫砂壶一样，它有细小的孔隙，它能从锅体上往出散热，水分是透锅体上出来的，不是通过盖儿出来的。所以咱们胡家老高越熬越浓，越熬越精，连熬50天出一锅极品膏方。这样的膏保留了所有药材的有效成分，化解了所有中药的毒性和偏性，是真正能帮人治病的老膏。用锡材质的锅盖还有一个好处，锡不仅是金属之中密封性最好的材质，还有一个特殊的功能，就是净化水质。熬中药肯定要加水，这水的水质决定着药的品质。北京城最好的水在哪儿？在玉泉山上，是皇家专用的，以前咱平民百姓根本喝不着，但是咱们即便用普通的井水熬膏，有了这个锡材质的锅盖，水蒸气上来之后，锡把水反复冷凝，反复净化，最后这个水丝毫不逊色于山泉水。通过锡的净化，让水中的杂质不留分毫，让药中的杂质也不留分毫，水和药融为一体。最后咱们将纯植物的中药材熬透了，熬化了，把天然草本生生的熬出了膏状，这是很难做到的。这个就是咱们胡家老膏跟别的膏方不一样的地方。胡家老膏中没有添加任何胶状物质，没加任何动物胶，连蜂蜜都没加，但是它就能成膏，它是天然形成的，它的力量比普通的膏方更持久，比寻常的中药更安全更高效。在治疗冠心病、脑中风、风湿骨病等常见老年慢性病时候，也更加得心应手。前面提到的那位专业修锡器的老韩，他曾经得过一场病，挺严重的。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那一次找老韩来，正赶上他手头有不少活，凡是收拾锡器的人有一个特点，手里通常会拎着一根长竹竿，这竹竿是干嘛的？拴东西用的。竹竿上经常拴着台灯、茶壶、锡盆、锡碗等即将要修理的锡器。老韩为了多挣钱、多揽活，白天会走街串巷，在胡同里吆喝，等这个竹竿上的锡器挂满了，就打道回府，回到家里了，统一的一口气都给大家修。当天下午或者第二天再给主家送回去。那次来到我家门口的时候， 老韩手里的竹竿已经挂满了，这是往家走的路上遇到我了。他虽然没大我几岁，但辈分比我高，我管他叫韩叔。我说，韩叔，今天还能帮我家修西器吗？明天我正打算熬糕啊，今天务必得把这个锅盖修好。老韩说，哎呦，这锅盖这么大，要是一点点用钳子复位，用铁锉抛光的话，恐怕今天干不完，这个活且得干一阵子呢。他说，这么的吧，你要是信得着我，我就把这锅盖扛我家去，我今天晚上趟点黑，说什么也得把它修好，明天一大早我再给你送过去，绝对不耽误你正事儿。我说，行了，韩叔，咱们两家是几十年的老街坊了，从我父亲那辈咱俩家就有交情，我信得过您，您拿家休息吧。就这样，我们家这个宝贝锅盖被老韩扛家去了。第二天一大早，都已经九点来钟了，老韩还没过来。我心里想，可能是昨天晚上活比较多，老韩没忙过来，那就再等等吧。一直等到了中午十二点多，眼瞧着快一点了，我是实在坐不住了，我穿上衣服刚打算出门，老韩的媳妇就跑进来了。他着急忙慌地跟我讲，胡大夫，快点救救我家老韩吧，他快不行了，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不行了呢？老韩的媳妇说，他最近这几天就说难受，就是头晕手麻这些个小毛病，没当回事儿，没想到今天早上起来突然就严重了，现在躺在家里连话都不会说了，您快给他看看吧。我一听，断定老韩确实病得不轻，赶紧进屋把我家仅剩下的不到半罐的膏方拎了出来。甭管是啥病，即便是脑出血或者脑梗，只要有胡家老高在，我心里就有底。去老韩家的道上五分钟路程，我又了解了不少情况。老韩的媳妇说，老韩昨天晚上又贪了一宿黑，今天早上四点多钟他媳妇起来做饭的时候，就听老韩在那小声嘀咕，说自己咋这么不重用啊，贪点黑这手就不听使唤了。媳妇关心丈夫问，出啥事了？老韩说，自己手又麻了，这几天手就爱麻，最近这次麻得更厉害，连钳子都握不住了，手上使不上劲儿，像不过血似的。老韩媳妇说，那你快休息休息吧，等一会儿我做好饭再叫你，吃完饭兴许就好了。老韩说，那也只能这样了，先睡一会儿吧。等六点来钟，媳妇把早饭做好了，刚打算叫老韩起床时候，就听见里屋有动静了。媳妇心里想，看来老韩已经醒了，醒了就吃饭吧，就把菜端到桌子上，饭盛好摆好，筷子已准备好了，最后连老韩的洗脸水都倒好了， 一切安排妥当，但是老韩还是没出来，媳妇喊老韩，老韩也没答应，这回他着急了，直接进屋里去一看，发现老韩正拼劲儿全力往起起，头上都累出了汗了，但就是坐不起来。我问老韩媳妇，我说老韩早上6点就起不来，为啥早上没来找我呢？为啥等到下午呢？他媳妇说，半年以前类似的情况已经发生过一次，也是在他熬夜干活之后突然间就晕倒了，晕倒醒来之后也是坐不起来，但是在家休息了一上午之后自动就好了，跟没事人一样。这次寻思跟上回一样呗，缓缓就好了，可是没想到缓了一上午一点改善都没有。这次最严重的是他不会说话了，以前没有过。我听到这儿心里头一紧，原来这都是第二次犯病了，上次轻可能是腔梗，这次重，像他这种病犯一次重一次，这次要没见到本人真不知道能不能救回来。但是好在老韩当时岁数不大，才40多岁，身体底子不弱，用胡家老膏还是有救的。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始终不明白，我说为啥老韩非得晚上干活呢？白天不能干吗？老韩他媳妇苦笑了一声，他说，胡大夫您不知道啊，我家老韩修吸气就夜里干最好，最出活，有的吸气如果轻微变形的话，白天在太阳光底下看不出来，想想找瓶必须得等到太阳落山，在煤油灯下观察才知道哪儿平哪儿不平。他说到这儿我就明白了，我虽然没修过吸气，但是我家贴过瓷砖，贴瓷砖就是这样，白天看都是平的，但是晚上用灯一晃就能检验出干活的人手成还是不成。这两件事儿应该是一个道理，老韩这次犯病是因为帮我修吸气累的，所以我手头剩下的这半罐胡家老膏，我说我不收你的钱了，赶紧给他用上，用没了之后应该会有好转。老韩媳妇说，那哪成啊，一码归一码呀，修吸气您也是花了钱的，另外我们家老韩挣的就是夜里熬夜的钱，得这病赖不着您。我说赖着赖不着，先把病治好了，病好了再说，救命要紧。老韩用胡家老膏吃了将近1.5个月以后，腰上手上有劲儿了，自己能坐起来了。头一个月还经常手麻，但是1个月之后手麻和脚麻的症状再也没出现过。他说话恢复的最慢，我给他那些老膏他马上要吃没的时候舌头才好使，吐字比之前清晰了，比我预估的要慢，但是他站起来挺快的。我建议他，我说您今后不要在晚上熬夜干活了，您这个

0: 都是因为熬夜造成的。所以听节目的听众们，如果您家里有年轻的孩子，经常半夜不睡觉，熬夜工作，我的建议是，最好让他们换个工作，换不了的，多养生，多保健，宁可花点钱，防患于未然。还有一部分老人，是因为失眠，半夜睡不着觉，这种情况跟熬夜没啥区别，必须把失眠这个病先治好。胡家老高虽然不是治失眠的药，但是几乎所有人用过之后都说睡眠好了。睡眠好是因为您本源回归了，您的生物钟、您的新陈代谢提高上来之后，它自己就调节了。这个不用感谢药，要感谢的话，感谢我们的身体，感谢我们的本能。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一定是顺势而为，顺应自然了，您才会找回健康。健康不是胡家老高给的，健康是您自己选择的。好了，就说到这么多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
0: 你好。
2: 哎呦，你真辛苦了啊。
0: 哈哈，
2: 哎，你每天呐、为我们这些广大患者呀、不辞辛劳的工作啊，
0: 嗯，
2: 哎呦，让了我们好多患者都摆脱疾病的痛苦啊，你真是一个大好人啊，
0: 哈哈，这是我应该做的，哎、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啊，
2: 嘿、哎，我要向你学习，向你致敬啊，哈哈，
0: 谢谢。
2: 我呢，今年65岁了啊，
0: 哦，
2: 哎，我也是一个农民，我家呢在吉林通化的哈、我叫刘文涛啊。
0: 嗯嗯，
2: 今天我跟你通电话呢，我就是想跟你汇报汇报。哎呦，我用这个胡家老高的收获情况啊。
0: 好的啊，您请讲吧。
2: 哎，胡老啊，
0: 啊，
2: 我呢主要呢就是患有这个老肺病啊。
0: 嗯，
2: 这个毛病呢有好几个年头了啊。
0: 嗯，
2: 哎，我那个是年轻的时候呢，可能就带下这个病根了。
0: 嗯，
2: 那个时候呢，整天啊在地里干活，哎呦，干得累了是吧？这个中午呢天又热，哎呦，我就想找个凉快的地方休息一会儿啊。
0: 啊，
2: 哎，当时我就在河边上啊，就在那个树底下就睡着了。
0: 快了，
2: 哎呦，等我睡醒了以后呢，就感觉不太对劲。
0: 嗯
2: 嗯，自从那个以后呢，就好像受了风寒了。
0: 嗯。
2: 这个一受凉啊，我这个嗓子里就发紧
0: 啊，
2: 这个咳嗽呢，这个气就接不上来。
0: 嗯，
2: 这个夏天天热的时候啊，稍微减轻一点。
0: 嗯，
2: 可是到了冬天天冷的时候呢，这个病就加重了啊。
0: 就是，
2: 而且身上的衣服呢，这个穿了多少也不行，总感觉这个后背啊冒这个凉风啊。啊，
0: 嗯，
2: 后来就拼命的在身上加衣服，
0: 嗯，
2: 就说到了夏天哦，我都不敢脱多少衣服，天气太热啊，就是那个三伏天啊，哎呦，爷爷穿这个厚衣服
0: 啊啊，
2: 这个稍微天气冷一点啊，哎呦，外面还要套一个毛坎肩，
0: 你看看，
2: 这个稍微不太注意啊，大意一下就犯病了，
0: 嗯，
2: 这个嗓子眼儿总是感觉啊，痰哦黏糊糊的卡在这个嗓子眼里面吐不出来。

0: 去也吐不干净啊。哎呦，真是一年一年啊，这个罪难是真没少受啊。
1: 嗯嗯嗯。
0: 哎，但是我自从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呢，我感觉我这个身体变化真是太大了啊。
1: 啊。
0: 哎呦，我还是没想到我这几十年的老肺病啊，竟然把我这个病，我感到太高兴了，哈哈。
1: 嗯嗯嗯。
0: 我记得我刚开始服用的时候呢，就感觉这个痰呐、变得比以前多了啊。
1: 嗯。
0: 这个每天早上起来呀、就要先吐它一阵子。
1: 嗯。
0: 哎呦，当时我还挺害怕的，我以为是不是病情加重了啊。
1: 嗯嗯嗯，
0: 后来我感觉呢，想象呢，觉得这个吐痰呢跟以前不一样
1: 啊。
0: 以前吐痰的时候呢，就是吐起来感觉没完没了。
1: 嗯。
0: 哎，现在每天早上吐的痰呢都是白痰，
1: 哎，
0: 而且
1: 更稀薄了，不像那么黏了，不像那么稠了，是不是啊？哎，
0: 是的，是的，
1: 太好了，有所改变呐。啊。
0: 嗯，而且吐完了以后，这个嗓子眼呢感到舒服了。
1: 嗯。
0: 这个气呢也感到顺流了啊，不像以前那个气哦、接不上来啊。
1: 嗯嗯。
0: 感觉从上到下都感到顺流了。
1: 嗯。
0: 我大概吐了有十来天嘛，哎就不吐了。哎呦，我当时想啊，这可能把我身体当中这些毒素啊都吐，当中这些毒素啊都吐出来了啊。
1: 哈哈，您说的还是确实是这样情况。嗯，太好了。
0: 哎，这个时候我发现我感觉后背发凉的情况感觉也好多了啊。
1: 嗯。
0: 哎，现在基本上不发凉了。
1: 嗯嗯。
0: 我现在呢住在儿子家啊，我儿子住在五楼啊。
1: 啊。
0: 因为我们这个老小区也没有电梯啊。
1: 嗯。
0: 哎呦，以前那个上下楼都挺费劲的啊。
1: 啊。
0: 上个楼哦，有洗个两三回。哎，要不然的话就喘的这个气都透不过来啊，所以我平常都不敢出去。
1: 嗯，
0: 现在呢每天早上，哎呀，我出去逛逛，晚上遛个弯回来再上个楼啊，明显感到轻松多了。哈哈，
1: 你看这转变多大呀，是吧？
0: 哎，是的，是的。
1: 嗯，
0: 哎呦，有的时候一口气就到家了，也不要休息了，也不喘了啊。再一个就是我这个常年的老肺病呢，我这个心脏也受影响了啊。
1: 嗯嗯，
0: 就是有点这个心肌肥大，还有什么二尖瓣、三尖瓣，还有什么反流啊。
1: 哦，
0: 以前呢经常感觉身体啊没劲，哎呀人犯困，这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又感到这个心慌跳得厉害，哎呦就好像那个心脏那儿呼噜呼噜呼噜的啊。
1: 嗯，
0: 这个时候发慌
1: 啊，
0: 有时候呢还要深呼吸几下，
1: 会
0: 稍微才慢慢平稳下来，而且有的时候感到特别难受啊。哎呀，我就赶紧喊话一点那个啊丹参滴丸呐，稍微缓解缓解啊。哎，自从我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呢，我这个心脏再也不难受了
1: 啊，
0: 而且感觉身上也有劲了啊，劲头也足了，哈哈。哎，我想可能就是我这个心脏功能恢复了，是不是啊？
1: 没错，这是胡家老膏给您很大的一个转变的啊，太好了。
0: 胡老啊，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感觉真是太好了，身体好了，毛病也不犯了，吃也吃得香了，睡也睡得香了，这个身体感觉也比以前啊强多了。
1: 你看看这个变化多大呀。啊，
0: 哎，是的，是的。首先啊，我就要感谢胡老啊，哈哈，感谢你们这个胡家老膏啊，啊，
1: 您别客气，主要的就是您选用对了。那么这个本源是什么？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等等这些。有了它，咱们就健康没病了。缺了它以后必然有多病缠身的，这是自然的。
0: 嗯，是。
1: 那么回归了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啊，解决了咱们发病的源头，让它回到咱们原来的健康状态。所以这个太好了，咱们选用对了，这是最关键的。但它主要的道理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那咱还追究到，那就是胡家老膏，胡家老膏来激发它， 这样才能发挥咱们的身体的优势了。我非常恭喜您呐、啊，您高兴吗，老朋友啊？
0: 哎呀，我非常高兴啊，胡老板。
1: 哎，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的愿望，对不对？您好了，
0: 对对对对对，
1: 您的家里头的这些人，还有您的亲戚朋友，都会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0: 是的，是的，我代表全家，感谢胡老
1: 啊！您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啊啊，好的，好的，那胡老再见，
1: 谢谢。哎，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你是胡老啊？
1: 是我。
3: 你好啊，胡老。
1: 非常欢迎你啊。
3: 胡老啊。
1: 哎，
3: 我是吉林市的患者。
1: 哦。
3: 我姓白，我叫白永华。
1: 嗯嗯嗯。
3: 今年87岁了。
1: 啊啊啊。
3: 啊。我用咱们胡家老高啊将近7个月了。
1: 嗯。
3: 我在没用咱们胡家老高之前呢、
1: 嗯、
3: 我这是一体多病的人。主要心脑血管病。心肌缺血2/3间瓣反流。还有脑梗高血压。嗯。但我用这7个来月的时候吧，现在呢、
1: 啊、
3: 大多数这个情况都改变了，特别高血压明显、
1: 嗯、
3: 高血压在没用老高之前呢，高压都达到156、
1: 哦、
3: 低压呢都90多。
1: 啊啊，
3: 但用到咱们老高，我现在呢那没用老高之前，我吃降压药吃3-4种中药西药、
1: 嗯、
3: 牛黄降压丸、
1: 嗯、
3: 还有那个苯磺酸安露地平片、
1: 嗯嗯、
3: 还有那个清脑丸什么的，我一天都得吃2次到3次、
1: 哦、
3: 现在呢我只吃1次了、
1: 嗯、
3: 吃一次吃苯磺酸安露地平片吃1片、
1: 哦、
3: 我现在的血压呢一天吃1次药能控制在130到120的样子。
1: 多好啊。啊。
3: 那个低压呢75左右。所以这个血压降的这个挺明显。
1: 明显，非常明显。
3: 我这个心脑血管病心脏病吧、心肌严重缺血2/3间瓣反流。自从我吃上咱们老高，我是4月6号开始吃的咱们老高。我吃咱们老高以后啊，就发作1次，一直到现在5个多月没发作。
1: 你看多好，治疗很彻底。
3: 是的，这老高我用的挺好的。但是呢，胡老啊。我现在吧，这心脑血管病还有这个风湿骨病，我原来这2个腿吧，这是风湿骨病滑膜炎吧，腿疼，晚上睡觉都疼醒了，完了走路也不敢走远，不能多走，现在这腿也不疼了。
1: 太好了。
3: 这都是我吃老高以后的效果。但是我现在呢还有2种病控制我，我有点那个没办法了。
1: 啊，你
3: 讲。就是一个是呢，就是尿频尿急泌尿系统问题。尿频尿急控制不住，老尿裤子。

0: 再一个呢，就是浮肿，这个小腿啊，一直到脚脖子浮肿。
1: 哦啊。
0: 嗯，还有一个严重的病呢，就是我子宫脱垂。
1: 啊啊。
0: 我现在就这三种病啊，困扰我。求胡老能给我想个办法呗。
1: 嗯，好的，我说一说吧。
0: 嗯、
1: 啊，我听得非常清楚了。哎、老朋友。首先说，我非常高兴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这个这么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啊，让咱们更多的病人呢，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的这么巨大的效果，是不是啊？
0: 啊，
1: 但是离着康复还是需要啊一个阶段的，对不对？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效不更方啊，咱们就接着用这个方法来治疗。
0: 我一直接着用呢，我现在最近我又买了一批。
1: 哦。
0: 好，我现在
1: 太好了，
0: 我现在手里有30多瓶，将近40瓶药呢。
1: 老高，你有40瓶了，是吧？好，太好了，哎，坚持用，是不是？千万咱别半途而废，哎，这是一个问题。另外
0: 一
1: 个问题啊，
0: 我准备用1年到2年。
1: 好，对，这个太好了，啊，
0: 嗯，
1: 咱们只要坚持再用一个阶段，咱这些疾病都会好的。咱们首先说，您跟我提出来了，就是尿频尿急还没好，小腿的浮肿还有，还有您这个老年病，从年轻时候就有的，就是子宫脱垂啊，这三个疾病，您别着急，先服他3个月的这个胡家老膏啊，到那个时候那都能得到同样的效果，也就是说，
0: 是
1: 胡家老膏对您这三种疾病是能够解决的。胡家老膏它对老年病的一些个疾病都是这样啊，越用越好啊，只能把这个病去掉了，好了，您就放心吧。啊，就这样，
0: 好
1: 啊，会完全健康起来啊。
0: 谢谢胡老。
1: 别客气 啊，
0: 啊，
1: 这是我应该做的。好，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0: 谢谢胡老。
1: 好，别客气。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您好。
1: 啊，您好。
3: 我是啊，我是内蒙古包头的，今年63岁了。
1: 哦。
3: 我今天很高兴。
1: 啊。
3: 我终于把电话打通，和你通上话了，我心里很激动。
1: 啊。
3: 哎呀，胡老师，你这天天为我们讲课呢，辛苦了。这多亏了你，让我们。这么多的这个患者通过胡家老膏摆脱了病痛折磨。
1: 好，您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只要大家身体健康起来，那是我最高兴的事情啊。
3: 哎呀，您真是好大夫，我现在用胡家老膏这都大半年时间了，我今个打通了，
1: 啊，
3: 我就把我的情况向你说一说。
1: 哎，好，您请讲吧。
3: 哎，我每天我都坚持听你的节目呢，我就爱听你讲课。用这胡家老膏，原先感觉就是睡觉睡得香了，就是睡得踏实了。
1: 嗯，
3: 能睡的时间能多一些，再一个梦也少了。原来我睡觉，就是睡着一会儿就醒了。这醒了以后啊，这就很长时间翻过来翻过去的睡不着。再一个啊，睡着觉了以后就是爱做梦。一睡着就做梦，
1: 啊，
3: 现在的就是睡眠好了，这睡眠的这个质量改善了，睡得踏实，做梦少，睡的时间长，不容易醒，所以我非常非常感谢胡老师您，
1: 啊，
3: 我在一体活，18

0: 家的时候啊，我这个左眼或这个右眼，就是先后检查出来是，黄斑病变。当时呢，就是看东西看不远，要是在外边啊，往远处看的话，就得把头仰起来，这能看得稍微远一点。眼珠子嘛，就是就好像往下面了。
1: 啊。
0: 那眼珠顶上好像有一种那啥东西，就是灰蒙蒙的那个东西在那挡着，所以走路的时候啊都不方便了。
1: 啊，
0: 哎，这后来有一次儿机会啊，听到你这讲课了嘛，哎呀，你这讲的一下给把我给吸引住了。你讲的说是人是因为消耗过量了嘛，本源亏虚了，这才会生病。
1: 没错，
0: 我觉得你说的这个道理啊，特别特别的在理儿。
1: 哎，
0: 我就给老伴商量，我说咱也买点这个胡椒老膏，咱们试试。
1: 哎，
0: 就这样，我们就定了，拿到药当天我就吃上了。
1: 啊，
0: 哎呀，胡老师，我原来这个眼睛啊，就看那个汽车牌子，30公分这么远的范围之内啊，我才能看到的那个字幕。再稍微远一点我就看不清了，
1: 就看不见了，
0: 速度，对对对、
1: 哎、这主要是由于您黄斑变性所引起来的这个视力明显的衰退啊有关系。
0: 哦，你不知道我以前见到熟人 啊我就不打招呼，因为我看不清，我打招呼往往就说是为人就为错了，
1: 怕认错人了，是不是？哎，
0: 对，得人家和我打招呼，我听了声音才能知道是谁。
1: 嗯，
0: 这你看我用了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啊，这10来天的时候、
1: 啊、
0: 就发现这个眼睛就有变化了。

0: 啊，
1: 就是在路上走的时候远了，原来吧就是三四米远才能看见，前面有个什么就说是啥电动车呀，或者是过来个啥，我都看不清楚，反正就是模模糊糊的。
0: 嗯嗯。
1: 这时候有个十几米、二十米，我就能看见这来车了，有人了啥的，我就说是哎呀，这变化挺大的。再一个看那个车牌照啊，在一米到一米三四，我都能看清那个车上那个数字或字幕呢。
0: 您看多好。这个视力的改变太大了，是吧？嗯，
1: 是的，是的。我用的一个月的时候，上医院去，就是做了个检查嘛。
0: 啊。
1: 这没检查之前吧，我这眼力原来不是0.02
0: 啊，
1: 吃到回家老高啊。这一个月以后啊，这一次检查是0.06了，视力提高了。
0: 您看看，视力明显上升了啊，太好了。
1: 对对对。当时一检查出来，哎呦，我真的心里很高兴，很高兴。这个视力提高的速度啊，
0: 啊，
1: 后来就是能比以前能提高的能慢一点。
0: 嗯。
1: 可是孩子一直好转，就是一点一点的变化。你像我原来看电视，有个1/3我能看见。
0: 啊啊。
1: 我这右眼的右边就是一片黑，看不到右边。看不着这个右边的这个啥东西也看不到，看电视的右边也看不见。现在通过你们胡家老高啊，这用上以后
0: 啊，
1: 我现在整个电视框里面的这个人呀啥我都能看到了。哎呀，这看东西这右边也能看到了呀。
0: 变化太大了，
1: 哎，
0: 是吧？嗯，
1: 是的，是的，胡老师。另外啊，我这还有心脏病呢，早搏。心总是慌的啊，胸口这闷的，有时候这气儿就上不来了。
0: 嗯，
1: 你看我现在和你说话说了这么多话，我这胸口不难受，我气儿能上来呀，这就像个好人一样。
0: 有心脏病的病人呐，是不是？啊，这个心脏的状况，心功能也明显的改善了，太好了，为您高兴啊！您说的啊？
1: 对对，太高兴了嘛！你说以前的话，那早都呼噜喘气儿的，气儿上不来了。
0: 啊，是的，是的，啊。
1: 再一个，那时候啊，还经常性的心绞痛，平时吃那个心脏的药就不算，
0: 啊，
1: 带了病以后啊，那疼的你都不敢动，全身都出汗，脑袋上那个汗都往下滚。这每次到这个时候，你就得马上把那个速效救心丸含在嘴里边，这慢慢的才能过去。真不是我夸张，就我这眼睛啊，看不清，身体也不行，到老了你说这一身的病，人就那个时候觉得一天活着啊，不是过日子就是熬日子，觉得一点意思都没有。
0: 那可不是
1: 啊，你看我现在啊，幸运的这用上胡家老哥了，眼睛呀，
0: 啊，
1: 这啥都好好的，不光眼睛好了很多，心脏也舒服了。
0: 嗯，你看多好啊。所以说咱们胡家老高他不是单纯治一种病，而是多种疾病都能获得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是不是啊？啊，
1: 是的，是的，你看我现在这就不是例子吗？我现在不光眼睛好，我这心脏舒服的啊，不喘气，今天能和你说这么多的话，这你听我喘了吗？一点都没喘，这个，
0: 听不出来了，您没有什么心脏的毛病，眼睛的问题影响到您这个生理状况，是不是？好，恭喜您的。
1: 再一个，你看我这心绞痛啊，从用上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啊，这还真没犯啊。刚用上，我记住犯了一次，犯的就轻一些，再一直再没犯。你说以前隔上几天就犯，隔上几天就犯。
0: 嗯。
1: 哎，我说。原来就因为我这身体的原因，孩子们和老伴儿几乎天天都要陪着我，天天为我操心，我内心真的不是个味儿。现在好了，我能自己照顾自己了，也能让老伴儿、孩子们他们都轻松了，不为我操心了呢。
0: 就是就是，而且大家也为您高兴啊啊！
1: 是是，
0: 您这位老大姐，身体状况明显的改善了，明显的好转了，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对不对啊？啊，
1: 是的，是的，哎呀，胡老师，您真是我的大恩人，找到了这个原因以后啊，解决发病的源头，让他回归到本源，哎呀，能让我重新拥有好生活，这都是你的功劳。

0: 错，但是，您应当感谢咱们胡家老高所形成的这个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本源是什么呢？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也就是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等等啊，它能很好的来解决了，所以这样您的身体就好了。那么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让它呢回归回到咱们健康的标准，也就是回归本源了。所以说，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您呢很巧的，在咱们使用了咱们胡家老膏，黄斑变性是咱们眼科学难以治疗的一种疾病啊。另外一个，您的心脏的问题，还一个您的高血压的问题，还一个您脑血管不好引起失眠的问题，所以心脑血管病您是占得非常齐了，所以没有什么很好的办法在过去来说。可是我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经络气血足了啊，本源得到恢复了，所以才起到这么好的效果。我为您高兴啊，太好了啊，您坚持用咱们胡家老膏会更快的来恢复健康啊。好，就这样，咱谈到这儿吧。
1: 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2: 听《健康百岁》。

0: 雪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65-7155 400-665-7155。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今天呢又和我们听众朋友见面了。我们今天呢讲一讲新内容，讲什么呢？你看啊，我们现在身边什么样的病人最多呀？或者说我们中心什么样的病人最多呢？那显而易见啊，也就是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啊，三高的这类人特别的多。所以啊，从今天我们正式开始讲一讲怎么治疗这个跟血有关的病，咱们就简称啊，都叫它血病。那为什么要简称是血病呢？你看啊，无论是从我们中国的哪一个医学体系里面啊，包括这个唯医、蒙医、姚医、壮医、黎医啊，包括这个中医、藏医等等，这个气血呀、是总纲啊，阴阳气血我们听的最多的就是这几个词儿。那实际上人体当中运行的有气和有血，那血这一块啊跟病挂的钩又比较紧密。同时呢，我们很多病的名字啊就带血，那我们通通的就把这些病症啊归于血病。而治气呢，前一段时间咱们都讲过了，也知道怎么样通过用气的方式来给身体啊打造一个最坚实的基础。同时呢，咱们也了解到了治病啊它是有流程的。我们呢在中心当中讲究的叫立体治疗方式，那也就是说它是有顺序的，先治什么呀？先治气，然后呢再治血。如果说颠倒过来了之后啊，效果来得差。那什么情况下先治气，什么样情况下先治血呢？孟飞老师啊给你做个总结。也就是说，如果此时此刻我们有的病人呢突发了心梗，或者说突发了脑梗很急，那这个时候啊我们就不用犹豫了，先把这个堵塞的地方打通一下。现在的科学技术啊很先进，我们有这个溶栓针，赶紧呢到医院里面去打上这个溶栓针，哎，这样的情况下呀，把这个血的危险堵塞的地方给它疏通，然后呢再去后面的继续治疗。那这叫急的啊。那只要是不是特别马上着急的，不是说现在不治马上就有生命危险的这种，那我们都按照一个顺序。什么顺序呢？就是先解决气，再解决血，然后再解决气。以这个顺序啊，咱们分三步走，这样的话治起来啊效果更好。孟飞老师这里呢对这种治疗方式啊有十足的把握。为什么？因为在中心里面呢这工作也有差不多快30年的时间了。你看这前15年呢以中医的基础来治病，同时呢咱也算科班出身呢。那这些年呢，这15年大概的时间我在西藏的林芝，那这么多年下来呀又系统的学习了藏医。而这一次呢我给大家讲到的这个治疗血的方式，我就以藏医的方式来给大家讲。那啥是血病，我给你统统的归纳一下啊，您听听啊，就是这一次我给大家讲到的跟哪些病有关，您呢看看自己身上有没有此类的小情况。如果要是有此类的小情况，您呢就多记一记，多做个记录，哪一个对您有用的，您呢活学活用，用到自己身上，我相信呢一定能够起到很好的效果。为什么呢？大家讲啊， 这个"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

俩苦作舟啊，这么多年以来啊，这个医学是不能够松懈的，也就是说每时每刻都有新的东西出现，所以啊，既然走入了从医的这条路，那学习是不能放下的。这么多年呢，各个医学体系也有学习，包括这15年呢，主攻藏医，也就是说在这一块对血病治疗上面已经累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同时啊，这十几年下来啊，我发现啊，不是说孟非老师给自己表扬，也就是说治起病来更加的显得有点得心应手，因为毕竟依托于中心里面先进的仪器以及中心里面非常品类齐全的药材。那继续说什么是血病，哪些类的，您看看有没有啊？打个比方来说，这个只要是身上跟血字儿挂上边的病，咱们这一次通通的给它归纳为血病。你像高血压，哎，高血脂，哎，血糖高引起的糖尿病，尿酸高引起的高尿酸血症，这都属于血症啊，都属于血病。然后啊，这个贫血也属于，包括低血压也属于血病。然后就是跟我们脏器有关的，像这个心脏病、脑血管病也属于啊，包括血液粘稠，哎，动脉硬化，这个脖子上长斑块，或者是脑袋里面长斑块，心脏里长斑块的，包括游动的血栓啊，从而引起了的中风啊、心梗啊、静脉曲张啊，还有这个肺动脉高压，以及我们非常危险的一个要命的病，叫心脏的主动脉夹层。您记住了，只要是带血字的，咱们呢都把它归类为血病。那说到这些病啊，大家有没有个感觉啊？没有一个好治的。实话，这些病啊都是老大难，没有一个好治的。只要是得了，那就几乎是常年吃药，甚至吃几十年药，啊，一直到死都吃药。有人就提过疑问，说这些病啊，它到底能不能治好啊？我呀也是很主动，我呢对健康也很重视，我呀也经常到医院里面去做复查、做体检、开药。同时呢，听说哪个药好用啊，我也买。我这家里啊，这个每天吃的药啊比饭都多。哎呀，这个饭呢一天可以不吃，药是顿顿不落，一次一把。这吃药都吃饱了，一个月这点退休工资啊，一大半都在花钱买药上了。听说某某某药好啊，那赶紧花钱就买啊。可是吃了之后什么样子啊，大家知道吗？只有自己心里最清楚。那咱们今天呢，讲到了哪些是属于血病。那第二个，咱们再提一个事儿啊，就是为啥你也积极治疗，为啥这钱呢没少花，药呢没少吃，罪也没少遭，可是呢就是治不好。为啥治不好？我告诉你，是有原因的啊，就是主要原因在一点，发病病因太复杂。有人说，孟非老师，你这个话呀，不像一个几十年的医生说的话。什么叫发病病因复杂呀？那血管的问题不就是血管出问题了吗？我吃管血管的药，啊，心脏堵塞的问题不就是心脏的问题吗？我吃管心脏的药，脑中风的问题我就吃管脑血管的药。那哪有说什么病因复杂呀？我跟大家说啊，您认真听，看看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就是实际上每一种病，你只看到的是病的结果，可是呢，您不一定看到的是病因。那咱们今天啊，就拿一个简单的病，也是一个复杂的病，咱们说一说，您听听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好了，咱们拿啥病呢？高血压。这个多吧，这中国好几个亿的人高血压呀，现在小孩都有高血压的啊。那咱们就从高血压的角度来说说这个病，你听听看看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如果有道理，以后你就按照我的方法来。哎，那如果感觉孟非老师说的对，我以后给你的药方你就照我的药方吃就有效。听着啊，就一个高血压，你吃的降压药里面就有分类。有什么样的分类呢？大家听好啊，你吃的这个降压药里面，那一般来讲都是西药，对吧？哎，那这个西药里面呢，它就分了。那怎么分呢？大家听着啊，这降压药

0: 道啊，它分五类，哪五类呢？大家听着啊，这个第一类就是利尿剂。那你看啊，它这个利尿什么原理啊？我们为什么血压高啊？因为你血管里面血液流动，对血管产生压力了。那我们把这个血管里面的血液减少一点，怎么办？就把里面多余的东西给它过滤了。那这个时候啊，通过减少血液里面的水分，那只能通过排汗或排尿，而排尿方面，那这样的话就来了，哎，这个利尿剂的降压药就出现了。那我跟你说，你说这一类的高血压的人吃了利尿剂，他是不是管用呢？好了，管用。然后再有第二类的降压药叫什么？叫血管紧张抑制素。那就是有的人呢，他血压高，吃这个，他通过把这个血管痉挛或者血管紧张，血管紧张就收缩呀，一收缩压力也提高了。那你看，吃上这类的药，血压也能降。还有一个呀，叫钙离子拮抗剂的阻断制剂，哎，也可以。还有贝塔组织异体，还有啊，贝塔受体的阻滞剂，哎，血管转换酶的抑制剂。你看这五个降压药，也就是说五类。那这里面呢，就不说药的名字了啊。你说这降压药的种类多不多？你看啊，以几类啊？第一个，这个利尿的；第二个，钙离子拮抗的；第三个，贝塔组织抑制剂的；还有最后一个啊，就是血管神经血管紧张抑制素抑制剂的。那大家听听，大家发现没有？发现个什么有意思的事儿？只要是从西医的角度来讲，这高血压呀，就有五类的病因。或者说这五类你通过哪一类都能够解决高血压，都能够给它降低。当然啊，这个药是临时吃啊，或者是长期吃，它都能从这个角度给你降下来。这还不算咱们中药的呢，咱们中药的干什么的？有疏肝的啊，疏肝就能够理气，理气了之后这气平复一点，血压就会降一点。然后呢还有活血的，你看看啊，这里里外外一说，这一个简单的高血压就有七种八种的成因了。那你告诉我，你吃的是哪一种啊？你到底是哪一类啊？这是不是问题就严重了？是不是？所以说呀，我告诉你，病因很复杂。那在这一块上面，这就不好治。你别说现在的医生不好治，我跟你说个大点的啊，你就是现在让神医扁鹊、孙思邈复生，他治病也不是治一个好一个。不可能的啊，那只能说什么呢？越是名医，哎，疑难杂症啊，拿捏得准，确实厉害，才有名气。那到现在为止啊，这科技越发达，知道的病因越多，实际上治疗起来就越厉害。所以你现在会发现一个事儿啊，就是咱们建国初期，包括各位收音机前的老同志，你们年轻那时候，我们身边的人呢，这个岁数大的不多。但是你看看现在，这岁数是不是越来越大了？那岁数越来越大的原因呢，就是治疗越来越厉害了。咱们说的是治疗，不是说救死啊。那治疗越来越厉害，死亡率就低了。你看，这重点就来了啊！只要是把人这个命保住了，就活了。那放到古代，那就是神医，是不是？你看现在啊，这个心梗、脑梗，只要及时送医院，都能够给他治回来，不是说治好，是治活了。那放古代几乎就死了，一个是离着大夫远，第二是大夫也少，第三个用药也不方便。所以啊，那个时候能把人治活了，没死，就是神医了。你说现代是不是就可以理解为全世界啊，就是包括此时此刻呀，我们街上啊，只要是大夫都是神医。为啥？你做个支架，溶个栓啊，速效救心丸都算是神药，明白了吗？所以说呀，这有这个原因，就是病因复杂，多种原因都能够造成一种疾病。你看啊，就以心脏病咱们在这个为例，你这个心脏的血管越来越硬化，哎，这是不是一个主要的病因，造成冠心病了？你心脏的气不足了，是不是个病因？你心脏的血不足了，是不是病因？你身上的血生成的少了，供血不足，是不是个病因呢？你心肌细胞的衰老造成你心脏跳动的力气越来越小，供血不足了，本身也供血不足了，你告诉我这是不是病因呢？ 所以说呀，现在是病因复杂，而病因复杂了，那咱们治起来就困难。你只有找准哪一条道，或者说一个病有十种病因，那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级，那哪一种病因的致病率最大，那咱们就治哪个。或者说你有十种治疗方法，哪一种治疗方法能够涵盖的病因多，你哪个药就越厉害。所以呀，咱们选择治疗方式和治病的方法呀，要从这个角度去选择，而不是说我听哪个药好，而不是说我看到哪个药我感觉对症。您记住了，这个药来治啊，它分两大块，第一个叫合方，第二个叫治病，这个很关键。那最重要最重要的还有一个中心思想，这个中心思想是啥呀？就是这个药方它针对的病因种类越多，它的功效性和治疗性就越强。哎，大家记住这个词儿，这是孟非老师告诉你们的啊，你们一定要记住。所以说解决的病因种类越多，这个药效果就越好，咱们以后啊就遵循这个来治。那实际上来讲啊，这个我说一句话啊，作为晚辈，作为小子辈，作为收音机前听众的老朋友们，我跟你说一句话，你们可千万别多心，也别生气。也就是说你们呢，这个病了几十年，药也没少吃，实际上啊还是没有掌握到核心的治疗方法。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是有一个不断学习和认知的过程。你呀，这么多年只关注一件事儿，哪个药能把我的病治好，听哪个就吃，实际上对这个东西没有进行深入的了解。哎，那治病啊和对病的认识啊，也是从知道的少慢慢的走向多的。就像什么，就像时代的变化，人类的进化一定是从愚昧的时代走向一个认知更多，科技发展更迅速，文明更璀璨的年代是一样的，是不是？那说句心里话，你回头你看一看，你看一看以前治病是不是就感觉跟过家家一样，这就叫什么，这就叫发展。哎，时代的必然发展过程，从落后走向先进，一定是以前很落后，以后会越来越先进。怎么就这么说呀？咱们换个角度来说啊，西医的发展史那就是个活照片啊。西医的发展史就更能够概括，因为我们中医中药的发展史啊几千年了，咱们成医成方啊成系统很早，几千年前就成系统了。那我们现在啊反过来看西方医学，就是这个活生生的例子。我给你们讲讲几个西方医学有意思的发展史啊。你以为西医发展到今天这用了好久吗？没有的，实际上西医发展真的很快。那西医啊也有经过了一段很愚昧的时期，怎么去说呢？当年西医有一个事儿，叫什么？叫放血。怎么放血啊？就把这个人呢，这个血管扎个眼，就这么放，然后呢往出流血，就这么去放。那咱们现在中医里面也有放血的事儿啊，但是说是病灶上放血，穴位上放血，哎，对治这个什么静脉曲张啊或者是淤血过多呀等等很好。你包括扎十全都是好方法，可是在西方医学不一样，那真扎呀，那放血都把人放死了。但是他们认为放血能治百病，因为那时候西方没有药，你知道吗？西医没有药，西方啊真的那个年代很愚昧啊。那当年就有一个人就因为放血死了，那放血死的人多了，为啥说这个人要提一提呢？英国国王查理二世就是因为啥呀，就是因为放血放多了，最后导致死亡了，变成了刺杀国王了。啥情况啊？据记载啊，是1685年啊，这个二月份，当时这个英国国王啊，查理二世，好像是50多岁，就是中风了。这六位御医啊，你说这御医他们也有，就采用了一个方法啊，就是体液平衡理论治疗。据说呀，那个时候的医学理论很先进，就是其中里面有一个就是放血，哎呀，结果一顿放，感觉没好，还中风着呢，再放。再放再放，结果六个御医轮着放，到最后放的血都快放光了，然后国王死了。你看，所以说那个时候他们愚昧吧，那个时候必然呢发展的一个过程啊。当然到现在西医几乎没有放血这一说了，你看他们也提高了。那第二个西医还有个笑话，干什么？灌肠，可不是灌香肠啊。 那到医院里面是不是有一个情况叫灌肠啊？这个有的人接触过啊。这个西方啊有贵族这一说，他们那个时候就流行灌什么肠啊，就拿药来灌肠。什么药啊？从中国过来的茶，从国外搞的咖啡，还有牛奶，反正拿啥都灌。哎呀，就往肠子里灌，还有专门的洗肠灌肠的东西。这个法国的国王据说一生啊灌肠2000多次，你知道吗？这多可笑啊！甚至包括英国的女王，那英国的女王更厉害，他们在那个宫廷舞会啊，就在宫殿当中开舞会啊，贵族啊、大臣啊、公爵啊跳舞，干啥？当众灌肠，没羞没臊。怎么灌呢？就是他们那时候穿的大蓬松的裙子嘛，然后弄个躺椅，哎，他们那个时候里面也没有穿什么啊，这个为了方便那个裙子蓬松的很，然后呢拿着那灌肠，结果就当众就开始灌了。你说这没羞没臊呗。哎，那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们沉迷好久呢？甚至连埃及法老也灌肠啊。什么原因？他们就认为啊，就是说能把肠的里面的东西排出去，哎，对身体好。你看这个有记载啊，说16世纪这个英国王室的宫廷这个正在跳舞呢，那尊贵的英国女王啊就在舞池的一角把裙子一撩，哎，两个宫廷的那个叫宫女啊就过去了，就当众就灌了一回肠。你说那个灌进去的水冲出来的连汤带大便，但是对咱们来讲这事儿现在都不合适，但是那个时候啊，那在场的那个英国贵族都感觉这很正常啊，不是个事儿，是不是？哎呀，而且还是身份的象征呢，你知道吗？这个那个年代整个欧洲贵族都灌肠，你知道吧？要不是说法国国王路易14一生灌肠多长时间？2000多次，那他就感觉啊，灌肠是清洁身体啊，把肠道里面搞干净了，还能够保持活力。所以说啊，整个灌肠啊，这个时间和年头多了，尤其是宫廷一灌，人老百姓的感觉这玩意儿也能治病。哎，说是把肠子里的冲出去，实际上能不能呢？那现在说你冲一次两次偶尔的还行，你时间长了吧，这不可能的。如果说这个东西真有用，那到今天都有用，对不对啊？所以说啊，那个年代啊就是愚昧的。那个年代啊可不只是灌肠啊，我告诉你有意思的事多了。这个也是很多人流行在贵族那边不洗澡，国外啊这洗不洗澡，这个国王都不洗澡，那为啥国外的香水有名啊？遮臭啊，不洗澡喷香水，那身上那虱子都奔巴蹦，跳子奔巴蹦。为啥戴假发呀？国外的人喜欢戴假发，那个时候金灿灿的假发，那脑袋上有虱子，头发都敢粘了。不洗澡，他们认为洗澡了之后感冒，感冒要人命，奇怪吧？然后那个时候还有很多病的，国外那个时候都是要命，在中国动不动也有流行的这个瘟疫。但是你发现没有，中国的瘟疫只要一流行，有名医站出来就结束了。西方医学不一样，西方那个时候只要一流行瘟疫麻烦了，你知道吗？那个时候西班牙大流感，哎呦，这西班牙大流感厉害到什么程度，第一次世界大战都因为西班牙大流感结束了，那整个欧洲几乎死了多少人呢，一个流感。然后那个年代还有个病啊，那真是要命啊，天花。你看那个时候后来也是因为天花，到最后吧反倒是出现了第一代的疫苗，就是那个牛痘啊，就咱们胳膊上那个种痘，就那个，包括霍乱鼠疫。所以说整个西医的发展呢在那个年代是愚昧的，他们不怕什么血管病啊，那个时候都没有什么心梗脑梗这一说，那个时候就怕传染病。哎呀，那传染病来了要命，知道吧，吓人，那命都没了。而且最有意思的一个事儿啊，就是包括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啊，这个西方人对这个疾病的态度跟中国人完全不一样，大家知道吧？所以说从现代医学看都愚昧的事儿，那个年代啊就那么认为的。所以我就说，我说回头再过50年，那咱们看现代的医学也是愚昧的，就包括老人家你们看20-30年前那个种医学治疗，是不是就是老三样啊？青霉素、链霉素、庆大霉素，是不是就那老三样啊？青霉素、链霉素、庆大霉素，发烧了就是安痛定，是不是？就这些东西。你看看那从什么时候真正的医学爆发呢？就是现代病理学，主要就是切片显微镜的发明啊，才让西医啊有了巨大的进步。但是咱们这里同时也要感谢啊， 就是现代医学的提高，哎，也让中医中国的医学也有了巨大的突破，这个是影响全世界的。你包括这个显微镜一发现啊，巨大的一个医学突破开始了，包括天花牛痘疫苗也是让欧洲啊迅速发展的一个转折点。那这个是咋回事呢？那天花要命啊，长得一脸麻子嘛，是不是？结果呢，后来就发现呢，发现这个牛奶啊跟这有关，什么呢？农场里面挤牛奶的这个女工没有一个人得天花，哎，就奇怪了。后来就发现啊，这有个牛痘病毒啊，那就是他们开始低毒感染，从而啊就发明了第一代的牛痘疫苗，就这个天花疫苗接种，没想到取得成功。你看这是不是科技在进步了？然后第二次让西方医学彻底起飞的就是青霉素的发现。正是因为有了青霉素啊，让整个全世界人们的平均寿命至少提高了15岁，甚至咱们今天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你们也包括孟非老师，我都属于青霉素的受益者。所以咱们在这里啊，咱们不能说西医都不好，对吧？还是那句话，哪个医治病那就是好医。你说青霉素挽救了多少家庭啊，这咱们要彻底承认的。那其中中国和西方的一个对比啊，有一样咱们实话实讲是有点落后，哪一个呢？就是古代，无论是在中国的古代还是西方的古代啊，都有一个词儿叫炼金术士。中国的古代的炼金术士炼出了火药啊，对现代战争起到了帮助，鞭炮。但是西方的炼金术啊，成为了化学实验的前身。从而啊，从那个时期啊，这个各种化学制剂的发明就出现了。你看，包括现在咱们吃到的什么降糖药啊、降压药啊、降脂药啊，这些都是跟化学制剂有关，而它的前身都是炼金术。所以在这里啊，这个西医拿手的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无毒的、消毒的、无菌的，各种先进的检查、手术啊，包括化学制剂、换零件。哎，这西方医学啊，就慢慢的占据了上风。那中国呢，中医呢，自古就是修复，西医就是换。但是此时此刻悲哀的一件事，就是西医在占上风，我们中医在下风。那怎么办呢？后来者居上嘛，我们支持而后进呢，我们现在在突破呀，而且中国呢也在大力的提倡中医，甚至包括未来啊，可能小学课本里面都会有中医的内容。到那一天呢，我们必然迎来中医的灿烂和辉煌。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400-665-7

苗呢，是不是感觉有点云里雾里了？我告诉你啊，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啊，他反应快，他就想明白了。他说啊，孟非老师在引导我，他在教我，他在教我什么呢？他在教我呀，治病之前找病根儿，哎，咱们对症治疗才能见效。哎，你看，这是好学生，这样就证明你听懂了。实际上，你发现没有啊？咱们中医啊也经常说对症，但是呢，咱们西医、中医，无论哪个医，只要能够对得上症的，都能治。你发现了吗？所以啊，我们中医要想现代化，我们必须吸收西方医学的优势，用中医的智慧为武器来治疗疾病，用西医的方式和方法结合到一起为我所用。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啊，这中医学开始慢慢的也有了一切的检查，包括这个也输液了，是不是？这就叫中医现代化嘛。哎，中医现代化已经开始了啊，这也叫与时俱进，进化提升。我认为啊，这是好事。那时至今日啊，病是咋来的，我今天得给你们详细详细的讲一讲。咱们要做到固步自封。身为中国人呢，有人说我就得用中医，我还是那句话啊，能治病的都是好医。那咱们今天呢就干一个事儿，在治病之前找准病根儿，只要病根找得准，咱们针对性的治疗，或者说咱们选择功能性强解决病根方子，这个方子呀能解决多种病根的，那就是好药。大家说我说的这句话有没有道理啊？是不是？所以咱们今天就干一个事儿，找病根。那这么多的病，咱们就以血病为说，刚才说的什么三高四高，心血管脑血管啊，咱们就把这些通通为血病。那说说吧，这些血病，这个无论是器官衰老的，还是脏器失衡的，还是说功能退化的，还是说哪个地方疼痛出现问题的，咱们就找找这个病根。我告诉大家，实际上现在啊，这国际医学早把这个东西做总结了，我给大家就是拿过来给你们说一说，你们听听啊。很多的病找病根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就叫什么，就叫体液酸性化。那这个体液是什么东西呢？我告诉你，口水、眼泪、尿液、汗液、胃液、肠液，甚至包括男性的精液、女性妇科的分泌物，包括我们身上的血液等等等等一系列的，只要是人体当中流动的像水一样的东西啊，不论那是啥都叫体液。那这个酸性化顾名思义就变酸了。哎，我们人体啊跟自然界的生物是一样的，有一个酸碱平衡度。那这个酸碱平衡度啊就是一个值，那如果说高了这就不对了。高了就是什么呢？就是酸性化了。低了，哎，这就叫碱性化了。高低啊这都不是特别好，但是呢相对而言，人如果要是弱碱性还好点。那我们这个体液值啊应该是多少呢？是正常的维系在 7.35 到 7.45 之间，略微呈弱碱性。那相对的胃液这个和尿液啊这个差别大一点没关系。那有人说了，这是病根吗？当然了，我告诉你啊，西医说叫体液酸性化，那如果按照中医来说呢，也能给他解释出来，叫什么？叫血液脏了。哎，你就是前两天孟非老师说过的，有的人把那血一抽出来，发乌、发黑、发黏、发紫，甚至那个血呀，颜色比年轻人呢差好几倍。这类的人怎么能够最明显的检测出来体液酸性化？都不用拿那个测试纸，我告诉你一招。小便最明显，小孩的小便尿出来一杯放到那儿，这个老人家他的体液酸碱值变化了，尿出来一杯放到那儿，颜色完全不一样。那味道，老人家那个尿出来的那个那味道都腥啊，那种味道。那年轻的不是，这是什么？严重的体液酸性化。那我问你啊，尿从哪儿来的？尿是不是肾过滤的？肾过滤的啥呀？再说肾过滤的啥？肾过滤的是血呀。也就是说这些东西是从你血里面过滤的，你认为就过滤完了吗？不是的，还有很多留在身体里。那你告诉我，你的血液干净不干净？你是不是血液很不干净？所以说体液酸性化这个事儿，用中医的角度解释

就是你血液变脏了，里面不该出现的废物、无机盐、各种那个有害物质、有毒物质太多了，这是导致你血管病、血病的一个主要原因。大家告诉我，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所以说中医西医它是互通的，西医讲叫体液酸性化，又叫酸性体质，酸碱平衡失衡了，实际上就是血液太脏了。那我给大家说个原因，血液脏了怎么办？是不是新鲜血液少，老的血液多啊？怎么办呢？生新血呀、啊，哎，你把新的血液生出来，是不是就稀释这个血液了？所以说这是一个病根。大家说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哪儿生血？西医认为骨关节红骨头生血，中医认为脾生血，那咱是中国人呢，咱用中医的习惯呢，怎么办？健脾吗？是不是养脾吗？我告诉大家，说到这儿有两个东西就能够生血。哎，第一个东西山药粉，第二个东西牦牛血。我跟大家说啊，山药是最随手可得的东西，牦牛血不一样，牦牛血只是在西北地区好拿，但是呢牦牛血也是个好药。山药啊，它是解决了我们身体当中脾的功能，让我们脾啊生血，血液越生越多，拿新血换旧血。牦牛血也具备此功能，但是牦牛血还有另外一个特点，牦牛血干什么的啊？它不只是生血，它还化血。什么意思？它能够化掉你血液当中粘稠的那一块，生血、活血、化血、破血，这是牦牛血的功能。哎，你有条件呢，你搞点牦牛血吃。这牦牛血怎么来的？在牦牛上肢，就是前腿那个位置，中间左右两边，然后在这块扎个眼，然后呢拿这个东西接这个新鲜的牦牛血，把这血呀放到托盘里面，太阳底下晒，晒完了成了一个血干，把这个血干压成粉，再放到石板上面，底下加上火这么备。哎，这种牦牛血腥啊，不好吃，但是呢活血、养血、生血、化血，还能破血，那效果很好啊。但是就是产地比较偏僻，所以说你要是方便的你就山药粉，你要说是想这个用用牦牛血的，以后我给你们想办法给你们搞一点都可以啊。这是体液酸性化，你看这是不是也能解释得出身体一个疾病的原因？杂质越来越多，你说能不堵吗？就跟一个小河沟里面枯枝树叶垃圾袋啥都在里面走，我告诉你这小河沟早晚堵。你跟我说吧，这些所有的跟血有关的病跟这体液酸性化有没有关？大关系啊。我告诉你，这是第一个吧，咱们找病根，这是个病根。第二个，自由基学说，有没有听说过啥叫自由基啊？自由基啊，这个是人身体当中必不可缺的，因为自由基就叫养自由基。这养自由基啊，它是以破坏性形式出现的，有它又对，没它又不行，但是呢多了就不好了。而自由基是在人体当中能量燃烧的一个必然产物，但是呢这东西多了不行，怎么让它平衡呢？身体当中有一个东西啊，这人呢就制约嘛，我们讲蛇之七步必有解毒之物，就如此。那人身体当中的自由基平衡态有一个东西叫 SOD， 这 SOD 就能够清除过多的自由基，保证正常。一旦自由基过多，它氧化血管就会造成血管硬化，自由基侵蚀神经就会造成神经退化。所以啊，有些人神经反应慢呢，眼睛不好啊，眼神经弱了，包括这个血管出问题了，跟自由基有直接关系。尤其人的衰老跟自由基的关系是最大的。那怎么办？那你没有什么东西能够直接对抗自由基啊，只有两个有效高一点。第一个叫雨生红秋枣，哎，第二个就是 SOD， 这都可以外接补充。你们可现在别出去找啊，我就跟你们说说咱们找病根嘛，是不是？那什么东西能够解决掉这些自由基呢？我告诉你，其实中医中药藏药当中都有的，只要把自由基解决了，人呢衰老就会慢。你发现没有，血管是不是用了20年和用60年的不一样啊？20年的新，60年的老。自由基学说解决的就是衰老的问题和自身破坏的问题。那你告诉我，它算不算一个成病的原因？那咱们要不要从这个角度来对抗自由基，延缓我们的衰老，让我们的零件衰老的慢一点？你记住了，车就是如此，它这个车磨损的慢，这车开的就长，人呢衰老的慢，寿命就长。那你告诉我，它算不算是个病根啊？哎，你发现没有，这就俩病根了。哎，这还是大的体系学说啊。第三个学说

寡糖学说。什么叫寡糖学说呢？自然界当中有一种物质叫可寡糖。这个可寡糖啊，干啥的？它在这个虾蟹壳的壳里面，包括这个小昆虫都有。现代人缺这玩意儿，为啥呢？因为以前呢，那菜地里面有虫子多，这个虫子的死亡落到地里面腐烂了，被植物吸收了，这植物里就有寡糖。但是现在都是农药，田里面没有这个小虫子了，那这寡糖人就少了。人一少，这寡糖有啥用？听着啊，这寡糖啊能够在我们的细胞膜表面形成通道，营养来了，这通道说你来吧，就进来了。寡糖少了，通道就关闭了，哎，细胞营养就不够了。所以啊，这寡糖是一方面，怎么样解决寡糖这块能够解决细胞吸收的问题。你中医里面虽然没有细胞这个事儿，但是现代已经证明了，哎，这个东西是有用的。所以啊，你看咱们中国很多药材里面都是带壳的啊，也是跟这个有关。你看古人不知道有寡糖，但是我们有的药里就有，你看这也是一个治病的原因，细胞不识别。第四个了，营养学说。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营养不良。有人说我啥都吃还营养不良，你就是营养不良。为啥说你就是营养不良？年纪大的老人家呀，大家听着，艰苦朴素一辈子，省吃俭用习惯了。我们一个人正常一天维持营养要做到多少？至少要有30多种食物，谁能做得到？是不是？不是说必须吃30多种，是各种微量元素、营养、矿物质都要来。您记住了，人需要啥？人需要水、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微量元素啊，还有纤维素，这是6大营养素。这6种营养哪一种缺乏，都会让你出问题。尤其是其中的蛋白质，只要人缺了蛋白质，免疫功能下降，体态瘦弱。小孩缺了蛋白质，瘦小鲜瞎。什么意思？长得瘦，个头小，纤弱，眼睛还不好。你看，这就一个蛋白质啊。恩格斯说人是由蛋白质构成的，人的第一要素就是蛋白质。但是我们老百姓都说不喝水不行，都对。这几种营养哪个缺了都不行，包括那个纤维素，你要不进入纤维素，不吃这个东西，大便拉不出来，你知道吗？那拉不出来的肠道不蠕动。所以说营养学说很关键，你要吃什么高纤维的、高能量的啊，低盐低糖低钠的，这样的均衡营养。为什么在我们中心里面要有科学的配餐呢？就是如此啊。所以营养要全面啊，在这一块上就不是拿药来解决的了。如果你营养严重不良，那还真就得用药了。那你看这个学说也能治病，这是不是咱们在找病根啊，对吧？再有一个中毒。什么叫中毒啊？为啥孟非老师那个时候告诉你们要解毒，解毒到我们中心来了第一件事啥也不用管啊，到我们中心来了第一件事给你科学配餐，你看营养是不是就解决了？第二件事必须解毒，现代的毒素、工业的毒素、药物的毒素、空气的毒素、金属的毒素，你告诉我，我们是不是小毒人？不解毒能行吗？你治病还不解毒，然后就想拿一个药治全身的病，你吃的又不是太上老君的金丹呐，哪有什么药一粒下去全身病都治好的？您记住了，都是多方位、全角度、立体化治疗。为什么我们中心喊2个口号？来我们中心死不了。第二个，到我们中心，这些慢性病都让你见效，就是我们立体治疗。你看看我都说几个了，是不是？体液酸性化就是血液脏了，自由基学说就是自由基多了，是不是？寡糖不好了就是细胞识别能力差了，营养就是营养不够了，我们科学配餐，这回又中毒。你说你不解毒能行吗？就你想着用一个活血化瘀的药治全身，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儿啊，是不是啊？你看看哪个药能够治全身的病？你除非说这个方子涵盖了所有的疾病的原因，也就是找到了所有病的病根，你要不然没有一个药是仙丹，没有一个药是万能的，是不是？你说现代我们人的毒多少多呀，对吧？你就随便吃个菜，里面都有农药，都有化肥，是不是？你随便喝瓶饮料，里面不知道有多少食品添加剂。不信你到超市里面，你买瓶饮料，你看一看，太多太多了，那么多东西，是不是都是添加的？这种东西都是化学制剂。而时间长了，摄入量多了，全是毒，怎么办？没办法，我们就生活在有毒的世界。那你说怎么办呢？你是不是要学解毒啊？你又不是华佗，

也不会配药，怎么办？那时候不让你们喝解毒茶吗？就是如此，就要解毒。你看这是不是这么多的病因？你想吃一种药可能吗？对不对？再有一个说基因学说，什么叫基因学说呀？无论是因为辐射也好啊，还是因为说遗传的基因突变也好啊，还是说因为后天其他原因造成的，这基因一乱，那就麻烦了，这病就来了。你看现在身上结节的、包块的，哎，基因，然后再有一个就是细胞。那我们这个细胞啊，老化了、衰老了、酸性化了、中毒了，从而啊，细胞的细胞膜不接受营养了，细胞里面的细胞液不兑换了，细胞里面的核心的 DNA 不复制了，都出问题。那从而啊，现在有个东西就是专门营养细胞核心内核的。那这个中药就也能做到，藏药也能做到。你看，这个在我们中心里面就解决这个事儿，都能够有对应的方法，这是不是一网打尽呢？所以治病你要这么治，你包括现在还有的最流行的，也是中国人最认可的，就是气血学说。也就是说，我的气出问题了，我的血出问题了。你看我有没有教大家补气？大补正气，大补虚损，扶正驱邪，引气归经，这就是解决气。气血学说的第一步，气，我早都把这个教给你们了。哎，让你们在家自己解决这个气，通过用气的方式引导着血，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瘀呀，是不是？气血畅通，百病无踪，这才是中国人最认可的一个核心。那同时啊，整个中医里面包括很多这个民族医学里的药，也是通过这个学说来解决疾病的。而这个学说呢，现在也奉行全世界，全世界都认可的。那气血学说，也就是说用药来解决气，用药来活血化瘀。哎，这个呀，我就不多说了，我相信你们懂。但是呢，现在通过这个衍生出来一个叫血管学说，就什么？说人的血管的寿命跟人的寿命是同龄的，就是血管能多长时间用好，人就多大的寿命，血管与人同寿。那你看，在这一块，孟非老师也没忘记你们。嗯，我给你们说个事儿吧，还记不记着孟非老师跟你们说的15种油啊？10种植物油，5种动物油啊？是不是？这些就专门解决血管的。你说我们中心里面治病的方法全不全吗？哎，那再有一个就是遗传学说的。那遗传学说就父母先天的，这个解决不了了啊。最后一个就是生长素。你发现有的孩子长得高，有的孩子长得矮，一是遗传，第二个跟下丘脑分泌的一种生长素有关。为啥说让小孩早点睡？为啥让老人家早点睡？你记住了，晚上11点到凌晨1点，就是分泌生长素的时候。哎，分泌的越少，这人老得越快，死得越快；分泌的越正常，这人寿命就长。人身体当中所有器官的一个正常运行都跟生长素有关。这当年呢，为了获得生长素啊，这个非洲国家的黑人呢，脑袋被砍下来，从脑袋里提取，惨无人道。惨绝人寰，哎呀，那可怜呢。后来现在化学医学能够合成了，好一点。所以说听到这儿，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说吧，想治病，是不是哪个学说都能治？哎，就像中医有流派一样，中医是不是有这个温补派、补土派、伤寒派，是不是一样的？所以啊，真正的治病就要做到什么？面面俱到，效果翻倍。哎，那这才叫真正的治病。那为什么我们中心里面叫立体治疗效果好啊？是不是？也有弊端啊，这咱得承认，弊端就是费用高，就是我们中心从几个角度一起治。你看，咱们总结一下啊，是不是？先从营养学的角度，科学备餐；第二个是不是我们做到了解毒，是不是？然后软化血管，然后补气生血，这都是我教过你们的。以后还有呢，还有什么补硒啊？这个最好的微量元素啊，包括肠道建立起来的第一道的免疫屏障啊，立体治疗方法什么都有，治病就做到一个事儿，全方位立体一把抓，涵盖所有的病根，这样的情况下才叫真治病。你不要把这一种药一直吃，没有任何一个药能治百病。你记住了，治病就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多种方式、多种渠道、多个角度立体性的综合治疗才叫真正的治。又叫治养结合，这才叫真正的治病。你看，孟非老师今天既然说教你们治血病，今天把所有的病根先告诉你们，咱们往后从而咱们对抗所有的这些病，通过我把中心里面治疗血的方式

0: 治疗所有跟血病有关的这些问题，给你一个一个的破解掉，然后咱们找到一个最合适的方子，最合适的方法来用到你的身上，让你四高降低，让你心脑无忧，让你啊生命体征提高，血管年龄变年轻，体力增强，不再担心突发疾病。我认为这样才是咱们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最核心的一个思想，真正的带着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健健康康的活着，奔向我们百岁的人生。我认为这样咱们这个节目才有意义。您说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啊？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呢就聊到这里。我呀从现在开始就时时刻刻给大家讲怎么样去解决血的这个事儿。您放心啊，孟非老师要讲就给你们讲透。明天呢我给大家提个小要求，提前把笔和纸准备好，明天开始我教你们用什么样的方子，我们中心里的方子，我从我纳日老师学来的秘方的方子，我都一个一个的教给你们。有任何问题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心血管、脑血管的，血栓斑块的，中风偏瘫的，我把各类好方法、各类好药方我全教给你们，你们根据这些药方给在自己身上慢慢的用起来，涵盖的病因越多，咱这方越有效。好了，咱们今天说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与您不见不散。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65-7155 400-665-7155。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哎呀，孟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2: 这个头上话我有点激动，太好了。
0: 啊，我也挺高兴。
2: 啊，我是您的粉丝，我家是辽宁的。
0: 啊，这个听了好长时间节目了吧？
2: 啊，对，我受益了，不前段时间呢，我拿到那山药粉了。
0: 啊。
2: 现在这个山药粉呢，我每天喝两袋，就是热水一冲啊，上午一杯，下午一杯。
0: 啊。
2: 嗯，为啥说受益？现在我感觉我这个肠胃吧，特别得劲儿。
0: 啊。
2: 最主要是大便顺畅了，感觉整个人精神头都好多了呢。
0: 这补啊，这脾胃后天本呢，咱们把脾胃修复好了，生血生气，气血一足，你说你能不精神吗？
2: 啊。
0: 是不是？
2: 是。要不说我现在就信着你聊，孟老师，我就
0: 谢谢、啊，真好真好
2: 啊！我还是想让你给我看看我的毛病，帮我再调理调理
0: 啊！您说说，您说，我能帮到的一定帮。哎，
2: 嗯，说起来我这个冠心病啊，十来年了
0: 啊，
2: 嗯，心脏难受啊，经常的这个胸口憋闷的慌，这口气儿啊上不来，就是老是，哎，这样提一口气儿才舒服了
0: 啊！
2: 尤其是晚上。这情况更严重，我老害怕，经常感觉就是胸闷，就是胸脯子这一块疼啊，像针扎似的抓抓那么疼。
0: 嗯，
2: 完了前段时间呢，一到凌晨三四点钟，我就感觉这胸口这就开始了，憋闷的慌，上不来气儿，一会儿坐起来，一会儿躺起来，就喘气都困难，就呼吸都困难了。
0: 哦。
2: 而且嗯，你看这个情况，一呼吸一困难的时候，赶紧把老伴叫起来，给我拿那个速效救心丸啊，含上。
0: 嗯。
2: 但是含上之后吧，就稍微缓解一下子。这也不是常法啊，你说。
0: 对呀。
2: 弄在家里头，现在床头柜上、茶几，就是说能放药的地方都放上这急救药，就怕说突然发病拿不着药。我说这一天天像滴了个定时炸弹似的，老师，你看我这情况怎么办呢？你。
0: 啊，老同志，我跟您说啊，这老会员我就啥都跟您讲了、
2: 嗯、
0: 好不好？
2: 嗯，行。
0: 你听我说一下啊，就是说心脏这个问题啊，你那个时间点儿不好，为啥？凌晨三四点钟、
2: 哦、
0: 这咱们民间有句话啊，那个时候啊，这个那个点儿啊是阎王叫门的时间，所以说凌晨三四点是最危险的、
2: 哦、
0: 很多这个突发的心梗或者是脑梗脑出血，这个时候三四点钟凌晨发病的是最危险的，
2: 哦，
0: 要不然就很多人身边没人啊，或者没个动静啊，是不是？所以说你呀、啊、有一个事儿我得表扬你， 就你说，你说你家里四处都放着那个速效救心丸，你这是很重视。但是速效救心丸是咱们中国一个著名的医师叫张臣贵他发明的，这个冰片川芎两个药嘛，确实能急救。你说的也对，不能老吃啊，救急的病根儿解决。你这个病根儿啊，就是心肺的气血出了大问题了。所以说你现在你吃上这个山药啊，你感觉你胃里舒服了。我告诉你，实际上是升血了。这血一升上来呀、啊，血液一足，供血是不是也能加一点啊？但是山药它不是治心脏病的，也不能治冠心病。我给你个方儿，我这个告诉你个用药，你呀、啊、回去了之后少抓点儿，你先吃一吃。我相信这个方儿你吃上了之后，对你这个情况就能够慢慢的起点作用。你手边有纸有笔，你记一下好不好？
2: 你等我一下，我
0: 哎，
2: 拿个笔，拿个纸。
0: 好好好，嗯嗯嗯。
2: 好，你说吧。
0: 你听一下啊，桃仁儿，
2: 桃仁儿啊，
0: 对，桃仁儿，
2: 桃
0: 十
2: 仁
0: 五
2: 啊，
0: 克，
2: 15克，
0: 啊，红曲，十五
2: 红曲
0: 克，
2: 15克啊，
0: 啊，然后呢，你找个药啊，看看能不能找得到藏三七，如果找不到，你就拿药店的三七也行。
2: 藏三七，
0: 对，因为藏药的三七呀、啊。比这个
2: 啊。
0: 普通那个云南三七药效要足，你要找不到，你就用普通的三七，三七十克，
2: 3七10克，藏三七十克，
0: 对。然后你这个东西啊，你到那个网上买一买啊，这个东西叫什么？叫松茸。
2: 松茸，
0: 对，你这个买上它一斤吧，然后每一次用上十克，加到这个方里，
2: 10克，松茸，
0: 你这四个放到一起煮，三四碗水煮成一碗。你喝上那15天到一个月，哎，你试试这个方啊，是我学到的一个秘方，叫十味换血方。它能起到的作用就是什么？帮助你这个身体当中病血换一换，然后增强心血，让这个新的血液在身体当中循环，就能够减轻心血管的问题。你像你这个情况，以胸闷气短为主，疼还是不是特别疼的情况下，还不是特别严重，所以说咱们现在这小方。就能够解决一定的问题。你先吃一阵儿，你都老会员了，老听众了，吃完一阵儿了之后，好不好的，你到时候给我打电话。如果
2: 行，
0: 好，接着吃；如果不好，我给你调方。你说好不
2: 好，
0: 好？
2: 我一定得给你打个电话，孟老师。
0: 对，你到时候一定给我打，你打不着了，我学生接，他也会转给我，我到时候我给你回。你说好不好？
2: 好，那
0: 哎，
2: 谢
0: 好，
2: 谢
0: 老
2: 您，
0: 同志，
2: 孟老师。
0: 不客气，不客气。好嘞，那咱们说到这儿，祝您健
2: 好，
0: 康。
2: 再
0: 哎，
2: 见。
0: 再见。嗯。
1: 听众朋友们，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400-665-7155，400-665-7155，400-665-7155，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任何一个会员拨打电话，也不会销售节目当中没有讲过的任何产品，请所有听众谨防受骗。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五，北京晴转雷阵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开创共建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不断拓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赢发展新空间，打造惠及世界的幸福路。
1: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2: 朱镕基同志遗体明天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1: 南海海域、东海部分海域开渔，产销融合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浙江杭州打通耿组办不成事窗口专解群众急难筹盼。
1: 多家日本媒体表示，高市政权回避历史反省，要警惕其回归战前倾向。
2: 伊朗称美军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海湾盟友对美沮丧情绪持续上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共建一带一路是我国改革开放后提出的第一个全球性大规模全方位国际经济合作倡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开创共建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来。15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拓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赢发展新空间，打造惠及世界的幸福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昨天，一列搭载40个标准集装箱货物的中亚铁工联运班列从天津国际陆港缓缓启动，驶向新疆塔城。随后，货物将转公路运输到巴克图口岸出境，前往哈萨克斯坦3座目的地城市。天津国际陆港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经理夏媛媛介绍，今年7月，天津国际陆港首次发运铁工联运班列。目前以每月2列的固定频次实现常态化开行。
4: 通过我们这种铁路运输长途干线加公路门到门的境外配送的方式，能够辐射中亚更大的区域。新通道作为深化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重要途径，使我们中国的企业与中亚国家经贸的往来、产业协作与民生物资流通更加顺畅。
3: 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中欧班列目前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为深化欧亚互联互通提供坚实支撑。国铁集团货运部兼物流中心主任吴兆新：
5: 中欧班列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的全境，在中国境外呢，形成了北中南3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畅通高效，多项延伸海陆互联的中欧班列境外通道网络格局日趋完善。
3: 共建一带一路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共建国家的合唱。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3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强调，
6: 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跨越不同文明、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差异，开辟了各国交往的新路径，搭建起国际合作的新框架，汇集着人类共同发展的最大公约数。
3: 目前全球超过1/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开展合作项目超过4000个。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内陆地区从后卫变成前锋，沿海地区开放发展更上一层楼，中国市场同世界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今年上半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国家战略对接，在经贸合作、互联互通等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蒋毅。
1: 经贸合作方面，与共建国家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12.97万亿元，同比增长14.8%，占外贸总额的50.9%。共建"一带一路"投资合作持续向高科技、绿色低碳等领域延伸。互联互通方面，匈塞铁路匈牙利段开通货运，中吉乌铁路全线开工。
0: 规则标准软联通方面，我国持续推动与共建国家标准互认、规则对接、制度互通。菌草技术、杂交水稻等一个个小而美的民生项目持续惠及更多共建国家。从中国倡议走向国际实践，从大写意转向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已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做共建"一带一路"各方的可靠伙伴，共同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行稳致远，让这条惠及世界的幸福路越走越宽广。
2: 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勇于战胜各种风险挑战，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3: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今天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4: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明天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明天将下半旗致哀。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目前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驻留80多天，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综合报道。
0: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2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

0: 成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1: 为期三个半月的南海福气休渔昨天中午12点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千帆竞发，产销融合，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中午12点，随着一声令下，福建漳州东山县的大澳、澳角等各大渔港瞬间沸腾，全县666艘渔船有序驶离码头，奔赴万顷碧波，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船东陈坤泉：
3: 那是很激动啊，希望大家出海啦，反正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满载而归。
2: 盛大的开海盛况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近距离感受千帆出海的壮阔场面。
4: 船面非常壮观，非常壮观。
5: 第一期看我也是啊，很壮观。
2: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电商直播带货专区，邀请多个直播团队同步开展渔港海上溯源直播活动，打通线上销售渠道，助力东山海产走向市场。
6: 汽笛齐鸣，浪花翻涌，在广东阳江3400多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南海渔场。阳江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内800多艘渔船缓缓拔锚，船桅林立，船只排着有序队列，依次驶出渔港主航道。经过休渔期检修船体、修补渔网、加满燃油冰货，北斗、雷达、声呐探鱼仪等船载设备全部调试完毕，渔船向着南海各作业海域进发。阳江渔民杨雄：
7: 我们的期待的出航的都是满载而归了啊，希望那个鱼多多，大家都开心了。
6: 当地近海渔船最快1-2天内就将带回首批渔货，开渔首周，阳江预计将有2000余艘渔船返港，渔货量可达3万吨。阳江市副市长关天表介绍，渔货通过冷链物流运往全国各地，当地同步发展深远海养殖、水产育殖加工，延伸海洋渔业产业链，助力渔民增产增收。
8: 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了集散、加工、分销全链路的流通体系，真正实现从蓝色浪尖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
9: 在广西防城港市企沙渔港，随着洪亮汽笛长鸣，11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列队出港，驶向蔚蓝的北部湾。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防城港海事局副局长李亮：
10: 为了保障水上交通安全，我们还对企沙渔港及周边水域实施了临时的水上交通管制，派出了3艘海巡执法艇到高风险水域开展现场巡航和现场驻守工作，以保障渔船安全有序进出港。
11: 自然资源部近日介绍，目前全国建成1000多家国家级、4500多家省级绿色矿山，持续推动矿区生态环境改善，有效提升资源综合利用水平，有序推动矿业绿色转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2: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茉莉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这里曾因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给当地留下了突出的生态遗留问题。
13: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租金、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12: 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14: 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为促进自然资源的保护和永续利用，建设美丽中国做出积极的贡献。
1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0: 在浙江杭州的政务服务中心，一个名为办不成事的窗口正成为群众和企业解决难题的绿色通道。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办不成事窗口如何办成事。采制总台记者李欣、张国亮。
1: 2025年2月，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的袁正权走进了这个窗口。1994年，他所在的供销社通过职工集资建房，20户职工住进了新房子。但由于当年土地政策不完善，审批资料不全，8户人家始终没拿到不动产权证，这一搁就是30年。
2: 94年立项，95年年底交付的，这里面有多种情况。这个由于相关的土地政策的变化，一直就搁在那里。
1: 袁正权老人反映的问题被窗口转交给了不动产登记工作室，要办理30年前的房产，靠单一部门很难实现，必须启动一整套的协同机制。杭州市富阳区行政服务中心副主任曹超群介绍，
3: 各个部门的话，它是需要去牵头协调了。就比如说不动产工作室，它可能涉及到住建、税务，如果这个事项涉及到多个部门，也需要由不动产和我们审管办共同去联合发起，去召开各个部门去进行现场一个分析研判。
1: 这些复杂的问题都在联席会议上逐户研判，逐项突破。经过3个多月的努力，符合标准的住户全部拿到了不动产权证。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新业态、新模式带来的新问题，往往比历史旧账更难办。2025年底，杭州一家科技企业的负责人谢伟带着一个新题走进了杭州市萧山区政务服务中心。
4: 企业呢研发了一款无人机旅拍的产品。我们企业在落实空域审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找不到门，就是具体落实该怎么办，我们都是比较茫然。
1: 接到诉求后，杭州市萧山区办不成事窗口立即启动了跨部门协调机制。问题涉及公安、发改、文旅等多个单位，以往谁也没有牵头办过。现在萧山区审管办作为召集人，把9个相关部门拉到一起共同会商。杭州市萧山区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贾奇介绍，
5: 不光涉及到办事，也涉及到公安的这个低空领域的审批，涉及到发改的国防战备动员，还涉及到文旅部门。所以呢，我们把这些部门都叫到一起，共同来商量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
1: 从群众口中的办不成，到窗口承诺的办得成，杭州用121个窗口和一套从一件事到一类事的机制，证明政务服务改革的终点不是窗口越来越热闹，而是办不成的事越来越少，群众跑腿的次数越来越少。杭州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陈玉林介绍，
6: 对一些问题啊，能形成一些经验的总结，对我们的一些流程优化，然后进行一个总结和提升，最终把解决一件事变成了解决一类事。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昨天突破100亿元。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三部影片暂列今年暑期档票房前三。截至今晨，欢迎来龙餐馆总票房已超9.2亿元，暂列暑期档票房榜第四名。
7: 海军首批舰载机女飞行学员日前全部通过昼间着舰单飞考核，这标志着海军舰载机女飞行人才培养工作迈出重要一步，海军航空兵人才梯队建设进一步完善。
0: 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大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昨天16点到30号16点，渤海海峡、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
7: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昱4-2战胜队友王艺迪，获得冠军。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日本多家媒体16号发表社论，批评高市早苗政权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回避历史反省，淡化战争责任，并对日本政坛和安全政策日益显现的回归战前倾向表示警惕。日本每日新闻社论指出，如果不能正视战争教训， 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信誉将受到损害。朝日新闻社论指出，靖国神社曾作为国家神道核心设施，与军国主义紧密相连，并曾被用于动员国民参与战争。作为统帅自卫队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参拜靖国神社尤其值得警惕。社论警告，小泉此举可能损害日本战后长期形成的和平主义原则和宪法秩序，并损害日本同中国、韩国的关系。东京新闻社论指出，更值得警惕的是，高市主导的多项政策正呈现明显回归战前倾向。社论列举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增加防卫费、强化国家情报体制等动向，认为高市政权振兴军工产业、扩充军备等做法与战前战中的日本高度相似。社论警告，如果忘记反省战争，就可能重蹈覆辙。面对高市政权推动回归战前动向，必须及时纠正，否则一旦战后民主主义遭到破坏，将为时已晚。
0: 本台消息，伊朗陆军总司令16号表示，美军已被驱逐，不再获准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美军在地区内的基地绝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也绝不会允许此类情况发生。此外，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0,000奖励。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当天宣布，伊朗议会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埃及总统塞西16号在埃及阿拉曼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呼吁有关各方推动落实加沙停火协议。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政治局主席当天在开罗与埃及情报总局局长会晤，双方就落实加沙停火事宜展开讨论。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前一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打死黎巴嫩真主党巴德部队一名高级指挥官阿布哈桑阿拉。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当天称，3月2号到8月16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持续不断的空袭和袭击，已造成4346人死亡，12301人受伤。据美国方面消息，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称，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知情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多个海湾国家在对美国政府的不满上达成共识，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6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佩尔绍马里耶夫卡和哈尔科夫地区的库迪耶夫卡两处居民点。俄军防空力量击落14枚航空制导炸弹、1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9枚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和1478架固定翼无人机。据了解，这是截至目前俄国防部公布的单日击落乌方无人机数量最高纪录。
0: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通报，乌军当天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卡缅斯基联合企业，该企业属于俄罗斯军工综合体，是俄罗斯重要军工企业，生产用于飓风、龙卷风和龙卷风 S 多管火箭炮弹药的固体火箭燃料。
7: 印尼国家抗灾署16号表示，印尼7.7级地震已造成53人遇难，自地震发生以来，当地已记录到995次余震。
0: 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16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天6点，本轮恶劣天气已造成全国23人死亡、17人受伤，另有3人失踪，受灾人口超过490万。
7: 巴西里约热内卢州消防部门16号确认，当天凌晨，该州彼得罗波利斯市附近发生一起旅游大巴翻车事故，已造成至少10人死亡。
0: 德国方面16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由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支持率仅为 20%， 跌至近五年来新低，落后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8个百分点。
8: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国家统计局将公布7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7月以来，中国经济依然保持稳定增长，结构性亮点突出，重要经济数据、民生指标又将呈现出怎样的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为您报道。本周三，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即将在北京拉开帷幕，届时将有哪些前沿技术和有趣应用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现场报道。
9: 今年展览划分了智创、智和、智造、智趣4大主题馆，大会现场首次打造了机器人消费街，还将发起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我将会去现场为您一一揭晓答案。
8: 本周六22号，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北京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将在现场为您带来实时赛况。
10: 本届运动会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有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了138%，机器人的数量呢更是翻了2番，新增了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项目，机器人呢将向着更高、更快、更强发起挑战。
8: 本周四，最新1年期和5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公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为您关注。
11: 目前市场密切关注本次报价结果，观察利率政策如何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报价落地之后，也将为后续信贷走向提供重要参考信号。
8: 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8号，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60天谈判期截止时间的到来，伊朗局势下一步走向受到更多关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将为您关注。
12: 本周中东局势的核心看点仍是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对峙僵局，外界预计短期内难有突破，但局部博弈可能加剧。有关中东局势的变化，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8: 北京时间本周四20号凌晨，美联储将公布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将带来最新消息。
13: 在美联储7月的货币政策会议上，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12名成员中有3名成员在投票中反对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他们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份即将公布的会议纪要将进一步释放哪些信号？我和的同事都将带来相关报道。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1: 坚持体育牵引、文化赋能、旅游带动，我省持续将冷资源转化为热经济，后奥运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0: 寻足迹看变化，记者走进唐山港曹妃甸港区，感受这座深水良港在智慧化、绿色化转型中的新气象。
1: 系列报道我的 AI 新搭档，今天来看 AI 如何创新教学融入课堂。
0: 我省延续实施扩大社会保险补贴范围政策至今年年底。
1: 南方大范围隐形高温再现，未来或有新台风酝酿。
0: 我国南海、东海部分海域服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渔港迎来千帆竞发。
1: 中欧北极季节性海运航线开启常态化运营，冰上丝路赛提速。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敦促参议院通过全年采用夏令时法案。
2: 撸起袖子加油干，风雨无阻向前行。
1: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成功举办后，我省利用冬奥遗产举办国际国内各类高规格赛事，大力发展体育加深度融合文体旅产业，持续将冷资源转化为热经济，后奥运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0: 8月9号，2026第六届京张全季体育旅游嘉年华重点赛事活动康巴诺尔2026康宝草原马拉松激情起跑。来自全国的3000多名选手驰骋在海拔1450米的高原草原上，沿途欣赏冰湖湿地、绵延花海，兼具竞技难度与视觉美感。北京参赛选手王淑琴。
3: 像康宝这个有起伏那么大，可能更具有挑战性。
0: 张家口参赛选手张金金。
4: 正是咱们坝上康宝最美的时候，各种沿途的草原风景，这都是咱们坝上康宝最亮丽的风景线。所以我觉得来这儿不光是参加一场普通的马拉松，更好的是放松心情，体验风景的一场旅途。
0: 作为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的重要抓手，自2021年起，我省与北京携手推出京张全季体育旅游嘉年华品牌活动，串联京张山水资源，已成为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的标志性 IP。本届嘉年华集中活动重点推出223项赛事活动，实现草原、湿地、山林等户外资源全域共享与客流互通。张家口沽源县文化广电旅游和体育局局长任小翠。
5: 不断丰富户外运动产品的供给，进一步放大赛事 IP 带动效应，全力打造具有坝上辨识度、京张影响力的户外运动目的地。
0: 赛事牵引，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加速推进。十四五期间，张家口市累计承办举办各类体文旅融合活动2900多项。2024年以来，张家口连续3年获评全国冰雪旅游十佳城市。崇礼富龙滑雪场铺满盛夏的草地，优质山地资源和夏季18度的清凉气候，吸引全国各地的山地自行车爱好者纷至沓来。成都山地自行车运动爱好者黄丽雅：
6: 冬天来这滑雪，夏天来这骑车，有很多条赛道，很兴奋。
0: 如今冬奥场馆实现4季运营常态化，周边区域利用率达到100%。为破解冬奥场馆赛后利用这一世界性难题，我省发挥冬奥场馆的体育本体功能，出台专门政策支持张家口崇礼奥林匹克公园办赛。2023年到2025年，冬奥场馆及周边举办的赛事、训练、培训等活动逐年增加，3年累计参与218.32万人次，引流351.09万人次。冬奥场馆赛后利用、多业态运营至关重要。在国家跳台滑雪中心雪如意，

0: 白天有商贾音乐会、杂技表演，亲子戏水体验。夜幕降临，崇礼之下文化盛典火车上演。云南游客，
1: 我们是从云南过来的，这个奥运场馆感觉非常的壮观，品尝了很多当地的美食，都很不错，交通也很便利，有机会带家人来这里打卡。
0: 张家口星源体文旅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经理孙建华。
2: 冬季的时候呢，我们主打的是冰雪核心的业态，那全力运营雪如意滑雪场，开放了专业的雪道、大众冰雪体验，同时呢也承接各级的冰雪赛事、专业队的集训。春夏秋季呢，我们主打的是赛事运动以及演艺休闲双主线，把高冷的专业竞赛场地啊转变为老百姓可游、可玩、可体验的户外休闲，综合一体。
0: 今年崇礼各大雪场夏季创新文旅业态全面铺开，正持续激活文旅消费活力。富隆山地运动学院校长邹汉涛，
3: 例如我们有高尔夫啊，我们有我们的蹦道，有我们的徒步啊，还有我们的马术，还有唐代化演绎，非常的多，每天的活动从早上的9:30到晚上的9点不停歇。
0: 崇礼太武小镇品牌总监任小强，
4: 在今年夏季，我们在这个湖面上边做了我们的山地卡丁船。我们的卡丁船项目是适合亲子呀、小朋友呀、年轻人都去体验的一个项目，很好玩。
0: 从一季火爆迈向四季兴旺，2024年崇礼夏季游客数量首次超过冬季，2025年崇礼游客总量突破1000万人次，旅游总花费超100亿元。如今每4个崇礼人中就有1人端起了冰雪和旅游的饭碗。张家口市崇礼区文化广电旅游和体育局副局长韩小玉，
5: 我们会持续的完善夏季的文化体验业态，深耕户外的休闲场景，长效推动冰雪冷资源转化为全年可持续增收的文旅热产业。
0: 牢记三个努力建成重要指示，唐山市大力发展海洋经济，锚定世界级深水大港建设目标，持续优化港口功能布局，提升综合服务能力，向海发展、向海图强的步伐更加稳健。日前，记者走进唐山港曹妃甸港区，感受这座深水良港在智慧化、绿色化转型中的新气象。在唐山曹妃甸实业港务有限公司25万吨级矿石码头，两艘满载澳大利亚铁矿石的远洋货轮正在进行卸船作业。在港区工作20年的技术工程部副部长杨云清告诉记者，这批矿石能通过智慧化平台远程调度，将以铁路专线、新能源重卡等方式快速运往全国各地。唐山曹妃甸实业港务有限公司技术工程部副部长杨云清，
6: 以前我们的操作人员是在40米高的设备上进行一个高空的劳动密集型作业，现在咱们可以看到我们已经转移到了恒温的疾控室，实现了远程的集中控制，从效率和安全上面都提升了一个新的高度。
0: 依托深水良港核心优势，曹妃甸港区统筹推进智慧绿色港口建设，依托 5G 网络、人工智能、北斗定位、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打通船舶靠泊、货物装卸、堆场仓储及全域调度等全业务链条。港口吞吐量从2010年的5600万吨持续攀升，2024年与2025年连续2年突破9500万吨。河北港口集团卸船二部副书记、副部长傅军明，
7: 我们港区联动了全域数千道智能感知终端，构建封闭式皮带廊道铁路、新能源汽车、水路四位一体绿色输港体系，绿色输港占比突破了90%。
0: 在智慧绿色发展的同时，唐山港不断提升大型船舶机械能力与综合服务能级。今年5月，曹妃甸港区迎来标志性突破，40万吨超大型船舶远见海轮满载靠泊，打通远洋矿石直达环渤海的海上大通道。为保障巨轮进得来、卸得快、存得下，曹妃甸港区矿石码头3期扩建工程与矿石储运物流项目正在紧锣密鼓推进。曹妃甸港矿石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锦昭，
8: 本次扩建工程会对我们主体结构向东延长107米，届时我们的码头长度将达到910米，年通货能力将由3500万吨提升至3700万吨。
0: 这两个项目建成投用后，曹妃甸港区铁矿石年机械能力能突破1亿吨，稳稳托起京津冀至华北内陆众多钢铁企业的原材料保供需求。同时，港区仓储堆存、中转集散、智能输运功能也将实现全面升级。曹妃甸港口商务经济区管理办公室副主任李阳：
9: 目前我们全港已建成生产性泊位105个，对外开放泊位51个，设计通过能力达4.93亿吨，已成为我国最大的外贸进出口铁矿石接卸港、最大的钢材输出港、最大的煤炭能源输出港。
0: 坚守智慧绿色发展底线，以科技创新激活发展动能，从传统码头运维到智慧化管控，从巨轮单艘靠泊到组合同靠，从粗放运营模式到全链条绿色低碳发展，曹妃甸港区牢记嘱托，书写着世界级深水大港的崭新答卷。今年一至六月份，全港完成货物吞吐量28204万吨，同比再创新高。
10: 智慧课堂、 AI 助教、个性化的学习路径，随着人工智能应用场景不断拓展，传统教学模式正被打破。系列报道《我的 AI 新搭档》，今天一起走进课堂看一看。
11: 还记得大气运动、地震偏向力这些抽象又难懂的地理知识点吗？以前啊，老师在黑板上画的时候，是不是很难形成一个立体的空间思维？最后我们还是要靠死记硬背。那么像这种传统地理课堂的学习痛点该如何破解呢？今天啊，我们就来到了衡水中学，看看在 AI 的赋能下，这里的课堂发生了哪些改变。眼前这个能360度旋转、动态演示的 3D 地球，是90后地理老师朱月和 AI 技术老师花了1周的时间磨出来的。学科老师梳理教学思路，明确功能需求 ；AI 技术老师借助大模型制作专属立体课件，将课本里那些抽象难懂的空间变化直观呈现，让学生更容易理解吸收。
12: 我觉得像他那个可以自由旋转、可以自己选择模式，让我印象最深刻。
13: 我觉得它让那种课本上的知识就是变得活起来了，不仅提高了这个趣味性，然后还提高我们学习的效率。
14: 在做这个的时候也花费了很大的心思，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灯光啊、太阳光线呀，我们要展示的内容是什么，呈现的效果是怎样的，技术老师也给了很大的一个支持。
11: 这样生动的交互式课件是依靠各班标配的智慧黑板呈现的，它也是人工智能走进课堂的重要入口。智慧黑板接入了学校自主开发的 AI 应用与创新平台，课前老师可以借助星火教师助手生成课件，课中能支持互动展示、录制课堂实况，课后通过 AI 自动分析这节课的目标达成度、学生互动情况，可以为老师生成一份课堂报告。
14: 我们可以观看我这节课的一个学习目标的达成度、学生的一个反馈情况，或者是我们课堂上师生的一个互动情况，在我下一次课的时候，我就能够更加精准的，也能够个性化的对于学生来做一些辅导。
11: 课堂教学提质的同时，人工智能也帮老师省去了大量机械重复的课后工作。有着18年教学经验的英语老师，依靠校内的智能批改系统，彻底改变了传统英语作文的批改模式。
15: 平时我们要批50多份作文的话，就至少得几个小时的时间，但是现在呢，几秒钟就出来了，而且对学生的词汇、语法，它的批改准确率还是很高的。比如说我们班两个同学，他这个 AI 阅卷21分啊，最高分的，老师自己在阅卷的过程中，确实也是达到了23分、22.5分啊这样的一个维度。对于师生来说都是一种提质增效吧。
11: 智能批改系统会从语法、篇章结构等多个维度给出修改建议，还能为每位学生定制专属写作小练，实现精准培优补弱。
16: 就是一些很普通的单词，它能给我反馈一个更高级的词汇，让这个人物的形象更加立体化，感觉自己的作文的内容有了明显的一个优化。
11: 作为我省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试点学校，衡水中学已经实现 AI 教学全覆盖， 学校教师 AI 工具使用率达100%，备课效率提升40%，批改效率提升45%。推动人工智能与教育深度融合，省教育厅联合多部门印发了加快推进教育数字化实施方案和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计划，不断深入推进国家智慧教育平台全面深化应用试点。目前累计注册用户超1049万，用户规模稳居全国第三。
17: 目前呢，我们在全省遴选了67个省级人工智能教育基地，100所中小学人工智能创客教育试点校和60所人工智能应用试点校，围绕备课、授课、学情管理等全链条探索人工智能应用路径。未来我们将持续扩大试点覆盖面，以人工智能技术助力全省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10: 好，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18: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19: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0: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障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086-0，400-086-0。
18: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0: 扫描燕赵。我省坚持完善汉检迈等现代育种技术体系，在全国率先开展省级耐盐碱小麦品种审定，全省已建成规模化汉检麦繁育基地10.22万亩，年繁种产能达3.76万吨，可有效满足汉检麦大面积推广种植的用种需求。今年麦收时节，沧州中捷产业园区汉检麦试验田里测产的捷麦20亩产达466.56公斤，创历史新高。
10: 2024年，省委社工社会工作部印发关于加强新就业群体友好场景建设的通知，聚焦新就业群体在工作便利、权益维护、职业保障、城市融入、作用发挥等方面的需求，重点打造友好开发区、楼宇、商圈、市场、校园、社区等6大友好场景。截至目前，我省已新建四居之家、平安驿站等服务站点8153个，打造友好场景6918个。
0: 日前，根据关于延续实施扩大社会保险补贴范围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要求，我省对符合条件的重点行业领域企业的重点群体给予个人社保补贴。政策申请期限截

0: 至2026年底，重点群体涉及2026届高校毕业生和敌校两年内未就业毕业生、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人员和防止返贫致贫对象，每人累计享受补贴期限不得超过12个月。
1: 国网河北电力组织各地供电企业因地制宜推广小时一桩便民充电服务体系，截至七月底，国网河北电力累计完成1082个老旧小区充电网络升级改造，一小区一证明服务覆盖2255个居民小区，实现运营区域1233个乡镇充电设施全覆盖。到2027年底，河北将基本建成城市面状、公路线状、乡村点状的充电基础设施网络，建成84万个以上充电设施，满足超240万辆电动汽车充电需求。
0: 每到暑假，孩子谁来管，成了很多家庭面临的实际问题。石家庄在课后服务的基础上，率先在全省启动小学生暑期免费托管服务，连续五年为万千家庭解决暑期看护难题，并将这项服务列入民生实事项目。
2: 五年里，石家庄在长安区、桥西区、新华区、裕华区、高新区累计提供了超五万个小学生暑期免费托管学位，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回应群众期盼，以务实举措实现教育惠民。上午八点，石家庄东风西路小学天蒲校区门口热闹起来，家长们把孩子送到学校，安心去上班。
3: 学校开展了这种托管服务了之后呢，小朋友在学校里边也可以和同学们继续玩耍，一起学习，很满意。
4: 我们这样的工作起来也就放心了。
2: 今年学校第一期托管共有151名学生报名，根据学生年级、性别划分为五个班级，每个班级30名孩子，配备两名专职老师看护。托管时间从7月13日持续到8月21日，每周一到周五8点半至18点全天候开放。
5: 老师讲的绘声绘色，比在家里头看书有趣多了。
2: 学校以暑期作业辅导为主，同时开设手工制作、阅读指导、电影赏析、文体拓展等特色课程，让孩子们劳逸结合。走进石家庄暑期免费托管学校，各学校在做好看护的基础上，依据学校特色，开展了涵盖艺术、科技、体育等多领域的活动，同步开放图书馆、运动场等校内场地，让学生们的暑期生活有滋有味，真正实现托有所乐、学有所获。在石家庄市新华区北苑小学，生动有趣的托管课堂让孩子们在体验中收获成长，乐享假期。
6: 这是我做的大嘴鸟，这是嘴，这是身体。
7: 我感觉我刚才的玩的足球游戏很有意思，它能让我多出汗，中午多吃点。
8: 从上午安排诗词诵读、小古文阅读，穿插体育锻炼、魔方、创意美术等活动，下午则是绘本阅读、音乐欣赏、故事分享、传统游戏、课桌舞，让孩子们在轻松愉悦中收获成长。
2: 暖心的托管服务离不开完善的生活保障，学校还专门设置了午休教室，统一配备了午休垫，保障孩子午睡。食堂严控食材品质，由专门的营养师定制食谱，为孩子们提供营养丰富的午餐。
9: 每天早晨给送过新鲜蔬菜来，每天来了以后检验，菜单子是两荤两素，米饭馒头，保证每天不重样。
10: 特别好吃，有我喜欢吃的鸡腿还有蔬菜搭配的非常好。
2: 据了解，今年暑假期间，石家庄市共有30所小学开展暑期免费托管服务，提供托管学位上万个。
11: 我们将持续优化托管服务质量，丰富托管内容，切实将这项民生实事办好办实，让孩子开心，家长放心。
2: 从有时间限制到提供午餐午休，从只有本地孩子才能参加到外县市探亲孩子也能参加，五年里，石家庄不断回应群众需求，优化小学生暑期免费托管服务，解决学生家长的后顾之忧，用看得见、摸得着的举措，让每一个家庭感受到这座城市的关怀与担当，让小学生暑期免费托管成为石家庄市小学生家长暑期孩子去哪儿问题的托底答案。
1: 近年来，石家庄深耕体育惠民民生工程，依托城市更新盘活城市金角银边，科学规划建设全民健身点位。 截至目前，石家庄市已建成大型体育场馆9个，各类球类场地1015个，更新升级健身设施5426处，拥有标准化体育公园35个，小型体育公园53个，室外智能健身房12个，新增体育公园数量位居全省首位。
0: 2026年全国射箭 U18 锦标赛今天将在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正式开赛，赛事将持续到8月21号，共吸引来自全国21个省自治区的280多名运动员参赛。本次比赛设体校组和学校组两个组别，全面覆盖各级体校与普通学校的青少年射击力量。
1: 日前，为期3天的第9届中德 U16 青少年足球友谊赛交流活动在雄安新区落下帷幕，以球为媒，深化中德青少年体育文化交流。
12: 本次活动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德国莱茵内卡都会区德中友好协会主办，河北省体育局与河北省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承办，共吸引6支队伍参赛，其中包含德国球队3支、中国球队3支。赛事分小组赛和排位赛两个阶段，共进行11场比赛。
13: 对于这样一个国际性的赛事来说，孩子们他们可以看到别人是怎么样的踢法，是怎么样的训练方法，对于球员教练员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好的相互交流的机会。
14: 德国队身上学到他们的那个坚韧的意志吧，通过压力转化成动力那种，我希望以后能越走越远，为中国足球添一份力吧。
12: 赛场之外，德国友好人士代表团一行人先后走进雄安新区启动区综合服务中心、雄安国贸中心、雄安郊野公园等地，实地感受未来之城的规划理念和建设成果。作为中国国家足球队前任主教练和本次赛事的发起人，施拉普纳先生表达了对雄安新区的感受。
15: 我认为雄安的建筑都非常现代，在这里生活非常好，而且看到你们都是年轻人，你们的机会非常多，这就是你们的未来，我觉得非常棒。我希望推动年轻人去进行德中之间的交流，也希望能够对此做一些有用的帮助。
16: It's the first time in 雄安。
17: 我们是第一次来到雄安，在我看来，这里趣味十足，令人印象深刻。我留意到当地各类建筑正在如火如荼的修建，整座城市的建设速度格外惊人。这里大力营建城市绿地，高度重视生态环保建设，方方面面的投入与举措都让我感触很深。
12: 以球为媒，互学互鉴。活动还同步举办了中德足球文化交流座谈会，两国足球界人士围绕青少年足球青训体系建设、人才选拔与培养、体教融合等议题展开深度交流。省体育局数据显示，雄安新区持续夯实足球发展根基。截至目前，雄安新区新建足球场261个。今年，我省全面启动足球青训中心建设，构建省市县3级联动、全域覆盖的足球青训体系。
18: 准备建设河北省3大球训练基地。现在我们河北省队已经是7支足球队，未来我们会根据全运会的设想，会再增加4支足球队，实现全年龄段组队搭建足球后备人才梯队建设，实现河北体育高质量发展。
0: 事前，2026富隆山地车嘉年华在崇礼富隆四季小镇启幕，来自美国、法国、新西兰、德国及中国港澳台地区和国内超1500名车手同台竞技，较去年增长50%，赛事规模创新高。
19: 那些身影，那些故事，那些闪耀着温暖的微光。河北新闻特别策划，平凡人感动事。
1: 在沧州市盐山县千童公园，有一支特别的少年晨跑队伍。长跑爱好者邓长奇利用暑假和周末义务带领孩子们晨跑锻炼，陪伴孩子们挥洒汗水，增强体质，点亮运动梦想。
20: 每天早上6点半，在沧州市盐山县千童公园，40岁的邓长奇带着孩子们做好跑步前的热身运动后，就开始了每天的晨跑活动。40-50个孩子排成长长的队伍，努力奔跑着。陪跑的家长李雪杰告诉记者：“
0: 孩子在邓老师的带领下坚持跑了快一个月，以前只能跑500米，现在都能跑两圈了，身体素质也好多了。
20: 邓长奇一会儿在队伍前方带队，一会儿慢下脚步查看每个孩子的情况，时不时给孩子们加油。跑步结束后，邓长奇又带着孩子们做拉伸运动，到7:20左右，当天的晨跑任务完成。邓长奇
3: 跑一圈下来是1200米，一般是根据孩子的身体状况，让他们循序渐进，一点点进步。
20: 起初这个队伍可没这么多人，因为女儿总是感冒。2024年年末，爱好长跑的邓长奇带着儿子和女儿跑步，坚持运动后，两个孩子的身体素质明显好转。去年寒假，有家长看到邓长奇在朋友圈里分享的带娃锻炼的日常后，就带着自家孩子找上门，希望能被带着一起锻炼。后来，孩子带着同学、家长互相介绍，朋友的朋友也找了过来。从开始的4-5个孩子，到最多时参加跑步的孩子有50多人，再加上陪同跑步的家长，百余人的长跑队伍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
3: 有的家长说给钱，我说不用，能带着孩子们锻炼身体就行。
20: 有的孩子较胖，有的孩子体质较弱，跑上200米就跑不动了。邓长奇就根据孩子们的身体情况，让他们循序渐进，一点一点进步。跑一圈下来是1200米，慢慢的，有的孩子能一口气跑3圈，有的甚至能跑5圈。
3: 孩子们的身体素质不一样，跑起来也不一样。我会在旁边看着他们，别有滑倒之类的危险，也教他们正确的跑步姿势。有的跑不动了没信心，就及时鼓励加油，让他们别放弃。
20: 上学期间，邓长奇每周3傍晚，周6、周日早晨带着孩子们跑步。寒暑假期间，他就每天早上6:30到7:20带孩子们锻炼。
3: 有一次，有家长特意带着孩子们上门，送鲜花表示感谢，我也特别感动，没想到就是简单的带跑，还能收获这么多。
20: 看着孩子们逐渐爱上跑步，邓长奇也很高兴。
3: 看着孩子们身体素质越来越好，我打心眼里高兴，以后继续坚持公益带跑，让更多的孩子爱上运动。
2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2: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滨，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21: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近年来，我省先后印发《河北省非遗工坊认定与管理办法》等，立足传统工艺人才培养、产品创新，开展百位非遗工坊带头人能力提升和百项传统工艺项目品质培优工作。截至去年底，全省共建设非遗工坊1200多家，线上线下累计培训近135万人次，助力非遗工坊提升设计、创新营销，打造品牌。
1: 为期2个月的暑运已经过半，随着避暑游、研学游的增长，石家庄机场客流量明显攀升。整个7月份，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完成旅客吞吐量12.4万人次，客流明显增长。
23: 针对暑期出行热点与客流走向，石家庄机场精准研判市场需求，新开厦门到石家庄到满洲里、石家庄到安顺、石家庄到泸州到海口等多条航线。增加呼和浩特、呼伦贝尔、库尔勒、桂林、丽江等暑期热门旅游城市每日运营班次，为旅客打造涵盖滨海休闲、草原风光、海岛度假的多元旅游目的地，加密南京、银川、兰州、重庆、三亚等重点商务与旅游城市航班，大幅提升旅客出行的灵活性与便捷度。同时，石家庄机场持续深化航文旅融合发展，围绕暑期出行消费新特点，联合多家旅行社推出省内承德、张家口、秦皇岛及省外多地研学主题旅游线路，精准对接暑期研学出行热潮，开通石家庄机场至五台山每日2至3班旅游直通车，为旅客提供便捷的地面接驳。面向航空旅客推出帐史岩景区免门票专属福利。7月份， 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完成旅客吞吐量125.4万人次，保障客运航班8513架次，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增长8.7%、9.1%。
0: 事前，我省首个高速公路与文旅深度融合的智慧出。

0: 行平台沿着高速看邯郸正式上线运行，平台打通高速出行、生活服务、文旅消费、助农惠民全链条服务。用户通过微信进入小程序，系统便会自动提供所在区县的美景、美食、美物等旅游热点指引，真正实现高速服务与本地文旅资源的无缝衔接。
1: 夏末秋初，秦皇岛的山与海正以全新姿态走进人们的视野，一边是蔚蓝海岸涌动的活力气息，一边是人文艺术沉淀的城市底蕴，丰富多元的游玩体验让游客沉浸式感受港城风情。
2: 在秦皇岛西港花园，习习海风驱散夏日炎热，这座由百年开埠老港改造而成的免费景区，保留老码头、旧铁轨、红砖厂房等工业遗存，搭配花海步道、网红灯塔等新晋景观，成为市民游客避暑休闲、打卡观光的好去处。
3: 我们是从江苏无锡开车1200多公里开过来的，这里真的是一个能避暑、环境又好、治安又好又漂亮的地方，真的是值得一次又一次来的地方。
4: 我们园区呢，2025年就已经突破了640万人次的游览量。今年呢，据目前的统计，有可能在去年基础上增加20%左右的客流量，那么将近是800万人。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把流量转换为流量，就是让游客能够留下来，能够感受港口的美景，体验到我们新景区老厂房的这种文艺的气氛。
2: 山海风光打底，文艺业态增色，让秦皇岛游玩体验更加多元。眼下2026当代中国画学术邀请展正在秦皇岛展出，16位国画名家、150余幅精品力作集中亮相，为期50天的艺术展为港城增添了浓厚的文艺气息。与此同时，北戴河不同艺术小镇活力尽显，创意街区、沉浸式体验、特色手作等业态齐全，成为年轻游客的网红打卡地。
3: 今天特意从外地过来观展的，我想感受一下这里的文化氛围。
5: 这里的配色非常的多巴胺，像我打工人的心情都放松了下来。造型呢都非常有设计感，我随手一拍就出了好多大片，我很喜欢这里。
2: 如今的秦皇岛正以艺术家旅游的创新模式打破传统旅游边界，盘活老旧工业遗存，打造文艺休闲体验，还先后建设了于田七里海、远洋蔚蓝海岸、北戴河欢乐湾等一批文旅项目，为游客带来全域、全时、全季的文旅新体验。白日看山海赏文艺，夜晚品烟火读文脉，秦皇岛依托滨海夜间凉爽优势，深耕夜间文旅赛道，打造光影演绎、潮流夜市、特色夜游等多元场景，让游客在夜间烟火中感受文艺魅力。其中新推出的沉浸式光影舞台剧《秦皇山海情》，依托全息投影、 3D VR 与环绕音响，融合编钟古乐和现代音效，串联起大禹治水、秦皇东巡、长城文化等本土文脉，让游客沉浸式读懂港城千年底蕴，
6: 特别的震撼。尤其是它的灯光舞美的配合，就是让我觉得就是冲击力特别的强。来到这座城市，就是没有觉得说只看了大海，会对它的文化就是有一个更深的了解。
7: 到目前呢，我们共计接待了约15万的中外游客，同时呢，我们的二期呢也在全力筹备中，届时呢，游客除了在我们看我们的主要演绎以外，也可以体验到我们的特色美食、精品文创、NPC 互动等多种内容，呈现为一个可吃可看可玩的一个综合型的旅游度假区。
0: 日前，河头老街景区推出不满意全额退款暖心服务承诺。目前景区内参与不满意全额退款的合作商户涵盖餐饮、饮品、文创零售、汉服、妆造摄影、按摩采耳等全品类体验项目，均严格执行统一服务准则，为游客消费权益保驾护航。

0: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1: 宽体机变窄体机，临时变更机型座位，专家支招，旅客权益该怎样维护？
0: 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破100亿元，年度票房超257亿元。
1: 我国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网卫星。
0: 印度版 S-400 导弹试射成功，新闻分析，能扛起远程防空的重任吗？

0: 瑶池家宴、歌舞晚宴、冷水鱼宴，顿顿享地道新疆风味。
1: 全程甄选高端酒店，好眠每一程。
0: 更有金牌导游全程讲解，让味蕾与心灵一同旅行。
1: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回复新疆，扫码报名，席位有限。
2: 好，河北新闻直播继续。很多旅客在出游时，出于飞行舒适度、座位宽度等等的考虑呢，特意购买大型飞机这个航班，结果出发前却发现自己乘坐的机型被换成了中小型机。那航空公司表示，想退票可以，但退改签的手续费得乘客自己负担。那么购票时选好的机型到底算不算合同的一部分？当消费者退票自掏腰包时候，这笔账到底该谁来买单呢？
3: 消费者石女士七月底购买了两张南方航空从上海前往乌鲁木齐的机票，考虑到行程较远，特意购买了宽敞的波音777机型。然而三天之后再查看行程的时候，发现机型变成了波音737。
4: 对，因为我当时买的时候我就看中大机型才买的，然后我就说要免费退改，要么你给我退掉，要么你给我改成原来的机型。所以我当时购买这一款机型，然后他说做不到。
2: 这类问题也并非个例，记者搜索黑猫投诉平台发现，多位消费者在不同航空公司都有相同的购票经历，机型变更后航空公司均表示无法全额退票。那原本已经标注好的机型为什么会突然变更呢？民航专家林志杰，
5: 对于临时变更来说，很多是出于提供正常运输服务的角度来做的，比如说飞机临时故障飞不了啊，或者说是前续航班延误到不了，那么这个时候航空公司就会启动临时的机型更换啊，这样就能够尽可能的确保旅客能够准时的安全的送达目的地。包括有些时候部分机场临时维修无法保证宽体机的运行，或者天气原因前续航班到不了等等都是可能的原因。
3: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除了临时变更，还有很多旅客的行程在一个月以后。那么消费者提前按大型机信息购票后，航空公司未经同意甚至在未告知的情况下将机型改为中小机型，是否构成违约？林志杰，
5: 航空公司变更机型目前从法律上有一定的争议，但是从民航法律和规章角度来说并不属于违约。比如民用航空法里面机型不属于机票应当载明的事项，对于各航空公司的运输总条件也明确表示机型不作为运输合同的构成部件，不属于承诺的服务，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机型变更并不属于违约。但是从旅客体验的角度来说，服务标准有了实质的影响，那么对于这部分旅客来说，我认为应当要有相应的补偿或者免费退改的服务。
2: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对此也表示，尽管航空公司有权调整直飞机型，但消费者在没有乘机的前提下仍然有权主张免费退票。
6: 民法典第821条明确，承运人擅自降低服务标准的，应当根据旅客的请求退票或者减收票款。所以判断是否违约，不能只看航班号是否改变了，而应当综合判断更换机型是否造成了服务标准的实质下降。比如宽体机变为窄体机以后啊，座位空间、客舱设施、私密性等明显降低，而且啊又没有提前告知消费者，并且给予消费者合理的选择空间，就属于实质的服务标准的下降啊。如果消费者还没有乘机，就可以主张免费退票或者合理改签到服务标准相当的航班。已经实际乘机的消费者呢，可以按照服务降级程度酌情主张减收票款，并且请求航司支付相应的消费者的合理的

0: 实际损失。
1: 由于更换机型不完全等同于降低服务标准，所以消费者在实际维权中需证明新旧机型在座位空间、设施设备等方面存在实质差异。尽管舒适度、空间感和乘坐体验确实有消费价值，但是这部分价值损失往往难以量化。对于这类维权难点，刘俊海建议，
0: 首先要善于固定和保全证据。购票的时候啊，要保存航班页面、机型、大型机或者宽体机的标识、座位、座椅的布局、价格和退改规则。第二啊，乘客要及时通过航司或平台的书面渠道提出异议，明确说明选择该航班的重要原因、机型变化造成的具体服务下降，并提出免费退票、免费改签或者相应的减价要求。同时要求航司呢，说明更换时间、原因以及拒绝免费退改签的合同依据在哪儿。在争议未解决之前，乘客呀，应当慎重自行点击自愿退票。如果因为行程紧迫必须另购机票，应保留和航司的协商记录。
2: 刘俊海表示，这类纠纷呢，需要在航空安全、企业正常经营和消费者权益保护之间寻求平衡。
0: 航司有权因为安全和正常运行的考虑而调整机型，但是消费者也有权及时知道重要服务发生变化。当服务标准明显降低的时候，应当享有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包括选择是否及时履约的机会。这既符合航空产业的行业特点，也符合契约精神，也有利尊重和保护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知情权、选择权和安全保障权，才能打造消费者友好型的民航市场生态环境。
1: 好，我们再把新闻视线转向国际。印度近期成功进行了国产库沙远程防空导弹的首次试射，印度媒体由此欢呼，印度即将拥有能够媲美俄制 S-400 远程防空系统的国产装备。那事实果真如此吗？
2: 印度媒体称，库沙远程防空系统能在不同高度范围内有效应对各种空中威胁，包括战斗机、导弹、无人机以及大型敌机。印度媒体普遍将库沙视为俄制 S-400 防空导弹的国产替代者。不过，军事观察员张雪峰认为，印度库沙防空系统主要以防空为主，反导能力较弱，无法真正与俄制 S-400 防空导弹比肩。
3: 印度计划为库沙防空系统研制三种导弹，分别是 M1、M2 和 M3。根据他媒体公布的概念图显示呢 ，M1 拦截弹没有助推器，最大射程150公里。M2 拦截弹在 M1 的基础上使用了一个小型的固体助推器，最大射程增加到250公里。M3 呢，它的助推器更大，最大射程达到了350到400公里。如果说只从最大射程来看 ，M3 拦截弹可以达到 S400 使用的 40N6 拦截弹的射程，但是呢，目前它试射的型号显然是达不到这个水平的。另外呢 ，S400 防空系统中呢还有 9M96 系列导弹，那么这个导弹呢个头更小，最大的过载可以达到60G。目前呢还没有信息显示印度的这套库沙系统的拦截弹具备这样的能力。那么这套系统呢很可能仍然以防空为主，反导能力比较欠缺。相较而言，之前印度公开的所谓的先进防空系统的拦截弹，反倒是和 S400 的拦截弹呢比较相似，具备一定的反导能力。但是呢，射程不及 S400。此外呢，防空系统的性能高低还要看它配备的雷达，特别是火控雷达。这套系统呢，目前很可能配备以色列研制的雷达，它的国产化程度比较低。
1: 此前，印度陆基主力远程防空系统包括俄制 S-400 远程防空系统、以色列巴拉克巴中程防空系统和国产阿卡什中程防空系统。印度大力研发库沙远程防空系统，在张雪峰看来，主要是想系统摆脱对外国装备的依赖，填补能力真空。
3: 谈到印度国产防空导弹系统呢，首先会联想到阿卡什中程防空系统。印度呢自行为它研制了火控雷达， 但是呢，这套系统的性能并不能令印度满意，所以呢，一方面对它进行不断的改进，比如说研制了阿卡什 NG 导弹，另一方面呢，也在和以色列联合研制新的防空导弹系统，比如说巴拉克巴防空导弹系统。那么这套系统呢，有舰载型，也有陆基型，它的增程型最大射程达到了150公里左右，但是呢，150公里的射程也很难满足现代防空作战的需求，所以我们看到印度呢，又在发展最新的库沙防空导弹系统，使它的最大射程向 S-400 看齐。除了发展上述以防空为主的防空导弹系统之外呢，印度还发展了大地反导拦截弹、先进防空系统等型号，而且呢，也多次进行大气层外反导拦截。不过呢，防空反导系统可以说代表了当前航空航天和电子技术的最高水平，是一国最高工业水平的体现。印度的防空导弹系统性能总体处于世界第二甚至第三梯队的水平，不然的话印度就不会再引进俄罗斯的 S-400 防空导弹，包括引进以色列的防空导弹技术了。
2: 在可预见的未来，印度远程防空体系将采取进口与自研并重的现实主义策略，短期依靠增购 S-400 等成熟防空导弹系统来快速形成和提升战力，中长期则压住国产萨沙导弹，期望它能逐步成熟，最终成为其国产一体化防空反导体系的基石。这一转变如果能够成功，那么将从根本上重塑印度的国土防空格局，但是前路也是挑战重重，存在着诸多不确定性。
1: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简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食品冷链物流业务总需求量为2亿吨，同比增长 4.7%， 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 0.3%。食品冷链物流服务企业总收入2901.8亿元，同比增长 3.7%。冷链物流保持稳步发展态势，冷链消费需求温和回升，绿色低碳转型加速推进。
2: 昨天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截至今天九时，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河南、黑龙江、内蒙古等地52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4.27米，其中28条河流维持超保。
1: 据中央气象台中期预报，未来10天，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将有2个台风生成。下周在副热带高压掌控下，闷热天气也会逐渐向北扩展。从华南、江南到黄淮，很多地方的高温将会有所增多。即便最高气温达不到高温的标准，但是普遍也能有33度左右，最低气温25度。天气会比较闷热，属于隐形高温，多地体感温度可能超过40度。
2: 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仅自然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2416.17亿元。与此同时，2025年我国安全应急装备10大重点领域的市场规模也达到1.1万亿元以上，较上年增长8.2%。专家表示，当前新质生产力对应应急科技的赋能越发明显。
1: 日前，第九届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创新挑战赛决赛在浙江开幕，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和港澳台地区的近8000名青少年通过线下或线上的方式展开竞技。大赛自今年5月启动以来，共有17万名青少年报名参赛。
2: 昨天，我国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为期3个多月的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沉寂许久的渔港迎来千帆竞发的开渔时刻。海南省今年预计有2.9万余艘渔船开启捕捞作业。
1: 开渔在即，铁路部门提醒，鱼虾蟹贝等鲜活水产可以随身携带乘车，但是必须采用硬质密封箱体独立包装，做好密封防漏，无渗水无异味，避免污染车厢，只要符合标准都可以顺利过检乘车。
2: 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突破257亿元，暑期档连续37天单日票房过亿。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00亿元，观影人次超2.6亿。
1: 目前中国空间站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已在轨驻留80多天。上周空间科学实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
2: 昨天12时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在社交媒体再度发文，敦促国会参议院尽快表决通过全年采用夏令时的相关法案。美国众议院7月14号通过《阳光保护法案》，目前美国实行的夏令时将固定为全年采用时间，不再每年2次转换。法案同时允许各州申请不实行全年夏令时。在众议院通过后，法案将提交参议院审议，如获通过将提交特朗普签署。
2: 美国方面15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消息说，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美国海军再次考虑对福特级航母做出重大设计调整，将舰岛向舰体中部移动，此举预计将耗费数十亿美元并延长交付周期。此前特朗普还要求新航母弃用电磁弹射系统。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
2: 伊朗军方15号称，三名伊朗飞行员今年3月执行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时被卡塔尔军方生擒后扣押至今，伊朗要求卡方放人。卡塔尔外交部当天回应称，对上述误导性言论感到吃惊，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称卡方当时尽力搜救，找到一名伊朗飞行员的遗骸，并已与伊朗方面沟通协调移交遗骸等事宜。
1: 好，以上就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袁丁丁、严志静，编审牛作娇。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4: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7: 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4: 我爱阅读。
9: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暨广优品商城携1000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0: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9: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